上个楼梯的时候，哎呦，这膝盖就咔咔作响，还隐隐作痛。哎，有的时候迈着一台阶啊，不行，我得缓好一会儿。我这个膝盖呀、啊，不敢吃劲儿，一使劲儿啊，就隐隐作痛。还有的朋友呢，哎呦，在家里面啊，你看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哎呦，我一起身，哎呦，不行，我这个腰胯特别僵硬，我得缓一会儿才能起来啊。还有的朋友呢，平时在家哈，你看扫个地呀，擦个地呀，咱们做家务啊，哎，之后呢，我一起身，呵，这腰又不行了，我得扶着墙，一点一点的把这个腰啊给它伸展开来。还有的朋友说，哎呦，我早起啊，撑个懒腰的功夫，哎呦，这个脖子呀，肩膀啊，特别的硬，然后这个脖子一转头，咔咔的响。还有的朋友呢，平时啊去做体检的时候，医生也会告诉你，哎呦，关节磨损了，骨密度下降了，这些你得多注意养护啊。朋友们，这些个扎心的问题您是否也遇到过呢？其实啊，这并不是啊又累着了，或者说上了年纪大家都这样，不是这样的哈，而是咱们的关节软骨和骨骼在为我们发出求救信号呢。主人主人，你要关注软骨健康还有骨骼健康了。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或者说啊这个运动的一个消耗，我们的软骨啊就会慢慢的变薄，弹性也会变差，体内的钙质呢也会不断的流失，这个关节啊就像是缺油的轴承一样，越用越涩，越用越疼。那今天在节目里呢，婉婷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骨关节与骨骼健康的营养解决的方案，那就是氨基酸软骨微地钙。它是国家认证的、啊、运动营养食品，不是普通的钙片，朋友们，它不是普通的钙片。重要的事儿我强调三遍啊，它不是普通的钙片，而是真正能够养软骨、补钙质、护关节的专业的营养补充剂。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有很多朋友遇到这样的困扰，说哎呦，我一直我家里也吃钙片啊，但这个钙质就是补不上，我在去测这个骨密度的时候，这密度还是上不来。光补钙不行，朋友们，维生素 D 如果不运用上啊，就是这个 VD 啊，要是没有，你这个钙呀、啊、你沉浸不到你的骨头里，明白了吗？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微地钙，咱吃一样相当于补充好几样呢，朋友们。165块钱一组，这一组啊足足的有10盒，每一盒里面呢有60片，咱一天呀、啊、轻松嚼上2片，一盒能吃30天，就将近1个月的量。这一组10盒，也就是说啊，咱能吃上10个月呢，价格只需要165块钱，平均一个月咱只需要花16.5块钱，朋友们，是不是、啊？和我一起交流，就让身体自由。那么大家呢，想要订购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微地钙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朋友们哈，这款威地钙啊，一经推出啊，是深受大伙喜爱的。因为人呢、啊，到了40岁之后，你就会发现我体内的钙质啊，会流失的比较快。如果说我们一直在做减法，哎呦，钙流失，这个流失一部分，我减出去一部分，流失一部分，减出一部分。如果你不及时的补充回来，那你的人体啊，一直在做减法，减法，减法，对不对？那你想，这对于我们的骨关节呀、骨密度啊，能有好处吗？就是这么个道理，对不对？咱这边做减法，那边得做加法呀，咱得及时补充啊，对吧？而且这一款威地钙啊，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特别的经济划算，是吧，朋友们哈？平均一个月啊，16.5块，咱说这一个月16.5块，咱。

0: 哪块省不下来呀，对吧？关键是它能够给我们的骨关节带来非常大的一个舒适感。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你看这节目刚开始啊，订购人可多了哈。苏女士、刘先生、赵先生、王先生、徐先生、李女士，还有赵女士、王女士、赵女士啊，这另外一位赵女士哈，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二号线郑先生，你好，郑先生，欢迎您，对，是您啊，订威地钙是不是？
1: 啊，对，我订一组这个威地钙，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吃一阵啊，哎呦，您的骨关节就会告诉您舒不舒服了，自己感受一下啊。
1: 啊，我是你朋友推荐，邻居推荐的，
0: 是吗？行，那您这回也尝试一下，
1: 挺好水的
0: 啊。好嘞，哎，再会。朋友们，想要订购威地钙的听众朋友，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啊！87996984，87996984。提示大家的是啊，今天我们的价格特别的划算啊，大型的活动季，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每一盒里面有60片呢，朋友们，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桑先生，你好。
2: 哎，
0: 你好，订一组威地钙是吧？
2: 哎，对。
0: 嗯，没问题，给您订上了。一会儿啊，您保持手机畅通，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的，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地点啊。好嘞，
2: 好好，
0: 哎，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2: 哎，
0: 有请四号线范女士，你好。
3: 啊，你好，我想订一组那个威地钙。
0: 嗯，威地钙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祝您健康，
3: 好的，
0: 再会。

0: 有请五号线郑女士，你好。
1: 你好。
0: 欢迎您订一组危地钙，对吧？
1: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祝您健康快乐。
1: 好的，
0: 再会。
1: 谢谢。
0: 哎，不客气。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二号线张先生，你好。
2: 你好。
0: 欢迎您订危地钙，对吧？
2: 对对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2: 好，
0: 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您订危地钙，对吧？
3: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3: 好了。
0: 朋友们，想要订购危地钙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每一盒里边有60片呢。这一盒啊，咱一天要嚼服2片，一盒能吃30天，就一个月的量呗，对吧？啊，这一组10盒，相当于咱能吃10个月。总价165块钱，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跟您说啊，这一款危地钙不单单是普通的钙片，不单单里面富含有优质的钙质，还含有维生素 D， 还含有其他的营养元素。一会儿我来给大伙说一说，就比如说这个钙加上维 D， 它就相当于是骨骼的基石。这个钙呀，它是构成骨骼的核心成分，维生素 D 就是钙的搬运工，没有维 D， 你吃再多的钙你也吸收不了。朋友们，它沉淀不到你的骨骼上，所以说钙加上维 D 是黄金搭档啊。另外呢，这一款危地钙里面还富含有氨基酸、 B 族维生素，它们俩相当于是关节的一个修复剂。氨基酸大伙都知道，这是合成胶原蛋白的原料，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软骨，让软骨啊更加富有弹性啊。维生素 B1B2 那更甭说了，参与能量代谢呀，缓解我们的关节疲劳啊，肌肉酸痛啊，提升我们的运动耐力，是不是啊？这里面还含有啥呢？骨胶原蛋白肽，这是小分子结构，直接被人体吸收的，给咱们骨关节啊，哎，喂营养，加速修复，是不是？有请五号线马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订一组危地钙，对吧？
4: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祝您健康快乐，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咱们的关节软骨啊，就相当于是骨骼的减震器，中间那层薄薄的软骨负责缓冲压力，减少摩擦。但是呢，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软骨细胞活性会下降，骨胶原蛋白流失，软骨啊就变薄了，变脆了。所以我们一走路啊，一上下楼梯呀、啊，跳个广场舞啊，一运动啊，哎，这个摩擦就会加剧骨关节的疼痛和僵硬感。这款危地钙您就吃吧，吃一阵您就知道它的好处了啊。有请二号线张女士，你好。张女士订危地钙对吧？
4: 对，
0: 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听众朋友们，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呢啊！有请三号线汤先生，你好，汤先生订危地钙对吧？
5: 对，
0: 没问题，订购成功，祝您健康，再会。
5: 啊，再见。
0: 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大伙呢，抓紧时间抢线，危地钙正在给大伙推荐当中。人呐，到中年以后，我们就要关注我们的体内当中钙质的含量了，钙质流失啊，很容易造成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说及时的补充钙质，及时的补充营养特别重要。危地钙里面富含有的营养元素特别多，相当于咱吃一样补充好多样啊。有请四号线郭女士，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
6: 哎，
0: 订危地钙对吧？嗯，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
4: 对，
0: 嗯，好，订购成功啊！好嘞，哎，再会。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威地盖，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一款产品啊，我跟您说啊，大厂家、大品牌，咱老百姓啊信得过。能上咱们哈广购物节目当中的所有产品，都要经过层层审核，所有的证书啊，所有报备的材料啊，都是一应俱全的。我们要经过层层的考察，才能够推荐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所以呢，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所有产品，都是值得咱老百姓信赖的好产品。就拿这一款威地盖来说，人家啊是有保险公司承保的产品责任险的，所以呢，不管咱是自己吃啊，给爸妈吃啊，都是有保障的哈。黄金的配方，软骨啊、骨骼呀、能量啊，可以说是三维养护。咱这一款产品不是单一的补钙，而是针对关节健康的三维方法，每一种成分可以说都是在精准发力。朋友们，想要订购，记好了价格啊，非常亲民划算，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每一盒里面有60片呢，嚼起来也是毫不费力。有的朋友说婉婷啊，我以前买那个钙片邦邦硬啊，我嚼我根本都嚼不动，这本来上了年纪了，牙口就不太好，是不是？咱这一款威地钙，你嚼起来毫不费力，真的是这样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我跟您说，亲爱的朋友们，高钙加上威地啊，咱补到骨骼里面，才能够牢住我们的根基。它能够补充充足量质的一个钙质，搭配上维生素 D3， 促进钙质的吸收，避免我们的钙啊补充到身体之后呢沉积在血管里。这一款威地钙可以说是真正的补到骨头里啊。像很多中老年朋友，哎呦，本身就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比如说钙质缺失啊，或者说甚至再严重一点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像咱吃那大骨头棒，有的时候你买这个大骨头棒啊，哎呦，表面特别光滑，是不是？有的时候咱要碰着，哎呦，那大骨头棒表面像蜂窝煤一样，全都是一个一个小眼儿，这说明啥？哎呦，您啃的这个大骨头棒啊，哎呀，钙质含量不是很丰富啊。所以说这样的啊骨头更要关注钙质的补充，我们人体的骨骼也是同样的道理，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威地钙，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2号线孙女士你好，我这掉线了，孙女士订购成功。来看看哈，郭先生、刘女士、王先生、齐女士、冯女士、王女士、金先生、孙女士，还有李先生、赵女士、马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的听众朋友一定订一组，有的朋友一定订两组，是不是？威地钙呀，它是好东西，补充能量，补充营养。这个季节咱就从威地钙开始，关注骨骼健康，这个很重要。朋友们哈，想要订购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威地钙正在给大家推荐当中。我们有请二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6: 哎，
0: 是您，欢迎您啊。
6: 对，
0: 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啊。您呀，保持手机畅通就可以了啊。稍后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的。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6: 你好，
0: 您回去感受一下，好不好？嗯，好嘞，再会。4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7: 对，我订
0: 给您订上了啊。 好嘞、哦、哎，再会、嗯、不客气、嗯、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欢迎您、嗯、听广播呢哈，给您定上了，您放心吧啊。有请五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6: 哎，你好，定一组。
0: 定好了啊。好嘞，再会。有请六号线杨先生，你好。
7: 你好。
0: 哎，杨先生，定一组是不是？
7: 对，
0: 没问题，给您定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好不好？
7: 好, 好，
0: 嗯，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7: 再见。在无聊星球暂
0: 时玩失踪，87996984，87996984，五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哎，
8: 你好，你
0: 好，
8: 好，对，
0: 没问题，给您定上了啊，好嘞，哎，
8: 哎，
0: 祝您健康快乐，哎、再会，
8: 谢谢，
0: 不客气啊，
8: 谢谢。
0: 好，我们有请四号线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哎，
9: 哎，给我定一组，
0: 没问题，给您定上了啊，张女士。嗯，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伙儿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赶紧抢线。四号线，安先生你好，定上了啊，有请六号线的魏女士，你好。
10: 哎，我也要订一套、
0: 哎。行，没问题。
10: 好
0: 嘞，哎，再会。有请四号线的陈女士，你好。
11: 哎，
0: 欢迎您，嗯，没问题，给您定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12: 啊、
0: 放心，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环游这宇宙。好，我们有请六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13: 你好，订两组。
0: 没问题，咋订这么多呀，于先生？真的是不错，是不是？而且它价格特别亲民，很实惠，对不对？啊、嗯，好，给您订好了，放心吧。再会。有请五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14: 对，我订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4: 好，
0: 再会。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二号线的姚先生，你好。
15: 哎，你好。
0: 嗯，好嘞，再会。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有请六号线的卢女士，你好。
16: 你好。
0: 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16: 啊，好
0: 嘞，再会
16: 啊,
0: 啊。
16: 好，再见。
0: 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有请五号线的徐女士，你好。
17: 哎，你好。
0: 嗯，
17: 对，
0: 好，
17: 对，
0: 放心吧，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好，我们有请二号线赵先生，你好。
18: 你好，
0: 特别划算，给您订上了啊。
18: 订一组，订一组，我尝尝。
0: 嗯，再会。
18: 哎。他的星辰平行宇宙，过了星际被雨出没，除了银河太空，
0: 小心外星人出没。亲爱的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

0: 6984 8799 6984。有请三号线的栾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嗯，欢迎您。
1: 叮嘱。
0: 好，没问题。给您叮上了，您感受一下好不好？嗯，好嘞。哎，再会。有请五号线蒲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我给您订上了，您呢回去感受一下，特别的划算。
2: 好了，太好了，谢谢。
0: 好，订购成功、哎，再会。有请四号线王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欢迎您。
3: 哎，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3: 好
0: 嘞，再会。有请四号线陈先生，你好，陈先生，哎，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五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哎，再会。这订购的人真是老多了哈，有请二号线的刘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六号线的荣先生，你好，荣先生，哎，行，没问题，你已经抢购成功了，恭喜您啊，好，再会。四号线的白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嗯。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1: 你好，嗯，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
2: 流浪的小怪兽。
0: 有请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3: 哎，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定上了，特别合适啊。
3: 啊，
0: 好，再会。
3: 哎，谢谢。
0: 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欢迎您。嗯。
4: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嗯，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有请五号线刘女士，你好。
5: 哎，
0: 哎，欢迎您，刘女士。
5: 你好。
0: 嗯，您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6: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特别合适啊。
6: 哎，
0: 好嘞，哎，再会。
6: 哎，好的。
0: 换接五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值得给大伙推荐，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啊。好嘞，
4: 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7: 哎，
0: 欢迎您。哎，定一组是不是？
7: 对，
0: 一度以来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多合适啊，是不是？
7: 对呀，啊，对呀，啊，可以定两组吗？
0: 可以，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下来，好不好？
7: 好，谢谢。
0: 嗯，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五号线吕女士，你好。
8: 你好，嗯，是我吗？
0: 是您，是您，吕女士，我是婉婷，欢迎您啊。
8: 我订一个，订一份。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嗯，
8: 好，谢谢。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8: 谢谢，谢谢。
0: 嗯，不客气。我们的价格特别的划算啊，大型的活动季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每一盒里面有60片呢，朋友们，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9: 哎，你好，主持人，嗯，
0: 欢迎
9: 来一组。
0: 没问题。
9: 哎，对对对，
0: 啊，合适啊，给您订上了啊。
9: 来一组。
0: 好，
9: 啊，
0: 再会。
9: 谢谢。
0: 哎，有请四号线焦先生，你好。焦先生，欢迎您。哎呦呵，着急了哈，给大伙推荐啊。有请二号线任女士，你好。任女士，欢迎您，订一组是不是？好，您可以去感受一下，好不好？再会。那么想要订

0: 的听众朋友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165块钱一组，一组里面有10盒，平均一盒16.5块钱，这一盒啊是一个月的用量，也就是说一个月咱能花上16.5块钱，哎，让我们这个身子骨啊，骨关节呀，舒舒服服的，这多好啊，是不是？大伙呢，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刘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嗯，欢迎您，
1: 刘女士，什么？我要一组，
0: 行，好嘞，哎，
1: 啊、
0: 尝试一下，好不好？
1: 一组啊，
0: 嗯，好嘞，哎，再会，
1: 哎、麻烦了、啊，
0: 不客气。有请五号线张女士，你好，张女士、哎、欢迎您，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再会啊。有请四号线梁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嗯、
2: 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一会儿啊你就保持手机畅通，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他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嗯，
2: 好，
0: 好嘞， 哎， 哎，再会。有请三号线陈女士，你好，
3: 哎，
0: 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3: 好，
0: 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那李女士，我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五号线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没问题，王先生，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4: 哎，
0: 哎，
4: 谢谢，
0: 再会，不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看看赵先生、李女士、白先生、齐先生、张女士、季先生、李女士、任女士，还有赵先生、杨先生、栾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石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祝您健康、啊、快乐，再会。
5: 哎、好了、
0: 嗯，
5: 谢谢，
0: 不客气。
6: 飞到狂热的外太空，还是不休的排队。
0: 87996984，87996984。在无聊星球转世外。我们来看看陈女士、于先生、刘女士、赵先生，还有崔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还有陈女士、刘先生、江先生、袁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7: 你好，婉婷。
0: 哎，欢迎您，王先生，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
7: 好嘞。
0: 好，祝您健康快乐，
7: 谢谢，
0: 再会。
7: 好嘞。
0: 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于女士、孙女士，还有马先生、张先生、刘先生啊，都已经订购成功了。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8: 哎，
0: 哎，
8: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回去尝试一下，
8: 啊、
0: 好不好？
8: 行，
0: 嗯，
8: 好
0: 嘞，
8: 谢谢，
0: 再会，
8: 哎、
0: 不客气，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朋友们啊，咱们在有限的节目时间内呢，订购到心仪的好产品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您想订购其他品类的产品，和导播老师说清楚产品的名称是啥就可以了啊。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大伙呢抓紧时间抢购啊，87996984，87996984。如果您刚刚收听我们的节目，哎呦，他们都在抢购啥呢，这电话咋这么多人都打电话，订啥呢啊，给大伙订说一下，我们正在给大伙推荐的是氨基酸软骨微滴钙。这个钙呀特别的好，而且价格呢非常的亲民，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这一盒啊够咱们吃一个月左右的用量，也就是说啊这一组10盒能吃10个月呢，保质期呢24个月。朋友们想要订购建本建牌的氨基酸软骨微滴钙，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那对于咱中老年朋友来说哈、啊，如果有一种营养补充剂的话呢，那么我觉得钙呀、啊、就是首选品、必需品、刚需品。怎么选呢？要看您吃的钙产品里面是否含有微滴氨基酸。 B 族维生素。你有的人会说我常年补钙呀、啊、但是啊这个骨关节还是不舒服，体检的时候啊哟这个钙质含量还是不行，怎么办呢？其实呢中老年朋友单纯的补钙基本上没有太大的用处，而且效果很差，核心原因就是缺乏维 D， 钙根本吸收不了。那老年人皮肤合成维生素 D 能力是大幅下降的，只吃钙大多呢直接就会排出体外了，补了也是白补。您是否也遇到过这样的困扰呢？那么这一款维 D 钙您就吃吧，除了钙质以外哈，里面还富含有B 族维生素啊，骨胶原蛋白肽呀、啊、VD 呀、啊、等等，吃一样补充好多样哈。有请五号线韦女士，你好。好，韦女士也订购成功。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朋友们，咱这一款威地钙不是普通的钙片啊，吃一样相当于补充上很多样的营养补充剂，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现吧啊。我们的价格特别的划算啊，大型的活动季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每一盒里面有60片呢，朋友们，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二号线王女士你好。王女士，哎，订一组是吧？
1: 啊，对，
0: 嗯，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嗯，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周女士，你好。周女士，欢迎您，订一组威地钙对吧？
1: 对，
0: 没问题。嗯，订购成功，再会。嗯，属于我们的宇宙。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朋友们啊，人到中年之后啊，体内当中的钙质流失太快了啊。中老年朋友呢，除此之外呢，这个雌激素啊、雄激素啊下降啊，只补不锁，你是留不住钙的。另外呢，还有的人脾胃吸收比较弱啊，老年人消化能力比较差，单纯的钙片吸收的效果是很不好的。那这一款威地钙您就吃吧哈，他们相互维护。维生素 D 呀，还有 B 族维生素啊，骨胶原蛋白肽呀，还有优质的钙质，它们相互作用，哎，你会发现这一款钙片我吃着，吃完之后那真是太舒服了啊。有请四号线江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欢迎您。好嘞，哎，
2: 那个这热火朝天的多少钱呢？
0: 这是刚听节目是不是？165块钱一组，十盒，平均一盒16.5块。这一盒呢是一个月左右的用量，一个月算相当于拿出16.5。
2: 好
0: 嘞，
2: 哎，
0: 不客气，再会。嗯。好的，听众朋友，想要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那今天啊，在节目当中呢，婉婷和大家共同分享的都是和健康有关的话题。丢掉烦恼的生物钟，在无聊星球。那么说到健康呢，心脑血管健康其实呢是与我们的身体整体健康密不可分的哈。可以说健康从心开始，因为心脑健康是全身健康的指挥中枢，它与生活方式是密切相关的。通过科学的饮食啊、运动啊、心理调试啊，还有睡眠保障啊，大家呢就会发现，如果这种情况下，那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就会远离我们，守护我们的生命健康。但是呢，往往生活当中啊，我们有很多的不良习惯，比如说吸烟呐、酗酒啊、高盐饮食啊，这些呢都会对我们的心脑血管造成非常大的压力。久而久之啊，我们心脑血管，您想想它的健康程度、脆弱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是不是？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专门给咱们电台的听众朋友争取到一款真正能够养护血管的好东西，那就是日本原装进口的纳豆激酶。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哎呦，这真是好东西哈。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之前我们养护心脑血管，哎呦，吃的这些营养品呢、保健品啊，踩过的坑啊，大家对比过的价格啊，对比过的效果。所以今天呢，婉婷在节目里面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伙儿呢共同来探讨一下，是不是？星球将会出现什么？其实啊，不单单是老年朋友，话说人到了中年啊，40岁以后，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血管压力随之而来就会相对来说增大了。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平时我们吃的油腻呀、作息生活不规律啊，这血管啊就像家里面常年积水的水管一样。这水管壁啊，如果说你常年用水，但是你不及时的清理去通它， 你就会发现它这个管壁啊慢慢的堆积了很多的东西，时间一长就容易造成淤堵了，是吧？您想想，自来水管如此，何况是我们人体的心脑血管呢？管壁慢慢的堆满了油脂啊、淤堵啊，所以说体现到我们的健康表象上，就是哎呦，动不动就头昏脑胀，手脚发麻，胸闷气短，走起路来呀、啊，这双腿特别的沉。然后呢还使不上劲儿，是不是、啊、有的时候睡一天晚上你都缓不过来这股劲儿。当我们、啊、去做体检的时候，往往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出现，就比如说啊，颈动脉有斑块啊，是不是、啊、哎，还有这个血压呀、血脂啊不稳啊，这样的朋友啊，一看到自己的体检报告可以说是提心吊胆，生怕心脑血管出问题，真是要等到哎呦发病了需要住院调理的时候，不光自己遭罪，家里的人也是跟着操心，医药费呢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所以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与其啊咱们后期花钱遭罪，不如日常提前养护。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纳豆激酶，三瓶一组，这一组啊吃三个月，总价只需要399，平均一瓶才133块钱。那么大家呢想要订购的话，现在可以拨打电话了哈，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婉婷专门给咱们电台的听众朋友争取到一款日常养护血管当中表现优异的好东西，那就是日本原装进口的纳豆激酶。同时呢也把以前啊在选购的时候使用纳豆激酶过程当中啊，很多朋友说哎呦我们踩过坑啊，是吧哈，大家也对比过价格，今天呢婉婷都来和大家共同的讲一讲。首先来说纳豆啊，它真的是好东西，是不是？那如果啊您曾经去过日本旅游，你就会发现哎呦这纳豆是好东西，对于我们心脑健康啊是非常有益的。那今天呢婉婷给您介绍的这款纳豆激酶跟市面上普通的产品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它的核心就是每一粒实打实5000 FU 的啊顶配活性，是不是、啊、懂纳豆的朋友都清楚 FU 是啥。 FU 啊就是清淤的关键指标。那市面上绝大多数的产品啊，一粒呢也就是2-3千的 FU， 活性相对来说是比较差的，是不是？吃一大把你都达不掉咱们这一粒的效果。还有不少呢虚标含量的杂牌啊，花不少钱吃大半年，你的身体你发现一点改善都没有啊，纯粹是白浪费钱，对吧哈。那咱们这一款呢是日本本土原装进口的，还专门做了哈微囊锁活的工艺，不怕胃酸破坏，而且呢有效成分直达体内起作用。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您想订购纳豆激酶，399块钱一组，这一组啊有三瓶，这三瓶呢能吃三个月左右，平均一瓶133块钱，也就是说一个月咱只需要花100多块钱就可以了。咱说100多块钱咱在哪块省不出来呀，是不是？好钢使在刀刃上啊，朋友们，大家呢想要订购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这宇宙，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王女士，你好。
1: 你好，第一组纳豆片。
0: 嗯，好，没问题，特别好，您回去感受一下哈，它和市面上的普通产品不一样，它的标志指数它就不一样。你看咱这个哈，每一粒实打实的5000 FU 的活性特别的好啊。你要懂得看数据，都叫这个纳豆，是不是？但是呢，它系列的产品你要看数据来分辨哪一个是好的，哪一个是普通的，是不是？嗯，给您订好了啊，祝您健康，再会。亲爱的听众朋友，对于咱东北人来讲啊， 很多朋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常年受到心脑血管各种各样的问题的困扰。这个时候呢，日常生活里我们更要养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这款纳豆激酶给大伙推荐啊。有请四号线王先生，你好。
3: 喂，你好，给我来一种纳豆。
0: 嗯，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平均一瓶啊，才133块钱，咱说一个月才100多块钱，特别的划算，是不是？关键它是好东西啊、给您订好了、祝您健康，再会。有请二号线赵先生，你好。
4: 哎，你好，我订一组纳豆。
0: 嗯，没问题，给您订好了，这一组啊，够咱吃3月呢哈，挺合适，是不是？好嘞，哎，再会。听众朋友，想要订购纳豆激酶，抓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3瓶是一组，这一组啊能吃3个月，总价399元。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爱的朋友们哈，咱们这一款纳豆激酶啊，生产的时候呢，特意剔除了维生素 K 啊，富含嘌呤，三高人群呢，尿酸偏高的长辈们长期吃啊，你也可以完全的放心，不会有任何的负担，坚持吃下来啊，您就能够感受到它的好了哈。血管里面堆积的哈微小的血栓呐、啊，管壁多余的油脂啊，血液粘稠啊，变硬的血管啊，稳住忽高忽低的血压呀，不通畅的全身微循环，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呢表现在我们身体上，平时手脚冰凉啊，夜里腿抽筋儿啊，白天总犯困呢、啊、还经常健忘啊，记不住事儿啊，爬两层楼就感觉哎呦气喘呼呼的，心也慌，是不是？哎，您坚持吃上半个月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纳豆激酶，你就会发现哎呦特别的舒服，吃上两三个月晨起头昏呐、啊、哎呦还有这个手脚啊特别的僵硬啊，这些情况都能得到很好的一个舒适的缓解度啊。朋友们，咱订上一组，您尝试一下，是不是？一组呢三瓶，这三瓶能吃三个月，总价399元，平均一瓶133元。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孙先生，你好。
1: 您好，我订一组。
0: 嗯，没问题，孙先生，您感受一下啊。好嘞，哎，再会。我们有请二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2: 哎，
0: 是您，欢迎您啊。
2: 对，
0: 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啊。您呀、啊，保持手机畅通就可以了啊。稍后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的。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3: 你好，
0: 您回去感受一下，好不好？嗯，好嘞，再会。四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3: 对，我
0: 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哦、哎，再会、哦、不客气、哎、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欢迎你。

0: 听广播呢哈，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有请五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1: 哎，你好，订一组。
0: 订好了啊，好嘞，再会。有请六号线杨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杨先生订一组是不是？
2: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好不好？
2: 好。
0: 嗯，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2: 再见。在无聊星球暂时
0: 万事中。87996984 87996984五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哎，
3: 你好你好。
0: 好，
3: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哎，祝您健康快乐，哎，再会。
3: 谢谢。
0: 不客气啊。
3: 谢
0: 谢。六号线潘先生你好。
4: 哎，我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4: 啊，好了，
0: 哎，再会。有请二号线的马女士，你好，订上了啊，放心吧。
4: 啊，
0: 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四号线安先生你好，安先生欢迎您，订上了啊。有请六号线的魏女士，你好。
5: 哎，我也要订一套。
0: 哎，行，没问题。
5: 好
0: 嘞。
5: 好，
0: 哎，再会。有请四号线的陈女士，你好。
6: 哎，
0: 欢迎您。嗯，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7: 啊，对对对。
0: 放心，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好，我们有请六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8: 你好，订两组。
0: 没问题，咋订这么多呀，于先生。真的是不错，是不是？而且它价格特别亲民，很实惠，对不对？嗯，好，给您订好了，放心吧。再会。有请五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9: 对，我订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9: 好，
0: 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的姚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
0: 嗯，好嘞，再会。87996984，有请六号线的卢女士，你好。
11: 你好。
0: 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嗯，
11: 好
0: 嘞，
11: 啊，
0: 再会啊。
11: 好，再见。
0: 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徐女士，你好。
12: 哎，你好。
0: 嗯，
12: 对，
0: 好，
12: 对，
0: 放心吧，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好，继续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欢迎您。
13: 大都西梅韩六。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嗯，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非常好的一款纳豆激酶。
13: 嗯，含量挺高。嗯，
0: 当然高了，咱这个核心呀，啊，主打的就是每一粒都是实打实的5000 FU 的顶配的活性。普通的纳豆啊，我们去看的时候，你要学会看它的数据，那一粒也就是2000-3000 FU。那你想想，那2000-3000多还是5000多？咱一对比就知道了。你那个普通的，你吃两三粒，你都不如吃咱这一粒，是不是啊？嗯，
13: 对。
0: 行，我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嗯，哎，再会。大家想要订购纳豆激酶，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抓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瓶是一组，这一组啊一共才399块钱，平均一瓶133元。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人的时钟降落在被仰望的天马座。朋友们，您知道吗？就咱这款产品呀，网上售价已经到了1200了，也就是说啊，三瓶咱就省了800块钱。不管咱是自己日常的保养啊，还是买回去啊孝敬老爸老妈呀，都是又经济又划算，关键它是好东西啊。所有的产品呢都是完整的报关手续的，每一瓶都可以代码溯源，原装进口，品质大家哈，啊，不用多虑，完全可以放心。今天这一份福利的价格不是无限供应的哈，所以说朋友们，今天在有限的节目时间内，大家打进电话的前50名的听众朋友才能够享受到这样的一个价格啊，所以呢，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3个月只需要399元，没啥可犹豫的了，是不是？咱平时啊，你看买个小衫啊，你都得100多块钱，咱这一瓶吃一个月才133元。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保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啊是特别重要的。朋友们，您知道吗？任何一种疾病，它都不是一天两天就造成了，而是说长年累月的咱们的很多的生活习惯呢，啊，比如说有的朋友我愿意吃香的、油的、辣

0: 你就会发现时间一长，我们的血管壁内啊有很多堆积的油脂啊啊，然后呢我们血管的弹性也会变差，这血管硬邦邦的，是不是？哎，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特别是对于咱们东北的朋友来讲，保护好心脑血管太重要了哈。这一款纳豆激酶您就吃吧，吃一阵您就知道了哈，它真的是好东西。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朋友们，咱们在有限的节目时间内呢订购到心仪的好产品啊。我在被仰望的天马座，87996984 87996984。有美好的童话，无惧乏味的想法，全抛开别去想。有请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1: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定好了，特别合适啊。
1: 哎，
0: 好嘞，哎，再会。
1: 哎，好的。
0: 换接五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值得给大伙推荐，给您定好了，您放心啊。好嘞，
2: 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3: 哎，
0: 欢迎您。哎，定义组是不是？
3: 对，
0: 一度以来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多合适啊，是不是？
3: 对呀，啊，对呀，啊，可以定两组吗？
0: 可以，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下来，好不好？
3: 好，
0: 嗯，
3: 谢谢，啊，
0: 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五号线吕女士，你好。
4: 你好，嗯，是我吗？
0: 是您，是您，吕女士，我是婉婷，欢迎您 啊，
4: 我订一份，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嗯，
4: 好，谢谢，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4: 谢谢，谢谢，
0: 嗯，不客气。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
5: 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
5: 哎，对对对对，
0: 多合适啊！给您订上了啊，
5: 给我来一组，
0: 好，
5: 啊，
0: 再会，
5: 谢谢。
0: 哎，有请四号线焦先生，你好，焦先生，欢迎您。哎呦呵，着急了哈，给大伙推荐啊。有请二号线任女士，你好。任女士，欢迎您，定义组是不是？
6: 啊，
0: 好，您可以去感受一下，好不好？再会。有请三号线刘女士，你好。
7: 你好，
0: 嗯，欢迎您，刘女士。
7: 什么？我要一组。
0: 行，好嘞，哎，
7: 啊，
0: 尝试一下，好不好？
7: 一组啊。
0: 嗯，好嘞，哎，再会。
7: 哎，麻烦了，
0: 不客气。丢掉烦恼的生物钟。有请五号线张女士，你好。张女士，欢迎您，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再会啊。神秘的星球将会出现什么？有请四号线梁女士，你好。
8: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一会儿啊你就保持手机畅通，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他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嗯，好嘞，哎，再会。有请三号线陈女士，你好。
9: 哎，
0: 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9: 好，
0: 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那李女士，我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五号线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没问题，王先生，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10: 哎，好，
0: 哎，
10: 谢谢，
0: 再会，不客气。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来看看赵先生、李女士、白先生、齐先生、张女士、季先生、李女士、任女士，还有赵先生、杨先生、栾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石女士，你好。
11: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祝您健康快乐，啊，再会。
11: 哎，好了，
0: 嗯，
11: 谢谢，
0: 不客气。87996984 87996984。我们来看看陈女士、于先生、刘女士、赵先生还有崔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还有陈女士、刘先生、江先生、袁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12: 你好，婉婷。
0: 哎，欢迎您，王先生，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
12: 好嘞，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12: 好嘞。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老年学堂，歌声悠扬。同学们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并参与老年学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7月12号星期天，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啊，都欢迎大家准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老年学堂上的课堂上，大家都可以收获到快乐。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小雨的天气，西南风3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4度。明天是多云的天气，西南风4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1度。同学们，现在啊，节目刚刚开始，但是热线全线占满，大家呢别着急，稍后有空线，婉婷第一时间通知大伙儿哈。但是我们节目的参与热线号码您可以记好了，稍后

0: 抓紧抢线哈，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呢，有请今天的点评老师，是大伙特别熟悉也非常喜爱的，来自于黑龙江省歌舞剧院的周薇周老师。周老师您好。
1: 婉婷老师您好，同学们上午好。
0: 好，同学们今天想让周老师给您一对一的进行点评的指导的，都欢迎大家来参与节目进行演唱啊。那么今天第一位演唱的同学哈、我们来看一看，是五号线的魏芙蓉同学，62岁，来自于岁月如歌群，带来的歌曲是老地方的雨。哎呦，我觉得这首歌特别符合今天的这个景象哈，我们掌声欢迎。你好，魏芙蓉。
2: 婉婷老师好。
0: 你好。
2: 周薇老师好。
1: 哎，你好你好。
2: 我是岁月如歌群的。现在外头正下着雨哈，我触景生情吧，唱一首老地方的雨，希望老师喜欢。
0: 非常期待，准备好咱们就开始。

有谁知道我在等你，是这样的等下去，等下去，老地方。

0: 老师，我唱完了。
1: 这歌很好听，也很感人啊，旋律也很美。就是咱们这个信号啊，这个特别是伴奏的信号，中间有一块是断断续续的，所以呢，咱们一定要确保这个演唱的时候呢，信号是非常好的，好不好？
0: 好。
1: 专业方面呢，请周老师再给指导。周老师，
2: 除了信号方面的问题，我觉得你很会唱歌，尤其是选了一首啊，应该说非常适合您的歌。因为这个老地方的雨，这个应该说是这个歌手可能是咱们被严重忽略的一个歌手，他叫陈瑞。那这首歌曲应该收录在2010年的他的专辑当中。如果咱们同学们比较喜欢就这类型的歌曲，可以去搜一下这个陈瑞的歌曲。这个他的专辑名字叫《爱上烟雨楼》，有很多很多歌曲，我认为他的这个歌曲应该在当今的他应该是非常出名，但是可能我现在介绍他的名字，咱们有很多同学还不知道他这个演唱者。其实他有很多比较大家应该说是我认为咱们这个年龄段能够喜欢的歌曲，大家可以尝试。今天除了线路问题，我觉得您还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比如说力度有1、2、3、4，您可以把这个歌啊，比如说变成歌词，哪段是一的力度，哪段是二的力度，哪段是三的力度。因为这歌主要以雨的这个为元素，然后主要突出应该说是主人公这种离别或等待的这个场景，所以它力度不可能是一个，它可能是一个忧郁的心情，但是肯定在情绪上的变化，在声音上就有变化，有一二三四。我给您留个作业，您分一下，然后下次呢我们可以听听您，咱们可以交流。你说这地方我可能是力度是3，比较大的这个地方可能是1，我像这个小溪流水一样慢慢诉说的，好不好？这样音乐就有很大的层次了。92分，继续努力。
0: 好，谢谢老师，
1: 不错，继续加油啊。好嘞，
0: 好，
1: 再会。
0: 谢谢。
1: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4号线的张宝同学，60岁，来自于红包二群，带来的歌曲是咱老百姓，掌声欢迎。你好，张宝。
3: 婉婷老师好。
1: 你好，欢迎您。
3: 红包二群的张宝。周威老师好。
2: 哎，你好，你好。
3: 我给大家唱一首《咱老百姓》。
1: 好，准备好，咱们开始。
3: 放伴奏。
4: 播放。
1: 提示大家，现在有空线，想要演唱的同学可以抢线8799-6984。

满老百姓，是那元朗朝，黄朝连天才有那个崔家崔一龙，都说咱老百姓啊。

中国的老百姓啊，是那原上草，芳草连天才有那个春呀春意浓。中国的老百姓啊，是那无边的海，大浪淘沙托起那个旗呀旗轮星。老百姓的盼的像个外世界，谁只有为了咱老百姓谋幸福，好不青史献酒那个外

想着坏事情，谁只有为了咱老百姓谋幸福。

0: 嗯，张宝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而且一直以来呢，张宝的演唱水平也是在不断的进步当中，所以这一点要提出表扬，坚持演唱很重要啊。
1: 好的，谢谢。
0: 专业方面呢，请周伟老师给指导，周老师。
1: 嗯，应该说是除了声音可能稍小之外啊，剩下都我觉得很好。你特别喜欢那个李继红老师是不是？
2: 是的，是的，周老师。
1: 能够在你的这个声音当中听得出来有很多咬字啊。去模仿这个李继红老师，我觉得你模仿的很好，尤其是能够在他的那个模仿了很多他咬字上的优点，所以你唱咱老百姓的这个歌曲，尤其这个咬字方面，我觉得特别特别的舒服，让人感觉到既清晰又通透。但是有一小点你模仿的不是很好啊，我给您留个小作业，你看好不好？
2: 好的，老师，好的，老师，
1: 你还是去听这个李继红老师这个版本。我相信你已经听过就是很多很多遍了，但是我说的这个部分你未必注意得到，就是有的地方它是断的，有的地方它是连的，比如说都说咱老百姓啊是那天上，它这个地方有的时候是断的，但是它后面的一句它不是一直在断，它有的时候是连的。所以我给您留的作业是它到底哪句是断开的，就是唱的稍短一些，哪句是唱的稍长一些，咱标记一下或者是脑子记一下，这样您就能唱的更好了。因为谱面上应该是有标记，但是咱们有很多同学咱也未必就一定要学谱才能学会学歌，好不好？
2: 好，
1: 92.58分，
0: 92.8分、嗯、
1: 啊，92.58分。那个婉清老师，咱们男生是不是争霸赛、
0: 啊、对，
1: 要保留这个小数点的后两位，
0: 是不是？对，92.58分哈，好嘞，
1: 对对对，
0: 嗯，好，我已经记录了哈，非常感谢张宝同学的参与，继续加油，再会。
1: 对，再会。
0: 嗯，好的，现在有空线，大家想要演唱的话呢，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

0: 字。那么接下来呢，有请三号进的王华同学，69岁，来自于歌声飞扬群，带来的歌曲是《江山》，掌声欢迎。你好，王华。
1: 好。
0: 欢迎您。
1: 周文强，好。
2: 哎，上午好。
0: 王华同学，这个还没有开唱，信号就非常不好了。你在问候的时候都已经断断续续了。
1: 现在呢？
0: 你得赶快调整信号啊。
1: 现在呢？
0: 现在好一些了。
1: 啊。
0: 好。
1: 开唱吧，哈。
0: 试一试吧，看看情况吧啊。好，开始。
1: 大天下说江

0: 谢老师。
1: 嗯，好的啊、嗯，唱起来信号还是不错的哈，所以我觉得今天有很多幸运的成分在里面啊。专业方面呢，我们再让周老师给您指导一下，周老师。
2: 嗯，我特别想跟您交流一下，就是近期您听过这个歌吗？
0: 啊？
2: 就是近期您听过这个歌吗？
0: 我听的是彭丽媛唱的。
2: 我的意思是这样，不是问听谁唱的，我觉得您最近没有听，可能是您之前学过这个歌，就之前学过这个歌、
0: 啊、
2: 现在有很多这个漏点就已经找不到了，比如说啊，找一个地方。

0: 年，然后下一句是老百姓是山，下句你应该咋唱？
1: 老百姓是
0: 老
1: 山。
0: 百姓是海，应该是这句。老百姓是海，然后老百姓是共产党，就是
1: 老
0: 我只是
1: 百姓是
0: 老
1: 山，
0: 百姓是。
1: 老百姓
0: 不
1: 是
0: 对，
1: 山，
0: 老百姓是海，老百姓是共产党，
1: 老
0: 老
1: 百姓
0: 百，
1: 是海，
0: 你
1: 老
0: 看
1: 百姓
0: 我说的
1: 是
0: 问题就在
1: 山，
0: 这儿，就在这儿，您声音很好，完全能够有唱这首歌的能力，是十分没问题的，但是这
1: 就这
0: 歌
1: 一，
0: 你学不
1: 停
0: 细。
1: 是吧？
0: 就是我说的这个只是其中的一点，因为我现在没法从头给你捋一遍这个歌，有很多很多地方，就是旋律第一是你改动的，第二就是上下几段在串这个旋律，所以就这个歌让人听起来，近期没有复习的情况下，他演唱是有很多问题的。但今天不给您打分了，你看好不好？我给您留个作业，你把这个歌啊回去好好温习一遍，然后如果你有那个蜻蜓 FM 的情况下。你可以回放咱们刚才交流这部分，也可以听一下我唱的那部分旋律，就是肯定是跟您唱的不一样，您可以借鉴一下或者听一下原唱，好不好？
2: 好，明白了吧？就是一定要反复的听原唱，我们的调啊一定要掌握好，这个是很重要的啊，继续加油。好嘞，再会。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二号线的郝翔同学，77岁，带来的歌曲是《说句心里话》，掌声欢迎。你好，郝翔。
3: 婉婷老师
2: 你
3: 好，
2: 好，欢迎您。
3: 周巍老师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3: 我唱一首，说句心里话。
2: 好。
3: 老师，完了，我唱完就听收音机了
2: 好，没问题，开始。
3: 说句心里话，我也想家。家中的老妈妈已是满头白发，说句那实在话，我也有爱。常思念那个梦中的她，梦中的她。

0: 职责任大，你不扛枪，我不扛枪，谁保卫咱妈妈？谁来保卫她？谁来保卫她？说句心里话，我也不傻，我懂得从军路上风吹雨打。说句那实在话，我也有情，人间的那个烟火把我养大。来来来来来，话虽这样说，来来来来来，有国才有家，你不站岗，我不站岗，谁保卫咱祖国？谁来保卫家？谁来保卫家？谢谢。
1: 好的，郝翔同学听收音机去了哈，请这位老师给指导。
2: 我觉得有点着急了，
1: 对，越唱越着急哈。
2: 就是越唱越快，本来声音嘛挺好的，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在这个歌曲当中，我觉得能够完全胜任，因为说句心里话，这歌啊，其实难度系数它并不低。但是我今天听您声音，我一开始的时候感觉呀，肯定没问题。但您唱到一半的时候，我就担心了。您唱到一半的时候，就感觉速度吧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还有的时候，您一着急，这个调就比之前的这个冒高了一点儿，就本来这歌就挺难，然后你再不断的给自己增加难度啊，
1: 是
2: 就是这样咱再试一试，咱再试一回，这回呢咱先不打分，因为太着急，咱把心态稍微稳一稳，
1: 对，
2: 稳完之后，然后咱们再来就是比如说展示，要不然您唱太着忙，我这边跟着也着急。
1: 是的哈，好的，感谢这位老师。稍后进一小段公益宣传，公益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学堂。
3: 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好的，这里是老年学堂文艺课，我是主持人婉婷。那么在以下的广告时间里呢，婉婷给大家推荐好物啊。这一款好物呢，就是非常符合夏季咱们家里面常备一组的黄瓜籽粉。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个夏天啊，随着气温的升高，很多人容易出现了，哎呦，食欲不振呢，吃东西啊也吃的不香，你说吧哈，然后还能感觉饿，但是呢，吃东西啊就是感觉胃口不好。那么我们可以从一日三餐的早餐、午餐、晚餐，包括日常上午和下午的加餐开始。首先这个黄瓜籽粉呢，它是好东西，老人呢、孩子呀，他也都爱吃。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黄瓜籽粉呢，是熟粉升级版的，现炒现磨的，清香可口啊。另外呢，黄瓜籽粉除了从口感上来讲，咱们一冲泡你会发现特别的好喝啊。早餐呢，咱起床之后呢，冲上一包黄瓜籽粉，如果说您想喝原汁原味的，咱就可以直接进食了，是不是？如果说你想，我想带点甜口的，咱可以放几粒冰糖，或者是呢，加上一小勺的蜂蜜，轻松一搅拌，这一款黄瓜籽粉特别的浓稠好喝。然后咱们再吃点主食，早餐呢，无论是咱吃个小饼啊，是不是？或者吃点这个小包子呀，小花卷啊，都是可以的。对吧哈，这个黄瓜籽粉呢，从早餐的角度来讲，营养配餐的好伴侣啊。另外呢，从晚餐的角度来讲呢，晚上啊，咱们在很多朋友说睡前啊不想吃太多的东西，这个黄瓜籽粉你喝了之后呢，饱腹感会比较强，是不是？所以说呢，晚上咱们也可以睡前喝一杯，非常的舒服。另外呢，上午的10:30左右，下午的3:30左右啊，有的朋友说我想加个餐，还有呢，很多听众朋友说，哎呦，我有加班啊，是吧哈？加班，你说时间一长还饿，不吃还不行，对吧哈？你要说像正餐那样用时，又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这个黄瓜籽粉啊，日常在办公室备上一组也是不错的选择。再来给大伙说一说价格，199元一组，到手有6大袋，这6大袋总重量是多少呢？是7斤多黄瓜籽粉。199元，大家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这一款黄瓜籽粉啊，没有蔗糖，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老人呢、孩子呀、咱喝起来都放心。这产品配料也特别的简单，就是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了。你看看，现在今天已经是7月12号了，孩子们啊，暑假已经来临了，是不是？在暑假期间啊，给孩子们备上点黄瓜籽粉，你会发现，哟，这里面哈，它是植物钙小分子，钙元素的营养吸收是非常好的，孩子喝呀，老人喝呀，都是不错的选择。199元一组，到手足足的7斤多啊，一共有六大袋，总重量7斤多。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同学演唱哈。这位同学，我们来看看是赵淑华同学，老朋友，63岁。

0: 队带来的歌曲是《惜别的海岸》，掌声欢迎。赵淑华同学你好。
1: 婉晴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1: 周薇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上午好。
1: 哎，我今天唱一首《惜别的海岸》。
0: 好，准备好开始。
1: 哎，放伴奏啊。
0: 我们赵淑华同学特别的可爱哈。
1: 这声音行不行啊？
0: 挺好挺好。

此心，对你的爱心又会都说在

情你永在我心间，此情此景有一定爱，只有回头说了再

0: 此情此景，有你的爱，只有回头说再见。老师唱完了。
1: 好，我们的赵淑华同学啊，自从在这位老师和婉婷的鼓励下哈、啊、学会了用伴奏来演唱，你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哈、啊、是不是越来越得心应手了哈、啊、非常棒啊。嗯，那专业方面呢、
2: 啊
1: 嗯、我们再让周伟老师给指导一下。好，周老师。
0: 好的，
2: 应该说很不容易啊，就是赵淑华同学每次都能去在短时间内去练习一首新歌啊。而且就是唱的最起码八九不离十，这一点是挺在我这儿来说应该是提出表扬的，挺困难的一件事儿。但是惜别的海岸这惜别海岸这首歌，我有两点需要特别让你注意，要不然您跟伴奏就有两个地方合不上。我想一想啊，是哪句？朝朝暮暮看日落又日出，我想想，我弹一下。啊，想起过去的岁月里，在这残阳的海岸上，这是下句是错误的。和

0: 日出，你唱的是和你朝朝暮暮看日落，是不对的。暮朝朝暮暮看，它是连一块的。赵淑华，您明白我的意思？您甭管是我唱啥样，你可能现在还原不了。记住这一句：朝朝暮暮看日落又日出。这句是 one 第一个，下一句还有一句是我想想啊。啊，是那个对你的情意永在我身边，此情此情。这两句是连的，您唱的是，我心间。
1: 我给放下了。
0: 此情此情，用中间扣两拍，这个他俩是连的，在我身间，此情此情，这。它能连上，这两个地方伴奏都是出现问题的，好不好？
1: 嗯，
0: 今年91.5分，这两个地方解决，但是声音和学习的这个态度是非常好的，继续努力，加油啊！
1: 好的，我改两个地方，谢谢老师
0: 啊！
1: 啊，
0: 记住这俩地儿啊！
2: 嗯，
1: 好，
2: 好，那它的分数是，
0: 91.5分，
2: 91.5分，好，要加油，再会。
1: 好的，
2: 嗯，好，同学们想要演唱，现在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二号线的李桂兰同学啊，看了一下哈，这是二号线的赵开富同学，50岁，带来的歌曲是《闯码头》，掌声欢迎。你好，赵开富。
3: 哎，你好，主持人，
2: 嗯、
3: 上午好。
2: 欢迎您，
3: 这位老师，你好。
4: 哎，上午好。
3: 啊，今天就是我唱一首《闯码头》。
2: 嗯，准备好，咱就开始。
3: 嗯，好，开始。我们一起闯码头啊，马上和你要分手，催人的汽笛淹没了哀愁，止不住的眼泪流。不是哥哥不爱你啊，以为我是农村的，一年的收入只能养活自己，哪里还能顾得上你？我要为你去奋斗啊，再苦再累不回头，只要你耐心把我来等候，总有一天会出头。等我搬到城里去啊，开着大奔来接你，到那个时候把你搂在怀里，再叫一声亲爱的。我们一起闯码头啊，马上和你要分手，催人的汽笛淹没了哀愁，止不住的眼泪流。不是哥哥不爱你啊，以为我是农村的，一年的收入只能养活自己，哪里还能顾得上你？我要为你去奋斗啊，再苦再累不回头，只要你耐心把我来等候，总有一天会出头。等我搬到城里去啊，开着大奔来接你，到那个时候把你搂在怀里，再叫一声亲爱的。到那个时候把你搂在怀里，再叫一声亲爱的。到那个时候把你搂在怀里，再叫一声我爱你。好，谢谢。
2: 嗯，好的，啊，请周老师给指导。
0: 嗯，我想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闯码头呢？这歌什么意思呀？
3: 啊，嗯，
0: 看，
3: 就是我就是我闯一闯试试吧。
0: 不是这个意思。歌词当中有很句，要闯码头，要和你心爱的人分手。剩下就是原因，为什么要分手？因为现在你的这个经济情况无法养活自己和他。 所以你要闯码头，闯出自己的一片天。闯完这片天怎么样呢？回去接他，跟他过上一起好的生活，这个才是这个歌曲闯码头的意义。你看它有很多这个意义，就整个的这应该说是情绪的线条不止一条，而且你现在从头到尾只用了一种风格进行演唱，就是平淡如水，就只有这个情绪 A 是这个是不对的。第二就是你完全没明白这个闯码头歌词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最起码我们唱一首歌是要给人讲述一个小故事，那您这个故事就讲了就是没有滋味，就不让他知道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如果你从这个歌词当中你马上就能看得出来，我们一起闯码头，马上和你要分手，那就不能唱的平淡如水，对不对？因为我是农村的，一年的收入只够养活自己，哪里还顾得上你，所以我要去奋斗，再苦再累不回头。这是第一段要表述的。第二段是什么？总有一天我会出头，等我把你就接到城里去，然后开着大奔来接你，把你搂在怀里，这是你期待的结果。现在你不知道这个故事里面讲述的是什么，那就是很糟糕。我觉得你不知道这故事讲了什么，但你却讲给我听，所以我给您留个小作业，你把这歌到底讲述了什么，第一要知道，第二就是你要知道这个歌曲线条有最起码的有几个不同的情绪啊。91分，继续努力，
2: 好，继续加油，再会。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4号线的刘淑玲同学，77岁，带来的歌曲是《天边》，掌声欢迎。你好，刘淑玲。
4: 啊，组织老师上午好，点评老师上午好。
0: 欢迎您。
4: 好，
2: 咱清唱是吧？
4: 《天边》。
2: 好，开始。

0: 谢谢老师。
1: 嗯，好的，嗯，请周老师给指导。周老师，
2: 嗯，那这科有自己这个改编的几处，嗯，比如说，嗯，我要踏上骏马奔，是跨上骏马，就您这个地方是。您唱的是当当当，您唱的是前面写的，就是你没有往上翻，然后还有几处，比如说，嗯。

0: 有小装饰音，然后心中有这几个地方有，它都有一定的这个。第一，我给你留个作业啊。第一，您去仔细听这个歌曲当中的一些前面这个在小弯的部分，当然这个部分是选学的，可学可不学。但是您后面那部分你一定要唱对。嗯，我要踏上骏马，哒哒滴哒哒，不是哒哒滴哒滴，就是两段这个，应该说是在高潮部分您都没有唱到刚才我唱的那个旋律，这个作业是一定要做的，前一个作业可以选做，好不好？今天先不给您打分，然后您回去把我说的这个问题解决，要不然这歌曲有一大部分应该说是您自己创作和自己想象的，啊，
1: 嗯、
0: 好吧？
1: 好。
0: 嗯，
2: 好嘞，谢谢，
1: 嗯，感谢参与，再会。好的，我们有请三号线的李桂兰同学，83岁，带来的歌曲是《送别》，掌声欢迎。你好，李桂兰。
2: 婉平老师好。
1: 你好，欢迎您。
2: 周薇老师好。
0: 哎，你好，你好。
2: 我这么大岁数了，唱不一定唱得好，嗯，唱试试吧。
1: 嗯，好，准备好，
0: 没关系，咱们就是一个娱乐为主啊。
1: 嗯。
2: 怎么整的？
1: 是在准备伴奏吗？
2: 啊，对。
1: 嗯。

0: 喜欢。
1: 唱完了。
2: 哎呀，我们的李桂兰同学哈，其实你这个伴奏啊和你这个音高啊根本就是不在一个水平线上，这个伴奏它是比较高的是吧？那你在选伴奏的时候呢，你就要注意了，要选择符合你自己音高的啊，这个调值是不是？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好，专业方面呢，让周老师再给您指导一下。周老师，
3: 是，但是您这一直能跟这个伴奏不一个调，在坚持。
2: 对，
3: 我觉得这个应该说是您的这个立场非常坚定啊，它应该是这个调。是这个调，就是，但是您唱的不是，就是，反正您跟这个伴奏中间的这个调是完全格格不入的。但是您唱的这个音色和您整体的旋律和速度，您把握的是正确的。就是说，你有很大一部分是对的，但是你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是错的。今天咱们很多同学啊，其实都出现了这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演唱的方式啊，然后速度啊，都很好，然后音色也很棒，高音也很棒，但是为什么周老师没有给他们打分呢？因为有些类型它属于非常重要的硬伤，比如说就像您今天声音也很好，个高音也不错，歌词也接得住，但是你会发现到你只要是跟伴奏合的时候，它就完全不在一个调上，所以这种情况下我管它叫做硬伤，就是无法打分。因为你说这种情况下是扣多少分为好呢？所以咱们今天几个同学也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啊，可能是没打分数，但是我把问题啊也给大家指出来了。我知道大家有的可能来学，你说老师您太认真，我可能就是来玩一玩，但是作为这个专业老师，我把您存在的问题我摆出来，至于您是接受或者是回去就是想练和不想练，那您决策权在您啊，您也是一样，我跟您说您回去练一下这个调，按我刚才谈那个应该是问题不大啊。
2: 嗯，好的，感谢参与，再会。好的啊，这位老师，那今天我们最高分数的同学就是张宝同学哈，
3: 对，
2: 92.58分，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
2: 好的，非常感谢周老师今天的精彩点评。
3: 我们下次见。
2: 嗯，好，那同学们，在今天的节目呢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呢，婉婷再次提示大家，想要订购黄瓜子粉的听众朋友，199块钱一组，一共有6袋。这6袋的总重量呢7斤多，大家想要订购黄瓜籽粉可以抓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像咱们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啊，这个玻璃盖啊、胯骨轴啊、中间那个滑膜不好了，黄瓜籽粉加上生菜籽粉您就吃吧，吃一段时间您就有感觉了哈。而且这里面还特别添加了纯黑芝麻粉，黑芝麻大家都知道对咱们啊特别友好，相当有营养了，是不是？而且口味啊特别的香美可口。这里面呢除了黄瓜籽粉、黑芝麻，还添加了生菜籽和燕麦。那么燕麦呀，它的饱腹感是比较强的，是不是啊？这一款产品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老人呢孩子呀，咱吃起来也都放心。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6袋，总重量7斤多。黄瓜籽粉在夏天呀，我们补充上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这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这个钙质，这里面都是植物钙，小分子的钙元素，营养吸收也是非常好的。大家会发现天热呀，大量的出汗呐，你体内当中的很多能量啊、营养啊都被大量的汗液给代谢出去了，这个时候如果不及时的补充上来的话，哎，那么你想想这个钙质是不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啊，对吧？所以黄瓜籽粉给大伙推荐啊，想要订购抓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当然了，如果您想订购其他品类的产品没问题，和导播老师说清楚咱要订的产品是啥就成了啊，87996984，87996984。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老年学堂就到这儿了，我是主持人婉婷，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听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 98.4幸福98.4。
1: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分享和健康有关的相关讯息，大家呢可以一路学习，一路进步，一路健康，一路长寿。

我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和我们的骨质有关系哈。话题就是骨质疏松怎么补。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婉婷问您一个问题啊，您见过康乐的萝卜吗？这康乐的萝卜啊，也就是说放时间长的萝卜，里面啊空心儿啊，海绵状，一捏就碎。那其实呢，骨质疏松之后的骨骼就是这种状态。那有的阿姨就说了哈，叔叔就说了，哎呦，你看我们身边哈、啊、有一些朋友上了年纪啊，轻轻摔了一跤，怎么就骨折了呢？我们在节目里面也曾经接触过哈，有一个68岁的阿姨在家呀弯腰端一盆水，然后呢突然间这腰疼的就直不起来了啊，去医院一拍片儿，腰椎压缩性的骨折，骨密度就会显示了。重度骨质疏松，这阿姨她就想不通了，你说哎呦，我天天喝这大骨头汤啊，这骨头咋还这么脆呢？这医生呢就会说了，说这个骨头汤啊它不补钙，是不是？所以呢，对于喝骨头汤来补钙，这是一个啊健康的误区，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另外呢，医生也说了，如果说你生活当中光吃钙片不补充维生素 D 和 K2， 这个钙根本到不到骨头里。那这个骨质疏松啊，它也是被啊称为静悄悄的、啊、健康隐患。它没有明显的这些症状，却在暗中啊一点点掏空我们的骨骼。直到某一天呢，可能一个喷嚏啊，一次弯腰啊，轻轻一摔呀、啊、哎，骨折就发生了哈。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骨质疏松啊列为中老年人第三大常见疾病了。属于我们的宇宙。那大家呢不要太悲观，告诉大家好消息的是啊，通过科学的饮食调整啊，还有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积极的健康保养，完全可以进行预防和延缓它的发生。那么2026年的4月23号啊，国家卫健委就正式发布了成人骨质疏松症食养指南2026年版，给我们国人啊提供了一套看得懂做得到的壮骨饮食的方案。那今天呢，婉婷就来给大伙儿解读一下这份指南，教您科学食养，把骨头啊给它养结实喽。这骨头啊不只是靠钙撑

起来了。很多人认为啊，这个预防骨质疏松啊就是补钙，错了，钙是盖房子的砖头，维生素 D 呢，它是搬运工，把这个钙呀从肠道搬进血液。那维生素 K2 它是引路源，把这个钙呀精准的沉积到骨骼上。另外呢，蛋白质啊、镁呀、锌呐、维生素 C 呀，则是水泥和钢筋共同构建起强韧的骨骼。任何一个环境的缺失啊，我跟您说，补再多的钙你也是白费。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中老年人啊，这个遇到的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我也吃钙片，这钙质为啥就补充不上来，是不是啊？属于我们的宇宙，食养是基础，地基打不好，我跟您说朋友们，您想想你这座健康的大厦还能高楼起吗？是不是？首先来说一说啊，食养原则，我为大家梳理好了食用的行动清单啊。那第一点呢，就是奶制品，牛奶呀、酸奶呀、奶酪啊，是钙的黄金来源，吸收率啊高于其他植物性的食物，所以建议大家呢每天喝点牛奶啊、羊奶，是不是啊？或者酸奶都可以啊。第二点就是优质蛋白的摄入了哈，蛋白质是骨骼的钢筋，缺乏蛋白质啊，你的骨质基层就不足，钙无处附着。所以建议大家呢每天能够吃巴掌大小的鱼虾、瘦肉、禽肉，加上一个鸡蛋，优选鱼虾类，因为鱼虾类啊富含有维生素 D。 那么第三样啊，就是豆制品和坚果要常吃，适量的吃，像豆腐啊、豆干啊、腐竹啊，都是富含有钙和植物蛋白的啊。坚果类呢，比如说杏仁啊、核桃啊、芝麻酱啊，能够提供镁、锌和健康脂肪。建议大家可以每天啊吃半块豆腐或者一杯豆浆，再加上一小把的坚果，坚果不要多吃，一小把就够了啊。另外呢，不要单纯的就关注哎呦哪些食物富含有钙质啊，还要关注富含有维生素 D 的食物。天然的富含有维生素 D 的食物其实是很少的朋友，但是它特别的重要，比如说海鱼啊、三文鱼呀、沙丁鱼呀、带鱼呀、鳕鱼呀啊，还有小黄花鱼呀等等，这些深海鱼是富含有维生素 D 的啊，包括呢蛋黄啊、蘑菇啊等等。建议大家呢每周吃2到3次的深海鱼啊，每天吃一个鸡蛋黄。如果日照不足的话呢，可以选用维生素 D 强化牛奶。所以朋友们，我们看看啊，你单纯的补钙实际上它是沉浸不到你的骨骼里的，所以一定要有所搭配。那有的朋友说婉婷啊，我们上了岁数，这胃口也不好，一天哪能吃得了那么多的东西啊，是不是啊？那么有没有简单易行的方式呢，让我们既能补充优质的钙质，又能补充非常好的维生素 D 呢？那么给大家推荐哈，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

0: 那么大家呀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哈，我们大家缺不缺钙啊？我们的骨骼有没有一些问题？就比如说咱们上下楼梯的时候，这个膝盖有没有咔咔响，隐隐作痛啊？或者说咱们久坐起来啊，站起来的时候呢，突然间感觉到腰胯比较僵硬，哎呦，我得缓好一会儿才能走。另外呢，像做运动啊，做家务之后啊，有没有感觉到关节酸胀，恢复的特别慢？还有就是呢，我们去体检的时候，医生可能会说一些这个专有的名词，比如说关节磨损啊，骨密度下降啊，让您注意养护。
1: 做一个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丢掉烦恼的生物钟，在无聊星球暂时万事中。
0: 其实啊，这些啊，不是说我们常规的，哎呦，

0: 上了年纪都这样，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啊。那怎么办呢？亲爱的朋友们，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本身呢我们体内的钙质就在不断的流失，关节就像是缺油的轴承一样，越用越涩，越用越疼。和我一起梦游。那今天婉婷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是专门针对关节和骨骼健康的营养解决方案，那就是氨基酸软骨微滴钙特殊膳食食品，它是国家认证的啊运动营养食品，不是单纯的普通的钙片就给你补钙的那种，不是单纯的普通钙片，它是真正能够养软骨补钙质护关节的专业营养补充剂啊。再来说一说价格，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朋友们，大家呢想要订购，现在就可以抢线了哈，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盒里面呢有60片。咱们每天啊吃2片啊，轻松咀嚼就可以了。咱这个钙片啊不会说那种特别硬，一咬嘎嘣响的那种哈、啊，它咀嚼起来还很方便啊。一盒咱能吃30天，咱这165块钱一组10盒啊，能吃10个月，是不是啊？10个月左右的用量呢？你想想，这价格贵吗？一点都不贵，是不是啊？一个月平均下来才16.5块钱。大家想要订购啊，我们的这款氨基酸软骨微滴钙的听众朋友，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大家呢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左手就一个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咱们的软骨啊，那相当于是骨骼的减震器啊，咱关节就像是汽车的减震器一样，中间那层薄薄的软骨负责缓冲压力，减少摩擦啊。所以说，养护好我们的关节软骨是特别重要的。另外呢，钙加上微滴，相当于是骨骼的基石。刚才婉婷就说了哈，你光补钙是没有作用的，还要补充维生素 D 等等其他的成分。这个维生素 D 啊，它是钙的搬运工，没有微滴啊，吃再多的钙咱也吸收不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这一款我跟您说啊，哎呦微滴钙呀，您就定吧，吃一阵儿您就会有感受了，是不是啊？特别的舒服。另外除此之外还添加了氨基酸、 B 族维生素，它们俩相当于是关节的修复剂。朋友们啊，氨基酸它是合成胶原蛋白的原料，能够帮助修复我们受损的软骨，让我们的软骨啊富有弹性。另外还添加了维生素 B1 B2， 参与能量代谢，缓解我们的啊这个关节疲劳啊，肌肉酸痛啊。这里面还有啥？骨胶原蛋白肽，它是小分子结构，直接被人体吸收，给我们的软骨关节啊喂营养，加速修复，是不是、啊、人的左手。有的朋友说，我一直吃钙片，这咋还这骨关节总疼呢？因为你只补了钙，没有养软骨，而单纯的补钙它是很难这个钙质沉浸到我们的骨骼当中的。朋友们啊，白花钱了吗？是不是、啊、所以这一款微滴钙给大伙推荐，87996984，87996984。新式的物种就是困难。3号线牛女士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我给您定上了啊。这一款微滴钙您吃一阵您就会感觉到骨关节特别的舒服了，好不好？
1: 我头些日我吃了，效果非常好啊。
0: 是吗？
1: 胳膊腿都不疼了。
0: 哈哈，这回赶紧又定上了。行，没问题，给您定好了啊。好，再会。
1: 哎，
0: 87996984，87996984。不去一起失手，别太贪恋枕头给我的温柔。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微滴钙啊，给大伙推荐，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朋友们，之前订过咱这个啊钙片的朋友都知道哈、啊，它不单单是普通的钙片啊，啊，它是里面富含有多种营养元素的。咱每天就这一小粒儿啊，你看看补充的多丰富啊，对吧哈、啊？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2号线耿女士你好。
2: 您好，主持人，我是听我的那个老姐们跳舞的老姐们说，
1: 这个吃的效果挺好的，
0: 是不是？
1: 哎，哥我也订一组。哎，
0: 如果您是爱跳舞的人群，你就会发现我的鼓。

0: 关节啊磨损的程度要比普通人可能要多一些，是不是？因为咱经常运动啊，所以一定要保护好咱这个骨关节。这骨头和骨头之间，你只要一运动，它就会产生摩擦了，是不是？哎，所以保护好这个骨头和骨头之间的这个软骨膜是特别重要的啊。这个威地钙您就吃吧，特别舒服啊。
1: 行，给我来一口试试。
0: 祝您健康，再会。哎。
2: 飞到狂热的外太空，还心不休的排队。
0: 87996984，87996984，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平均一盒16.5块。这一盒啊，能吃30天，也就一个月左右的用量呢，多合适啊，是不是啊？4号线高女士你好，高女士欢迎您，电话接进来了啊，给您订好了威地钙，好不好？嗯。祝您健康，再会。有请5号线韩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定威地钙对吧？
3: 对。
0: 没问题，给您定上了，您吃一阵，哎，你的骨头就会感觉特别的舒适了，感受一下好吗？祝您健康，再会。
2: 就让身体自由，平行时空的你也没碰到。
0: 87996984，87996984，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特别划算啊！3号线宋先生你好，宋先生欢迎您听广播呢哈，宋先生威地钙我给您订上了啊。
4: 喂，
0: 哎，宋先生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再会。
4: 啊、
0: 订好了，放心吧啊。
4: 啊
0: 有请2号线张先生，你好。
5: 啊，你好，婉婷。
0: 嗯，欢迎您。
5: 啊，这威地钙真挺好使，我吃了得有一个月了。
0: 嗯，
5: 就是以前是啥感觉呢？浑身这骨头架子就好像松散似的，就像那个车底盘不稳了似的。
0: 总是感觉酸痛是吧？嗯，
5: 对。现在呢，吃了这一个多月了，哎，感觉身上骨头紧张了，走道也有劲了。
0: 嗯，
5: 然后家里人全吃，吃没了再给我来一组，
0: 挺好的，而且价格又经济划算，165块钱10盒呢，是不是？你这10多块钱
5: 对对对
0: 咱能吃一个月，就没啥可犹豫的，关键它是好东西啊，是不是？行，给您订上了，
5: 这个、吸收的特别好，
0: 给您订
5: 好
0: 了，
5: 特别好，
0: 您放心吧，
5: 谢谢，
0: 好嘞，再会，嗯。
2: 我一直
0: 4号线林女士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
6: 哎，跟我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威地钙啊。祝您健康，快乐啊、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如果生活当中您单纯的就补充钙了，但是我告诉你，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很难这个钙质沉积到你的骨头里，这就是为啥好多人吃钙片，但是这钙质又就是补不上的原因。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威地钙啊，里面还额外添加了维生素 D 啊，氨基酸、 B 族维生素，还有呢骨胶原蛋白肽等等，亲爱的朋友们，都是好东西呀、
2: 啊、
0: 而且这一款产品啊是有保险公司的承保产品责任险的，不管咱是自己吃还是给爸妈买，咱都是有保障的哈。这里面有黄金配方，软骨啊、骨骼啊、能量啊，三维养护。咱这款产品不是单一补钙，而是针对关节健康的三维配方哈。每一种成分都是精准发力的，朋友们，大家呢想要订购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有请3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7: 你好，
0: 嗯，
7: 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
2: 流浪的小怪兽，
0: 有请2号线耿女士，你好。
8: 哎，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特别合适啊。
8: 啊，好，
0: 再会。
8: 哎，谢谢。
0: 有请4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欢迎您，嗯。
9: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嗯，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有请5号线刘女士，你好。
4: 喂，
0: 哎，欢迎您，刘女士。
4: 你好。
0: 嗯，您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

0: 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
1: 有美好的童话，无惧乏味的想法，全抛开别去想。
0: 有请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2: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呵呵，特别合适啊。
2: 哎，
0: 好嘞，哎，再会。
2: 哎，好的。
0: 换接五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值得给大伙推荐，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啊。好嘞，
3: 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4: 哎，
0: 欢迎您。哎，定义组是不是？
4: 对，
0: 一度以来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多合适啊，是不是？
4: 对呀，啊，对呀，啊，可以订两组吗？
0: 可以，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下来，好不好？
4: 好，
0: 嗯，
4: 谢谢，啊，
0: 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吕女士，你好。
5: 你好，嗯，是我吗？
0: 是您，是您，吕女士，我是婉婷，欢迎您啊。
5: 我订一个，订一份。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嗯，
5: 好，谢谢，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5: 谢谢，谢谢，
0: 嗯，不客气。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
6: 我来一组，
0: 没问题。
6: 哎，对对对对，
0: 多合适啊！给您订上了啊，
6: 给我来一组，
0: 好，
6: 啊，
0: 再会，
6: 谢谢。
0: 哎，有请四号线焦先生，你好，焦先生，欢迎您。哎呦呵，着急了哈，给大伙推荐啊。有请二号线任女士，你好。任女士，欢迎您，定义组是不是？
7: 啊，
0: 好，您可以去感受一下，好不好？再会。有请三号线刘女士，你好。
8: 你好，
0: 嗯，欢迎您。刘女士，
8: 什么？我要一组。
0: 行，好嘞，哎，
8: 啊，
0: 尝试一下，好不好？
8: 一组啊。
0: 嗯，好嘞，哎，再会。
8: 哎，麻烦了，啊，
0: 不客气。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9: 哦，那个，
0: 嗯。
9: 哦，过这电话太难打了，给我订一组卫生间。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这电话一直在响，啊，我们导播老师一个人都忙不过来了，所以别着急，多拨打几遍啊。给您订好了，
9: 啊，好，
0: 您放心吧啊。好嘞，
9: 哎，谢谢，
0: 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10盒卫生间啊。有请三号线陈女士，你好。
10: 哎，
0: 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0: 好，
0: 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那李女士，我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五号线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没问题，王先生，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9: 哎，好，
0: 哎，
9: 谢谢，
0: 再会，不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看看赵先生、李女士、白先生、齐先生、张女士、季先生、李女士、任女士，还有赵先生、杨先生、栾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石女士，你好。
11: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祝您健康快乐，啊，再会。
11: 哎，好了，
0: 嗯，
11: 谢谢，
0: 不客气。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威力钙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呢啊，一盒呢能吃一个月，所以呢，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87996984，87996984。稍后的时间段呢，大家可以继续选择订购啊。电话特别火，如果您刚才没打通，或者占线，或者暂时无人接听，现在呢，赶紧抢线87996984。如果你想订购其他品类的产品，和导播老师说清楚你想订的产品是啥就可以啊。今天在节目里呢，婉婷和大家哈，啊，聊了下骨质疏松的一些问题。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可以从饮食上啊也进行调整，饮食调理很重要。就比如说大家生活当中可以多吃一些深绿色的蔬菜，哎，西兰花啊，羽衣甘蓝呐，啊，小油麦菜呀，啊，芥蓝呐，啊，等等，这些绿叶的蔬菜钙质含量也很高，还富含有维生素 K2。 这个维生素 K 呀，啊，它是可以引

0: 钙入骨的。那每餐呢，我们至少要一拳头的深绿色的蔬菜，急火快炒或者是焯水凉拌都可以。另外在生活当中啊，我们要限制高盐呐、咖啡呀、碳酸饮料的摄入，这些要限制的哈，能不喝尽量不喝，对不对？那么高盐饮食它会促进啊这个尿钙排泄，所以说呢我们不要高钙饮食，少放一点点的盐，是不是啊？哎，咖啡呀、浓茶呀、碳酸饮料当中的草酸、磷酸、咖啡因都会干扰钙质的吸收或者加速钙质的流失。所以呢节目里呢婉婷也是奉劝大家，咱能戒掉就尽量的去戒掉碳酸饮料哈。特别是咱家里面有小孩子的家庭，咱们当家长的要对孩子负责任啊，尽量呢就让孩子也不要喝这个碳酸饮料了，因为骨骼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是需要有大量钙质的一个摄入的，是不是啊？缺钙不单单是指老年人的专属，包括正在生长周期快速生长的青少年也是需要大量的补充钙质的哈，朋友们。那今天呢给大伙推荐的哈，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微滴钙，大家呢可以去尝试一下，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平均这一盒钙片才16.5块钱，对不对？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一个月咱16.5块钱咱哪儿省不出来呀，是不是？关键是咱坚持吃上一阵，你就会发现我的骨质非常的轻松啊，非常的舒服啊。另外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合理的日晒和运动，让吃进去的钙有落位，光吃不练你会发现哎呦钙不会自己跑到我们的骨头里的。所以呢我们要特别强调食养要结合日晒和运动啊。朋友们，这一款啊氨基酸软骨微滴钙是特别棒的一款好产品，是不是啊？这里面呢又有钙又有微滴又有氨基酸又有 B 族维生素，还有骨胶原蛋白肽，朋友们，是不是？所以呢大家呢相当于吃一样补充了好多样，营养钙质非常的均衡。所以为什么是这一款微滴钙大家吃了以后呢感觉到哎它的吸收好不好你自己都能感受到，是不是？哎，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稍后的时间段当中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电话进行抢购，87996984 87996984。您现在收听的是984好物推荐时间，精选宝藏好物，适配日常美好，跟着984买对不买贵，购物超省心，把每一个日常都过得有滋有味吧。
1: 好的。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1: 上次说到，杨六郎赶着牛群，在半路上碰上了辽邦都督沙利金，押解郑王去幽州。六郎与沙利金两个人刚一交手，沙利金举刀一砍，宋铁棒在后边把他的马腿给抓住了。宋铁棒这手也大，劲儿也大，个儿也大，抄起马腿来说了一声嘿嘿，推小车，这马咣的一下子就倒了，前蹄的就站不住了，后蹄在那一蹬的，宋铁棒那么一周，马可倒了。这沙利金呢，脚没在那凳里边抽出来，马一倒把大腿给压住一条。杨六郎趁势一抖枪，扑棱捧枪刺咽喉，沙利金眼睛一瞪，就向人世做了最后的告别。沙利金这一死啊，这500队伍可就乱了套了，兵无头，将无主，没有统一指挥。杨六郎纵马端枪，董铁锤拿着链子锤胡抡，宋铁棒拿着棒槌瞎砸。更主要的是，这些辽兵心想主将没了，咱得快去报信，呼啦啦啦全都跑了。这功夫鲁南王郑黑虎在木龙囚车里边一看辽兵大乱，再一瞧前边有一群牛，郑印心想怎么跟放牛的打起来了。一瞧不大会儿的功夫，董宋两个人就来到了郑王的跟前。这阵郑王在木龙囚车里边呢，古代年间那个木龙囚车呀，就是用那粗木头定成的一个一人来高的笼子，笼子上面呢有个眼儿，这眼儿呢跟人的脖子粗细差不多，这个眼儿是两开合一的，把人推到木笼里边，上面这盖那么一盖一合，正好卡在你脖子上，脑袋露在上头。这个木笼的高矮呀，要比人的高矮稍矬一点，所以人在木笼里边卡上脖子以后，身子得多少的蹲着一点，这滋味是最难受。木笼门上面有把大锁锁着，木笼底下安着轱辘，前面用马拉着走。这阵董铁锤宋铁棒来到郑王跟前一看，
2: 怎么钻笼子里去了？这什么鸟啊？你会叫吗？
1: 郑王一听，拿我当鸟了？二位英雄别开玩笑，快把木笼砸开，救我出去。
2: 对了，我们任大爷也说了，叫我们来砸木笼救你出去。
1: 郑王心想任大爷是谁呀？这时候就见董铁锤把这链子锤滴溜着退出两步去，在这肉肉肉就肉这锤。郑王一看，我说你要干什么？
2: 砸木笼吗？我得砸呀，那不使劲能砸得开吗？
1: 别那么砸，他那么砸连我一块都砸扁了，你快别抡了。
2: 对了，要砸不准连你一块也完了。那这怎么砸呢？
1: 你不用砸，钥匙在那沙利金身上带着呢，把钥匙拿来开开锁，我就出去了。
2: 好，谁是沙利金呢？
1: 刚才跟你打仗那个端刀的就是。
2: 你等着啊。
1: 宋铁棒到那边去了，把钥匙拿来了，打开锁头，郑王这才在木笼里边出来。木笼后边呢拴着他自个儿的那匹马，马上边挂着自个儿那条大枪。郑王心想，亏了这帮放牛的把我救了，我得谢谢人家。郑王一报外，二位壮士多谢了。
2: 行了，别共爪了。
1: 郑王一听，怎么叫共爪啊？那不成黄狼子了吗？又一想，这两位是傻人，不能跟他们一般见识。
3: 你们刚才说的你们的任大爷现在哪儿啊？
2: 我们任大爷在那边看着牛呢。
3: 我去见见你们任大爷。
2: 好吧，那来吧。
1: 董宋两个人领着郑王就奔杨六郎这儿走过来了。
3: 郑王离老远就看见这个假人饼了，心想，哎，这人怎么在远处看着像杨六郎呢？往近了一走，越走近了越像，走到杨六郎的马前了。郑王一看，这不就是杨六郎吗？杨六郎没死吗？怎么跑这儿放牛来了？严昭啊，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上这儿来了？杨六郎赶紧下马，
4: 哦，这位英雄，你是哪国呀？
3: 嗯，郑王一听说话怎么这味儿不对？
4: 我是鲁南王郑印郑黑虎啊。
3: 哦，原来是王家千岁，王家千岁，我与你见礼了。说着话，六郎要跪，郑王赶紧伸手相着，哎，快快，请起，请起，请起！我说壮士，你是哪位？
4: 王家千岁，哦，行人民禀子唐回，乃云南人士啊。杨延昭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两个长得十分相似，他死了以后，有不少人把我就当作他了。刚才你认错了人了。
3: 郑王一听，哦，我听说过有个跟杨六郎长得一样的人，因为这个王强还挨了杨宗保俩嘴巴子，闹了半天就是这位，
4: 好吗？
3: 是一样，太一样了。
4: 任饼啊，照这么说是我认错人了，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呀？
3: 我只是贩卖牦牛，准备要往南方啊。
4: 哦，任饼，我看你有马有枪，必定会武艺，刚才又赶跑了辽兵，还扎死了沙利金，救了我，看来这武艺还不一般。眼下辽兵进犯，国家正是用人之时，你不如弃商投军呐、啊、当个牛贩子有什么意思啊？你要是投军入伍，战场立功，将来封官加职，岂不是光宗越祖啊？我跟你说呀，那八千岁跟寇天官都是器重人才的人，你要跟我去见了他们，他们准能够看中你，跟我走怎么样？
3: 刘兰说，王爷，我是离死不做官的呀，我鲁哥杨延昭倒是立了四大汗马功劳，结果呢闹了个人头落地，所以我看呐，还是做买卖平安，谢谢郑王的好意喽。郑王一听，哎，也是啊，杨六郎这一死，多少人都寒了心了。
4: 好吧，任饼啊，既然如此，你不愿意同我去投军，那我也就不勉强了，那我可要走了，多谢你对我的救命之恩，日后相逢必然大报，打退了韩昌，我一定去找你去。
3: 哦，王爷不必客气。张王爷转身上马，刚刚要走，六郎说，哦，王爷，八千岁他们现在哪里呀？
4: 哦，现在太原呢，高王爷是元帅，寇天官是军事，八王御驾亲征，我是押连官。
3: 哦，那先锋官是哪一国呀？
4: 哎，看来你还挺明白呀。 啊先锋官呢，就是杨延昭的儿子杨宗保。
3: 六郎一听宗保也出来了，这给六郎又多了一层牵挂。
5: 怎么，韩昌有多少人马呀？
4: 韩昌啊，这回进兵听说大概有十多万吧。
5: 哦，那高王领了多少人马？
4: 也是十来万人吧。哎，任饼，这是军机要事，我可不能跟你谈，我得快走了。
3: 郑王策马扬鞭，是扬长而去。六郎心想，即使是像郑王所说的，各都是十万之兵，恐怕宋军也未必能胜过辽兵啊。六郎知道，辽兵是多年来精心操练的铁骑劲旅，而宋军呢，这些年来自从王强当兵部司马以来吧，从不练兵。人家辽兵现在可以说以一能当十，而宋军却一未必能盯一呀。这样一来，队伍人数相等，力量却相差悬殊。我如今是眼望国难当头，确实不能相助。
5: 正这功夫，冯江冯海过来了，任大爷，咱们怎么走啊？
6: 哦，我们呢，顺这条路。
5: 往前是什么地方啊？
6: 往前面这是应州。
3: 六郎想了一想，
5: 好吧，我们就去应州。
3: 任大爷，应州离前敌可不远呐，怕有点不太平嘛。
5: 哦，我们要那些太平干什么呀？哪里热闹往哪里去嘛。
3: 好呗，
5: 好，上应州那儿热闹，咱们那儿看打仗去。走，
3: 八个伙计赶着牛群，
5: 哒哒哒哒，咧咧咧咧咧咧，
2: 哞哞，
5: 奔着瀛州来了。进了瀛州城以后，得找个店房。他们这个店房不能找一般的店，还有499头牛呢。最后找到了一座店房，叫。

仁和客栈，打好了店，把499头牛赶到了客栈的后院。店伙计一看，这伙贩牛的真厉害，牛身上还驮了一只大老虎。耗下三间上房屋，窗明几亮，一尘不染。由这位仁老客住东间，董铁锤、宋铁棒住西间。那几位不愿意跟他俩住一块儿，怕晚上睡觉这两位打把式给打坏了哪儿。配房两间由其余的六个伙计住着，安排完了可就到了过晌了。六郎跟着几个伙计吃完了饭，自己在店房门口在那一站，看着大街上的过往行人跟街两旁的买卖铺户。正这功夫，就听远处铜锣开道，慌慌慌，闲人闪开。六郎心想，这是要过关啊，英州这个地方能有什么官呢？六郎一听这锣声，十二帮开道锣，不对呀，这个地方不能有这么大的官员，怎么会十二帮锣开道呢？感情在那宋史年间呢，官员出动开道的铜锣都有说道，三帮锣开道，慌慌慌，这是县官；六帮锣开道，慌慌慌慌慌慌，这是州官；九帮锣开道，这是府官；十二帮锣开道，这是朝臣王侯。要是这锣敲起来没完，那是着火了。六郎一听啊，这个地方不会有朝臣王侯，怎么会十二帮锣开道呢？六郎无意中一回头，一瞧身后边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头戴一顶方巾，身穿着对花蓝袍，足蹬云字头缎靴，长得很胖，胖的那脸是锃明瓦亮，年纪有50来岁了，可脸上一点褶都没有，那肉啊把那脸皮都给撑平了，瞧那脸皮很有撑裂了的危险。一字眉，单眼皮，趴鼻子，菱角嘴，这是店里的掌柜的，叫王四海。这个人就是英州人。这王四海有这么个毛病，什么都是英州的好，说英州的城墙比别的地方的高，英州的土啊比别的地方有劲，英州的大姑娘双眼皮特别多，英州的白面烙出饼来都比别的地方喧乎。他在六郎身旁边一站，六郎就问了，王掌柜，这个明锣开道的是个什么官呢？王四海一听，这位，这是我们的知州大人。哦，知州大人，知州大人怎么十二帮锣开道啊？按照锣声，这是朝廷中的万口朝臣。嘿，老客，你不知道啊，我们这知州跟别地方的知州不一样，说是知州啊，那比知州都大，这是朝里的王爷。哦，是哪一国王爷呀？说是王爷还不是一般的王爷呢，比哪个王爷都大，他就是12岁下边关，你听见过没？拿潘仁美的那个神童，官拜靠山王、敬山王，双王千岁，呼延佩显。六郎一听，哦，是呼延佩显呐。对了，因为杀谢金武的事情，我听说佩贤为给我保本得罪了圣上，被圣上折贬到英州做知州来了，没想到我们会在这里边相逢啊。这王掌柜没等六郎再问他，他就又介绍开了，告诉你客爷，这位王爷听说是在朝里边顶了万岁皇爷，万岁皇爷生气了，要把他蒋大伯小降职罚俸，让他上这儿做官来了。开始的时候就琢磨了，上哪儿做官呢？皇上想着得给他找个好地方，查地图查了3天，发现就英州这地方好，这地方人杰地灵啊，所以就让他上这儿来了。这位呼延大人到这儿以后，呵，那把地面上治理的好极了，人家是大官啊，治这小地方那还不一个来一个来的，做医生不也是大改小使不了吗？人家的才华才用了一半，就把英州管理的头头是道，剩下那一半竟自个儿生气了。听说这位知州大人脾气特别大，动不动就发火，我告诉你，衙役差人都怕他呀。

0: 哦，
1: 就他自己在这里吗？
0: 对了，就他自己。我听说没带家眷，也不知他有没有家眷。六郎心想，佩贤呐，你为了我到这里来做知州，我怎么也得想办法去看看你呀。
1: 王掌柜，这个知州衙门在什么地方？
0: 哦，知州衙门离这不远呢，十字街往东一拐就是了。你想要干什么？
1: 我想要去拜访拜访他呀，你看怎么样啊？
0: 什么？你要拜访拜访他呀？我说你俩早就认识吗？
1: 哦，我与他素不相识。
0: 行了行了行了，那你快别去。我告诉你，这官那架子可大了，你一个贩牛的客商，别看您家有500只牛，那白费。去拜访人家，别说见你，你连那衙门口的门槛都进不去。您呐，干脆吧，就别弄这个辣了骨钻耗子窟窿扒进那大门口了。
1: 哎，王掌柜这是什么话呀？乌鸦不但要见他，还要让他大扇一门两廊奏乐把我迎接进去嘞。
0: 什么？大扇一门把你迎接进去？任老客，要吹牛腿可别在我跟前吹，我们家吹牛祖传，从我爷爷那辈就吹牛出名，就凭你让我们知州接你进去啊？哼，知州要是能接你进去，我王四海就姓你那人，我管你叫爹，怎么样？六郎一听，这掌柜的可真没有看得起我
1: 啊。
0: 好吧，王掌柜，他要是不接我进去，我就把这个牛群全都送给你。王四海说，好嘞，咱们男子汉大丈夫可得说话算数，那是自然呐，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好了，你什么时候去？
1: 我明天早晨。
0: 就这么定了。第二天早晨起来，杨六郎写了一份自己的名帖，叫着王四海，王掌柜，我们一同去吧。王四海说，好，去可去啊，到衙门口那儿我在旁边站着，你上那儿去递名帖，要是出了事儿，知州大人怪罪下来要抓你，我可快点跑，我可不管你。刘郎说，好吧，他不会抓我的。刘郎在王掌柜的带领之下就来到了知州衙门，王四海老远就指给他了，哎，瞧见没有，那青砖院墙虎头大门，那就是知州衙门口，你去吧，我在这个大灶这边站着啊。杨六郎拿着自己这个名帖就来到了衙门口的前面，门口站着四个当差的。杨六郎说，樊老贼，往里给通禀一声吧，就说樊牛的人禀任堂回来求见知州大人。说着话把名帖给递上来，差人把这个名帖拿过来一瞧，又看了看杨六郎，你知道不知道，我们大人自从到这上任以来可有个规矩，谢绝会客，不管是本地是什么样的出名人物，不管是多大的豪绅，一律不见。请你把我的敏贴送进去吧，他看到我的敏贴呀就会捡我的。当差的一听，可从来没看见过这位，也许他是我们大人的好朋友，往里边通禀一声吧。好吧，你等一会儿啊。拿着名帖进来了，呼延佩显呢正坐在书房里边看书呢，他自从被贬到英州之后，怀着满腔的愤懑，除了升堂理事之外就在书房里边看书，别的事儿不干。尤其是听到杨六郎死的消息以后，呼延佩显的好几宿没睡觉，真是忧国忧民忧心忡忡啊。今天在书房里边看着书，差人进来了，大人，有人拿着名帖要求见您。
2: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不管谁一律不见。
0: 大人，他说您要是看了他这名帖啊，就一定能见他。
2: 嗯，拿过来我看看。
0: 差人把名帖往上一呈，呼延佩贤打开名帖一看，上面写着云南任秉任堂会拜谒。
2: 呼延佩贤瞅着这名字，心想任秉任堂会不认识啊，怎么来拜见我呢？他是个干什么的？
0: 他是贩卖牛的吧。 呼延佩贤把这个拜帖往地上一扔，啪，真是岂有此理，牛贩子也跑出来捣乱，告诉他我从来不认识牲口贩子，别说是贩卖牛的、贩卖马的、贩卖骆驼的也不行，一律不见。
1: 是，
0: 差人吓得捡起拜帖就出来了。这回差人见了杨六郎，眼睛也瞪起来了。
1: 快走，我们那样说了，不认识牲口贩子，别说牛贩子、马贩子、骆驼贩子都不行。
0: 店掌柜的王四海在大道那边一瞧乐了，嘿嘿，怎么样，不行了吧？嘿，让人给卷面子了。王四海心想，这几百头牛要归我。六郎听到这里没着急也没上火，
1: 差人，你到里边去，你再去通禀一声，就说杨六郎要拜见他，要让他打开一门，两郎走月红毡铺地迎接到衙门以外，他如果不见的话我就走了。
0: 王四海在大道那边一听，哎呀，这牛贩子在那是作死呢，一会儿这蜘蛛要出来，非把他杀了不可。王四海吓得又退出去50多不远。差人一看这牛贩子越来越横啊，尤其又听说怎么杨六郎，哎呀，这回看这样还得上里边得报告一声。
1: 嗯，
0: 好，你等着，你等着，你可别跑了。我说弟兄们，看住他，看住他，别回来知州大人一发火抓人抓不着了。这个差人二次又来到了书房，一见呼延佩贤大人，门口那牛贩子说了，让我告诉你，他说杨六郎求见，让您大开一门，两郎奏乐，红毡铺地，迎接到衙门以外，不然的话他就走了。我看他那样啊，可横了。大人，我已经告诉那两个弟兄了，把他看住了，您说怎么办吧。这差人呢就等着呼延佩显说话呢，把那牛贩子给我逮起来。可呼延佩显没发火，他长什么样子差人一说，这人的个头、相貌的特征。呼延佩显沉吟了一会儿，他忽然抬起头来，
1: 好吧，大审一门，两郎奏乐，红毡铺地，门外迎接。
0: 差人一听，呀呵，我们大人今儿个怎么改脾气了，好吧，往外边这一传禀，这衙门里边可就热闹起来喽。大门这么一开，鼓乐喧天，条子红毡一直铺到了门外。呼延佩贤衣冠整齐，心中暗想，我到底看看他是什么人，要是有意的戏耍于我，我就剥了你的皮。呼延佩贤走到了外头，这功夫杨六郎在那站着呢，门口两个当差的左边一个右边一个瞅着他，心想你可别跑，怕他跑了。呼延佩贤来到大门之外，定睛一瞧，哎呦，这不是我六哥吗？他赶紧撩衣襟，双膝跪倒，六哥你好啊，小弟迎接六哥来吃，请你恕罪，要知是你我早就迎出来了。两边的差役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牛贩子可太厉害了啊！我们这知州大人给谁也没下过跪。掌柜的王四海在远处一瞧，呀哈，这玩意儿不是吹，哎，真有两下子啊！看来我这个姓得改。杨六郎伸手相搀，哎呀，自走大人快快请起。呼延佩贤一听，嗯，这说话怎么这味儿？六哥，你这是怎么了？哦，我们里面谈吧。呼延佩贤迎接着杨六郎来到里面客厅，马上吩咐摆酒宴。六郎到里边坐下以后就说了，自走大人，你认错了人了，我不是杨六郎啊，我是任秉真谭辉。佩贤一听，这脸可就沉下来了，
1: 嗯，任秉真谭辉，那你为什么说你是杨六郎呢？
0: 自走大人，因为我与六郎是好朋友啊，他从军云南的时候我们住在一起，他死以后是我把灵车送到了敦津，他曾和我说过要我把他死的事情有机会告诉你，故此今天我来登门拜访，你不见我，我只好如此说了。
1: 哦，胡言佩显说是这么回事，好吧，既然你是六哥的朋友，那也是我的朋友，咱们就好好在这儿谈谈吧。这功夫酒宴就摆上来了，两个人还没等喝上三杯酒，差役来报，大人，八千岁和寇天官率着人马从太原府的方向败下来了，马上就到，您快准备迎接。六郎一听，哦，既然如此，那我得快走了。
0: 黑钱说，哎，你做你的，他们来了与你什么相干呢？六郎心想，这要是让寇准看见又是麻烦。哟，我黑子走得好啊。他站起身来刚要走，差人又报，大人，八千岁寇天官已到门前。好，马上迎接。哎呀，这得如何是好啊？胡延佩先生，你怎么怕得这样啊？哦，不是别的呀，我是怕你双天官寇准呐、啊，他这个山西人呐、啊，一见到我这个南方人就喜欢开玩笑耍笑我。哦，我是要躲着他的。胡延佩先说，那就这样吧，你呀躲是躲不了了，一出门就得碰上他，干脆这边有个屏风嘛，你就躲在这后边，等他们走了你再出来，行不行？六郎一看，好吧，就这样子吧。杨六郎一转身就藏在那屏风后头去了。胡延佩显迎接八王寇准来到衙门之外，他迎出来了。八王与寇准呢是先败退下来的，高王和杨宗保还在后头呢。佩显一见八王，八王见罪，寇天官，佩显迎接来迟，望其恕罪。八王说，佩显呐、啊，你在英州一向可好啊？王爷，心境无忧，倒也清闲呐、啊。王爷，天官，您里边请。八王与寇准随着呼延佩显来到里头，一看这客厅里头摆着酒席，寇准先看见了。哦，呼延佩显呐、啊，你这是刚才在请客了？佩显说，对了，我呀请了一位客人。哦，客人还没走呢。啊，天官，您怎么知道？你看这个菜还没动几筷子，这酒才喝了一点儿，哪能走这么快呀？是不是因为我们来了把你们给冲了？黑显心想，这寇天官看事真细致啊。啊，寇天官，客人已经走了。哦，是哪一位客人啊？黑显不能不答呀。啊，天官，是任炳。什么？任炳？就是那个任炳任堂会吗？啊啊，对对对对，用当的那个人，对对对对，哦，我要见见他。哎，大人，您别见了，他说怕见您，他这个南方人呢，就怕您这山西人，说您老耍笑他。我耍笑他？这是什么话？他越怕我呀，啊，我越要见他。他在哪里？佩显说，那您非要见他？哦，非要见他，我就非见他不可。那好吧，胡延佩显实在没辙了，用手一指，他就在那屏风后头呢。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

0: 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也是我，你在忙吗？
2: 倾诉烦恼，
3: 我还说
2: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4: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您现在可以拨通了。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直接拨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加区号，区号是0451，拨打0451-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都可以来聊。一会儿呢继续听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好了，直播电话大家随时拨吧，87996984。一般周天的电话还是可能会好打一点的，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啊，这最近这两天比如说参与节目没参与上的，没排上号的，都可以在抽天的时候呢打进直播电话啊。另外呢，想要微信互动啊，微信公众号里去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也是可以的。来吧，开始接听电话。首先请进的听众朋友是在电话线路上三线上来进行等候啊。一会儿我们听一下三线上洪女士啊。洪女士你好。洪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4: 嗯，你好，您说。嗯
5: 啊，我那个啥，那个清河老师啊，
4: 嗯，
5: 我今年85了，我这眼睛吧，糖尿病拐起的，你给我找个大夫呗，麻烦你。
4: 糖尿病眼病不太好看，这个需要两个学科会诊，需要内分泌和眼科的专家共同会诊的。嗯，建议您呢，如果说看这个眼病的话呢，您可以到一大二院，你可以让两科的专家去会诊一下。内分泌科呢是。
5: 我耳朵背听不太清，麻烦你。
4: 那阿姨，我们只能沟通到这儿了，因为我这边音量是稳定的。
5: 我想上一大二去找。
4: 嗯，阿姨，您这个电话你一直在碰啊，您重新再调整一下再说吧，行不行？要不很影响咱们节目进程啊。我可以在广播当中回复您，您正在听广播，您在听广播的话呢，自己可以把家里边的音量去调大调小，这都可以的，好不好？您按照您家里边那个音量大小自己调整就行了，因为我这边播出的话呢，保证的是声音的这种稳定性啊，这个和您家里边打电话是不一样的。打电话你可以跟你儿女要求他再大一点声，他只喊着说，但我们这边不行。但你可以把广播的声音调大。您呢，这个是糖尿病眼病，希望到一大二院。一大二院的话呢，您就多学科会诊，你既得找到内分泌的专家去看一下你糖尿病的情况。那内分泌的专家呢是向莹，另外呢还得呢找眼科专家去看一下眼睛的情况，眼科主任呢是孙大卫，那他们可以呢联合会诊一下。刀老师四线没有提醒啊，我字幕上没有。嗯，稍等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四线，四线上等我。听众朋友，四线听众朋友你好。
6: 眼科专家去。
4: 四线听众朋友你好。嗯，四线听众朋友到您了，不讲话电话切出了啊。来吧，直播电话呢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通过电波来进行倾诉，好不好？想要参与节目的好朋友呢，您继续拨打咱们的直播电话就可以了。好了，一会儿呢我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啊，87996984啊。另外跟大家说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咱们那个山楂丸终于到货了，各位听众朋友，就是你们想买那个咱们在节目当中卖了得有5-6年的山楂丸，然后后来他不是上了与会同行那个直播间吗？所以现在全国销量非常火爆，这个山楂丸现在很难买。哈尔滨现在好不容易有货的话，我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去订，好不好？还是这个非遗产品的山楂丸，尤其是胃肠不太好的、上厕所不太好的听众朋友，你们常年吃山楂丸的啊，常年吃山楂丸的，可以呢通过场外电话咱们预定一下。这个山楂丸的补货刚刚成功，刚刚补货成功，所以听众朋友，咱们还是可以定一下的。
7: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

0: 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五线，五线的听众朋友，五线你好，五线任女士，任阿姨说话呀，第二次喊您了。
2: 请和你好，我吧老胃难受，吃点东西就呕。
1: 上医大医挂一下消化科陈莹莹老师，
2: 陈莹莹啊，
1: 颖是新颖的颖，对，陈莹莹啊，
2: 好了，谢谢。
1: 好，再见，下一位私信。司先生，徐女士，徐女士你好。
3: 哎，您好，群鹤。
1: 您说。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消化科哪个大夫看的比较好？
1: 看哪儿？
3: 是胆囊。
1: 胆专门是看胆的科啊？
3: 对对。
1: 不是消化。胆不看消化，胆要看专门看胆的专家。看胆的专家呢，是上医大二，看一下胆的专家叫陈小宁。
3: 陈小宁。
1: 对，宁是安宁的宁。
3: 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眼科，能推荐一下吗？他有那个白内障。
1: 眼科，眼科的话呢，您看一下，一大一大二都行是吗？
3: 对，都行。
1: 眼科的话呢，您看一下一大二院孙大卫老师吧，直接在一大二院解决了。
3: 行，
1: 孙大卫啊，好。
3: 好，谢谢啊。
1: 张璐也可以，一大一就是张璐，这个也可以。
3: 一大一张璐
1: 也非常不错的。
3: 行。
1: 好，再见。三线王先生，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没走，电话切出了啊。来吧，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继续拨打。下一位，请您，这位是在二线，二线上是，钟阿姨，钟阿姨您好，
4: 清河东吴好，
1: 您说，
4: 我是你的忠实听众，我想问问你，我孙女儿11周岁，她上面新出的两颗门牙吧，往外呲呲的，能有1公分吧，我想让你帮我找一家医院，找名大夫，
1: 矫正是不是？
4: 对，就上面两个牙可难看了，那孩子也不敢笑，完了也不能那个照相，他离着那个正规那牙能呲呲出来。
1: 上一大二院挂一下周山主任，专门给孩子矫正牙齿的。周山，山是珊瑚的山，周山。
4: 等一会儿我记一下，周是不是一个王字旁，哥哥一侧两侧的侧？
1: 对对对。
4: 一大二院。
1: 对，周山。
4: 一大二院，那个这叫什么科呢？叫牙科。一大二院，
1: 他是就是矫正牙齿那个科，
4: 就是一大二院的牙科。
1: 周山，周山，
4: 找这个找周山大夫。
1: 你不用按科，我跟你说名，你按名去搜好不好？
4: 对，是不是搁网上挂号？
1: 对，网上挂号的时候直接用名字去搜索。
4: 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1: 好，
4: 谢谢你，清河。
1: 好，再见。
4: 再见。
1: 下一位听众，五线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5: 你好，主任。
1: 您说。
5: 我问那个就输上水，剩下水那个流失电话多少啊？
1: 您家遇到啥问题了？
5: 就是那个马桶那个跑水呀、啊。
1: 那您给刘师傅打电话，上门检测是要收费的啊。
5: 那、可以可以、
1: 稍等啊，具体的情况您跟师傅自己去讲啊，咱们节目只是友情介绍啊。
5: 哦，谢谢谢谢。
1: 嗯，稍等，导播老师会告诉您呢，他会转线的啊。
5: 那、好的，谢谢。
1: 导播老师，抽空可以转线了，他正在接电话，他接完这个电话就转线了啊。
5: 好的。
1: 好，下一位是四线，四线上陈女士，陈女士您好。陈女士您好。
6: 哎，你好，你好，秦哥。
1: 嗯，您说。
6: 我吧想拔牙，我这眼下边这个牙吧活动了，就对着门牙那块儿、活动挺长时间了。前些日子吧，还行，不咋疼。现在吧，一吃饭就碰，影响吃饭。我想找个大夫拔下去，因为我岁数大了，75。
1: 好的，没问题。拔牙的话呢，您挂一下咱们一大二院口腔科的高丽。
6: 高丽呀、啊。
1: 对，高丽。
6: 他天天出诊吗？
1: 肯定不是。
6: 啊？
1: 肯定不是天天出诊，出诊自己在网上查一查啊。高丽，丽是美丽的丽。
6: 就是一大二院高丽。
1: 一大二院口腔科高丽，
6: 完了是拔牙的哈。
1: 对的，
6: 那行。
1: 好，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听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啊，87996984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继续拨打就可以了。再下一位，请听您，这位是在五线。无线等我听众朋友，没有等，我把电话切除了啊！来吧，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播啊，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听众朋友都可以继续来聊。导老师，你先放到线上吧，好不好？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啊。下一位，我们请进他啊，这位是在三线听众朋友，三先生，三先生你好，
7: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家老人就是。那个80多岁了，然后他那个得那个皮肤的那个疱疹，
1: 皮肤上一大六院看一下张峰老师，去看过吗？一大六院皮肤科主任张峰。
7: 那个没去过，想去那个就是
1: 医科大学，我们现在推荐的是一大六院皮肤科张峰。因为张峰老师之前上上海了，上海出差了大概有小半年吧，现在回来了。一大六院皮肤科张峰，
7: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我想去那一大。
1: 其他的不知道啊，只能那其他的你自己挂吧，好吗？
7: 好，
1: 再见，
7: 谢谢。
1: 好，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继续拨打啊。一会儿我们听其他听众问题，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都可以继续通过点播来说。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因为我们还在审核大家的电话线路啊。我们接下来继续请进下一位，这位在二线。二线上是郑女士，郑女士一大四没有内分泌科的医生啊，一大二可不可以？郑阿姨你好，
8: 不是一大四，
1: 一大四没有，我没有不认识啊。
8: 一大四，
1: 一大二要想不想去一大二？
8: 一大二太远了。
1: 那好，聊到这了，再见了啊。好，听众朋友，就是大家尽量不要向我提，就是我指定看谁啊，这个我没有办法做到的啊，因为我只能是介绍我熟悉的专家给您。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如果您有自己比较倾向性的，或者你已经选择好了，你们直接在网上挂号就可以了。因为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每个人能力它是有限的，就是我不可能认识全省的专家，就是你让我跟全省专家都打招呼，那肯定是不可能。就咱们只是跟一大一、一大二、一大四，就某一个科室，或者是呢跟他宣传处对接好之后，他有重点推荐的医生。那每个学科呢，可能储备的是1到2个医生，这个医生呢是咱们常年介绍的，并且呢能够给大家打招呼的，就是这几个医生，好不好？能够保证这些医生呢是省内知名专家教授，而且呢水平比较高啊，看病看得好，这个是咱们能够保证的。但是说您说您有想选择的具体的医院，或者是您有非常指向性强的医生，那个医生咱们不一定认识的啊，也不一定能打上招呼的，或者是说呢，咱们最近没有跟这个医生建立合作了。那我就没有办法再给您推荐了，那您自己挂号是可以的，但咱们不排除您找那个医生也非常不错，很优秀，那肯定没问题的。因为如果说您有指向性的说我就喜欢那个医生，他看的也非常好，那肯定是没问题的啊，那就是您自己去找他就行了。但是我帮您可能建立不上联系啊，就这么个意思。因为咱不可能说跟全省的每一个医生都建立联系，说遇到每一个医生你提我全都好使，那不是在吹牛吗？对不对？咱们只能是说把我熟悉的医生介绍给您， 如果说呢您接受，那我就告诉您，那您也说我不接受，那没关系的，好不好？咱们这个本来呢为大家提供的这种医疗服务呢也是咱们节目的一个附属功能啊，是咱们节目的一个小板块，所以呢这里边的医生很多，基本上每个科呢都有相应的医生，但是绝对不能够覆盖到全省100%啊，这个请大家多理解吧，行吧。好了，继续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呢是在三线上啊，三线等我听众朋友。三线上是陈女士，陈阿姨您好。
9: 哎，清河你好。
1: 你好，您说。
9: 我这脑袋吧，多年就是晕儿当光的，晕儿当光的，嗡嗡响。我想看看脑袋内科啥看见了。
1: 神经内科的话呢，医生比较多，上一大二院吧。神经内科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像张本平啊、王小坤啊，都可以的。
9: 王小坤。
1: 啊，那你就记能记住这个，这个可以的。王小坤，你看看他吧。
9: 还有哪一个？我也忘不了。还你刚才说那谁？
1: 张雪梅，挂张雪梅也行。
9: 哦、张雪梅。
1: 嗯。
9: 哦、啊，他俩都行，是不是、啊？
1: 对，这都可以的。张雪梅、王小坤都是神经内科一线的知名专家啊。
9: 嗯。一大二院是不是、
1: 啊？一大二院的，您说的对啊。嗯。
9: 好了。
1: 好，
9: 再见。
1: 四线上，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10: 喂。
1: 嗯，
10: 姓贺吗？
1: 嗯，是我，王先生，您说，您好。
10: 哎呀，我有毛病，就是脑袋一门晕的，起不来趟。
1: 头晕是吗？那你吃啥？你是脑梗吗？
10: 我让你明天。
1: 你是脑梗吗？回答我问题，大叔。
10: 脑梗啊。
1: 脑梗，你现在脑梗后遗症啊，瘫痪啊，是瘫痪在床吗？
10: 我年前上医大去，给我都拍片儿了。
1: 上医大二找一下肖兴军啊、嗯，神经内科肖兴军。
10: 范英呢？
1: 范英老师也可以，范英是老年科，你管老年科也可以。
10: 我怎么在腰疼？
1: 我问您是不是刚才问您是不是瘫痪在床，是不是偏瘫？有没有脑梗后遗症？回答我问题，大叔，我问问题的时候你要回答我呀。
10: 哎，
1: 光挨有啥用啊？我问你问题，咱们决定好下一步怎么看病。
10: 对，你说我。
1: 我问您，您现在有没有脑梗后遗症？行动怎么样？有没有偏瘫、半身不遂、走道框？
10: 没框，但是就是走不了。
1: 走不了，那不是瘫痪吗？偏瘫啊，还是怎么的？是偏瘫，还是说就是瘫痪在床，还是怎么的？还是说走道没劲儿，还是咋的？
10: 现在
1: 没到那种程度，但是走不了，就是走道没劲儿，是不是这意思？
10: 啊，对。
1: 那您这样吧，你就综合挂老年科，你就挂范英吧，别的地方就不用去了，你不用挨个科跑了，你让范老师给好好看看吧，综合看看身体情况吧。
10: 在几点上班？
1: 上班时间自己查啊。一大二院老年科范英老师啊，大叔跟您说到这儿了，再见了啊。下一位五线上杨女士，杨女士您好。
11: 哎，我这声那个声话呢，电话我好声小点，但我大点声说，我把收音机都闭了。听课呀，我麻烦你，我听说有一个敬老院，那个领导挺好的，挺正直的。我想上敬老院，你告诉我什么名，在什么位置，告诉我电话。
1: 听我说，
11: 我叫孩子去看看，我想要去。
1: 听我说，阿姨，第一个我的音量调不了，我只能保持统一音量啊，您的要求实现不了。第二个，您问养老院位置，养老院的名字都受不了，那个时候广告嫌疑。最后呢，我跟您说，这个事儿我肯定会帮你的。一会儿呢，我会让咱们导播老师把这个养老院院长、爱心院长李院长的电话告诉给你，你呢把电话抄下去，然后你跟导播老师，
11: 哎、
1: 你跟导，你听我说完话，听
11: 我
1: 说完话，阿姨别打岔，阿姨别打岔，别打岔，别打岔啊，别打岔啊，让我把话说完。然后你跟导播老师沟通的时候呢，他在导播间可以大点声跟你说，因为我在直播间里边音量是统一的，但是他在导播间可以大点声。你跟他讲，你跟导播说，你说孩子，阿姨那个耳背，你大点声说，导播老师会给你大声说的，这没问题的啊。一会儿呢，我把电话发给导播，导播老师会私下告诉给你。你再把这个号抄好之后呢，去告诉你的孩子，让你的孩子呢去给咱们那个李院长打电话。你想考察，你们就自己去考察就行了。
11: 嗯，
1: 我把说
11: 谢谢，
1: 是不是说明白了，是吧？嗯，
11: 那该怎么的？你电话怎么传？怎么告诉我？我把收音机闭了，能打我这个电话还是现在就给我打呀？
1: 一会儿导播老师会指导您的，您就不用着急就可以了。
11: 嗯，好，谢谢你和导播啊。
1: 嗯，行。
11: 哎呀，我太难了，80岁人找个好地方。嗯。
1: 孩子不在身边照顾你是吗？孩子在外地吗？
11: 孩子在外地，一个在外地的，一个在哈尔滨的。哈尔滨这个孩子今年考大学，
1: 哦、
11: 考大学完孩子儿媳妇打工就挣大学费，我就寻思不麻烦孩子，我就上敬老院吧。
1: 明白您的意思。
11: 我不能帮，我也不能耽误孩子。
1: 行，听懂了啊。导播老师转线吧，把那个李院长电话告诉他就行。嗯，行。导播老师会协助您的，好吧？然后让他在场外可以大点声告诉你，好不好？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向着畅通，大家可以继续拨打。今天咱们还是有那个山楂丸，我觉得大家可以补点山楂丸，因为山楂丸现在一直断货了，刚刚到啊，刚刚到哈尔滨。
0: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
1: 三线上，丁先生，丁先生你好。丁先生你好，
12: 啊喂你好，
1: 嗯您说，
11: 那个是海大二院的，
1: 您家参与节目知道打的是哪儿的电话吗？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们不是一大二院，
11: 啊，
12: 你好，那个有那个事儿啊，我是那个3岁时候那个做那个开胸手术啊，留下的疤痕，
1: 这个我不是给您回访了吗？我打听完之后特意给你打的电话，
12: 挂上号啊，挂不上啊，
1: 挂不上号我没有办法，你得自己想办法挂号，挂号是你自己努力的事。
12: 我到那个排号可以吗？
1: 不行，挂号你必须提前挂号的啊，挂号是您家自己想办法的，我们不给您挂号的。专家名字你问我，我跟一大二院打听了好多天，有一天特意我给你打的电话，那天还是写书
12: 去没排上号，
1: 没排不上号，这个事是靠您自己努力的，这个我帮不了您啊。但是我已经把专家跟你对接完了，挂号的事是您自己努力了啊，咱们不能
12: 你能挂上吗？
1: 我再强调一遍，挂号是公平的，你得提前在网上自己先挂号啊，专家我是可以给你对接，但是挂号得靠你们自己啊，跟孩子去讲，让孩子提前网上抢号， 你现场去没有号，你去干啥去啊？
12: 嗯，
1: 孩子自己都已经19岁了吧？我听您讲。
12: 对
1: 对吧？19岁他还读高中还是大学呀、啊？

0: 学大一，
1: 大一的孩子没啥事就自己抢号呗，他自己就能挂。
0: 自己不能，我不能让
1: 他
0: 自
1: 自
0: 己
1: 己
0: 弄
1: 在网上就能挂号，他拿自己的手机就能挂，不用折腾你们，哦，告诉他自己把这个专家的名字跟孩子说一下，大一的同学了，他没啥事自己在寝室就抢号呗，自己给自己挂号就行，这不是小孩了，好不好？
0: 行，谢谢了。
1: 好，再见啊，好，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不好？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都可以继续说啊。直播电话87996984。另外想要到一大二院看一下偏瘫啊，可以挂一下郭冕医生的号，他是呢主看偏瘫的专家。中风之后的偏瘫呢，是医学上的一个很大的概念了。那我们老百姓的土话呢，经常讲就是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走到跨框、半身不遂。那么这些呢，大家如果想要做微创来进行恢复，那么是可以呢到一大二院啊找一下郭冕医生，因为他之前呢是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他有非常丰富的科研成果，而且呢很多的科研文章是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所以呢，他带着这些成果回国之后呢，是在全国的很多知名医院都可以出诊的。那么最终呢，他是选择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来进行出诊。那么他在一大二院出诊呢，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是知名的偏瘫方面的啊，我国偏瘫方面的这方面的治疗专家。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呢，都是慕名去找他，包括呢像沈阳、长春的患者，都到哈尔滨去找郭冕老师去做偏瘫的治疗。那么，听众朋友，您家的病患如果是有这种偏瘫，郭老师呢，他主张是做微创手术，啊，去恢复偏瘫患者的肢体运动功能。所以，您家的患者想要去挂郭老师的号呢，他是每周一出诊。另外是啥呢？像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呢，也叫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或者是说呢三叉神经痛啊，这些呢都可以。还有就是脑瘤，这些呢都可以做微创。那郭老师呢，他是在一大二院出诊，他就是每周一上午出诊。所以您要是挂一大二院的号呢，就挂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啊，保健路徐府路交口这边。那么他呢是在每周一啊，每周一上午出诊，在神经外科出诊，就是咱们老百姓讲的脑外科啊，神经外科出诊。郭冕医生，郭呢是郭达的郭，冕是加冕仪式的冕，冕字怎么写呢？上面是个帽子头，底下是个免费的免，书写的时候上面就写日字的日。底下写免费的免，上面写日子的日，底下写免费的免，好不好？一大二院神经外科的郭冕医生啊，这是郭老师的出诊信息。见到郭老师，你就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听我名就行啊。下一位王女士讲家里边房子的事儿，请听您。这位是王女士，你好。
2: 你好，千鹤，我特别喜欢你的节目，我就想有个事情，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就想麻烦你。你就是我家这房子，这不是农村现在不统一不办房照吗？就是。这房子吧，是我父亲的名儿。我父亲他已经不在9年了，对。完之后，现在我母亲她健在，我母亲85岁。就是以前就这个房子那啥吧，它是打塌陷，完了之后就经过村里乡里，完了就统一，完就让我们把那房子把房照收回了，完在后边又建的房子，完所以现在房就没有房照了。我就想现在我这房子是我写我母亲的名啊，还是写我的名？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
1: 都不好写啊，因为原来那
2: 我
1: 个，
2: 是城市户口，
1: 我跟你说一下，都不好写，因为这个房子呢是一个农村的房子，一般它下的是原来这个人的证，尽管他去世了啊，一般也要先下他的证，然后再往下去办手续。如果说你们当地的国土部门可以给一次机会的话，那肯定是下你母亲的证是更方便的，因为他俩都是属于本村村民，所以呢，直接能够下成你母亲的证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下成你证的希望和可能性都不大，而且呢，你要是通过这次呢，你说我想走继承，走继承的话呢，你想啊，你父亲那一部分跟你是继承，但是你母亲这一部分继承到你身上，他就谈不到，因为你母亲还在，就谈不到继承。然后呢，你还没有资格去买这个房子，因为你是城市户口嘛，你买不了这个
2: 对，
1: 房子。但是我的想法是呢，你们可以跟当地的国土部门去谈一下这个事儿。你说呢？我父亲去世了，房子呢是他的名字，我就直接呢想办继承到我身上，但难度很大，基本上没啥希望。
2: 对，就现在这不就是统一就像签名了嘛，就像写人名了，完我就不知道写
1: 你写之

0: 钱你可以问一下你们当地的国土部门。
1: 他们村就现在是在村里边哈，现在是统一写名。
0: 不要问村里。
1: 啊。
0: 听明白了吗？不要问村里，
1: 啊、
0: 你要问乡镇一级的国土资源部门。
1: 啊
0: 他们有专门的、
1: 啊、
0: 就是管这个事儿工作的，你可以跟他咨询一下，咨询一下你们当地现在的政策。
1: 啊，我是问乡里的那什么土地。
0: 乡镇一级他有专门管房照的，管农村房照的。跟他去沟通。
1: 行。
0: 就行了、
1: 嗯、
0: 你去问他、
1: 嗯、
0: 你说我这个诉求就是这一次要下照了、
1: 嗯、
0: 我想直接写我的名，因为我父亲去世了，我想按照继承这个角度直接写我的名。嗯、
1: 啊、
0: 但基本上不太可能。嗯，
1: 啊，因为这房子以前它是有房照的呀，这不是又翻建了吗？它都有一些手续的，他们都给我们一些手续的。
0: 这些手续都是您父亲的手续啊。
1: 对对对对啊，都是我父亲的手续。
0: 对啊，这些都是您父亲的手续，所以咱们刚才讲了、
1: 啊、
0: 底层逻辑，它下只能是下你父亲的，下了之后你们、
1: 啊、
0: 他的要求是一般是下了证之后你们再去该办办，对吧？但下了证以后再办也是你母亲办更方便啊，因为你母亲跟父亲在一个村生活呀、
1: 啊、
0: 这不是又说到原点了吗？然后咱们现在就是说，你想什么都绕过直接把这个证下成你的，我认为难度是太大了，基本上没这个可能。所以您在填这个表格之前，我建议您你问一下乡镇一级，他是有专门管理农村宅基地的，我们往往叫国土管理部门啊，他是有专人回复您的，他说你这个就别整了，基本上实现不了，他会告诉你当地根本没这个可能，那你就压根表就的确是不能填你的名啊。
1: 行，
0: 对不对？然后你再问他说，那我父亲去世了，那这次我想直接办成我妈妈的行不行？这不就是顺带着问着了吗？他说行，那你要是那你填你妈妈可以，那你就填你母亲的，这不就又省一道手续吗？如果他告诉你说不行，原来是谁的，现在还得是谁的，就是他去世了也得是下他的，那你就得贴你父亲的，这能理解吗？
1: 啊，就是、啊就不是，那人不在了，那还能办？
0: 原则上就是这样的。我为什么跟你讲原则呢？
1: 啊、
0: 原则上就是这么办的、
1: 啊，
0: 得下了他的证之后，你们再去办其他的手续。
1: 啊，
0: 能明白这意思吗？
1: 啊，对，要不就现在村里边就统一让我们写谁名，现在啊，就完，那我就写我妈名吧。现在村里现在那啥，就是统计现在。
0: 村里统计，村里也定不了这个事儿。
1: 嗯，对。
0: 如果是村里，如果从村里统计，最好的就是写你母亲的，因为你母亲是本村居民。如果你不想上上面打听，你说我不想往上再跑了，
1: 嗯，
0: 但就应该写你母亲。但是我为啥说这个事儿不应该是我跟你拍板，他应该是你们当地的国土管理部门去拍板。
1: 啊，行。
0: 说这个话都是对你有益处的话，都是好话。你就得按照我说的得去办、
1: 嗯、
0: 你得真正到那儿去，你跟人家讲你家的特殊情况、
1: 嗯、
0: 你的诉求是什么、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按照人家的指导去填，这房照是大事儿。
1: 嗯，知道，对，嗯，行，嗯，
0: 对不对？这个事儿不是我能给你定的、
1: 嗯、对对对，行、
0: 嗯、你从我这给你定、
1: 嗯、
0: 我都跟你说了，从我们这给你看政策、
1: 嗯、
0: 人家虽然说你父亲已经去世了，但是宅基地是他的，是你父亲的名儿、
1: 嗯、
0: 现在要下这个宅基地的照，你从我这看政策上根儿上就得写他的表格，写他的，那你写他的对你们来讲不是不利吗？
1: 嗯，对。
0: 咱们现在不是说想要在现在有变通的可能性下对你们更有利吗？
1: 嗯，知道，嗯。
0: 对不对？
1: 对对，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咱们现在就是争取呢，在实际办理过程当中，直接下成你的，或者是改成你母亲的、
1: 嗯、
0: 是这样的，好不好？
1: 嗯，行，
0: 嗯，
1: 好好的，
0: 好，嗯，那行，聊到这儿，
1: 谢谢、啊、
0: 再见了。
1: 嗯，谢谢星哥。嗯，好、嗯
0: 嗯、下一位请听您，这位是在四线的听众朋友，四线上王女士。王女士你好。王女士你好。
2: 哎，
0: 王阿姨啊，
2: 你
0: 好，您说。哎，
2: 啊，你好。嗯，我是您的听众，有事儿麻烦你问一下，女同志得了外阴白斑，推荐一下哪家医院，找哪位医生，哪位医生比较好。
0: 您这样，您身边这个是您老伴儿吗？
2: 是是。
0: 啊，行，你跟他说已经说上了，你。

0: 跟大家已经说上了，咱俩都说上了。
1: 我已经说上了。
0: 我跟您说一下，阿姨，万一白办的话呢，你上医大四院，你挂一下王丽霜，记下来了吗？
1: 知道了。
0: 医大四王丽霜，然后他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他的出诊时间我能背下来，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就是工作日你哪天去都可以，挂妇科。挂妇科，
1: 另外
0: 的王丽霜，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丽霜，
1: 那个青色就是医大那个四院的王丽霜，我去过他那儿，
0: 没有别人，只有王丽霜，看万一白班只登记这一个医生。
1: 那个其他的医院
0: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咱们省内看万一白班只登记这一位专家，如果要是在这儿都看不好，那没有。那你又复发，还得找他再去看，因为你这病复发了，因为他之前给你看好了，现在又复发了，你就还得再找他看。咱们没有别的专家了，
1: 谢谢您啊。
0: 好，没事儿，好阿姨啊，就是你看好之后呢，这个病后期再有什么一些其他的，方式，你再跟王老师说一下，是不是？你跟他讲一下，说我上次是什么好，怎么看的，说已经好了，当时呢，都已经看得不错了。一段时间之后也没有问题，过了多久又复发了，这个疾病其实有的时候确实会有这种情况的，那你就还得再找去王丽霜老师，让他去再给看一看，看看接下来怎么去调一调，好不好？其他女性听众也是一样的，这个得了女性的万一白斑，咱们登记的只有这一位专家，而且他是专长看万一白斑的专家，但这个病呢的确可能有一些反复性，所以呢这个万一白斑这个病就是很困扰人，尤其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啊，大家就到处去看，看不好，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到那个小医院去看，容易耽误病情，因为这个病吧，一个是比较顽固，还有一个可能这个像咱们这位阿姨讲的，她后期还有一些反复，所以大家想看这个病呢，您就到医大四挂一下妇科王丽霜老师，因为她做的科研项目发的文章都是和女性的外阴白斑治疗相关的，她这儿呢也有外阴白斑看这方面的这个技术，这是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医大四妇科王丽霜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啊，医大四王丽霜老师啊，专门看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好不好？直接找他就行。周一到周五都出诊，见到王老师你就说是我听众，你就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就可以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三线的我听众朋友，50岁一位大姐，您好。
2: 你好，庆贺老师。
0: 您说，
2: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下水管线堵的问题。主杠堵了，然后反倒水到我家，然后如果给我家造成了损失的话，我这个损失应该
0: 一般就是自己承担。
2: 一
0: 般就自己承担，想要追责物业的难度很大的。
2: 物业没有就是清理这个主管杠的这个责任吗？
0: 他可以清啊，但是你要说让人包赔难度是很大的。除非是咱们能够证明什么，比如说我们多次跟物业反映，就这个主管道堵了，他就是不来清掏，他就是不管，你有这方面的证据，然后就是因为他不来及时清掏，导致咱们下水反水，才有可能形成这种因果关系。这就是为啥呀，我经常跟大家在节目上举例子，你看咱们律师也讲，你比如说咱们现在举个极端的例子，说某小区发生了高空抛物，听没听说过就是高空抛物这个事儿。然后比如说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去确定是谁家扔下来的，那么由楼上这些业主共担责任，然后大家就可能纷纷举证，就是我当时的确我没有在家，把我排除，比如说1305他能举证，我当时没有在家，我有证据，家里边有视频什么的，我们都上班了，他向法院提交这样证据，把他排除掉了，能明白我在表达这个吗？这个是好判断的啊，高空抛物好判断，而且咱们也有全国多个法院成功的判决先例。那你说下水反水这个事儿为什么就不好去判呢？说从下水道里边，我们经常啊举例子说，掏出一个什么我们节目当中的真实案例，是掏出澡巾来了。你说这东西不知道是哪澡巾都长差不多，你说这东西还能去做 DNA 验定那个验定吗？对不对？都长这样子，不知道这个澡巾是谁家扔的，没有办法去确定。然后律师讲，他这个东西是不能像高空抛物一样，要由所有的业主共同去承担的。所以就是，
2: 那你说他这个管道是大家共同使用的，
0: 大家共同使用的，是的，没问题的。但是是从你家反上来的呀， 所以呢，就是

0: 不幸运吗？咱们说吗？就是倒霉就倒霉在这儿了呀。大家都在用，但不是说所有人要共同去赔，跟那个高空抛物呢，它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不是所有人一块去赔的，能明白这意思？
1: 嗯，
0: 所以
1: 说就是主张
0: 对，所以就对，很难确定这个东西是怎么赌的，因为它可能是天长地日久的一种积攒，再有可能突然之间，比如说谁家倒了什么重油的东西，或者谁家不小心把一些冲不掉的东西倒进去了，就导致这个主炕堵了。然后咱们再讲讲跟物业的关系，跟物业的关系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物业对于主杠它有没有维护或者这个检修的义务？有，但是是这样的，那你不能指着物业说天天去掏，只是说它堵了，物业及时掏了，只要堵了，物业及时掏了，或者这个主杠坏了，物业及时去修了，一般物业就没什么责任了。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
1: 我问您一下，就是我们现在用那个。勘察了嘛，它是就是重油污的堆积造成了一个堵塞，那就是还是说一个沉积的问题。
0: 对，沉积的问题你就很难让物业去包赔。
1: 嗯，
0: 很难让物业去包赔。
1: 这个
0: 因为它是天长日久的积累嘛。
1: 对啊。
0: 嗯。
1: 那能不能说是那个物业就是清理不力呢？
0: 嗯，不，这不现实。
1: 沉积关系。
0: 不是你说啥法院就听啥的。
1: 啊，
0: 明白吗？对，因为这个管道、主管道里边，你看刚才我是不是提到了重油重污？就是您说之前我就提到这个了，对吧？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我们处理问题当中给大家经常遇到的一些现实情况，我们只能依据现实给大家去回复问题，很少给大家去探讨一个理想状态。就跟你探讨最理想的状态，完全可以顺着你说，就像豆包跟你聊天一样，你要问豆包，豆包可能会跟你那么说。因为豆包他经常是顺着你聊天，他会告诉你，哎呀，你怎么怎么，你就要起诉物业，这怎么地的。但我跟你讲的是你现实，你真正走到法院，你可能成功或者是失败的这种情况。你想它天长地久在管道当中的积累，然后你去举报物业，那你说这个或者投诉物业，或者是你去起诉物业，它这个可能性它就是不大的。因为它不是物业所导致的。能明白这个意思吗？他
1: 这种情况，物业就及时来我比如说我找到他及时来清理。
0: 你及时清他也不行，主要原因就是物业他清的标准一般都是以你堵了他来给你清。
1: 对，
0: 对不对？你其实你堵了他才来给你清，他是以这个为标准的。
1: 行，那这个问题我大概
0: 就是比较难。你现在起诉到法院，想要成功，你说想要物业。去赔偿你是非常难的，什么情况？我刚才跟大家讲，没有问题呢，就是他已经堵了，我跟物业说了，物业就不来掏，导致我家损失越来越大。
1: 嗯，
0: 那么这种因为物业清理不及时，他不及时上门，我跟他说也白说，导致我家损失扩大的这个事儿，它是非常非常显然的因果关系。这东西就是因果关系，是吧？比如说我家损失本来是100块钱。然后我告诉物业了，物业放挺，物业也不管，物业就说他不来，导致我家损失变成了10000块钱，从100块钱扩大到10000块钱的这个9900，这个损失我就要物业赔。你说这东西是不是就是天然的因果关系？
1: 嗯，
0: 这就是因果关系啊！我有证明，我什么时候给他打了电话，我有同步的视频，我家那时候损失是什么样的，后他就不来，导致我家损失扩大。这个东西在法律上可以形成直接证据，就可以你可以理解为直接因果关系，是很容易获得赔偿的。对，
1: 那如果是这样呢，我在我家的下水管线上装一个止逆阀，那这个如果
0: 下水管线，你家分管你怎么着都行，你不能上主杠上去改主杠也是不行的。
1: 跟主杠没关系，就是在分下水管上。
0: 你家
1: 分
0: 管你咋整那是你自己的事儿。
1: 如果这种情况。堵到楼上呢？
0: 堵到楼上，他也没办法，因为你弄的是你家分的，那我们还遇到过墨死不用的呢。
1: 对，那就是墨死不用改到卫生间这种情况也是可以的，是吗？
0: 反正改差点意思。
1: 嗯
0: 嗯，我们遇到就是那种老年人的，用盆道的，我就河川用盆道。
1: 嗯
0: 哦，就是他有个像以前那种住平房似的，整了一个像那种就脏水桶。在厨房这边。

0: 它整的这个脏水桶，然后这些东西什么的，它就是简单过滤过滤的，然后放到这里，它倒到厕所那边的。遇到过这样的家庭。
1: 对，他就是还是说把这个下水管这块堵上了，是
0: 堵
1: 吧？就
0: 上你
1: 堵。
0: 就不管不着，别的你就管不着。我不用，我堵我自己家的，我不用别的管不着，谁也管不着。但你改管就不行，你改管的话呢，容易出现一些争议。这个就看法院具体结
1: 我
0: 合
1: 现
0: 改
1: 在
0: 管
1: 告
0: 的
1: 了一
0: 情
1: 个
0: 况来
1: 法，
0: 决
1: 但
0: 定。
1: 是物业也不同意，物业说这种也是违法的，
0: 反而要
1: 他
0: 看你
1: 就
0: 装在哪儿，装在你自己家里边无所谓，
1: 嗯。
0: 就是你不能上主杠去加。
1: 没加主杠，就是分就是下水管上，而且就是立管上，跟主杠一点关系没有。
0: 这个不好，我又看不到现场。这个东西我还是要说，你这个反而是加在自己家，你可控是可以的。这个我看不到，我就不能下去评价。
1: 就是在我家的那个往主杠去的那个管前加的，就是跟主杠老远了。
0: 我不确定这个事儿，我就是说是你自己家的还行。
1: 对，这种情况是可以的。如果楼上的损失也跟我没关系哈。
0: 不太好明确，因为我看不到，我不能跟你说一定是可以的，我只能跟你说你不用，你把它废弃了，堵死了，就是你家那块儿，不是你家那个下水手盆那块儿吗？手盆下边那块儿我就封死了，我不用了。
1: 就是我不用了，堵死了也是可以的，是吧？
0: 这个是没关系的，我堵死那是你自己的问题，跟别人家没有关系。但是你说上那块儿改管儿或者在里边加东西，这个都是有争议的。
1: 对，但是物业他说这种情况也是不行的。他说这个影响主杠的泄压，也他也说不
0: 有
1: 同
0: 这
1: 意。
0: 种可能，但是我们遇到过那种就是完全我不用了，我废弃了，我就把它堵死的这种，法院到时候判，跟他没有判他有责。
1: 对，因为我之前听您节目，您也提到过这种情况应该是无责的，
0: 但
1: 但
0: 是
1: 是
0: 我
1: 物
0: 可没
1: 业
0: 说
1: 他
0: 加，
1: 说什么？
0: 我没说加阀儿，
1: 啊，
0: 我没说加阀儿。因为我
1: 无
0: 们
1: 责
0: 遇到
1: 可
0: 的都
1: 以。
0: 是废弃的，都是堵死这种成功判例是有的。但是加阀这个的确，咱不好说，因为的确那个对于管进行了改，改的话我加了一个阀，这个东西我不知道物业说那个成不成立。当然了，我们更倾向于你要在法院去讲你的逻辑，这个就看法官到时候怎么判了。我个人感觉，实际判例情况上他怎么判都有可能，他可能不会判你一点责没有，对
1: 对，
0: 吧？就是
1: 我也是这样。
0: 我常年深受其害，我家的这个位置呢总反水，后来我就不用了，我就在我家这口儿我就封死了。这种我们见过很多这样的案例，一般法院判他，那可以，是不是？因为他不是说在那个管儿里边做了什么改动嘛，对不对？我就是害怕他再反上来了，那我本着这个角度，我害怕他这个水再反上来，我就把这个口封上了。哎，就这个例子，我再跟你讲，我们接触过的法院有真实判例，那判这个改动的这个业主是无责的，因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上那管去改去。但是呢，我的意思是，我们要依据这个思路，你去讲。但实际上呢，你看你说的这个止逆阀呢，你安装这个东西呢是一个开关儿，我用的时候我就打开，我不用说我就封死，是这样的。那么这种呢，就有点有争议，能明白这
1: 这
0: 意思
1: 种
0: 吗？
1: 效果它是一样的呀，它只是说在堵的
0: 效
1: 时
0: 果
1: 候，
0: 一样，
1: 我
0: 他那个的
1: 一
0: 话，
1: 样
0: 法
1: 的。
0: 院就像我还是跟你说的，法院能清晰判断出来他的这个行为是一种自我保护，你可以理解这么可以这么去理解，能明
1: 对，
0: 白吗？
1: 确实是这
0: 他
1: 样，
0: 就是自我
1: 对。
0: 保护，人家而且这种自我保护是，极端情况之下无奈的一种举措，我宁可自己不用，我都封上了，我对自我的保护和您说那种我拿个我就反而咱们奔想这个事儿，我一会儿开一会儿关，一会儿开一会儿关。你使用过程当中肯定是为了自我的方便，但是这种一开关开关开关，那么物业会说这对于主杠它里边的压力会形成影响。能明白我这个表达不？
1: 明白，
0: 对吧？所以法院接下来怎么判那就不好说了。到时候那你可能打官司你就得找律师了，让律师就得说明这个说法，是吧？说明这个说法，就我们就是还是为了自己使用导致的。然后我们前期也会有一些自己受过烟的一些照片呐、视频，然后我们才做的这个决定等等等等的这种，那就看法院怎么判了。这个就我不能明确回复你说一定没问题，因为的确咱们在

0: 这个分管里边加了这个止逆阀呢，和我废弃分管不用是两件事儿，我这么讲能理解吧？我们不能因为说咱们前面有成功案例，说人家废弃了分管，把下分管那个自己家那边堵死了，说法院有这样的成功判例，判这家无责，就能够推定说你在这个分管当中加了止逆阀也是无责的，因为我觉得本质上这是两个问题，因为你加了止逆阀就是有开有关，有开有关。和咱们之前说那种法院成功判例，这个家庭为了自救他完全不用，我觉得是两套逻辑，我感觉是这样。
1: 有可能是这样。
0: 对，所以说
1: 你比较迷茫现在，但是他总反，我也必须得加个阀控制一下，要不然你讲话自保嘛，是吧？
0: 对。
1: 但是又不知道这样这种情况对不对？
0: 你看。你看那个编辑帮我跟律师沟通，律师说我说的是对的。律师给的观点你听啊，法院认为就是我们之前节目当中回复过的免责的主要原因，那么这个支管呢原本服务的就是业主自家专有使用部分，业主具有处置自家接入端口的权利。二，属于永久废弃管路，全程不会出现间歇性的开合介质来回乱窜，不会对整栋管网通气排水平衡造成干扰。后续楼上出现反水堵塞，溯源排查可清楚划分原因，对吧？就是跟咱们没有关系。所以就是律师讲永久断联管网，我不参与管网运行，我自然不承担运行所带来的任何责任。自己家支管加装止逆阀，两者的逻辑就完全不同了。那么整栋下水管道的通气泄压是有初始设计的，如果大量用户都统一私装止逆阀之后，那么各家止逆阀频繁一开一闭，那么管道内气流会反复阻隔，极易造成管道内部憋压，楼上排水产生气流无法释放，反而会导致高层住户出现这种鼓气，那么低层相邻住户反水加剧的情况，存在着明显的使用瑕疵和人为的这种故障隐患。就是这个止逆阀呢，它也属于一个消耗件儿，那么在使用过程当中它也会出现油污的粘连啊，闭合不严呢，是不是没有办法彻底开合呀，这个也会有一定的隐患的，法院会认定那么住户私改，那这个它会对于整个的管网的运行造成一定的影响，就自救的边界完全不一样，很能够清晰地判断出来上一种情况就是一种自救，对不对？那么您这个呢会容易对邻居的使用造成影响，你都能明白我在表达啥吧？就是我永久退出，它是一种退出，就是退出了，我没有对于接下来这个管道动态的影响了，反正我家就是不用了，对不对？那加装止逆阀呢，是说我加了止逆阀之后呢，我还要持续参与管网的运行，是不是？即便初衷只是自救，但是呢我还是在管网的运行体系里边，并且我不断的开合，对于整个管网的气压会造成影响，就这么个意思。
1: 好的。
0: 对，它是这么个意思，所以说它就是有争议性。它这两个东西呢，就前边呢，因为我们已经有成功判例了呀，我是敢跟你说的呀，后边这个的确就是我再仔细听您讲这个位置，又讲了你那个事儿，一开始我的想法也觉得可以吧，应该没问题吧，但后来又听你仔细讲了讲怎么运作，就感觉不行了，是不是？
1: 行，
0: 就跟咱们说的那个油烟机那个止逆阀还真不一样，跟那个是不一样的啊，因为这个毕竟它涉及到了整个管网内部的一个最初始的设计，和我加了之后，我加安之后对于整个气道的这个影响，所以这个就不好评判，因为毕竟呢我们自救是初衷，您可能也会向法院去提交我为什么去这么做的一些想法， 那法院也可能会采纳你的想法，但是他有可能会在判咱们有部分或者是少部分的责任。你要说判你是100%全责，我个人感觉希望也不大，也不能说你按照执行法就会判你家是100%的责任啊。但是说要一点责任都没有，好像也不会那么判。就是我们去分析法院一般的这个判例，他如果非常严谨的去判的话，他可能会判你承担少部分责任。
1: 嗯
0: 嗯，会有这种可能，是不是？就跟你现在如果真的去起诉物业，你说物业对于这个管，就是咱们这个下水管呢，维护不彻底，你说你能不能赢呢？我觉得最终你法院判物业的可能性也很大，但是他判的责任一定会很小的，他不会赔偿就是你100%，是不是？他可能就顶多赔偿你少非常非常少部分的，因为如果物业他及时，人家也清掏了。只是没有像您所想象那种的说对于整个管网的什么内壁的油污啊啊，定期的拿一些什么化学的或者是一些什么什么一些东西呀、啊、给它处理掉啊，是不是？就是您那个最理想方案物业没有实现，那么可能法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调查物业平日常有没有及时去清掏管道。第二个物业有没有了解到这个管道它已经多年怎么怎么的有这么情况，然后物业到底有没有采取一些方法等等等等吧。
1: 嗯
0: 啊，他可能会判物业对您有非常少的少部分责任，但也不会是物业去负全责，就这么个意思。
1: 嗯、行，
0: 好不好？所以目前使用上来，对目前使用上来看，您就可以，比如说如果实在没办法呢，你就先这么用着。然后真的比如说出现问题了，邻居那边真的有一天堵了，哎，咱们再积极沟通，是不是？或者真的要是起诉了，那你说那你就起诉我跟物业，你把我们都起诉到法院，法院怎么判我呢？那我就怎么赔也可以。
1: 像您说的肯定也是部分责任，小占小部分，我估计是
0: 嗯那我到时候因为我是有前面的一些证据的，证明什么？证明我家是被害者，
1: 嗯，
0: 对不对？嗯，然后我才这么做，你把你对你有利的证据多保留就可以了，就这样。
1: 好的，
0: 好吗？
1: 好的，
0: 嗯，
1: 好的，谢谢
0: 好，再见。
1: 嗯，谢谢导播。
0: 但是物业，
1: 谢谢
0: 物业也挺专业的，物业他对你，他对你告知，他肯定也会留证据的。
1: 啊，
0: 他告知你，他一定会采集证据的，他会告知你。我跟你说，你不能安这个执行法，安了之后对于整个管道气压有影响。出现问题你的担责，他也会，他如果上法院展示了这个证据，那你的责任一定会扩大，因为物业对你也提醒了，是不是？这个东西就得打官司看了，但是轻易也不能说是三两天就堵了呀，还是你们归根结底要一起张了，通过这个事儿把对你们的坏事变成好事，就是可能大家各个居民都重视了，重视之后大家一起换了主管道，以后才有可能解决，好吗？
1: 嗯，
0: 好，行，再见，
1: 谢谢老师。
0: 所以我们不能倡导大家去安装止逆阀啊，因为这个事儿呢，我们再跟大家确定一下，已经跟律师确认过了啊，确认过了，就是单靠止逆阀去安装的话呢，一个是可能会存在使用瑕疵和人为故障的隐患，再有一个呢，它和完全废弃的自救边界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呢，持续这种啊。安装止逆阀的介入呢，它是改变原有结构，可以对整栋下水、整栋楼的就这一侧的下水管的通气呀、泄压呀，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啊。所以说，我废弃是我永久退出管网，那我加装止逆阀是我还要继续参与管网运行，它俩的本质是不一样的。即便是可能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自救，但是。前边的我废弃，我把我这一端废弃，我这一端我堵住不用，和加装止逆阀它俩本质不同啊，最终法院的判决结果也会不一样，好吗？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还有人问那个牛肉酱可以订吗？牛肉酱当然可以订啊，但是咱们今天呢想给大家订点山楂丸，因为山楂丸刚刚到货，这个山楂丸前两天是不是一直断货吗？断货得有一周了，然后他是不是上了那个与会同行那个直播间？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他已经恢复了，所以想要订山楂丸的好朋友场外电话呢可以预定一下咱们的山楂丸，这个山楂丸我觉得今天可以订一订的啊。
2: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

0: 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1: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四线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清河老师。
1: 嗯，您说。嗯，
2: 有一个就是关于二手房买卖的这个问题啊。
1: 嗯，
2: 我吧去年的时候，我有一个房子是毛坯房子，然后那个中介找了一个所说的商房虫，签订了那个委托代销合同。
1: 嗯，
2: 这个委托代销合同的意思就是说，在给他一个约定的时间内，在约定时间内卖出去。就是说我们俩之间订立一个价格，如果要是在这个时间那个这个期间卖出去呢，就不管卖多少钱，就是我们约定的价格，就是只是我得到这个钱，他卖多少钱咱不管。
1: 嗯，
2: 然后现在呢已经就按照约定，然后他免费出，就是免费装修。如果要约定期内，就是期间内没卖出去，这个赠我两种方案，一赠装修，第二个全款收购。现在呢已经到，就是说已经到日子了。到日子以后，他就是没卖出去，但是在最后的一天，也就是说按约定期限的最后一天，也就是这个房虫找来一个所谓的买家，找来一个为了他为了就是说为了履行所说的不想履行规避他代销委托代销合同的义务，他找了一个买家。当时我们也跟他说了，我说你这个买家征信有没有问题或怎么回事，他的意思说我们事后要做这件事儿。之前意思说我要不配合你，我就是说我要不跟他签合同，就证明我不配合他，想要他装修或者是或想让他收购房，所以说被逼无奈我们就签了。但是在签之前又涉及到定金这块，涉及到产生一些争论。定金是说，他说他作为这个房虫装修了，我前期有投入定金，你签居间合同前定金应该我房虫拿着，我得要资金回笼。我当时就说，我说这个不行，我说这个定金因为我是出卖方必须交给我，这是法定的要求。但是他一再说你要不签，就是属于你要是因为这个事儿不那个不配合，你就属于就是属于不配合，就是你这样你不配合，你就为了所说的要这个所说的装修或者是购房款。后来我们被逼无奈就所说的签这个合同。在签合同之前呢，是又上那个跟中介沟通了，我说那个这个合同签之前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们注意的事项，我一再强调，中介也没吱声，因为中介和房中是一伙的。因为这个签代销合同的时候，就是中介找的房虫跟我们签的，那么签居间合同的时候肯定他们俩之间已经存在利害关系了。那么在签居间合同的时候，那个中介也不吱声，就是对于这个那个合同风险，包括这个买受人的贷款资格没有任何提示，所有的东西就而且是买家以非着急为由，就不到两分钟的时候就把这个合同草草的就签了。签完以后，更可恨的是当时房虫压了我的就是合同，买家有一份， 丙那个丙方，也就是中介有一份，我作为出卖方甲方我应该有一份。

0: 但是没给我，在也就是说在中介的眼皮底下默许的情况下，房虫把这个所说的合同原件给扣下去了。然后呢，我当时也想，我当时我说我什么都没有，完我就拍了一个张照片，拍了照片以后回去我发现了他那个合同有一些，就是说他合同有些补充事宜是手写的，这个手写的是房虫手写的，是在我们没有签订合同之前，房虫已经到了签约的地方，就是已经到了，就是说中介提前把那个其他事项用他们手写的，而且对我非常不利，当时这些对我不利的所有那个风险也没有跟我们说，是因为我们拍完照以后我们回去一发现，一看这个合同，这个合同的其他条款对我们很不利，然后我们当天就已经微信沟通，我说你们写这东西你征求我同意了吗？一是指定贷款人，一是他们可以随意指定贷款人，第二个又规定他们那个办理这个贷款是九十个工资就三四个月正常办理，我也咨询了金融机构，从申请贷款到放款，包括不动产的交易，最多一个月能下来，但是他为了给他腾出更多的所说的时间，更多的时间进行，就是为了交易就规避所的代销合同的那个履行代销合同，整了是整整九十天九个工作。当时我们也回去看到这个合同，我们因为拍照了嘛，我们也跟他说了，完了他就说，哎呀，先看看这家能不能带下来。完了他又通过什么银行又找人或者怎么地，我完了又以各种理由，因为正常签完合同以后正常履约，他也实施不下贷款，又是以孩子以家里各种为由，就是什么又那个怎么说呢，孩子又中考啊，又什么家里老有什么人去世啊，反正各种理由就搪塞。现在呢后期是逼得没招了，有大概一个月了，然后我们让中介通知，最后他说了这个家这个人贷不出款了，完了意思还让跟我们协商的目的就是说再给他通融说几个月的时间，让他再卖这个房子。我说了，出于你之前的一种不信任，我不可能跟你再去签订这个合同了，也不可能你就按照代销合同去履约。现在呢，此处不怕开膛，他现在就是不出现，我们也告知了，我说我们要收，因为我们那个就是房证在他那儿呢，他当时签代销合同把我们房证押了，然后我还有那个钥匙，我说你把钥匙和房证拿回来，我们验房没有问题，我们把定金退给你。就是代销合同的定金，然后他现在呢，我们也告知他了，微信也告知他了，完了他今天说有事儿，明天说有事儿，就搪塞。后来中介说，意思说也没有办法了。这里面我个人认为，因为中介跟他们有利害关系，现在如果没有中介，当时就是
1: 你想的有点，还是就是你尽管经历这些呢，你还是想的太天真了啊，尽管你可能觉得我已经把这个问题想透了。但我可以跟你说，他们就是一伙人，他都不是说利害关系。你所谓的房虫中介，还有就是他这个贷不下来款的，他们都是一起的，能理解了？
0: 对，
1: 就他们是一起的，所有的都是自导自演的。
0: 啊，对对对，是我就是这意思。
1: 所有的一切都是
0: 自导自演，因为现在他们已经承认，他们已经贷款不了了。他现在是这么
1: 事，他本来就
0: 是
1: 想通过各种方法去拖延时间，而且你的房子本质想卖下去，你要接受它价格往下降，达不到你当时的那个承诺价，因为现在房价就是在往下走的。
0: 不是，是这样事的。他吧，现在是这样，我们当时的定价他没有改变。
1: 你要主动跟他讲，你要主动跟他说我现在可以牺牲一点我当时那个价格，咱们整体往下降一降，他是不会做损失的，你只能损失在你身上，你这个房子才能。
0: 但是你没有损失，咱们有君子协定，既然
1: 没有君子协定的，你整不过他，你要想强整的你就强整，要不然你这房子在这片你也卖不出去，他会搅和死你的。
0: 啊，那倒不至于，
1: 就是这样的。
0: 我
1: 在跟你讲，
0: 那我
1: 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你要是
0: 那我们合同有约定，
1: 你要是按照有合同
0: 没卖出去，
1: 不要我不要对于任何事情抱有幻想。
0: 嗯，
1: 这就是为啥这么多人打电话，我跟你们在前期我告诉你们不要这么干，是不是都是出了事儿之后，然后才到我这儿来说的？有多少人你们在这之前的时候就笃信啊，我跟他签合同。怎么没有问题？我说那好，那我劝不住，那你们就去干。但是，多少个例子呀？您今天讲的也是其中之一呀，对不对？那有多少人他？

0: 当时拍着胸脯跟我说说，青叔你不了解，你不懂啊，现在都可正规了，都能签合同，怎么都能保障的。我说那好，那你要做你就做吧。
1: 嗯，
0: 我风险提醒我是必须要提醒，就像我现在跟你讲也是一样的，你这个房子想要能卖出去的唯一方法就是你要再吃点亏，你要接受这个房子它的价格在往上往下走的。我不是在给你洗脑这件事儿，我是在跟你讲怎么能够把这个问题成功解决。因为我们去冷静的去分析这个房子，你当年如果要卖的话，你就不装修，你就是往外去卖它，它可能有一个能成交的价格。我举例子，比如说这个成交的价格在50万，我随便说的啊，这个房子我不装修，我当时的成交价格是50万，但是我心理价格是60万，所以中介他就说我在这边我帮你去运作啊，找房虫帮你去运作，给你装修怎么地的，可以给到你60，然后我们这边怎么弄，我卖70-80跟你都没有关系。但是当年这个房子的定位它的真实成交价格就是50万。我再跟你讲，你自己去算这个账啊，这个账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算得很清楚啊。然后它正是因为50万你接受不了，你心理价位是60万，所以他才利用这个心理跟你说我给你保60，然后咱们去装它。所以现在我再跟你说，这个房子就算是装修好了，你再往外卖，可能连当年那个价格50都已经达不到，它卖不出去。因为现在呢是这样的，第一个，人们对于二手房越来越了解，房源多，它很透明，包括老百姓对于这种早年间房虫装修好的房子，他进去他能看出来。有些人他是不爱买这样的房子的，他宁可买一套原原本本的房子，他自己找装修公司去装一下，或者自己找个，他就自己选一些材料什么自己去弄。所以这个房子呢，它的流转现在真的不如想象中的那么快。所以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假设这个房子当年成交是50万，我自己卖了1年我没有卖出去，我是指它在那种非装修状态下的啊，我当年卖50，现在是不是过了也得有小1年了，对吧？你现在这个50万是卖不到的，你可能现在要卖到的是46-7，是这样的感觉。可能这1年的时间，这个房价，这个房子又跌了几万块。那么这几万块的损失是你自己去衡量了。我指的意思啊，我再强调，我不知道因为说清楚，这个房子我们以它没有装修为没有装修为一个卖的标准。我当年真实成交价格在50，能卖出去妥妥的，肯定有人买。和我今年我给它降到45，一定有人卖出去。这个中间有一个落差，这个落差是怎么带来的呢？是时间所带来的，是时间和二手房交易市场给你带来的房子的贬值，这跟你房子装没装都没有关系。这个就是周期，房子的流转周期，经济运行规律所带来的房子的贬值。那么这部分损失你是要接受的，这部分损失你可以重新折算一下，看一看，我们再跟这个中介跟他们沟通一下，说我可以按照咱们当初的那个合同约定，因为你约定是当时约定给我60嘛，是不是？咱们再往下降5万，那你可以现在给我55，然后我们看看这个房子能不能卖出去。这部分就是运行周期所带来的损失，你可以去承担一下。但你说我就不想承担啊，我就要按照这合同来，他当时说60就是60，他必须给我60，当时我自己卖50我能卖出去，他正是因为他给我装修所以他卖60，我就捧着60这个价。那你捧60这个价，他就得捧70，因为他有装修投入，所以这个房子在市场定位上他就肯定整不出去，他就是砸手里了。这个砸手里是房虫和中介公司，他们我觉得他就是一体的，是他们对于这个房子判断的一种失误，是对于市场判断的失误。这个房子如果他真的没有学区做一个保障，它就是一个普通的二手房，它现在流通就是很慢，那他判断失误了，这个买卖他就没干好。没干好，那接下来呢，你说的也对，你可以呢请律师，你给他不断的下函下解约怎么的，你也可以去补你的房产证，这个对你来讲都是可操作的，是没有问题的，你就硬去往外卖。但是我就跟你讲，他会天天盯着这个房子，我们也遇到过这样的，就是你卖房子他会想尽一切办法，他会获客，他会去打乱你整个房产的交易，让你去报警啊怎么办呢，他这个也很麻烦。就是你这个房子你就回收过来了，我自己往外卖，其实无非也是那些渠道，你说你自己卖怎么卖，无非是去贴挂条幅 或者在

0: 咱们自己在安居客啊，在五八上啊，你自己往外去卖，或者自己在什么你能注册的一些地方往外去推，那么在这些地方他都会去打乱你的，就他会有他的方法去扰乱你去正常往外卖房子，你自己往外卖呢也很难卖，然后你自己住呢，你可能对他的装修材料你又不放心，你自己住你又不想住，这个房子就会陷入到这种僵局当中。我们所处理一个老两口的房子，当时就怎么劝都劝不了，我就不让他那么整，三年没整出去，还就一直在那儿放着，就是卖他也卖不了，跟儿女说呢，儿女又没有那个精力就管他这个事儿，所以就是后来你想三年前的房价和三年之后天壤之别了，嗯，就反正就是一直在那儿放挺了。那是一个老两口给我们打的电话，就是跟
1: 当时合同的，
0: 他的合同周期就比你那更短、啊。
1: 当时合同订立的，
0: 就是你现在总是讲这个合同，我刚才跟您说了，是现在我们
1: 就有
0: 、你可以按照合同来，我没有跟你否认合同这个事，我为啥跟你讲现实呢？就是我为啥跟你讲现实？因为我在跟你探讨的是以咱们两个人都是成年人去跟你探讨现实，
1: 嗯，
0: 明白吗？
1: 嗯、
0: 我并没有跟你探讨、就是两个人，比如说咱们现在探讨这个夫妻。男和女 A 和 B 他俩结婚了，我们没有去跟他探讨说咱俩是法定夫妻了，咱俩是受婚姻法保护的领证了，应该彼此相爱，你怎么能这么对我，没有意义，对不对？没有探讨这个，咱们探讨的是我是不是跟你讲了，你依旧可以给他下通知，给他你我也可以请律师给你出律师函，我依旧可以去补房产证，对不对？这些手续我都可以重新拿到手，我可以重新换锁，重新配钥匙，重新补房产证，我重新弄，我也请律师看有利于我的，我给你出律师函，我告诉你咱们的合同正式解约了，我正式把房子收回来了，但你也卖不出去。我在跟你探讨的是这个问题，现实问题吗？因为他
1: 关键是黄虫现在这种他的这种行为我无法进行，我没有任何的理，没有任何的信任度，因为他一直在撒谎、
0: 他会，
1: 而且他还找这些，
0: 他不是在撒谎，我是在说其实你们应该已经认知这个问题了，他撒谎不撒谎就跟咱们看孩子一样，就你现在如果站在一个更高的维度，你看你家孩子，
1: 我不信任他，为啥要跟他继续合作呢？他要跟我，
0: 你没有办法呀，因为他们在管控这片的房源啊，你没有什么办法。你要是说有能力，假设现在你找到了一个亲属，你亲属要买你家这个房子，你俩直接去交易，我都不说这些废话，你能明白这意思吗？因为现在你再去卖房子，你也是那些渠道嘛，你现在找其他中介，其他中介他们是不接的，他不接的，对吧？他其他中介他不接的呀。如果假设你寻思寻思这个事儿，你是房虫，你干的是这个买卖，我跟你俩其实都划片了，这片房子其实基本上都是你在运作的，你能明白这意思吗？你突然找到我来了，我是另外一家中介，我知道你家房子这些罗烂事，你说我吃饱了撑的，我上你这接这房子干啥去啊？我掺和你这事儿呢？我人的精力和时间不都是有限的吗？对不对？你以为找
1: 但是解决这个纠纷了，比如说法院判了或者怎么地了，那就没有纠纷了，那么有
0: 那就是讲那叫周期了嘛？为什么我跟你说那个事的解决周期它有个三年的周期嘛？你以为法院判一个事是今天去的我明天就判了，
1: 嗯，
0: 对不对？你找律师不需要花钱的，不需要经济投入，不需要成本的，这就是我为啥跟大家说，我说你那个房子原本是啥样的，你就跟中介说我不装修，我就是便宜往外卖，我就是就往下降多少钱我就认了，是不是？如果当年你给我打这个电话，我一定会劝你的，先生，我一定会劝你。我跟你说，咱们就不整这些弯弯绕绕，咱就跟他说，我就往下降。你五十卖不出去，我降四十八卖不出去，降47，我就一点点往下降。我降到45，还没人要，我40一定就成交了。这跟我当年卖房子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因为当年我卖我自己这套房子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呜，赔钱赔的时候心里边就一感觉就真的是在挖肉滴血的感觉。那你自己。那你得认这件事儿啊，是不是？那房子能因为是我住过的，那咋的？那能镶金边啊？那不还得尊重市场价格吗？是不是？
1: 嗯，
0: 所以那我也是找了一个中介，而且这中介，你想啊，我们找中介肯定更托底呀、啊，对吧？那我们有背后都有房产专家的，我那房产专家给我介绍知根知底的中介，我去往外卖这个房子，我都明确提了，说我也不想去粉饰它，也不想装修它，我可以打扫一下，干干净净的。然后人家愿意怎么看就怎么看，后来我就把我的东西都搬走了，把那房子就空出去了，谁爱咋看咋看。然后就不断的往下降，降到了一个我真的认为降到了我们整个小区最便宜一套，他就卖出去了。 卖出去的时候，卖的那。

0: 天，我拿着就是那签合同那一天，我都非常不开心。但是过了这个事儿，卖房子都有几年了，好像都有两三年了，这个房子。哎呀，我就当时就觉得自己当时那股低价处理的决定更好，因为现在你现在再回望当时那个价格还挺高，你再回头再看当年就是两三年前能卖那个价，你就已经觉得哎就不错了。你今年再卖，你就蹭两三年更卖不出去了，都不一定有人买了都，是不是？所以我再给你讲这个逻辑，就在于时间是宝贵的。你是可以打官司，但是你想你打官司这个周期，等你完全把法律纠纷解决了，那你还要更要接受这个市场的运行的这个周期。但还好呢，就是你这个官司赢了可能会赢一个装修，就是这样。但是你整个法律的这个是有成本的，你顾律师是有成本的。
1: 那这段时间降，比如打官司这段时间降价的这个损失，
0: 法院不给你
1: 可以对吗？
0: 法院给你判啥降价？你这没有真实成交啊，这咋评估啊？法院一般他不按照
1: 市场有一个对这个
0: 他不会有
1: 的，
0: 不会的，那种东西都是没办法预估的，所以就很麻烦。所以我才跟您说的，就是现在你们最好能够先静下心来，跟家人先商量商量，跟中介和房东这边也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重新评估一下价格。这个价格如果真实能成交出去的话，看看你能获得多少钱。但是是一个商议都不要再形成文字了，是不是？你说我可以最后再给你这个时间，你去往外卖。如果说呢，能
1: 如果不形成文字的话，那他的无限期，他要是卖
0: 无限的，你得有你的底线呢，你得有你的底线嘛。
1: 那但是你要没有那个口，
0: 你得有你的底线嘛。你的底线不就是原合同吗？原合同已经都到期了吗？你是在这个基础之上，你再给他缓吗？是你再给他缓，因为你在采用主动权嘛。
1: 那比如我给他两个月的时间，两个时间没卖出去，他又再说，那我还得继续卖。
0: 那你不用了，那你就直接你想打官司你打官司呗，因为你就我的说，你给他两个月时间，你必须要降价，必须你们双方都要对于这件事要有认知。
1: 他们自己也降价了，他说他装修肯定要赔一部分。
0: 对，那你跟他讲就是
1: 我们没有，
0: 你可以，你也可以，你如果想成交的话，你也得接受，你也要有损失了。因为我还为什么给你最开始讲那个逻辑，运行到现在。市场定位上推动这个房子，它也就有机会产生降价了，对不对？这个降价就是你得接受，他也得接受了。你俩现在如果要想明白了，其实你俩是应该也是一伙的了，没办法，你是被他拉上船的，对不对？你研究研究之后呢，就看看你心里，你觉得比如说他承诺合同上，我还是以60为例，刚才是不是咱们一直以这个为例，我觉得讲挺清楚。以合同承诺价格60为例，你们家人先商量商量，看你们能接受，就是咱们现在如果能收钱，60肯定是收不上来了。如果咱们能少收点，咱们最少能收多少钱是咱们能接受的，再给他最长多长时间，这就是你跟他的谈判底线。我可以给你缓，我最多给你再，然后就不要再签书面上的东西了，我最多给你缓俩月。然后我现在不是保底，咱们当时说价格60吗？我现在就是55，这是我最大底线。两个月你给我55，这事儿咱就解决，要不然我就告你。这不就完事儿了吗？是不是？你也得有你的双重底线嘛，一个就是价格底线，再有一个是时间底线。这两个底线如果，有一个触及它都达到不了，那就证明这房子它没有能力往外卖了。你没有能力往外卖了，就证明它没有那么多客了，它没有客源，就它也没有能力获客。这东西它得有人买房子呀，就证明它经历过这么长时间的运转，它没有资源，它带来不了客。我跟你讲，为啥说我喜欢我那个中介？我当时买房子，我让我给房产商找，我说你就要找有能力获客的中介。然后我那个中介他特别会懂新媒体运营，人家特别会拍抖音视频，你懂我的意思吗？我都把这里边逻辑都教给你听了。
1: 老师啊，我这正开车呢。
0: 行，
1: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谢谢你给的建议。
0: 好，你就听明白就可以了。
1: 谢谢。
0: 实现不了你的心愿，但是我觉得劝完你之后呢，可能心态会好了一点了，是不是？至于说接下来你们想怎么选择呢，那就靠你们了。通过这个事儿，是不是我反复给大家讲了，这是我编出来的案例不？我说不让你们那么卖房子，有多少人听进去的，有多少人听不进去呢？对不对？有多少人打电话跟我说，庆贺我要那么卖房子行不行？我都说，是不是最开始都说不行，后来整的我吧也不敢说不行了，是不是？也不敢那么强硬的就跟大家说，我说你不能，我说那我就跟你说说这个风险点吧，你自己去考量吧。因为涉及到每家每户卖房子的事，就好像我阻拦大家去成交似的，那我不想给大家造成这种印象。而且现在房产运营市场本来就不是特别的理想，那我也希望说中介赚到钱，也希望比如说这个房产大家都能让二手房流通起来，因为我自己卖房子。

也体会到这个难处了，所以我现在也不是说特别强硬的建议大家，就说啊你就不能那么卖，我是跟大家说，如果你要这么操作的话，那你得有几个什么衡量标准，是不是得好好考虑考虑？但是就是你千衡量万衡量又能怎么样？就咱们现在就是当时那合同，你就讲，你再怎么签，到最后是不是也到这一步了？是不是也到这一步，也是到所有的承诺的日期都到了，但是你对抗不了市场上对于这个房子的定位啊，这个是对抗不了的，就是人是对抗不了规律的，对不对？这个规律导致的是这个房子经过时间的流转，它已经快速降价到这个程度了，那咱们就对抗不了这个。所以那有些房子人家是不是也有坚挺的房子呀？那你说咱们这两天听的有人买房，他又不断的买房子呢，那又讲的什么买那个校区房啊，然后又落户的，又着急的，又买不着的，是不是也有这种，对不对？因为你要对你，其实你常住在你家这一片，各位好朋友啊，你对你家那片是最了解的，对不对？因为我要，你看我，因为我常住在就是我们单位附近这一片，从我开始上班就在这一片租房子、买房子、换房子，那我对于我这片房价，我都认为挺了解的，那还都超出我认知了。卖房子的时候，那卖我都跟大家讲嘛，两三年前卖房子的时候卖那个价格，我都觉得自己难以接受。所以您对您家那片的房子的价格，我估计其实也是了解的。什么样的房子你觉得我可以挺着点儿，我可以要点高价？什么样的房子我就别再要高价了，或者我别说高价了，我就是能够少赔点就不错了。那我觉得您自己是要对房子有认知的啊、嗯。所以想卖往外卖房子，现在这个说法很多，市场变化也很快。然后现在有一些非常正规的中介呢，人家也搞，收房子、装修、外卖，然后成功案例也很多。就像我跟大家举例子的成功案例，我一个同学啊、他就是我们还是大学室友呢，他就是通过中介，然后那种收房子的，成功把房子就卖出去了，然后也很快。所以这个东西还真现在就不能一棒子给人打死，就是说所有的这种东西都不行。所以我在这也跟大家强调，我们现在评价这个问题呢，就真得站在一个相对，保护大家这个利益的角度之上给大家出主意，但是还真不能一棒子打死，就是说你所有的房子都不能让中介去收，也不是，就有一些现在大型的中介啊什么的，他收房子也挺正规，然后做的也还可以，但是呢，你这种咱们不太了解呀，因为我们真的不能去看到背后哪一个公司的运行情况啊，是不是？你说咱们能给哪一个是中介是卖房的这个事儿做背书，说他肯定能给你卖出去，说他肯定没问题，这个东西谁能做保障？所以只能是您自己多去从合同的角度上对自己做一个保护，然后在卖这个卖房子过程当中别着急，多打听多商量，是不是？实在不行你跟咱们沟通一下，让我再帮你问问专家或者再问问律师，这个只能是目前咱们节目组替大家多想的事儿了。嗯，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我觉得多说两句啊，因为卖房子人很多，你们想要把房子平安卖掉，其实最好的就是把这个房子的价格降到自己心理价位以下，这个房子原本什么样，让买家看到他托底，他去买到手了，你就这么成交出去，就是最原始的成交房子的方式，这种也是最安全的，是不是？最原始的、最简单的也是最安全的，剩下的花里胡哨的，我会帮大家尽量去把把关，但是这个东西没有百分百，是不是？好了，就说到这儿吧。这个房子是聊了这么半天，因为每一个这个房子非常受大家关注。评论区全在讨论这个问题，都在说自己家里边买房子卖房子的这个经历，行，我都有看到，好吗？然后今天呢，我跟大家说一下，那个凉皮儿啊，还有最后的200多套就要结束了，所以今天想要吃凉皮儿的好朋友，咱们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应该是最后一周啊、最后还有一周的时间，大概6-7天能够买到凉皮儿。想买凉皮儿的好朋友，还有最后的一周的时间去订凉皮儿，就倒计时了，好不好？咱们可以去订凉皮儿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级山药，因为陈级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

0: 又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一克两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三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儿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儿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您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啊，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们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行，我们接下来继续接电话呀，今天电话比我想的要多呀。而且事儿都好像不是挺简单，三言两语就能说完的，抓紧时间吧。我们好像有一个婆媳的事儿，我想把这个事儿要听一听。二线婆媳纠纷吗？是房子的事儿吗？嗯，你好，林女士，是儿子儿媳还是您跟儿媳之间？
2: 你好，老师，我那个啥，我是婆婆。
1: 嗯。
2: 就是儿媳吧，就是我从头说吧。2014年吧，为了就是在看孙子，我在外地就来了，来了呢，完了我们就买了一处房子，买一处房子。当时吧，为了就是因为种种原因吧，完了就是假离婚，完了写儿媳妇名了，写儿媳妇名呢，完了那个。
1: 咱先说一下这个很重要的。
2: 啊。
1: 假离婚之后买房吗？
2: 啊，对，完了有个协议书。当时呢，我们就是甲，我和我老头呢就是甲方，儿子儿媳妇就是乙方。完了呢，就是有一个我们有一个还有个见证人，就是写一个手写吧，都写的签名，印的手雅。完了就有证，但是没有公证。完了现在呢，哈，
1: 你这个里边体现什么？那什么情况啊？这个协议上怎么体现的呀？
2: 就是我那是就是这个房子吧，是就是居住权，就是我们老两口。夫妻呢，就是夫妻财产是夫妻财产，是这样式的。完了，我们就是永久住，就是你要是卖房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两方都得到，就四个人都到那意思，就这样式的。完了也那啥，这个媳妇吧，一直是他的房照，他的房照不他贷款吗？他贷的款，我们一共嘛，当时
1: 就是46万。为啥要离婚买房子呀？
2: 啊，卖房子，他吧，今年吧，他就是头年吧，跟我儿子就办个离婚，所以他吧是在他的计算等，他
1: 是
2: 他一部分。
1: 不是，为啥要离婚呢？为啥要离婚买房？我问这个问题。
2: 啊，你说就是买这处房的啊？
1: 对呀、
2: 啊。就是那啥，当时就是 也儿子不有一处房子嘛，就是说的你不还有当时也是钱不凑手嘛，完就写的就是中介就给介绍，就是房就是那个就是开发商嘛，就是
0: 卖房子的。把那个收音机处理一下，什么收音机处理一下？
2: 收音机，杨姐，收音机，说你收音机用的什么玩意儿？啊，你能听收音机，我还听不着。啊啊啊！收音机听不完了吧？他说那啥，他说的那个就是你要是不行的话，就是夫妻假离婚。那我们也不懂啊。等我们歇我俩呢，我俩呢就是，退也就是退休了嘛。完了，老头呢也马上就退休。他说不行，那就是想买呢就得写，你就是就写就是离婚写媳妇的。完了，
0: 为啥要离婚啊？我没太弄懂啊。
2: 就是因为不是二套房吗？
0: 二套又咋的了？二套就二套呗。
2: 二套那不多交钱嘛，
0: 那就多交钱呗，也不能承担那么大的风险啊。
2: 啊，对呀、啊，现在就这样事了。完了，现在吧，就是今年头5月20多号的时候，他就给他娘家又买个房，娘家就是在外地来了，买个房就是个头两年就是媳妇就是又跟我儿子又办离婚了，办离婚也是为了他不就是属于两套房子了吗？他又办了离婚，
0: 又办离婚，我咋没听懂呢、你这套房子办完之后，他们复婚了？
2: 复婚了。
0: 哦。
2: 去年春天复的婚。其实的话，我们中间又买一套校区房卖了以后，他就还心计哈，他就卖了房以后呢，完了他校区房卖以后，我们就完了呢，我和我儿子呢，我俩呢又是这个校区房，就是我们的婚房卖以后呢，买的校区房，买的校区房呢，完了就卖完以后呢，就是完了怎么又买房了嘛，完了他们又复的婚，这媳妇是一步一步那啥，儿子不到，完了我们就细心一些过日子吧，完了。就是去年夏天的时候，我们又买了一套房子，买一套房子就是他们校区房卖，就是校区房卖了，完就这不就复婚了吗？复婚我儿子就算是卖了以后就没有那啥，就也就是也没有二套房，就是买个房子，买房以后这不是就是啥吗？后来他又，冬天的时候他又把房子又俩人又办离婚，他要给他妈买房子，买房子呢，完我们有不有协议书吗？完了后来就协议书上就写的，当时吧他是这么想，当时我估计他那就是房产没有，就是事后房产没有纠纷，不有那个栏儿吗？他们写的婚后就是离婚以后没有房屋纠纷，没有财产纠纷，他有这么个栏儿。完了他就是给他娘家妈买个房子，他就可能是也有压力，也带了不少钱，完了就是想卖这个房卖这套房子。想卖这套房，完盯他妈那房，就是给盯那个房子钱，他就少交了一点，就是这么意思。他现在呢就想这个房想要回去，他就说他贷款，其中呢我儿子呢也中间也充钱了，我交了10万块钱，我就是当时我们共同我们就他们家他俩交了13万首付，我交了10万，就这么写的协议书。完了他贷的款，他交的首付，我儿子中间又给充的钱。完了，他现在他就认出来，他说这就是我的房子，还就来不讲理。完了那个，但是他没呢，他跟我儿子这么说，他现在还没那啥，还在一起住，就是刚开始不也去年不也是说。
0: 那他们现在住在了哪个房子里啊？
2: 他在校区房，在校区那租的房。完了，现在就是现在这个，我现在就是纠纷这个房。
0: 那你儿子把房子卖了，那个钱去哪了？
2: 买房了吗？就是你说的校区房卖了。
0: 你儿子不是把后来那个房子又卖了吗？自己的房子卖了吗？
2: 卖了就是又买一套房，去年夏天又买他们又卖了校区房，又买他们一个房，是他们住吗？那个房是我住的房。
0: 没太听明白，就是他、就是他们为什么还要租房子住？然后他们现在又买了房子是吗？你们家就整出多少套房子都没听明白。
2: 就是、我儿子意思说的，我儿子意思说的，说的你看这钱了不能。
0: 我现在知道了有这么一套房子，我现在问的是你儿子他那个房子，因为你儿子名下不有房子，那房子不是卖了吗？
2: 啊，就校区房卖了。
0: 对，那个房子卖，你不能跟我讨论校不校区，那房子不是卖完了吗？卖完了钱去哪了？
2: 又买一套房子。
0: 又买一套房子，写的谁的名？
2: 我儿子名。
0: 然后那套房子谁在住？
2: 我现在我在住，我现在我在住，就现在我以前我住那房子，我家老头去前面没了，完了他我儿子说你要租房，这个房比较新买的房大，说的你就说意思说现在我就租那个我以前住那个房，我要从装修维修了，完了说那你这两房租一个，
0: 不要给我讲，
2: 这个、
0: 就说这个过程，我就跟我说谁在住，你在住就完了，然后你的房子呢租出去了还咋的了，卖了？
2: 住就是我的房就是儿媳妇娘的房子，租出去了钱给他们搁外边租房。
0: 你的房子就是儿媳妇那套房子，你本来没有房子吗？
2: 我没有房子，我是佳木斯来的。
0: 就你你在这边压根就没有房产，是这意思吧？
2: 对，我佳木斯房卖了吧，就是给他交10万块钱嘛。
0: 哦，好吧，明白了。那这个过程我就听懂了。
2: 啊，完了，我啥意思？问
0: 他现在他那个房子他是可以随意交易掉的，因为他不需要你们，因为他现在拿着离婚手续，那个房子还是他的名儿，他的贷款， 他的房子
2: 他
0: 就可以交易掉了、
2: 嗯、
0: 查不到的、
2: 嗯、
0: 你们私下签这个东西呢查不到。
2: 那就是我就是比方说我要进法院的话，我就是我这个好不好使啊，我这个协议书。
0: 协议书签订的时候他俩还是婚姻存续期间是不是？
2: 就他们要从签的时候就不是假离婚了嘛，就等于写明白白的假离婚，我们居住他们。
0: 假离婚法院是不承认的，你那个协议上写假离婚了。
2: 啊对。
0: 那假离婚法律上是不承认的，离婚就是离婚了，只是说他会讲述了这个过程。所以
2: 不是，我现在我儿子不争这个财产，我出资那部分，我想10万多，我想要回来。
0: 嗯，
2: 啊，我是就这里就那房
0: 要钱是可以没问题的，你那个钱上不是写了、
2: 啊、
0: 没写赠与吗？那钱写赠与了吗？
2: 写了，写没写赠与，就是婆婆公出了10万，就是有什么纠纷的时候就是3亿31亿。就是比方说夫妻出现什么情况的时候就3亿31亿，在增值上他都写的明明白白的。就是我现在我儿子说不要那钱，就他我儿子部分钱不要了，就是我那10万的我不交10万吗？交11万又用进户钱，
0: 我现在听明白了，就这个意思。你儿子在那个房子里投入多少钱啊？
2: 我儿子说投多少钱也不想要，他投那个他后期充的是他俩吧交了13万，其中有我儿子就当时在婚姻的时候交了是啊、就是那个啥就办这个买个房的时候他交了8万，儿媳妇交了5万，完了我交了10万，他们就这不是23万吗？一共房是46万，交了个50%，
0: 嗯，
2: 就是那啥，我儿子说了，所以那个就这些年了，他也不能给我也不要了，就是我就去给他了。完了呢，就是我呢，我说那我能部分，我说我能部分，我也没说赠给你，我也没说干啥的，都有那个协议书，有协议。
0: 那你儿媳妇说那10万块钱不退给你啊？你拿着10万不退啊？
2: 我现在吧，他现在没跟我直接发生冲突呢，他现在就直接跟我儿说了，说的那房子就是我的，
0: 是你的，那钱是不是退呀、啊？问他钱的事儿啊，房子可以给你，钱得退呀、啊。
2: 对呀、啊，退对呀、啊，我现在老师，我就
0: 你们有没有跟他讲说退钱的事儿？真费劲。
2: 啊，
0: 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就跟他说把钱退给你，有没有说这个事儿？
2: 我没说，没跟他说呢。
0: 那为啥不
2: 说？我现在他没直接跟我说。
0: 他跟你说啥？你得直接跟人家说啊。
2: 我知道，我就说这合同款要钱好使吧？我就这么个意思问家的。
0: 我感觉要钱是没问题的。从你目前讲述，就是要钱是没问题的。
2: 我就是这个目的，老师，我就这个目的，别的我那个儿子钱都不要了。嗯，就这个意思。
0: 那你就跟他说要钱吧，要钱没啥问题、
2: 啊、
0: 因为那个合同当中体现出来、
2: 啊、
0: 就你没体现出、
2: 啊、
0: 而且你也体现出了有纠纷的时候你们要回这个钱。所以是、
2: 啊、对
0: 所以说你要钱，我觉得你这个合约当中他肯定有一些是违背法律规定的，比如说像假离婚这种法律是不支持的、
2: 嗯、
0: 但是他详细记述了这个房子的资金出资情况，
2: 嗯， 嗯，
0: 对不对？也详细记述了其实你们不是无偿赠与，
2: 嗯嗯，
0: 是一种附带条件的，我可以给你出资、
2: 嗯、
0: 但是我要住，如果破坏了这些平衡、
2: 嗯、
0: 破坏了这些关系，这个房子产生变化了、
2: 嗯、
0: 那我就要有1/3，就是你这个合约当中是大家彼此要认同的、
2: 嗯、
0: 三方都有，你儿子有他还有你们这一边都认同的，你可以以此为作为依据呢，主张让他把钱返还，我认为这个法院会支持你，这没啥问题的。
2: 嗯，
0: 嗯，因为
2: 老师
0: 嗯。
2: 老师，我再问一下，
0: 其他有难度。嗯，您说
2: 啊，老师，我再问一下这个事儿，完我也明白了，我能要回钱，儿子钱不要了。完了，再一个就是说，比方说的哈，现在房照在我这，就是主房照在我这呢。完，我现在怀疑他就挂失了，这个房照挂失了，正版的，他就
0: 不要去纠结房照的事儿，因为那人家是房子的主人。
2: 不是，对，我知道是主人，就是比方说他就是卖了的话，现在我租着呢，他比方说要卖的话，那我就这个钱也能追回来，是不是？
0: 你们现在订立的是本身你们三方合约是用这个做约束，听懂了吗？房子是人家的了，人家怎么处理系统当中是可以处理掉的，这个打根上我就跟你说了，你们牵制不了这个房产，因为他现在想办什么，他拿着离婚手续，拿着自己名儿的自己贷款的房子，又离婚协议上又写没有什么争议怎么地的，这个东西他去处理他是非常好处理掉的，你能听懂哦？
2: 啊，明白了，好了、啊、
0: 你干涉不了这个房子，你不要再去探讨什么房子他卖他怎么地、
2: 啊、
0: 这那这的，是不是
2: 啊？
0: 你这个很难干涉、
2: 嗯、
0: 你现在能就是要钱，是你现在跟他要谈、
2: 嗯、
0: 说这个房子我们现在也配合你了、
2: 嗯、
0: 但是呢、
2: 嗯、
0: 你得理解爸妈，是不是？因为你们现在还没有真正撕破脸皮，你这就啥意思呢、
2: 嗯、
0: 这些都给你是可以的，但是你把爸妈当时拿的那个本钱给我们就行了。
2: 嗯，
0: 当时我们出10万就是10万，你不是说出10万吗？
2: 嗯， 嗯，
0: 你就是把10万块钱退给我们就完事了，这房子就是你的了，多简单呢、
2: 嗯、
0: 这个有啥不会谈判的呀、啊、就谈呗。我认为他应该要是想清楚点他会同意的呀。
2: 对呀、啊、我就怕他为了还他妈那个房子钱，我寻思他这不给完，我不愿意经过法院，我寻思那啥法院
0: 要有事。你就跟他谈，你就是把10万块钱退过来就完事了，你就跟他去谈吧、
2: 嗯、
0: 是不是、
2: 嗯、
0: 这些他们该怎么过日子就怎么过日子呗。
2: 嗯嗯好，
0: 是不是、
2: 嗯、
0: 你这事打啥官司、嗯、这不就是纯家庭问题吗？就是、
2: 对，
0: 其实就是把公，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就是把公婆拿着10万块钱还回来，然后我们也不住这个房子了，我们出去就爱住哪住哪了，是不是？
2: 嗯嗯，
0: 不就完事了吗、
2: 嗯？
0: 然后你儿子的房子也没丢、嗯，你儿子的房子现在你们也住着呢，
2: 嗯，
0: 因为没有那么多的争议嘛。然后你儿子也认同，俩人都过那么多年了，是不是？我在他的这个房子里边投入点就投入点了，只是说你们不想投入而已嘛。
2: 嗯、
0: 其实挺简单的，没那么复杂。
2: 谁管他要吧，咱也是也要，也不他也不能给。
0: 哎，就张嘴要，为啥不直接张嘴要啊？
2: 不是儿子的部分，
0: 你们的部分，儿子那个部分，
2: 啊、
0: 他俩还在一块，还在一块同居嘛，还在校区房，还在那租房子，还在那养孩子呢，要啥呀？是不是？
2: 嗯、是
0: 他俩肯定是不能撕破脸皮呀、啊。虽然拿的是离婚手续，
2: 嗯、
0: 该在一块过，该在一块过呗。
2: 嗯嗯，
0: 是不是？咱说的是你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把你们的10万块钱要回来，该要要，然后。
2: 嗯，
0: 不给想打官司到处找我给你找律师不就完了吗？
2: 啊，对，行，那是我就这个意思，
0: 是不是、
2: 嗯、
0: 没那么复杂，这个事儿啊也讲复杂了，但实际上没那么复杂啊。
2: 嗯嗯嗯，讲复杂了
0: 啊，讲复杂了，没那么复杂，就是一套房子、
2: 嗯、
0: 你出资了，儿子出资了，儿媳妇出资了，他俩的事咱、
2: 嗯、
0: 咱不管了，老人的事我也不跟你们掺和了、
2: 嗯、
0: 你俩真就是简单说谈判的时候你俩真离婚假离婚那、妈都不管了，你俩那个爱咋过咋过好就行，但是现在呢我们就这个把10万块钱就抽过来就不跟你们掺和了，我们老人就不跟你们掺和了，这10万块钱我们拿着，我们该买小房买小房，我们该回老家回老家。
2: 他那个什么老师啊，我就他现在就是媳妇已经提出跟我儿子离婚了，就是确定办手续、
0: 啊、那要确定办手续那就更要说了，说那你看你们都要离婚了，那妈爸爸的钱都要回来就完事了。嗯，不掺和
2: 事。我现在再问一下，那个就是我儿那个就是充的钱和那首付都要不回来了，是不是？是不好要了？
0: 因为他有一个离婚协议，写着没有财产纠纷。
2: 啊、
0: 他这两个东西吧、
2: 啊，
0: 就得律师去看，律师得去分析他们每一笔钱、
2: 啊、
0: 时间和每一个协议的节点，因为他俩有两次离婚嘛。
2: 啊，对。
0: 对不对、
2: 嗯、
0: 有两次离婚得看两次离婚协议再看咱们那个协议的立定时间、
2: 嗯、
0: 但他不都不想都不影响你们，他俩的事都不影响你、
2: 嗯、
0: 对不对、
2: 嗯、明白，
0: 因为你那写的很清楚、嗯、那个房子你出资的有争议你就撤回，你这个写的很清楚、
2: 嗯、
0: 你就依照这个协议管他要钱就完事了，
2: 嗯，
0: 好吗？
2: 嗯
0: 嗯，
2: 好了，明白了啊，
0: 好，再见
2: 啊，
0: 好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问牛肉酱有货吗？牛肉酱马上断货了啊，牛肉酱也是马上断货了，凉皮牛肉酱都是马上断货产品啊，也可以补丁一下牛肉酱。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

0: 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
1: 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今天我就不给大家详细再说这个牛肉酱的好评留言了，牛肉酱好评留言有啊，不往前再翻了。但是牛肉酱呢，咱们想要订的话，抓紧时间去订啊，它的货呢也是不多，好，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牛肉酱，长白电话5879-1984，5879-1984，不咸不辣啊，做那种什么卷饼里边那个卷饼酱啊，或者做那种拌饭酱啊，或者是做点什么蒸菜里边那个蒸菜酱都很好的啊，5879-1984，放到鸡蛋糕上，放在蒸茄子上，蒸豆腐上都很好吃，5879-1984。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今天的电话呀。今天电话就好像有点接不过来了。我看看五线听众朋友，五线听众朋友您好，
2: 您好。
1: 是刘女士是不是？刘阿姨，您的肾病您想看中医还是西医？
2: 西医。
1: 西医的话，上医大二院挂一下杜玄一老师。
2: 杜玄一呀、
1: 啊。玄呢，就是玄学的玄。
2: 啊。
1: 一呢，就是1234567的一，杜玄一。
2: 杜玄一，
1: 对，看对杜玄一，好不好？嗯，
2: 好了，
1: 好，
2: 谢谢，
1: 哎，再见啊。W 老师场外让他线上等我呢，三和四帮我转到场外呢，是不是？让他场外等我吧。三线四线呢？我看你们等的时间也挺长啊，也都等了一个小时了，我这不好意思让你们就今天就这么挂线了。场外等我一会儿吧，行不行？场外等我，场外再跟你们慢慢再聊一聊啊。各位听众朋友，然后想挂刘天佑医生，是医大一的非常知名的专家教授啊，刘天佑，他呢是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的知名专家。您家的病患呢有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或者是说呢有便秘、痔疮这几类疾病，挂医大一刘天佑，他的名字三个字儿，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啊，刘天佑医生，挂他的号就可以了。因为刘天佑医生呢是咱们省内非常知名的看结直肠疾病的啊，以及呢去看这种便秘痔疮的知名的专家。他在医大一出诊的科呢，我有两个科，一个是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啊，普外科出诊，一个是便秘科出诊。你像咱们省内召开的一些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刘老师多次都是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呢、手术示范专家呀，他每年手术量非常大，因为他患者多，所以各种啊复杂的结直肠的手术他都能做，结肠癌手术、直肠癌手术，或者是新型的 TEM 治疗术他都掌握。所以呢，就是听众朋友，您说家里边有病患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或者是便秘痔疮，就上医大一，你就挂刘天佑教授的号就可以了啊，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有啥问题你们就直接找刘天佑教授，让他面诊过程当中给大家进行判断，好吗？这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医大一的刘天佑，他星期二呢在医大一南岗出诊，星期三呢在医大一的群力出诊，他这一周呢是两次出诊，周二在医大一南岗院区，周三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一周两次出诊。这两次出诊的时候呢，你可以直接找他进行面诊，看到刘老师你就说是我的听众，你就跟他提是庆贺的听众，都会关照大家的，是肯定没有问题的啊。医大一知名专家刘天佑教授，星期二在医大一南岗，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是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见面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就可以啊，刘天佑教授。好了，那节目最后呢，订点凉皮儿吧，各位听众朋友，我就不说别的了，因为凉皮儿马上断货了啊。凉皮儿呢，应该还有200多套，200多组啊，就全面截止了，就不会再卖了，就整个夏天也不会再有凉皮儿了。所以你说要在夏天 尤其是现在啊，是七月份的，已经想买凉皮的话，你就选择打场外电话，好不好？还有最后的200多个，咱们就全面截止了。
0: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级山药，因为陈级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1克2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3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儿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儿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你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呐、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咱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
1: 所以大家想要订购的话呢，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三弟大僧，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5: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6: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7: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5: 我
7: 的妈！
5: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6: 我是二哥小新， 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7: 我是老弟大曾，来。

周日，今天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温度呢是26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24度，西南风是3级。明天呢是周一，7月13号，是多云天气，白天最高温度呢30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21度，西南风是4级。周二呢是多云，周二白天最高温度呢27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9度，西南风是2级。那这是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一会儿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重点要和大家关注一下这两天的整体的一些气象变化。比如说呢，我们首先跟大家关注一下，是哈尔滨市呢发布了山洪及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的黄色预警。这是7月12号的11点，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市水务局、市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的黄色预警。那根据预警呢，7月12号的11点到15号的20时，五常、上智、延寿、方正、阿城、宾县、依兰、通河发生山洪灾害的风险较高。五常、上智、双城、延寿、阿城、宾县、方正、依兰、通河厢房区、道外区面临中小河流洪水的风险呢也是较高的啊。那三部门要求各地呢要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和雨水的变化，加强的研判分析，及时呢把预警信息下发至乡镇村屯，依规落实各项的应对措施，加大巡查的力度，必须的时候呢要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的群众，来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那大家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线的互动和交流，只要在微信的右上角的小加号当中啊，找到公众号一栏，在公众号去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哈尔滨文艺广播就可以了。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有好多想要订这个凉皮儿的，是不是？凉皮儿还有最后的这个几十组到100多组，可能订没呢我们就没有了。所以今天想要订凉皮儿的，重点来关注一下啊，凉皮儿在这个比较炎热的天气的时候呢，是我们非常畅销的一个品。所以很多好朋友想订凉皮儿，就打5879-1984来订，5879-1984，一会儿我们重点来说啊。那我们今天的首条要跟大家关注的呢是这样的一个信息：22岁的女子被前男友冒充快递员入室杀害。13号开庭，嫌疑人的考研失利之后不满其找到银行工作，说你只不过是长得漂亮，凭啥？来看一下这个事儿。7月11号，备受关注的西安男子入室杀害案迎来了最新消息。那记者呢是从被害人万某文家属处获悉，此案呢是将于7月13号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呢是开庭审理。家属呢希望案件能够有公正的判决。2026年的6月，有网友呢在社交平台上不断的发文称，陕西西安22岁女子万某文遭初恋前男友张某，是入室杀害了，引发了关注。那根据万某文家属的介绍，万某文呢和这个张某呢曾是高一的一班同学，一个学期之后呢，万某文呢就转学了。2024年的万某文和张某呢在同学会上呢就重逢了，开始了异地恋。二人呢是于2025年的4月分手之后呢，张某呢就多次纠缠万某文啊，万某文呢就拒绝，那随预谋对其实施侵害。2025年的11月23号，张某呢就携带了一个大号的行李箱以及木棍，谎称是快递员，就敲门进入了万某的家中。那作案致其当场死亡之后就开始逃窜，于当天晚上被警方抓获了。经过鉴定，被害人呢是系被外力作用与颈部致机械性的窒息而死亡。那案件的资料显示，张某呢是自2025年的11月12号起便开始跟踪万某，并在其住所附近呢进行踩点。目前呢，西安市人民检察院呢是以故意杀人罪对张某提起了公诉，认为其故意伤害他人致一人死亡，后果严重，应该以故意杀人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那我们再来聊一下细节。根据小万母亲的讲述，说女儿毕业之后入职银行，遭遇当日呢，遇害当日呢是正值周日居家休养，家人呢登门看望的时候，碰巧遇上了这个张某。张某呢谎称呢小万呢外出上班，哄骗家属先行离开。家属留意到张某身上呢带有抓痕，心生疑虑之后，当即报警。那张某见状呢就开始仓促逃窜，还将小万的手机呢丢弃到了河中。这部手机呢至今呢下落不明。小万与张某呢早年呢就是高一一班的同学，刚才我们说了，两个人最后呢

这发展成了异地恋，交往一年之后呢，就感情破裂了。相处期间呢，小万察觉这张某呢为人吝啬，然后呢占有欲、猜忌心呢还极强，不仅呢硬性规定每日呢视频的频次，还要求小万呢随时待命，要接听电话。身边亲友也频频劝说说二人呢你就分开吧。小万呢原本打算等张某考研结束之后再正式提出分手。小万呢是顺利拿到了银行的录取通知，然后呢张某呢考研失利了。一次外出的途中啊，小万就接到了入职电话，张某当即呢就暴怒，质疑对方呢入职是靠外貌而非自身实力，出言指责说你必须要承认你只不过是长得漂亮，你凭啥。分开之后呢，张某还不断的通过电话、微信、上门堵人等方式呢进行骚扰，小万还发过来消息呢宣泄怨气，越想越气，不管你现在过得怎么样，老子就是让你要知道我很难过，气死了。与此同时呢，他又在社交平台呢发文反思，称过往呢是因多猜忌白白消耗了两个人的感情。6月1号呢，记者呢从知情人士处获悉，该案的案卷呢已经是移到了法院，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审理的程序。张某呢是因涉嫌故意杀人罪呢被检察机关提起了公诉。小万家属明确表态，绝不出具谅解文书，诉求法院对张某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个事儿也是和大家关注到这儿啊。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一下，说记者呢是从哈尔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了解到，为了全面做好迎战台风巴威的各项准备工作，结合呢当前的防汛形势，迅速启动了防汛防台风一级战备响应。支队各岗位人员呢24小时值班值守，车辆装备人员在战备位置随时待命，确保呢遇到任务能够迅速响应出动，以最严举的措施能够牢固的筑牢应急的救援防线。哈尔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第一时间呢召开了防台风专题调度会，成立呢由支队主官任指挥长的专项全勤指挥部，实行呢24小时运行，滚动研判台风路径、降雨强度以及次生灾害的风险，动态调整力量来进行部署，同步发布战备动员令，全体指战员随时待命，全面进入临战状态。那全面强化救援装备与装备保障，对消防车、冲锋舟、橡皮艇，包括远程供水系统、大功率的排涝泵等防汛的救援装备开展全覆盖的检测检修，逐一呢清点救生衣，包括安全绳、破拆工具等救援器材，来确保装备完整好用，随时可调可用。那按照水域救援、城市排涝、包括抢险攻坚等功能模块化来进行力量的编排，组建的专业的救援突击队，针对性的开展冲锋舟航行，包括急流救援、内涝排险等实战科目强化训练，来提升呢复杂环境下的快速处置能力。同时呢，支队主动呢对接市应急管理局、气象局、水务局等相关部门，建立呢常态化实施呢联通机制，实现的水情、雨情包括险情信息的共享与同步研判，密切关注松花江干流水位变化以及山洪、中小河流洪水风险预警，与地方呢抢险力量、应急物资储备单位建立呢协同处置预案，明确联动的响应流程、力量调集方式和现场指挥权责，形成呢统一指挥、协同作战、快速处置的联防联控格局，确保呢遇有险情能够第一时间呢联动响应、高效处置。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记者呢也是从龙江森工了解到，为了有效的防范应对台风以及持续性的强降水的天气风险，切实保障广大游客的生命财产安全，龙江森工林区呢所有对外开放景区，包括凤凰山、鸳鸯峰、平山皇家鹿苑，包括鸡冠山、妈妈顶等景区呢，实施呢全域的临时闭园管控，全面暂停旅游运营活动。受台风巴威影响呢，青山国家森林公园于7月11号晚上的22点时是临时闭园了，后期将根据实际天气情况呢恢复开园。受天气影响呢，威虎山九寨景区、威虎山漂流也是临时闭园，暂停所有接待，开园时间呢也是另行通知。本次闭园实行全域、全面、全时段的封闭管理，各权属景区呢已经第一时间关停全部游览区域，全面暂停线上线下门票
药的销售业务，封闭景区出入口，并落实专人24小时进行值守，严禁无关人员私自进入园区。那同时呢，景区呢，涉水项目包括观光设施、山林步道以及各类的景区游联点位呢，是一律暂停运营。票务方面呢，针对于本次临时闭园产生的已经售卖的，包括已经预约的门票，龙江森宫集团呢执行的是原渠道全额免费退票的政策啊。那也温馨提示，游客呢在此降雨期间呢，请勿前往山林、河谷、包括边坡等危险区域逗留。游玩及时调整出行计划。各景区呢最新开园动态以及出行提醒呢，请关注龙江森宫以及各景区的官方平台信息。

0: 好的，那现在很多好朋友都想订凉皮儿，是不是？确实，咱家凉皮儿呢现在非常非常的抢手，而且凉皮儿呢是最后的，抢货时间了，还有几十组到一百多组啊。所以这两天呢，想把凉皮儿订上呢，咱们现在就可以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来订。凉皮儿现在可以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来订，5879-1984。我们看到很多的老听众啊，都在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分享啊。有去年吃过咱家凉皮儿的，说凉皮儿特别好，每年都在等着。还有呢，今年我们昨天已经订购成功的好朋友在分享怎么做的，都有啊。这天气越来越热了，是不是？没有胃口，想要吃点这个方便又爽口的，或者是嫌麻烦不想做饭，想吃口现成的又能解馋的。那一定要去订咱们的这个明星产品山药凉皮儿。普通的凉皮儿啊是淀粉，容易长胖。那街边上的这个凉皮儿呢，大家又怕这个不卫生，制作过程当中又很多加了白矾，就是你看着干净白白净净的，但对身体呢特别不好，容易影响咱们的消化道黏膜。可是自己在家做凉皮儿呢又不太现实，太麻烦了。那我们的山药凉皮儿可以给大家一个大惊喜。首先呢，它用的就是山药作为主要的原材料，这口感方面的劲道爽滑，去年吃过的包括大增吃过的都知道，我们这个口感呢非常好，是你从来没有吃过那个口感。包装上呢还会有这个地理信息的标志，写着清清楚楚真正的山东菏泽陈吉山药。配料表里面呢也特别干净，包装上写着无明矾、无色素、无明胶。第三点呢就是价格了，让您惊掉下巴。外面的凉皮儿基本上是10块钱8块钱一碗的，纯淀粉做的还不干净。大家听好了，我们的凉皮儿今年呢是做了整体的升级，给大家做了分装，就是小包装了。这样的话，很多老朋友说，哎，去年说到手之后，哎呀，这一张太多了，吃不完。那我们就分成了小包，整整25包，每包是100克，总重量是不变的，一共是2500克。去年大家反馈都吃得特别好，是不是？99块钱还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现在就去拨打5879-1984来订，5879-1984，会算账的，现在都拿出那个计算器了，对吧？99块钱除以25包，一包才合多少钱呢？对吧？3块多钱就能够吃到我们正儿八经的山药凉皮了。但是打开一包吃不了怎么办？我们今年的这个小包装，很多好朋友说正好就能把它完完整整的吃掉了，到手之后都是切好的，是片状的，不用怕凉皮太长不好夹了啊。价格不变，还是99块钱，给您是送货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很多好东西都在涨，特别是我们这种爆单产品都在涨价，但是我们还是99块钱，坚守初心，电台品质监管，到手能够拿到25包凉皮。现在就拨打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5879-1984，今天只有200单，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很多好朋友说，这个怎么吃呢？啊，我去年没有订过，我告诉您怎么吃。收到货之后，您看啊，是切好的干的，咱们把它拿出来之后，用开水泡个3到5分钟，就跟泡面一样，泡好了就变厚了，变肉豆了。那倒出来之后，你过一遍凉水，然后呢，根据自己的喜好，你往里面加一点什么黄瓜丝啊。芝麻呀，哎，你放点盐呢和醋啊，然后呢你自己喜欢的这个调料啊，你调个口。愿意吃辣的呢，咱们就放点辣椒油。哎呦，说的我口水都下来了啊。3到5分钟就搞定一顿饭，方便美味，关键是它健康啊。打5879-1984来订，5879-1984。什么老人在家呀，不爱吃饭的，是吧？这个不爱再做现成的呀，小孩啊上学着急呀，你就给他做上一顿爽口的凉皮儿。99块钱能买到25袋，一共是2500克，给您送货到家。一家三口呢，你拌个凉菜呀，用一袋就行了。打5879-1984，货到付款啊。听众朋友们一定知道啊，这山药有多好。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当中啊就多次提到，平时啊这个胃肠比较脆弱的人，山药能够帮助您养胃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都知道，我们这个山药凉皮呢就不像你市面上看到那个凉皮，它对自己的肠胃是有好处的啊。打5879-1984。孩子们放暑假了，挑食不爱吃饭的，哎，你拿上一包，3-5分钟就做好， QQ 弹弹的，哎，好吃营养，冰冰爽爽的，然后美味还健康。炎热夏季来临呢，不爱进厨房，这个凉皮就是居家必备的，比方便面好太多了啊。 啊，你平时拌个凉菜拍个黄瓜的时候你都能用上，粗粮细做，现在人的粗粮吃的少，所以肠道都不健康，吃点这个粗粮做的这个凉皮儿，均衡一下饮食结构啊。拨打5879-1984来定，现在就拨打5879-1984，5879-1984给您送货到家，99元，5879-1984，5879-1984去定。
1: 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很多好朋友都在留言，是不是因为咱们凉皮呢就是最后的团购时间了，今天还有200组，咱们就赶紧把它订上啊，刚跟那个我们出货那边呢进行核对，凉皮呢现在订单量太大了，所以打5879-1984去订。王阿姨分享说，凉皮呢我基本上现在每天都吃啊，大增啊，我家小孩也愿意吃，然后还不担心长胖，每天呢我就是给它切开之后呢拌点黄瓜丝啊，拌点芝麻酱啊，然后放点这个辣椒油啊，放点这个盐呢 啊放两勺生抽，然后给它一拌上，老人小孩贼爱吃，现在天热啊。谢谢王姨对我们的支持啊。想要订凉皮儿，最后的机会打5879-1984来订。山楂丸也到货了啊，我看到有好朋友们山楂丸是刚刚到货的，想要这个订山楂丸的现在机会特别难得，因为之前那个董宇辉老师他在那个与辉同行直播间呢就卖了这个山楂丸，所以呢就瞬间就被他抢购一空了，所以现在山楂丸能分到我们货也是非常不容易的，赶紧去订山楂丸啊，都打5879-1984。来关注一则好消息啊，哈尔滨呢跻身了入门景区城市的 top 榜，北至黑河，南至三亚，东抵佳木斯，西达喀什。上半年的外国游客呢入境游的脚步呢是愈发的加深了。那近日呢去哪儿旅行呢是发布的入境游的大数据显示，平台上非中国护照游客购买的入境航班目的地呢是覆盖了国内的160个城市。在上半年的外籍游客最喜欢的国内目的地城市的 top 20当中呢，哈尔滨也是位列其中。数据显示，一线城市以及区域枢纽城市凭借呢成熟的国际化的服务保障，仍然是入境游客的首选。除了传统的大都市，外国游客也在上半年深入了更多所谓的宝藏城市。去哪儿旅行的数据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外籍游客呢最喜欢的国内目的地城市的 top 20呢是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成都、杭州、厦门、海口、青岛、重庆、福州、昆明、南京、沈阳、西安、武汉、哈尔滨、长沙、大连和郑州。那上半年增速最快的入境游潜力股城市呢是为哪里呢？有阿勒泰啊、黑河、林芝、伊宁、达州、常德、秦皇岛、大同、芜湖，入境机票呢是同比增长均超过了一倍。这也是一个好消息，和大家关注到这儿啊。那入境朋友圈的持续扩大呢，这个客源结构呢也会更加丰富。去哪儿旅行的数据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入境游客呢已经是覆盖了全球158个国家和地区，与去年同比相比呢是新增了11个新朋友，包括很多的热门地点啊，这都是这个从其他的热门城市来到了我们国内的热门城市。从热门客源地来看，入境客源国家呢，这个前十名包括有韩国、泰国、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和菲律宾啊。这是一个好消息，跟大家关注到这儿。还有就是我大姐给大家带来的 B 族啊，想要订 B 族的也可以打电话了。
2: 最近听众朋友给我发微信呢，海兰，那个 B 族维生素能不能订啊？外地的能不能邮啊？有好多人都跟我问这个 B 族维生素，因为在我们节目当中 B 族已经断货好长时间了，没有货。 B 族维生素呢在我们节目里边，因为它是无糖型的，之前啊一直团购的效果都非常好，不少的听众朋友呢也通过比如说上医院去检查呀，做过一些检测之后，医生对自己提出那个要求啊，有人这个感觉到晚上睡觉睡得不好，有人感觉到呢最近皮肤不咋好，有的人呢还感觉到血脂胆固醇挺高降不下来，还有人呢就是经常性的烂嘴角、口腔溃疡、眼睛干涩、视力模糊，都被医生要求说你除了正常治疗之外，额外配合点 B 族维生素去吃吧。这大家知道吧，过去好多人都说 B 族维生素过去就吃过，那个什么某什么利某什么安那个品牌一瓶就得400多块钱呢，大概也就是两三个月的服用量得400多块钱。

0: 还有其他的某四个字的品牌咱就不多说了啊，就是一瓶 B 族维生素大概一个月的服用量就已经是200多块钱了。所以大家都知道 B 族维生素是特别好的东西，而且全家人都可以一起吃的东西。但是呢，过去那些包括进口的，包括咱们在药店买那些经常做广告的大品牌呀，都是价格太高了。所以我们节目里边跟大家谈到这个国货之光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 B 族维生素，它是括号无糖型的，所以中老年朋友、控糖人群，包括糖尿病患者都可以放心的去吃，而且价格太便宜了，10瓶吃700天的服用量才179块钱，好多人都拿咱们这个 B 族维生素当啥？当礼物啊，上亲戚朋友家、兄弟姐妹家、七大姑八大姨家去串门，因为它是营养品呢、啊。说送啥不如送健康啊，既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不会伤肝伤肾，也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补充 B 族维生素啊，什么样的人群适用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中老年朋友一定把这个 B 族维生素给他吃上，为什么？促进代谢呀。好多人都说呀，到了一定的岁数之后，吃不了多少的肥肉，血管里边的油脂啊，包括肝脏周围堆积的油脂啊，它也代谢不掉，因为你自身的代谢就是慢了。好多人吃 B 族维生素是因为什么呀？血脂太高，胆固醇太高，对不对？怎么降也降不下来，因为它在你血液里。你身体啊想减肥，把那脂肪减掉了很容易，但是你血液当中的脂肪减掉了太难了，所以就得通过 B 族维生素去帮助你增强代谢。有人到医院那个带状疱疹，俗称为蛇盘疮，到医院去治病的时候，大夫在给你开口服药和外用的涂抹药之外，是不是也让你去吃 B 族维生素？因为 B 族维生素里边那个 B3 维生素 B3 叫烟酸啊，缺乏大量缺乏烟酸就会导致糙皮病，皮肤潮红瘙痒，各种疱疹就全来了。经常皮肤瘙痒的，得这个疹子那个疹的，这个疱疹那个疱疹的，我建议大家 B 族维生素一定要吃上。维生素 B2 就更不用多说了，咱们到医院去那个常年的口腔溃疡啊，眼睛干涩呀，对不对？视力模糊啊，口角炎、唇炎、舌炎、口腔问题，大多数都是缺乏了维生素 B2 也就是核黄素所导致的。那你想啊，还有一些神经炎、四肢无力、感觉异常、肌肉酸痛、脚气病，这些都是缺乏维生素 B1 也就是硫胺素所导致的。还有经常乏力、头晕、心慌、巨幼细胞贫血，这是缺乏了维生素 B9 也就是叶酸还有维生素 B12 所导致的。你到医院去查大生化，有个指标叫同型半胱氨酸，如果这个指标高了，大夫一定要求你去吃叶酸片吧，这就是维生素 B9。 平时呢，维生素 B6 干啥呀？好多人睡眠不咋好的，你到医院啊，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是不是让你吃点酸枣仁、谷维素和维生素 B6 啊？哎，维生素 B6 缺乏了就会影响神经递质的合成和代谢，导致情绪波动、焦虑、心神不宁。维生素 B 族是啥？它不是单纯的一种 B， 它是一个大家族， B1、B2、B6、B12、烟酸、叶酸、泛酸、生物素这8种营养素集合起来叫 B 族维生素。咱们的这个 B 族维生素呢，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200多年历史了啊，它是世界500强的一个企业，非常之大，大品牌，大家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就像你上药店去买板蓝根去，是不是大多数都是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呀？你就知道了吧。咱们的 B 族维生素是无糖型的，179块钱10瓶。平时啊，自己代谢比较缓慢的，经常这个疹子那个疹子，口腔溃疡的，我建议大家，那个脚气、真菌感染反复都不好的，有可能就是你的代谢问题。所以说 B 族维生素一定要吃上，无糖型的 B 族维生素17910瓶，一瓶是70粒，一天就吃一粒，吃700天的服用量，全家人可以一起吃，而且送人呐，那是绝对拿得出手。87996984，87996984，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就全线开通了啊！ B 族维生素只到货一天，就是你今天能订上，明天都订不上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打不进来你就多打几遍，多按几遍重播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

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 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北话他贼逗乐，从来不啰嗦。
1: 踢了咔嚓贼过瘾，净唠实在嗑。
0: 白山黑水贼拉美，天冷心里热。
1: 憋屈事儿呢，咱不想，就想咋乐呵。
2: 东北一家人这会儿正直播。
3: 要开往哪儿开，往幸福里开吗？
4: 大兄弟老姐们们，唠嗑时间到，
1: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5: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了。
6: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5: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1: 有用又有趣儿的新闻解读，
6: 尽在东北一家人。
2: 每天13点，不见不散。东北一家人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的新闻资讯啊。来说一下我们这个周末上新的电影叫《功夫女足》，是由我们非常熟悉的啊喜剧大师周星驰操刀为大家奉献的一个精彩的影片。说《功夫足球》啊，这个总票房呢破3亿元，预测票房呢已经超过18亿，这也是《功夫足球》电影的延续，叫《功夫女足》。根据灯塔专业版实时数据呢，截止到7月12号的9点43分，影片《功夫女足》呢票房是突破了3亿。由周星驰自编自导的电影《功夫女足》7月11号呢公映，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该片的公映的首日取得了2.6亿元的票房，远超预测的1.9亿元，表现的也是非常抢眼的。那根据最新的预测，该片的总票房也是从原来预测的14.28亿元上涨到18.65亿元。7月6号呢，电影《功夫女足》官方发布定档的海报，正式定档7月11号上映。随后呢，电影《功夫女足》呢就释放出了全新的预告。预告当中呢，女足队员于训练场训练的时候，空中突然出现了高速足球，上可与飞机肩并肩，下可呢在沙地呢砸深坑。队员呢起初呢打算上前应对，随即呢受惊四散躲开。预售的海报当中呢，功夫女足队员的这个亮出了18般武艺啊，包括一字马、金钟罩、凌空飞踢等一一登场，把各式的功夫招式融进了足球赛场。那电影《功夫女足》呢，是由周星驰导演、编剧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那7月11号呢，周星驰的最新喜剧电影《功夫女足》正式上映，电影官博发布了今日开赛的海报。海报当中呢，功夫女足的队员呢，全身都是穿着这个霸气的服装，手持大刀等各式武器，足球与功夫无厘头的碰撞。大家是否这个去看了呢？如果看了的，也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互动。2023年6月呢，周星驰在社交平台宣布剧本初稿完成，启动全球海选女演员。从宣布初稿完成到正式杀青呢，是历时2年之久。我们再来关注，说7月11号，记者呢是从上海奉贤警方方获悉，一个男子呢是发布了涉台风不实信息，被处以行政拘留。经过警方调查呢，2026年7月9号，沙某男49岁，为了博取关注，将其3年前拍摄的奉贤区光明镇农村道路被水淹没的视频发布到了网上，并声称是下雨下的，使群众误认为此次台风已经造成了内涝等严重情况，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目前的沙某呢，是因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已经被奉贤警方的依法处以行政拘留。所以警方提示了，当前的全市正在有序的开展抗台防汛的工作，对此类为博取流量编造不实信息干扰抗台防汛工作的行为，公安机关呢将会依法严厉查处，请市民群众呢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信息，共同维护清朗的网络环境和良好的社会秩序。

大家呢是不是长期佩戴蓝牙耳机呢？这样呢会不会导致甲状腺的结节，甚至是导致癌症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人民日报发布的消息，说你是不是也拥有一个蓝牙耳机，走路戴、学习戴，甚至睡觉都戴呢？那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科学研究，蓝牙耳机和甲状腺结节有没有关系？长期佩戴蓝牙耳机是否真的会损伤甲状腺，诱发结节，甚至是甲状腺癌呢？那网上关于蓝牙耳机损伤甲状腺的言论均源自呢是2024年的6月发表于科学报告的一篇流行病学研究论文。这篇论文呢聚焦蓝牙耳机使用与甲状腺结节发病风险的关联性分析。第一，研究是怎么做的？那科学家们呢发了一个问卷，问了600多个人，你平时用不用蓝牙耳机，每天大概用多久，你有没有查出甲状腺结节。然后呢他们运用机器学习模型去分析这些数据，结果发现的年龄和每天戴耳机时间是与结节关系最强的两个因素，再往后佩戴方式比如入耳式也有点影响。一个可能机制是蓝牙耳机发出的非电离辐射，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手机无线设备发出的那类电磁波，长期小剂量累积可能会产生生物学的影响，比如呢这个氧化应激，包括激素改变等等，从而呢间接影响甲状腺的健康。第二，论文的核心的结论无任何所谓的致癌表述，重点来了啊，科学家呢说的是有关联，而不是所谓的蓝牙耳机导致结节。论文从未提及蓝牙耳机导致甲状腺癌，甚至没有100%确认蓝牙耳机会导致甲状腺结节，所以论文只是得出了两个客观的结论。在本次调研的样本当中，日均蓝牙耳机佩戴时长、年龄是影响甲状腺结节发病风险的两大核心因素，佩戴时间越长，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的相关性越高。第二个就是入耳式蓝牙耳机的，因为更贴近颈部的甲状腺区域，相较于头戴式与结节风险的关联性相对呢更显著。最关键的一点是，研究仅证实了关联性，并未证实因果性。简单来说，就是数据显示长期佩戴耳机的人结节检出率更高，但不等同于戴蓝牙耳机直接导致了甲状腺结节，这是大众误解的核心关键。很多人呢只记住了蓝牙耳机伤甲状腺的惊悚结果，却忽略了研究的样本局限、实验逻辑、适用范围，更不分清的相关性和因果性的本质区别。网传的相关性被偷换成为因果性，潜在风险被放大成为绝对危害，良性结节被等同于癌症，制造了这场所谓的焦虑啊。那既然研究发现了明确的关联性，那蓝牙耳机究竟是如何对于甲状腺产生潜在影响的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蓝牙耳机工作时呢，会持续释放低强度的射频非电离辐射，不同于 X 光、紫外线等可破坏 DNA 的电离辐射，这种辐射能量极低，正常短期

使用对人体几乎是没有影响的，但入耳式的蓝牙耳机呢，紧贴着你的耳廓颈部，距离甲状腺呢是仅数厘米，长期近距离持续性的辐射积累可能会对甲状腺局部的微环境产生轻微的干扰。那到底什么是甲状腺结节呢？甲状腺就是我们脖子前面结节呢，就是里面长了一个小疙瘩，大多数都是良性的，但有些需要呢医生关注。在中国呢，体检的成年人里，大概有一半人能查出来结节。那甲状腺呢，是人体代谢最活跃、对外界呢刺激最敏感的内分泌腺体之一。长期轻微的外界电磁刺激可能会干扰甲状腺局部的血液循环、细胞代谢以及激素分泌稳态。那对于长期日均佩戴数小时、常年不间断使用的人群，这种慢性积累刺激可能成为甲状腺结节发生的辅导的诱因，那而非直接的致病元凶。这种潜在的影响针对于长期过量使用人群，且风险是轻微的、慢性的、积累性的，绝非短期佩戴就会伤害甲状腺长结节。那临床数据显示，成年人的甲状腺结节检出率呢高达 20% 到 40%， 且逐年升高。甲状腺癌呢也成为了高发的内分泌的肿瘤，但医学界认为蓝牙耳机电磁辐射从未被列为甲状腺病变的主要病因。真正的核心诱因呢，其实是以下几类。第一呢，就是先天与体质因素；第二呢，就是激素与内分泌的紊乱；第三呢，饮食与代谢的因素；第四呢，就是明确的致癌危险因素。医学界呢，唯一确认的甲状腺癌明确诱因是幼年时期呢，头颈部放射性照射史，比如呢，头部放疗，包括核辐射暴露等等。除此之外呢，长期未干预的恶性结节、反复的甲状腺炎症、严重基因变异是甲状腺癌进展的主要原因。所以综上啊，要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蓝牙耳机最多只是极次要的潜在辅助影响，绝不是甲状腺结节和甲状腺癌的元凶，更不会直接致癌。那我们怎么办呢？要有几个好习惯倡导大家。第一呢，就是不要长时间的连续去佩戴耳机，包括轮换佩戴方式，在能接受的情况下，偶尔呢用扬声器或切换到有线的耳机。还有就是不要把发射器呢贴在颈部或者胸口，注意早期的症状。如果你发现颈部呢有肿块、声音嘶哑、吞咽困难，或者是不明原因的甲状腺相关的症状，就要及时就医。还有就是定期体检，尤其是中老年人、有甲状腺家族史的人，按医生建议呢做甲状腺超声或者是抽血检查。最后请记住终极结论啊，科学使用蓝牙耳机呢是不会伤害甲状腺，不会致癌，真正毁掉甲状腺的是长期熬夜、情绪内耗，包括激素紊乱，或者是忽视筛查啊，这个事儿呢，重点跟大家关注到这儿。我看到了很多微信公众平台的好朋友都在留言，是不是？听说这个山楂丸到货了，都想订山楂丸。山楂丸你也打5879-1984，我们是刚刚到货的山楂丸啊。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福利产品啊，山楂丸。很多老听众都在等着，是不是？山楂丸每天都在补货当中啊。那今天还是要跟大家推荐一下咱们专门适合肠胃的好产品，它原名叫六物山楂丸。就这款山楂丸呢，它用的是非遗专利配方，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你要买回家之后一定要看一下，在左上角的这个包装盒上面就有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这是经过几代人和传承验证的。就是因为咱们呢这一段时间以来呢，这个山楂丸呢确实大家吃得非常好，就想反复的复定，对吧？但市面上有很多人打着我们的旗号，但是呢这个山楂丸它不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山楂丸，所以买回家之后一定要看左上角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大大的标志啊，这可不是瞎印的。你想啊，为什么说大家都适合要把这个肠胃啊好好的给它保养起来呢？就是因为肠道很重要，肠道展平，它的面积将会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所以营养不吸收或者是上厕所不好的听众朋友们，在饮食上我们就推荐您吃一吃六物山楂丸。我们这款山楂丸呢是有保密的配方，然后生产厂家呢还有领域内的高端技术，用利用保密的非遗配方，再加上呢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这些原料，又加入了少量的蜂蜜，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如果您每天呢就跟上厕所这点事儿费劲儿，哎较着劲儿，好几天呢蹲不出来一次，上一次已经非常用力，浑身冒汗，心跳加速。

0: 加速了。如果您憋得特别难受，跑到卫生间之后还发现雷声大雨点小，憋得不行，动力还不足，还有呢就是变得像石头子一样坚硬的朋友们，我们就推荐大家呢去吃点这个山楂丸啊。包括很多好朋友说了，我跟这样的一个情况完全相反，我一天要跑好多次厕所，出门呢到处去找洗手间呢，小肚子难受，嘴巴里味道难闻，胃肠脆弱，吃点凉的、辣的、硬的、脆的都不行啊，那都可以吃这款非遗的六物山楂丸，酸酸甜甜，老人小孩都能吃。我们节目组呢也是跟厂家申请了特别的价格，一组12盒，每盒是108克，一组多少钱？99块钱，99块钱就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不满意不收任何的费用啊！您没听错，99块钱吃的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山楂丸啊，也就是几杯奶茶的钱，一顿饭的钱，99块钱能买到12盒，相当于一盒你算一下才花几块钱，一碗才几毛钱，就把自己的肠胃养护起来了，是不是？今天呢，我们特价只有50个名额，拨打5879-1984，老听众复购的，新听众想要感受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来定啊，打5879-1984，是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到家之后，您先别交钱，看一下这个左上角是不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是不是山楂丸，是不是12盒，对吧？一盒才几块钱，一碗几毛钱，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最后你再交钱啊，打5879-1984，5879-1984。这款六物山楂丸呢是保留了传统的配方，又利用了现代的工艺，提炼出了草本成分里的免疫因子等营养成分，所以这款非遗保密配方的山楂丸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好伙伴。因为您算一下，每天呢吃个一碗两碗的，状态不好吃个5碗6碗的，才1块来钱，几毛钱，是不是？每碗只要几毛钱，99块钱呢是一组，一组12盒，只要99。状态好的时候呢，每天呢吃两碗，早一碗晚一碗，是吧？如果你平时还吃着益生菌，那就吃个1碗2碗就行啊。状态不好的时候呢，每天就多吃几碗。你说我此时呢肚子不舒服，是不是胃肠比较脆弱？那我就吃个5-6碗，早上吃个2碗，中午吃个2碗，晚上吃了个2碗都没有问题啊。拨打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每天呢都在抢，这50个名额呢不够咱们哈尔滨市民去抢呢，所以每天呢你就要提早听到这个信儿就去打这个电话啊。我们有6个导播老师在同时接听您的热线，打5879-1984，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去订。如果您的体内有湿气啊，你会发现呢每天洗头头发还油，满脸还冒痘，舌头还黏糊糊的，油腻的肉类的吃的多，对吧？平时呢还不注意，那在经过专业调理的同时，日常饮食当中就可以吃一点六物山楂丸，身材管理期呢也可以吃，每丸只要几毛钱，99块钱买到12盒，非遗产品特价只有50组，赶紧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今天的名额也不多啊，50个名额，打5879-1984。很多听众朋友们信赖咱们广播，就是因为呢，我们电台当中啊，就这几款产品，是不是严把质量关？选择的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山楂丸，是大品牌，跟咱们合作多少年的，不像是你在网上，对吧？我们看的天花乱坠的，买到家也不是那么个东西，然后买回家呢还挺比较贵，对吧？咱们都是薄利多销，跟厂家直接合作，你想到手才99块钱，能吃好几个月，2个月3个月都是它，对吧？因为你一天吃个1碗2碗的啊，3碗5碗都没有问题，买到手是12盒呢，是吧？一碗才花几毛钱就能吃到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这个山楂丸啊，打5879-1984啊，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再来跟大家关注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有一个小朋友报案了，到底什么情况呢？警察叔叔好厉害，迅速就破了玉米失窃案。那近日的，这是浙江省台州市黄岩东城小学5年7班的学生，他捧着锦旗呢，在老师的带领下涌进了台州市公安局黄岩分局城东派出所的大厅，红扑扑的小脸上写满了兴奋，他们要亲手把感谢送给破了玉米奇案的警察叔叔。6月22号的上午10点半，一个女子呢神情焦急地冲进了派出所，连气都没有喘匀就张开了口：“警察同志，我们劳动基地的玉米全没了，150株啊！” 孩子们从播种就开始伺候、浇水、除草、搭架子，眼巴巴的等了几个月，好不容易盼到了成熟，一夜之间的被人扫荡一空啊！来报警的是学生家长，这个谢女士。

0: 他越说越心疼。原来东城小学东边的菜地呢，是学校专门开辟的劳动实验基地，用于呢包括农耕体验还有劳动教育。可丰收在望的喜悦却被这一场盗窃叫了个透心凉。接到报警之后呢，这民警立马就开始行动起来了，当即呢就派出了这个小组来进行破案。通过侦查发现，曾经呢有一个骑着三轮车的人在菜地旁的逗留，随后消失。就靠着这一闪而过的背影，民警呢和辅警挨家挨户的排查走访。经过两天的持续追踪，民警成功锁定了嫌疑人韩某，在6月24号的12点将其呢抓捕到案。韩某交代说，当时呢看着那玉米长得实在是喜人啊，鬼迷心窍了，明知是别人种的还是忍不住下手了。他一口气就掰了100多斤的鲜玉米，次日一早便卖了50余斤蜜玉米，非法获利120元，说我愿意赔钱也愿意接受处罚，真的不该贪这点小便宜。韩某主动向家长道歉并赔付了经济损失，黄岩公安分局依法对其做出了行政拘留的处罚。破案的消息传回到学校的时候，那校园里呢是一片欢呼啊，家长们也非常开心。谢女士说，由衷的感谢办案民警不到48小时就火速破案，全力的挽回了学生辛勤培育的农作物。学生们呢把锦旗呢送到了民警手里，齐刷刷的敬了个队礼。民警呢笑着回礼，一个小男孩挠着头说，没想到警察叔叔真把我们这点小事儿当回事儿了。一场玉米保卫战画上了温暖又解气的句号。我们也给民警点上一个大大的赞啊。
1: 想定 B 族维生素的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 B 族维生素，很多人都知道 B 族维生素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因为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维生素 B1 啊，或者维生素 B2 啊， B2 针对于口腔溃疡啊、口角炎啊、舌炎啊，对不对，嘴上起大泡啊，这些都有非常好的作用。维生素 B1 呢针对于什么脚气病啊、什么神经系统感染呢、也有很好的作用。 B6 呢又能调整我们的睡眠。维生素 B3 呢又关于皮肤不好啊、糙皮病、皮肤瘙痒、带状疱疹呢都有帮助。 B9 B12 对于乏力呀、心脏不咋好的也有帮助，咱们就把它集合起来。 B 族维生素 B1、B2、B3、B9、B12 烟酸叶酸全都涵盖了，8种营养素，179块钱一片 B 族吃进去就能补8种营养啊。179块钱是一组，一共是10瓶，700片，一天就吃一片，能吃700天的服用量。现在就剩下最后几组了啊，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现在打87996984，179块钱10瓶的 B 族维生素就给您送到家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是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这大家都知道，特别出名大品牌啊。维生素 B 族的回购率相当的高啊，87996984，87996984，它是无糖型的，糖尿病患者也能吃，全家人都可以吃。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最后两组能订上就订上啊，87996984。
0: 嗯，想要订咱凉皮儿的啊，现在就可以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特别是刚才没有拨通电话的，就是这个季节呢天热，然后胃口不好，想要吃点凉的，然后方便爽口的，然后又不能麻烦，不想做饭，吃点现成的解馋的，那就订咱这个明星产品山药凉皮儿。老听众都知道好，好在哪儿呢，就是咱这个凉皮儿呢它不是那种淀粉的容易长胖的，也不是那种街边大家怕不卫生，制作过程当中又加白矾，看着干净但对身体特别不好，容易影响咱消化道黏膜的。然后你自己在家又做不出凉皮儿怎么办，就定咱这个山药凉皮儿，它的主要的原材料是山药。大家都知道山药好，是不是，哎，特别是肠胃比较薄弱的，山药能够帮助我们养胃好吸收。咱这个山药凉皮呢又是粗粮，那你吃起来是什么样的口感呢，劲道爽滑的，你之前吃过那个凉皮不是这样的口感啊。而且人家在那个标签上，就是那个包装上具有地理信息标志啊，真正的山东菏泽沉积山药，配料表还特别干净，包装上都写着无明矾、无色素、无明胶，这都是很重要的啊。价格您听好了，正常你要买碗凉皮得10块钱8块钱的，咱们给大家团购的凉皮呢是整体升级了，跟去年一样还是2500克，但是给你分包了，包装成了25个小包，每个小包100克，够一家三口吃一顿的啊。所以大家都反馈特别好，打开之后呢，你现在一袋一家三口给它拌上，哎，你加点黄瓜呀，加点辣椒油啊，放点醋芝麻呀，你就哎根据自己喜欢的口，你调个口拌上，老香老好吃了啊。我跟大家讲怎么吃，拿出来之后它是干的，你用开水呢泡个3到5分钟，跟泡面一样，泡好了变肉头了，然后你焯一遍凉水，就像我刚才说的，加点黄瓜丝啥给它拌上，加点辣椒油， 加点这个口给它拌上，老香老香了啊。打5879-1984，一共才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而

0: 显示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打5879-1984，5879-1984。老听众说怎么不涨价呀？现在好多东西，好东西的物价涨价了。但是咱们是电台品质监管呢，为的就是服务咱听众和百姓的，所以是薄利多销，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你能买到的是25包凉皮，你算一下，这一袋凉皮才合多少钱？也就是你吃一顿凉皮才多少钱啊？很多好朋友都说我喜欢咱们电台的东西，就是因为它有保障，对吧？说了无名胶，它就是无名胶的，一包才合3块多钱，不到4块钱，是不是？打5879-1984，5879-1984，主要它是方便的，3到5分钟你就能解决一顿非常美味方便的凉皮儿作为晚餐了，还不长胖。打5879-1984，99块钱，今天还剩最后的90组，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99块钱到手是25包，每包100克，一共是2500克，重量是跟去年不变的啊。有啥咱说啥，打5879-1984，5879-1984。想要订凉皮的，现在就赶紧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去订。
1: 好的，每天下午的1点到2点都有东北一家人的陪伴，我是三弟，我叫大聪，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来关注今天的特别节目。从我节目一开始啊，就有听众朋友问到说，那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那个耐力士的蛋白质粉，这看就是我们老听众哈，他呢给我发了一个微信，就问到了海兰娜，你之前给我们订的那个蛋白粉，我咋一直没听着节目呢？我那个早就喝没了，接不上溜，我让我姑娘在网上看了，太贵了，就是你们那个啊，1198块钱能给我

0: 清蛋白粉是啥意思呀？从真真正正的高端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质粉，就是你平时喝二斤牛奶只有7克的乳清蛋白。你就算算啊，如果没有非常高端的生物制药质控标准的这种生产提纯技术，你一天喝二斤牛奶你也吸收不了7克的乳清蛋白。所以咱们这个呢啊，高活性容易吸收，里边又是零添加，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激素，没有重金属，低脂低胆固醇，一点豆腥味都没有的乳清蛋白质粉，才合到了130多块钱一桶，133块钱一桶。平时买这种450克的蛋白质粉，某什么利那个品牌的，大家知道吧？啊，300克的就得300块钱，500克得500多块钱，咱们这个450克才合到100多块钱，但是你得整组买。所以啊，原来最早的时候在我们节目里大家买过吧，1198就是6桶，最早的时候那才合200块钱一桶，对不对？那也不贵啊。你上耐力士品牌的官方旗舰店，你去看看多少钱一桶啊？其他的地方买的真假咱们不敢说啊，就你上他的官方旗舰店，你看看他在那儿买合适还在我们节目里边买合适。你再看看耐力士品牌的啊，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这个蛋白质粉，在他官方旗舰店有多少人购买，下边的评价有多少人是好评，好评率有多高，你就知道了。这款蛋白质粉3岁以上的小孩都能喝，中老年朋友没有一点问题啊，平时没有劲儿的，缺乏蛋白质的，经常掉头发的，牙齿容易松动的，有点风吹草动就感冒的，身边人一旦感冒你就咳嗽的，而且这一感冒多长时间都不爱好，成天咳咳咳嗽，并且有很多人一感冒的症状就非常非常严重的，我都建议大家把这蛋白粉给它喝上，一点豆腥味都没有，特别好喝。但是呢，现在1198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9桶，一组是9桶，每桶都是450克的，450克这个大罐才合到133一桶，1198块钱9桶，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蛋白质粉。所以想定这个蛋白质粉的，全家人可以一起去喝的，耐力士这么大的品牌，而且是澳洲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你就放心的去喝啊！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1: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乳清蛋白粉
0: 啊。乳清，你都知道是乳清蛋白粉呐？那看来是听的详细，还是原来买过呀？
1: 现在听你说的特别好，我就想尝试一下，看看这个怎么样。
0: 你尝试一下吧，真的非常好。
1: 对对对，
0: 就过去大家买那个蛋白粉、蛋白质粉，都知道补充蛋白质有好处，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在喝，对不对？但是呢，你们过去买那个大豆蛋白质粉呢，第一，大豆蛋白它有股豆腥味儿，很多小孩都不愿意喝，甚至是我爸我妈那中老年人他都不愿意喝，他都喝不进去，他不好喝。咱这个乳清蛋白质粉，它可不是普通的蛋白质粉，是从高端黄金奶源带的高端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而且这个二斤牛奶才能提取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你说它这个比例得有多低呀？而且你平时你就喝二斤牛奶，你都不见得能吸收7克的乳清蛋白，是不是？好了啊，老这个你要是能听清楚、听明白、了解这个情况，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用着急啊。哎，好嘞，别客气，再见。欢迎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订一组牛奶粉
0: 啊，蛋白质粉哈，
2: 粉，
0: 我给您报上名了，乳清蛋白质粉非常好，阿姨你喝喝就知道了啊、哦。
2: 哎，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1198是9桶啊，原来好多听众在我们节目里边都买过，但是1198只给您送去6桶，没错，一点没错，那6桶就是我们的正常价格，就是你平时买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1198六桶也便宜。也比他在官方旗舰店买那个价格要便宜，你去官方旗舰店看看，你看看别人喝完这个蛋白质的粉的评价，你再看看它的销量有多少，你就知道了。你在我们节目里边买，今天是11989桶，那就等于买6桶赠3桶，明白了吧？蛋白质粉是全家老少都可以一起喝的，补充蛋白质，均衡营养，提高我们身体的抗病能力，对不对呀？啊，你平时这个很多人偏食、厌食、挑食都是缺蛋白质，是不是？欢迎四线的马女士。你好，马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蛋白粉？哦，电话是3946尾号，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的是二线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咱那个是耐力士的那个乳清蛋白质粉吗？
0: 对，没错，好长时间之前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过，但是
3: 200多，
0: 没有，但是之前好多听众朋友买完之后都喝着特别好，但没有了，一直断货，没有货，根本就约不到这个货。但这次、
3: 哎、
0: 啊，非常非常少，你要一组就要那个、啊、那个1198块钱九大桶那个、
3: 哎、那个
0: 太。

0: 个，
1: 太合适，真太合适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送到家，还是我们之前团购那个，以后可能都不一定能有了，现在非常非常少啊。等着接电话啊、哦，哎，给您送到家。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2: 你好，订一组、
1: 哎、
2: 一大组，
1: 一个大组的，一共九桶，多合适啊！
2: 对
1: 啊，1198，你就算吧，咋算都合适，是不是？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五线的赵先生，您好。
3: 嗯，
1: 哎，
3: 一
1: 组蛋白质粉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啊。公众微信平台上有人问到了，说这个九大桶我在家里边一个人喝呀，啊，能不能喝坏了呀？不能，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呢，没有任何问题，抓紧订就行了。就是因为你今天买一桶200-300，明天买一桶200-300，你不如集中把它给买回去，对不对？8799-6984，因为这样买太合适了，1198，一共是9大桶，大家仔细听好了，平时花这些钱就能买6大桶，现在打今天花，只有今天的节目里边有这个政策，是买6赠3，9大桶才1198，真的太合适了。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4: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1: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耐力士品牌的啊，好多人都在找这个品牌呢，耐力士品牌的，好多人都在找。啊，喝过的人都知道。欢迎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5: 哎，给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6: 啊，我想订一组。
1: 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是不是？好嘞，哎，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7: 您好，订一个蛋白粉。
1: 啊，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7: 谢谢。
1: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李女士，你好。
8: 哎，您好，赶紧给我订一组。
1: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欢迎四线的杨女士，你好。
9: 哎。
1: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9: 是。
1: 哎，
9: 一组，
1: 我给您报上名了，这回可合适了，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电话啊、哦，杨阿姨。
9: 啊，知道了。
1: 哎，好嘞，感谢参与。翟女士，你好。
9: 啊，当然保期多长时间呢？
1: 3年呢，保质期是3年的
9: 啊。
1: 哎，
9: 啊、
1: 嗯、
9: 啊，
1: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就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第一，它是非常高端的，耐力士这个品牌是特别大的一个品牌，好多人都知道，人家从来不做活动优惠啥的啊。再一个是啥呀，外边那个小桶也非常的漂亮，贼高端大气上档次，自己喝送人啥的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来，请接黄先生的电话，你好。
10: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蛋白质粉。
1: 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袁女士，你好。
11: 喂，你好。
1: 哎，
11: 给我订一组蛋白粉。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蛋白质粉、
12: 哎、
1: 是不是？
12: 你好，我那个您多订点吧，我那牌子一起用，原先用过挺好的。
1: 哎呦，
12: 原先你们断货了，
1: 老长时间都没有了。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你看看咱们的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的回头客可多可多的了，你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的时候下次啥时候有货咱也不知道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那我说到补充蛋白质，大家可千万千万别忽视了，蛋白质非常非常重要。那很多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嘛，是不是啊？日常生活当中，鱼虾蛋奶一定切记切记，每天都要吃。为什么让大家每天都吃鱼虾蛋奶啊？鱼虾蛋奶的共同特点是什么？是都富含蛋白质。蛋白质缺乏了是会让人体生病的，不是单纯的让你出现亚健康的状态，对不对呀？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是我们的钻石级的明星产品，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450克的大罐装的，450克不是300的那个啊，450克大罐装的，有哪一个就做什么样的活动连 反线呢，这满多少减多少啊，全算在一起，能不能够有做到133块钱一桶的？没有一个。基本上啊，全网对比价格都是在268到300多不等，所以大家仔细来听你就知道了。蛋白质粉好多家庭都在喝，好多的叔叔阿姨们现在都在喝，你上公园去遛弯去啊，你上这个邻居家去打麻将去啊，你去这个一些老年大学去唱歌跳舞学习去，你问问你的那些伙伴们，有很多都在喝蛋白质粉。蛋白质真的是我们人体所必须的，你不缺的时候你没有啥感觉，一旦缺了蛋白质，这个季节皮肤瘙痒了，爱感冒了啊，对不对？头发爱掉了，牙齿爱掉了啊，面色发黄了啊，各种症状全都出来了。像这种情况之下，你就赶紧得补了，你要再不补的话呀，那身体都折腾完了，对不对？而咱们今天是在牛奶里边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质粉，不是你平时有豆腥味的喝的那种大豆蛋白质，大豆蛋白质可能就不会有这么高的价格。耐力士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二斤牛奶里边才能提纯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还得有高精尖的现代的生产提纯技术。如果你没有这么高的技术，你就是自己在家里边喝二斤牛奶，你都不见得能补进去7克的乳清蛋白。大家明白了吧？原来喝好咱们耐力士品牌的这个蛋白质粉的，或者说现在咱家里有老人和小孩急需补充蛋白质粉的，或者是大家呢上网去查了，哎呀，这个蛋白质粉真的是非常不错。你看下边的评价，你到某宝某东上啊，这个耐力士品牌的耐就是奈何的耐，力就是大力士的俩字儿啊。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你上那里边进去看看，买过耐力士品牌的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的评价都怎么样，你就知道了。它在这个某网某东的销量贼高贼高的。这次我们跟厂家是多次协商，给大家谈到了这种爆款的价格，全网最低，我绝对敢拍着胸脯跟大家说，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全网最低价格，你自己去对比。现在网络多发达呀，你现在就掏出手机你去比一比就知道了。450克的这个大桶装，1198一组，是9桶乳清蛋白质粉，真是白菜价了，才合到133一桶，对不对？全家一起喝呗，多合适啊。不多说了，大家赶紧打电话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六线的陈先生，您好。陈先生，哎，欢迎您。
0: 那个蛋白粉给我订一组。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杜女士，您好。
3: 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3: 对，订一组。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赵女士，您好。
13: 哎，您好。哎，之前我妈妈在那个年前吧，去年哈，好久了，订了一组，后来喝着挺好的，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1: 啊，
13: 后来没有了，一直也没联系着，然后在淘宝上买了，花了660买了三桶。
1: 我都不建议大家去买，为啥？但是你家里喝没了，没有办法，我们又没有货。
13: 对呀。
1: 但是你全网对比价格，就在我们节目里边，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难得，太合适了。你对比完了就知道了，而且但是你要上个某宝那个网站，你看到下边评价了吧？评价老高了，好多人都是回头客，就是买完了之后就在那个某宝那个网，就是他200多一桶，他下边评价都老高了，都就是大家喝完之后都感觉特别好，
13: 确实品质不错。
1: 嗯，
13: 这给我留两组吧。
1: 啊，行，给您报上名了，
13: 哎，
1: 您保持手机畅通，
13: 啊，
1: 等电话啊。对，好嘞，
13: 哎，
1: 再见。
13: 哎，
1: 欢迎三线的马女士，您好。
14: 我要一组
1: 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吧啊。好，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耐力士品牌的，这个品牌非常大，你在很多的这个网站上啊，一些电商平台，我不说什么某宝某东啥的，到那去查去吧，都能查到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这个蛋白质粉，它是乳清蛋白粉，不是所有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那咱们节目里面原来是599块钱买三赠一，是不是600块钱四桶和150块钱一桶啊？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如果家里边的咱们这个耐力士乳清蛋白质粉喝没了，还想跟家人一起去进行补给的话，大家仔细听好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仅此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那就是买六赠三。啥意思啊？就是咱们的耐力士蛋白质粉乳清蛋白质粉1198块钱九桶，1198除以九，大家算一下，合到133块钱一桶。你上各个电商平台去比，什么某宝某东的，你现在就把手机拿出来去查，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450克的大罐装的，450克不是300的那个啊，450克大罐装的，有哪一个就做什么样的活动，连返现呢，这满多少减多少啊，全算的一起，能不能够有做到133块钱一桶的？没有一个。基本上啊，全网对比价格都是在268到300多不等，所以大家仔细来听你就知道了。蛋白质粉好多家庭都在喝，好多的叔叔阿姨们现在都在喝。你上公园去遛弯去啊，你上这个邻居家去打麻将去啊，你去这个一些老年大学去唱歌跳舞学习去，你问问你的那些伙伴们，有很多都在喝蛋白质粉。蛋白质真的是我们人体所必须的，你不缺的时候你没有啥感觉，一旦缺了蛋白质，这个季节皮肤瘙痒了，爱感冒了啊，对不对？头发爱掉了，牙齿爱掉了啊，面色发黄了啊，各种症状全都出来了。像这种情况之下，你就赶紧得补了，你要再不补的话呀，身体都折腾完了，对不对？而咱们今天是在牛奶里边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质粉，不是你平时有豆腥味的喝的那种大豆蛋白质，大豆蛋白质可能就不会有这么高的价格。耐力士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二斤牛奶里边才能提纯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还得有高精尖的现代的生产提纯技术。如果你没有这么高的技术，你就是自己在家里边喝二斤牛奶，你都不见得能补进去7克的乳清蛋白，大家明白了吧？所以现在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就已经全线开通了，原来喝好咱们耐力士品牌的这个蛋白质粉的，或者说现在咱家里有老人和小孩急需补充蛋白质粉的，或者是大家呢上网去查了，哎呀，这个蛋白质粉真的是非常不错，你看下边的评价，你到某宝某东上啊，这个耐力士品牌的耐就是奈何的耐，力就是大力士的俩字儿啊，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你上那里边进去看看，买过耐力士品牌的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的评价都怎么样，你就知道了，它在这个某网某东的销量贼高贼高的，但是价格跟我们幸福味道节目里边真的差远了啊。这次我们跟厂家是多次协商，给大家谈到了这种爆款的价格，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你自己去对比，现在网络多发达呀，你现在就掏出手机你去比一比就知道了。450克的这个大桶装，1198一组是九桶乳清蛋白质粉，真是白菜价了，才合到133一桶，对不对？全家一起喝呗，多合适啊。不多说了，大家赶紧打电话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8799-6984 8799-6984。咱们是直播节目啊，所有打进电话的想定咱们乳清蛋白质粉的，直接把电话切到直播间，海兰就坐在直播间帮助大家来进行解答，直接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帮助大家来预定啊。欢迎二线那刘女士，你好，刘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5: 是。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好嘞，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田先生您好。
16: 你好。
1: 哎，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6: 对。
1: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17: 你好，海兰，我要订一组蛋白质粉。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太合适了。三线的杨女士，你好。
15: 哎，你好，
1: 哎，
15: 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李女士，你好。
16: 哎，你好，我要订一组
1: 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16: 哎、
1: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吴女士，你好。
18: 哎，你好，海兰。
1: 哎，
18: 我想那个订一组这个蛋白粉。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
18: 哎，谢谢
1: 哎，再见、哎。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19: 你好，
1: 哎，
19: 我要订一组
1: 蛋白质粉。好，好嘞，给。

0: 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张女士您好。要订蛋白质粉哈。
1: 我想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可以继续跟咱们的导播老师来联系。如果抢不到的话，你就等着下一批到货吧。1198块钱九大桶，450克的那个大桶，某利品牌，就这俩字儿，某利品牌的蛋白质粉，大家喝过吧？对不对？那是啊，这个很多人都说了，哎呀，高端的蛋白质粉。那其他的我不想多说。那我们哈广购物节目当中，我只能告诉大家，从来不割大家。的韭菜，给大家拿到的产品都是品质非常好，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而且性价比特别之高的。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贼出名，你上官方旗舰店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好多人都在喝。但是你能拿到1198块钱九桶，合到133块钱一桶的这个价格太难得了，对不对？你上官方旗舰店你去看看去就知道了啊！全网对比价格，然后你再打87996984我们直播间来进行预定就行了啊。抓紧时间打进电话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啊！你看看二小放牛郎在公众微信平台留言了，说海兰，你看我之前买了一组，没敢多买，跟我妹妹我俩一人留了半组啊，我留了五桶，给我妹妹四桶，没敢多买，这回给我俩一人订上一组吧，真的非常好。那你看。就是老听众朋友对咱们这个蛋白质粉的评价都非常非常的高。那蛋白质是你平时，而且尤其是这种这个乳清蛋白质，它是优质蛋白质，是你平时所吃到的那些鱼虾蛋奶啊，远远不够我们身体所吸收的。而且咱们是乳清蛋白粉，我要详细说啊，乳清蛋白粉和你平时喝那个大豆蛋白粉，一股豆腥味儿那个，它俩完全没有可比性。二斤高端牛乳当中才能提取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啊，你就不见。那你平时你谁一天能喝2斤牛奶呀？你就是喝2斤牛奶，你才能吸收7克的乳清蛋白呗。而且你还不见得能吸收得了那么多，因为谁能100%吸收啊？对不对？87996984不多说了，欢迎三线的白女士，你好，白女士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2: 哦，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张女士你好，
2: 哎，你好，咱这蛋白质粉是九桶吗？
0: 九桶，1198九桶，你原来买过是吗？
2: 原来买不是这些桶少，
0: 原来买过肯定是六桶，那你就不用多说了，因为我们之前一直都是六桶啊，但今天是九桶，九桶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给您订上了。哎，好嘞，感谢参与直播间电话啊，大家自己去拨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因为每次蛋白质粉一团购的时候，大家就都会这个打电话抢，所以你看啊，我接听了这么多的电话号码，就是有很多的，比如说家里边有老人呐，啊，或者是小朋友住院的时候，或者是说家里边有一些人，比如说上医院去做个小手术，哪怕就是个阑尾炎的手术，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阑尾炎的手术，大夫是不是都告诉你术前术后喝一点快速恢复体力恢复免疫功能的蛋白质粉呢？对不对？哎。有些叔叔阿姨们之前还让我教给大家做蚕蛹的做法呢，说蚕蛹也补充蛋白质啊，我每周都得吃一顿蚕蛹。你别这个杀敌1000自损800，蚕蛹有没有营养？有营养，但是它的胆固醇和脂肪含量比较高，蛋白质是补充上去了，但是你会发现你别把你的脂肪啊、胆固醇呢 啊高血脂都补出来了，高血压也补出来了啊，高血糖都补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说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就更得有选择性的去补充蛋白质了，都知道蛋白质好，但是咋补啊？是不是啊？你得依据你自己身体的情况，不是所有的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啊。最关键一点，二斤牛奶当中只有7克的乳清蛋白，对不对？没有这样的生物制药啊，质控标准、生产提纯技术，就算你一天喝2斤牛奶，可能你都吸收不了几克的乳清蛋白，这大家要明白呀，对不对？所以说，快速便捷的去补充蛋白质，就来选择这种乳清蛋白质粉。那你以往喝的那个大豆蛋白质粉的一股豆腥味儿，而且呢，蛋白质含量也不是那么的高啊。补完了之后，第一不好喝，孩子也不愿意喝，老人也不愿意喝。第二呢，补完之后呢，蛋白质没有明显的体现出来，蛋白质补充上来了，是不是啊？ 尤其针对于平时经常吃素的清淡饮食的中老年朋友，还有正在生长发育期的一些这个青少年朋友，都应该去补充蛋白质。尤其平时体质比较弱的啊，经常这个动不动就发烧感冒的啊，这个有点这个吃的不好了就上吐下泻的，我都建议大家今天这儿不得劲儿，明天那儿不得劲儿，上医院又查不出啥问题的。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平时就算是啊，你在某宝某东上买都是200多块钱，200多块钱一桶，450克的那个大桶，平时买都200多一桶。你现在也可以上某宝某东上官方旗舰店，你去查一下，你就知道了多少钱。那我们呢是直接进口回来的原瓶原装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直接进口回来的原瓶原装的。某宝某东上那个价格都200多块钱，但是今天此时此刻咱们还有几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想在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里边预定这款蛋白质粉的，现在就打进电话8799-6984，8799-6984，拿到的是什么价格？1198元一组，是9大桶蛋白质粉啊。很多个品牌大家都知道，有2个字的那个品牌，4个字的那个品牌都分大小桶啊。大桶的是450克，小桶的是300克。而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的这个是450克的大桶的，不是你以往买那个300克的啊。耐力士品牌也有300克的，好多人买就是原来我买也是100多块钱啊，但是这个。收到货之后发现100多块钱是300克的，对不对？咱这个呢啊，1198块钱一组9大桶，是买6桶赠3桶。原来咱们1198是不是就是6桶啊，对不对？599块钱3桶，是不是1198就是6桶啊？现在打进电话，1198是9大桶，买6赠3，合着1桶才133。你平时买的那个耐力士，如果说是真的100多块钱，那也得100大多，那100多是多少？是300克的。咱们是133块钱，是450克的，对不对？那咱这个2桶相当于你以前买的3桶呢，所以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啊？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把这几个电话接完，大家等的太久了啊！四线的于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哎、抱歉啊，您久等了。
2: 那没事没事
1: 啊，要订蛋白质粉。
2: 蛋白质粉。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哎、这段时间一定坚持喝啊。
2: 哎哎，好，
1: 认真喝。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谢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1: 哎，
3: 麻烦问一下的海兰，
1: 嗯，
3: 那个11岁的孩子能吃吗？
1: 11岁，
3: 嗯，
1: 可以呀、啊，没问题呀、啊，啊，几岁的小孩都能喝蛋白质粉，就是补充蛋白质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11岁小孩，你就一天给他喝一顿，喝个啊1勺2勺就行啊。
3: 啊，
1: 嗯，
3: 我儿子喜欢掉头发，是不是喝着也行？
1: 可以，那没问题啊。
3: 他不掉头、啊、可厉害了，他那个。

0: 头就头顶上都快那掉都都拔了，你一看就露头皮了。
1: 脱发呢，有一种是脂溢性脱发，有的呢是跟自己的这个睡眠有关系，也有呢就是跟自己的整个身体缺乏蛋白质有很大的关系。蛋白质缺乏不光掉头发，皮肤也不好，然后牙齿也容易松动啊。蛋白质缺乏了，其实有很多人就是在免疫系统亮红灯的时候，都是最初的蛋白质缺乏，大家没关注啊，没引起足够的重视。喝一喝吧，没有任何问题。几岁？
0: 我想问一下的。就是他那个，他就挺胖的，可以喝吗？
1: 蛋白质粉，尤其是一种乳清蛋白质粉，它也没有过多的这个脂肪，它也不发胖啊，可以。糖尿病患者都，咱们有不少糖尿病患者都能喝的，没有任何问题啊。
0: 那行，再来一种。
1: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保持手机长途，等着接电话。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1: 哎，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啊，抱歉啊，您等的时间太长了，我给您报上名，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直播间电话啊，大家自己去拨通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因为每次蛋白质粉一团购的时候，大家就都会这个打电话抢，所以你看啊，我接听了这么多的电话号码，有很多的，比如说家里边有老人呐，啊，或者是小朋友住院的时候，或者是说家里边有一些人，比如说上医院去做个小手术，哪怕就是个阑尾炎的手术，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阑尾炎的手术，大夫是不是都告诉你术前术后喝一点快速恢复体力、恢复免疫功能的蛋白质粉呢？对不对？哎。有些叔叔阿姨们之前还让我教给大家做蚕蛹的做法呢，说蚕蛹也补充蛋白质啊，我每周都得吃一顿蚕蛹。你别这个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蚕蛹有没有营养？有营养，但是它的胆固醇和脂肪含量比较高啊，蛋白质是补充上去了，但是你会发现你别把你的脂肪啊、胆固醇呢啊、高血脂都补出来了，高血压也补出来了啊，高血糖都补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说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就更得有选择性的去补充蛋白质了，都知道蛋白质好，但是咋补啊，是不是？你得依据你自己身体的情况来说说这道淮山药炖羊肉汤。大家都知道啊，喝点羊肉汤那是大补啊，阳气啊，人体是靠整个阳气帮你支撑着。如果你阳气比较弱啊，如果说啊你整个的这个阳气不能得以生发，你的身体会非常非常遭罪。就是年轻人可能就会感觉到一些免疫力低下呀，今天这儿疼明天那儿疼，到医院一查还查不出来啥玩意儿，对不对？那种亚健康状态。那中老年朋友呢，就会形成很多的慢性疾病啊，这不多说了啊。养好了你的阳气，你身体阳气特别旺盛了，对不对？那风寒湿邪就很难侵袭到你的体内，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呢，是不是？欢迎六线的哦，谢女士啊，手机尾号是529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想听蛋白质粉的啊，咱们是直播节目，您就可以直接啊打进直播间。电话87996984，87996984，跟海兰来报名。这一批的现货非常非常的少啊，家里边有蛋白质粉的，要提醒大家，这段时间一定要认真喝啊，要认真的去喝，你别今天想起来喝两顿，明天想不起来不喝了，对不对？那可不行啊，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你得认真喝啊。虽然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非常非常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因为这款蛋白质粉它是零添加的，为啥我说小孩都能喝呢？对不对？几岁的小孩，上学的小孩都可以补充蛋白质啊。无香精，无色素，无激素，无重金属，低脂低胆固醇，无豆腥味儿。你看看，你就跟你平时买那个大豆蛋白质粉呢，跟你平时买那个添加了乱七八糟的蛋白质粉呢，完全不一样。不是上网查吗？现在网络多发达呀，对不对？对比完就知道了。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蛋白质粉，你上某宝某东上去看他们多少钱一桶，跟咱们对比价格，你就知道了，你占到便宜了。在我们节目里边打87996984跟海兰订的这个非常合适，然后你在某宝某东的那个链接下边，你看看大家喝完这个蛋白质粉的反馈是啥。哎，大家喝完之后哪儿舒服了，哪儿好了，你去看一看你就知道了啊。咱们节目里边没有那么多时间跟大家去讲，下面啊，大家自己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准备好笔和纸，学习一下这道淮山药炖羊肉汤。 好多人都说了吃羊肉上不上火呀，其实啊你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啊，有很

很多包括《本草纲目》当中对于养羊的那个方式跟方法，就有什么山药啊、羊肉啊一类的，不是让你天天喝，你天天喝这种汤，它我们体内这个过多的油脂摄入也不好，对不对呀？但是偶尔时不常的要喝一喝，为啥呢？因为羊肉和淮山药啊，都具有温养健脾的作用。体虚胃寒的，就身体比较虚弱的，现在这个季节要先把你的阳气给它养起来，对不对呀？风寒湿邪才不容易侵袭你的身体。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为什么要大家学做这道淮山药炖羊肉汤呢？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道理？就是到大冬天的时候，特别冷的时候，你如果在一个特别暖和的屋子里，走到户外，尤其咱东北哈尔滨啊，外边零下20几度的时候贼冷，对不对？那你在屋里，这个屋里的温度已经20多度，零上20多度了，屋里特别暖和，非常热乎。那你出去到外边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整个身体都是暖洋洋的，你到外边就比较抗冻，不会那么啊怕冷。但是你如果说你这个屋子它就冷，屋里刚刚能够达到20度，你在屋里待着啊就挺凉，就感觉挺冷。这个时候你再到户外的时候，你就觉得一到外边就打透了，一点都不抗冻。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呀？所以你的身体是暖的，阳气比较旺盛，你就比较抗冻，不是特别的胃寒胃凉。这个胃就是怕的那个啊，不是胃肠的胃。如果你的身体啊整个阳气不足，等到你现在不知道养阳，你就会发现末梢循环不好的，那手脚冰凉的，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啊，特别容易出现末梢循环不好导致的啊这个肢端坏疽的，那手和脚出现冻伤了、冻疮了，特别不容易好。最开始的时候就简简单单的破点皮儿，后来都容易溃烂了，对不对？所以糖尿病患者有肢端坏疽的人群特别有这个感受。还是那句话，养阳，来学学做这道淮山药炖羊肉汤。大概准备个500克一斤左右的羊肉就行了啊。淮山药准小点根的就一根，大点根的就半根就行了。再准备5颗大红枣，一小捏十来个粒的枸杞子啊就可以了。如果咱家里边有那个当归啊，就是平时上中药店去买过那个当归，你就买点当归啊。如果没有的话，咱就不用放当归也行。但是姜啊，这个生姜一定得有，姜片咱们要一大块啊，给它切成姜片一大块啊。买回来的羊肉啊，最好是羊腿肉啊，因为羊排肉会比较肥啊，尤其是这个中老年朋友低油脂饮食的人群不太愿意吃，是不是啊？所以买一点羊腿肉啊就可以。冷水下锅，放那个姜片，别全搁里啊，搁个1/3左右的姜片，料酒，冷水下锅，放上姜片和料酒，给它煮开了之后啊，撇去上面的浮沫，然后呢把这羊肉捞出来，再用热的水啊，这个不用开水也行，但是一定不能用凉水，用热水把它稍微的冲洗一下，然后清洗干净了，把上面那个浮的那个血沫子呀都给它清洗干净，去一下腥，放到旁边控水备用。然后啊，淮山药给它戴上手套，削好了皮，切成厚片，然后再放到冷水里给它泡上啊。第一，泡一泡粘液，第二呢，避免它氧化发黑。大红枣呢，给它去核，哎，切成几个长条，放到旁边备用。底锅烧油，把这个油啊稍微7成热左右的时候，有点冒烟的时候，把姜片放到里边，这回多放点，把剩下的1/3的姜片都放到里边，姜片给它爆香了，不要糊巴了，稍微有一点黄。焦香的时候呢，放入羊肉给它翻炒一下，再撒点料酒去烹一下。料酒撒完了之后啊，盖上锅盖，小火焖一下，让这个料酒的味道充分的渗入到这个羊肉里边。这个时候羊肉就一点都不膻了。平时不愿意喝羊汤的，觉得羊肉有点膻，不愿意吃的，你试一下我这个方法，又嫩又好吃又香，一点膻味都没有啊。烹完了之后啊，扒了几个个，咱就往锅里倒一些开水，往锅里添汤的时候一定要添热水，85度以上的啊水啊，千万不要放凉水，要不然那羊肉啊，它就一下子遇冷水就缩紧了，这个肉呢就特别的梗，哎，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就咬不动了。让这个羊肉非常细嫩的关键就是添汤的时候一定要添开水啊，开水添汤没过羊肉就行。然后呢，加红枣，加枸杞，有当归的放2片当归，没有当归的咱就不用放了啊。
放到咱家汤锅里炖上个半个小时左右。半个小时之后啊，小火慢炖，给这羊肉炖个半个小时左右的时候，把咱刚才啊泡在水

里的那个山药厚片啊，给它捞出来，放到锅里，再煮个15分钟左右，再煮个15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了。一定要是小火煮，保证它开锅就行了啊。15分钟左右，这个淮山药呢，也就特别的软烂出锅了。这个时候，只需要撒一点点小香菜末，不愿意吃香菜的，撒一点小葱末，绿色的小葱末就可以了。这道羊肉汤啊，养好我们的阳气非常重要。这道淮山药羊肉汤，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不光是帮助我们去养好身体的阳气啊，羊肉里边也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山药不仅仅是健脾益肺啊，还能够养护我们的整个身体，并且它也是含有蛋白质的。所以蛋白质缺乏了啊，我们的身体会有一些代偿性的表现，比如说我经常说的免疫力低下呀，有点风吹草动，就吃点不干净的东西啊，就感觉上吐下泻的。这一上吐下泻不要紧呢，就很多中老年朋友因为一个拉肚子，就导致了什么呀？心脏不舒服啊，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然后甚至有人因为拉肚子导致心衰进医院了。所以啊，就是拉肚子，胃肠功能调整的不好的，你不要单纯的认为我这拉拉肚子挺好的话能排一排毒。你拉肚子的过程当中，它也是营养不吸收的过程啊，对不对？你吃的营养一点都没吸收，都代谢到体外了。我们身体啊，这个优质蛋白质是帮助我们整个免疫功能维持正常平衡状态的东西啊。如果说你不管是拉肚也好，出汗也好，或者是你整个补充到身体的这个蛋白质根本它就不足，就非常的匮乏，身体严重的蛋白质缺乏所导致的免疫力低下，导致任何疾病的产生，等到这个疾病产生了，那真的就来不及了。很多中老年朋友讲究的就是一个清淡饮食，对不对？但是你的饮食可真够清淡的了。清淡饮食，尤其平时经常吃素的素食的人群，尤其是平时有糖尿病的一直控制饮食的人群，最容易缺乏蛋白质。蛋白质缺乏呀啊，有很多人不做大生化，不做那个好几十项的那个大生化的指标的时候呢，可能都感觉不出来。你自己身体上等到出现啊，比如说头发稀疏，爱掉头发，偏食厌食挑食，对不对？身材瘦小，面色发黄啊，头发容易掉，容易感冒发烧，记忆力比较差，睡眠也不咋好，对不对？情绪控制不稳定，头发爱掉，牙齿也松动，皮肤也不好。等到这些蛋白质缺乏的症状体现在你的身体上了，可能你这个蛋白质缺乏的就不是一星半点了，对不对？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去补充。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的这款乳清蛋白质粉呢，我告诉大家是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它是乳清蛋白质粉，不是所有的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啊。最关键一点，二斤牛奶当中只有7克的乳清蛋白，对不对？没有这样的生物制药质控标准，生产提纯技术，就算你一天喝二斤牛奶，可能你都吸收不了几克的乳清蛋白，这大家要明白呀，对不对？所以说快速便捷的去补充蛋白质，就来选择这种乳清蛋白质粉。那你以往喝的那个大豆蛋白质粉的一股豆腥味儿，而且呢蛋白质含量也不是那么的高啊，补完了之后第一不好喝，孩子也不愿意喝，老人也不愿意喝。第二呢，补完之后呢蛋白质没有明显的体现出来，蛋白质补充上来了，是不是啊？尤其针对于平时经常吃素的清淡饮食的中老年朋友，还有正在生长发育期的一些这个青少年朋友，都应该去补充蛋白质。尤其平时体质比较弱的，经常这个动不动就发烧感冒的啊，这个有点吃的不好了就上吐下泻的，我都建议大家今天这儿不得劲，明天那儿不得劲，上医院又查不出啥问题的，我建议大家喝一喝蛋白质粉。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平时就算是啊，你在某宝某东上买都是200多块钱，200多块钱一桶，450克的那个大桶，平时买都200多一桶。你现在也可以上某宝某东上官方旗舰店，你去查一下，你就知道了多少钱。那我们呢是直接进口回来的原瓶原装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直接进口回来的原瓶原装的。某宝某东上那个价格都200多块钱，但是今天此时此刻咱们还有几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想在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里边预定这款蛋白质粉的，现在就打进电话8799-6984，8799-6984，拿到的是什么价格？1198元一组，是9大桶蛋白质粉啊。很多个品牌大家都知道，有2个字的那个品牌，4个字的那个品牌都分大小桶啊。大桶的是450克，小桶的是300克，而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的这个是

0: 450克的大桶的，不是你以往买那个300克的啊。耐力士品牌也有300克的，好多人买就是原来我买也是100多块钱啊，但是收到货之后发现100多块钱是300克的，对不对？咱这个呢，1198块钱一组9大桶，是买6桶赠3桶。原来咱们1198是不是就是6桶啊？对不对？599块钱3桶，是不是1198就是6桶啊？现在打进电话1198是9大桶，买6赠3，合着1桶才133。你平时买的那个耐力士，如果说是真的100多块钱，那也得100大多。那100多是多少？是300克的。咱们是133块钱，是450克的，对不对？那咱这个2桶相当于你以前买的3桶呢，所以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啊？好多中老年朋友都没有意识到是自己体内的很多的营养物质被代谢掉了，流失了，所以这款乳清蛋白质粉建议大家去补给一下，因为谁都不想缺乏蛋白质，缺乏蛋白质就是把你自己的第一道免疫力防线敞开给病毒了，对不对？现在这个季节多重要啊，你现在要养好了，真正的需要你的免疫力帮你做防护的时候，需要你身体整个的这个阳气帮助你抵御外界的风寒湿邪的时候，那咱就不遭罪了，是不是？11989大桶，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耐力士品牌，耐就是奈何的耐，力士就是大力士这俩字儿。上网去查吧，现在网络多透明啊，多发达呀！啊，咱们节目里边，幸福味道节目里边向大家推荐的这款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我告诉大家啊，特别有价格优势。有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一直在喝这个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都说了，虽然它贵点，但是真的啊，给身体带来健康方面的帮助是我们自己身体能够体现得到的，胃肠功能调整好了，我身体有劲儿有精神了啊！有的呢说我这个吃饭更香了，睡觉更好了啊，头发也不爱掉了，皮肤也更好了，这都是通过你自身的体会，你自己能够感觉得到的，对不对？哎，所以大家补一补你就知道了，补完之后自己身体上面健康的变化是自己能够体会得到的，抓紧打电话吧，8799-6984。一会儿咱们这档幸福味道节目结束之后啊，咱们想订蛋白质粉就订不了了，只有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可以拿到名额，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你说你今天啊上网上买一桶200多，明天上超市买一桶300多，凑吧凑吧，这几桶买回来之后啊就得好几千块钱。但是现在打进直播间电话，因为蛋白质粉啊，乳清蛋白质粉没有豆腥味，而且它是零添加的，这个全家老少可以一起喝，无香精、无色素、无激素、无重金属，低脂、低胆固醇、无豆腥味，大家可以放心的喝的一款乳清蛋白质粉，对不对？耐力士品牌的啊，你平时你上这儿买那儿买的价格都非常高啊，等你喝到感觉非常好的想继续再购买的时候，咱们节目里边没货了，现在趁着有货而且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大家赶紧订上，家里边有咱们蛋白质粉的这段时间千万别停，不但不要停，而且适合早一对往一对认真去喝啊，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风先生您好。
1: 你好，那海兰，我要订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四线的马女士您好。
2: 那个马问一下，我是那个5桶那个还是9桶那个？
0: 9桶，1198是9桶、啊，而且不是300克的那个，是450克的。一般你们在网上搜到的那个100多块钱的都是300克的，你要注意看这颗数。
2: 好多次
0: 了啊！那
2: 你这次是5个还是9个？
0: 这回合适，1198是9桶啊，9桶的。
2: 那你帮我订一组、
0: 啊，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别客气，8799-6984，今天买蛋白质粉真的太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马女士，您好。
3: 嗯，我要一组
0: 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吧。啊，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订蛋白质粉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好嘞，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田先生您好。

0: 好，
1: 你好，
0: 哎，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 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张女士，你好。
2: 你好，海兰，我要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哎、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太合适了。三线的杨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李女士，你好。
4: 哎，你好，我要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4: 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吴女士，你好。
5: 哎，你好，海兰。
0: 哎，
5: 我想那个订一组这个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
5: 哎，谢谢，
0: 哎，再见。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6: 你好。
0: 哎，
6: 我要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好，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6: 啊、
0: 哦。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张女士，你好。
7: 啊，
0: 要订蛋白质粉哈。
7: 啊，我想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可以继续跟咱们的导播老师来联系。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王女士，你好。
8: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哈。
8: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8: 哎，
0: 哎，
8: 好
0: 好，再见。三线的高先生，手机尾号是924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啊。五线的于先生，你好。
9: 你好，我问、
0: 哎、
9: 我问两个问题，一个是保质期，
0: 保质期是3年36个月、
9: 啊。那个糖尿病人能不能喝？
0: 可以喝 啊，
9: 啊，
0: 哎，糖尿病人可以喝，它是对它不含蔗糖，不含蔗糖啊。
9: 那我订一组、
0: 就是里边会含有，可以，我给您报上名了。我跟您解释一下情况啊，里边会含有一些低聚果糖，就是所有的奶粉里边啊，包括蛋白质粉里边都含有低聚果糖。为什么？因为啊，这个澳洲它牛吃的这个草里边，包括一些胡萝卜这些东西，就像咱平时吃那胡萝卜里边也有低聚果糖，明白了吧？所以这个乳粉里边就有低聚果糖，所以提取出来的乳清也有低聚果糖，但是不会让糖尿病患者的血糖跟着升高啊。二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啊，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0: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自己去打电话吧啊、哦。87996984，蛋白质粉1198，六大桶450克的，不像你平时你看那个网上也有耐力士品牌，因为它也有小桶的300克的，那个是100多块钱，咱们是450克的，合到133一桶。而且现在这个季节是该补充蛋白质的，如果你家里原来就买过咱们蛋白质粉啊，原来就买过乳清蛋白质粉，原来就在网上花200多块钱一桶买过耐力士的，那你就别留着了，赶紧喝，这段时间赶紧喝啊、哦！一天喝一杯也行，一天喝两杯也行啊、哦！欢迎五线的乔女士，你好。
11: 啊，我想订一组那蛋白粉呢。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11: 啊、谢谢、啊。
0: 好嘞，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大家自己打电话就行了。二线的于女士，你好。
12: 哎，海兰呐。
0: 哎，欢迎您，于阿姨。
12: 哎，我订一组乳清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12: 哎，
0: 嗯，等着接电话哦。四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3769，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啊，节目马上就结束了，不接到直播间了啊。有任何问题你先把它定上，然后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都可以帮助你详细的来进行解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直接跟导播老师来联系吧啊！因为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里边没有那么多时间接听大家的电话了。1198九大桶啊，最后一组，现在赶紧打，还有一组的名额，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87996984。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级山药，因为陈级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1克2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3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片状的，泡起来

0: 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两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您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啊，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咱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5879-1984。
1: 而且呢，咱们凉皮还有最后应该是200组就全面就截止了，凉皮呢卖了一段时间了，应该还有不到1周的时间就要全面结束，所以最后几天了，想要订凉皮的话呢，凉皮已经开始倒计时了，你就加一单就可以了，好不好？而且呢，整个夏天买这一套就可以了。场外电话是5879-1984 5879-1984，外地定价0451 0451 5879-1984，最后几天。

哦，这一组歌也是听众朋友点播的。刚才听到了《如果云知道》，还有《大海啊故乡》，以及《我的中国心》。稍后呢，咱们还有更多好听的歌，邀请您继续收听流行经典。下一首歌《冬季到台北来看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幺八五四五八二

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五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五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五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五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 18545820977 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 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无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98.4，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98.4，幸福984。
0: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你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幸福984。接下来的幸福味道节目呀，咱们就聊一聊如何吃得更美味，如何吃得更健康。我是主持人怡然。由于呀，这个比较上火啊，有便秘的情况，还有呢口腔溃疡、烂嘴角啊、眼睛干涩，哎，各种各样的问题啊，从表现找到背后的原因。就是表面上是啥不代表实际是啥，比如说嘴唇烂、烂嘴鸭子啊、口腔溃疡，那只是嘴唇表面的事儿吗？不是的，它一定是跟我们的五脏六腑有关。比如说肺主皮毛，皮肤的问题呀，我们从中医讲你得去润润肺，同时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呢，咱们必须要补充营养。由于呀现在饮食比较偏颇，好吃的太多了，难免啊你像快餐呐、外卖呀啊、油炸呀、烧烤啊，这样的东西吃的偏多了。那新鲜的水果蔬菜相对而言摄入的挺少的，再加上工作忙碌啊，再加上有时候嘴馋呢，那饮食上欠缺的那一部分时间久了你就找上门来了。所以我们说有的时候身体是会给你发信号的。稍后我们就聊一聊啊，如果咱们是由于脾胃虚弱、肺气虚弱而出现了干燥啊、皮肤瘙痒啊，我们可以用木瓜花生凤爪汤。木瓜花生和凤爪一听啊就非常的温和，补养身体。还有就是皮肤脱水干燥哈，这儿挠一下那儿挠一下挺痒痒的，百合、银耳、红枣、枸杞炖汤喝。还有阿胶、牛奶、蜂蜜，以及我们能够补充身体当中欠缺的多种维生素，我们该吃点啥。哎，你说这个 B 族含量高的有猪肝，爆炒猪肝啊，可以一个礼拜做它一次。还有红豆米糠粥。口角炎如何护理呢？就老百姓说的那个烂嘴鸭子了啊，我们可以用番茄熬粥。然后呢，冬瓜、银耳、蛋花熬汤，莲子心汤，以及红豆粥啊、蒲公英绿豆粥啊，帮你啊败败火，改善改善口腔溃疡啊、烂嘴角啊、眼睛干涩呀、啊，哎，包括脚气，哎，你多吃点含有 B 族的营养物质也贼好啊。稍后我们一起来探讨。大伙儿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互动，比如说拨通87996984，或者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哈尔滨文艺广播，整场直播对话里打字儿，随时互动。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皮肤特别容易缺水，咱如果表面缺水可能就感觉有点紧绷啊，我们可能涂点护肤品呢、整点乳液抹一抹可能就好了。但如果中度缺水呢，就会出现干痒啊、过敏呢、长痘痘啊、长粉刺啊。再严重的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咱如果不是那种胶原蛋白特别蓬的那种状态的肌肤，就会出现细纹啊、鱼尾纹啊，甚至长什么黑色的斑点儿。再严重的可能就脱皮了、泛红了、干纹细纹一大堆。而且这样的体质的人可能还特别容易身体痒痒，哎呀，后背痒一下啊，脚脖子痒一下啊，小腿痒一下呀、啊、哎，有的人专门在这个季节啊就是小腿痒痒，可难受了，甚至有人会起那个鱼鳞样的脱皮状态啊。那么一定记得补充多种维生素，补充蛋白质粉，补充我们欠缺的那一部分营养。中医讲肺主皮毛，所以呀可以用点滋阴润肺的，你像是玉竹啊，百合呀啊，无花果银耳。对，一会儿我们就来推荐银耳来怎么熬粥或者煲汤，把它的那个滋阴润燥的价值啊给体现出来，皮肤状态会好很多。主要是解决解决大家呀痒痒啊、嘴唇起皮呀、有火泡啊、口腔溃疡啊，有人脚气、眼睛干涩，也都是跟我们身体当中太燥。然后营养学方面呢，就是你可能缺乏了 B1, 缺乏了 B2, 缺乏了 B6, 缺乏了 B12 而导致的。咱就单单拿出 B12 来说，它是营养神经的。比如说像荨麻疹啊、带状疱疹啊， 哎，在你患病阶段，医生给你开药治疗，该抹的抹，该涂的涂 ，B 族维生素，尤其是 B12。

就必须让你给口服了，或者甚至打那个肌肉针，专门打肌肉针 B12， 它的皮肤的问题哎就好得快很多。这是 B 族维生素的价值啊。那我们扪心自问，如果你日常饮食啊特别注重养生保健，瓜果梨桃蔬菜啊，各种这个绿叶蔬菜，各种颜色的水果咱们都吃，包括坚果啊杂粮啥的，那你可能 B 族不缺，你也就可能不会有脚气呀、眼睛干涩、灰指甲啊，然后呢结膜炎呢啊、皮肤痒痒啊这些困扰，因为你 B 族缺的多，你才会这样的。然后从中医讲啊，你这肺子干燥，哎，有火，我们所以可以用百合银耳红枣枸杞汤，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喝。从中医讲，滋阴润燥了，滋阴润肺了，润肺养胃了，补气养血了。那么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这银耳啊、百合啊、红枣都有很多的多种维生素，尤其是红枣维生素 C 的含量那可挺高啊，枸杞当中也有 B 族啊，所以相互配合就相得益彰了。那具体怎么来掌握这个量哈，我们了解一下。你可以用适量的银耳，大点的那种就整半朵，如果它本身你买到的就是那种小朵的，一块一块一片一片的，我们就整个三五片就可以。一小把枸杞子，四五个红枣，百合适量，冰糖适量。把银耳啊冷水泡开，放入锅里面加适量的水，大火煮开，小火慢咕嘟。我们在中途的时候可以加点百合，加点枸杞子，加点红枣，这些材料都提前啊泡洗干净，然后我们再咕嘟个半个小时到40分钟左右，你就可以加点冰糖了。如果爱喝甜味的又没有血糖的问题可困扰，你就多放点冰糖，哎呀可好喝了，这比我们出去买什么罐头啊好喝多了。你说你上外面买16、17一罐罐头300克的，对吧，20多一罐罐头500克的，还不如我们自个儿在家熬煮百合银耳红枣枸杞汤，滋阴润肺，补气养血，然后呢润肺养胃，真的太适合这个季节来补充营养养生保健了。当然有一些问题啊我们要捋清思路，也就是说有的人吧还真挺注重养生的，各种绿叶蔬菜呀，各种颜色的这个水果啊坚果里都吃，但是不良的饮食习惯可能就导致啊咱们那 B 族啊大把大把的流失，就你吃了吧吸收不了，没等吸收呢就流走了。还有一个因素就是高盐高油高油温，哎，就是爆炒的那种方式，老多个 B 族营养素就都消灭了，没等你进肚就没有了。所以烹调方式也特别重要，千万记得少油少盐啊，然后呢最好是蒸啊煮啊这样的烹调方式。所以呢咱们掌握了的话呢，我们对于 B 族的摄入量可能就不缺乏了，哎，咱们皮肤痒痒啊口角炎啊这情况可能好多了。当然了话又说回来了哈，饮食上欠缺的那一部分吧也不是没有招，咱可以额外补充。就比如说我们很多听众都特别喜欢我们的幸福味道，学会如何去养生，如何进行食疗调补，越来越多的听众在我们的平台当中交流经验。还有一个经验就是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把关的优选好物，哎呀用的吃的啥的可多了，而其中啊有一款 B 族也是大家特别喜欢的，这一款 B 族就是为了那些饮食上啊可能啊没办法补齐 B 族，饮食上有偏颇有欠缺不足的那一部分，咱们通过额外补充就给它补齐了，哎，咱们身体越来越健康了。你像皮肤特别痒痒的，嘴唇爱起皮的，容易得口角炎的，口腔溃疡的，胃糜烂的，然后我们皮肤痒又有皮肤问题的，脚气的，甚至灰指甲呀，啊，家人们，这些个问题其实都是可以补点 B 族的。再者说啊，我们说这个阶段很多人呢都特别想让自己苗条苗条，瘦瘦身，减减肥，对吧？那你知道如果你身体当中严重欠缺 B 族，你就没有那么多活跃的能量去分解消耗脂肪，这是为什么很多健身教练然后指导这个去我们去减肥瘦身，他也一定嘱咐你补点 B 族来吃一吃，多吃绿叶蔬菜啊，对吧，少吃碳水，对吧。所以啊给大家再次介绍一下咱们静修堂的
广州白云山进

0: 修堂药业出品的 B 族维生素，太多听众可喜欢了，很多人慕名而来，都是听什么邻居呀、哎呀朋友啊、战友啊介绍啊，东西好，慕名打电话订。但我们的节目特殊性，既然给大家特别优惠的团购价格啊、批发价格，只能在我们节目这儿播着呢，陪伴大家呢。你把电话打进来，报给导播老师，或者接进直播间，依然帮你解答问题，能享受团购价，过着村没这店儿。啊，并不是说以后永远买不了了，就是你今天此时此刻这个阶段你不打电话订，那下一档节目是订不了的啊，明天也订不了，所以就是赶快打电话。既然相中了，咱们这个 B 族呢是针对于中老年听众，那种饮食欠缺的、胃口牙口都不太好的，还有就是中青年呀、包括大小伙子、大姑娘，生活学习压力大的啊，长期熬夜的、胃肠不好的、经常掉头发、口腔溃疡、烂嘴角的、结膜炎的，然后呢眼睛长针眼的，然后眼睛旁边鼓出小红包了、荨麻疹、中耳炎、容易感冒、血糖高的，很多很多人长期吃二甲双胍，它这个一定会阻碍咱们身体对于 B 族的吸收，它阻碍一部分，饮食上再欠一部分，你就咋地高低都补回来了，补不回来了，欠缺了，所以额外补充，嚼着吃就行，牙不好含着吃就行，可方便了啊。一天一粒，因为它含量足够高，足够好了啊，一瓶70粒，一天一粒，那一瓶是70天，10瓶一组吃700天，一年才365天呢。所以买这一组179块钱，10瓶一组，全家人都能吃。您说是不是？87996984，稍后给您推荐木瓜花生凤爪汤，专门针对啊脾胃虚弱的，然后也能够润肤美容养颜，补充 B 族啊。别转台，我们先接一组电话啊。哎呀，张先生啊，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1: 给我来一组，给我订一组 B 族。
0: 好的，很早就把电话打进来了。您是第一次订还是买过呢？
1: 啊，买过，
0: 买过了哈，非常认可。好的，给您订上。怪不得张先生很早就把电话打进来了，一定是买过，就是用过的，体会了咱们的这个 B 族质量品质到底咋样。静修堂广州白云山啊，多好的一个药企啊，200多年传承到现在，国货之光啊。这个品牌如果咱不信任，你搁外边买真是不知道买啥了啊。87996984，皮肤痒痒的、嘴角烂的、舌头有红点的啊、舌头裂口的、严重缺乏 B 族维生素的，或者咱们是血糖高啊，长期吃那个二甲双胍哈，我们一定要补充 B 族，这样能够减轻消化道它的一个负担。那就因为你吃各种药物，对吧？它肯定会对消化道有刺激，你补补 B 族会好很多的。87996984，魏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1: 对，维生素是不是啊？
0: B 族维生素，对，179一组10瓶啊。
1: 哦，那个你给我登记，我来一组。
0: 行，魏先生，谢谢您信任，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魏先生第一次订，87996984。夏先生你好，要 B 族对吗？
2: 对对对，给我订一组 B 族。
0: 好的，夏先生第一次订吗？
2: 哎，这不是了，这已经买过一次了，
0: 买过一次
2: 没了。
0: 啊啊啊！好的，那看来您是全家人都吃都在补吧，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0: 啊，订上了啊，要不然不能消耗这么快。87996984，娄女士你好，要几组啊？156尾号0180的娄女士你好。
3: 关了。
0: 哎，娄女士电话接通了，是定 B 族是不是？
3: 说话了，关了。
0: 娄阿姨是不是听广播呢？一会儿你就听到我在广播当中呼唤您的名字了。林女士你好，要几组 B 族啊？
4: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啊。微信平台当中有听众来问啊，血糖高能吃吗？当然了，依然刚刚不是跟大家提到了一个注意事项吗？就是很多血糖高的人哈，他会吃那个二甲双胍。二甲双胍这个东西吧，有一定的副作用，就如果长期吃，它会阻碍我们身体当中对 B 族的吸收。所以我们自己想象，是不是身边的那个血糖高一点的人，经常会怎么的呀？皮肤划个小口子呀，不容易康复，对吧？然后经常什么呢？容易皮肤痒痒，这都是血糖高人一个表现，对不对？而且说我们说血糖高的人，我们泡脚啥的，那水温都不能太高，都是由于咱们皮肤特别的敏感，也是由于吃了二甲双胍阻隔了身体对于 B 族的吸收，所以皮肤脆、皮肤薄、皮肤敏感。那么既然咱们欠缺，咱就额外补，因为饮食上确实有点跟不上趟，对不对？你得吃大量大量的，一大桌子瓜果梨桃、蔬菜水果各种各样的，你得有功夫买，你得有功夫做，你得有功夫钱，有那钱是不是？所以呀，越来越聪明的人就选择这种简便的方式了。订一组 B 族又是电台媒体推荐的，而且是 净修堂大品牌的，这有啥不信任的？我自己也在用这一款，真的挺好的啊。王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4: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5: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魏先生你好。
6: 喂，你好。
0: 你好啊，
6: 订一组。
0: 好，高女士你好。
7: 你好。
0: 哎，
7: 那个我订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我们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8: 哎，你好，我订一组。哎，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杨先生你好。
9: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是不是？
9: 对
0: 啊，有人给您回话，87996984，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六一位李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4: 你好，
0: 哎、
4: 我要一组。
0: 好的，
4: 那个，
0: B 组维生素哈，李阿姨订好了，放心吧，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10: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的，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这个新朋友可能不知道，咱们的 B 族维生素正在订购，对不对？你赶快拨通87996984，特别着急的，比如说你开车呢，你把车停到边儿啊，或者副驾驶的，咱们把订一下，你不接近直播间也行，您在导播效果一样一样的。那提醒新朋友，在导播老师那儿不用说地址，因为会有专门的售货人员负责安排送货的人记录您的地址，您等电话，有人给你尽快回访就行了啊。一组十瓶179，太合适了，87996984，而且不加蔗糖啊，反而血糖高的人更应该得吃点，因为血糖高的人皮肤都太脆弱太敏感了，是不是？王女士啊你好，要几组啊？
4: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
0: 哎
4: 喂，
0: 哎，您讲。
4: 依然吗？
0: 哎，我是依然。哎
4: 啊，我想问一下，你这一瓶多少粒儿啊？
0: 一瓶是70粒儿的。
4: 啊，70粒是10瓶是不是？
0: 对，10瓶一组啊。
4: 179是吗？
0: 对，是的，179。
4: 啊，那你给我订一组吧。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感谢信任啊。电话线路不是很清晰，不过多交流了啊。这个 B 组谁订谁合适，您这大俗话哈，真是就这大俗话能够体现出咱们的特点啊。幸福味道节目，跟大家分享好吃的，而这种好吃的不是味道有多么好，而是它营养真的太好了。有听众问的特别特别的专业，说主持人你好，刚刚关注节目，想问问您介绍的 B 族含量成分。哎呀，太专业了，我们很多听众都特别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哈。跟新朋友介绍一下哈，咱们净修堂的这一款 B 族维生素片呢，它的营养比较全面， B1 B2 B6 B12，烟酸、叶酸、泛酸、生物素8种营养元素一起补起来，而且是无糖型的，你嚼着吃就行，不乐意嚼的含着吃，或者用水送服都可以啊，没有任何问题。每100克当中啊， B1 的含量250毫克， B2 的含量250毫克，B6 的含量250毫克， B12 的含量300毫克，烟酸1500毫克，叶酸25000微克，泛酸750毫克，生物素3125毫克啊，微克，就是给大家整的都特别精细，就这个品质的东西你就放心定，别看它便宜，因为是做活动嘛，在广播当中广而告之啊。87996984，倪女士你好。
11: 哎，你好。
0: 哎，倪阿姨给您订上一组 B 组是不是？
11: 对，我还要酸枣仁有没有了？
0: 啊，酸枣仁啊，阿姨你是吃过酸枣仁是不是？
11: 我没吃过，我
0: 是
11: 会听广播，我不会打电话。
0: 啊啊，好的，阿姨，
11: 看不着，
0: 明白了，
11: 别人给我打电话
0: 啊。倪阿姨是这样，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啊。想订酸枣仁是不是？你这样，
11: 对
0: 啊，我们有售后跟您联系，他比较清楚库存的情况，好不好啊？哎，有人给您回话，你放心吧，好吗？啊，给大家解答这个问题，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4: 你好，我要一组。
0: 哎，好的，哎，定下来了啊，87996984。接下来有请严先生，要几组 B 组啊？
12: 要一组
0: 啊，给您盯上。有请一下，李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3: 啊，我要一组。
0: 好的，一组定上了，一组179十瓶。程女士给您盯上，87996984。听众朋友们，占线的话呢，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啊。有请宋女士，你好。
14: 对。
0: 订上了啊，
14: 订住。
0: 好的好的，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翟女士你好。
15: 我订一组。
0: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87996984。吴女士你好。
16: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啊。
16: 我订一组。
0: 王女士你好。
17: 喂，你好。
0: 你好。
17: 我来一组吧。
0: 给您订上啊，87996984。金女士你好，要几组？
18: 一组。
0: 好的。刘女士要几组？
19: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20: 我要一组。
0: 好，给您订上。马上给您来说一说这个木瓜 花生配凤爪。你看这凤爪里边啊，它有足够的胶原蛋白，而相对于五花肉啥的，它确实不那么容易长肥膘，对不对？因为是比较丰富的那个胶原蛋白啊，所以给大家推荐这一款木瓜花生凤爪汤，非常适合大家来补补营养，调补脾胃，润肤养颜。所以爱美的女士，或者您呢是那种脸上疙疙瘩瘩的男士，这一款汤是可以喝的，没有问题啊。我们了解一下具体的搭配。木瓜一个，花生二两，哎，凤爪半斤左右，再搭配点瘦肉，瘦肉一斤左右，适量的生姜。红枣，先把啊这个凤爪给它处理好了，或者我们就是已经买那个已经处理过的，然后我们把那个木瓜去皮去籽儿切成几块，红枣去点核，你把所有材料吧，你就放进那个阿迪锅砂锅里边，哎，煲它个 1.5 小时，最后呢放一点点盐呢，放一点点胡椒粉啊，调调味儿就行了。木瓜花生凤爪汤，它既能够补充肌肤所欠缺的水分，而且像木瓜呀。和大枣啊，这里边都有B 族啊，或者是维生素 C 的一些含量，能够润泽皮肤，让我们的皮肤吹弹可破。当然了，这种食疗你吃一顿没用，你必须经常来吃啊，你可以一个礼拜整个四五次，这样来吃是比较好的，日积月累就有感觉了。王女士你好。
5: 你好。
0: 给您定上一组 B 族是不是？
5: 啊，是定一组 B 族。
0: 好的，好的，感谢您的信任。87996984，87996984，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怡然。如果您热爱生活，崇尚健康，喜欢美食，也是资深厨房达人，咱们一起探讨交流，如何在做美食、吃美食、品美食的过程当中获得健康。有人呢是那个嘴角烂。严重缺乏 B 族会有很多很多的隐患，而是我们自己平时啊不太知道的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 B 族的重要性。张女士你好。
6: 你好，要一组。
0: 安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8: 我要一组。
0: 好，定上了啊。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8: 一组。
0: 好的，给您定上了。87996984，87996984。魏女士你好。
9: 定一组。
0: 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9: 要一组。
0: 一组。好，给你定上。人体如果缺乏 B 族，新陈代谢就慢，你就容易脂肪堆积，然后容易掉头发，容易口角炎，容易贫血，容易有脚气啊。那如果我们说脚气的话呢，一般来讲咱抹点那个什么碘酒啊，抹点那个米醋啊，陈醋啊都行，那这是外用的，对吧？你只能在局部的表面说杀杀菌消消炎，但是人体的内里可咋整啊，一定要多多补充含有 B 族维生素的一些食材，比如说啊，不能缺乏 B2、B6、B12 这几样，如果缺乏，这皮肤的问题真的是容易找到您。严重缺乏 B1 又叫硫胺素啊，那如果严重缺乏，日子久了可能啊容易得脚气，容易得神经性皮炎。那维生素 B1 你要问我吃点啥能补呢？动物的内脏、蛋黄、瘦肉、坚果会有丰富的 B1，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 B1 会缺乏，会有一些脚气和口角炎。为什么？因为咱们中老年听众不太爱吃动物的内脏，或者身体不太适合吃动物的内脏，还包括年轻人也是这样的啊。年轻人有的人，尤其是女性哈，她可能就不太爱吃内脏，因为觉得这个东西太胖了，而且代谢不了。中老年人就是这个问题了，脂肪肝啊，胆固醇高啊，甘油三酯高啊，你怎么可能大把的吃猪肝、鸡肝这种东西，是不是？所以既然咱们饮食上欠缺，额外补啊 ，B 族就很好啊。咱们精修堂这个 B 族，你就放心吃，一组十瓶179。我们这款 B 族真是老好了，我们团购过很多次，很多次，每次都有回头客，就是因为它在我们日常的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啊，已经真的是竖大拇指了，就是很喜欢、很赞赏，而且它价格很优惠。欢迎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8: 要一组。
0: 一组好。87996984啊，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12: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14: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先生，你好。
15: 你好。
0: 哎，
15: 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有请一下赵女士，你好。
16: 订了。
0: 啊，订上了，放心吧。有请一下王先生，你好。
6: 哎，
0: 订上了，您放心，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87996984，请王女士，你好。

0: 我订一组
1: 订上了啊。着急的听众不接进直播间，在导播老师那儿报名成功也没有任何问题。黄女士你好。
0: 哎你好，
1: 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啊，不着急，保持手机畅通。有请滕先生你好。
2: 哎
1: 哎，
2: 给我订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1: 林女士你好，
4: 我要两组。
1: 要两组。孟女士你好，要几组？
5: 哎，你好，我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一食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2: 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啊是总喝点酒啊，对吧，然后呢偶尔也会熬个夜呀，是不是，或者生活当中啊完全不吃肉，你是一丁点什么瘦肉啊、肉沫啊、那个猪肝啊，就是这些东西一丁点，鸡肝什么的一丁点都不吃啊，日子久了真的也缺 B 族，那素食的人，对吧，那或者是各种指标高，咱也不敢吃肉啊，是动物的内脏就更吓人了，就更拒之门外了，是不是，那这类人群也把 B 族给补上。87996984 179一组十瓶，一瓶70粒，一天只需要吃一粒，咱嚼着吃就行。然后呢一瓶70天，10瓶一组，吃700天，对不对。如果咱们现在耳朵里边吧也流脓糖水，耳朵特别痒痒，甚至耳朵外边也痒痒，耳道里边也痒痒，耳朵外边周围都痒痒，有可能啊是这个疹子，对吧，湿气比较重，然后疹子长到外边，你呢一挠哪儿挠哪儿传染啊，就是类似这种情况也要把 B 族补上。87996984，王先生是要几组 B 族维生素片呢？
3: 来一组。
2: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有听众要咨询啊 ，B 族和维生素 E 的区别。这个其实呢，有一部分是相似的，因为维生素 E 它也是抗氧化的。抗氧化的话，我们的皮肤也需要抗氧化，是吧，就像苹果时间长了黑了一层，然后呢3-5天变腐朽了，7天长黑毛了，是不是，这就是整个氧化的过程。那如果我们人体像苹果似的，如果咱们人体血液循环当中，我们身体组织代谢当中 B 族含量高，然后呢 B 维生素 E 含量也有的话，那咱就老得慢，对吧，那么反映到我们的皮肤上，就是年龄大了之后，有些人啊皮肤粗糙的，然后有什么各种斑的，是不是，对吧，褐什么斑的，对吧，就类似这样的啊，老什么斑的这种，如果咱们维生素 E 非常丰沛，咱可能啊年龄大了皮肤也很好，就不会存在长各种斑的问题和情况存在。维生素 E 对血管的通透性是有好处的，当我们血液粘稠度比较高，有一些什么堵塞的东西啪夹子把那个血管给糊了一层，那咱这个血管的通道啊可能就窄了，是不是，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血液当中有维生素 E， 它就活跃的小分子细胞能够把那个万一怕这个堵的东西掉在血管的某个地方，那你要是这个腿上的，那就是我们下肢血管有点不通透了，不堵在脖子上就是颈部的这个有点不通透了，类似这种情况一定要把维生素 E 补上。哎，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区分了，是不是。87996984，订购 B 组的听众抓紧，咱们名额不多，179一组10瓶，87996984，87996984。吴女士你好。
4: 哎，依然你好。
2: 哎，吴阿姨，
4: 我想问一下，这个维生素 B 族你这个是怎么卖的？
2: 一组179十瓶。
4: 它这一瓶是多少片？
2: 70粒的
4: 啊。行，够订一组。
2: 哎，订一组。阿姨第一次订 B 族哈。
4: 啊，对对对，
2: 您吃吃试试，它是啥时候吃都行，哎，一天嚼一粒儿就可以啊。
4: 啊，行，
2: 祝您健康。它的含量非常足够，浓度也很好啊。刘女士你好，要 B 族维生素片是不是？
5: 的。
2: 好的，
5: 要一组。
2: 好的，一组。以前订过吗？还是第一次订啊？
5: 以前订过
2: 啊。好，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订过，吃的很平稳，很喜欢，很满意。咱们继续来回购，87996984，一组179啊。龚女士你好，要几组 B 组维生素片呢？
5: 要一组，要一组。
2: 好的，好的，定下来了啊。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于女士你好，给您定是一组 B 组维生素，是不是？
6: 是。
2: 好的，定下来了啊。于阿姨第一次定吗？
6: 第一次
2: 啊，您尝试一下啊，不会让您失望的。这大品牌 B 族维生素片是来自于静修堂的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敬业修明广实妙药啊。沈先生你好，给您订上一组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7: 好的，
2: 好的，沈先生订上来了，87996984。王女士你好。
8: 哎，你好，
2: 给您订上一组。
8: 好了，
2: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这生活当中不可能咱每一天吃30-40种瓜果梨桃蔬菜啊，绿叶蔬菜包括这个杂粮，谁也不可能做到吃30-40种，哪有这么多的营养能够从食品当中摄入，很难。所以咱们把这一粒 B 族嚼上，青少年小朋友能吃，然后中老年人也能吃。你说我想要让自己那个大肚腩水桶腰改善改善，我得把 B 族补上，这样代谢能快一下。像我闺蜜减重就是又让补 B 族又让吃蛋白质粉，这样人才能减重，重减得快啊，是不是？而且我们这一款的当中，大伙儿如果到药店啊或者专营店旗舰店去买那个 B 族维生素片，你一定要擦亮眼睛去看看那个含量。我们这100克当中就有 B1、B2、B6、B12 烟酸、叶酸、泛酸、生物素，都挺高的这个含量。单不能比如说 B6 250毫克呢，100克当中有250毫克的 B6 呢，确实真的是挺丰沛的一个营养了。保质期24个月，每天一粒，嚼着吃也行，用水送服也行。87996984。

0: 士令的。
1: 多少钱呢？
0: 179一组十瓶。
1: 嗯，那你给我订一组吧。
0: 订一组，薛女士，尝试一下啊，等电话就行，有人回话问地址，会提前联系。高女士你好，要几组 B 组啊？高女士。
2: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 B 组是不是？
2: 是、
0: 啊、
2: 我刚才听收音机听见的。
0: 啊，高女士是第一次订对不对？
2: 对、
0: 感谢您的信任啊，你这样你等电话、
2: 哎、
0: 有人会联系您、哎、然后问您家地址就安排送货了啊，保持手机畅通啊、
2: 哎、
0: 感谢信任和喜欢。87996984 87996984。董女士你好，要几组？
3: 我就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有请顾女士，你好，要几组？
3: 多少钱呢？
0: 179十瓶，每一瓶70粒，一天一粒就足够了。
3: 你这是就是、混合的 B 族啊？
0: 对，多种 B 族都在这里边了。B1、B2、B6、B12，烟酸、叶酸、泛酸、生物素，就您吃这个，身体当中就不缺 B 族了，每天补一粒就够了。
3: 这一组吧。
0: 啊，好的，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好的，给您顶上。刘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4: 我那是一组。
0: 一组，我们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0: 好，一组给你顶上，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6: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好，订一组给您订上。订上之后等电话等通知，会有人联系大家安排送货。87996984 87996984。哎，你要知道参与人体蛋白质、脂肪和糖的代谢， B 族是特别重要的，所以如果特别累，那么我们就应该通过 B 族补补能量。还有就是如果你消化不良，赶快补补 B 族。 B 族是促进食物的代谢吸收的，减轻胃肠负担，所以胃动力不足的人啊，也建议大家补补 B 族，这样你就能有动力帮助你消化吃进胃里边的食物了，就不是只单靠肠胃了，有 B 族动力更好一点。还有就是如果贫血啊，你要知道 B6 和 B12 是参与人体血液代谢的，促进细胞的发育跟成熟的啊，所以赶快补补 B 族。口角炎也是严重缺乏 B 族 B1、B2、B12，诱发口角炎、口腔溃疡、烂嘴鸭子哈。哎，尤其是 B2 的缺乏，就会导致咱们的那个烂嘴饺子，嘴里边、舌头里边都烂了啊，然后舌头特别红，你赶快补一补啊。B 族对于我们整个的血液循环、身体的代谢大有好处，只不过平时被我们忽略了，是不是？周女士，你好，要几组？
7: 哎，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杨先生，你好，要几组？
8: 它有 B12，有 B6，是不是？
0: 对，它营养挺全面的，B1、B2、B6、B12，还有烟酸、叶酸、泛酸、生物素都有，挺全面的营养啊。
8: 好，那订一组吧。
0: 哎，好的，感谢信任。87996984，马先生你好，要几组？
9: 你好，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江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我要一组。
0: 好的，有人给您回话。
2: 我想订一组啊。
0: 179十瓶。
2: 哎，好了，
0: 一天一粒儿，能用700天的食品啊！
2: 哎、
0: 感谢您的信任啊，给您盯上87996984，战线多耐心拨通几遍。B 族维生素片还剩16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有听众要订购维生素 E 是不是？维生素 E 有现货，但是现货不多啊。维生素 E 有现货，现货不多。有需要健修堂品牌的维生素 E 的听众，也可以打电话订购。咱们这款维生素 E 199六瓶，每天两粒儿，每天两粒儿，一瓶60粒，一瓶吃一个月，六瓶一组吃六个月啊，六瓶一组吃六个月，199。当然了，这个维生素 E 如果咱们前两三个月每天吃了2粒，慢慢的咱们就改成一天一粒了。如果只是一天一粒的话，那我们这199能吃一年一整年，是不是？看咱自己咋吃啊。维生素 E 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对吧？那如果咱们想让自己血管特别健康，皮肤状态也很好啊，如果有什么皮肤痒痒啊、裂口子、脚后跟裂口啥，都可以外抹，是不是？皮肤的干燥都可以外抹。那我们里边的呢，比如说麻麻咧咧的呀、刺痛感啊、不过血了，像这种哈，让血管更健康的，是不是？那这种就是内里边我们眼睛看不见的，但对于我们整个人体的体质也是挺重要的，所以把 B 族给补上。87996984 87996984。大脑一天迷迷瞪瞪的，各种指标都高，糊里巴涂的啊，血液循环不好，胳膊也麻，然后呢有那种刺痛感，血液循环不怎么地的，类似这样的把 B 族给补上也是有必要的。把那个维生素 E 补上也是有必要的。维生素 E 是蓝帽维生素 E， 199六瓶一组啊，87996984 87996984。 B 族维生素片正在订购当中，87996984。有请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0: 那个我那

0: 它就是补充 B1 补充 B2 补充 B6 补充 B12 的。咱举例子吧，皮肤痒痒的人可能医生给你治疗他都让你补点 B 族，像睡不好觉的人都得补 B12， B12 不是营养神经的吗？
1: 给我定一组吧。
0: 给您定上一组啊，像皮肤痒痒、口舌生疮、心火过旺、总烂嘴鸭子、口腔溃疡、掉头发、皮肤差、特别的乏力这样的人都补 B 族， B 族挺好的啊。张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2: 你好，我要两组。
0: 要两组，你以前是不是买过呀？
2: 对，以前买全家都吃，吃的快。
0: 啊，明白了，看来是啊，明白，是对他就很认可，是不是？好的，给您盯上了，感谢您的信任和喜爱。林女士啊，你好，是要订购 B 族是不是？
3: 对对，
0: 哎，
3: 我总是口腔溃疡，想这个吃这个应该有效果吧？
0: 太有帮助了，何止是口腔溃疡啊，它对于我们说皮肤痒痒啊，总爱得脚气呀，总爱长针眼啊，眼睛容易痒痒的人，容易得各种皮肤病的人，你赶快补一补吧，包括脱发、肠胃不舒服啥的啊，给您定上啊，哎，试试吧啊。有的时候吧，你说营养素摆在这儿，你不补不知道，补了才知道，哎呀，原来我有点亏待自己了哈。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4: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杨女士你好，要几组 B 组啊？
1: 我要一组，
0: 哎，
1: 我想问一下，我老头是糖尿病，
0: 啊，
1: 吃那个二甲双胍，是不是吃这个有好处？
0: 阿姨呀，啊，你咋那么懂呢？你太优秀了，我一会儿就在节目当中要跟血糖高的人有个提示，就是血糖高的人长期吃那二甲双胍，二甲双胍它为啥会刺激胃肠您知道吗？长期吃不是胃不舒服吗？
1: 啊，
0: 因为这个东西吧，它是西药，然后它会影响身体肠胃，身体对于 B 族的吸收，你肠胃和身体当中没有 B 族了，那胃黏膜特别受刺激，所以一般来讲血糖高的人营养师都会建议长期补一补 B 族，它对消化道有很好的帮助呢。啊，我婆婆就血糖高。
1: 那这个药片有没有各个含量的多少成分？
0: 是这样，每100克有 B1 250毫克，B2 250毫克， B6 250毫克， B12 300毫克，还有叶酸、烟酸，就是它的含量非常非常好，阿姨啊。您就放心吧。
1: 一片是多少毫克？
0: 100啊，您说什么？
1: 100毫克含几片？
0: 咱们总共这一瓶70粒，每一粒0.8克。就是你日常饮食，你们还得再吃菜嘛，你也不能说就补了 B 族，我菜都饭都不吃了。就是它会把我们吃饭欠缺的那一部分给补上，所以这个含量是完全够的，阿姨啊。
1: 好，谢谢
0: 您，放心来定吧。8799-6984，血糖高的听众朋友们，你看我们杨阿姨多有经验啊，赶快补一补吧。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5: 好，
0: 哎，
5: 你好主持人，
0: 哎，
5: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定上了啊。有人给您回话，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B 族维生素啊？
6: 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 B 组，哎，是不是？
6: 对，
0: 订上了，放心吧，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一组10瓶，179，一瓶70粒啊，每天一粒就行了。微信上啊，很快就有听众跟我们互动了啊，这位是赵启华说，依然这 B 组真好，我原来皮肤特别痒痒，吃了这个好多了，好多了，你再给我订一组啊。还有听众来问呢，我这个就是脚气特别严重，我也吃了一些药物也不见效，补 B 组能行吗？是这样的啊，如果医生给你确诊你是脚气呀，比如说什么什么类型的真菌感染啊，针对性的涂一些药膏没有问题，那么 B 组补上是给我们周身补充营养的，它是对于你脚气的康复有帮助哈，所以我觉得你说你吃药不好使，你再配上 B 族，或者你抹药不好使，你再配上 B 族，你那抹的药就好使了啊。8799-6984，不用过量吃，一天一粒嚼着吃就可以了，因为它的含量足够啊。有请钱女士，你好，田女士
7: 你好，
0: 田女士你好，给您定上一组 B 族，对不对？
7: 多少钱呢？
0: 179，一组10瓶啊。
7: 嗯，好的，
0: 给您订上。8799-6984，苗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8: 要一组。
0: 好的，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郑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8: 哎，你好，那个主持人，
0: 哎，
8: 我请问一下子，哎，一天两粒行不行？
0: 阿姨不用，因为它含量挺足够的了，除非你一天你啥也不吃，
8: 哦，
0: 你一天三顿饭你就喝粥啥菜也不吃，那你一天两粒是不是咱也得高低得吃点菜？
8: 我寻思吧，我得过那个就是带状疱疹，有点吧神经痛，已经是
0: 那这样，如果是这种情况，你就一天两粒儿，但不要长期一天两粒儿。
8: 啊啊啊！
0: 哎，对对，你补个半个月 啊，一天两粒你就改成一天一粒就行了啊。
8: 哎，好好好，谢谢。
0: 好的，祝阿姨健康啊。87996984 87996984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如果咱们现在皮肤痒痒啊，我们把那个 B 族补上啊，有那个长痘痘的青少年小朋友也可以吃 B 族，吃二甲双胍的中老年听众也要补 B 族，你那脚气总也不怎么好，也要补 B 族，脸上各种什么啊钉啊幽窝疮啊，就皮肤的这个各种问题哈、啊，咱们也把 B 族补上，有好处有好处。87996984 B 族维生素片一瓶。70粒，一天吃一粒，一瓶吃70天，十瓶一组吃700天，179，87996984。董女士你好，要几组？
4: 我就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有请顾女士，你好，要几组？
4: 多钱呢？
0: 179，十瓶，每一瓶70粒，一天一粒就足够了。
4: 这一组吧。
0: 啊，好的，王女士你好，要几 组？
4: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5: 我那是一组。
0: 一组。我们有请一下张先生，您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0: 好，一组给你订上，87996984，87996984。

要想补眼睛的健康，我们可以用桑葚和小米儿来熬粥。眼睛红血丝儿的，眼睛疲劳的，肝血不足的，肝火过旺的，身体有湿气的，眼白泛黄的，这都是衰老的迹象。但是不可怕啊，我们可以找到办法改善和养护。比如说桑葚益肝脏而固精，久服明目黑发，这是滇南本草古书药书当中记载的。所以呀，多用点桑葚熬点粥真挺不错的。桑葚准备30克，小米儿50克，加适量的水熬粥就行了，很简单。也有人呢把小米粥熬好了，然后桑葚呢用那个养生壶煮出来的水，哎，把这桑葚汁儿倒进熬好的小米粥里一和就能喝。久视伤肝啊，现在眼睛挺累是不是，看手机呀，在群里聊天啊，还有很多大哥大姐叔叔阿姨喜欢干嘛呢，修照片做影集，哎呀这眼睛挺老累的是不是。那我们可以贴眼贴做眼保健操，但是那里的营养我们得靠饮食来补。快捷简便的方式就是补充叶黄素。叶黄素很有用，它存在于我们的眼睛啊、皮肤啊、脑部啊、心脏啊，好多个部位，但眼睛尤为重要。它是视网膜、黄斑区、晶状体、巩膜、虹膜都需要的营养。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咱们眼球部分的叶黄素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必须靠外界补充，它是我们眼睛的保护膜。叶黄素是很好的晶状体、黄斑区、巩膜、虹膜的抗氧化剂。什么叫抗氧化？什么叫氧化？氧化其实就是腐败了、烂了、衰老了，抗氧化就是抗腐坏，对不对？让我们的眼睛永远保持生命活力，而且还能够过滤掉紫外线啊、太阳光啊、手机电脑那些蓝光，就是你眼睛当中有这个叶黄素，就好比你眼睛那里边人自带墨镜似的。

给大家推荐悠闲好物蓝莓叶黄素脂咀嚼片，广州白云山精修糖药业荣誉出品的国货之光啊，这么个大企业啊，有这个叶黄素出品，那跟咱们节目合作推广给大家，谁买着谁合适，因为你参加的是批发价格，叶黄素可以订购了，咱们原来吃过用过的老朋友们赶快抓紧报名，87996984 87996984。跟新朋友来介绍一下，这个呢是广州白云山净修糖药业出品的无糖型的叶黄素脂。

0: 咀嚼片，首先优势是无糖的，哎，咱吃起来没有负担，血糖高的可以完全放心。第二个，它是嚼着吃，那多方便啊，对吧？你嚼着吃也行，含化也行，而且是真正添加了蓝莓纯果粉的，果香浓郁。打开瓶子，淡淡的蓝莓味儿啊！一天2到3粒，一瓶120粒，市场指导价400到600不等，因为它销售平台不一样，包装的瓶子啊，工艺不一样，对吧？那我们这一款是比较适合老百姓来消费的啊。但凡是眼睛干涩、视物模糊、迎风流泪、玻璃体浑浊、有小蚊子飞来飞去、总眨眼睛，哎呀，痒的不行了，涩的不行了啊！然后你滴点眼药水，敷点眼贴，做眼保健操也不能缓解，赶快补补真正眼睛需要的营养吧。咱们这里边啊是纯度高的叶黄素酯。叶黄素酯是什么？它跟叶黄素不一样，叶黄素酯是更加小分子、更加活跃、稳定状态更好的，也就是说吃了这个在我们身体当中能留存的比较久啊。团购价格您听好了，一组10瓶，每一瓶120粒，一天吃2到3粒，嚼着吃，才199，才199，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一组10瓶，每一瓶120粒，一天吃2到3粒，嚼着吃，才199。如果你也正在找寻补充眼睛健康营养的蓝莓素酯叶黄素，咱们这个一定能相得中。87996984，87996984。宁女士你好，是要订叶黄素对不对？电话已经接听了。
1: 啊，我订一组
0: 啊。好的，放心吧，报名成功了。陶先生你好，要几组？
1: 哎，好，要。
0: 哎，订一组。好的，给您订上。有请下孙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是不是定上了我这个
0: 啊？孙阿姨给您订好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了啊。叶黄素纸片正在订购当中，品牌大，进修堂200多年传承啊，而跟我们节目合作，听众朋友们才会享受这么低廉的价格。张先生你好。
1: 哎，你好，我想订了2组叶黄素，家里的快吃完了。
0: 嗯嗯，好的，给您订上2组叶黄素，感谢信任啊。林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我想订组那个叶黄素。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叶黄素，订下来了啊。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4: 我要一组叶黄素。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高女士，你好。
5: 你好。
0: 哎，
5: 那个我订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我们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6: 哎，你好，我订一组叶黄素。
0: 哎，好的，给您订上。崔先生，你好。
7: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眼干眼涩。
0: 眼睛干涩哈，嗯，赶快补补吧，这是眼睛所需要的营养。有请刘先生，你好。
8: 你好。
0: 哎，
8: 我订叶黄素。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有人安排送货，保持手机畅通，87996984。黄女士你好。
9: 哎，你好，麻烦你给我订一组叶黄素。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啊，不着急，保持手机畅通。三片里边啊，有10%的叶黄素酯，活性很高，稳定性很好的叶黄素酯，90毫克，在业界也是非常非常够用的了。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5: 你好，要一组叶黄素。
0: 好的，哎，给您订上了啊，啊，送货到家。有请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0: 要一组。
0: 好的，订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啊？
11: 我叫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87996984，87996984。当我们眼睛疲劳的时候，及时补充叶黄素，给眼睛补充营养和能量。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继续拨通电话来进行订购，87996984。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2: 这里的他他他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1: 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2: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0: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找寻另外一半，我们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的帮助您去寻觅。尤其是呢，相亲交友见面要核带好彼此的证件，核实好彼此的身份，拒绝钱财物的损失。节目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粉丝留言。卫东你好，我跟一个男的认识两个月见面了，第一个月见面呢啥也没干，就聊了一会儿。第二个月见面呢，他说给我钱，不会亏待我，然后呢就是说银行微信冻结了，让我跟他一起呢去住酒店宾馆，让我花的钱。我一想也没啥呀，我就开了房间。说完事之后呢，他饿了问我吃啥，我就没接话，说我不饿，我就没买。退房出门了，他去便利店，然后呢说等会儿要见一个人，让带一条烟，让我把钱付了。我想这也不算啥呀，就付了吧。那么就在昨天呢，他发信息给我说外面回来买机票，微信没钱，只有现金，买不了啊，让我给他转1000。后来呢说没有机票，明天回来。为什么我想问一下，我还能相信吗？怎么判断他说的是真是假呢？咋回事呢？就从他跟你啊说他微信被银行冻结了各方面就开始骗你了。他那么厉害呢，一天进账几千亿呀，怎么样是给你冻结呀？那小门小户普普通通的自己过自己日子，他可好冻结了。朋友们不要信那个啊，就是那微信呢被银行或者是什么各方面的消费支出冻结，有什么原因呢？比如说他有不良的或者是投诉啊消费呀、啊、哎干这个各方面违法违规的事儿了，微信会冻结。就常规化操作它有限额，但是限额的话呢，如果说你是经常做生意的话，第一次限额你开通一下，对不对？然后呢就把额度变大了，就不会控制那个限制了。所以说他这个情况啊，要么呢是不靠谱，要不呢他真是看你钱好拿呀。这你真是软柿子让他给捏稀碎呀，好好的一个柿子让他给捏成果酱了。你说你也不贪他，你也不想占他，就单靠他的人格魅力，你咋那么愿意往他身上搭钱呢？一条烟不是钱呐，啊，还让你给他转1000块钱买机票。你说那你回不来，你就拿1000块钱上那个工作人员那去串去呗，跟我这整啥呀？有的时候吧，可能更多的这个人情面子抹不开，然后呢就让自己呢承担这一系列的苦楚。朋友们，与其过后的时候呢呼天抢地，不如当时啊咱们就把原则挂在心间，是不是？哎，原则第一位的，就是谁都可以呢咱们和平相处，但是触犯原则和底线那绝对不可能啊。擦干了眼泪。来，我们接电话了啊。首先有请的是四路线的孙女士。您好孙女士。
1: 你好。
0: 嗯，说吧。
1: 我姓孙。
0: 对呀、啊、我不管你叫孙女士了吗？您今天是要给谁对接、还是自己发布啊？
1: 给我妹妹对接一个。
0: 你妹妹多大年龄啊？
1: 57年的，69岁。
0: 嗯，69岁了。身高多少？
1: 身高1.60米。
0: 体重范围呢？
1: 体重是116斤。
0: 你以前不是这个手机号，你今天换号了吗？
1: 没有啊，没换号啊。
0: 啊、孙女士的妹妹1.60米，116斤，69岁、是不是、啊？
1: 对。
0: 啊，退休收入咋样？
1: 退休3000块钱。
0: 嗯，现在自己独居。
1: 啊，独居。
0: 然后他还是未婚状态。
1: 未婚状态。
0: 啊、那他那个想对接谁呀、啊？
1: 对接2151的刘先生。
0: 啊，2151，我们看一下是哪位先生啊？2151是一位72岁的先生，身高1.71米，体重142斤，工资收入4300元左右，应该是这位了。
1: 嗯，
0: 您妹妹个人优点是什么呀？
1: 个人
0: 优点。
1: 优点。
0: 嗯、
1: 爱好唱歌。
0: 啊，这是爱好。长相咋样啊、身体素质咋样啊？脾气性格如何呀？
1: 长相挺好的。
0: 看着还挺年轻的。
1: 还挺年轻的。
0: 厨艺咋样？
1: 厨艺一般吧。
0: 那就是一直没结婚，是什么原因而引起的呢？
1: 丧偶了。
0: 那叫未婚吗？那叫丧偶啊。
1: 啊，丧偶。
0: 啊，丧偶的，没孩子吗？
1: 嗯，有孩子。
0: 啊，那我的信息有点误差了。丧偶的有孩子，几个孩子呀？
1: 一个。
0: 男孩女孩呢？
1: 女孩。
0: 啊，女孩。那这不叫未婚，丧偶啊是有过家庭，然后呢另外一半去世了啊，他自己独居，独居在哈尔滨哪个区？
1: 在香坊区。
0: 嗯，香坊区住房条件咋样？
1: 住房很好。
0: 啊，高层住宅呀？
1: 高层住宅，两室一厅。
0: 嗯，那行，那我把这个刘先生号码告诉您，您跟他交流交流，看看能不能合适啊。
1: 嗯，好的。
0: 来，给他对接过去吧。嗯。刚才跟我交流的这位啊，是孙女士的妹妹，69，身高1.6米，体重呢116斤，丧偶的，有一个孩子，独居在香坊区，退休工资3000左右，她的尾号呢1242啊，朋友们，那如果说您也是单身呐，想这个沟通啊、对接呀、交流啊，此时此刻呢就可以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了，热线号码记清了，0451-8799-6984，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跟卫东呢说一说，聊一聊，看看什么样的另外一半适合您，您这个想找寻咋样的另外一半，对不对？哎，咱们呢自己呢来说一说，讲一讲。因为啥呢？这找寻另外一半，这是终身大事儿。往往我们自己亲自说的时候呢，更加有针对性和对象感。所以说大家呢就勇敢直白的说一说，讲一讲，看看什么样的最适合自己啊。有朋友问我说，卫东啊，这个鱼罐头啊真好吃啊，今天呢能订吗？朋友们，如果说呢在这个盛夏时节哈，大家呢也说没有胃口啊，想吃点好的这个鱼罐头，你就从我这订。哎，这个自信呢我非常满满的。因为啥呢？我这个龙河湾的鱼罐头呢快断货了，每年呢到禁渔期的时候啊，您拿钱找卫东来我都给你买不着。龙河湾的鱼罐头呢是精选了东海海域的那个捕捞的带鱼还有黄花鱼，因为在这里边的水质啊非常纯净，洋流涌动，这个鱼儿啊生长周期充足，而且呢肉质非常紧实饱满。哎，那个捕捞过程当中全程是低温冷链运输，到达这个咱们工厂之后呢，掐头去尾留中间，咱那一块一块的带鱼肉夯夯的啊，给你煎的外酥里嫩的，包括咱们用那个酱油都是酿造酱油给您制作，一丁点都不腥。每一块那个肉质哈，你吃起来呢，哎，就是那个感觉呢入口特别好吃啊，然后呢而且呢还很绵润。朋友们，老人孩子放心吃，不用担心鱼刺的问题，因为咱这个鱼骨头呢都是又酥又软的，没有锋利的说小毛毛刺儿扎你嗓子呀，没有。咸淡适中，我们这是五香口味的，打开一罐啊你就能看到啊，扎扎实实的非常饱满。咱不糊弄人，咱也不欺骗人，我们这每一罐的固形物能达到79%多，将近80%。你有的鱼罐头你还没拿，你刚入手的时候你咣当一下子，你就听那里边啊呼噜噜噜噜呼噜噜噜全都是汤子，你这不坑人吗？啊，买鱼汤用从你这买呀，自己家不能做呀。咱这固形物含量高，而且每罐呢150克的。为啥做150克3两的净含量呢？因为一对正好全都吃干干净净的，明白了吗？不糟就不浪费。你说这个罐头吧，你说吃完之后剩半盒，你说是吃下顿吃吧，放冰箱里边还担心有味儿，你不放冰箱吧，坏了扔了糟践了怪可惜了的，那都花钱买来的，说扔就扔啊。所以说咱这一罐呢，一顿吃一罐，一顿吃一罐，特别好吃。你煮个面条啊，炒个饭啦、啊，或者说大家呢喝个小酒啊，哎，都行，下饭下酒小菜都可以。咱这黄花鱼啊也是啊，它那个也是在这个东海捕捞的黄花鱼，刺儿少，肉厚，而且咱黄花鱼你细品，有那种天然的鱼肉的甘甜的滋味儿。我们这个黄花鱼啊，都是选取的长满3年的成年的黄花鱼儿。你别看我们鱼儿不大，因为它是在海洋当中自由生长的啊，所以说呢个头不大，但是味道贼鲜。咱们这个制作过程当中呢，是通过了古法工艺来进行制作，再加上呢现代的，就是真空锁鲜，里边不放任何的防腐剂啊、保鲜剂啊，啥都没有。就包括我们用的调料都可以告诉你，包括什么桂皮呀、八角啊、香叶呀，是不是？就是咱自己家做菜这些料，只是说因为我们这个鱼吧大量的做，它肉香， 你知道吧？你做一锅和我们这做这大量，它能一样吗？可香可好吃了。那个121度的高温环境下完成灭菌，全程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所以说这个鱼罐头，老人孩子您都放心吃。哎，那个就是那个黄花鱼哈，就这么一根主刺儿，你知道吗？可好吃了。完了，鱼骨头也都是酥软的，咱给您先煎，干巴的油汪的，再咕嘟炖，外焦里嫩的，鱼骨头都是酥酥软软的。所以说这个鱼罐头呢非常好吃，保质期的时间也放心，因为我们121度呢高温灭菌锁温封盖之后，能保存至少18个月。所以说家里边囤点货也安心啊，朋友们。咱们这个呢是五香口味的，我们也给大家整那个酸甜的。我觉得五香口味挺好的，因为很多人不愿意吃那个又酸又甜的，尤其咱东北人，是不是啊？大家记住了啊，199块钱，你在市面当中呢只能买12罐，我们今天呢给您24罐，12罐五香黄花鱼的，12罐五香带鱼的，一整箱子。家里边没有货的，咱今天团了，打电话来预定，你吃一吃，你品一品啊。预定电话各位记好，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正规的、地道的、好吃、营养、美味的黄花鱼和带鱼罐头，龙河湾的朋友们，大品牌、大厂家、大企业啊！预定电话各位记好，400-39-0139，400-39-0139，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

0: 咱们这个鱼罐头吧，就是一个铁罐一个铁罐一个铁罐的，回家呢你不用放冰箱冷藏，常温储存，别拿阳光晒的就行，别放你家那个朝阳的阳台上晒它，就是放到柜里边储存就行，什么时候吃拿开一罐就吃，蘸点馒头汤啊，蘸点拿馒头蘸点这个鱼罐头汤啊，哎呀朋友们老香了啊，有那个吃点面条子啥的，或者做个炒饭了，一吃可下饭呢，嗯，好吃。就是咱这个鱼啊，你自己上那个市场超市也罢，你买回来鱼你自己来做这个鱼罐头，哎呀又是煎的又是炸呀又是那个咕嘟炖的，你都不够费事的了，而且你那个价格呢比咱这个便宜不了多少，可能比我这你花的钱还要多，所以说这是家中必备菜啊，岁数大的朋友也好孩子也好多吃点鱼好，鱼里边呢就是鱼肉里边还有这个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哎，然后呢还是白肉，你也不用担心发胖，对不对？4003-9-0139，滋儿滋儿香啊！4003-9-0139。上次一个大姐夫打电话也说到了，我说鱼罐头真挺好吃啊！4003-9-0139，4003-9-0139。今天这个大家吃饭的时候，有朋友给我留言哈，提示大家啊，您赶紧预定啊，真的美味，真的营养，而且吃起来很健康。4003-9-0139，4003-9-0139。来，我们再有请的是三路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
1: 哎，你好，魏东。
0: 哎，您请讲。
1: 哎，我想对接一个给我女儿，1852。
0: 那我了解一下您家姑娘啥情况，多大年龄了？
1: 43。
0: 嗯，身高体重告诉我。
1: 身高1.7米。
0: 嗯。
1: 体重110。
0: 1.7米，110。行啊，个儿高啊，身材好，干啥工作的？
1: 在私企办公室。
0: 哦。收入情况咋样？
1: 4000左右。
0: 还是未婚女孩哈？
1: 对对对。
0: 嗯，那个想对接1852，我看一眼啊。1852是杨女士家的儿子，47岁了，未婚，身高1.78米，体重170，工资收入6000左右，然后呢也是未婚的。哎，他上次我不知道他说没说哈，就有没有这个结婚生子的意愿，这方面强不强，还是顺其自然？
1: 说了要个小孩。
0: 要小孩，你家姑娘这你说也是未婚呢，是不是咱也挺想有个小孩的？
1: 要个小孩，有个小孩。
0: 行，您家就这一个孩子啊？
1: 就这一个。
0: 哦，那挺好。那个要是我没有其他的男孩相中你姑娘了，如果说你姑娘还是未婚那个单身情况下，可不可以跟您联系？
1: 可以可以。
0: 那我说一下您尾号啊。我们王女士家姑娘这儿条件挺好的，1.7米大高个，体重110斤，而且呢这个工作还挺稳定的，她是属于啥私企是不是？
1: 对，私企。
0: 工资4000左右，有五险啥的吗？
1: 有五险。
0: 尾号呢是6306。6306。单身男士哈，47-8岁以下的，然后呢身高是高一点，最好是1.78米以上或左右。哎，工资收入稳定，6000-7000范围的，关注一下。您家姑娘长相如何？
1: 挺文静的。
0: 啊，那个就是脾气性格咋样？
1: 性格可好了。
0: 哎呀哈，您家就这一个孩子吗？
1: 就这一个。
0: 你看，一般来说80后家里边都独生子或独生女儿，你们老两口都有退休金哈？
1: 都有，都有双保。
0: 那行，你放心吧，我估计这两天呢还得有单身人士啊要跟您打电话啊，就是有那种，咱举个例子哈，就个人条件好。长相也挺标准的，完了之后呢是离异的，没有孩子，行不行？
1: 要人品好的话也行。
0: 那好嘞，来，我把这1852给您对接一下，您耐心的记录，别挂电话哦。
1: 哎，谢谢魏东。
0: 嗯，来，这个1852给他对接过去。我们刚刚说的这位阿姨呀、啊，她家姑娘是啥情况呢？43岁了，未婚。你看看大龄的小姐们，但是呢也挺着急，为啥？43岁赶紧结婚之后调养身体，你咱讲话了，是吃维生素啊，还吃叶酸呢、啊、还是吃燕窝啊，吃海参，吃鲍鱼啊，补补身子嘛，就要生宝宝了。哎，他家姑娘个高，1.7米，110斤，尾号呢6306，工资收入4572，完了之后呢有五险，这不挺好的吗？大高个啊，男性朋友们，如果是有大龄男士未婚的，关注关注啊，47-8以下的，短婚未育的或者未婚的都行。他尾号呢6306。下面我们有请二线的林先生。你好林先生。
2: 魏登你好。
0: 那您说。
2: 我给我女儿征个婚。
0: 啊，好的。您家姑娘我看也是未婚，41岁了，身高多少？

0: 身高1.67米，
1: 体重呢？
0: 体重110斤。
1: 呀，这身材也好，干啥工作的？
0: 在一家私企做管理，做管理。
1: 啊、哦，私企当管理员，管理工作的。那个文化程度是？
0: 本科。
1: 哦，是85年属牛的吗？这女孩？
0: 哎，对对对。
1: 哦，那个工作也挺好的，个头身材也不错，长相我估计也差不了吧。
0: 长得好，
1: 你看人做管理啥的，人气质啥的都很惹人喜欢，还白净还利索。现在是自己独居还是跟你们老两口在一块儿啊？
0: 独居，自己独居
1: 啊，自己独居生活。女儿这会不会开车呀？
0: 会，有车、嗯、
1: 你看看，这也是独立的职场佳丽、嗯、你看，嗯，那一直以来可能也是啥呀，个人挺优秀的，心气也比较高，是不是啊？想找一个各方面啥的能达到自己要求的。我看一下您姑娘工资啊，7000以上的啊，挺好。我们林先生家姑娘167-110斤，85年的，未婚，身高身材标准，工资收入颇丰，尾号7724，大家关注关注啊，7724。那接下来问一下您，男士得啥年龄范围呢？
0: 男士在大他6-7岁上都可以
1: 啊，41+7=48，短婚未育的行吗？
0: 优秀的也可以。
1: 优秀的短婚未育的也行。我跟您讲啊，我们林先生，其实啊，这个男士啊，短婚未育啊，他就跟这个谈一场失败的恋爱也没啥区别，真的。就是呢，他更只要这个人有责任感，有那种正能量的榜样的力量，对于家庭这儿，对于两边老人这儿，哎，能够殷勤的呵护照顾，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人。嗯，
0: 对对对，
1: 嗯，然后呢，长相这儿哈，在彼此喜欢，那就是 wonderful 啊。那个林先生有没有想对接交流呢？
0: 6124给我对接一下吧。
1: 再说一遍，61多少？
0: 6124。
1: 6124，我看一下啊，6124，是一位张先生。这位张先生呢也挺好，45岁，未婚。他说他175的个头，160斤左右。工资收入8000左右，然后呢好像也是大型企业上班的，45、41，这挺好的呀，一般来说还不好碰呢。来，你跟他唠一唠，完亲自的核查他各方面含金量咋样。哦，
0: 好，谢谢魏总啊、
1: 嗯、来，辛苦小孟老师，这个也给对接过去啊、哦、朋友们，刚才跟我交流这个林先生家姑娘也挺好，85年的，身高167，体重110，工资收入7000以上，然后呢自己也有房有车的，那也都是职场丽人型啊，管理层的啊、哦、尾号7724。朋友们，现在人都年轻，我这么说吧大家可能不相信，就是我们很多80后，比如说85的86的，大家呢就是稍稍捯饬捯饬身材再曼妙一点，你就跟那个3445的3223的往这一站，一点都不比他们次。有朋友不服是不是啊？我跟你讲啊，你不服是因为你见的少。你就包括我现在，我都40+的人了啊，我都见到我这些就是说比我小几岁的些妹妹啥的，40的、38、39的，未婚的，我看该漂亮还漂亮，那碾压很多就是90后、00后啥的。这个生宝宝各方面吧，根据个人情况，人家有那些的洁身自好的，完了之后呢也没有这个今天跟他住明天跟他住造害自己身体的，人家就是你别说想生宝宝，那咱讲话了，生不出来大炮是不是？你要想生宝宝，生啥都得生出来，就看你各方面你的素质咋样了。嗯，你敢有的岁数小，那家年轻啊啊，小脸蛋洗嫩洗嫩的，一摁直冒水儿。但是呢，年轻的时候不好好的爱惜自己的身子，今天跟他住跟这个同居了，明天跟他住跟那个同居了，完给自己造一身妇科病，完到时候生孩子啥的霸劲溜，你说对不对？所以说这玩意儿你自律呀、啊。你不要以为他单身了他就自律了，他不一定啊，晚上把头发一披上去，各个那个灯红酒绿往里面一蹲，你这干啥呢？你不知道干啥去了。所以说你这玩意儿为啥婚前有婚检呢？你各方面做一个检查，对不对？他一目了然哦。来，咱们再请下一个朋友，四线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2: 魏东你好，我又来了。
1: 那、啊、没事儿，不怕来。 但是上次吧，这个过去事儿我就不提了啊，因为啥呢？我没见着你们任何的双方本人，他说他有理，他说他有理，反正也不是说啥各方面这个法律方面纠纷的事儿，咱就不提了，就翻篇了。
0: 嗯，
1: 谁也别说非，谁也别说谁是了。就是说自己做自己，
0: 不提了，不提。
1: 哎，那个自己呢，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吧，行得正，坐得端啊，哎，自己干自己的日子。76岁的李女士啊，身高159，体重110，然后呢，没有啥更高的劳保退休，她是新农合系列的，月收入200多，目前呢是租房居住，
0: 对，租房呢。
1: 嗯，完了之后呢，在哪个区啊？
0: 道外区。
1: 啊，在道外区。然后自己的优点是啥呀？
0: 优点愿干净，做饭，再溜达溜逛个街，反正打麻将啥都不会，喝酒打麻将都不会。
1: 你打麻将啥都会，你也别玩了。那人玩一块两块的，一场输赢200，你一下子把月工资输了。
0: 不玩麻将，什么都不玩，没有玩过没有？
1: 嗯，
0: 就是搞个卫生，
1: 嗯，
0: 溜达溜达，
1: 嗯，
0: 逛个。
1: 单身有多少年时间了？
0: 啊，单身呢，
1: 嗯，
0: 今年5年了。
1: 啊，71岁的时候老伴儿走的。
0: 对。
1: 嗯，那你这个5年时间零零总总的哈，陆陆续续的，啥时候开始找爱人的心思？
0: 就最近吧，这个一个多月，寻思找个伴儿吧，咱岁数也大了，个人太孤单了。
1: 嗯，你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0: 找82以下的呀。
1: 82岁以下的，劳保收入呢？
0: 3000出点头，2000。
1: 上一阶段有一些农村的想给你接农村去睡大火炕，完夏天呢这个吃点香瓜，冬天煮点咸鸭蛋啥的。农村你不想去啊？
0: 不是不想去，他给我打电话了。
1: 啊，
0: 那个他没房子，
1: 农村
0: 那个吧？
1: 农村还没房子呀？
0: 他没，是不装上那个？
1: 咱不提哪个地方，我知道是谁，你知道是谁就得了。
0: 嗯、他没房子，他住朋友的房子，完他还有点低视力。眼睛还不太好，完了呢还吃低保，吃低保，低保是多少钱？我说咱们低保拿那钱，我儿吃低保多少钱我都知道的，600多块钱，
1: 嗯，
0: 那能够吗？也不够啊，我说不行啊，这条件。
1: 那是的，本来咱各方面啥的，这是渴的，这舔舌头，舔舔嘴唇子，完了之后呢，俩人在一块儿之后呢，那家伙一滴的水还得分两半喝，那不更难了吗？是不是？
0: 视力眼睛下去了，完了对我儿子眼睛不好。
1: 我跟你讲啊。在节目里面说低视力，一般基本上就是，光感能达到0.345%左右吧。其实比对
0: 不行，
1: 嗯，
0: 不行，
1: 只是说就是说微微有点光感，嗯，
0: 对。
1: 哎呀，也挺难哈，大姨。
0: 太难了。
1: 那要是农村条件好的老头，你都愿不愿意去？一年地啥的收个4万5万的？
0: 那也行，
1: 你本身你不是农村出来的吗？
0: 我是湖南的。
1: 呼兰那边，那你现在不是住农村吗？
0: 我搁呼兰原来住农村，搁哈尔滨来40多年了。我搁这样的搁土建开吊牌的。
1: 土建开吊牌？
0: 盖楼，这个
1: 我听说，那你现在没住农村是不是？
0: 我40多年哈尔滨，待40多年了。
1: 哦，那你这些房子还没有，一直租房，一直租房啊？
0: 啊，一直租房子。
1: 嗯。
0: 我那咱那就这现挣现花，整那个。干那处理活挣多少钱？
1: 那可不呗。
0: 那
1: 你那我跟你说，那现挣现花到老了没积蓄，可不霸劲呗？多难呐，
0: 是
1: 不是？老了欲望啥的，虚荣心倒没有了。你但是有一点是啥呀？他老了各方面，别说今天吃个药，明天打个针儿，今天这个那不得劲儿，那个不得劲儿的，花钱地方可多了。
0: 我倒没感冒过，打针倒没有，反正有时候吃点小灵药。
1: 嗯。
0: 到岁人都得吃点小灵药。
1: 不是是小灵药，你们的小灵药其实就是顶子药啊，吃完吃多了都伤肝肾。行了，咱不提这个废话，就是那个题外知识了。那
0: 我
1: 们这位大爷尾号呢，9318，82以下的有劳保收入的，关注关注啊。再见了，李阿姨。
0: 谢谢魏董啊。
1: 哎，好了，再见啊，再见。
2: 你的尽头是我的征途。
1: 来，我们再有请三路线的李女士，您好。
3: 啊，魏东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3: 哎，我给儿子征婚
1: 啊！您家儿子多大？
3: 我儿子38。
1: 38岁，87年的还是88年的？
3: 属龙的。
1: 88的，哦，那岁数不大呀。
3: 周岁是38，毛岁39。
1: 干啥工作的？
3: 没有工作，就是搁这地方做生意的。
1: 哦，在这地方，在哈尔滨做生意啊？
3: 平房。
1: 干啥生意？
3: 这些年就是在菜市场个体。
1: 我想起来了，你一说这个菜市场个体，我就想起来了，
3: 哎、
1: 在早市啥的有这个摊位卖菜啥的，
3: 哎、
1: 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
1: 啊、
3: 个体，
1: 那、
3: 哎、
1: 个、
3: 干的挺好。
1: 长冬立夏，一年四季都卖菜呀。
3: 不是菜，一都是个体户做吃的。完了是，我儿子身高是1.75米。
1: 做熟食啊，还是啥呀？
3: 豆腐店。

0: 豆腐呀。
1: 那啥，现在已经这个店不干了，不干完接着想干下一项。
0: 下一项准备干啥？
1: 准备也是做吃的。
0: 啊、哦，以前是整豆腐啥
1: 的，
0: 是不是？
1: 自个儿那干买卖这些年，完了熟了，完了、还是做吃的。
0: 行
1: 啊、
0: 就专门出早夜市啥的呗。
1: 哎、对，
0: 嗯，
1: 他是离异的，
0: 有孩子？
1: 没有。
0: 哦，
1: 离异的没孩子，条件也好啊、
0: 条件也
1: 好，
0: 你指的是啥？长相帅气，还是有家里边各方面存款啥的也存不老少了？
1: 嗯，这些年条件好，完他个人长相，他是1米75
0: 啊，
1: 体重140，完
0: 那身材好，
1: 长相都好，
0: 长相也挺英俊的。
1: 啊、
0: 那你儿子就是说做
1: 对
0: 自己做生意挺能吃辛苦的，一年能挣多少钱？
1: 一年呐？
0: 啊，
1: 嗯，最不好也能挣17-8万。
0: 那可真是这辛苦没白吃啊！那这么点小岁数，能够这个就
1: 是。
0: 把自己呢融入到这个辛苦的劳动当中，完了之后呢吃辛苦挣钱，这挺厉害个小伙儿啊、嗯、
1: 那指的是不咋好、好的时候那就不说。
0: 那他住房在哪儿啊？住房
1: 住房在平房
0: 啊，在平房区有住房啊。
1: 啊，
0: 几层楼啊？几楼啊？
1: 啊，一个二楼，一个一楼。
0: 哦，反正一楼吧，做点啥东西加工啥的，出去往车上搬方便。
1: 一个一楼，一个二楼，
0: 嗯，
1: 条件啥都好，
0: 嗯。因为啥离婚的呀？那时候啊，
1: 那时候，哎呀，就是婚姻不和吧，不是婚姻吧？
0: 嗯，反正
1: 就
0: 是各方面也是太草率了。想找啥样的？这回你说吧。
1: 想找一个比他小两岁更好。他毛岁39，
0: 嗯，
1: 比他小两岁更好。
0: 嗯，
1: 要是同岁或者大一岁两岁的
0: 也行，
1: 好条件好一点的人好一点的、
0: 嗯、
1: 也可以。
0: 嗯，
1: 那啊，完最好要是能生宝宝的更好。
0: 我跟你说哈，就40以下的完全够用啊，
1: 可以。
0: 嗯，完了之后呢，有那个生孩子意愿的，关注李女士家的儿子。
1: 啊、
0: 你儿子那个为人处事啥的，挺通情达理，是不是、啊？
1: 妈呀，可通情达理了。
0: 那个，哎呀，那挺好啊。
1: 能拿的，就是我干啥能拿得起来放得下。
0: 那可真行啊。
1: 没有不良嗜好。
0: 哎呀，
1: 他可聪明了。
0: 啊，那你就说吧，人家就是说这生意经研究的明白、
1: 哎、
0: 啊。
1: 对，
0: 干啥像啥。
1: 可孝顺了。
0: 啊，家几个孩子呀，李阿姨啊？
1: 我家俩。
0: 这是老二呗，
1: 这是大的
0: 啊、哦。那老二是姑娘啊，
1: 二的是姑娘
0: 啊。姑娘这都成家结婚生子了
1: 啊，姑娘都成家了，也都是做生意啥的。
0: 嗯
1: 嗯。
0: 那么朋友们，关注一下李女士的儿子，尾号6400啊，38岁，长相挺干净的，小伙能吃苦、哦，自己做点个体生意，身高175，体重140，尾号呢6400，尾号六。我说完的、
1: 哎，
0: 我说完你再补充。
1: 哎、
0: 尾号6400，你补充放哪儿补充不行的，非得查我话干啥？尾号呢6400，大姨刚才我跟大姨唠了。人家就是各方面小伙能吃苦，一年挣个10几万不成问题。咱还说呢，往不好了算。那谁干生意都是越干越好，啦啦啦啦，越来越好啊！大家记住尾号6400。来，大姨，你补充啥？
1: 我补充就是啥呢？
0: 嗯，
1: 他条件好不好，我这都无所谓，只要人好就行。他能不能挣钱，我都不重要。
0: 嗯，那这个你不补充都
1: 没
0: 事儿、
1: 哎。
0: 我跟你说，阿姨，这一点不用提。
1: 哎
0: 啊，这一点呢，就是在这个相处过程当中啊，咱们按照这个事儿呢，留在心间去考验，你知道不呢？咱虽然说了，就是说他挣钱挣多挣少，咱讲话了，咱家娶得起儿媳妇就养得起，对吧？这是咱作为一个这个男方家属的一个心态。但实际上呢，咱们考核就是人呢，他可以赚得少，但是不能有一颗呢不求上进的心。你知道，作为一个女人来讲，我可以挣钱挣得少，但是我不能不求上进。那一旦说一天天的他懒摊的，你知道吗？他是孩子的母亲，是你儿子的妻子啊。一个女人如果说她不求上进的，完了之后呢懒摊的，那一天天颓废状态的话，将来坑的是谁呢？不是你儿子，
1: 是
0: 你的孙子。
1: 通情达理的，
0: 哎，是你
1: 的
0: 孙子，你知道吗？哎，是你家这个下一代。很多人说这一点当然重要了。那个小孩啊，妈妈带起来的，妈妈一天呢懒摊的，好逸恶劳的，好吃懒做的，完了之后呢馋的呼的蒙的嘟的，那给那孩子从小教育起来就是呢喜欢沾奸取巧，完了之后呢自私自利。所以说呢，这个人呢、啊、人品呢是至关重要的。你就像你

0: 儿子这么能吃苦啊，这么能在社会当中摸爬滚打，不得有你这么一个好妈妈年轻的时候给他树立榜样了。我相信你年轻的时候呢就是撸起袖子加油干，是不是啊阿姨啊？哎，
1: 是，
0: 哎，
1: 那啥啊，人品好，人品好。
0: 行了，我说完的你就不要补充了，没有用啊，我都说完了，有没有对接的呀？啊，
1: 没有。
0: 哎，那好了，再见了哦。
1: 好嘞，
0: 哎，再见了。尾号是多少呢？6400，6400啊，朋友们，就咱们单身的小姐们，你把目光呢放开。你不要把目光都集中在说什么，哎，这个公司的 CEO 啊，那个公司的高管呢。说实话，有的公司企业咔咔裁员了，他现在这两年在各方面挣不了几个钱。你别小看我们这些在市场咱们自己自谋出路干点小生意的，那真金白银的，天天呢整个绿色的那个微信码，蓝色那个支付宝码，往那个小车钱这么一摆，微信到账18.8元，支付宝到账27元。哎呀我天哪，一天进个1800的，你说乐不乐啊？哎，能吃苦有承担，对不对？不是说大家物质，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有一定的经济保障，对于你们的生活是一个底气，将来对于孩子的教育，这也是充满了强劲的动力啊，朋友们。完了，这个人人品还好，知冷知热的，晴天呢给你遮开遮阳伞，雨天呢给你披雨衣。哎，天热了给你吹扇小扇子，天冷了啊给你买热豆浆。所以说李女士家儿子这记住尾号啊，38岁离异的，岁数不大，那个尾号6400，6400，想沟通对接的朋友交流一下啊，6400。二路线的孙女士，您好孙女士。
2: 你好卫东。
0: 哎，
2: 我又来了。
0: 哎，那两天可有几个大爷要跟我要你电话，我说可不是去那个兴城了，他说我问问吧，我估计近段时间有人给你打电话吧。
2: 嗯，有一个吧，他这个人吧，骑虎难下，上不去下不来。
0: 上不去下不来指的是情感上还是肢体上？
2: 一两难呐。
0: 肢体上还是情感上？
2: 情感上一方面，
0: 你是说那个是孩子不让那个吧？是他姑娘不让那个吗？
2: 不，又一个了，
0: 又一个了。哎呀，大姨这一天天的面对着男人的追求还不少，那他这个什么家庭咋的？七上八下上不来呀？
2: 他的妻子走的半年多，他说怕儿女，说的没到一周年，怕儿女。不让
0: 啊，就是说有人给你打电话了，是意思说他老伴儿没时间还比较短，怕孩子们就觉得说，你看我妈刚没多久，还不到一年呢，你就换个媳妇儿，怕儿女说的绝情无义，是不是？
2: 对对，是那种事儿
0: 啊。那你咋跟他说的？阿姨，我看看你咋跟他说的。他这么说，你咋想的？你咋讲的？
2: 我咋讲呢？我说你前思后想，想好了你再说。你如果这样情况下，那你征婚干啥？知道家条件这样事儿，你征那么早干啥呀？
0: 条件
2: 走干半年多
0: 啊、
2: 哦嗯？你咋想的？
0: 啊、哦，你就是对他呢进行了一番质问，是不是？
2: 啊
0: 啊，
2: 这不错误吗？
0: 你说你这不自相矛盾吗？
2: 你
0: 既然如果说呢要树立一个什么爱情忠贞的什么道德榜样，就不能参加节目，是不是啊？
2: 对呀、
0: 啊。啊，那后来你俩这是咋样了？
2: 不行，反过来这。等一些罗难，我天哪！
0: 啊、哦，那你俩就是说啥呢？不欢而散了，就互相的，就是理智性的说，谁也不联络谁了，是吗？
2: 对对。
0: 我们这位孙女士呢，75岁了，丧偶的，身高167，体重120，工资收入3000左右啊。她的尾号呢6703，现在在哈尔滨的吧？
2: 对，还没走。
0: 近段时间吧，这阴雨连绵的，我个人建议你也别着急走。你说你上哪儿走吧？天天下雨，那不跟在家一样吗？啊
2: 啊！
0: 那下雨天咱也不能说穿个小靴子叭叭叭搁哪儿跑去啊？这天朗气清的搁哪儿待都一样啊。岁数大了也别搁哪儿溜达了啊，在家里边稳稳当当。咱哈尔滨多好啊，凉快的。
2: 嗯，真挺凉快。
0: 那个想找多大岁数以下的老伴儿？
2: 80以下的。
0: 嗯，工资收入要求啥范围的？
2: 4000左右就行啊，工资中啊。
0: 嗯、好。
2: 人品好就行。
0: 嗯，身高有啥要求？
2: 身高1.75米。
0: 嗯，1.75米左右的啊。然后呢，您这儿的个人优点是什么？
2: 我吧，爱看书。
0: 要哈。你看什么类型书籍啊？啊？
2: 对。
0: 看啥书啊？
2: 厚书啊。 我15岁就开始看这后头包尔他咋的苏联小说。

0: 75岁，身高167，体重120，然后呢退休工资3000，想找一个82岁以下的男士为伴。那如果说有合适的朋友啊，您关注关注我们孙阿姨的个人情况，尾号多少？6703 6703 6703啊、哦，
1: 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心脏呢滋儿一下的疼，后背上呢感觉呢胀得呼的难受，然后呢已经将近几个月或者说是长时间的多年的情况是啥呢？睡不好觉，失眠多梦，第二天的精神头不足，感觉自己黏黏哒哒的，走几步路呢就歇一歇喘一喘，哎，就是没有精神头，像面条一样提不起来。我告诉您啊，当您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随着年龄的增长，压力的叠加，人体呢体力不断的透支，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把这个辅酶 Q10 补上，你看看你身体会不会有很大的变化。朋友们，辅酶 Q10 啊，它相当于咱们心脏啊这个有力的营养补充，对不对？辅酶 Q10 呢，它是线粒体合成 ATP 的关键性的辅助因子，相当于咱们身体的天然充电宝。一旦当它不足，或者说能量生成受阻，身体就会陷入容易累、心慌、免疫力弱、恶性循环。尤其是现在呢，这个心脏方面的问题呀，真的是别发生。一旦发生了，以前没关注了，严峻了，以为是自己近段时间累了哈，心慌、胸闷、气短。但是，一旦呢没把它当回事儿，持续让它急剧恶化的话，可能会威胁您的生命。所以说呢，我们说心脏它就是人体的发动机，一年365天啊，一天24小时，它不停的工作工作工作，它一旦停了罢工了，那人呢可能也就没了。能量的供给啊，辅酶 Q10 呢，它呢直接参与到了电子的传递，加速 ATP 的合成，为咱们的心脏啊、肌肉啊、大脑啊，哎，高耗能的器官呢提供能量。无论是日常工作、家务活，还是说呢，咱们说进行常规的运动健身的恢复，它辅酶 Q10 的补充，都是呢让你精力充沛、精神百倍、告别亚健康的有力武器。那么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呢？康度系列的辅酶 Q10。你其实说到护心强啊，稳定状态呀，心脏呢是人体最勤劳的器官，它对辅酶的 Q10 的需求非常高。那么咱们康度的辅酶 Q10 呢，补心肌、补能量，增强咱们心肌的收缩能力呀，对于心脏的收缩呀、代谢呀，是不是？辅酶 Q10 呢，保护心脏的正常的节律呀，哎，同时呢，对于这个保护咱们管内的内皮呀，帮助心脏维持正常的工作呀，它太有帮助了。那么康度的辅酶 Q10 呢，它呢是在这个鱼肉、猪瘦肉、牛肉当中提纯和萃取的。它呢，咱们这个辅酶 Q10 我告诉你啊，它是液态的。就是咱们朋友为啥说是胃痛，我吃了康度的辅酶 Q10 之后，哎，感觉呢跟我吃的那种片子拉撒的各方面啥的它不一样。朋友们，您听好了，咱康度的辅酶 Q10 是在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不是化学合成的。很多人吃那个吧，在网上买的或者在哪儿买的，它是化学合成的，你知道吧？我们这个呢是持有着这个蓝色的小帽子，对不对？国家的蓝帽认证，而且呢它那个是经过了8项严苛的检测，涵盖了成分含量啊、重金属残留啊、微生物指标啊，确保您吃到的没有添加，没有副作用，咱们可以支持官方渠道溯源，从原料生产过程可以查到，安全放心啊。朋友们，咱们采用了先进的纳米递送工艺，解决了辅酶 Q10 那种脂溶性难吸收的痛点，大幅的提升了生物利用的利用率。而且呢，咱们这是胶囊剂型，质地温和，容易吞咽，好吸收，饭后服用啊更加有利于营养的转化。每天呢，刚刚新手起步，你可以吃一粒啊，每天吃一次就行。我个人建议，如果说心脏问题比较严峻的话，你可以吃2粒，你知道吗？因为咱们康度啊，它深耕健康营养领域，好多年了。它呢是专注于咱们细胞的能量啊、免疫的健康的研究，就通过科学、安全、有效的为核心的原则，咱们康度的辅酶 Q10 从上市以来就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预定哈，常规的市场指导价。1瓶89，大家想想，3瓶呢？啊，38就240，250-260块钱，对不对？我们今天呢，259块钱，我们不给大家3瓶，我们一次性的给大家到位啊，5瓶啊，我比这惊喜还大，我们一次性给大家到位9瓶。朋友们，您听好了，9瓶啊，259块钱，我们做波粉丝福利9瓶，一天吃一粒，咱正好吃9个月。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一年当中有9个月都在补充辅营。

0: 辅酶 Q 十，营养是够用的。那么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九瓶，然后呢，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告诉您啊，每天呢饭后吃或者说随餐吃都可以，哎，就是这个身体没电嘛，不可怕啊，可怕的是你不懂得补充。咱康度的辅酶 Q 十，我没说嘛，高纯度成分，科学功效，蓝帽认证，哎，专业的能量补给，为你告别那种生活节奏的慢吞吞呐、啊，完了整天呢这胸闷气短没有劲儿啊，哎，萎靡不振呐、啊，精神衰颓呀、啊，对不对？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哈。400-39-0139 400-39-0139 259块钱九大瓶，每瓶30粒装的，一天一粒儿，咱们能吃9个月时间，一天2粒儿，咱能吃4个半月。我这个吃的辅酶 Q 是吃的好的朋友太多太多了，例子不胜枚举啊！有咱粉丝自己吃好的，有给家里人买的，是不是？我们那个小吴女士，她妈妈啊，那家是心脏多严峻的问题呀，年年的一到夏天的时候大汗淋漓不说，冬天的时候就住院，然后吃咱辅酶 Q 十，吃第一瓶吃半瓶的时候就感觉明显不同了。她说我妈感觉有精神头了，眼睛有光了，以前的就是走两步，哎呀歇一歇喘一喘，不敢出门。来朋友们，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啊，400-39-0139 400-39-0139 259块钱，给大家带来九瓶，每瓶30粒装的，400-39-0139。有很多朋友问我说，卫东啊，你说你们电台那么多广播节目都卖辅酶 Q 十，都一样吗？当然都不一样了。你要想买到卫东说的这款辅酶 Q 十，你必须打我这个预定专线啊。有很多阿姨说，卫东我买了，咋跟你说的不一样呢？我说你是打我的400-39-0139吗？阿姨说不是啊，我听别的主持人说有辅酶 Q 十我就买了，它不一样。每个主持人都有自己对应的这个厂家和企业，卫东选择这个，我专门选择是带广审批件的，带这个小蓝帽的啊、嗯。所以说你只有打我这号，打直播间热线定都不好使啊。哎，你因为我直播间不能放热线，我这得让大家参与相亲呢。所以说我这就有一个400-39-0139，你别怕费事儿，就多摁400-999-0139，你只有打这个号。完了之后你说我买卫东老师的辅酶 Q 十，我们小管家就说了，对了，这就是卫东老师订辅酶 Q 十的热线，你可别买错了啊。完了你买错了，完吃完之后不好使，完说哎上面写的压缩果呢，我说那你我这可没有这些字儿，你知道了吗？而且我是液态的辅酶 Q 十啊，400-39-0139，我这是不含糖的啊，无糖型的，真正的从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明白了吗朋友？来咱接赵女士电话，1234，赵女士您好。
1: 你好，卫东，你好。
0: 哎，您说。
1: 我要对接一个2151。
0: 啊，刚才有别的一个大姨对接走了。你那个多大岁数？
1: 68。
0: 他72。您身高体重告诉我。
1: 1米68。
0: 嗯。
1: 体重是68公斤。
0: 68公斤，138斤。
1: 136。
0: 136斤。劳保收入呢？
1: 3000多点。
0: 那您这条件也挺好的。婚姻是啥？
1: 丧偶。
0: 几个子女啊？
1: 一个儿子在海南呢。
0: 哦，自己在哈尔滨独居有住房哈。
1: 啊，对。
0: 那你这个记一下子吧，2151对接给你啊，记号码。
1: 啊，行，谢谢你。
0: 下面有请邓先生，你好，三路线邓先生。
2: 哎，卫东老师好。
0: 哎，您好。
2: 我征些婚。
0: 嗯。邓先生67岁。
2: 对。
0: 嗯，那您继续说。
2: 本人67岁，身高170，体重135斤。
0: 嗯。
2: 丧偶的。本人素质好，不吸烟不喝酒，热爱生活，性格稳重。有担当，寻找69岁以下吧。人品好的，有素质的，通情达理的。
0: 你有几个孩子啊？
2: 我一个姑娘。
0: 啊、哦，现在居住在哪个区域？
2: 南岗区。
0: 住房条件多大米数的？
2: 40米面积。
0: 几楼啊？
2: 3楼。
0: 哦，退休工资开多少？
2: 3400。
0: 嗯，平时您这个屋子各方面收拾的咋样？
2: 干净。
0: 嗯，挺干净利索哈。
2: 勤快。
0: 嗯。比较勤快、
2: 嗯、
0: 邓先生呢67岁了，身高身材匀称，退休工资3400，南岗区居住40多米左右。

0: 的房子，它的尾号呢45964596，个人优点就是热爱生活啊，身体素质挺好的。想找69岁以下的单身女士，女士这工资收入有要求吗？
1: 有点就行
0: 啊，没有要求，有劳保工资就行。年龄段69以下的，有想对接的吗？今天
1: 有一个56512，
0: 5612啊？
1: 不知道有没有，这是他们给我的。
0: 郭女士60岁，退休工资2700，66岁啊，66，身高158，体重113斤。那你看看吧，你俩岁数也都相仿，她66，你67，来，
1: 行，
0: 给对接过去吧。
1: 谢谢。
0: 二路线的听友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2: 你好，魏东老师。
0: 哎，请讲。
2: 我就是铁路那个，我现在在安徽。
0: 介绍一下自己个人情况。
2: 我年龄是55。在铁路上班，完了身高175，体重170。
0: 未婚啊，身高175，体重170，工资收入5000-6000以上，是不是？
2: 5000多。
0: 家住哪儿那个区域了？
2: 道外，完了就是南岗也行。
0: 自己独居有住房，是不是？
2: 对。
0: 父母这儿呢？
2: 父母都有，父母都有，都在。
0: 我说父母没跟你在一块生活。
2: 我在一块儿，但是呢，有时候我也自己。
0: 就是说，父母要是说你结婚了，你们单独居住生活也有房子，是吧？
2: 对。
0: 王先生想找多大年龄段的？
2: 我50的吧，就不能别太大了。
0: 最好是48950左右的，是不是？50以下的。你对另外一半有啥条件的要求吗？
2: 也没啥条件，就是还是呢，就是说看着顺眼就行。
0: 你本人看着年轻不的？
2: 魏东老师，我不知道你看没看，就是那个相亲群，今天我就是在那个链接订那个康都燕皇颂那个。
0: 那我没看。
2: 那快乐时光。
0: 燕皇颂你以前吃过吗？
2: 我没吃，但我吃的别的，没吃康度的。正好这个吃没了，我寻思今天我
0: 你试试。非常非常好。
2: 王
0: 先生，这个找寻另外一半，就是身高啥的有没有要求？
2: 我是175，那咋得1米6吧？
0: 160以上的，那个也跟你一样，未婚、短婚未育都行啊。
2: 对，短婚未育的就行。
0: 短婚未育的就行。王先生尾号呢？5579。那有想沟通对接的，记住了，5579。你今天有想交流的吗？
2: 没有。
0: 那好啊，你一周能休息几天呢？
2: 我是上2天休2天。
0: 上2天休2天，那也行，就是来回倒班的上啊。
2: 对，赶哪天是哪天。
0: 那好嘞，再见了，王先生。
2: 好的，再见，老师。
0: 朋友们，你看看，人家王先生这个人条件也挺好，铁路系统工作，月收入5000左右。然后呢，这都是险金扣完之后到手的钱儿啊。身高175，体重170啊，尾号呢5579。那如果说呢，您是单身女士，50岁左右或以下的，哎，关注5579啊，这个人的各方面情况呢，都挺这个稳当的啊。然后呢，女士这儿要有合适的，关注5579。四线的董女士啊，你好，董女士。
3: 哎，你好，我呢。
0: 你要对接谁？
3: 1852。
0: 给谁对接呢？
3: 给姑娘。
0: 你家姑娘40岁了，干啥工作的？
3: 她是会计。
0: 会计啊。
3: 嗯。
0: 短婚未育，身高多少？
3: 1米6吧。
0: 体重呢？
3: 100左右。
0: 有没有孩子？
3: 没有。
0: 会计工作，在哈尔滨的跟你一块生活，还是自己独居啊？
3: 他自己。
0: 自己独居生活，还自己还有房子呢。
3: 有房有车。
0: 收入咋样啊？
3: 10000左右。
0: 哎呀，那真挺不错的。在啥类型单位？私企呀，还是国企呀？
3: 大型企业。
0: 大型企业上班月收入10000左右。身高您再说一遍，阿姨。
3: 1米6，
0: 体重
3: 110多斤，
0: 110多斤，
3: 110。
0: 长相方面挺漂亮的，
3: 反正是
0: 挺好的哈。我们这位董阿姨的女儿尾号呢4042啊，要是
3: 不报号啊。

0: 啥呀？
1: 不，光在这对也行了。
0: 啊，你家别人相中你家姑娘了，你还不愿意？啊，那这还真是挺奇特。那你记号码去吧，我不给你宣传了。哎，1852给对接过去。啊，别把号大姨不让。朋友们，想参加节目啊，现在呢2路线3路线有空线啊，抓紧时间拨打啊，记住热线号码0451-8799-6984。我今天呢上节目之前可高兴了，包括我节目开始之前我都唱着歌，我们孙姐呢给我发了，她说魏老师，你猜我那个今天在你推荐的那个健康生活直播公司，我那个销售出去多少单？我说多少单呢？我说你难道卖100单？我说你好厉害呀。孙姐跟我说，说魏东老弟儿，我今天呢卖218单，我是不是相当于爆单了吗？我说那218单你挣多少钱呢？他说那挣360多块钱。他说有的呢这个提的多，有的提的少，他说但是挣360块钱。我说那你这一个平均一天360，那10天3600，这一个月上万了。完了大姐过一顿感谢，说魏老师啊，我得上那个上你单位去看看你，我请你吃个饭。我说不用姐姐，我说第一个吧，健康生活那是正规的直播公司，我说第二个呢，你这个是自己啥呢，原来呢太不相信自己了，觉得自己没干过直播是不是啊？我说卖的是啥？他说卖的是这个生活用品啥的啊，挺好。朋友们，就是现在互联网这哈，大家都说有的公司招主播让你打 PK 去啊，完了之后出洋相那样的咱不干，就是有互联网直播真正带货的，哎，这样咱做这种，这是啥呢？人间正道是沧桑，真的朋友们，咱黑龙江健康生活这个直播公司啊，在我这儿我已经给推荐了17个主播了，然后呢，已经有10个主播现在已经成功变现，另外几个呢去的晚，完了之后呢，参加这个培训各方面呢，自己还不敢播。其实那个人家家老师跟我说，说魏老师，说你这几个粉丝也能播了。他说那个大家想在沉着冷静一播就想那个爆火那种状态，他说其实你可以边播着边总结经验，我让我也鼓励，我说行，我说哪天告诉他们那个勇敢的去直播带货。朋友们，现在互联网啊带货呢真的是超越我们的想象，就连我父母都从在网上买东西了，你说这互联网的市场大不大？尤其是什么快手啊抖音呢、啊、对不对？哎，大家说说魏东我能行吗？我今年都46、47了，可以呀。你知道给我那个报告好消息的孙姐多大吗？51岁了，姐姐51了啊。完了之后呢，她那个就是播得很早，就是整个的学了几天就开始直播带货了啊，朋友们。然后因为啥呢？人家这个公司嘛有这个运营团队，还有这个话术团队，这个还有这个各方面团队，人做的很早，在这个2014年2015，哎，就是抖音有直播的时候，人家就开始做了，公司非常之大。所以说呢，朋友们、听友们，您如果说正在收听我节目哈，大家说说魏东，你说现在吧，干点啥赚钱呢也不容易呀、啊，有的呢挣钱多啊，完了之后呢咱吃不了那辛苦。我倒不希望挣太多，一个月挣个5000、4000的、6000、7000的。对不对？这就行了。我说吧，看起来挺难，但是你要是在网上直播带货，这太轻松了。真的，我以前呢也想象不到，现在那个真是挺轻松的。但是咱这是兼职，你可以在自己家里边直播就行。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听我的啊，别盲目的自己在家里边直播。你现在这个直播公司基地这儿，在这儿直播，然后呢，人都给你调好了这个视频的参数啊，灯光各方面告诉你准称的了。完了之后你这个在这儿轻车熟路了，你再回家一天播个2-3小时的，你说一个月挣个5-6千，说解决挺大问题。上一阶段的一个小哥们儿啊跟我说，说魏东老弟，你说我就让我媳妇儿想干这个直播，但是我家你嫂子吧就不想干。我说因为啥呀？他说我们家你嫂子就说了，哎呀，这个一个月反正你能挣6-7千呢，咱就花得了，我不愿意上班啊。完了之后呢，他说我们家你嫂子吧还不是说不敢说不敢唠，你说话唠嗑还挺有意思的，直播带货也感受到就是懒。我说那没招。我说那说你想没想，他说你说我这一天天的啊，开个小车一个月呢好一点呢5-6千，不好一点呢那个4-5千啊，完了之后呢你就攒不下啥，你说他能挣个吃喝钱，我这钱是不是干攒？我说那对呗，你家里边单职工和双职工那能一样吗？来朋友们，那个我今天上播之前我也问了我们那个小赵总，我说赵总你看我们这有粉丝都在你这深深受益了，我这要是有想干这个直播的能不能再给我们点机会？他说魏老师我现在还有5个号 啊，如果说是真是这样的，想好好做直播的，做兼职的，在家在一开始在我这播，后期呢回家播就行。我给五个名额，朋友们，大家你去试一试呗。咱家这个很多姐姐们，上一段时间有一个60岁的哥哥啊，老大哥，那个人不差钱啊，人退休工资也4-5千呢。他说我就想嘛，让自己干点事儿，也去了，打算呢要开始学要直播了。朋友们，如果说你也想去的话，卫东就告诉你，咱这是正规企业，工资靠谱，就是你直播单数啥的，人都给你看明细啊，你卖出多少张明细，没有任何的抵押金啥的，不会说像有的直播公司让你压个3万2万，没有。但是咱这个得培训，因为人的一个账号在互联网申请下来之后，一个店铺一个店铺账号押金就好几万呢，人得培训你，不能上你啥都说，你说给人封号了呢，你给人卖出去3块5块钱，把人店铺给整封了呢，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呢培训是有的啊，然后培训这儿呢大家也都是都能学会。如果说你到时候培训完之后你说啥也没学会，那你就啥都不用打，对不对？哎，你要学会完了，哎，这个培训呢就是说这点小费用你就自己承担了，人家不是说为了挣你培训费啊，这大家就是谁有功夫培训你啊，那都是名师教你啊。各位记住了，报名电话就5个名额啊，哎，这也是基本上快是最后一季了。以后你再想找这机会，卫东这也没有了，因为他家呢团队就是一共孵化了40多个账号，最后这5个名额，想去的朋友大家记住了，180-4514-1986，180-4514-1986，打这个电话来进行报名，180-4514-1986，180-4514-1986。我这现在去这些咱们家粉丝呢，有的一天呢是就是说播的慢一点，挣个70-80块钱，完了有的厉害的一天呢300-400啊，这我是真正的看到的啊。以前我都担心，我说能行吗？咱家这些粉丝姐姐啥的，小哥哥啥的，完了之后呢，真给我惊喜。他们家这个小赵总给我看，说你看这是你粉丝在这挣多少钱，我说不好吧，他说没事，他们知道要给你看，都要感谢你呢。我说不用不用，我说大家赚钱不容易。啊，那个能给大家提供一个就业机会，还是兼职挺好的。哎，所以想去的朋友就这5个位置了啊，你赶紧去。我跟你说，就是呢，凡事吧，别瞻前顾后的，你到那儿去看一看人家公司，人家正规公司，正规的直播电商。哎，有的朋友就是不去，说哎呀，问这个问那个，行不行啊？可不可靠啊？那就跟小马过河似的啊。小松鼠说太深了，我姐们淹死了。老黄牛说，哎呦我的天哪，才到脚脖。那你说小马听谁的？你自己闯自己汤呗。啥玩意就等着到时候吃末班车，人都挣着钱了。哎，直播它兴起不会很久，就这3-5年时间，你赚着钱了也就赚着了，是不是？而且人家是做正规的带货，不是说那种耍活宝啊，让你那脸上抹个大红嘴唇子啥的，让你搞怪，不是那种，人家正规的，你就相当于一个网络营业员一样，明白了吗？各位记住了，报名电话啊，180-4514-1986，180-4514-1986。180-4514-1986，180-4514-1986，180-4514-1986。来，朋友们，我们再继续接听下面听友啊，三路线的孟女士，你好。
2: 哎，你好，魏东。
0: 嗯，您对接5579、哈。
2: 哎，对，今天太幸运了，我没寻思能打过来。我、就是、
0: 嗯，今天周日还行，电话啥的不那么忙。5579比你大10岁，行不行？
2: 就是我有个朋友，我想给他介绍他
0: 啊，不是给你介绍啊？
2: 对对对，
0: 你朋友多大？
2: 啊，对对对，给好朋友闺蜜。
0: 你闺蜜多大年龄？
2: 闺蜜属狗的。
0: 哦，82年的，
2: 44、45这样吧。
0: 45，我说比他大10岁呀。
2: 啊，是的，但是我听这个人的声音，我感觉他还挺年轻的。
0: 啊，你感觉他状态还挺好的
2: 啊？对对对，
0: 你这个闺蜜也是未婚呐？
2: 对对对。
0: 哦。行，你闺蜜干啥工作的？
2: 她是教师。
0: 公立学校的？
2: 私立学校的。
0: 嗯，收入咋样？
2: 收入那将近7000-6000这样吧。
0: 她自己哈尔滨有房有车啥的吗？
2: 有房。
0: 嗯。
2: 车没有。
0: 父母是本市的还是外地的？
2: 父母家在大连那边，哪儿都有。
0: 嗯，她自己在这边生活是不是？
2: 对对。
0: 行，反正我个人觉得啊，你闺蜜假如说45-46，对方呢55左右，不算大，因为本身吧，男士呢就是比较扛老一些。另外，他那个男士他也未婚，他肯定是比同龄人要年轻的多的多的多。 所以说可以交流交流。而且在铁路上班，上两天休两天，这工作吧，照顾家啥的还能挺方便的。嗯，来，你记好号码，你第。

0: 第一次给我打电话呀，
1: 啊，我第一次打电话，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我能不能再把我朋友的信息往这里登一下，
0: 行，那
1: 就
0: 你
1: 是
0: 现在
1: 给
0: 说
1: 他
0: 吧，
1: 也
0: 我给你发布一下子，说吧。
1: 哎，太谢谢了。他是82年出生的，身高1米64、1.65这样吧。教师的这个职业，
0: 他教高中
1: 养
0: 还
1: 老，
0: 是初中？
1: 教职业高中。
0: 啊，那属于是职业院校的哈，职
1: 对，他
0: 高。
1: 属于像职业院校大学，就是属于那种。他是他
0: 身
1: 说什
0: 高
1: 么？
0: 体
1: 养老
0: 重
1: 保
0: 再
1: 险
0: 说一
1: 都有，
0: 遍，身高体重。
1: 体重100、110几或110这样吧，
0: 身高是1米6几？
1: 1米64，
0: 哎呀，个
1: 六
0: 头
1: 五。
0: 身材还挺好的，看着年
1: 啊，
0: 轻
1: 对，
0: 吗？
1: 看着我觉得挺年轻的，毕竟还没
0: 行。
1: 有结婚，没生过孩子。
0: 有啥个人爱好啊？
1: 个人爱好做饭，特别会做饭。做饭特别好吃，自己有时候挺有这个情调的，有时候自己照照相，自己也说出去旅游，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喝酒也不能喝，喝饮料都有时候晕了，
0: 他可真自律哈。
1: 对，挺好的，
0: 那我来，我们关注一下孟女士这个好朋友啊。482年，那咱就说按44吧，44周岁，身高这身材这匀称标准，这属也属于这个高校老师吧，虽然是民办学校，但是收入也
1: 对，
0: 颇丰，7000左右呢，自己有房子，想找一位男士，最大年龄段咱就按55以下吧，行不行？
1: 那就那个就说的话，就是再往下点，50以下也行，
0: 单身
1: 最
0: 未
1: 好五
0: 婚
1: 十以
0: 的，
1: 下，
0: 短婚未育的行
1: 对，
0: 吗？
1: 短婚未育的也行，对，
0: 单身未
1: 最
0: 婚
1: 好
0: 或短婚
1: 有
0: 未育的都行。
1: 稳定工作也行，或者说他自己有点小生意啊，什么都行，就
0: 对。
1: 是自己一定要有自己的这个营事吧。不能说挣多少钱，但是希望就是挣的跟他差不多吧，
0: 行，
1: 这样。
0: 我们关注一下尾号呢，4645，孟女士尾号4645啊，四六四五，
1: 都不是我的尾号。
0: 你这么的，就留你尾号就行。有找你朋友的，你就帮他对接了啊。
1: 那我没时间给他对接，我能不能留他的电话
0: 不
1: 号码
0: 是，
1: 呀？
0: 就是有那个男士啊，那个打电话了，你先稍等，我把他号告诉你就完事儿了，不用你跟着唠啊。
1: 那我不一定，我要上课的话就没有时间接他电话了，
0: 没
1: 能
0: 事
1: 不能
0: 儿，
1: 留他电话？
0: 不能，因为他今天不是他打来的热线，我没法留。再说
1: 这四
0: 他
1: 四
0: 都
1: 五，
0: 不，他
1: 我
0: 一
1: 拿的
0: 他。
1: 电话是我妈妈电话打的，也是老人电话。
0: 他都不一定知道这事儿吧？
1: 知道，我跟他说了，
0: 那
1: 刚才
0: 你这
1: 刚
0: 么
1: 说
0: 的，
1: 的
0: 孟女士这儿啊，我给你做一下标记。你一会儿呢，导播给你对完这号，你再把你那个朋友的号，一定要一丝不苟的，一个数字都不能差的留给我们导播，因为差了之后对接人就给对别人产生骚扰了，这样呢，咱们都得承担这个相关的责任了
1: 那都不能，他给我留电话了，给我留个号了。
0: 行，完了之后呢，我这给你标注一下。高校老师啊，未婚的，
1: 先找一个吧，性格就是好一点的，完了，能有责任心的，脾气好一点的，这
0: 你
1: 样
0: 这
1: 的
0: 么
1: 人。
0: 的，来，小妹老师给他对接一下，你对接的是多少来的？
1: 我
0: 五五
1: 说那
0: 七
1: 个
0: 九，
1: 五五七
0: 五
1: 九
0: 五
1: 也。
0: 七九给他对接完了，你再跟孟女士要来能够联系他那个高校老师的那个号码，完再给我发过来啊，好。我先别报孟女士号码了啊！一会儿我们小孟老师再给我发过来，我再跟她那个再说她的个人情况。来，咱先接别的电话，二线的张女士，你好。
2: 魏总你好，
0: 对接谁？
2: 我想给我家亲戚，我俩也没家姑娘对接一个6124前年登的，41岁。
0: 6124，41岁，45，6124。45岁，张先生，身高175，体重163，工资收入
2: 我
0: 八
2: 听
0: 千
2: 着
0: 左
2: 有
0: 右。
2: 41的呀。
0: 那是你自己在脑子里寻思的，我们没说41啊。
2: 呀，6124不是41呀！
0: 那我给你对接过去啊，要不要？
2: 不要这个，这太大了。
0: 哎呦我的天哪，你家孩子多大呀？
2: 我虚岁34。
0: 那你34，那找40、45的太大了，不行，
2: 41的就行，
0: 没有
2: 大的
0: 四
2: 就
0: 十
2: 不
0: 一
2: 行。
0: 的，
2: 那我当一下不行吗？
0: 说吧，介绍吧，
2: 虚岁34，大学毕业， 在医院上班。

0: 稳定利益的，反正他这是私企，私企它的规模大，好几层楼呢。
1: 身高多少？
0: 身高1.61米，完了他长得挺漂亮，温柔善良。
1: 体重多少？
0: 体重我还是说不准。
1: 嗯。
0: 不胖不瘦。
1: 哎，你原来给发布那个国企那个侄女啥的，找着对象了？
0: 侄女，我寻今天给登一下，你不说不能登俩吗？
1: 嗯，你们吧，都别就是说今天给这个发，明天给那个发，你到时候一对接都烂桃子。那行，那今天给这个发吧。啊，63。34岁了，身高呢1.60米多，想找那个38-39左右以下的啊，身高1.75米范围左右的
0: 啊。我不是，我虚，我妹妹家孩子，我两个妹家孩子虚岁34，就大个3岁2岁4岁，小个1岁2岁都。
1: 那我说38-39不就是比他大4岁左右吗？
0: 行，行。
1: 你说听不懂话，完了之后还跟他烂腔腔。那个34岁了，你找38-39的可以啊，一点都不大。你说咱34了，社会经验都很丰富了，你找同龄的，各方面阅历啥的还没有咱家孩子这个认知水平高的。你家这个外甥女也好，侄女也罢，她能干吗？她不能干。哎，女孩吧，她都有一个小小的慕强的心态。哎，然后呢，那个这个女孩收入咋样？
0: 她收入她一月是3000多块钱，交五险
1: 啊。有五险一金呢。
0: 对，
1: 行，咱说那高不高的，咱图个稳定性啊。那个尾号呢1951 1951，这是张女士家的外甥女啊，1951。
0: 那我的侄女给再说一下行不行？
1: 你哪天参与再说吧。啊，哎，没有对接的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了张女士。嗯，再见。来，我这个说一下啊，孟女士的朋友呢，高校老师，45岁了，身高1.64米，体重呢，匀称，体重多少斤了？刚才说啊，110多斤。对，尾号是多少呢？8216啊。我看一下这8216咋这么熟呢？尾号8216，搜索一下啊，尾号是8216 8216啊，这是185的，这不是一个人啊。8216，大家记住了，姓孟啊，孟女士，高校老师，我这个得标注一下，要不然这号码全了不好找。男士这儿呢，50岁以下的，身高175左右，工资收入稳定的。这个女孩这儿未婚，然后呢，收入这也6000-7000呢，挺好的嘛。8216，82年的，属狗的，尾号8216 8216。随波的叶落。来，咱再有请金女士。你好，金女士。金女士在线吗？给外甥发布信息的，37岁未婚男孩啊。你好。
2: 啊，对。
1: 嗯，外甥37岁未婚，干啥工作的？
2: 在私企。
1: 嗯，身高1.8米，体重多少？
2: 190。
1: 看着咋样？胖不胖？
2: 嗯，反正是不瘦。
1: 不瘦啊。小伙未婚，私企干，私企哪方面啊？建造行业呀。
2: 他是学本科毕业，他是整电脑的。
1: 哦，那这孩子晚上总加班啊？
2: 不加班。
1: 那咋
2: 的？原来在原生广电了的，他跟原生广电想挣的少，不干。
1: 那他现在就是说1个月6000多，五险一金都有吗？
2: 对，都有。
1: 嗯，小伙子那个自己有房吗？
2: 有房子，房子车都有。
1: 哎呀，那条件还挺好的。也是独生。
2: 妈妈爸爸都是工商行的。
1: 独生子女呗，这孩子也是。
2: 对对对，我们是显族，最好给找个显族的。
1: 啊，那这显族吃辣白菜各方面挺清淡的呀。你这孩子挺胖，那可能净吃辣白菜炒五花肉啥的了，估计是。
2: 哎呀妈呀，他就愿吃辣白菜，这孩子。
1: 行，多吃点发酵食品挺好的。那个您家这个外甥性格方面咋样？
2: 性格随和。
1: 啊，性格挺随和的。那他现在是自己独居还和父母在一块儿？
2: 跟父母在一起。嗯，妈妈现在在韩国呢，跟爸爸现在暂时在一起。
1: 来，我们这个小伙子是朝鲜族哈，身高呢180，体重呢190斤左右，长相模样挺好看的。
2: 长得就是一般吧。
1: 穿着打扮瞅着利索不的？
2: 他也胖，反正是净穿休闲了。就咱
1: 那倒没事，我跟你说，人家有的男孩你看他长得胖乎乎的，哎，人穿着打扮呢干净利索，人小姑娘照样可喜欢了。
2: 哎呀，

0: 半夜
1: 你赶的有的男孩吧胖了、
0: 嗯、
1: 完了之后呢一天天头不梳脸不洗脑袋都敢粘了、
0: 啊、
1: 完了之后呢
0: 不
1: 洗头不洗脸不洗澡身上一股哈喇味儿，那小姑娘都绕着他走。您家外甥挺干净利索、
0: 啊、
1: 是不是？
0: 对
1: 啊，那挺好。第一次给我打电话吧、
0: 嗯，我、哦、第一次打电话、
1: 啊、行，
0: 我老听那个卫东节目、
1: 啊、
0: 后来我就想起来嘛、
1: 啊、
0: 给我大外甥介绍
1: 行，
0: 我妈妈也不在跟前儿。
1: 那可不呗，那看来人家这条件还是挺好的、啊、小伙子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女孩啊？
0: 哎呀，找个一个就是30多岁左右的就行了。
1: 我跟您说哈，如果这个男孩挺务实的、
0: 嗯、
1: 那个挺有家庭责任感的、
0: 嗯、
1: 就找比他小的就行、嗯、啊，
0: 对，
1: 比他小的，
0: 大个1岁2岁也没事儿
1: 啊，可以的。女孩身高呢，
0: 嗯，
1: 162以上行不行？
0: 嗯，1米58往上就行
1: 啊，1米58以上都行啊。
0: 关键是找小姑娘讲话了，
1: 嗯，
0: 那个啥稳重一点的，完了
1: 文静一些的，朝鲜族的优先考虑啊。哎，大家记住了，尾号7798，7798，汉族也行。那再见了，
0: 啊、
1: 金女士。
0: 啊，谢谢啊。
1: 哎，再见了啊。这个金女士啊，第一次参加我节目，她外甥37岁了，身高180，个挺好，咱讲话了，但是190斤吧，我第一瞬间就反应说胖不胖，能不能胖胖乎乎的啊？就是胖点倒行，你就是健康为主啊，一定要健康。朋友们，对于美呀、啊，有千万种，你浑身肌肉块的，如果说咱每个人都是浑身肌肉块，那你会觉得肌肉块美吗？不会。那如果说我们每个人呢都瘦骨的嶙峋的啊，你会觉得瘦是一种美吗？不会。就是不管你是啥样的，我们活出自己的个性和风采。我肉乎的结实的，我小车轴汉子，哎，我那个瘦溜的苗条的啊也行。就是健康是第一要务，啥都没有健康更加难能可贵啊。那么金女士的外甥那个工资收入6000-7000的，尾号7798，自己也有房啊，这个尾号7798，七七九八，七七九八。把满身的伤痕都熬成了孤影，这那。下一位三路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2: 哎，你好，魏东老师。
1: 啊，您说。
2: 我给我女儿征婚。
1: 啊，你姑娘多大年龄了？
2: 嗯，我姑娘是43岁。
1: 嗯。
2: 身高是1米68。
1: 啊，挺好，个头行。
2: 啊。对，体重是120斤，现在胖了。
1: 哎呀，168、120斤多标准呐、啊！不胖不胖，这也可以的。我跟你说哈，男士不喜欢那种就是168完了之后那80、90多斤，看着太吓人了，跟一个骨头架子在那站着来回跑似的。110斤到110到120斤特别好。其实要是168的个头，124、5更加性感有魅力啊。他这对对对对对，更加性感，嗯，更加漂亮，主要是啥形象气质。人家姑娘干啥工作呀？
2: 我姑娘她跟同学现在开店儿，就做美容方面
1: 啊，美业方面的。
2: 对对，
1: 嗯，现在国家对于美业各方面管理的可严格呢，啊，这个方面美业方面，都美业她那个做的挺好吧，赚钱也得赚的不少。
2: 不多，刚干跟那个。
1: 干啥呀？美业啥呀？他不是说那种那啥呀？就光整指甲啥的呀，不整的什么动刀啥的呀？
2: 啊，不动刀就是减肥。
1: 啊，
2: 哈哈哈哈，减肥
1: 啊，减重啥的，嗯，行。他什么文化程度啊？
2: 他是大专。
1: 啊，大专，你姑娘长相应该挺不错的。
2: 以前学口，我姑娘长得挺漂亮的。
1: 嗯、啊，挺好。自己做买卖，反正就是说自己支撑起来，他得熬过那个瞬间，一点点来吧，慢慢来，会越来越好的。他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2: 他也没说，但是我觉得他找一个大点的也行。
1: 嗯，
2: 50多，要是条件好的都行。
1: 嗯，
2: 大一点我觉得也无所谓。但是再一个，他这年龄，
1: 嗯，
2: 你就得放低条件了，我觉得。
1: 嗯，50岁以下行吗？
2: 行，
1: 嗯，
2: 50多也行。
1: 短婚未育的他能愿意吗？要是条件优秀的，
2: 行，能愿意。
1: 啊、嗯，身高得多高？男孩，男士的身高得多高？
2: 那得1米7以上吧？那我姑娘个高啊，1米68
1: 呢。你就要求175以上都不苛刻、嗯。那咱要说是注重人品、注重个人能力的话，你就1米7以上，是不是啊？哎，如果说
2: 人品好，
1: 人品好的，各方面经济能力啥的、
2: 嗯，
1: 个人客观物质条件啥的，比较优越一些的。
2: 对对对，魏总老师您说的对。嗯，
1: 完了之后呢，嗯，男士这如果说有合适的话，记住刘女士这尾号啊， 六六。

0: 六六七啊，三个六一个七，三个六一个七，就跟你联系。你要觉得挺好的，就给他姑娘跟姑娘撮合撮合。男士如果说上班一族的话，咱说了哈，就50岁以下的，工资收入6000-7000以上吧，行不行？哎，行，要干个体的也可以。六六六
1: 可
0: 七，
1: 以，
0: 刘女士，没有对接的吗？今天？没有，
1: 我没有，我刚听一会儿，然后电
0: 啊，
1: 话第一次打电话，
0: 是吗？哎呀，第一次听
1: 对，
0: 节
1: 第
0: 目
1: 一
0: 啊，
1: 次
0: 节
1: 发
0: 目也
1: 过。
0: 第一次听啊。
1: 啊，节目以前我
0: 那
1: 听
0: 好
1: 过，
0: 嘞，再见了，刘女士啊。
1: 谢谢，哎，
0: 哎，
1: 谢谢
0: 再
1: 魏
0: 见
1: 老师。
0: 啊，刘女士家姑娘也挺好的，84年的呗，42、3岁左右，身高168，体重120，自己干个体生意的。朋友们，我跟你说哈，干啥事儿吧，都是一步步来啊。跟朋友一起开一个，就是说减肥训练营重心啥的，哎，通过穴位呀、拔罐啊，各方面啥的。事业起步阶段，未婚，大专以上学历，想找一个男士呢，未婚的或短婚未育的都行，50岁以下的，个人呢这个能力强一些的，长相啥的或者个人能力强都是优点呐，对不对？工资收入6000-7000以上，关注一下刘女士尾号。三个六一个七，六六六七，六六六七，六六六七，六六六七，大家关注关注啊，尾号呢6667，哎，这大姐这也是第一次参加我节目啊，六六六七。大家都说这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但是呢，这窗户上有的都蒙灰了。有的那个眼睛啊，红血丝密布啊，眼睛又干又涩呀。还有朋友呢，就是拼命的滴眼药水啊。那您知道眼药水的成分是啥吗？它就那几样，是不是啊？你有个炎症了，或者说有个红眼病了，你这滴滴眼药水可能能舒缓。那你就是眼睛缺少营养物质了，黄斑区缺少营养了，那你这个眼睛还能够继续的忍下去吗？我跟你说哈，眼睛的问题它不是说忍一忍就过来的。叶黄素呢，它是咱们眼睛，尤其是黄斑区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但它呢就是人体没有办法自我合成，只能通过外界补充。那么叶黄素它是什么呢？在绿叶当中提取的营养物质。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那可真是口碑相当之好的康度叶黄素。康度叶黄素呢，我们一直以来都断货将近有1个月的时间了。上一波团购康度叶黄素的时候呢，大家呢还是1个月之前呢。康度叶黄素之所以成为咱们护眼之优选，核心在于什么呢？我们康度的配比，你知道吗？我们这个精选了那种就是北欧高纯度的越橘为核心原料，它的花青素含量比普通的蓝莓都要高4倍左右。而且呢，我们康度叶黄素呢是给大家增加了白的胡萝卜素、原花青素啊，再还有呢里边有葡萄糖酸锌4大营养阵营，哎，然后呢它这个效果呢特别好。那么高含量的叶黄素啊，它是什么呢？天然蓝光的过滤器。什么有蓝光啊？电视有没有？有啊。手机有没有？有啊。哎，你日常的这个灯光也都有蓝光，所以长时间的眼睛呢受到影响和伤害之后，尤其是咱朋友一出门，哎，眼睛就迎风流泪，又干又涩的，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又眼花呀。戴老花镜还是不解决啥问题呀，真的是缺少大量的叶黄素了。你把咱康度的吃上。康度叶黄素呢，它是真正的帮助我们去在眼睛上给大家形成了一个隐形的防护盾一样。市面当中您吃到那个叶黄素，很多呢都是那个这个糖块、那个胶囊、那个糖果的，对不对？它没有这个真正的说保健食品这几个字儿，不带那个蓝色的批件和文字，大家吃完之后觉得收效甚微。那么我们这个呢是有小蓝帽，而且呢有广审资质和批件，我们这是液态的，就是它那个绒绒的液态的叶黄素在胶囊的包裹之下保留了其中的营养成分。您每天呢吃一粒儿也行，两粒儿也行，饭前饭后无所谓，都可以。长期的坚持吃，你经过了吃完一瓶或者半瓶左右，你会发现你的眼睛跟以前真是不一样。你就相当于每天呢给眼睛洗澡一样，知道吗？那眼里的黄斑区各个细胞啊，天天呢大口大口的吃着叶黄素，它整个的眼睛呢正维护的就特别的好。哎，朋友们，康度叶黄素呢市面当中一瓶78块钱。我今天在节目当中一瓶、两瓶、三瓶，咱说了一瓶78，三瓶呢啊，咱说70的话，三瓶210块钱，对不对？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粉丝福利价，康度叶黄素，咱们今天做波活动啊，这活动都已经1个月没做了。凡是今天预定的朋友，我今天呢，199块钱，我给大家带来，不给您三瓶，我一次性给您10瓶，朋友们。 如果说您听到了想呵护眼不健康的，长期以来呢用眼过度的，眼睛又花的，是不是眼睛这个又干又涩的，甚至咱们有些朋友呢血糖高，就担心眼睛这出问题的，担心按了葫芦起了瓢的，您把康度叶黄素呢咱给它吃上，我们为的是补充这种营养，为的是防微杜渐啊！大家记住了，199块钱给您10瓶，每瓶30粒装的，而且是真正的叶黄素。199十瓶，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康度叶黄素，我们要的是货真价实。康度叶黄素，我们拼的是物超所值。康度叶黄素呢，咱们资质手续相当齐全，每一波出厂的时候呢，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测，原料选择的好，没有任何的其他的科技和狠活融入其中，就是实实在在的给咱补足。你知道叶黄素你要吃的话哈，一定要吃胶囊的。你如果说你好气的话，你把咱的康度叶黄素胶囊你揽开一个，你看一下里边，哎，黄灿灿的，就是金黄色，里边的营养都集中了，特别丰富。朋友们，咱今天这波活动呢也就持续2天啊，因为咱这波来的叶黄素也不多，哎，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以前吃叶黄素大家吃觉得不好用的不好使的，您吃我这个啊，朋友们，哎，400-39-0139，199块钱10瓶，哎，等了一个月终于盼来了吧，我跟你说就2天咱又得断货啊，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预定吧。然后我再补充一句哈，您只有打我这个400-39，咱们热线定的才是真正的卫东给大家推荐的叶黄素啊，不打我热线的你买不到我这款叶黄素，您明白了吗？而且也只有卫东的粉丝才能够享受199元十瓶的价格。您知道我这个是液态的，我这个不是什么压缩果干啊，压缩果片呢、啊、压缩糖果啊，我是真正的叶黄素啊。朋友们，今天咱们那个铁路那个55岁那哥哥，他在我粉丝群里边都订，他说以前人家净吃那个高端的，就听完卫东说这个好，哎，再加上咱其他粉丝说他都换成这款了。所以说朋友们，这款康度叶黄素厂家企业是专门做营养品的，它不是说贴牌的那种，你懂我意思吗？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啊，康度叶黄素。另外还有朋友问我说，卫东老师啊，我刚才呢打电话了，那个小赵总接了，说让我明天赶紧过来。是的朋友们，因为咱这次吧，就是说一共就剩5个名额了，只对卫东的粉丝，你现在社会上想参加人这个就是说招募的话，人都不招了。说卫东老师这粉丝有一个特点，是特别有韧劲儿，包括咱家之前去的这些朋友都给咱们打了好底儿了。哎，说卫东老师这些姐姐啥的，或者是老大哥啥的，哎，大家来了直播就有韧劲儿，那种就是比年轻人稳当。所以说就只给我的粉丝啊，您这个打电话打通了，明天赶紧去。他这个呢，就是人必须得之前得培训啊。来，那个想参加这个咱健康生活着主播招募的啊，没有任何套路，公司按时按点给开，而且不用说大家说那个耍活宝啊扮丑啊，不是人，你就相当于一个网络的销售员啊，然后呢也提升自己的生活的这个状态。你看我年纪看了看起来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但是我自己还打出一片天呢，你一去就知道了，咱好多粉丝都在这儿，跟回家一样。哎，那个180-4514-1986，180-4514-1986。小赵总还说，说魏老师你啥时候也上我们这来跟我们讲一讲。我说我不行啊，你们都是老师啊，我这白扯。所以说我这一直以来也没去，等你们在这都那个播的好了，我去看你们去啊。嗯，180-4514-1986，180-4514-1986。大家呀能挣到钱，我比你们高兴。你说一个月多4000-5000的，那一年呢5-6万呢，你有这钱儿你生活宽绰不少，你没这钱谁给你呀？ 啊朋友们，你自己在家里边手机一支咱就直播了，多省事多省心呢。180-4514-1986，这个我不是说你我说4-5000你就指定这点钱啊，根据情况，你有的姐姐人勤劳，人一天能挣5-600，那一个月1-2万呢，是不是？那你一天就播1个小时，你一天呢可能挣个3-50，那一个月2-3千，这玩意儿就是说根据自己情况，付出的多回报的多。180-4514-1986，180-4514-1986啊。四线的徐女士您好。呀哈，这个何先生还在线吗？
2: 在线呢。
0: 你要对接谁呀？
2: 我不对接，我还要征婚。

0: 啊，大爷呀，我说句那个劝你的话哈，实在不行啊，就别找了。你知道为啥吗？几方面你这个有难度。第一个吧，你那块不是自己家，老太太、大姨啥的，你说跟你一起是外出打工去了，岁数大了，有个毛病，有个灾儿的，打120急救车就往你们那儿跑都罢劲，人家得为这个健康生活考虑。除非咋的呢？您说卫东孩子，我能去老太太家生活。完了之后呢，在城市挺近的，还行。要你说你住个山庄，你本身就打工的，完大姨跟你去了，在一起颤颤巍巍的，万一哪天这老板不高兴，老板再跟我们说脸黑了啥的，我们再走，是不是？确实存在这样的难度啊。那我再给你发布发布，要是有愿意去的，跟你上山庄上班去，我就让他联系你，行不行？
1: 行，
0: 74岁了，身高1米7，体重120，这是我们何伯伯。在玉泉那儿的一个山庄上班，工资2700元左右。我们这个何大爷是农村户口，农村有点地儿啥的，他外甥女儿给金婚的，尾号呢46154615。另外，您听我一句话哈，就是老板说，哎呀，老何呀，你帮我招点人啥的，别给他干那活，为啥呢？你说招了好了，孬了，你也不赚提成，对不对？完了之后呢，你到时候人到那儿了，要是你给招岁数大的，有个毛病有个灾，不楞一下子躺地下了。到时候人家产生点这个纠纷啥的，你说你在中间是不是作辣？
1: 是。
0: 就是说你有老伴儿去了，他对你挺好的，给咱这个老伴儿啥的，也对咱这宾至如归的大娘来了，哎，那咱就那啥，咱多给他干点活也行，是不是？哎，那行了，再见了，何大爷哦，哎，再见了。另外，徐阿姨啊，可能自己就把电话偷偷的这么挂断了。你那个想发布信息呀，明天再来。我看你打电话的时候都节目要结束了，发布不了信息，只能对接哦。哎，这个朋友问我说想参加小赵总的那个主播报名，打电话18045141986，18045141986，18045141986。朋友们，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再一次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是卫东，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2: 这世界无人救赎。就自己来读，把满身的伤。
3: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4: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如何来保养身体。哎呀，民以食为天，胃肠必须得好。我们纵观身边长寿的老人都有那么几个特点，有一个非常重要，都一样啊，都是胃口好。我们说嘴壮，哎，牙口好，能吃有营养的东西，营养能够吸收得了。但是有人会觉得根儿嘎打嗝，有点反酸水，

0: 您知道有的情况哈，可能是咱们的胃气不足了，不思饮食也好，食不消化也好，腹痛啊，腹胀啊，有人反酸水，有人是咯嘎打嗝，那个叫嗳气，有人呢由于脾的运化能力差，哎呀这个肿啊，你的水代谢不出去呀，啊，疲劳倦怠，有的人形体消瘦，但有的人就是痰湿困脾而胖，或者是叫胖肿、水肿，甚至有人手脚麻木，舌苔要不就淡，要不就又黄又厚。照镜子看看，听众朋友们，一照镜子，那牙齿印子在舌苔上、舌头周围一圈啊，就像印上去卡上戳了似的。这其实也都是胃气不足的表现。那胃动力足，吃有营养的东西，能够吸收营养。中老年听众朋友们，我们可能要控制血压，控制血糖，我们调理身体，对吧？或者是咱们要用一些人参呐、鹿茸啊、西洋参呐、或者我们做药膳呐，那你这些东西也得靠胃去消化吸收。当然有的人会说了，那我找中医大夫把脉调理，吃一些能够针对胃气虚弱。胃气是什么？其实就是胃里的阳气，阳气足才能正常蠕动。你阳气弱，胃特别的寒凉，都不怎么动弹，它就失去它胃肠运化食物吸收水谷精微的那个能量跟营养，就失去它的功能了。有人说了，那医生让我吃的是补中益气丸，或者有人吃附子理中丸、参苓白术散，那我们说做食疗嘛，那怎么吃养胃呢？山药啊、茯苓啊、百合呀，熬粥喝，或者我们熬小米汤，兑点那个山药粉，或者鸡内金粉，或者吃点大头菜，里边有那个粘液部分的那个果胶部分，也是能够修复胃黏膜的。山楂也比较不错，但是怎么坚持呢？有的时候吧，围着锅台转，调边上做，咱也不知道做啥。重要的是坚持不住。就这么说吧，你用小米汤兑点山药粉来喝，你很难坚持得住。所以呀，我们给大家介绍美味的食疗营养的对应方式。手脚寒吗？胃肠虚寒吗？胃气不足，阳气没有，动力不行，咱们喝点羊乳。羊乳在千金方当中太多的褒奖了。如果我们胃寒肢冷，胃脘冷痛，包括你有那个慢性的腹泻啊，胃里边有溃疡，我们都可以用点羊乳补中益气，健脾和胃，益五脏，和小肠，利大肠，和淮山药粉食之，合之作羹，补脾益胃。从古啊就对它有那么大的褒奖跟记载。一会儿我们就研究研究羊乳，摆在我们面前，那我们怎么用它来做食疗？羊乳可以兑点姜汁儿，胃寒的用这个方法特别好。那具体这个食疗该怎么做？还有其他的养胃方案吗？羊乳可以炖什么呢？羊乳可以炖木瓜，羊乳还可以兑点肉桂粉，羊乳可以兑山药泥，太多的做法了，马上了解了解。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是手脚特别凉，小腿肚子特别的凉，血液循环特别不好，这个胃肠啊，吃点凉的，碰点凉的，咱们说不是说你从冰箱里拿出来冰凉的东西，而是说这个东西的性质是偏寒凉的。比如说您吃了点苦瓜，吃了点冬瓜，哎呦就噼里扑噜腹泻呀，这个时候都用点羊乳，温温阳，补补阳气。而羊乳补阳气完全不上火。那么肉桂呀，是一个挺好的东西，它是引火归元，增强温阳的一个价值的。所以特别怕冷的，手脚凉的，最近你也由于胃寒根嘎打嗝，反酸水啊，不得劲儿啊，还吃点凉的，碰点凉的就胃揪巴的疼，特难受。您可以这样做，羊乳买回来，当然了，我们现在早市应该很少能够碰到现挤的哈。我记着我小的时候还看到过呢，早市有牵羊来现挤的，哎呀那个味儿啊确实很膻啊。但是现在如果我们从那个超市啊商场买来的一袋一袋的羊奶也有，或者是用水冲的那种羊奶粉也有，您别忘了冲好的，或者是插管就喝的，或者一袋一袋的，大概250克，然后

掉，然后呢切成块儿，切成段儿，上锅您先蒸山药，把山药蒸熟了，烂乎了，怼一怼，怼成泥了。哎，我们也把这个羊乳热好了，兑在一起搅和搅和就可以喝了。而且根据个人的体质跟情况，如果您特别的干燥，眼睛干，嘴唇干，咽喉也干，您兑点枸杞子啊。那如果您特别怕冷，你加点那个姜汁儿啊，也都是可以的。羊乳摆在这儿，兑大概2到3勺的姜汁儿，驱寒，促进我们经络的血液循环也非常不错。就平时您单不愣只用羊奶来养生，就已经真的很好很好了。千金实质当中记载了羊乳确确实实是很好的一种食疗佳品。那不知道您了解多少哈，清肝火呀，调脾胃呀，而且羊乳有很多很多的特点，这是很多其他的东西所不具备所没有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为什么建议大家要养胃，然后我们喝羊奶，羊奶太多的其他的东西代替不了的。比如说啊，刚才我们讲到了《本草纲目拾遗》记载，说这个羊乳补而不燥，然后益五脏，和小肠，利大肠，和之作羹。古书籍《胃书》当中记载，常饮羊乳，色如归处，就是你从打小阳气旺的那个状态，你要是常年喝羊乳，你就不老。哎，我们从现代营养学的理念来分析分析，就我们人体那个细胞是需要营养的，而五脏六腑结缔组织之间的那些黏膜啥的需要一种东西，这个东西叫 EGF， 它的名字叫生长因子，也叫上皮细胞修复因子。您瞅着这名儿，那可不是依然给起的啊！我是看北京卫视养生堂啊，看那个健康之路啊，看很多医学杂志啊，学习到的那个叫 EGF 生长因子。那我们皮肤的细胞的一个修复活跃，还有我们五脏六腑的细胞的修复跟活跃，您知道我们的肠黏膜、胃黏膜太需要这个 EGF 生长因子了，包括我们的心血管黏膜、眼角膜、鼻腔黏膜、胃黏膜。都需要这个东西，而我们发现国外进口的口服液 EGF 生长因子可贵了呢，哎呀，真是老百姓可能企及不了的。但是您别忘了，羊乳当中有丰富的 EGF 生长因子啊，羊乳当中天生天养它就自带的，你可不得喝点羊乳呗。而且羊乳当中有 ATP， 这个东西牛奶当中太少了，所以喝牛奶有的人噼里扑噜跑多拉稀，有的人根嘎打嗝，那个叫啥，乳糖不耐受，是不是啊？很多人受不了那个牛奶啊。那从性质分析，牛奶是偏寒凉的，羊乳可是偏温和的，那怎么办呢？我们生活当中可以选择羊奶粉来冲调喝一喝，非常健康，非常方便。那么还可以有很多搭配，比如说羊奶可以蒸鸡蛋羹，羊奶还可以炖猪手，羊奶可以炖花生，好多好多吃法和喝法。要跟新朋友介绍一下，咱们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我们都说喝羊奶营养价值高，里边有蛋白质，有 EGF 生长因子，而且小分子球颗粒好消化好吸收，尤其是你个儿嘎不得劲儿的哈，哎，各种身体当中什么胃有什么溃烂炎症的，就不能喝牛奶，太寒凉了。那么我们用羊乳来补充营养的话，刚刚就有听众说，那依然呢，那很膻该怎么解决呢？有没有去掉膻味的妙招呢？咱们节目当中没有，但是咱们节目当中有啊，已经完全脱膻工艺应运而生，非常娴熟的国际领先技术的这个羊奶粉。这个羊奶粉呀，咱团购了10年左右了啊，老朋友对他爱不释手，太喜欢了，每次团购都得抢。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依然又开始接听我们新老朋友订购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的电话了。老朋友知道啊，咱这羊奶不膻了，先进脱膻工一次成粉闪蒸工艺，脱去了那个膻味因子，它不膻了。再一个是大家特别特别喜欢的，一大桶一大桶的，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500克的重量，里面是20袋，每一袋25克。产地非常好，富阳优源牌，陕西富平特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那个羊啊，是溜溜达达长大的啊，吃山草，喝山泉水，自由奔跑长大，所以奶源基地又好，脱膻工艺又特别的过硬，国际领先。它好消化，好吸收，有营养，不膻了。一袋一袋的，咱们早晚各一袋，或者一天一袋，或者两天一袋都可以。您算过账没有啊？老朋友们，现在可以拨通87996984来进行订购了，都不用一单多介绍，老朋友。喝它呀，10年左右了，对它爱不释手，太喜欢了啊！团购价格不但没有涨价。

0: 反而回馈大家，感恩大家的支持跟信任。现在咱们是特别特惠价格，原来一桶320，两桶640，是不是这么多年10年左右了没变化，对吧？买三桶的时候一下子到960三桶，一下子多给三桶，一模一样的，买三赠三，960，十年左右都是这个价格。现在大伙儿听一听啊，不是原来的买三赠三了，回馈大家，感恩大家十年的信任跟支持，回馈老朋友，又是必须喝羊乳来进行养生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季节。现在你把身体养好了，脾胃运化能力上来了，你吃人参、鹿茸、枸杞子什么的养生也能吸收。叔叔阿姨们如果吃药调理身体，哎，这个药效都能够更好的去吸收。所以老朋友们抓紧拨通87996984，市场指导价一桶320，两桶640，三桶960。原来咱们十年左右的团购就是买三赠三，960六桶买三赠三，现在960买三赠四，等于买三赠三一个组合，多给三桶，也多给一桶，一模一样的，等于买三赠四了，太合适了。你算过账没有？原来是买三赠三，960六桶，960六桶和160一桶，而现在买三赠四和130出头，等于单不楼一桶，就给大家省去了将近30块钱，真金白银的省啊！87996984，咯嘎打嗝的，往上反酸水的，肚子咕噜咕噜叫的，吃不对喝不对就跑肚拉稀的，早上起来5、6点钟必须去排队上厕所的，这样的你赶快用羊乳来养一养。如果咱们吃啥都消化不动，有点咯嘎打嗝难受，我们赶快用羊奶粉来养一养。富阳幼园牌杜维益生菌羊奶粉现在买三赠四了，960给到大家，到手7桶，到手7桶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刘女士是不是喝过呀？
1: 喝过。
0: 我一猜就是，我给您订上，先把电话打进来，听众一准都是喝过的。咱们的羊奶粉太合适了，大家伙逛不逛过商场超市，一桶如果带益生菌的，带多种维生素的，都得300-400块钱。我们这个额外添加益生菌，额外添加多种维生素，现在和买三赠四和130出头，上哪儿能找到？叔叔阿姨们，你想想，上哪儿都找不着这个价格。咱们这是批发特惠团购，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一大桶一大桶的，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富阳优源牌杜维益生菌羊奶粉，保质期18个月，87996984，闪蒸工艺次成粉它不膻了，脱膻工艺不膻了啊，细腻滑溜嫩滑，奶香奶香奶扑扑的，可香可顺滑，特别好喝。哎，当然了，我们可以自己再次二创作嘛，你可以加什么燕麦片呐、啊，加黄瓜籽粉啊，你像兑点咖啡粉啊，都可好喝可好喝了。更重要的都胃肠好，是不是？87996984，原来买三赠三，960六桶就已经太合适了，全网你都比价，全球你估计都找不着。现在回馈大家十年左右的信赖跟支持，又赶上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时候，现在多给大家一桶，多给大家一桶，白给大家的，就算按团购价格来算，白给到大家手的也值了160一桶了，平均每一桶单包的也给你省去了将近30块钱，7桶啊，这是7桶啊，960七桶，87996984，买一组966桶，额外多给一桶，87996984，赠给大家是一模一样的，大家抓紧报名吧，87996984，966桶一个组合，现在来订购，额外单独赠送一大桶，500克的重量，赠的买的一模一样，87996984，87996984，有请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好，
0: 订一组。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3: 好的呢，啊，我要一组。
0: 好的，李女士常年喝我们的羊奶粉吗？
3: 对，我总喝。
0: 看来就是抢占这个优惠的福利名额，给您订上了，李阿姨啊，送货上门。买这一组6桶，额外赠一桶，87996984。听众朋友们必须抢先，因为咱们的赠品数量是特别特别有限的，不是说咱随时随地，我想订，我打电话就能订不了。我们现在不是有节目在这陪伴大家吗？在这陪伴大家的过程当中，你有任何问题，依然特别乐意帮助大家解答。你把电话打进来，送货上门，能够订上，下档节目就没有订购的出口了。87996984，常年都在喝的，我们赶快续上储存上，哎，续上，趁着有优惠，因为咱们买6桶一个组合，买三赠三之后，哎，额外再赠一桶，这太难遇到了，一年也就那么1-2回，您这一波赶上了，你抓紧时间报名，等着下一波如果没有咱们优惠买赠了，就是原来的团购价买三赠三了，咱有的叔叔阿姨还觉得有点后悔，是不是？所以趁现在有赠送，买一个组合960六桶，再额外给一桶一模一样的，你抓紧报名。李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我要一组羊。

0: 的，定下来了啊，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是血不够，太虚了，你看看你那个眼皮底下，你扒拉扒拉你的眼皮子，你看看那是不是惨白的？然后还有啊，说话说多了累得慌啊，掉头发呀，就是血虚的这个表现哈、啊。你可以用羊奶来炖猪手，把猪手洗干净，切成块，清水泡半个小时，我们再把猪手再清洗清洗，我们入锅加清水，适量的白醋，大火煮沸，小火慢咕嘟，然后我们再兑大概250毫升，如果两个人用就500毫升的这个羊奶，加一点点盐煮沸之后就来喝就行了，太补我们的气，让我们的这个血这个含量也高一些了。所以你看生活当中啊，羊乳的做法也真的挺丰富的。有请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啊，我要一组。
0: 好的，王女士现在买三赠四啊，您知道是不是？
1: 是，我刚才听广播了。
0: 好的，我给您盯上，祝您健康，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名额有限，87996984。感恩回馈大家，原来买三赠三966桶就已经很合适了，你上哪儿能找着现在买三赠四啊，和130出头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的羊奶粉啊，真的市面上太难了，根本就找不着，我们这是特别特别的团购价格，特别特批的团购价格啊，感恩回馈10年的一个信任跟喜欢，所以老朋友太抓紧时间把这个续上啊，储存上，87996984，胡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2: 你好，我要一组羊奶粉。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您是以前喝过还是第一次订啊？
2: 哎呀，订过好多次了，但是没赶上过咱赠一桶这个活动。
0: 哎呀，你赶快订什么？太合适了这一把啊！我给您订上87996984。现在新老朋友们听好了啊，买一个组合，原来买三赠三一组960，就已经是贴贴皮儿打灯笼都找不着的价格。这个呢，我这个到那个网店上旗舰店上给大家看了一下啊，市场指导价，但凡加益生菌，但凡加多种维生素，但凡大品牌的啊，咱不能买的杂牌子，全是添加剂防腐剂，不是那个。咱说好的啊，体育运动员代言的，我就不提牌子了。你大伙儿去看看，叔叔阿姨都逛商场超市，都是300-400块钱。我们这个原来买三赠三966桶，太合适了。而现在感恩老朋友，但我觉得新朋友更合适。新朋友，因为你现在赶上的是老朋友团购了10年8年的一个感恩回馈价格，新朋友赶上了，你抓紧时间报名，960，现在是7桶，买三赠4桶。7桶，每桶500克，里边20袋的独立包装，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呢。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3: 哎，你好，给我留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李女士是不是买过呀？
3: 对，之前喝过一次。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嗯，是不是挺好啊？可滑溜了，
3: 哎、
0: 可香了哈、啊。更重要的是健康，里边有益生菌，有多种维生素。我给您订上啊，87996984。你看，李女士刚喝，之前喝过一回。您知道吗？我们好多听众喝2年的、3年的、10年的，有的是这样的听众朋友们。你看看，如果它不好，咱就说实在的，如果它不好，咱们的广播节目也在跟商家合作，不早就换牌子了吗？大家不认可，不早就换品牌了吗？咱们小10年没有换啊，百姓认可，口碑传承，听众信任，口口相传，一传是十传百的。因为好多听众都是没有听过咱们幸福一道节目，这是怎么回事呢？上邻居朋友家串门或者同学战友聚会，偶尔喝到了，这么好喝，你给我链接发过来，说没有链接，电台独有的，是不是？好多听众打电话慕名而来，好多朋友，可见我们的羊奶粉真的是太受欢迎了。没喝过的咋地也得试试，你趁这一波买三赠四，你不试试不喝，这个太遗憾了。87996984，87996984。再告诉大家一个巧招，这也是我们幸福味道的听众告诉给我的，他是上厕所困难，3天2天不上一次大号，然后吧就是那个可硬可硬了啊，他就喝我们的羊奶粉，因为羊奶粉当中本身有益生菌，再者说羊乳本身就好消化好吸收，小分子球颗粒嘛本来就好消化好吸收，然后呢这个里边又添加益生菌，然后他怎么喝啊，他用的是羊乳冲完了吧，早上一包晚上一包，他每次喝都会对那个蜂蜜来喝，搅和搅和来喝，他觉得他自己上厕所困难这件事儿哈，就此而有非常明显的帮助，他就微信告诉给我了。你看看，这我们听众亲身体验，所以如果你也是上厕所困难的，又硬又难受的哈，哎呀蹲那儿半天，尤其是中老年听众，万一咱们各种指标有点高，你使劲排便可不行，有危险，对不对？那我们一定要是自己的肠道有这个运化能力，这个巧招，这个食疗你可以搭配一下，羊奶粉冲调完了之后，我建议大家用咱们类似这样的羊奶粉，添加益生菌的羊奶粉啊，有好处没负担的，然后冲调完了之后，温度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我们兑2勺蜂蜜，你试

0: 是这个招，87996984。陈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我想问一下，它这个奶粉酸膻不膻呢？
0: 它是有那个先进的国际领先的脱膻工艺存在的，要不怎么说这几年喝羊奶粉的人越来越多了呢？因为原来都怕它膻，最近这个技术这几年特别的好，各个品牌都出产了这个羊乳，它不膻了，脱膻工艺它不膻了啊。
1: 那行，
0: 你可以放心大胆尝试一下啊。87996984，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了，安排送货到家，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拨通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对于我们胃肠的养护有用的一些饮食搭配方案。有听众刚刚就问啊，胃反酸该怎么办？如果能够快速让我们那个胃反酸的情况好一点，舒服一点吧，你嚼几粒生的花生米儿。那蔬菜的选择当中呢，吃圆白菜，吃那个黄瓜，哎，类似这样的东西，我们反酸水的情况会缓解一些。吃圆白菜，你是圆白菜炒西红柿，圆白菜炖汤，圆白菜包馅儿，你就尽量多吃，有好处，尤其对于胃反酸的咯儿嘎打嗝的。那水果当中啊，我们多吃点中和性质的，就是它的性质是温和的水果。你比如说你反酸，你就更加不能吃特别甜的，比如说什么菠萝呀、芒果啊，胃反酸的人千万不能吃这些，越吃越严重。但是胃反酸的人可以吃什么呢？吃苹果呀，吃性质比较温和的苹果，哎，这样就比较能够缓解了。生活当中啊，我们应该多吃这个发面，就一定要吃特别软和的好消化的东西。如果你是大白米饭特别硬啊，然后里边还各种那个杂豆，你的肠胃确实是消化不了的，反酸会更加严重。所以听幸福味道节目，我们研究对应不同的身体状况应该怎么选择怎么饮食。我们的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依然给您介绍的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你抓紧时间报名，咯嘎打嗝的，晚上反酸水的，吃点东西就消化不动的，不咋吃东西胃可鼓溜可鼓溜了，你看你的舌苔又白又厚又黄又厚，我们赶快来补补羊乳。羊乳啊，性温和，然后呢它是和小肠利大肠，在古代书籍随机均饮食谱药性考，包括本草纲目，大伙儿现在感兴趣啊，听众朋友们，叔叔阿姨们也会用智能手机，您上手机上小肚那儿，或者直接家里有小肚，小肚你问问羊乳的营养价值，他巴拉巴拉给你说一多，说一堆，从微信上或者是我们智能手机上都能看得到《本草纲目》记载的258页记载的这个羊乳啊，益五脏和小肠利大肠，羊乳真的是很好的，又有太多的营养价值在这个羊乳本身当中。所以我们反酸水啊，咯嘎打嗝啊，往上反气啊，没事啊，我们用羊乳来养一养啊。87996984，87996984。平时你可以到早市啊，或者是商场啊，去买那个成袋的那个羊奶。你有没有发现，但凡是成袋的或者插管就喝的，它一定会比牛奶贵很多很多。为什么？因为它比牛奶有营养价值，有丰富的 EGF 生长因子，有丰富的这个 ATP。ATP 是让快速乳糖分解消化的，是让快速让乳糖分解消化的。所以牛奶里边太少了，所以很多人喝牛奶会咯嘎打嗝，乳糖不耐受，对吧？从这一个例子我们就知道了，羊乳比牛奶要高档，羊乳比牛奶要营养价值高，所以它贵呀，是不是？插管就喝的250毫升的牛奶可能5块钱8块钱，羊奶就得12、18、20多，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正在订购当中，你抓紧时间拨通电话，很好的对胃肠补充营养都特别好的方式。哎，我们这一大桶500克，里面是20袋的单个独立包装，里面是20袋的单个独立包装，哎，揣兜就走，卫生干净。比如说我们出门啦，出去旅游啦，这个都可以揣包就走啊，是不是很方便？或者我们说附近泡个温泉，3天2天，我们就揣3包、4包、5包、6包的羊奶粉就行了，用温水一冲就行。87996984，尤其很多大哥叔叔们啊，去喝酒之前都会冲2包羊奶粉喝一喝，你垫垫胃，然后让我们那个胃黏膜啊得到了一层保护，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

0: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九八四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九八四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1: 太多老朋友了，对我们的羊奶粉爱不释手，没喝过的赶快尝试。87996984，在节目当中给您推荐的这个羊奶粉，咱们已经团购小十年左右了。富阳优源牌杜维益生菌羊奶粉，一大桶500克，里面是20袋的独立包装，每一袋25克的重量。这个羊奶粉当中啊，非常的细粉，方便冲调，方便携带。然后呢，这里边添加了益生菌，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A 对眼睛、对头发、对皮肤好，维生素E 对血管、对眼睛、对大脑好，维生素 D 对骨骼、对牙齿好。这里边添加的真的比较全面了，我们的营养素，因为羊乳本身确实有铁、有磷、有钙这些营养，怕你不够啊，所以添加了很多营养素，钙呀、磷呀、钾呀，还有维生素 A、维生素 D 呀，还有益生菌呢，鼠李糖乳杆菌、甘蓝乳杆菌、嗜链球乳杆菌、肠双歧杆菌、乳双歧杆菌，巴拉巴拉，好多好多益生菌的添加，你单独买益生菌的钱省了，对不对？然后你单独额外补充那个多种维生素的钱，这不也省了吗？我们这个羊奶粉确实营养比较全面了，现在又是喝羊奶养我们的这个身体补充营养的关键阶段。87996984，没试过的尝试尝试。87996984，现在我们要通过调补脾胃的方式来吸收营养、储存营养，来转化为阳气。尤其是牙口胃口都不太行的老爸爸老妈妈，你说上了点岁数吧，哎呦，这个牙呀，还有几个大窟窿眼子，我得堵，又种牙又镶牙的，我这牙吃不了肥甘厚腻的东西。再者说呢，有人呢胃口真不行，反酸水啊，咯咯打嗝啊，吃点油腻的东西就胀肚。然后你不吃这些有营养的大肘子、大排骨、的鱼虾蟹这种东西吧，你还没有能量，那你说咋办呢？天天清汤寡水、土豆白菜、茄子，它也不养人呢，也没有办法补阳气呀。哎，咱们喝点温润如玉的羊乳，是不是很好？太好了，这种方式啊，然后对胃肠还好，尤其是你要选择咱们的羊奶粉的话，里边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这是我们理想的选择，你说是不是？听众朋友们抓紧报名，买三赠四，等于960，现在7桶，原来966桶，966桶和161桶，现在买三赠四，967桶和130出头一桶，单不愣一桶就便宜了将近30块钱，真金白银的给大家省，感恩回馈。所以老朋友们，你抓紧报名，多储存储存，多储存几组，我们好多听众两组三组那么定。新朋友啊，你真赶得好啊，新朋友享受到的是老朋友团购了10年左右的一个回馈价格，买三赠四，967桶，安排送货到家，和130出头一桶，87996984，一桶20袋嘛，你要一天一袋，一桶20天，我们这是7桶140天，4-5个月呢，对不对？当然了，这羊奶粉你今天喝后天喝，或者我们隔一天一喝，或者隔2天一喝，所以它喝得很长久很长久。现在7桶给大家送货到家，哎，我们自己的物流公司免费配送到家，自己的送货专员全程售后无忧，那就放心来订购，放心的来团购，又合适又划算又营养。87996984，但是名额不多啊，抓紧时间报名，买三赠四，960现在7桶，安排送货到家。八七九

0: 0800-596-9-6984。500克的重量，里边20袋的独立包装，而且你到市面上看，这样的羊奶粉都是三四百块钱的。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鼠李糖乳杆菌、肠双歧杆菌、乳酸歧杆菌，特别多丰沛的营养价值。你说健康长寿的基石，是不是就是肠胃好、睡眠好、吃得香、排得畅？那羊奶粉就能够很好的在这几个方面帮助到大家，吃得香，排得畅，尤其是那种根嘎打嗝的，肠胃不得劲儿的，哎，你定上一组，尝试尝试。8799-6984，刘先生你好，我给您定上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1: 对了。
0: 哎，好的，现在买三赠四了，对不对？您知道对吧？嗯。
1: 知道。
0: 好的，送货上门啊，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2: 哎，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好的，订上来了。有请一下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3: 要一组。
0: 要一组，孙先生订过吧？
3: 对。
0: 啊，我猜就是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4: 哎，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订上。老朋友，抓紧时间报名8799-6984，您赶快往里打电话，名额。不多呀，因为这么难得的优惠买赠，感恩回馈小十年的支持跟信任，现在我们一定要补充营养，把脾胃养得好，咱们才能吸收水谷精微的营养。我们调理身体吃的一些药物，你也得好吸收啊，你得有好的肠胃呀。包括青少年小朋友，你要长大个儿，也得孩子也得脾胃好。中老年听众，我们要健康长寿，也得脾胃好，太重要了。中医把那个胃呀叫做仓廪，仓廪是干啥的呢？它是粮食的仓库，就证明我们要冲胃肠去要很多的营养，要我们的精气神，要我们的阳气。你胃肠里边这个仓廪仓库里边没有粮食了，没有精气神了，没有阳气了，我们整个人就赖赖哒哒了。你发现肠胃不好的人往那一堆碎，往那一躺，然后呢这个就五个胃五个肚子，是不是也不愿意动弹？这样的人群补补羊奶粉。接下来依然跟您分享一下生羊暖胃菜，越吃越不怕冷，越吃胃越舒服，越吃能够越消化得动食物。第一样哈，南瓜。南瓜是性质味甘，入脾胃经，它这里边也有果胶。比如说我们打一个南瓜粥或南瓜糊糊，你发现粘稠，是不是挺黏糊的啊？这里边有多种维生素，也有果胶的成分，这东西特别能够保护胃黏膜，促进溃疡面的愈合，增强脾胃的运化能力，帮助大家消化。怎么做呢？这个季节特别适合熬南瓜米糊或者是南瓜粥。然后呢，如果你手脚凉又缺铁缺血的，你就把南瓜粥和红枣一起熬煮。哎，这个真是特别温阳补阳，补我们的气血。但是啊，依然跟您说一下温馨提示，如果您最近上火了，口舌生疮，然后呢嘴唇起皮起大泡，可能大枣就要放少放点啊。8799-6984，第二样，它被叫做地下人参。听众朋友们，你想想地下人参对胃肠好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个啥？先卖个关子啊，我们继续接听大伙订购的电话，8799-6984。我们的富阳优源牌杜维益生菌羊奶粉，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鼠李糖乳杆菌、肠双歧杆菌、乳双歧杆菌、是链球乳杆菌，可多可多了。益生菌对胃肠好，咱们都了解，是不是？根儿嘎打嗝的、反酸水的、消化不动食物的，是不是我们得补点益生菌？单独额外买，你一个月也得1200块钱。我们这个羊奶粉一桶，现在来团购买三赠四，966桶一个组合，额外再给一桶，等于原来买三赠三，现在买三赠四了，合130出头。哎，咱们能用这个很长久。而且你想啊，如果咱两天喝一回三天喝一回呢，是不是特别长久？我们这七桶啊可以喝小半年左右了。所以单独额外买什么钙片不用了，应该是能省了。单独额外买益生菌不用了，可以省了。单独补什么铁剂不用了，可以省了。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这里边添加的比较丰富了，那你看看是不是一样顶好一样啊，是不是？这个账谁都会算。叔叔阿姨们，要想胃肠健康，吸收营养，就算我们保养身体，吃什么人参鹿茸药膳，或者吃什么控制血脂血压的那些药物，你也得有好肠胃啊。肠胃健康太重要了。8799-6984，960现在七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肖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5: 第一组。
0: 好的，
5: 一组的羊奶粉。
0: 哎，也是老朋友，是不是？
5: 是
0: 经常喝。谢谢您的信任和喜欢。有请邱女士，你好。
1: 我给我订一桌。
0: 好的，邱阿姨订过吗？
1: 以前老吃，多年吃了，这两天我胃肠不好，大夫叫我吃益生菌，我还不如订你羊奶粉吃呢。
0: 是啊，阿姨，您太聪明了，好好养一养，祝您健康。87996984，哎，像邱阿姨这样，原来一直喝，原来就对羊奶粉有特别好的印象，最近肠胃又不得劲儿了。那换句话说，如果咱们一直喝着羊奶粉，是不是肠胃就一直挺得劲儿，一直挺得劲儿？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要一组羊奶粉。
0: 好的，订上了，送货上门啊。那我们给大家解释解释为什么会一直很得劲儿啊。因为羊乳本身它的脂肪球颗粒小，有的人呢，比如说身体当中啊有一些那个机能的下降，咱们消化食物的能力有点减弱，胃肠蠕动能力差，那你越是这样的话，你越吃特别寒凉的羊奶，或者越吃肥甘厚腻偏寒凉性质的东西，你肠胃越不得劲儿，越消化不动，然后越影响体质。因为好多东西都是寒凉体质，寒凉性质，牛奶就是寒凉的性质，所以中医大夫一般都建议肠胃不好的咯嘎打嗝反酸水的，晚上那个觉得特别顶的，晚上反气儿的啊，消化不太好的，膨闷胀饱的，就说你啊最好别喝牛奶了，对吧？但是羊乳不一样，羊乳是非常温和的，在一个小分子团，好消化好吸收，更重要的是里边有啥 ATP 这种东西，牛奶当中几乎没有，特少，羊乳当中可多可多了。 ATP 就是快速让乳糖分解消化吸收的，所以呀，我们喝牛奶会不舒服，喝羊奶就会贼得劲儿，好上加好，因为家里益生菌就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标配。因为现在我们吃的太好了，吃的太好了，买外卖，这个喝奶茶喝饮料，然后呢是下饭店，那你说胃肠负担是不是重油重盐的一些负担，好多人就已经是生活的习惯，生活的标配，无论老的少的都补益生菌。那么好，我们的羊奶粉当中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而且羊乳有的 EGF 生长因子 ATP 什么的都保留的特别特别好。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哎，订好了，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名额不多，咱们现在买三赠四啊，咱们现在是买三赠四，市场指导价格一桶就要320，两桶640，三桶960，买三赠三，买三赠三之后是多给一桶，等于买三赠四，口气重的，消化不动食物的，咯嘎往上反酸的，隐隐作痛揪不到一起的，哎，有的时候还恶心呢，贼难受的，肠胃不舒服的，我们补益生菌都已经挺好的了，更何况带有益生菌又有好消化的小分子球颗粒的羊乳，脱膻工艺它不膻了。87996984，87996984，好多好多的活性益生菌在我们羊奶粉当中，所以啊，冲调羊奶粉的水温不要太高，大概40-50度左右就够了，粉末细腻方便冲调。87996984，羊乳您上手机上查一查，找一找，问一问小杜啥的啊。这个羊乳是小分子球颗粒，非常非常的好消化好吸收，它的脂肪球颗粒只是牛奶的脂肪球颗粒的1/3左右，你说它好不好消化，不用过多的靠脾胃去运化它，所以羊乳喝进胃里边真的贼得劲儿。87996984，960现在买三赠四，和130出头一桶，500克的重量，市面上带益生菌带有多种维生素的羊乳都得300-400，我们这100多块钱太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卢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4: 你好，医院，我要一组。
0: 哎，好的，定下来了。87996984，所有老朋友听好了，常年都喝，胃越喝越舒服。刚刚已经有好多阿姨在这个话里话外之间说了啊，哎呀，原来喝的就挺好的，可能最近又不得劲儿了，又想起咱羊奶粉了，是不是？可以的，没问题。我们的羊奶粉就是这样的，随时随地服务大家。你要是喝的特别舒坦，你说你暂时搁那不喝也行，因为它也不是药物，它也没有啥疗程，就是说越喝胃越舒服嘛。你要是能够长期保证每天都喝，更好，一桶20袋，如果每天一袋，二十天呗，那7桶，现在是7桶960，7桶啊，140天，哇家伙，好几个月呢，小半年，对不对？是不是140天，对吧？能喝4个多月，将近5个月了。那如果我们喝了2-3个月之后，改成1天1袋，或者2天1袋，或者是3天喝1袋，那不更吃得更省，喝得更省，是不是？87996984，杨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6: 我订一组。
0: 好的，订下来了，杨女士，感谢信任。
6: 哎，我以前订过。
0: 订过是吗？哎，您家怎么喝？用水冲就喝了是不是？
6: 对，
0: 感谢信任和喜欢，祝您健康啊，杨女士，祝您健康。哎，我们好多听众，杨女士是买了2回了，我们好多听众买了2年，买了3年的，买了8年的，是不是？有目共睹，百姓信任，口碑传承，他们不好的话，不可能回头客。不好的话，咱们早就换品牌， 换产品，为啥他这么多

0: 多年的屹立不倒的品牌的团购，这么多年没变化呀，变化的只有特别优惠的买赠价格，因为赶上现在也确确实实商品嘛，他为了让老百姓知道和了解，不都得宣传推广吗？对吧？现在市场也竞争比较激烈，所以呢羊奶粉、富羊油原牌也说了搞一波福利，感谢老朋友的信任，走个量，批发量，我们就让它亮起来，但是价格真是不惜成本啊，真的不惜成本啊，87996984，原来买三赠三966桶就已经太合适了，上哪能找着，找不着，现在更加打着灯笼都找不着，所以赶上了就合适，买三赠四。好的，涛波老师提醒我了，还剩最后25组了，只剩最后25组了，你现在如果不报名，这一波就捞不着了，活动随时随地就结束，赠品赠没了就没了，87996984。我们继续来说啊，地下人参，它叫做山药，补脾益肾的，山药是个好东西啊，益气养阴，地下小人参。而且重要的是了解一件事儿，山药当中那个粘液蛋白，你山药不是粘吗？对不对？粘了骨拽的哈，就那个粘液蛋白可养胃了，保护胃黏膜，增强脾胃的运化能力。那平时我们可以用山药泥熬粥，山药泥蒸好了，我们兑点羊奶粉，羊奶粉冲完了，兑山药泥里边，哎，一和可好喝了，这比外面卖的奶茶都强太多了。一杯奶茶搁点芋泥啥的，是不是都得卖个27、18、9？我们这自己在家做这么香的奶茶，又健康又是食材本身的一个样子，多健康，是不是？山药平时可以熬排骨汤啊，对吧？87996984。另外多吃点生姜，尤其是怕冷的，我们可以冲调一两包羊奶粉，然后呢可以兑点生姜的姜汁儿，或者羊奶粉直接搁点姜片一煮，哎呦，它的驱寒的价值老厉害了，发散风寒，温中止呕，生姜是暖胃的厨房良药，对吧？生姜红糖水兑点羊奶粉冲调的奶也特别特别的好。87996984，你可抓紧时间报名吧，咱们的节目马上也就结束了，羊奶粉还剩20几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现在买三赠三之后额外多给一桶，活动马上就结束，也就这两天就结束了，所以赶上就合适，确实是大俗话哈，赶上就合适，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来批发富羊油原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羊乳羊乳性质温和不上火，里边有 ATP、EGF 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额外添加维生素 A、维生素 E、维生素 D。维生素 D 对骨骼牙齿好，维生素 E 对血管大脑好，维生素 E 对眼睛和头发都好。你说是不是？挺全面的营养了。这样的羊奶粉，咱们赶快得喝，因为这个季节是我们很好的养脾胃的关键。87996984，尤其是手脚凉、体质差、总生病感冒，我们需要丰富的蛋白质。羊乳蛋白质多丰富啊，是不是？87996984。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960现在七桶给到大家，87996984。范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哎，一组啊。
0: 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2: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吴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啊。
0: 好的，给您订上。欢迎李先生。
4: 不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啊。金女士你好，要几组？
5: 一组。
0: 好的，刘女士要几组？
6: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7: 我要一组。
0: 好，给您订上。张女士你好。
8: 你好，要一组。
0: 安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9: 我要一组。
0: 好，订上了啊。87996984，可能啊，大家知道咱的羊奶粉马上就结束买赠优惠了，就这几天就结束了，所以你抓紧时间报名。节目也马上结束了，我们还剩20个左右的名额，我们的羊奶粉这一波的团购就没有名额了，所以抓紧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如果我们热爱生活，崇尚健康，咱又平时不太会做饭，那如果有那个食疗的爱好者、药膳的一个研究者哈，或者是什么营养师，那当然了，咱们会调样做，会有很好的营养搭配。但你说咱普通老百姓，或者像我似的，真不乐意做饭，也真不会做饭，没那手艺，就没这方面天赋。我家里摆着羊奶粉，我就觉得随时随地都可以创一些美味，然后又暖身又暖胃又营养又健康，是不是？我记得我儿小时候啊，他不喝婴儿配方奶粉之后，他不喝牛奶，不爱喝，就鲜牛奶不爱喝呀，那怎么办呢？冲调那个奶粉吧，他也不怎么爱喝，哎，压 根儿就不接受，那你说咋办呢？又不能不喝奶啊，对吧？不喝婴儿配方奶粉之后，他没啥可喝的了。然后呢，偶然的机会，我就试了试羊奶粉，哎呦，孩子就很接受，而且他觉得很好喝。听众朋友们，您放心，他已经不膻了。先进给我。

0: 山公益它不删了，先进脱山公益它不删了。叔叔阿姨们可以尝试一下，尤其是年龄大了之后，牙口胃口都不行，您试试羊乳给我们补充营养，孩子都可以接受，老人也可以接受。87996984，还有一个这个我做过的哈，这个是羊乳蒸鸡蛋羹，特细腐特滑溜，有一种淡淡的那个乳香，但是呢又比较嫩，真的是很好吃，你可以尝试一下啊。这个呢很简单，就是鸡蛋打2到3个，你兑点羊奶咯楞咯楞，然后我们泼去上面的浮沫，你盖上保鲜膜扎几个眼，上锅蒸熟就行了，它比兑水要蒸要嫩滑多了。我们可以试试羊乳鸡蛋羹，87996984。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富阳优源牌杜维益生菌羊奶粉，原来买3赠3，966桶送货到家，已经是太难得，全球都找不着的优惠买赠，太便宜便宜了。加益生菌啊，底下都有维生素啊，哪有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是这么便宜的羊奶啊，羊奶粉啊，市面上大概其加益生菌只加益生菌的都得189，或者不加益生菌只加多种维生素的也得156，我们这个合130出头，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而且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陕西富平特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人是有资质有证书的，奶源基地特别的好，就是在奶业这个范畴当中有这样一个认知，得奶源者得天下，得奶源者得天下，你那个奶源基地好，你这个企业奶制品的企业几乎成功一半了，一大半了。我们的富阳优源牌只不过没有找体育运动员代言，所以它的市场指导价300-400块钱特别正常。那我们这么想吧，如果是体育运动员代言、奥运冠军代言某个品牌的奶或者是蛋白粉，200多克就得卖400-500，是不是太昂贵了？对不对？我们老百姓实得灰的，您就跟着咱节目团购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嘎嘎好，胃贼得劲儿，越喝胃越舒服。87996984，87996984。如果你最近呀，嘴唇起皮，皮肤干燥，脸上的皮都能这个撕下来啊，起好几层那种啊，或者是刀枪刺特别的多。然后呢，或者是我们这个胸部臀部都下垂，你这么的啊，你用羊奶冲调一两包兑好之后，我们把那个鲜这个木瓜切成块，上锅一起蒸熟，烂烂糊糊的，哎呀，奶香奶香的，软软糯糯的，哎，这个食疗挺适合刚刚提到的这类人群的啊。87996984，羊奶炖木瓜，这个季节也太合适了，太适合来吃，你可以尝试一下。87996984，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马上结束订购，还剩16个名额就结束这一波订购了。所以如果您没有喝过的，我们赶上合适啊，团购10年左右了，这一波新朋友来团购，您就等于赶上了老朋友团购了10年8年才会得到的一个回馈价格，卖3赠4，966桶，一额外多给1桶一模一样的500克一大桶，按单个独立包装，里边是20袋，里边是20袋，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你看那么多的老朋友是买过的朋友啊，87996984，刚刚也有听众订2组，你说他这么多年如果喝不好、不喜欢、不相中、不养成习惯、不认可，怎么可能回头买2组那么的定啊，是不是？87996984，一大桶500克，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然后呢一大桶500克重量哈，里边20袋，我们当然可以早一袋晚一袋啊，如果有根嘎打嗝反酸水胀肚、跑肚拉稀不得劲儿难受的，我们可以早一袋晚一袋，你喝2个月一个月也行，你再改成1天1袋，或者是只是2天喝1袋3天喝1袋，这也就都可以了，没有任何问题，细水长流有补充营养。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最后的5个名额了，只剩最后5组了，只剩最后5组了，有需要羊奶粉的抓紧报名，我们现在的团购套组比原来还合适，买3赠3，966桶，团购了10年左右了，这一把买3赠4赠的跟你买的一模一样，听众朋友们，967桶，原来160一桶，因为966桶嘛，160一桶就已经很划算很合适了，因为它是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市面上但凡好一点的牌子单纯单不愣只加多种维生素的都得卖到156，我们这个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合130出头，单不愣一桶就给你省了将近30块钱，真金白银给大家省啊，是不是？那你想想7桶啊， 对不对？将近30块钱，那给你省200块钱左右呢，买点啥不好，是不是？87996984。最后再给大家推荐一下羊奶冰糖鸡蛋汤啊，这个适合那种啊中气下陷的，然后年龄大了之后吧，五脏六腑都下垂，胸部也下垂，臀部也下垂，然后呢说话也没有力气，走道走多了就累啊，这种中气下陷阳气不足的，哎，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不上火的情况下来补充营养。87996984，只有最后五组了，一个组合买三赠四，960，额外多给一桶一模一样的。现在买三赠四和130出头一桶特别合适。那这个羊乳冰糖鸡蛋汤怎么做呢？适量的开水，我们把那个大概啊，看你自己的这个耐糖量，有人可以用多一点，有人可以用少一点，血糖太高咱们不放冰糖也行，不怕血糖高的咱们放20克-30克的冰糖，你给融化了，锅里边倒200毫升的羊奶，或者咱们的羊奶粉1到2包，你冲完了之后倒进去，然后我们煮开之后打1到2个鸡蛋焖一会儿，等于用我们的这个糖水羊奶汤来握这个荷包蛋似的，哎，然后你打碎了也行，握鸡蛋也行，然后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是加更多的这个蜂蜜，对吧？尤其上不出来厕所的，上厕所费劲的，你加点蜂蜜啥的也都不错，加点黑芝麻粉啊、燕麦粉啊，是不是非常好的一道早餐？87996984，
1: 陈女士你好。
2: 你好，
1: 哎，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啊。
2: 嗯，好的，谢谢。
1: 哎，有人给您回话，等着接电话送货啊。刘女士你好。
2: 哎，我也想订一组羊奶粉。
1: 好的，订一组羊奶粉。
2: 我原来买过，买过一次了。
1: 啊，原来是老朋友，您家怎么喝？
2: 直接用水冲就喝了。
1: 嗯、好好的，给您订上啊。87996984，创意喝法很多，像我还可以兑一点咖啡粉什么的，非常好喝，非常吸附。87996984，87996984，赵女士订购一组，不接进直播间了。听众朋友们，咱们只剩最后两组了，最后这两组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赶上有活动太合适了，咱们这活动马上就结束了，就这两天了，而且下档节目也没有订购的出口，赶快把这最后两组的福根给团购回家。一桶500克的重量，里面是20袋的独立包装，现在买三赠三的基础之上，等于买三赠四，给大家安排送货。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一组了，87996984。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再会。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2: 诸葛亮在成都修士养农是整整三载，这三年呢，可真称得起是养精蓄锐。现在粮草丰足了，兵强马壮了，这位诸葛丞相又要兵出祁山，北伐中原了。他把自己这个想法打算跟皇帝刘禅说了，然后呢，他又率领着文武百官到昭烈皇帝庙祭奠了刘备。祭奠完刘备之后，回到了相府。诸葛丞相到相府下车，进门这么一看，哎呦，在书房之中，这儿有好多人已经投钱在这儿等候多时了。这些位都是谁呀？都是西蜀国中的重臣，有郭攸之、乔州、费祎、董允、项宠、陈震、张仪、蒋琬。这些人呢，虽然是才干各异啊，但是呢品格端正。常言说，助以直目为奸，辅以直视为贤呐。这些位都是西蜀国中的栋梁之才，诸葛亮对这些位啊非常器重，也是特别的信赖。这些位在昭烈皇帝庙祭奠完毕，都没回家，全都赶到丞相府来了。干什么呀？要想跟丞相话别一番，问问丞相临走了还有什么嘱咐没有。但是呢，大家心情也不一样。为什么说不一样呢？你按乔州来说吧，从他本心说呀，他还想把丞相诸葛亮留下，不能去伐曹魏，曹魏势力太大。虽然说呀，

丞相您回到成都三年了，练了不少日子的兵，粮草也不少了，那也不是人家的对手。您都五次出祁山了，全都没能取胜，这次要六出祁山，就能有必胜的把握吗？再说丞相这身体，最好还是不去为好。但是乔州可不能再劝了，这是乔州的想法。你按照费祎、蒋琬、郭攸之这些位，还主张诸葛丞相出兵，就是说诸葛亮要出兵祁山，他们是支持的。为什么？他们知道丞相是怎么打算的，只有这样才能攻中求守啊。你想偏安一地就这么待着呀，按照刘禅的话说，过两天太平日子太平不了。正像丞相说的那样，人家曹魏和江东都没闲着，都在积蓄力量，现在是没腾出手来，腾出手来人家肯定举兵发你习俗，还懦弱呀，这样出兵去打呢，这么样打一打呀，倒把曹魏给震一震。这是这些位的想法，但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心情，就是啊，很担心丞相这身体，觉得丞相自从北伐以来五次兵出祁山，丞相的身体好像一日不入一日，越来呀，这个身体越弱，这是大家最不放心的。今天所以来话别啊，实际就是来嘱咐嘱咐丞相，您要爱护身体，为了我主这江山霸业，为了国家大计呀，您也应该注意身体呀。亲爱，您是别冷着别热着，也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诸葛亮啊，点头致意，冲大家一笑，列公只管放心，我的身体还行啊。不过我走之后呢，希望大家要好好的辅佐陛下，大家要和睦相处。按今天的话来说呀，要加强团结。诸葛亮说这话的意思就是，我去远征了，诸公都是朝中的重臣，可千万不要闹什么纠纷，使得呢成都不安，那我在前面怎么能够安心打仗啊？家里头不平静啊，总出乱子，肯定要分心。诸葛亮嘱咐嘱咐大家。这些位一听，丞相您只管放心，不必挂记呀。说到这儿啊，在座的有几位脸上觉得都很不好意思，怎么了？就觉得给丞相啊增加负担，实际我们做的也不好。你看看上一次吧，出现一个苟安造谣，没能够阻拦得了陛下刘禅，他就下诏把丞相给召回来，耽误了军机大事啊。这次呢，李严运粮不济，为一己之私，你看看他谎报军情，虽然这事儿都出在苟安和李严的身上，但是我们这些人不是说一点责任都没有啊，尤其是蒋琬、费祎和郭攸之啊，再三跟丞相表示，此次您走只管放心，再不会出那些事了，就是说这回再有谁造出什么谣来也不好使了，有人再想谎报军情也不可能了。唉，诸葛亮一笑，哪能再出那样的事啊，大家一听可不是吗，自然自然啊。诸葛丞相想留下这些位大臣在家里这吃顿饭，这些位这么一瞧啊，丞相够累的了，明天就要动身了，您还是早点休息吧，我们跟您告辞了。诸葛亮把这些位大臣送走之后，回到了内宅，进着门来这么一看，夫人黄月英啊正在给诸葛亮打点行囊呢。哎呦，这么大的一国宰相要领兵远征了，打点行囊就是夫人一个人呢，那还不得把夫人给累坏了，好吗，位极人臣，宰相外出那得乱几天呢，上上下下男女仆人，把丞相吃的喝的使的用的穿的带的，那还不得归拢好多箱笼，得拉三车呀。诸葛亮

你几件好衣服吗？尤其是天府之国，成都这地方出蜀锦呢，诸葛亮什么样的绫罗绸缎穿不起呀？但是他不买呀，不穿呢。他所有的衣服就有一件八卦天衣八成新，这算是一件最好的礼服了。夫人黄月英一边给丈夫收拾着东西，心里头是非常难过呀。月英夫人心中暗想，自从在隆中我们夫妻结亲以来，先生直到如今，不论是在隆中务农也好，还是当了一国宰相，他的生活始终是这么清苦，这么简朴啊。夫人瞅着这几件衣服，心里头很难过，不由自主的眼泪淌下来。诸葛亮从外边进来，夫人没有发觉。诸葛丞相站在月英夫人的背后，看了看夫人的背影，诸葛丞相心里头也是一阵的酸楚。诸葛亮心里也很难过，怎么回事？自从娶过来月英夫人，直到现在20多年的夫妻了，都很少在一起欢欢喜喜高高兴兴啊待这么一段时间。不用说平常素日，有的时候年节几乎都很少在一起呀。自从月英夫人过门之后，自己就被刘备刘玄德兄弟三人三顾茅庐请出了山。从打那儿开始啊，夫人黄月英过的就是颠沛流离的生活，几乎是居无定所呀，在哪儿想住长了都不成。因为什么呢？甭说别人，就那曹操他就抓你呀。赤壁大战曹操大败之后气坏了，他到处打听这诸葛亮家在哪儿住啊，有人告诉他了，说家住南阳卧龙，曹操立刻就派人去了，到那儿去了之后扑空了，夫人黄月英啊早就搬走了。后来呢，刘备刘玄德没有一块扎足之地呀，还是多亏诸葛亮啊给他出谋划策，才借了一块荆州，要不怎么刘备说得了诸葛亮如鱼得水呢？可是诸葛丞相在荆州那儿住的时间并不长，随着刘备就进了西川了。他一生过了大半生的戎马生涯，南征北战呢，东走西上，到处这么走，把家庭的重担就交给了夫人月英。月英夫人是持家教子，多不容易。每次想起这些呀，每次见到月英夫人呐，诸葛亮总觉得有些内疚，觉得对不起黄月英夫人。作为一个一国宰相的夫人，那还不得满头珠翠、金光万道啊？使奴换杯，堂上一呼，阶下载诺。每次要是一出相府，前呼后拥，车水马龙，那得多大气派，一品夫人呢。你再看看月英夫人，头上没有首饰，身上没有华丽的衣服，她头上别头的那颗墨玉的簪子还是做姑娘的时候带过来的，这么多年呢都没有几身像样的好衣服。诸葛亮虽然是一国宰相位极人臣，可是他的家里是家无余帛，外无盈财啊。按现在话来说，就是家里头没有很多富裕钱，外边也没存款，始终生活就这么清苦。要不怎么这位西蜀丞相诸葛亮在西蜀国中，无论是文臣武将还是黎民百姓，一提起来是人人敬服啊。现在这位诸葛丞相又要领兵出祁山了，本想到内宅来跟夫人说几句话，把家里头安排安排，也就是说道别道别吧。
诸葛亮。

进来一看，夫人正在收拾东西，他没言语，站在那盒看着，看着月莹夫人的背影，心里头啊心潮起伏。诸葛亮想了好多事情，夫人不知道丞相回来了。他收拾完了东西，这么一转身，哟，先生回来。月莹夫人怕让诸葛亮看见自己刚才掉眼泪了，赶忙掏出手绢擦一擦眼泪，请先生坐下，然后给倒过一杯茶来。先生请用茶，这么客气啊。他们夫妻结婚之后直到现在这么多年，始终是相敬如宾啊。谢过夫人。在诸葛亮喝茶这功夫，黄月英上下一打量丈夫，心里更难过了。怎么了？月英夫人就觉得先生穿的那个衣服啊，又肥了。不是衣服肥了，是人瘦了。看诸葛亮两鬓已经斑白了，额头上不知不觉的添了好多道皱纹呢。这个人可老多了，远不是当年在隆中之时的诸葛亮。那时候那诸葛亮往那一站，神态自若，潇洒飘逸啊。现在呀，看那个精神，那个神态还和当年差不多，但是人可老多了。黄月英夫人看着丈夫是从心里往外疼啊。本想要把丈夫挽留几日，说在家里多待几天，何必这么急急忙忙的又要兵出祁山，但是这话说不出口啊。这时诸葛亮看了看月英夫人，觉得夫人也清瘦多了。夫人虽然不在两军阵前对垒杀敌，是在家里持家教子，但是她那颗心随时都在惦念着诸葛亮。这诸葛丞相知道啊。哎呦，他们夫妻感情很深，那当然了。诸葛亮当年那是登门求婚呢、啊、如果说诸葛亮黄月英结了亲，诸葛亮丞相是主动的呀。为什么去登门求亲？不是有这么段故事吗？说黄月英长得丑，个子也不高，头发还发黄，实际啊说的夸张了一些，其实夫人呢、啊、就是皮肤长得黑了一点，那在当时啊找一个夫主就很困难了、啊、所以这么一传扬啊，哎，都说月英夫人长得非常丑陋不堪，哎，找婆家都困难了。但是月英夫人很有才，为这个事情她的老父亲黄承彦都发愁了。哎呀，到处有人这么嚷嚷我女儿长得丑，这可怎么办呢？姑娘都这么大了，毕竟不能养在家里头一辈子呀。也难怪这位黄承彦老先生着急呀、啊、那年头讲的是郎才女貌，说这个男子得有才，女子得长得俊，郎才女貌嘛。老先生为这事儿着急，月英呢反倒劝父亲，父亲不必为女儿的婚事着急，他们说呀就让他们去说去，女儿我已经打定主意了，我不嫁则已，我要嫁一定嫁一个奇男子，嫁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除此啊女儿不嫁。诸葛亮就听到这消息，哎呦，这位诸葛先生当时啊觉得这位姑娘了不起呀、啊、他也听说黄承彦的女儿很有才，因为他和黄承彦是忘年之交，是很好的朋友，为此诸葛亮才离开隆中到黄承彦家去登门求亲。和姑娘黄月英一见是一见钟情，有一次刘关张二顾茅庐冒着大雪去请诸葛亮，诸葛亮没在家干什么去了，就是去相亲去了。见面之后这两位在一块儿这么一谈呢、啊、是

0: 十分投机呀、啊，这秦氏就行了。夫人黄月英赠给诸葛亮一把羽扇，那把扇子可非同一般呐、啊，感情那扇子上有好多奥妙机关，上头有天文有地理，而且带八卦，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大概连指南针都有。诸葛亮为什么一年四季手里总拿着这把扇子？不单单是信物，这把扇子就等于是月英夫人在他身旁一样。哎呀，那夫妻感情好的就没法说了。所以今天诸葛亮坐在这儿，眼看着夫人想起这些往事，是心潮起伏啊。夫人看出来，丞相诸葛亮呢也有点惜别之情。夫人微然一笑，先生要领人马兵出祁山，您就放心的去吧，因为先生受先帝三顾之恩，托孤之重，理当为国分忧，家中住所先生不必挂记，只是先生要多多保重身体。说到这儿啊，黄月英这眼泪可真有点止不住了，使他最担心的就是丞相诸葛亮的身体。这次虽然说五出祁山回到成都待了三年，可是这三年呢几乎是一天都没休息，一国宰相日理万机，一方面练兵屯粮准备北伐中原完成刘备的霸业，一方面还要安民治蜀，就是铜人铁马恐怕也磨光了磨亮了。夫人怎么能不担心？但是夫人对诸葛亮兵出祁山为国家大计重扶汉室，他是支持的。黄月英夫人堪称是深明大义，识大体，顾大局，几句话说的诸葛亮是十分感动。就在这时，八大连龙这么一起从外边进了一个小孩，这孩子也就个七八岁，呵，长得可漂亮，那小脸柳红似白的，就像三月的桃花六月的荷花，白扑扑粉如如的，宽脑门尖下壳细眉毛大眼睛，前发齐眉后发盖梗，梳着两个小抓髻扎着红头绳，手里头拿着一卷古书。这孩子是谁呀？这就是丞相诸葛亮的爱子诸葛瞻。诸葛亮得子很晚呢、啊、原来呀、啊、他过继了一个儿子，是他哥哥诸葛瑾的孩子，叫诸葛乔。诸葛亮对子侄要求非常严格，诸葛乔跟着他的时候啊是随军打仗，跟那军校一样压粮运草，军校干什么活他干什么活啊。哎，你到处冲这个丞相的公子少爷游手好闲吃喝玩乐，那是一概不行啊。后来不幸诸葛乔得病夭亡，25岁那年死了，诸葛亮40多岁才得的诸葛瞻，也算是老来得子吧。要说那还不得爱如掌上明珠啊，疼爱是疼爱，但是啊管束要求更严了。这个孩子从4岁就习字读书，有时候自己经常不在家，就由夫人月英管教。诸葛瞻也听说了父亲要领兵北伐了，诸葛瞻呢、啊、特意来找父亲来。他进的门来很高兴，诸葛亮把他揽在怀里，诸葛瞻伸起小手来捋了捋父亲的胡须，看诸葛亮这么长时间也没刮脸了。爹爹，我听说您要走了。啊，不错，您把我带去吧。带你干什么呀？我也去打仗，您给我一哨人马，我跟随父亲北伐中原，鞍前马后我侍奉你老人家。哎呀，哈哈，
1: 哈哈哈哈。

说的诸葛亮开怀大笑，然而你才八岁，你还小啊，等长大成人再报效国家也不迟，现在你要好好的读书，我走之后要听从母亲的教诲。战儿，你这书念得怎么样？来来来，背一段为父听一听。遵命。诸葛瞻把手里拿着书往桌子上一放，规规矩矩站在父母的跟前，背了一段书，高声朗诵：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智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致性，年与时驰，亦与日去，随尘枯落，多不皆是，悲守穷庐，将复何及。哎呀呀，诸葛亮和乐英夫人连连点头，孩儿你背记得很好啊，爹爹这是什么意思？诸葛瞻背倒会背，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不会讲。这书文不讲啊，就像武术的招式没有拆开是一样的，很难击倒对方。诸葛亮看了看乐英，请夫人给讲一讲吧。乐英一笑，还是先生来讲吧。啊，战儿过来。说着，诸葛亮把儿子揽到怀里。儿啊，这段书是说人生在世，做人要修身养德，苦志成学，将来做一番事业不要虚度年华，否则到头来会后悔莫及呀。书中提到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绝不是让你脱离尘世，是要通过这淡泊宁静的简朴生活修养品德，学也得专心呐，学也得有榜样，也要有选择，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要有远大的志向，要有博大的胸襟，向有名望有才德的先哲先贤去学。诸葛瞻连连点头啊，父亲，孩儿我明白了，儿也要像父亲当年在隆中那样勤学苦读，将来孩儿也好为国为民建功立业。别看人小，志气可真大呀。几句话说的诸葛亮和黄月英夫妇二人是哈哈大笑啊。天已不早，我儿读书去吧。诸葛瞻答应一声，把书本合上，给父亲母亲施了个礼。临出屋的时候转过头来望着父亲，明天父亲就要动身到汉中了，您要多多保重。哦，我儿只管放心去吧。第二天诸葛亮离开成都，刘禅率领文武百官在长亭给饯行，诸葛亮打马扬鞭离开成都，来到了汉中。到了汉中应该休息几天呢，没休息呀，是当即升帐议事。众将一看丞相来了，大家精神大振啊，站立在两旁，准知道丞相要六次兵出祁山，又要北伐中原了，所以众将是擦拳抹掌，听候将令好行动啊。诸葛亮丞相刚要传令，就在这时由打大帐口外跑进一个中军官来：启禀丞相，大事不好啊。诸葛亮看了看这中军官，什么事如此惊慌？禀丞相，关兴将军不幸病亡。哎呀，诸葛亮手里拿着的这只大令嘡啷啷就扔到帅案上，双惊一地。大家就看丞相身子向后这么一仰，可把众将吓坏了，赶忙过来给扶住了，不然丞相就要栽倒在地。

0: 诸葛亮昏过去了。大家赶忙呼叫丞相醒来，丞相醒来呀，可把众将急坏了，也吓坏了。呼叫了半晌，哦，丞相苏醒过来了，他是泪如雨下呀。大家赶忙解劝，嗨，劝皮儿劝不了瓤。诸葛丞相心中是非常难过，真是心如刀绞啊！现在要兵出祁山了。
1: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2: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您现在可以拨通了。另外，跟大家说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咱们那个山楂碗终于到货了，各位听众朋友。就是你们想买那个咱们在节目当中卖了得有五六年的山楂丸，然后后来他不是上了与辉同行那个直播间吗？所以现在全国销量非常火爆，这个山楂丸现在很难买。哈尔滨现在好不容易有货的话，我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去订，好不好？还是这个非遗产品的山楂丸，尤其是胃肠不太好的、上厕所不太好的听众朋友，你们常年吃山楂丸的啊，常年吃山楂丸的，可以呢通过场外电话咱们预定一下。这个山楂丸的补货刚刚成功，刚刚补货成功，所以听众朋友，咱们还是可以定一下的。电话5879-1984，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无线等我听众朋友，无线你好，
3: 请客你好，我吧老胃那难受，吃点东西就呕。
2: 上医大医挂一下消化科陈莹莹老师，
3: 陈莹莹啊，
2: 影是新影的影，对，陈莹莹啊，
3: 好了，谢谢，
2: 好，再见，吴先生，杨女士，杨女士您好。
3: 哎，我这声能声话，电话好声小点，但我大点声说，我把收音机都闭了。听课呀，我麻烦你，我听说有一个敬老院，那个领导挺好的，挺正直的。我想上敬老院，你告诉我什么名，在什么位置。告我电话，
2: 听我说，
3: 我叫孩子去看看，我想要去。
2: 听我说，阿姨。第一个，我的音量调不了，
3: 哎，
2: 我只能保持统一音量啊，您的要求实现不了。第二个，您问养老院位置，养老院的名字都受不了，那个时候广告嫌疑。最后呢，我跟您说这个事儿，我肯定会帮你的。一会儿呢，我会让咱们导播老师把这个养老院院长、爱心院长李院长的电话告诉给你，你呢把电话抄下去，然后你跟导播老师，
3: 哎，
2: 你跟导，
3: 哎，
2: 你听我说完话，听
3: 我
2: 说完话，阿姨别打岔，阿姨别打岔，别打岔，别打岔啊，别打岔啊，然后把话说完。然后你跟导播老师沟通的时候呢，他在导播间可以大点声跟你说，因为我在直播间里边音量是统一的，但他在导播间可以大点声。你跟他讲，你跟导播说，你说孩子，阿姨那个耳背，你大点声说，导播老师会给你大声说的，这没问题的啊。一会儿呢，我把电话发给导播，导播老师会私下告诉给你。你再把这个号抄好之后呢，去告诉你的孩子，让你的孩子呢去给咱们那个李院长打电话。你想考察，你们就自己去考察就行了。我把说，
3: 谢谢，
2: 是不是说明白了，是吧？
3: 那你得怎么的？你电话怎么传？怎么告诉我？我把收音机闭了，能打我这个电话，还是现在就给我打呀？
2: 一会儿导播老师会指导您的，您就不用着急就可以了。
3: 好，谢谢你，和导播啊。
2: 行。
3: 哎呀，我太难了，80岁人找个好地方。
2: 孩子不在身边照顾你是吗？孩子在外地吗？
3: 孩子在外地。一个在外地的，一个在哈尔滨的。哈尔滨这个孩子今年考大学，考大学完孩子儿媳妇打工又挣大学费，我就寻思不麻烦孩子，我就上敬老院吧。
2: 明白您的意思。
3: 我不能帮，我也不能耽误孩子。
2: 行，听懂了啊。导播老师转线吧，把那个李院长电话告诉他就行。行，导播老师会协助您的，好吧？然后让他在场外可以大点声告诉你，好不好？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调向了畅通，大家可以继续拨打。今天咱们还是有那个山楂丸，我觉得大家可以补点山楂丸，因为山楂丸现在它一直断货了，刚刚到啊，刚刚到哈尔滨。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五山茶馆，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山茶馆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山茶馆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五山茶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五山茶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五山茶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茶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山茶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接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茶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山茶丸，5879-1984，5879-1984。另外想要到医大二院看一下偏瘫啊、可以干挂一下郭冕医生的号，他是呢主看偏瘫的专家。中风之后的偏瘫呢是医学上的一个很大的概念了。那我老百姓的土话呢经常讲，就是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走道跨框、半身不遂。那么这些呢大家如果想要做微创来进行恢复，那么是可以呢到医大二院啊找一下郭冕医生。因为他之前呢是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他有非常丰富的科研成果，而且呢很多的科研文章是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所以呢他带着这些成果回国之后呢是在全国的很多知名医院都可以出诊的。那么最终呢他是选择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来进行出诊。那么他在医大二院出诊呢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是知名的偏瘫方面的啊，我国偏瘫方面的这方面的治疗专家。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呢都是慕名去找他，包括呢像沈阳、长春的患者都到哈尔滨去找郭冕老师去做偏瘫的治疗。那么听众朋友，您家的病患如果是有这种偏瘫，郭老师呢他主张是做微创手术啊，去恢复偏瘫患者的肢体运动功能。所以您家的患者想要去挂郭老师的号呢，他是每周一出诊。另外是啥呢，像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呢，也叫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或者是说呢三叉神经痛啊，这些呢都可以，还有就是脑瘤，这些呢都可以做微创。那郭老师呢他是在医大二院出诊，他就是每周一上午出诊。所以您要是挂医大二院的号呢，就挂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啊，保健路、徐府路交口这边。那么他呢是在每周一啊，每周一上午出诊，在神经外科出诊，就是咱们老百姓讲的脑外科啊，神经外科出诊。郭冕医生，郭呢是郭达的郭，冕是加冕仪式的冕。冕字怎么写呢？上面是个帽子头，底下是个免费的免。书写的时候上面就写日子的日，底下写免费的免，上面写日子的日，底下写免费的免，好不好？医大二院神经外科的郭冕医生啊，这是 郭老师的出诊信息。见到郭老师你就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听我名就行啊。下一位王女士讲家里边房子的事儿，请听您。这位是王女士，你好。
4: 你好庆贺。
2: 嗯，
4: 特别喜欢你的节目，我就想有个事情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就想麻烦你，你就是我家这房子，这不是农村现在不统一不办房照吗，就是 这房子吧是我父亲的名，我父亲他已经不在九年了，对，完之后现在我母亲他健在，我母亲85岁，就是以前就这个房子那啥吧，他是打塌陷完了之后就经过村里乡里完了就就统一完就让我们把那房子把房照收回了，完在后边又建的房子，完所以现在房就没有房照了。我就想现在我这房子是我写我母亲的名了还是写我的名，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
2: 嗯，都不好写啊，因为原来的那个、
4: 啊、
2: 原来那个
4: 我是城市户口啊。
2: 我跟你说一下都不好写、啊，因为这个房子呢是一个农村的房子，一般他下的是原来这个人的证、
4: 啊、
2: 尽管他去世了啊，一般也要先下他的证，然后再往下去办手续。如果说你们当地的国土部门可以给一次机会的话，那肯定是下你母亲的证是更方便的，因为他俩都是属于本村村民
4: 啊，
2: 所以呢直接能够下成你母亲的证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下成你证的希望和可能性都不大。嗯
4: 啊。
2: 而且呢、
4: 啊、
2: 你要是通过这次呢，你说我想走继承，走继承的话呢，你想啊，你父亲那一部分跟你是继承，但是你母亲这一部分继承到你身上他就谈不到，因为你母亲还在就谈不到继承、
4: 啊、
2: 然后呢、
4: 啊、
2: 你还没有资格去买这个房子，因为你是城市户口嘛、
4: 嗯、
2: 你买不了这个房子。但是我的想法是呢，你们可以跟当地的国土部门去谈一下这个事儿。你说呢，我父亲去世了，房子呢是他的名字啊、我就直接呢想办继承到我身上。嗯，但难度很大，基本上没啥希望
4: 啊。
2: 嗯，
4: 对，就现在这不就是统一这样签名了吗，就像写人名了，完我就不知道写谁名，我就想我昨天就想写我的名，完我一想还是不对，我说我今天我赶紧问问庆贺吧。
2: 你写之前你可以问一下你们当地的国土部门。
4: 他们村就现在是在村里边哈，现在是统一写名。
2: 不要问村里。
4: 啊。
2: 听明白了吗？不要问村里，
4: 啊、
2: 你要问乡镇一级的国土资源部门，
4: 啊、
2: 他们有专门的，就是管这个事儿工作的，你可以跟他咨询一下，咨询一下你们当地现在的政策。
4: 啊，我是问乡里的那什么土地。
2: 乡镇一级，他有专门管房照的，管农村房照的。跟他去沟通。
4: 行、
2: 嗯、就行了、
4: 嗯、
2: 你去问他、
4: 嗯、
2: 你说我这个诉求就是这一次要下诏了、
4: 嗯、
2: 我想直接写我的名，因为我父亲去世了，我想按照继承这个角度直接写我的名。嗯、
4: 啊、
2: 但基本上不太可能。嗯
4: 啊，因为这房子以前它是有房照的呀，这不是又翻建了吗，它都有一些手续的，他们都给我们一些手续的。
2: 这些手续都是您父亲的手续啊。
4: 对对对对啊，都是我父亲的手续。
2: 对啊，这些都是您父亲的手续，所以咱们刚才讲了、
4: 啊、
2: 底层逻辑，他下只能是下你父亲的，下了之后你们、
4: 啊、
2: 他的要求是一般是下了证之后你们再去该办办，对吧？但下了证以后再办、
4: 啊、
2: 也是你母亲办更方便啊，因为你母亲跟父亲在一个村生活呀、
4: 啊、
2: 这不是又说到原点了吗？然后、
4: 啊、
2: 咱们现在就是说你想什么都绕过直接把这个证下成你的，我认为难度是太大了，基本上没这个可能、
4: 嗯嗯、
2: 所以您在填这个表格之前，我建议您你问一下乡镇一级，他是有专门管理农村宅基地的，我们往往叫国土管理部门啊，他是有专人回复您的，他说你这个就别整了，基本上实现不了，他会告诉你当地根本没这个可能，那你约压根表就的确是不能填你的名啊。
4: 行，
2: 对不对？然后你再问他说那我父亲去世了，那这次我想直接办成我妈妈的行不行，这不就是顺带着问着了吗？他说行，那你要是那你填你妈妈可以，那你就填你母亲的，这不就又省一道手续吗？如果他告诉你说不行，原来是谁的现在还得是谁的，就是他去世了也得是下他的，那你就得填你父亲的，这能理解吗？
4: 啊，真不是，那人不在了，那还能办？
2: 原则上就是这样的。我为什么跟你讲原则呢？
4: 啊、
2: 原则上就是这么办的，
4: 啊、
2: 得下了他的证之后、啊，你们再去办其他的手续。
4: 啊，
2: 能明白这意思吗？
4: 啊，对，要不就现在村里边就统一让我们写谁名，现在啊，就完，那我就写我妈名吧。现在村里现在那啥，就是统计现在。
2: 村里统计，村里也定不了这个事儿。
4: 嗯，对。
2: 如果是村里，如果从村里统计，最好的就是写你母亲的，因为你母亲是本村居民。如果你不想上上面打听，你说我不想往上再跑了，但就应该写你母亲。但是我为啥说这个事儿不应该是我跟你拍板，他应该是你们当地的国土管理部门去拍板。
4: 啊，行行，
2: 说这个说这个话都是对你有益处的话，
4: 好的，
2: 都是好话，你就得按照我说的得去办，你得真正到那到那儿去，你跟人家讲你家的特殊情况，你的诉求是什么，对不对？按照人家的

0: 指导去添，这房照是大事儿。
1: 啊，知道，对啊，行，嗯，
0: 对不对？这个事儿不是我能给你定的。
1: 嗯、对, 对对对，行、
0: 嗯、
1: 啊。
0: 你从我这给你定、
1: 啊，
0: 我都跟你说了，从我们这给你看政策，
1: 啊、
0: 人家虽然说你父亲已经去世了，但是宅基地是他的，是你父亲的名儿。
1: 嗯、
0: 啊。现在要下这个宅基地的照，你从我这看政策上根儿上就得写他的表格，写他的。那你写他的，对你们来讲不是不利吗？
1: 嗯，对。
0: 咱现在不是说想要在现在有变通的可能性下对你们更有利吗？
1: 嗯嗯嗯，知道，嗯。
0: 对不对？
1: 对对，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嗯。所以咱们现在就是争取呢，在实际办理过程当中，直接下成你的，或者是改成你母亲的。
1: 嗯。
0: 是这样的。好不好？
1: 行，
0: 嗯，
1: 好好的，
0: 好，嗯，那
1: 行，
0: 聊到这儿再见了，
1: 谢谢啊、嗯
0: 嗯，
1: 谢谢星哥，嗯，嗨。
0: 下一位，请听您，这位是在四线等候听众朋友，四线上王女士，王女士您好，王女士您好，
2: 哎，
0: 王阿姨啊，您好，您说，哎，
2: 啊，你好，嗯，我是您的那个听众，有事儿麻烦你问一下，女同志得了。外阴白斑，推荐一下哪家医院找哪位医生？哪位医生比较好？
0: 您这样，您身边这个是您老伴儿吗？
2: 是是。
0: 啊，行，你跟他说已经说上了，你跟他家已经说上了，咱俩都说上了。
2: 说上了。
0: 嗯，我跟您说一下，阿姨，外阴白斑的话呢，你上医大四院，你挂一下王丽霜。记下来了吗？
2: 啊啊，知道了。
0: 医大四王丽霜，然后他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他的出诊时间我能背下来。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就是工作日你哪天去都可以。挂妇科。
2: 啊、
0: 挂妇科。
2: 另外呢。
0: 王丽霜，美丽的丽，单双的双，
2: 哎、
0: 王丽霜啊。
2: 嗯，那个青色就是医大那个四院的。王丽霜好了吗？就有点儿，你又复发了。
0: 那你又复发，还得找他再去看。没事儿、
2: 啊，
0: 好阿姨啊、哦，就是你看好之后呢，这个病后期再有什么一些其他的，方式，你再跟王老师说一下，是不是？你跟他讲一下，说我上次是什么好，怎么看的，说已经好了，当时呢，嗯，都已经看得不错了，一段时间之后也没有问题，过了多久又复发了？这个疾病其实有的时候确实会有这种情况的，那你就还得再找去王丽霜老师，让他去再给看一看，看看接下来。嗯，怎么去调一调，好不好？其他女性听众也是一样的，这个得了女性的外阴白斑，咱们登记的只有这一位专家，而他是专长看外阴白斑的专家。但这个病呢，的确可能有一些反复性，所以呢，这个外阴白斑这个病就是很困扰人，尤其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啊，大家就到处去看看不好，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到那个小医院去看，容易耽误病情。因为这个病吧，一个是比较顽固，还有一个可能这个像咱们这位阿姨讲的，她后期还有些反复，所以大家想看这个病呢，您就到医大四挂一下妇科王丽霜老师，因为她做的科研项目发的文章都是和女性的外阴白斑治疗相关的啊，她这儿呢也有外阴白斑看这方面的这个技术，这是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医大四妇科王丽霜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啊，医大四王丽霜老师啊，专门看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好不好？直接找他就行。周一到周五都出诊，见到王老师你就说是我听众，你就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就可以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

0: 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三线的听众朋友，50岁，一位大姐，您好。
1: 哎，你好，金峰老师。
0: 您说，
1: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下水管线堵的问题。就是主杠堵了，然后反倒水到我家，然后如果给我家造成了损失的话，我这个损失应该
0: 一般就是自己承担。一般就自己承担，想要追责物业的难度很大的。
1: 物业没有就是清理这个主管杠的这个责任吗？
0: 他可以清啊，但是你要是让人包赔，难度是很大的。除非是咱们能够证明什么，比如说我们多次跟物业反映，就这个主管道堵了，他就是不来清掏，他就是不管，你有这方面的证据，然后就是因为他不来及时清掏，导致咱们下水反水，才有可能形成这种因果关系。这就是为啥呀，我经常跟大家在节目上举例子，你看咱们律师也讲，你比如说咱们现在举个极端的例子，说某小区发生了高空抛物，听没听说过就是高空抛物这个事儿，然后比如说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去确定是谁家扔下来的，那么由楼上这些业主共担责任，然后大家就可能纷纷举证，就是我当时的确我没有在家，把我排除，比如说1305他能举证，我当时没有在家，我有证据，家里边有视频什么的，我们都上班了，他向法院提交这样证据，把他排除掉了，能明白我在表达这个吗？这个是好判断的。高空抛物好判断，而且咱们也有全国多个法院成功的判决先例。那你说下水反水这个事儿为什么就不好去判呢？说从下水道里边，我们经常啊举例子说掏出一个什么，我们节目当中的真实案例是掏出澡巾来了。你说这东西不知道是哪，澡巾都长差不多，你说这东西还能去做 DNA 验定那个验定吗？对不对？都长这样子，不知道这个澡巾是谁家扔的，没有办法去确定。然后律师讲，他这个东西是不能像高空抛物一样，要由所有的业主共同去承担的。所以就是，
1: 那你说，这个管道是大家共同使用的，
0: 大家共同使用的，是的，没问题的。但是是从你家反上来的呀，所以呢，就是不幸运嘛，咱们说嘛，就是倒霉就倒霉在这儿了呀。大家都在用，但不是说所有人要共同去赔，跟那个高空抛物呢，它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不是所有人一块去赔的，能明白这意思？所以
1: 说这
0: 是
1: 主张很难，
0: 所以就对很难确定这个东西是怎么堵的，因为它可能是天长地日久的一种积攒，再有可能突然之间，比如说谁家倒了什么重油的东西，或者谁家不小心把一些冲不掉的东西倒进去了，就导致这个主杠堵了。然后咱们再讲讲跟物业的关系，跟物业的关系就是我刚才跟您说的，物业对于主杠它有没有维护或者这个检修的义务？有，但是是这样的，那你不能指着物业说天天去掏，只是说他堵了物业及时掏了，只要堵了物业及时掏了，或者这个主管坏了物业及时去修了，一般物业就没什么责任了。是不是？所以说，
1: 那我问您一下，就是我们现在用那个 勘察了嘛，它是就是重油污的堆积造成了一个堵塞，那就是还是说一个沉积的问题。
0: 对，沉积的问题你就很难让物业去包赔。
1: 嗯，
0: 很难让物业去包赔。
1: 啊，这个
0: 因为它是天长日久的积累嘛。
1: 对啊。
0: 嗯，
1: 那能不能说是那个物业就是清理不力呢？
0: 嗯，不，这不现实。不是你说啥法院就听啥的。
1: 啊，
0: 明白吗？
1: 这个，
0: 对，因为这个管道主管道里边，你看刚才我是不是提到了重油重污，就是您说之前我就提到这个了，对吧？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我们处理问题当中给大家经常遇到的一些现实情况，我们只能依据现实给大家去回复问题，很少给大家去探讨一个理想状态。就给你探讨最理想的状态，完全可以顺着你说，就像豆包跟你聊天一样，你要问豆包，豆包可能会跟你那么说，因为豆包他经常是顺着你聊天的，他会告诉你，哎呀，你怎么怎么，你就要起诉物业，这怎么地的。但我跟你讲的是你现实，你真的走到法院，你可能成功或者是失败的这种情况。你想它天长地久在管道当中的积累，然后你去举报物业，那你说这个或者投诉物业，或者是你去起诉物业，它这个可能性它就是不大的。因为它不是物业所导致的。能明白这个意思吗？他
1: 这种情况，物业就及时来清。我比如说我找到他及时来清理。
0: 你及时清他也不行，主要原因就是物业他清的标准一般都是以你堵了他来给你清。
1: 对，
0: 对不对？你其实你堵了他才来给你清，他是以这个为标准的。嗯
1: 嗯，行，那这个问题我大概
0: 就是比较难。你现在起诉到法院想要成功，你说想要物业去赔偿你是非常难的。什么情况我刚才跟大家讲没有问题呢？就是他已经堵了，我跟物业说了，物业就不来掏，导致我家损失越来越大。
1: 嗯，
0: 那么这种因为物业清理不及时，他不及时上门，我跟他说也白说，导致我家损失扩大的这个事儿，它是非常非常显然的因果关系。这东西就是因果关系，是吧？比如说我家损失本来是100块钱，然后我告诉物业了，物业放挺，物业也不管，物业就说他不来，导致我家损失变成了10000块钱，从100块钱扩大到10000块钱的这个9900，这个损失我就要物业赔。你说这东西是不是就是天然的因果关系？
1: 嗯，
0: 这就是因果关系啊。我有证明，我什么时候给他打的电话，我有同样同步的视频，我家那时候损失是什么样的，后他就不来，导致我家损失扩大。这个东西在法律上可以形成直接证据，也可以，你可以理解为直接因果关系。嗯，是很容易获得赔偿的。
1: 没意思了。
0: 对。
1: 那如果是这样呢？我在我家的下水管线上装一个止逆阀，如果这种情况堵到楼上呢？楼上。
0: 那我们还遇到过没死不用的呢。
1: 对，那就没死不用改造卫生间这种情况也是可以的，是吗？
0: 嗯，反正改差点意思。
1: 嗯
0: 嗯，我们遇到就是那种老年人的，你用盆道的，我就河川用盆道。
1: 嗯，
0: 哦，就是他有个像以前那种住平房似的，整了一个像那种就脏水桶。哦，在他厨房这边，他整了一个脏水桶，然后一些东西什么的，他就是简单过滤过滤的，然后放到这里，他倒到厕所那边的。遇到过这样的家庭。
1: 对，他就是还是说把这个下水管这块堵上了。
0: 堵上你就不管不着，别的你就管不着。我不用，我堵我自己家的，我不用别的管不着，谁也管不着。但你改管就不行，你改管的话呢，容易出现一些争议。这个就看法院具体结合改管的情况来决定。
1: 但是物业也不同意，物业说这种也是违法的，没加主杠，就是分就是下水管上，而且就是立管上，嗯，跟主杠一点关系没有。
0: 嗯，这个不好，我又看不到现场。
1: 嗯，就是在我家的那个往主杠去的那个管前加的，就是跟主杠老远。
0: 嗯，我不确定这个事
1: 儿。这种情况是可以的，如果楼上的损失也跟我没关系哈。
0: 不太好明确，因为我看不到，我不能跟你说一定是可以的。我只能跟你说，你不用，你把它废弃了，堵死了。就是你家那块儿，不是你家那下手盆那块儿吗？手盆下边那块儿，我就封死了，我不用了。这个
1: 是我不用了，堵死了也是可以的，是吧？
0: 这个是没关系的，我堵死那是你自己的问题，跟别人家没有关系。 但是你说上那个块改管儿或者在里边加东西，这个都是有争议的。
1: 但对，但是物业他说这种情况也是不行的，他说这个影响主杠的泄压，也他也有这种
0: 可能。
1: 嗯，
0: 但是我们遇到过那种就是完全我不用了，我废弃了，我就把它堵死的这种，法院到时候判，跟他没有判他有责。
1: 对，因为我之前听您节目，您也提到过这种情况应该是无责的。
0: 但
1: 是
0: 我可没说加，我没说加罚儿。
1: 啊。
0: 我没说加罚儿，因为我们遇到的都是废弃的，都是毒死这种成功判例是有的。加罚儿这个的确，咱不好说，因为的确那个对于管进行了改，改的话我加了一个罚儿，这个东西我不知道物业说那个成不成立。当然了，我们更倾向于你要在法院去讲你的逻辑。这个就看法官到时怎么判了，我个人感觉实际判例情况上他怎么判都有可能，他可能不会判你一点责没有。
1: 嗯，对，
0: 对吧？
1: 我也怀疑，
0: 就是我常年深受其害，我家的这个位置呢总反水，后来我就不用了，我就在我家这口我就封死了。这种我们见过很多这样的案例，一般法院判他那可以，是不是？因为他不是说在那个管里边做了什么改动嘛，对不对？我就是害怕它再反上来了，那我本着这个角度，我害怕它这个水再反上来，我就把这个口封上了。哎，就这个例子，我再跟你讲，我们接触过的法院有真实判例，那判这个改动的这个业主是无责的，因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上那管去改去。哦，
1: 嗯。
0: 但是呢，我的意思是，我们要依据这个思路，你去讲。但实际上呢，你看你说的这个止逆阀呢，你安装这个东西呢，是一个开关，我用的时候我就打开，我不用的时候我就封死，是这样的。那么这种呢就有点有争议，能明白这意思吗？
1: 效果就是一样的呀，他只是说在堵的
0: 效果一样，他那个的话法院就像我还是跟你说的，法院能清晰判断出来他的这个行为是一种自我保护，你可以理解这么可以这么去理解，能明白吗？他就是自我保护，人家而且这种自我保护是极端情况之下无奈的一种举措，我宁可自己不用，我都封上了，我对自我有保护。和您说那种，我就罚咱们奔想这个事儿，我一会儿开一会儿关，一会儿开一会儿关。
1: 嗯，
0: 你使用过程当中肯定是为了自我的方便，但是这种一开关开关开关，那么物业会说这对于主杠它里边的压力会形成影响。那明白我这个表达不？
1: 明白。
0: 对吧？所以法院接下来怎么判那就不好说了，到时候那你可能打官司你就得找个律师了，让律师就得说明这个说法，是吧？说明这个说法，就我们就是还是为了自己使用导致的，然后我们前期也会有一些自己受过烟的一些照片啊视频，然后我们才做的这个决定等等等等的这种，那就看法院怎么判了。这个就我不能明确回复你说一定没问题，因为的确咱们在这个分管里边加了这个止逆阀了，和我废弃分管不用是两件事儿，我这么讲能理解吧？我们不能因为说咱们前面有成功案例，说人家废弃了分管，把下分管那个自己家那边堵死了，说法院有这样的成功判例，判这家无责，就能够推定说你在这个分管当中加了止逆阀也是无责的，因为我觉得本质上这是两个问题，因为你加了止逆阀就是有开有关，有开有关。和咱们之前说那种法院成功判例，这个家庭为了自救他完全不用，我觉得是两套逻辑，我感觉是这样。
1: 有可能是这样。
0: 对，所以说
1: 我也比较迷茫现在，但是他总反，我也必须得加个阀控制一下，要不然你讲话自保嘛，是吧？
0: 对。
1: 但是又不知道这种情况对不对。
0: 你看那个编辑帮我跟律师沟通，律师说我说的是对的。律师给的观点你听啊，法院认为就是我们之前节目当中回复过的免责的主要原因，那么这个支管呢原本服务的就是业主自家专有使用部分，业主具有处置自家接入端口的权利。二，属于永久废弃管路，全程不会出现间歇性的开合介质来回乱窜，不会对整栋管网通气排水平衡造成干扰，后续楼上出现反水堵塞溯源排查 可清楚划分原因，对吧？
2: 嗯，
0: 就是跟咱们没有关系，所以就是律师讲永久断联管网，我不参与管网运行，我自然不承担运行所带来的任何责任。自己家支管加装直立阀，两者的逻辑就完全不同了。那么整栋下水管道的通气泄压是有初始设计的，如果大量用户都统一私装直立阀之后，那么各家直立阀频繁一开一闭，那么管道内气流会反复阻隔，极易造成管道内部憋压，楼上排水产生气流无法释放，反而会导致高层住户出现这种鼓气，那么低层相邻住户反水加剧的情况，存在着明显的使用瑕疵和人为的这种故障隐患。就是这个直立阀呢，它也属于一个消耗件，那么在使用过程当中它也会出现油污的粘连啊，闭合不严呢，是不是没有办法彻底开合呀，这个也会有一定的隐患的，法院会认定，那么住户私改，那这个它会对于整个的管网的运行造成一定的影响，就自救的边界完全不一样，很能够清晰地判断出来，上一种情况就是一种自救，对不对？那么您这个呢，会容易对邻居的使用造成影响，你都能明白我在表达啥吧？就是我永久退出，它是一种退出，就是退出了，我没有对于接下来这个管道动态的影响了，反正我家就是不用了，对不对？那加装直立阀呢，是说我加了直立阀之后呢，我还要持续参与管网的运行，是不是？即便初衷只是自救，但是呢我还是在管网的运行体系里边，并且我不断的开合，对于整个管网的气压会造成影响，就这么个意思。
1: 行，
0: 就跟咱们说的那个油烟机那个直立阀还真不一样，跟那个是不一样的。您可能也会向法院去提交我为什么去这么做的一些想法，那法院也可能会采纳你的想法，但是他有可能会暂判咱们有部分或者是少部分的责任。你要说判你是100%全责，我个人感觉希望也不大，也不能说你家的直立阀就判你家是100%的责任啊，但是说要一点责任都没有，好像也不会那么判。就是我们去分析法院一般的这个判例，他如果非常严谨的去判的话，他可能会判你承担少部分责任。会有这种可能，是不是？就跟你现在如果真的去起诉物业，你说物业对于这个管，就是咱们这个下水管呢维护不彻底，你说你能不能赢呢？我觉得最终你法院判物业的可能性也很大，但是他判的责任一定会很小的，他不会赔偿就是你100%，因为如果物业他及时，人家也清掏了，只是没有像您所想象那种的，说对于整个管网的什么内壁的油污啊，定期的拿一些什么化学的或者是一些什么什么一些东西呀，给他处理掉啊，是不是？就是您那个最理想方案物业没有实现，那么可能法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调查物业平日常有没有及时去清掏管道，第二个物业有没有了解到这个管道他已经多年怎么怎么的有这么情况，然后物业到底有没有采取一些方法等等等等吧。他可能会判物业对您有非常少的少部分责任，但也不会是物业去负全责，就这么个意思。
1: 行，
0: 好不好？所以目前使用上来，对目前使用上来看，您就可以，比如说如果实在没办法呢，你就先这么用着，然后真的比如说出现问题了，邻居那边真的有一天堵了，咱们再积极沟通，是不是？或者真的要是起诉了，那你说那你就起诉我跟物业，你把我们都起诉到法院，法院怎么判我呢？那我就怎么赔，也可以。
1: 像您说的，肯定也是部分责任，小占小部分，我估计是。
0: 那我到时候，因为我是有前面的一些证据的，证明什么？证明我家是被害者。对不对？然后我才这么做。你把你对你有利的证据多保留就可以了。 就这样。
1: 好
0: 吗？
1: 好的，
0: 好，再见。
1: 嗯，
0: 但是物业也挺专业的，物业他对你告知，他肯定也会留证据的。

0: 好，
1: 行，再见。
0: 谢谢金老师。
1: 哎呦，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还有人问那个牛肉酱可以订吗？牛肉酱当然可以订啊，但是咱们今天呢，想给大家订点山楂丸，因为山楂丸刚刚到货。这个山楂丸前两天是不是一直断货吗？断货都有一周了。然后他是不是上了那个与辉同行那个直播间？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他已经恢复了，所以想要订山楂丸的好朋友，场外电话呢可以预定一下咱们的山楂丸。这个山楂丸我觉得今天可以订一订的啊。
2: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 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1: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四线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3: 哎，你好，清河老师。
1: 嗯，您说。嗯，
3: 有一个就是关于二手房买卖的这个问题啊。
1: 嗯。
3: 我吧，去年的时候，我有一个房子是毛坯房子，然后那个中介找了一个所说的商房虫，签订了那个委托代销合同。
1: 嗯，
3: 这个委托代销合同的意思就是说，在给他一个约定的时间内，在约定时间内卖出去，就是说我们俩之间订立一个价格。如果要是在这个时间那个这个期间卖出去呢，就不管卖多少钱，就是我们约定的价格，就是只是我得到这个钱，他卖多少钱咱不管。
1: 嗯。
3: 然后现在呢，已经就按照约定，然后他免费就是免费装修。如果要约定期内，就是期间内没卖出去，这个赠我两种方案：一赠装修，第二个全款收购。现在呢，已经到就是说已经到日子了，到日子以后，他就是没卖出去，但是在最后的一天，也就是说按约定期间的最后一天，也就是这个房虫找来一个所谓的买家。找过来一个，为了他，为了就是说，为了履行所说的不想履行规避他代销委托代销合同的义务，他找了一个买家。当时我们也跟他说了，我说你这个买家征信有没有问题或怎么回事，他的意思说我们事后要做这件事儿，事前意思说我要不配合你，我就是说我要不跟他签合同，就证明我不配合他，想要他装修或者是或想让他收购房，所以说被逼无奈我们就签了。但是在签之前又涉及到定金这块，涉及到产生一些争论。定金是说，他说他作为这个房虫装修了，我前期有投入定金，你签居间合同前定金应该应该。

0: 哎，我房从哪儿着？我得要资金回笼。我当时就说，我说这个不行，我说这个定金，因为我是出卖方，必须交给我，这是法定的要求。但是他一再说，你要不签，就是属于你要是因为这个事儿不那个不配合，你就属于，就是属于不配合，就是你这样你不配合，你就为了所说的要这个所说的装修，或者是购房款。后来我们被逼无奈，就所说的签这个合同。在签合同之前呢，是又上那个跟中介也跟中介沟通了。我说那个这个合同签之前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们注意的事项？我一再强调，中介也没吱声，因为中介和房中是一伙的。因为这个签代销合同的时候，就是中介找的房虫跟我们签的。那么签居间合同的时候，肯定他们俩之间已经存在利害关系了。那么在签居间合同的时候，那个中介也不吱声，就是对于这个那个合同风险，包括这个买受人的贷款资格，没有任何提示。所有的东西就而且是买家以非着急为由，就不到两分钟的时候就把这个合同草草的就签了。签完以后，更可恨的是，当时房虫压了我的就是合同，买家有一份，丙方也就是中介有一份，我作为出卖方甲方我应该有一份，但是没给我。在也就是说，在中介的眼皮底下默许的情况下，房虫把这个所说的合同原件给扣下去了。然后呢，我当时也想，我当时我说我什么都没有，完我就拍了一个张照片，拍了照片以后我回去我发现了，他那个合同有一些就是说他合同有些补充事宜是手写的，这个手写的是房虫手写的，是在我们没有签订合同之前，房虫已经到了签约的地方，就是已经到了就是说中介提前把那个其他事项用他们手写的，而且对我非常不利。当时这些对我不利的所有那个风险也没有跟我们说，是因为我们拍完照以后，我们回去一发现，一看这些合同，这个合同的其他条款对我们很不利。然后我们当天就已经微信沟通，我说你们写这东西，你征求我同意了吗？一是指定贷款人，一是他们可以随意指定贷款人。第二个，又规定他们那个办理这个贷款是90个工日，就三四个月正常办理。我也咨询了金融机构，从申请贷款到放款，包括不动产的交易，最多一个月能下来。但是他为了给他腾出更多的所说的时间，更多的时间进行，就是为了交易，就规避所的代销合同的那个履行代销合同，整了是整整90个工作日，90天不工作。当时我们也回去看到这个合同。我们因为拍照了嘛，我们也跟他说了，完了他就说：“哎呀，先看看这家能不能带下来。”完了他又通过什么银行又找人或者怎么地，完了又以各种理由，因为正常签完合同以后正常履约，他也迟迟不下贷款，又是以孩子以家里各种为由，就是什么又那个怎么说呢？孩子又中考啊，又什么家里老有什么人去世啊，反正各种理由就搪塞。现在呢，后期是逼得没招了。有大概一个月了，然后我们让中介通知，最后他说了，这个人贷不出款了，完了意思还让跟我们协商，协商的目的就是说再给他通融，说几个月的时间，让他再卖这个房子。我说了，出于你之前的一种不信任，我不可能跟你再去签订这个合同了，也不可能你就按照代销合同去履约。现在呢，此处不怕快烫，他现在就是不出现，我们也告知了，我说我们要收。因为我们那个就是房证在他那儿呢，他当时签代销合同把我们房证压了，然后我还有那个钥匙，我说你把钥匙和房证拿回来，我们验房没有问题，我们把定金退给你，就是代销合同的定金。然后他现在呢，我们也告知他了，微信也告知他了，完了他今天说有事儿，明天说有事儿，就搪塞。后来中介说，意思说也没有办法了。这里面我个人认为，因为中介跟他们有利害关系。现在如果没有中介，当时就是
1: 你想的有点，还是就是你尽管经历这些呢，你还是想的太天真了啊。尽管你可能觉得我已经把这个问题想透了，但我可以跟你说，他们就是一伙人，他都不是说利害关系。你所谓的房虫、中介还有。就是他这个贷不下来款的，他们都是一起的，能理解了？
0: 对，
1: 就是他们是一起的，所有的都是自导自演的，
0: 啊，对对对，是是、
1: 哦，
0: 我就是这意思。
1: 所有的，
0: 因为现在他们已经承认，他们已经贷款不了了。他现在是这么
1: 他本来就是想通过各种方法去拖延时间、
0: 啊，
1: 而且你的房子本质想卖下去，你要接受它价格往下降，达不到你当时的那个承诺价，因为现在房价就是在往下走的。
0: 不是不是，是这样式的，他吧现在是这样，我们当时的定价他没有改变。
1: 你要主动跟他讲，你要主动跟他说，说我现在可以牺牲一点我当时那个价格，咱们整体往下降一降。他是不会做损失的，你只能损失在你身上。你这个房子
0: 才能，但是你没有损失，咱们有君子协定。既然、
1: 没有君子协定的，你整不过他。你要想强整的，你就强整，要不然你这房子在这片你也卖不出去，他会搅和死你的。
0: 啊，那倒不至于，那倒不至于，
1: 就是这样的。
0: 我
1: 再跟你讲，
0: 那我
1: 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你要是
0: 那我们合同有约定，
1: 你要按照有合同
0: 没卖出去，
1: 不要
0: 我
1: 不要对于任何事情抱有幻想。
0: 嗯，
1: 这就是为啥这么多人打电话，我跟你们在前期我告诉你们不要这么干，不要这么干，是不是都是出了事之后，然后才到我这儿来说的？有多少人你们在这之前的时候就笃信啊，我跟他签合同。怎么没有问题？我说那好，那我劝不住，那你们就去干。但是，多少个例子呀？您今天讲的也是其中之一呀，对不对？那有多少人他当时拍着胸脯跟我说，其实你不了解，你不懂啊，现在都可正规了，都能签合同，怎么都能保障的？我说那好，那你要做你就做吧。
0: 嗯，
1: 我风险提醒我是必须要提醒，就像我现在跟你讲也是一样的，你这个房子想要能卖出去的唯一方法就是你要再吃点亏，你要接受这个房子它的价格在往下走的。我不是在给你洗脑这件事儿，我是在跟你讲怎么能够把这个问题成功解决。因为我们去冷静的去分析这个房子，你当年如果要卖的话，你就不装修，你就是往外去卖它，它可能有一个能成交的价格。我举例子，比如说这个成交的价格在50万，我随便说的啊，这个房子我不装修，我当时的成交价格是50万，但是我心理价格是60万，所以中介他就说我在这边我帮你去运作啊，找房虫帮你去运作，给你装修怎么地的，可以给到你60，然后我们这边怎么弄，我卖70、80跟你都没有关系。但是当年这个房子的定位，它的真实成交价格就是50万。我再跟你讲，你自己去算这个账啊，这个账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算得很清楚啊。然后他正是因为50万你接受不了，你心理价位是60万，所以他才利用这个心理跟你说，我给你保60，然后咱们去装它。所以现在我再跟你说，这个房子就算是装修好了，你再往外卖，可能连当年那个价格50都已经达不到，他卖不出去。因为现在呢是这样的，第一个，人们对于二手房越来越了解，房源多，它很透明，包括老百姓对于这种早年间房虫装修好的房子，他进去他能看出来。有些人他是不爱买这样的房子的，他宁可买一套原原本本的房子，他自己找装修公司去装一下，或者自己找个，他就自己选一些材料什么自己去弄。所以这个房子呢，它的流转现在真的不如想象中的那么快。所以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假设这个房子当年成交是50万，我自己卖了1年我没有卖出去，我是指他在那种非装修状态下的啊，我当年卖50，现在是不是过了也得有小1年了，对吧？你现在这个50万是卖不到的，你可能现在要卖到的是46、7，是这样的感觉。可能这1年的时间，这个房价，这个房子又跌了几万块。那么这几万块的损失是你自己去衡量了。我指的意思啊，我再强调，我不好意思说清楚，这个房子我们以它没有装修为没有装修为一个卖的标准，我当年真实成交价格在50能卖出去，妥妥的，肯定有人买，和我今年我给它降到45，一定有人卖出去，这个中间有一个落差。这个落差是怎么带来的呢？是时间所带来的，是时间和二手房交易市场给你带来的房子的贬值，这跟你房子装没装都没有关系，这个就是周期，房子的流转周期，经济运行规律所带来的房子的贬值。那么这部分损失你是要接受的，这部分损失你可以重新折算一下，看一看，我们再跟这个中介跟他们沟通一下，说我可以按照咱们当初的那个合同约定，因为你约定是当时约定给我60嘛，是不是？咱们再往下降5万，那你可以现在给我55，然后我们看看这个房子能不能卖出去。 这部分的这部分就是运行周期。

0: 益所带来的损失，你可以去承担一下。但你说我就不想承担啊，我就要按照这合同来，他当时说60就是60，他必须给我60。当时我自己卖50，我能卖出去，他正是因为他给我装修，所以他卖60，我就绷着60这个价。那你绷60这个价，他就得绷70，因为他有装修投入。所以这个房子在市场定位上，他就肯定整不出去。他就是砸手里了。这个砸手里是房虫和中介公司，他们我觉得他就是一体的，是他们对于这个房子判断的一种失误，是对于市场判断的失误。这个房子如果它真的没有学区做一个保障，它就是一个普通的二手房，它现在流通就是很慢，那他判断失误了，这个买卖他就没干好，没干好。那接下来呢，你说的也对，你可以呢请律师，你给他不断的下函下解约怎么的，你也可以去补你的房产证，这对你来讲都是可操作的，是没有问题的，你就硬去往外卖。但是我跟你讲，他会天天盯着这个房子，我们也遇到过这样的，就是你卖房子他会想尽一切办法，他会获客，他会去打乱你整个房产的交易，让你去报警啊怎么办呢，他这个也很麻烦。就是你这个房子你就回收过来了，我自己往外卖，其实无非也是那些渠道，你说你自己卖怎么卖，无非是去贴挂条幅，或者咱们自己在安居客啊，在五八上啊，你自己往外去卖，或者自己在什么你能注册的一些地方往外去推。那么在这些地方他都会去打乱你的，就他会有他的方法去扰乱你去正常往外卖房子，你自己往外卖呢也很难卖。然后你自己住呢，你可能对他的装修材料你又不放心，你自己住你又不想住，这个房子就会陷入到这种僵局当中。我们所处理一个老两口的房子，当时就怎么劝都劝不了，我就不让他那么整，3年没整出去，还就一直在那儿放着，就是卖他也卖不了，跟儿女说呢，儿女又没有那个精力就管他这个事儿。所以就是后来你想，3年前的房价和3年之后天壤之别了。就反正就是一直在这放挺了。那是一个老两口给我们打的电话，就是跟
1: 当时合同的，
0: 他的合同周期就比你那更短、啊。
1: 当时合同订立的，
0: 就是你现在总是讲这个合同，我刚才跟您说了，是现在我们
1: 就
0: 你可以按照合同来，我没有跟你否认合同这个事，我为啥跟你讲现实呢？就是我为啥跟你讲现实，因为我在跟你探讨的是以咱们两个人都是成年人去跟你探讨现实，明白吗？我并没有跟你探讨，就是两个人，比如说咱们现在探讨这个夫妻。男和女 A 和 B 他俩结婚了，我们没有去跟他探讨说咱俩是法定夫妻了，咱俩是受婚姻法保护的，领证了，应该彼此相爱，你怎么能这么对我，没有意义，对不对？没有探讨这个，咱们探讨的是我是不是跟你讲了，你依旧可以给他下通知，给他你我也可以请律师给你出律师函，我依旧可以去补房产证，对不对？这些手续我都可以重新拿到手，我可以重新换锁，重新配钥匙，重新补房产证，我重新弄，我也请律师看有利于我的，我给你出律师函，我告诉你咱们的合同正式解约了，我正式把房子收回来了，但你也卖不出去。我在跟你探讨的是这个问题，现实问题吗？因为他
1: 关键是房虫现在这种他的这种行为我无法进行，我没有任何的理，没有任何的信任度，因为他一直在撒谎，而且他还找这些，
0: 他不是在撒谎，我是在说，其实你们应该已经认知这个问题了。他撒谎不撒谎，就跟咱们看孩子一样，就你现在如果站在一个更高的维度，你看你家孩子，
1: 我不信任他，为啥要跟他继续合作呢？他要跟我，
0: 你没有办法呀，因为他们在管控这片的房源啊，你没有什么办法。你要是说有能力，假设现在你找到了一个亲属，你亲属要买你家这个房子，你俩直接去交易，我都不说这些废话，你能明白这意思吗？因为现在你再去卖房子，你也是那些渠道嘛，你现在找其他中介，其他中介他们是不接的，他不接的，对吧？他其他中介他不接的呀。如果假设你寻思这个事儿，你是房虫，你干的是这个买卖，我跟你俩其实都划片了，这片房子其实基本上都是你在运作的，你能明白这意思吗？你突然找到我来了，我是另外一家中介，我知道你家房子这些罗烂事，你说我吃饱了撑的，我上你这接着房子干啥去啊？我掺和你这事儿呢？我人的精力和时间不都是有限的吗？对不对？你以为找
1: 但是解决这个纠纷了，比如说法院判了或者怎么地了，那就没有纠纷了，
0: 那就有周期了嘛。为什么我跟你说那个事的解决周期它有3年的周期嘛？你以为法院判一个事是今天去的明天就判了，对不对？ 你找律师不需要花钱的，不需要经济投入，不需要成。

0: 成本呢？这就是我为啥跟大家说，我说你那个房子原本是啥样的，你就跟中介说我不装修，我就是便宜往外卖，我就是就往下降多少钱我就认了，是不是？如果当年你给我打这个电话，我一定会劝你的，先生，我一定会劝你。我跟你说，咱们就不整这些弯弯绕绕，咱就跟他说，我就往下降。你50卖不出去，我降48，48卖不出去，降47，我就一点点往下降，我降到45，还没人要，我40一定就成交了。这跟我当年卖房子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因为当年我卖我自己这套房子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呜，赔钱，赔的时候心里边就一感觉就真的是在挖肉滴血的感觉。那你自己，那你就认这件事儿啊，是不是？那那房子能因为是我住过的，那咋的？那能镶金边啊？那不还得尊重市场价格吗？是不是？
1: 嗯，
0: 所以那我也是找了一个中介，而且这中介，你想啊，我们找中介肯定更托底呀、啊，对吧？那我们有背后都有房产专家的，我那房产专家给我介绍知根知底的中介，我去往哎卖这个房子，我都明确提了，我说我也不想去粉饰它，也不想装修它，我可以打扫一下，干干净净的，然后人家愿意怎么看就怎么看。后来我就把我的东西都搬走了，把那房子就空出去了，谁爱咋看咋看。然后就不断的往下降，降到了一个我真的认为降到了我们整个小区最便宜一套，他就卖出去了。卖出去的时候，卖的那天，我拿着就是签合同那天，我都非常不开心。但是过了这个事儿，卖房子都有几年了，好像都有两三年了，这个房子。哎呀，就我就无，我就当时就觉得自己当时那股低价处理的决定更好，因为现在这，你现在再回望当时那个价格还挺高，呵呵，你再回头再看当年，就是两三年前能卖那个价，你就已经觉得哎就不错了。你今年再卖，你就蹭两三年更卖不出去了，都不一定有人买了都，是不是？所以我再跟你讲这个逻辑，就在于时间是宝贵的。你是可以打官司，但是你想，你打官司这个周期，等你完全把法律纠纷解决了，那你还要更要接受这个市场的运行的这个周期。但还好呢，就是你这个官司赢了，可能会赢一个装修，就是这样。但是你整个法律的这个是有成本的，你顾虑是有成本的。
1: 那这段时间降，比如打官司这段时间降价的这个损失，
0: 法院不给你
1: 可以
0: 赔偿吗？法院给你判啥降价？你都没有真实成交啊，这咋评估啊？法院一般他不按照
1: 市场有一个对这个
0: 他不会有的，
1: 这个、
0: 不会的，嗯、那种东西都是没办法预估的，所以就很麻烦。
1: 嗯，
0: 所以我才跟您说的，就是现在你们最好能够先静下心来，跟家人先商量商量，跟中介和房东这边也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重新评估一下价格。
1: 嗯，
0: 这个价格如果真实能成交出去的话，看看你能获得多少钱。
1: 嗯，
0: 但是是一个商议都不要再形成文字了，是不是？你说我可以最后再给你。这个时间你去往外卖，如果说呢能
1: 如果不形成文字的话，那他的无限期他要是卖
0: 无限的，你得有你的底线呢，你得有你的底线嘛。
1: 那但是你要没有那个口，
0: 你得有你
1: 的
0: 底线嘛。你的底线不就是原合同吗？原合同已经都到期了吗？你是在这个基础之上你再给他缓吗？是你再给他缓，因为你在采用主动权嘛。
1: 那比如我给他两个月的时间，两个时间没卖出去，他又再说，那我还得继续卖。
0: 那你不用了，那你就直接你想打官司你打官司呗，因为你就我的说，你给他两个月时间，你必须要降价，必须你们双方都要对于这件事要有认知。
1: 他们自己也降价了，他说他装修肯定要赔一部分。
0: 对，那你跟他讲就是
1: 我们没有，
0: 你可以你也可以，你如果想成交的话，你也得接受，你也要有损失了。因为我还为什么给你最开始讲那个逻辑，运行到现在，市场定位上推动这个房子，它也已经有产生降价了，对不对？这个降价就是你得接受，他也得接受了。你俩现在如果要想明白了，其实你俩是应该也是一伙的了，没办法，你是被他拉上船的。对不对？你研究研究之后呢，就看看你心里你觉得，比如说他承诺合同上，我还是以60为例。刚才是不是咱们一直以这个为例？我觉得讲挺清楚。以合同承诺价格60为例，你们家人先商量商量，看你们能接受。就是咱们现在如果能收钱，60肯定是收不上来了。如果咱们能少收点，咱们最少能收多少钱是咱们能接受的？再给他最长多长时间，这就是你跟他的谈判底线。我可以给你缓。我最多给你再，然后就不要再签书面上的东西了。我最多给你缓俩月，然后我现在不是保底，咱们当时说价格60吗？我现在就是55，这是我最大底线。两个月你给我55，这事儿咱就解决，要不然我就告你。
1: 嗯嗯，
0: 这不就完事儿了吗？
1: 嗯嗯嗯，
0: 是不是？你也得有你的双重底线嘛，一个就是价格底线，再有一个是时间底线。这两个底线如果 有一个触及他都达到不了，那就证明这房子他没有能力买卖了。

0: 你没有能力往外卖了，就证明他没有那么多客了，他没有客源，就他也没有能力获客，这东西他得有人买房子呀，就证明他经历过这么长时间的运转，他没有资源，他带来不了客。我跟你讲，为啥说我喜欢我那个中介，我当时买房子，我让我给房产商找，我说你就要找有能力获客的中介，然后我那个中介他特别会懂新媒体运营，
1: 谢谢你给的建议、
0: 好，你就听明白就可以了。
1: 谢谢我们
0: 然后今天呢，我跟大家说一下，那个凉皮儿啊，还有最后的200多套就要结束了，所以今天想要吃凉皮儿的好朋友，咱们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应该是最后一周啊、最后还有一周的时间，大概6-7天能够买到凉皮儿。想买凉皮儿的好朋友，还有最后的一周的时间去订凉皮儿，就倒计时了，好不好？咱们可以去订凉皮儿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吉山药，因为陈吉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1克2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三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儿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儿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你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呐、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们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行，我们接下来继续接电话呀，今天电话比我想的要多呀。而且事儿都好像不是挺简单，三言两语就能说完的，抓紧时间吧。我们好像有一个婆媳的事儿，我想把这个事儿要听一听。二线婆媳纠纷吗？是房子的事儿吗？嗯，你好，林女士，是儿子儿媳还是您跟儿媳之间？
2: 你好，老师，我那个啥，我是婆婆。
0: 嗯。
2: 就是儿媳吧，就是我从头说吧，2014年吧，为了就是在看孙子，我在外地就来了，

0: 孩子念完了，我们就买了一处房子。买一处房子，当时吧，为了就是因为种种原因吧，完了就是假离婚，完了写儿媳妇名字，写儿媳妇名呢，完了那个。
1: 先说一下这个很重要的。
0: 啊。
1: 假离婚之后买房吗？
0: 啊，对，完了有个协议书，当时呢，我们就是假，我和我老头呢就是甲方，儿子儿媳妇就是乙方，完了呢就是有一个我们有一个还有见证人，就是写一个手写吧。都写的签名，印的手雅，完了就有人证，但是没有公证。完了现在呢，哈，
1: 你这个里边体现什么？那什么情况啊？这个协议上怎么体现的呀？
0: 就是我那是，就是这个房子吧，是就是居住权，就是我们老两口，夫妻呢，就是夫妻财产是夫妻财产，是这样式的。完了，我们就是永久住，就是你要是卖房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两方都得到，就四个人都到那意思，就这样式。完了也那啥，这个媳妇吧一直是他，对他这房照，他的房子不他贷款吗？他贷的款，我们一共嘛当时就
1: 是要离婚买房子呀？
0: 啊，卖房子他我还没呢，他吧今年嘛他就是头年吧跟我儿子就办个离婚，所以他吧是在他的计算等他一
1: 步。不是为啥要离婚呢？为啥要离婚买房？我问这个问题。
0: 啊，你说就是买这处房的呀？
1: 对呀、
0: 啊。就是那啥，当时就是也儿子不有一处房子嘛，就是说的你不还有当时也是钱不凑手嘛，完就写的就是中介就给介绍，就是房就是那个房就是开发商嘛，就是
1: 把那个收音机处理一下，是吗？收音机处理一下。
0: 收音机，
1: 杨
0: 姐，这收音机是你收音机用的什么玩意儿？啊，你能听收音机？我还听不着。啊，收音机听不。完了吧，他说那啥，他说的那个就是你要是不行的话，就是夫妻假离婚。那我们也不懂啊，等我们歇我俩呢，我俩呢就，退也就是退休了嘛。完了，老头呢也马上就退休，他说不行了，就想买呢就得写，你就是就写就离婚写媳妇的。完了
1: 为啥要离婚啊？我没太弄懂啊。
0: 就是因为不是二套房吗？
1: 二套又咋的了？二套就二套呗。
0: 二套那不多交钱吗？
1: 那就多交钱呗，也不能承担那么大的风险啊。
0: 啊，对呀、啊，现在就这样事儿了。完了，现在吧，就是今年头5月20多号的时候，他就给他娘家去买个房，娘家就是在外地来了，买个房就是个头娘家就是媳妇就是又跟我儿子又办离婚了，办离婚也是为了他不就是属于两套房子了吗？他又办的离婚。
1: 又办离婚，我咋没听懂呢、你这套房子办完之后，他们复婚了？
0: 复婚了。
1: 哦。
0: 去年春天复的婚。
1: 其
0: 实我们中间又买一套校区房卖了以后，他就还心计哈，他就卖了房以后呢，完他校区房卖以后，我们就完了呢，我和我儿子呢，我俩呢又是这个校区房，就是我们的婚房卖以后呢买的校区房，买的校区房呢，完了就卖完以后呢，就是完准备买房了嘛，完他们又复的婚，这媳妇是一步一步那啥，儿子不到，完了我们就心计过日子吧，完了。就是去年夏天的时候，我们又买了一套房子，买一套房子就是他们校区房卖，就是校区房卖了，完就这不就复婚了吗？复婚我儿子就算是卖了以后就没有那啥，就也就是也没有二套房，就买个房子。买房以后这不是就是啥吗？后来他又，冬天的时候他又把房子又俩人又办离婚，他要给他妈买房子，买房子完我们不有协议书吗？完了后来就协议书上就写的，当时吧他是这么想，当时我估计还那就是房产没有，就是事后房产没有纠纷，不有人跟栏吗？他们写的婚后就是离婚以后没有房屋纠纷，没有财产纠纷，他有这么个栏。完了他就是给他娘家妈买个房子，他就可能是也是也有压力，也带了不少钱，完了就是想卖这个房卖这套房子，想卖这套房子，完订他妈那房子，就是在就是给订那个房子钱，他就少交了一点，就这么意思。他现在呢就想这个放下要回去，他就说他贷款，其中呢我儿子呢也中间也充钱了，我交了10万块钱，我就当时我们就他们家他俩交了13万首付，我交了10万，就这么写的协议书。完了他贷的款，他交的首付，我儿子中间又给充的钱。完了，现在他就认准他，我就是这就是我的房子，完就来不讲理。完了那个，但是他没呢，他跟我儿子这么说，他现在还没那啥，还在一起住，就是刚开始不也去年不也是说。
1: 那他们现在住在了哪个房子里啊？
0: 他在校区房，在校区那租的房。完了，现在就现在这个，我现在就是就那
1: 你儿子把房子卖了，那个钱去哪了？
0: 买房了吗？就是你说的校区房卖了。
1: 你儿子不是把后来那个房子又卖了吗？自己的房子卖了吗？
0: 卖了就是又买一套房，去年夏天又买又买他们又卖了消息房，又买他们一个房，是他们住吗？那个房是我住的房。
1: 没太明白，就是他、就是他们为什么还要租房子住？然后他们现在又买了房子是吗？你们家
0: 就
1: 整出多少套房子都没听明白。
0: 我儿子意思说的，我儿子意思说的，所以你看这钱了不能说。
1: 我现在知道了有这么一套房子，我现在问的是你儿子他那个房子，因为你儿子名下不有房子，那房子不是卖了吗？
0: 啊，就校区房卖了。
1: 对，那个房子卖，你不能跟我讨论校不校区，那房子不是卖完了吗？卖完了钱去哪了？
0: 又买一套房子。
1: 又买一套房子，写的谁的名？
0: 我儿子名。
1: 然后那套房子谁在住？
0: 我现在我在住，我现在我在住，就现在我以前我住那房子，我带老头去前天没了，完了他我儿子说你要租房，这个房比较新买的房大，说的你就说意思说现在我就租那个我以前住那个房，我要从装修维修了，完了说那你这两房租一个，
1: 不要多讲，就说这个过程，我就跟我说谁在住，你在住就完了，然后你的房子呢租出去了还咋的了，卖了？
0: 租就我的房就是儿媳妇名的房子。租出去的钱给他们，他们搁外边租房。
1: 你的房子就是儿媳妇的那套房子，你本来没有房子吗？
0: 我没有房子，我是佳木斯来的。
1: 就你你在这边就没有房产是这意思吧？
0: 对，我佳木斯房卖了嘛，就是给他交10万块钱嘛。
1: 哦，好吧，明白了，那这个过程我就听懂了。
0: 啊，完了，我啥意思问我老师？
1: 他现在他那个房子他是可以随意交易掉的。因为他不需要你们，因为他现在拿着离婚手续，那个房子还是他的名儿，他的贷款。他的房子他就可以交易掉了，查不到的，你们私下签这个东西呢查不到。
0: 那就是我就是比方说我要进法院的话，我这个好不好使啊？我这个协议书。
1: 协议书签订的时候他俩还是婚姻存续期间是不是？
0: 他们从签的时候就不是假离婚了嘛，就等于写明明白白的假离婚，我们居住他们。
1: 假离婚法院是不承认的，你那个协议上写假离婚了。
0: 啊，对。
1: 那假离婚法律上是不承认的，离婚就是离婚了，只是说他会讲述的这个过程。所以、
0: 哎、不是，我现在我儿子不争这个财产，我就是我出资那部分，我想10万多，我想要回来。
1: 嗯。
0: 啊，我就这个比这那房给他的，
1: 要钱是可以没问题的，你那个钱上不是写了、
0: 啊、
1: 没写赠与吗？那钱写赠与了吗？
0: 写了，写。没写赠与，就是婆婆公出了10万，就是有什么纠纷的时候就是3131，就是比方夫妻出现什么情况的时候就3131，在增值上他都写的明明白白的，就是我现在我儿子说不要那钱，就他我儿子部分钱不要了，就是我那10万呢，我不交10万吗？交11万又用订户钱，
1: 我
0: 怎么又要
1: 回来？听明白了，就是这个意思。你儿子在那个房子里投入多少钱啊？
0: 我儿子说投多少钱也不想要，他投那他后期充的是他俩吧交了13万，其中有我儿子就当时在婚姻的时候交了是就是那个啥就办这个买的房的时候他交了8万，儿媳妇交了5万，完了我交了10万，他们就这不都按3万嘛，一共房是46万，交了个50%，就是那啥，我儿子说了，作为那个就这些年了，他也不能给我也不要了，就是我就给他了。完了呢，就是我呢，我说那我能不分，我说我能不分，我也没说赠给你，我也没说干啥的，都有那个协议书，又有协议。
1: 那你儿媳妇说那10万块钱不退给你啊？你拿着10万不退啊？
0: 我现在吧，他现在没给我直接发生冲突呢，他现在就直接跟我儿说了，说的那房子就是我的，
1: 是你
0: 的，
1: 那钱是不是退呀、啊？问他钱的事啊，房子可以给你，钱得退呀、啊。
0: 对呀、啊，退对呀、啊，我现在老师，我就
1: 你们有没有跟他讲说退钱的事儿？真费劲。
0: 啊，
1: 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就跟他说把钱退给你，有没有说这个事儿？
0: 我没说，没跟他说呢。
1: 那为啥不说？
0: 我现在他没直接跟我说。
1: 他跟你说啥？你得直接跟人家说啊。
0: 我知道，我就说这种，我这合同好要钱好使吧？我就这么个意思问家的。
1: 我感觉要钱是没问题的。从你目前讲述，就是要钱
0: 是
1: 没问题
0: 的。我就这个目的，老师，我就这个目的，别的我那个儿子钱都不要了。嗯，就这个意思。
1: 那你就跟他说要钱吧，要钱没啥问题、
0: 啊、
1: 因为那个合同上体现出来、
0: 啊、
1: 就你没体现出、
0: 啊、
1: 而且你也体现出了有纠纷的时候你们要回这个钱。所以是、
0: 啊、
1: 对，所以说你要钱，我觉得你这个合约当中他肯定有一些是违背法律规定的，比如说像假离婚这种法律是不支持的、
0: 嗯、
1: 但是他详细记述了这个房子的资金出资情况。
0: 嗯
1: 对不对？也详细记述了其实你们不是无偿赠与。
0: 嗯嗯嗯，
1: 是一种附带条件的、哦、我可以给你出资、
0: 嗯、
1: 但是我要住，如果破坏了这些平衡、
0: 嗯、
1: 破坏了这些关系，这个房子产生变化了、
0: 嗯、
1: 那我就要有1/3，就是你这个合约当中是大家彼此要认同的、
0: 嗯、
1: 三方都有，你儿子有他还有你们这一边都认同的，你可以以此为作为依据呢，主张 让他把钱返还，我认为这个法院会支持你，这没啥问题。
0: 嗯。

0: 因为我
1: 老师，老师，我再问一下，
0: 其他有难度，您说
1: 啊，老师，我再问一下这个事儿，完我也明白了，我能要回钱，儿子钱不要了。完了，再一个就是说，比方说的哈，现在房照在我这，就是主房照在我这呢。完，我现在怀疑他就挂失了，这个房照挂失了，正版的，他又做一个。
0: 不要去纠结房照的事儿，因为那人家是房子的主人。
1: 不是，对，我知道，我说是主人，就是比方说他这是卖了的话，现在我租着呢，他比方说要卖的话，那我就这个钱也能追回来，是不是？
0: 你们现在订立的是本身你们三方合约是用这个做约束，听懂了吗？房子是人家的了，人家怎么处理系统当中是可以处理掉的，这个打根上我就跟你说了，你们牵制不了这个房产，因为他现在想办什么，他拿着离婚手续，拿着自己名儿的自己贷款的房子，又离婚协议上又写没有什么争议怎么地的，这个东西他去处理他是非常好处理掉的，你能听懂
1: 啊，明白了，好了。
0: 你干涉不了这个房子，你不要再去探讨什么房子，他卖他怎么地，这那那这的，是不是？
1: 啊，
0: 你这个很难干涉。你现在能就是要钱，是你现在跟他要谈，说这个房子我们现在也配合你了，但是呢，你得理解爸妈，是不是？因为你们现在还没有真正撕破脸皮，你这就啥意思呢？这些都给你是可以的，但是你把爸妈当时拿的那个本钱给我们就行了。当时我们出10万就是10万，你不是说出10万吗？你就是把10万块钱退给我们就完事了，这房子就是你的了，多简单呢，这个是有啥不会谈判的呀，就谈呗。我认为他应该要是想清楚点他会同意的呀。
1: 对呀，我就怕他为了还他妈那个房子钱，我寻思他不给完，我不愿意经过法院，我寻思那啥，法院
0: 也你就跟他谈，你就是把10万块钱退过来就完事了，你就跟他去谈吧，是不是？就是他们该怎么过日子怎么过日子呗。
1: 好，
0: 是不是？你这是在打啥官司？这不就是纯家庭问题吗？就是，其实就是把公，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就是把公婆拿了10万块钱还回来，然后我们也不住这个房子了，我们出去就爱住哪住哪了，是不是？不就完事了吗？然后你儿子的房子也没丢，你儿子的房子现在你们也住着呢。因为没有那么多的争议嘛。然后你儿子也认同，俩人都过那么多年了，是不是？我在他的这个房子里边投入点就投入点了，只是说你们不想投入而已嘛。其实挺简单的，没那么复杂。
1: 谁管他要吧，咱也是也要，也不也他也不能。
0: 就张嘴要，为啥不直接张嘴要啊？
1: 不是儿子部分。
0: 你们的部分，儿子那个部分，他俩还在一块，还在一块同居嘛，还在校区房，还在这租房子，还在这养孩子呢，要啥呀？是不是？他俩肯定是不能撕破脸皮呀、虽然拿的是离婚手续，该在一块过，该在一块过呗。是不是？咱说的是你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把你们的10万块钱要回来，该要。然后不给，想打官司到时候找我，给你找律师不就完了吗？
1: 对，行，那我就这个意思，
0: 是不是？没那么复杂，这个事儿啊也讲复杂了，但实际上没那么复杂啊。
1: 讲复杂了
0: 讲复杂了，没那么复杂，就是一套房子，你出资了，儿子出资了，儿媳妇出资了，他俩的事咱不管了，老人的事我也不跟你们掺和了，你俩真就是简单说，谈判的时候你俩真离婚假离婚，妈都不管了，你俩那个爱咋过咋过好就行。但是现在呢，我们这个把10万块钱就抽过来，就不跟你们掺和了，我们老人就不跟你们掺和了，这10万块钱我们拿着，我们该买小房买小房，我们该回老家回老家。
1: 他那个什么老师，他现在就是媳妇已经提出跟我儿子离婚了，就是确定办手续。
0: 那要确定办手续，那就更要说了，说那你看你们都要离婚了，那妈爸爸的钱都要回来就完事了。不差。
1: 那就我现在再问一下，那个就是我那个就是充的钱和那首付都要不回来了，是不是？是不是不好要了？
0: 因为他有一个离婚协议写着没有财产纠纷，
1: 啊、
0: 他这两个东西吧、就得律师去看，律师得去分析他们每一笔钱、时间和每一个协议的节点，因为他俩有两次离婚嘛。
1: 对。
0: 对不对？有两次离婚，得看两次离婚协议，再看咱们那个协议的立定时间。但都不影响你们，他俩的事都不影响你，对不对？因为你那写的很清楚，那个房子你出资的有争议你就撤回，你这个写的很清楚，你就依照这个协议管他要钱就完事了。好吗？
1: 好了，明白了啊。
0: 好，再见啊。好。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问牛肉酱有货吗？牛肉酱马上断货了啊，牛肉酱也是马上断货了，凉皮牛肉酱都是马上断货产品啊，也可以补丁一下牛肉酱。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

0: 有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就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今天我就不给大家详细再说这个牛肉酱的好评留言了，牛肉酱好评留言有啊，不往前再翻了。但是牛肉酱呢，咱们想要订的话，抓紧时间去订啊，它的货呢也是不多，好，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牛肉酱，长白电话5879-1984 5879-1984，不咸不辣啊，做那种什么卷饼里边那个卷饼酱啊，或者做那种拌饭酱啊，或者是做点什么蒸菜里边那个蒸菜酱都很好的啊。5879-1984，放到鸡蛋糕上，放到蒸茄子上，蒸豆腐上都很好吃。5879-1984。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今天的电话呀。今天电话就好像有点接不过来了。我看看五线听众朋友，五线听众朋友您好，
1: 你好。
0: 是刘女士是不是？刘阿姨，您的肾病您想看中医还是西医？
1: 西医。
0: 西医的话，上医大二院挂一下杜玄一老师。
1: 杜玄一呀、啊。
0: 玄呢，就是玄学的玄。
1: 啊。
0: 一呢，就是1234567的一，杜玄一。
1: 杜玄一。
0: 对，对，杜玄一，好不好？嗯。
1: 好了。
0: 好，
1: 谢谢，
0: 哎，再见啊。导表是场外让他线上等我呢，三和四帮我转到场外呢，是不是让他场外等我吧。三线四线呢，我看你们等的时间也挺长啊，也都等了一个小时了，我就不好意思让你们就今天就这么挂线了，场外等我一会儿吧，行不行？场外等我，场外再跟你们慢慢再聊一聊啊。各位听众朋友，然后想挂刘天佑医生，是医大一的非常知名的专家教授啊，刘天佑。他呢是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的知名专家。您家的病患呢有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或者是说呢有便秘、痔疮这几类疾病，挂医大一刘天佑，他的名字三个字儿，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啊，刘天佑医生，挂他的号就可以了。因为刘天佑医生呢是。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当然这段时间呢，很多人也都感觉到了哈，自己身体上有很多营养匮乏所导致的没劲儿、没精神，或者呢是自己身体上所产生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那每天来听一听我们的节目，教您做一些既有营养又美味的常用的家常菜，更好的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去保驾护航。另外呢，我们身体如果缺乏了某一种营养元素的话呢，就会产生这样那样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从缺了营养元素开始，逐渐的就开始大量的营养匮乏，最终导致病症需要吃药的时候，就已经是营养大量匮乏之后的结局了。所以说呢，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呢，先来建议大家在每一天，都不是说哪个季节了啊，在生活当中的每一天都要注重我们营养的均衡。所以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条是一条新闻啊，说从明天开始，咱们吃早餐的时候要稍微调整一下，为什么呢？哎，咱们一定要吃上一个鸡蛋。因为鸡蛋呢，不仅是厨房里的百搭食材，还含有人体所需要的多种营养素，被誉为全营养食物。只要您鸡蛋不过敏啊，蛋白质不过敏。近日啊，有一项新的研究发现，每周吃1到6个鸡蛋，可以显著降低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哎，这个听着是不是值得您去跟着我一起做呢？每天一个鸡蛋有助健康。上述研究啊，纳入了8756名70岁以上的参与者，其中 2.6% 的人每天吃鸡蛋， 73.2% 的人每周吃鸡蛋， 24.2% 的人很少吃鸡蛋。研究人员随访5.9 年之后发现，与不吃鸡蛋的人相比，每周吃1到6个鸡蛋的人，无论是水煮蛋还是煎蛋，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和全因死亡风险分别降低了29%和15%。你看看啊，就是还是每周吃1到6个鸡蛋的人，肯定要比那些每天不吃鸡蛋的人要好一些，对不对啊？在不同人群身上，鸡蛋也有着不同的影响。另一项研究发现呢，说每周摄入5个以上的鸡蛋，二型糖尿病和高血压风险分别降低28%和32%。如果饮食保证均衡搭配，健康效益会更加明显。另外一项来自广州的病例对照研究显示，每天吃一个鸡蛋有助于降低痴呆的风险。肥胖人群早餐吃一个鸡蛋，不仅能够增加饱腹感，降低餐后血糖，还可以减少午餐及一整天的热量摄入。有媒体把这个鸡蛋呢称作是世界上最营养的早餐，这个说法其实并不夸张。一个鸡蛋几乎集齐了生命发育所需的营养素。首先，完美的蛋白质模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老年与临床营养室的主任张坚表示，每个鸡蛋呢有6到7克的蛋白质，含人体需要的全部必需氨基酸，而且与人类蛋白质的氨基酸组成相近，吸收率高达 99.5%， 堪称完美蛋白质模式。另外，这鸡蛋呢还是维生素的全家桶。

溶，因为鸡蛋呢含有多种维生素，比如水溶性的维生素 B2、B9，也就是叶酸，还有 B12，脂溶性的维生素 A、E、K 等等。而且呢，国人维生素 A 和 B2 普遍都是摄入不足啊，吃一个鸡蛋就可以补充每日所需要的至少 10%。所以鸡蛋还是少数天然含有维生素 D 的食物呢。还有就是胆碱可以为我们的脑力加油。这个胆碱呢，是合成乙酰胆碱的一个重要原料，对大脑啊神经系统的发育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人体无法自行合成足够的量来满足日常所需，需要食物去补充。所以专家表示了，一个鸡蛋当中的胆碱呢是多少啊？176毫克，两个便接近摄入需求了。像孕期哺乳期妇女摄入适量的鸡蛋有助于孩子的脑发育，儿童青少年适量食用鸡蛋呢可以提高记忆力和注意力。鸡蛋里边还有一个好东西是什么？叶黄素，可以保护我们的视力。来自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金辉就说了，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等抗氧化物质可以帮助视网膜免受自由基的损害，降低患有白内障和黄斑变性的风险。这些人体无法自行合成，只能通过外界去摄取，所以鸡蛋便是一个很好的来源。还有就是丰富的优质脂肪，一个鸡蛋的脂肪含量约5克，主要集中在蛋黄里面，其中呢含有欧米伽3脂肪酸等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卵磷脂含量丰富，属于高密度脂蛋白的重要成分，可以促进脂肪和胆固醇的代谢，避免胆固醇在血管壁沉积，是血脂调控的帮手啊。此外，你像维生素 A、维生素 D 还有维生素 E 以及叶黄素、玉米黄质都是脂溶性营养素，配合蛋黄才被高效吸收。所以啊，从明天开始我们的早上要加个鸡蛋，好处多多。当然鸡蛋也有多种做法，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当然更重要一点，刚才我们说了啊，鸡蛋里边所含有的维生素 E 是特别需要我们身体去补充的。为啥要这样说呢？我来跟大家说一说，好多人都不了解维生素 E 是什么东西。维生素 E 它其实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具有抗氧化等多种重要的生理功能。抗氧化，说到抗氧化很多人就知道了，我们人体其实就是一个逐步被氧化的过程。我这样一说，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啊。只要咱们整个的人体是暴露在空气当中的，你就是一个被氧化的过程。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个苹果不切开的时候啊，整个的带皮的苹果你就在那儿放着，哎，哪怕是放到冰箱里时间长了，苹果皮是不是慢慢都抽抽巴巴的了，表面全是皱纹呢？这就是一个苹果完整的苹果氧化的过程。而把一个苹果从中间给它切开，你看看啊，空气氧化它有多快，就是那个苹果从这个中间给它剖开之后，那个剖开那个面儿，你把它就放到空气下边，哪怕是放到冰箱里，它也会逐渐的变得发黄发黑，这就是氧化的过程。而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的啊，置身在空气当中，每天都是要接受氧化的，就是这些自由基在逐渐的侵袭着我们的皮肤，我们的啊这个五官，我们整个的器官，包括五脏六腑，对不对？身体的各个组织都是在逐步的被自由基氧化的一个过程。那么为什么有些人比较愿意吃含维生素 E 的食物，维生素 E 含量多的这个食物他吃的比较多，这个人不光从外表上看就显得年轻，眼睛更有神了，没有什么这个视网膜眼底的一些这个病变，皮肤呢看着也更有弹性更有韧性了，头发呢也不是那么枯燥分叉啊，更有光泽弹性了，那身体就是五脏六腑也更加健康了。为什么？因为维生素 E 维持着你整个身体，包括你的皮肤、你的脏腑啊，你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抗氧化的作用啊，所以人体是不能缺乏了维生素 E 的。
为什么说小孩不用吃维生素 E 啊？因为小孩他是逐渐生长的一个过程，他的身体里还不缺维生素 E 呢，对不对？哎，等到人到了这个，比如说女性朋友过了25岁以后，好多爱美的女士朋友会保养的

所以维生素 E 就是这么一个重要的东西。当然，缺乏了维生素 E 给我们身体所带来的问题有多少啊？皮肤问题，这大家都知道，皮肤干燥、粗糙，老年性的皮肤瘙痒啊，有的一些干燥的季节啊，那一脱了裤子，这个腿、小腿呀，就前面那个腿骨啊，都特别特别的痒，那裤子上面全都是白屑，掉了很多的皮屑，对不对啊？这都是缺乏维生素 E 所导致的皮肤弹性降低。还有老人是什么情况啊？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啊，不光是你的血液里边的血糖含量高，伤口不容易愈合，你体内维生素 E 含量大量下降的时候，你哪块刮个口啊，划破了啊，或者哪块磨破了坏了之后，特别不容易好，这大家明白了吧？这也是维生素 E 啊大量缺乏所导致的。因为维生素 E 它具有抗氧化作用啊，保护皮肤免受自由基的损伤啊，对不对？你皮肤的氧化抗氧化能力下降了啊，缺乏维生素 E 了，那皮肤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啊，有的人那挠的呀都一道一道的血淋子都结痂了，对不对？另外缺乏了维生素 E 还会出现免疫功能的下降。如果你缺乏了维生素 E， 它因为它能增强免疫细胞的活性啊，啊，免疫细胞在其实说白了，它靠着维生素 E 来支撑着它。如果你维生素 E 缺乏了，免疫系统没有活力了，就变成了一个什么懒汉，每天都是垂头丧气，对不对？哎，它不好好的给我们来站岗，去抵御外来的细菌病毒的侵害了，所以就很容易出现感冒和流感这些问题吧，对不对？另外缺乏了维生素 E 还有啥问题啊？神经系统的问题。因为维生素 E 它还能维持我们神经系统的正常结构和功能。就是神经系统是什么呀？就表面体感的，对不对？你比如说肢体感觉异常，偶尔会就出现麻木了，这块刺痛了，那块烧灼感了，完了皮肤看着还没有什么回事，没怎么地，对不对？这就是神经系统的一些功能受到影响了。有的人严重了，肌肉无力，行走不稳，突发性的一下子就感觉崴了一下脚啊，或者一条腿就支撑不住了啊，就差点卡了，就都是维生素 E 缺乏在神经系统方面的一些表现。还有就是认知功能减退，就是经过科学家的研究表明啊，维生素 E 缺乏可能与认知功能减退有很大的关系。什么叫认知功能减退呀？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钝，拿东忘西啊，出门转向，从这屋走到那屋，想不起来自己要拿啥，要干啥去了，对不对？哎，这都是很多的，都不是中老年人，人到中年就出现的问题。这就是维生素 E 缺乏跟我们的认知功能的减退有很大的关系。还有生殖系统的一些表现，还有眼部的一些表现，比如视网膜的病变，维生素 E 的抗氧化作用啊，有助于保护眼睛的视网膜免受氧化损伤。缺乏维生素 E 可能会增加视网膜病变的啊这个发生风险，影响视力。另外眼肌麻痹，有好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缺乏了维生素 E， 眼皮抬不起来啊，没有什么这个其他的眼部的病变，哎，就是单纯的缺乏了维生素 E， 眼皮没劲儿，总是耷拉着，哎，这也有很多的情况是因为维生素 E 缺乏导致的。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建议大家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稍后大家呢也可以多注意听我的节目，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分享生活当中都哪类食物，哪些食物是富含维生素 E 的，我们应该怎么吃，一会儿呢我们详细跟大家去介绍。食物当中啊是含有维生素 E， 但是它远远不够我们这么大个身体所利用的。所以建议30岁以上的爱美的女士朋友和已经步入中老年的啊，这个不管是男士还是女士，都要把维生素 E 给它补充上。而今天我们节目里边向大家隆重推出的这款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维生素 E 软胶囊，特别值得大家去选择。为什么？因为你在药店、保健品专卖店、大型商超啊，去买那维生素 E 软胶囊，大多数都是进口的，都挺贵啊，一瓶88，一瓶98，一瓶108，也就吃一个月的服用量。而在我们节目当中199能拿到6瓶，吃6个月的服用量啊，一瓶是60粒，一天吃2粒能吃6个月的这个服用量，对不对？一瓶吃一个月吗？如果说啊是年轻人，我一天我就吃一粒的话，那就是能吃正好一年的服用量了，对不对啊？199块钱，也就出去吃顿饭钱，出去吃顿大排档，现在吃个烧烤羊肉串的，是不是啊？都得个100-200块钱吧。哎，你把它买回来吃上，而且它是有蓝帽标识的啊，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啊，一天吃一粒是年轻人，中老年朋友要一天吃两粒啊，一天就吃一次就行了。199块钱六瓶，199块钱六瓶，你去横向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好多人啊都知道吃维生素

0: E 带给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对不对呀？缺乏了维生素 E 带给我们身体这个很多的这个病症方面的伤害症状啊，来的都特别特别的不舒服难受，你别等它缺的更严重了我们才想起来去补，对不对？中老年人都要吃啊，你到这个医院啊，有一些老年性慢性病的，不管是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高胆固醇，那是甘油三酯高啊，啊这个低密度脂蛋白高啊，对不对啊？同胱半胱氨酸啊，同型半胱氨酸的这个指标不正常啊，好多的医生都建议您配合着，除了他给您开的药配合着用药之外，还用一些维生素 E， 对不对呀？而且维生素 E 的这个软胶囊，它的好处还不仅仅是内服外用啊，也是特别好的。爱美的女士朋友美容养颜，对不对？中老年朋友皮肤瘙痒，皮肤特别干燥掉皮掉屑的，哎，洗完澡之后给他把那个胶囊剪开，直接挤出里边的液体涂到身体上，效果非常好。我自己啊亲身体验，屡试不爽。就这个季节大家觉不觉得后脚跟容易特别容易干容易裂呀，你就把咱的维生素 E 软胶囊啊，就一粒给它剪开，两个大脚后跟全都能洗完脚之后泡完脚之后啊，全都能抹的特别多，而且还剩呢。哎，抹它一个礼拜的时候，哎呀，那脚后跟老光滑细嫩了，老舒服了啊，穿丝袜都不刮袜子了。这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告诉我的小方法小妙招哈，特别好。等有时间我再教教爱美的女士朋友用维生素 E 做面膜吧。不多说了，大家抓紧打电话预定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以前就吃过各种品牌维生素 E 的，但是觉得都比较贵的，我建议大家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你尝试着买一下咱们有蓝帽标识的，大家都知道啊，有蓝帽标识的相对来讲要比普通不带蓝帽标识的价格会贵很多，你到药店去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啊，大多数都得88、98、108一瓶，就是一个月，而咱们这一个月的量才合到30多块钱，199块钱六瓶啊，每瓶是60粒，一天吃1到2粒，199块钱一组，是六瓶，吃6个月的服用量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了，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二线的孟先生，您好。
2: 哎，主持人，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2: 那个、维生素E
0: 软胶囊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以前你买过其他品牌的吧？
2: 啊，咱我是老听众
0: 啊，老听众了啊，那行，那我就知道了，那可能是也咱们这个您也吃过，广州白云山经销堂的有好多人都吃过，行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广州白云山经销堂的药业，我们跟大家这个说过吧，它是世界500强的企业，并且有2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品牌跟我们合作了好多的产品，非常非常棒。那你到药店保健品专卖店也经常会见到经销堂的这个东西那个东西的，对不对啊？但是在我们节目里边买这个价格会相对来讲合适一点啊。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3: 啊，您好。
0: 哎，要订维生素 E 是不是？
3: 啊，对，我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的是五线孙先生，您好。
4: 哎，您好，我订两组。
0: 两组维生素 E 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它是带蓝帽标识的软胶囊，带蓝帽标识的软胶囊。今天咱们节目当中给我的维生素 E 现货的量并不多，等我换说其他产品了您就订不上了，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现在啊，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六线的张女士，您好。
5: 啊，
0: 哎，张女士要订维生素 E 是不是？
5: 啊，
0: 我要
5: 问你，我这个80多岁了，吃那个维生素 E 行不行啊？
0: 可以呀、啊，越大年龄段的就越应该吃啊。阿姨，你还得一天吃2粒呢，要年轻人一天吃1粒就行了。您得一天吃2粒、
5: 啊、
0: 然后天天吃，挨盘吃啊，认真吃非常好。
5: 我有白内障，吃行不行？
0: 白内障对跟维生素 E 它俩没有啥影响啊，咋不行呢？还有好处呢，因为白内障啊就是自由基侵袭了我们的晶状体，晶状体本来是清澈透明的，逐渐的时间长了里边就会有一些白色的钙化物絮状物，慢慢慢慢晶状体就变得不透明了，您才产生白内障，视力才下降的，对不对？您要早吃可能白内障都不会那么快啊发展的那么快，或者是发展到那么严重，大家明白这意思吧？就是我们整个身体它从这个得病或者是从年轻到衰老它是有一个过程的，那如果说这种抗抵御自由基抗氧化的东西早介入，你不就早，那可能你还是有白内障，可能就比之前白内障得的晚那么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的，明白了阿姨啊？哎啊，可以一天吃两粒，坚持吃啊，随餐吃就行了。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定上了，阿姨等着接电话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二线的刘女士你好。
6: 您好，
0: 哎，要订维生素 E、哎、哈？
6: 对，我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再付款啊、哦。哎、
6: 嗯，
0: 好，再见。三线的于女士，哦，手机尾号是3513，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孟女士，手机尾号是9933，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7: 哎，你好。
0: 哎，
7: 我订一组维生素 E。
0: 维生素 E，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7: 嗯，
0: 好，再见。六线的杨女士，您好。
8: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维生素 E，
0: 维生素 E
8: 96瓶是不是、啊？
0: 199块钱是六瓶，没错，每瓶是60粒啊。年轻人吃一天吃一粒就行了，中老年朋友一天要吃2粒啊。哎，
8: 行，
0: 随餐吃就行了。好嘞，预定成功了。
1: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2，
0: 199块钱是6瓶，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是带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带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抓紧打电话吧啊！欢迎的是三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2787，已经报上名了啊。刚才电话特别热，好多听众朋友都没打进来，甚至有私信都发到我这里了。现在打，现在有两个空线，有一个空线，现在有一个空线，你现在打，打不进来，你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我们导播老师是一个电话一个电话接，就你遇到无人接听的时候，是他正在接听其他听众朋友的电话呢。等他接完那个，切到直播间再接您的电话，所以你一直按个电话的重播，就一定能打进来哦。欢迎的是五线的李女士，您好。
9: 你好，
0: 哎，要订维生素 E 软胶囊，
9: 我订一组维生素 E
0: 软胶囊哈。好嘞，不麻烦，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欢迎四线的于女士，您好。
10: 你好，
0: 哎，要
10: 订
0: 维生素 E， 好嘞，
10: 订一组、
0: 维生素 E 软胶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
10: 哦。好嘞，
0: 好嘞，
10: 谢谢，
0: 别客气、六线的宋先生，您好。
11: 哎，你好。
0: 哎。要订一组维生素 E、是不是？
11: 对对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11: 好
0: 好，再见。二线的季女士，您好。
12: 哎，你好。
0: 哎，订维生素 E 软胶囊是不是？
12: 对，我订一套。
0: 好，一套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吧。199块钱是6瓶，一组是6瓶啊，一天吃2粒，吃6个月的服用量啊，199块钱吃6个月的服用量。欢迎三线的何女士，您好。
13: 你好，
0: 哎，要订维生素 E 软胶囊是不是？
13: 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啊、哦。
13: 谢谢、
0: 哎。别客气，好，再见。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4: 你好，海兰，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维生素 E， 我吃什么那个蓝莓叶黄素，都在咱们电台店呢。
0: 他俩可以一起吃，没有关系的。
14: 还有那什么那个 B 族。那些就是所谓的这些都能一起吃吗？
0: 你别说这些，我不知道这些里是啥，就你现在告诉我的啊。 B 族
14: 还有高、还有黄、还有钙。
0: 你听我说阿姨，就是你跟我说的这些 B 族啊，还有那个维生素 E 呀、还有你前面又说了一样啥了，蓝莓叶黄素啊，都没问题啊，可以一起吃，他们都是属于维生素当中的一员，都是我们人体所必需的，缺了哪个都不行啊、你就一起吃就行了，可以，没问题的。哎，
14: 维生素 E，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是，我知道了，都是咱们的老听众，都是咱们的老听众，都是回头客。欢迎五线的陈女士，你好。
15: 哎嘿，
0: 哎，要订维生素 E 是不是，阿姨？
10: 对，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啊，刘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3790，是不是要订维生素 E？好，听广播去了。大家打进电话的时候呢，听着电话听筒里海兰的声音叫您，因为咱们的播出有20秒延时，所以你一直听着广播，咱俩沟通会有障碍啊。刘阿姨，手机固定座机那个3790了，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啊。现在有空线，没有问题你就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到时候给您送到家。三线的吴女士您好，
13: 海兰您好，
0: 哎，欢迎您。
13: 定一组那个
0: 维生素 E 软胶囊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13: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哎、六线的王女士您好、
15: 哎、你好你好，我也定一组
0: 维生素 E， 好嘞、
15: 哎、
0: 给您报上名了，
15: 谢谢，
0: 等着接电话啊，别客气，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欢迎四线的杜女士您好。
16: 你好，我定一组 B 族、
0: 哎、定 B 族维生素啊，不是维生素 E、哎、是不是啊、
16: 对，维生素 E
0: 啊，维生素 E 哈，
16: 对对对，
0: 因为这两款产品咱们都有啊啊，然后功能
16: B 族我现在我有
0: 啊，家里还有，就是你想再配合着维生素 E 吃，对不对？我明白了，
16: 哥一起吃行吧？
0: 咋不行呢？可以呀，没问题的啊，放心吧。
16: 我也是吃那个什么，就是就管心脏那个
0: 啊，辅酶 Q 十。你看
16: 啊,
0: 啊，就是说我们团购这些产品的时候都如数家珍的，看来都是老用户回头客，可以，没问题。
16: 这个都能一起吃吗？
0: 可以呀，没问题呀，都可以随餐吃。就是你吃着饭的时候，喝着粥的时候，一会儿吃一样这个、一会儿再加一样那个，可以，没问题的啊。它其实跟食物是没有太大的区别的，只不过是在食物当中提取出来，给你浓缩到一个小药片或者一小粒胶囊里边了，然后给随餐吃进去，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所以咱们的这个产品跟大家、对对对，就是随餐吃效果好啊。你吃饭的时候它不都是食物吗？对不对？都是食品级的呀。哎，就随餐吃的效果好，跟咱们食品当中的营养就都一起吸收了，没有问题的，放心吧。
16: 那好，那给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哦。好，再见。五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维生素 E 是不是？王女士，哦，手机尾号是1104，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三线的刘先生尾号是8966，预定成功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现在有空线了。哎呦，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我刚才看了全部满线的这个情况，现在啊，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赶紧打电话，
1: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
0: 199元是六瓶，每瓶是60粒，它是有蓝草帽标识的软胶囊，打电话吧。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我抓紧接电话吧，因为咱们直播间电话已经全满线了啊，我抓紧接好，让后边的听众能打进来啊。六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7203，抱歉啊，您久等了，正好赶上广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五线的曲女士，您好。
1: 喂，
0: 哎，要订维生素 E 哈。
1: 哎，我想问问，嗯，维生素 E 吃对什么有好处呢？
0: 哎呀妈呀，我刚才接受老多老多的了。
1: 我没听着。
0: 它主要这样，我告诉你啊，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大方向，它是一种脂溶性维生素，可以有一个抗氧化的功能。抗氧化是啥意思呢？我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你刚才可能没听节目啊，就说那苹果放时间长了，表皮是不是会抽皱巴巴的，就像人体的皮肤有皱纹一样。那你就说这个苹果置身到空气当中，它整个的这个过程就是被氧化的过程，我们人体也会被氧化。但并不是说你补充上维生素 E， 你的皮肤啊，只有你的皮肤是可以不被氧化的。我们整个身体五脏六腑，你的五官，你的各个器官都是会被自由基氧化的。那么经常吃或者是体内维生素 E 足量的，经常吃含有维生素 E 这一类食物的人群，他衰老的就慢。不光是皮肤看着衰老的慢，他五脏六腑衰老的也慢，因为维生素帮助它抵御自由基抗氧化了，明白这意思了吧？所以大的方向是这样。当然人体啊，各个组织器官被氧化之后所产生的不同的这个部位出现不同的症状，我刚才讲了一大堆，可能你没有听到，等有时间的时候我再讲一讲，你注意听节目行不行啊？
1: 行，
0: 好，
1: 明白了
0: 啊，给您报
1: 上一组吧，
0: 给您定上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好嘞，感谢参与啊。三线的张女士，哦，手机尾号是0765，预定成功了。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维生素 E 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3: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赶紧打啊，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199块钱六瓶，199块钱是六瓶啊，199块钱吃六瓶，一天吃一粒吃一年，一天吃两粒吃六个月，半年服用量的维生素 E 软胶囊，大家自己打电话去订。敲黑板了，现在我要跟大家说知识了，大家得准备好笔和纸来进行一下记录啊。说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有很多，那么都有哪些呢？啊，我们看看来自于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营养科的洪东旭副主任医师跟我们介绍到了。你像啊，比如说水果、蔬菜、坚果、肉类，维生素 E 属于脂溶性维生素，能够对机体内的激素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同时呢也属于抗氧化剂之一。都什么东西有维生素 E 呢？第一就是水果，一般呢包括猕猴桃、奇异果、苹果、鸭梨、柠檬、葡萄、草莓和芒果等，这些水果当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维生素 A 等成分，能够间接的增加皮肤的弹性，起到一定的美容养颜的作用。第二就是蔬菜，蔬菜里边都包括啥呀？西红柿、胡萝卜、菠菜、卷心菜、莴苣、菜花，这些都含维生素 E， 其中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E 等成分，每天适当的吃一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肠道蠕动，从而缓解便秘的现象。来，我们先接听电话，接完电话继续跟大家去讲，还有好几大类呢。欢迎四线的郝女士，您好。
1: 你好，我想买一组维生素 E。
0: 维生素 E，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
1: 谢谢，
0: 别客气。哎，三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5588，预定成功了。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4: 你好，我要订一组维生素 E。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4: 好的，
0: 好，感谢参与。
3: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大家自己打电话就行了。刚才我说了两大类啊，一类是水果，一类是蔬菜，第三大类就是坚果类的，一般包括什么？像松子啊、核桃啊、花生啊、开心果啊、榛子呀、芝麻呀、瓜子儿啊，这些其中都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啊、维生素 E 等成分，适当的吃一些这类的这个坚果，能够补充机体所需要的这些营养。第四类就是肉类，一般包括

0: 牛肉啊、猪肉啊、鱼肉啊，还有动物肝脏等等，其中含有大量的蛋白质、脂肪以及维生素 E 等成分。适当的吃一些肉类，能够间接增强自身的免疫力，起到预防疾病的作用。那你像其他的食物都包括什么呀？像豆制品，包括黄豆啊、豆腐啊，以及植物油，像玉米油、花生油等等，也富含维生素 E。此外呢，像谷物类呀、像燕麦呀、高粱啊、玉米呀等等，也存在着大量的维生素 E。 这些食物呢，还存在多种机体所需要的营养成分，比如说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等等，也是机体热量的重要来源。如果身体上出现像皮肤苍白呀、水肿啊、黄疸啊等等这些症状，就表明体内维生素 E 缺乏比较，那就不是比较，非常非常严重了，建议及时的去医院营养科来就诊，进行维生素 E 的检查，进行食疗的同时还可以遵医嘱服用维生素 E 软胶囊等啊，这个比较成分含量高一点的药物来进行治疗。如果出现皮肤就是那种苍白、惨白、水肿、黄疸，那都是维生素 E 缺乏的过于严重了，咱们不要等到那个时候再来进行改善啊。身体上如果缺乏了一些维生素 E 的一些这个症状，那我们就及时的去进行纠正。欢迎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1: 喂，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维生素 E 是不是？
1: 我姓张。
0: 我给您，
1: 我有你的微信。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维生素 E 软胶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2: 你好，听一组维生素 E。
0: 维生素 E 软胶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感谢参与，再见。
3: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赶紧打电话预定吧啊！咱们今天这款维生素 E 软胶囊是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静修堂品牌，我不用多说吧，咱们有太多太多的产品都是跟他合作的了，不用多说了，大家自行去了解就行了啊！国货之光，而且这款维生素 E 软胶囊是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平时我们可以做哪道菜呢？莴笋炒鸡蛋，莴笋里边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鸡蛋里边更含有维生素 E 了，对不对呀？准备那个大莴笋一根就行，小莴笋准备的两根，对不对？三个鸡蛋，然后把这个老根那个部分往下切一切，把皮呀、用那个刨刀就土豆挠子都给它挠干净了，对不对？把莴笋呢，给它切成片儿之后，然后给它洗干净了，锅里边放水把水烧热焯开之后啊，把这个莴笋放里边去给它焯一下水，这样炒的时候呢就更容易熟了啊。过一遍水焯，鸡蛋呢磕到碗里，人口多就多放点鸡蛋，人口少的话两三个就够了。放到鸡蛋里，鸡蛋给它打搅碎了，放到碗里之后放一点啥呢？放一点点盐，把这个鸡蛋呢单独的去调一下味儿，放一点点盐把鸡蛋单独调一下味儿，然后把蛋液呢打均匀了。再有我教大家一个小妙招，就是你平时炒鸡蛋的时候，要想让这个鸡蛋更加蓬松，你说这个饭店炒那个鸡蛋怎么看着啊那么蓬松、那么软、那么鲜嫩呢？自己在家里炒这个鸡蛋，为什么炒的感觉死个钉的呀？那就是第一，搅鸡蛋的时候，除了放一点点盐啊调味之外，可以放一丢丢的白醋，一丢丢，不能放多了，放多了的话呢，这鸡蛋它就酸了。对不对啊？就醋它本身是酸味的嘛，就是那个五度米醋，那个白色的白醋啊就可以。放一点，你看你那个鸡蛋有多大量啊，对不对？你要是三个鸡蛋的话，放10克，5到10克的，这样说您就明白了，大概知道多少了吧？那个白醋，放点白醋，然后把那个鸡蛋呢给它搅松散了，然后先炒这个鸡蛋，鸡蛋呢就是给它火热，这个油热了，把鸡蛋倒到锅里的时候呢，不要用筷子一直去搅，拿那个平时炒菜那个铲子呀，从一侧往另外一侧去推，把它边上凝固起来的呢给它推到另外一侧，然后呢那个稀的不都流到边上了吗？然后再往边上去推，就这样的话它熟得快，没等它全熟呢，有80%的成熟的时候，把这鸡蛋先盛出来，鸡蛋先盛出来，然后锅里呢留一点底油， 油，把咱刚才焯好那个莴笋呢放到锅里，加一勺盐调味儿，给它炒一炒，然后呢加不一点点的盐啊，贼小那小勺的一勺盐，完了再加一小勺的生抽去提一下鲜，然后啊莴笋炒的差不多熟了的时候，把那个鸡蛋再倒到锅里翻个个就出锅。哎，就这么简单，莴笋炒鸡蛋。好多人到那个市场上去看过那个莴笋，回来不会做呀，给我发微信了，海兰呐，你能不能教教我们莴笋咋做呀？这不正好今天赶上这时候了吗？因为莴笋里边也含有维生素 E， 鸡蛋里边也含有维生素 E， 教给大家去做这道莴笋炒鸡蛋，非常非常的不错啊。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学会了吗？抓紧打电话来预定维生素 E 软胶囊啊，蓝草帽标识的199块钱六瓶，一个月的服用量啊是一瓶才合三十多块钱，你平时到药店买的80多、90多、100多呢，对不对？三线的马女士您好。
4: 你好，海
0: 南。哎，
4: 我想问一下，这个维生素 E 含量高不高啊？
0: 你一天吃两粒的话，是中华营养学会给我们的指导用量，按照那个科学配比来的，告诉您一天吃一到两粒，年轻人吃一粒，中老年朋友吃两粒就可以了。如果说啊，您没有因为维生素 E 缺乏导致什么样的疾病的情况下，这个是完全够量的。如果说因为维生素 E 缺乏已经导致很多，比如说那个肝炎出现黄疸了，那你就得上医院去开大夫给您开的那个维生素 E 的药物，明白了吧？所以如果说不是那个没有那么严重的情况下，日常保养保健的话，就是咱们这个含量两粒儿就足够了，不要多吃，也吸收不了啊，吃那么多啊。
4: 好了，那您就订一套的，
0: 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着接电话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3: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广州白云山精修堂的维生素 E 软胶囊，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才199块钱六瓶，抓紧打电话就行了啊！
3: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维生素 E 和咱们那个辅酶 Q10， 有听众朋友发微信问了啊，维生素 E 和辅酶 Q10 能一起吃吗？可以呀，而且维生素 E 和辅酶 Q10 我都是建议大家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的，尽量不要到晚餐的时候吃这个辅酶 Q10 和维生素 E 啊，要尽量是早餐和午餐的时候随餐吃啊。
3: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刚才跟大家说了一个，就是脚后跟出现皲裂的那种情况，用的这个维生素 E 的妙用啊。那我再来说一些啊，爱美的女士朋友，平时做水疗面膜的时候啊，做这个脸部的水疗面膜的时候，可以把咱们的维生素 E 软胶囊给它剪开一粒，把里边的液体挤到那个面膜里边，给它搅拌均匀了，直接敷到脸上。特别特别的好。还有中老年朋友啊，皮肤瘙痒的，这个呢大家一定要记着，皮肤瘙痒的，尤其是就是那个肉比较少贴着皮和骨头的那个地方啊，有很多人那都挠破了，那是真难受啊啊！有的皮肤瘙痒，有的呢这个天气干燥一点的时候掉皮屑呀，不敢穿黑衣服，黑衣服一脱下来那一抖了哗哗的，哎，就这种情况之下，我都建议你，咱们这个维生素 E 软胶囊你不仅要内服还要外用啊，每次洗完澡之后把你那个瘙痒的部位什么都不加啊，洗完澡之后趁着皮肤上那个水还没有干透的时候，把咱们维生素 E 软胶囊给它剪开一粒，就直接用里边的原液给它挤到你皮肤瘙痒爱瘙痒那个位置，然后就用手涂抹，慢慢把两手的手掌啊，手心搓热了，手心搓热热乎乎的时候，然后把它推开，就在皮肤瘙痒那个位置按摩它10分8分的，让它充分吸收，你连续都不用多说，你连续试它一个礼拜，你 看看你皮肤爱瘙痒啊、干燥啊、掉皮屑的这个位置，就在这个位置去试，试完了用咱们维生素 E 啊软胶囊试完了之后，你感受一下你就知道了，它的抗氧化功能是非常之强大的。还是那句话，我们整个人体置身到室外，你暴露在空气当中，你就是一个被氧化的过程，对不对？为什么说那个苹果呀，把它切开之后啊，被这个氧化，那个

里边那个苹果瓤啊，很快瞬时就黄了。你就说自由基侵袭到啊这个人体之后，你看不见，你摸不着，你不知道，你也不知道这个过程是怎么被氧化的。那苹果跟咱人体其实就是一样的，对不对？所有生物体在这个自然界当中都是一个逐渐被氧化的过程啊！你不切开的苹果，外边有皮儿保护着，它是啊，慢慢慢慢的，可能就是抽瓣了。就像我们人的皮肤一样，年轻人的皮肤、小朋友的皮肤，光滑细嫩、水润亮泽，富有弹性，而且不抽瓣。为什么？因为没有那么多的自由基啊去侵袭，它被氧化的时间还短，体内的维生素 E 还不缺乏，所以它的皮肤是嫩嫩的、光滑的、软软的、有弹性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体内的维生素 E 大量匮乏了，而外界的自由基它还继续的氧化着我们整个的身体，不光是皮肤，不光是皮肤。你看啊，还有叔叔阿姨们给我们发微信说维生素 E 就是美容养颜的吗？当然不是啊。有很多慢性疾病的患者到医院去治病的时候，医生给您开药的同时还会额外建议您去吃一下维生素 E。 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对我们很多的组织器官都有影响。那你想一想，你的心脏怕不怕氧化？你的神经、骨骼、皮肤啊，你的心肝脾肺肾，你的眼睛怕不怕氧化？对不对？眼睛被氧化的一个过程啊，不仅仅是叶黄素要保护它，维生素 E 也起到很大的作用啊。尤其是眼睛白天一直在睁着眼睛，对不对啊？太阳光、灯光对于我们眼球、眼底视网膜的辐射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你不是说单纯的吃一个叶黄素就把它就抵御了？叶黄素是帮助抵御蓝光的，而维生素 E 是干什么的？是阻止自由基对您的这个侵袭的，哎，对您的氧化是让它减缓的。为什么平时你看刚才我介绍了很多维生素 E 富含维生素 E 的一些食物吧，对不对啊？就是经常吃这些东西的，喜欢吃啊，这个比如说水果里边的猕猴桃、奇异果、苹果、鸭梨、柠檬、葡萄、草莓、芒果，蔬菜里边的西红柿、胡萝卜、菠菜、卷心菜、莴苣、菜花啊，坚果里边的松子、核桃、花生、开心果、榛子、芝麻、瓜子儿啊，肉类里边牛肉、猪肉、鱼肉、动物肝脏，是不是？还有豆制品，黄豆、豆腐，哎，玉米油、花生油、谷物类的燕麦、高粱、玉米。愿意吃这一类食物的朋友们，那你会发现它比别人可能衰老的要慢一些啊。肉、蛋、奶、水产类都是富含维生素 E 的，对不对啊？它会比同龄人看着更年轻一些。但我要跟你说的是一个特别扎心的事儿，它不仅仅是外表看着比同龄人年轻，因为它愿意吃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它表面是我们神经啊，整个组织器官的皮肤是最末梢的一个器官了，对不对？皮肤上你都看着比较年轻，那么它内部的五脏六腑看着就更年轻。为什么？那是先接受啊这个抵御自由基、抗氧化的啊这个器官，对不对？皮肤是最末梢的器官了，它都能表现出来，是不是？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那人体避免不了走向衰老，但是呢，我们可以延缓它衰老的步伐，不是单纯的皮肤啊，你的五脏六腑、你的骨骼、你的这个神经都在逐渐的被自由基去氧化，没有办法。只要你置身事外，你能在一个无氧的环境里面，是不能行吗？生存不了，那就憋死了，对不对呀？只要在这个自然界当中生存，就避免不了被自由基侵袭、被氧化。咱们阻止不了啊被自由基氧化，但是我们可以延缓它氧化我们的步伐。大家明白了吧？这道理多简单呢。而维生素 E 就是脂溶性的维生素，起到了就是一个抗氧化的作用，是不是？不多说了啊，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维生素 E 软胶囊，它是有蓝草帽标识的软胶囊，有蓝草帽标识的软胶囊才199块钱六瓶。平时买它这一瓶要60-70块钱啊，你到药店、保健品专卖店好多地方都可以买得到，也都看得到。那当然你如果说买一些其他品牌，包括一些进口品牌啊，一个月维生素 E 软胶囊的服用量那大概是80-90块钱，甚至100多块钱的价格。而在我们节目里边，一个月服用量才30多块钱，一天1块多钱，对不对？哎，所以说哪儿省出来这些199块钱，中老年朋友吃半年，年轻人吃一年的服用量啊！更何况它不仅是可以内服，还有很多外用的小妙招。等有时间的时候，我再详细跟大家去介绍。

0: 介绍啊，维生素 E 软胶囊外用的小妙招其实还有很多。那我也建议大家啊，我也建议大家，其实你可以这个自己去上网查一查，对不对？哎，你去了解了解，你就知道了，非常非常好的一种东西。你平时干燥的时间，平时擦脸的时候，往脸上擦乳液或者面霜的时候，你都可以把这个维生素 E 啊，拿那个牙签儿或用针给它扎一个眼儿，哎，挤它两滴，混在那个乳液或者面霜当中，用手啊给它揉开了之后，手掌也揉热了，然后均匀的拍到脸部，哎，你试一试，你看看这个皮肤能不能好很多，对不对？还有就是头发比较干枯的啊，容易断的干，就是容易分叉的啊，那种干干巴巴的那个头发，洗头发啊，洗头发的时候啊，这个或者是护发抹护发素的时候，滴它几滴或者一整粒的维生素 E 软胶囊里边那个液体，给它放到那个护发素里边，在发梢那块好好去揉一揉也可以，哎，揉它三分钟，然后冲洗掉了。或者你头发非常非常干的情况下啊，头发洗完了之后还没吹干之前，把咱们的维生素 E 软胶囊给它剪开，里边那个液体啊，我觉得一粒软胶囊能用三四次，我自己的切身这个感受啊，因为我头发量不是很大，所以我一粒软胶囊我能用三四次呢，把它扎个拿牙签扎个小眼儿，哎，一次给它挤它两三滴，挤到手心儿，头发洗完了之后要吹的时候，还没吹的时候，在发梢啊，把这个维生素 E 软胶囊里边那个液体挤出两三滴，搓到手心里，然后抓一抓发梢那个位置，把发梢那个位置都抓上，完了不用洗不用冲的，直接吹干就行了。你会觉得你那个头发老滑溜了，老顺滑了，不是那种干干巴巴毛毛糟糟的了，您试一试就知道了。所以你看看维生素 E 它是不是好东西，它在外表都能够给我们带来这么多抵御自由基抗氧化的作用，在我们的身体内呢就更多了，是不是？不多说了，大家自己打电话订吧，马上就没有了啊！87996984，六线的陈女士手机尾号是668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199元是六瓶，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维生素 E 软胶囊。这款软胶囊是带蓝草帽标识的软胶囊，维生素 E 软胶囊。年轻人的话，因为一瓶是60粒啊，年轻人上了25岁以上，想保养保养咱们的皮肤的话啊，那么想要更加的年轻态的话，一天吃一粒就可以了。上了50岁的中老年朋友，无论男女，每天都要吃两粒儿，所以年轻人这一组吃一年，中老年朋友一组吃半年，才199元，也就出去吃顿羊肉串的钱。吃顿羊肉串，我告诉你啊，就是那些烟熏火燎，尤其烤糊的那些羊肉串，对于我们身体的侵害呀，那都是自由基呀，不光是空气当中的氧化呀，侵袭我们人体的自由基多了去了，对不对？对于我们人体侵袭，能够给我们身体带来一些负面作用的啊，氧化我们身体的东西太多了，所以维生素 E 抗氧化的小卫士非常非常不错啊。马上就没了，等到我节目结束，你想订都订不着了，赶紧打电话吧。欢迎三线的尹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要订维生素 E 软胶囊是不是？
2: 对对对，订一套。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2: 好的，
0: 哎，
2: 好的，
0: 好嘞。嗯，感谢参与，再见。哎呀，公众微信平台上又来大杂烩大拼盘了，有问到了海兰娜辅酶 Q 十有没有货呀？有问到叶黄素，我听那个人说对眼睛好，我没订过，你也给我订上，跟维生素一起送来吧，可以。我看看啊，还有问啥的，还有问酸枣仁的能不能订。 你这样吧，问导播老师吧，好不好？问导播老师，有现货直接就给您报名预定，然后连同这维生素 E 啊，这一两天就直接都给您送到家了啊。199块钱一组，是六瓶的维生素 E 软胶囊，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西兰花和口蘑，它俩呢一起炒可以，没有任何问题。放点盐，放点黑胡椒粉，口蘑和西兰花里边都含有维生素 E。现在的水果，牛油果、芒果、桑葚都可以。燕麦，对不对？肉蛋奶、水产品，水产品是啥呀？鱼呗，鱼虾呗，这一类的都是含有维生素 E 的啊。我们适当的都可以去稍微多补充一些，但是有一些脂肪含量过高的，我们有这个高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的食物，你就得注意点。比如你胆囊炎，说我都知道那个鸡蛋好、蛋黄好，我一天吃好几个，那你胆囊炎它也接受不了啊，对不对？还得是吃食物的时候酌情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但是营养品它这个富含维生素 E， 这里边不含胆固醇呢，没有高胆固醇的东西啊，所以这样的话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吃啊。带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199块钱六瓶，马上就没了，抓紧打电话。六线的杨女士你好。
3: 喂，
0: 哎，杨女士，要订维生素 E， 好嘞，给您
3: 订
0: 上了，哎，等着接电话哦，给您送到家，哎，再见。四线的潘女士你好。
4: 喂，你好，
0: 哎，要订维生素 E 是不是？
4: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
4: 好
0: 嘞，好嘞，
4: 谢谢，
0: 感谢参与，别客气。还有最后的两分钟，大家自己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应该维生素 E 还有最后的六组左右，还有我们刚才统计了一下数字啊，现货应该还有六组左右，所以想订维生素 E 软胶囊的，赶紧打电话，199块钱六瓶啊，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自己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订吧啊！最后的六组199块钱六瓶，能订上就是现货。这六组如果订不上的话，那你就等着下一回现货什么时候到货的时候，我在节目里边说的时候您再订啊！现在还有六组的现货，抓紧抢就行了。好了，今天我们的幸福味道到这里要跟收音机前的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关注。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后代》。
1: 周景龙回府，见着了众弟兄，说明白盖世雄立泪之事。周景龙说：“盖世雄外表上可很凶猛啊，据说他能耐很高。我师父呢，是暗地里保我们弟兄出头露面，主要的把兵权不能被蔡京他们给得过去。要是这几天之内没有人打败盖世雄，他可就是元帅了。弟兄们，明天上擂台可也得多加点小心呐。”
2: 阮英说：“哥哥，你放心吧，歇着去吧，就是明天我们到擂台上啊，打不过盖世雄，他也不能把咱们弟兄怎么样了。”周景龙就回房歇息去了。弟兄们在大厅里头就议论上了。
3: 于是萧说：“弟兄们，明天呢，这盖世雄大哥把他包下了，别管这小子多厉害，大哥要拿出真本事来也够他一受。”
2: 然说：“行，哥哥们，谁做元帅，咱们也是为了给我哥哥周景龙报仇，咱们哥几个呀，都不是为了高官厚禄。别说话了啊，睡觉睡觉睡觉，明天呢咱们还得打擂呢，今晚上养点精神。”“
3: 对，睡觉睡觉睡觉。”
1: 弟兄们一夜无话。第二天一早晨，大伙儿早班的就起来了，洗完了脸，漱完了口，浑身上下穿戴整齐，
3: 走走走走走，打擂去。
1: 周景龙啊，心里头可没有底儿，尤其说大哥二哥虎糟糟的，真要是到擂台上，又怕出了危险。弟兄哥几个跟着状元一起就出了府门了。周景龙坐着轿，铁金锭、郑翠萍二位女将骑着马，也得跟状元到那儿去看一看，因为他们也不放心呢。小八一哥几个恐怕到那儿，这个擂台上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哥几个全骑着马，阮英、唐铁牛在部下头前给周景龙开道的仁义们，铜锣开道，黑蟒鞭子赶到，简短截说就来到了香果寺。香果寺是个大庙啊，这阵儿啊，东京汴梁的老百姓啊可来的不少了，因为这是擂台呀，尤其上这儿来的都是武林世家，起码说都是会武术的，老的也有，年轻的也有，旁边还有不少做买做卖的。现在这擂台底下已经是乱糟糟的，人山人海了啊！弟兄们在擂台底下一看，这个擂台高达有8尺多高，两边有明柱，那个大柱子是贴报条的，标明挂号得贴到那顶上，两边呢绑着红绿的彩绸，擂台那个板子起码有5尺多厚，因为这个打擂的和擂主要打起来，万一用劲儿咔哧把板子踩折了，你说这个是谁输了算谁赢了呢？ 所以这擂台搭得特别结实。
2: 擂台还有个后台，有两个门，就像唱戏那戏台似的，就像出将入相，还挂着门帘。擂台上呢，擂主还没出来。阮英一琢磨，姓盖的也许早来了，据我哥哥周景龙把你夸奖了一阵，说你了不起，咱们还真没见着，一会儿看看姓盖的究竟有多么

威风。哥哥，咱们在哪儿看呢？周景龙说，你没看吗？这个擂台是坐西冲东，东面呢有一溜看棚，这溜看棚就给朝里这些做官的人预备的。咱们呢找个看棚，咱们到顶上去看吧。好，大家伙跟着状元就来到看棚下边了。这儿呢有不少的差人就等着接这些官上看棚顶上看打擂的。状元，那您上看棚吧。周景龙下了轿，把轿搭到旁边，弟兄的马有人接过去都给拴上，他们哥几个就上了看棚了。看棚顶上还有一张桌子，桌子上呢有沏好的茶水，弟兄们就完全都坐下了。唐铁牛临来的时候还发现下边呢好像贴着一个告白条，像是擂主盖世雄自个儿贴的，口气还挺大。唐铁牛小声跟阮英嘀咕：“猴啊，姓盖这小子口气挺大呀。旁边我看在那个枪衫上贴个告白条，他说什么呢？谁要是打擂，甭说是把他打败呀、啊，就打他一拳头，说给25两银子；踹他一脚呢50两，把他搬个跟头100两。”这小子这叫卖撇下呀，为什么呢？震一震东京汴梁天子脚下这些武林世家呀，就感觉我自己的本领高，谁呀别说打败我，连我的身边都到不了。口气大不大？打他一拳25两，这回咱哥们儿发个小财吧，就是把他打败了，起码打他个10拳头，踢他个10脚，搬他10个跟头。三哥，你就想发财？嗨，说笑话呗，主要寒碜寒碜的。好，他们哥俩在旁边议论着。这时候听下边有人嚷：“闪开喽，闪开喽，擂主到喽！”盖世雄胯下压起一匹昏红马，带领太师府的20多名家将，头前给他赶到：“躲开，躲开，躲开，躲开！擂主来了，往那边点，那边点，那边点！”把老百姓赶得往两旁一闪。盖世雄骑着马就来到擂台底下，吁，腾，翻身跳下了马来。有人把马接过去，牵到旁边给拴上。盖世雄在擂台底下这叫露一手，因为旁边呢有上擂台的梯子道，拿木头板子搭的，他不走那个梯子道。有打擂台底下定了一定心神，一跺脚，汗的八葱，腾，就跳上了擂台。站到擂台顶上，他海下是一部红胡须，他36、7岁，把红胡须短髯往两旁一分，看了看擂台底下看打擂的，也许准备要上擂的，他撇着拉嘴的，哼，哈哈哈哈哈哈。一阵狂笑，是转身奔后台了。阮英一看这小子外表上咬不咬人可挺吓人的，蓝脸红胡子，红眼眉，耳朵眼长红毛，这小子像个凶神恶鬼，他准不是个好东西。我打听了，我听说这小子怎么着，人送外号铁掌镇三江，这小子一定手上有点功夫，可能练过金沙掌铁沙掌。阮英看了看他进后台了，这小子这是冲着下边使使威风。哥哥们，咱们还真得加点小心呐。待了一会儿的功夫，看盖世雄有打后台腾出来。盖世雄站到擂台顶上，双手一抱腕：“众位，开擂的时间到了，哪位请上擂台？”这时候上了一个官兵，歘啦，在旁边名柱上贴上一张报条。报条刚贴上，就听擂台底下有人嚷了一声：“开！”什么铁掌镇三江盖世雄？
你不要再

药系叫王九如。哦，练家子，朋友，咱们是文打还是武打呢？姓盖的，你说吧。哎，擂台，我是立的擂，就像做买卖一样，我是卖东西的，你是买东西的，对不对？你买什么，我给你什么，还是你提出来？盖世兄，什么叫文打？怎么叫武打？文打挨帮紧靠比拳脚，武打就拿起刀枪棍棒，任凭你随手的家伙事儿。好吧，那我们两个今天就挨帮紧靠，听说你铁掌镇三江，我就会会你的拳脚。那好，请请。两人当时就进了招法，走行门过不眼，两人打对30多个回合。南门里武术团总教系王九如，小伙24、5岁，根据这个年龄，这小伙本领还算不错的。阮英一看呢，这小伙是正经功夫，不过不行啊，力量赶不上盖世兄啊。另外这小子打仗打得狠，再者说这小子还滑，不行了，小伙看样子有点累了，看小伙的拳脚有点乱了，不演了。说是不行了，盖世兄往前一赶身，当的一脚就踹到王九如的前胸了，噔噔噔，咵，把王九如就踹倒下了。王九如是仰面朝天，这一倒下，盖世兄紧跟着照定小伙这个小肚子，又是一脚，啪！啊！小伙这口气疼的就上不来了，这眼睛就往上翻白眼根子了。按理说这个人呢，已经就够呛了，那就算得了。盖世雄啊，是一个江洋大盗，这小子狠呐、啊，他也是给大伙来个下马威。这小伙已经不行了，俩手扎着开，疼的都上不来气儿了。他这一脚正好踹到小肚子上，盖世雄紧跟着来到跟前，用他的脚踩住小伙的左脚，他把小伙的右大腿用他的手给搬起来，咔，这一下子白绸子裤子给撕了，把大腿整个就给拧下来了，血往周围一崩啊，崩得他绿缎的箭袖身上都全是血了。王九如，你今天到擂台打擂，大概没想到有这一步吧，这是你自作自受，休埋怨，擂主我狠毒。在擂台底下呀，王九如带着不少的徒弟呀，有20-30个呀，都是跟王九如学艺的。一看师傅被人把大腿给拧下来了，师傅喂，师傅啊，你20几岁呀，您死得太可怜了，师傅喂。他这些徒弟在下边哀告盖世兄，你把我老师的尸首快扔下来吧。擂台顶上，盖世兄先把死尸扔下来，然后把那个大腿也扔下来，扑通，老百姓往旁边一闪。老师哎，我师娘才22岁呀，您撇下您家里头，您心里头能好受吗？不让您来您偏来呀，师父哎。阮英啊，眼圈也红了，心想姓盖的你真狠啊，怎么能这么下毒手呢？人已经被你踹倒就算了吧，你不就是为了多元帅吗？又没有杀父之仇多妻之恨，你何必这么狠毒呢？把阮英气的这眼角都要瞪开了，弟兄哥几个也全火了，看大哥的，我给王九如报仇。把周景龙吓得，弟兄们，咱们好好合计合计，

0: 看我们能不能胜他。如果不能胜他，就必然这一水。状元兄弟，你别害怕，大哥上去，我就是把他打不败，他绝不能像王九如那样把我劈到擂台，我去标明挂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大哥就下了看棚了。于石霄来到标明挂号的炉棚外面，有两座炉棚，南北两座。南面那个是蔡京管标明挂号，北边这座是驸马吕刚管标明挂号的。宇智霄就来到驸马千岁吕刚的炉棚外头。
1: 你们到里头禀报驸马一声，就说我是状元府的，来标明挂号。
0: 好好好，那您等会儿。到里头传禀一声，不大会儿的功夫，宇智霄进来。
1: 驸马大人在上，我给你磕头了。
0: 驸马也听人说了，盖世雄头一阵就劈了一个。一看状元府这个大个子来了，驸马来精神了。我就琢磨这个卖炭的，他准能胜了盖世雄。就冲这把子力气，我琢磨就行，这个头只能比他高，不能比他矬呀。你叫什么名字啦？
2: 宇智霄一想，状元总胆小，别惹祸别惹祸，总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大眼珠子一逛荡，他好像还长了心眼儿似的呢。
1: 我呀，姓黑，叫黑飞龙啊。
0: 驸马也记不清楚他们叫什么名字啊。你叫黑飞龙，长得也黑，我给你写上。刷刷刷，驸马把他的名字写到报条上。黑飞龙啊，擂台上可千千万万要多加注意，
1: 多谢驸马替我的关心。好，那我走了啊。
0: 叫手下的人等把报条给贴到外头，宇石霄就出了炉棚了。盖世雄正在擂台顶上那洋洋得意呢，宇智霄在下边就嚷了一嗓子：“
1: 呔！”
0: 这嗓子像打个霹雷一样。盖世雄，你不要张狂撒野，你家老爷黑飞龙要上台打擂。腾！宇智霄上来了。
1: 盖世雄，咱俩怎么打呀？
0: 盖世雄一看宇智霄这一上来呀，吓得他倒退了三四步。盖世雄一看这个大个子起码比自己高出半头啊，就是刚才那一嗓子真的我耳朵嗡嗡的。哎呦，这一定是武林的高手啊，就看这把子力气，这绝不是等闲之辈。黑大个子，你今天要上台打擂吗？
1: 那当然了，不打擂上这儿干什么来呀？
0: 擂台底下啊，今天看擂可来着了。这个黑大个比擂主还高出差不多快一脑袋了，甭说打，就摔跤啊也得摔一阵子，也是擂主的个儿，看热闹吧。擂台底下不少老百姓还跟着起哄，盖世雄心里头就更有些发慌。
2: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黑飞龙。
2: 黑飞龙，咱们呐会武术都算是朋友，一笔写不出两个练武的来，对不对呀？我看呐咱们最好别伤和气，我要做了元帅，我一定保你做先锋官，在我的帐下，怎么样？
1: 你说什么？你做了元帅，保我做你手下的先锋官呢？你说我怎么想的？
2: 你怎么想的？
1: 我呀

0: 你就是给我当先锋官，我做你的元帅，我他娘的都不要你。你欺人特善了，我告诉你，你怕我了怎么的？我怎么能怕你呢？黑飞龙，你不要在擂台上如此猖獗。我仁松外号铁掌镇三江，
1: 嗨，
0: 你还别吹，什么镇三江、镇六江，那咱俩就鼓秋鼓秋。来来来来，闲话少说，咱就动手吧。
1: 好，要是武打，这擂台上有兵器，十八般的兵器样样全有。咱别武打了，刚才不文打你劈了一个吗？你今天就劈劈我看看。
0: 来来来，请。
1: 请，
0: 说着话，两人就动起手来了。二人说声请，端架四六瓶，一个上南，一个上北，一个走西，一个过东。盖世雄拳脚势利索，啪，冲着宇智霄就先来个窝里发炮，用现在的话说，就一电炮，咚，被宇智霄就打来了。宇智霄想，小子，别看你拳头大，我可不在乎你，我是力大无穷。拳头到我跟前了，宇智霄来个金丝缠腕，想买住他的手腕子，我就把你拽个跟头。嘿，一买手腕子，崩，盖世雄又撤回手去了。宇智霄紧跟着来个双峰逛耳，奔盖世雄呜就打了去了。盖世雄赶紧来个野马分鬃，开，虽然说把宇智霄的手分开了，但是盖世雄可挺吃力。哎呀，他好大的力气，打这招往后啊，盖世雄他可就不愣拼了。这叫遇强制取，软绕者活擒。这小子有经验呢，他岁数三十六七岁了，眼毛都是空的，他就滑着打了。但宇智霄是浑浊猛愣，全凭他这把的力气。小子哪跑，招拳头，啪啪啪啪啪啪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盖世雄是闪展腾挪，两人打了有八十个回合。宇智霄使的是傻力气，这小子使的是巧妙的功夫。但宇智霄有点累了，鼻挖鬓角，这个汗已经淌下来了。嘿，小子还挺难对付呢，这个步眼可就多少慢下一点来。盖世雄啪啪啪找来找去，找来找去，宇智霄稍微有点一疏忽，啪，盖世雄照定宇智霄的肩头就是一掌。
1: 哎呦，真疼啊，小子。
0: 噔噔噔噔，宇智霄退下几步去，一摸，觉着肩头上好像鼓起个包来。
1: 小子，你真狠！
0: 盖世雄紧跟着，就像踹宇智霄一脚，但这一脚抬起来没等踹，宇智霄腾就跳下了擂台。
1: 哎呀，这小子妈什么玩意儿打的？怎么这么疼啊？
0: 看棚上下来好几个家将，把宇智霄就搀到了看棚。大哥，大哥，大哥，
1: 哎，哎呀，真疼啊！
0: 宇智霄疼得汗珠子往下直滚。阮英赶紧把衣服解开，一看肩头上啊，有一大片红，那是很自然的，但是当件儿就像半拉小月牙似的，这一块都发了黑了。起码有两个大钱那么厚啊，高矮鼓起那么高来。另外就像月牙似的，这个上头就像有小黑点儿一样，像拿针扎的，那个血珠都是黑的。嗯，阮一看着是掌打的吗？看着样像手啊，半了月牙吗？啪，好像是那么扣的，不过怎么上面还有点儿啊，就好像拿针扎的似的，这太奇怪了，这好像是有毒。我哥哥肩头上又黑又紫，另外哥哥疼的那个样子，大哥，大哥，哎呦，哎呦，哎呦。

0: 大哥是一条什么汉子，小小不然的大哥能疼得这个样呢？正这个时候啊，一转眼的功夫，孔生上去了。小子，我给我大哥报仇，我疼。报条贴顶上了，上写黑飞虎。他也会编，他知道有龙就有虎，我大哥叫黑飞龙啊，那我就叫黑飞虎，都会编。黑飞虎上累了，阮英就心里合计，谁告诉大哥二哥把名都改了，当然了，要败了不成问题，要如果把擂主打败了，咱们要是赢了呢，这封元帅的时候你也姓黑呀。你说哥哥你们怎么想的呢？你是心眼多呀，你还是心眼少呢？阮英就琢磨不透哥哥们是怎么想的，他傻有个傻心眼，他们怎么想的阮英可不知道啊。孔生就上去了，这擂台底下可就炸了锅了。看着吧兄弟哥呀，看着没，今天打擂呀，来个俩脑袋的，一定四只眼。孔生他不人送外号双头太岁吗？脖子后头那个大肉瘤子跟脑瓜一边大，老百姓谁也不知道啊，他上面也有头发。所以盖世雄一看他心里头也非常的恐惧。盖世雄心合计，今天我擂台上我感觉到有点出事不利，今天打擂的人物都特别出奇呀，平时都见不到的，今天可都全出来了。当然都说东京汴梁藏龙卧虎，这叫天子脚下，不过像这样的人物也是很少见的。这怎么又出来个俩脑袋的？你叫什么名字？黑飞虎。小子招家伙吧。他也没拿什么东西，大巴掌咵嚓就冲着盖世雄就抓了去了。盖世雄一躲，他又过来，小子。盖世雄一想，他妈这叫打仗吗？他妈瞎抓来了。孔生啊就跟他烂来了，大哥这一带伤心疼的，你把我哥哥打那样，你什么玩意儿打的？铁掌镇三江，难道说你这掌上还有毒吗？孔生跟他游打擂台上又打到七十个回合，按理说打的这个功夫不算小啊。盖世雄跟孔生来回打到七十多个回合，绕来绕去绕来绕去，孔生稍微有一点漏空了。盖世雄往前一赶步，砰，又是一掌，这一掌打到孔生的大腿根上，哎呦，扑通，孔生就坐下了。这一坐下，盖世雄得下手了，我踹死你吧。盖世雄刚想过来踹孔生，孔生咕噜噜一咕噜，腾就掉下了擂台。小子你下来，尔等你逃命去吧。看棚上阮英大伙下来，把二哥也搀上了看棚，跟大哥是一样的。
1: 哎呦大哥呀，咱俩同病相怜，这小子什么玩意儿打，怎么这么疼啊？
0: 忍不住啊，来回都直打滚啊。周景龙说，赶紧准备车把大哥二哥拉回去，找大夫给他们医治伤痕。阮贤弟，咱们快回去吧，谁也不许上擂，这个擂咱们打不到好处。
2: 哥哥你先跟着大哥二哥回去，找大夫给他们治伤，这个擂我是一定要打。
0: 尉迟骁孔生被擂主盖世雄的铁砂掌给打伤，这哥俩疼的不像一般铁砂掌打的，就像中了毒似的，两个人疼得实在忍不住了。周景龙赶紧吩咐下边准备一辆大车，把他们哥俩搀到车上，郑翠萍铁金令跟回去，好找大夫给他们治伤。劝这弟兄们回去，谁也不回去，眼睛都红了，心想盖世雄啊，就我们这哥几个，难道说就对付不了你吗？我们弟兄就栽到这擂台之下吗？都气急了，嘎吱吱的直咬牙呀。

0: 阮英说，状元哥哥，您要是不放心呢，您就别在这看，您回府。我们弟兄在这儿，除了大盖儿哥浑浊猛愣，我们这哥几个盖世雄要想对付他不太容易。
1: 对，小子，弟兄们，你们都在这儿看着，三哥跟他上擂台，我们两个人比划比划。
0: 三哥，话是这么说，你可得多注点意。
1: 猴儿，你就放心吧，咱俩是一个师傅教的，扔崩
0: 他就下了看棚了，
1: 嘎呦嘎呦就来到了炉棚外面。差人在里边禀报驸马一声，就说状元府的染坊冈的掌柜的来标名挂号。
0: 差人一禀报驸马，驸马说叫他进来吧。唐铁牛进来
1: 给驸马大人磕头。
0: 啊，染坊冈的掌柜的，驸马有点泄气了。驸马最看重的就那俩大个，有人一报说全败了，而且还全带了伤，驸马的希望破灭了。驸马一想，这个元帅悬了，非落到盖世雄手里不可，对国家对我和景龙全不利。我知道蔡京他早有反心呢。一看又来了一个染坊冈的掌柜的，一想他就更不行了，但是不能不应付啊。你要打擂吗？
1: 对，我要打擂。
0: 好，驸马把笔拿起来，报条铺上，你叫什么名字啊？唐矬子才能起哄，他一看我大哥他俩姓黑呀，我姓白得了。
1: 我姓白，
0: 叫什么名字？
1: 我叫白飞熊。
0: 哎，驸马一想，我觉着他不叫这个名，爱叫什么叫什么吧。一琢磨，他反正上去大概也胜不了，驸马就给他写上了，贴上吧。白飞熊贴到名柱上了。唐矬子辞别了驸马，出了炉棚，来到擂台下面。
1: 海，姓盖的，别在那乐舞扬威，上去喽！
0: 扔蹦，他蹦上来了。盖世雄一看，这是人吗？这是三块豆腐糕，一篓多粗，像个狗熊撑筋鸭子拽似的。嘎呦嘎呦，他过来了，哼哼哼哼哼哼哼。你是干什么的？
1: 打擂的呗。没事能上你这儿来吗？不打擂上别处溜达去呗。
0: 你叫什么名字？
1: 姓白，白飞熊。你叫盖世雄，我叫白飞熊，咱俩可不是一样的熊。我是英雄那个熊，你是狗熊那个熊。
0: 呸，你说话不怕大风把你舌头给你扇了吗？嗯，话出自你一口，简直叫我可发一笑。小子，你别蹲着了，你给我站起来。盖世雄啊，他也是羞臊羞臊唐铁牛。
1: 放屁，就这么干。当矬人别说短话，明知我是矬子我还能站起来吗？啊，
0: 哼，矬子，你身量都不够尺寸，你还想来夺元帅吗？啊，我劝你赶紧走开。
1: 胡说，
0: 小子，蜜蜂虽小做王位，屎个郎你个大拱粪坑，金刚钻虽小能揽瓷器。我告诉你说，别瞧不起我，你说咱俩怎么嘎啦嘎啦吧？
1: 什么叫嘎啦嘎啦？就是跟你比划比划，这是我的托语。
0: 嘿，小子，行了，你随便吧，你说怎么打的就怎么打。
1: 刚才不都是挨帮紧靠比拳脚走星门过不眼吗？咱俩也挨帮紧靠比拳脚，用不着拿家伙事儿。

0: 我屁股上挂着一对铁棒槌，我不用那玩意儿。那也好，矬子不给你点厉害你也不知道。请别着急，我先问一问，咱俩别上花花账，我问你打一拳头多少钱。哦，那个告白条你看见了，打一拳头25两，踹脚呢50两，搬个跟头呢100两。好，有数就行。小子招拳头。唐矬子他可不白给呀。另外唐矬子心眼可多呀，姓盖的，别看你乐舞扬威，这小子准他妈不是个好东西，今天得好好教训教训他。咣就奔他一拳头，盖着熊赶紧旁边闪开，盖着熊冲着他啪就来个迎面掌，奔矬子这顶门就来了。这一掌又劈上，把脑袋也得给打开了，他有铁砂掌啊。啪这一掌下来，矬子你别看矬呀，他手指头短粗也挺有劲呢、嗨往外一开，嘎把盖着熊的这个胳膊就给迎出去了。弹出之后扔蹦，矬子蹦起来了，由上边往下摆开拳头，奔着盖着熊的脑袋招拳头，打下来了。盖着熊往旁边一闪身，噔，矬子落地下了，咣正好落到盖着熊的屁股后缘儿，盖着熊还没等转过身来，矬子这拳头正好给盖着熊钉蛋子打上，咣的噔噔，他趴不下，他个高啊。啊，矬小子你还有两下子。他一转身又奔唐铁牛来，
1: 等会儿先别打，多少钱？
0: 25两。
1: 嗨，紧跟着还一拳。
0: 他一转身扔蹦扔蹦扔蹦扔蹦，矬子会蹦啊，上边就打天灵盖，是下边就打怀子骨啊，那拳头也像榔头似的。盖世雄一会儿被他忙活一身汗呢、心想他妈矬小子这是打仗吗？这叫妈擂台上耍开了活人了，真够呛。盖世雄一想，我也想把他对付了，还真得费点事，来回绕来绕去，咣又一拳头，
1: 多少钱？
0: 25两。
1: 紧跟着又一脚，
0: 扔蹦他又蹦起来了。盖世雄这回可就加了十分的小心，绕来绕去绕来绕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跟矬子打了也有50-60个回合。为什么唐矬子拳头打伤他倒不下呢？就正因为盖世雄人家胳膊粗力气大，个儿也高，要高一般的人要打上这拳呢、早就趴下了。矬子一想也对付不了他，也费劲呐、阮英在对过看棚上啊，那小嗓子特别尖，冲着唐铁牛嚷：
1: 何字的外科手段。
0: 阮英知道他大师兄啊有特别的一招，叫黑狗钻裆。什么叫黑狗钻裆啊？就是跟对方打来打去，对方一漏空，由前面往后边钻，钻卡巴裆。他一钻上之后，身子往上一起，把对方拱个跟头，这叫黑狗钻裆。阮英嚷这嗓子，唐矬子听见了，
1: 别着急，这就来。小子哪跑，
0: 扔蹦扔蹦扔蹦扔蹦扔蹦扔蹦，又打了4-5个回合。盖世雄呢冲着唐铁牛来了个卧虎扑食，嘿，往前一扑，就像老虎饿了扑食逮一样，往前一扑，这个大腿可就岔开了。他往前一扑唐铁牛，矬子呢一看到时候了，哎，由前边往后一钻。盖世雄这小子多尖呢、再说他个儿大腿也长啊，唐矬子往前一钻，这小子的左腿由打唐铁牛的身上啪骗过来了。 矬子往上一拱，
1: 哎，
0: 拱空了。盖世雄一抬他的左脚，奔唐铁牛的大胯，嚓，他噔噔噗，扑通，把矬子给踹下了擂台。
1: 我把那老奶奶，盖世雄，高兴。
0: 阮英一看，哎呀，这小子够狡猾的，三哥呀被他给踹下来了，唐矬子在擂台底下这个埋怨吧，
1: 猴哎，你损吧你，我说不钻你偏让我钻。
0: 阮英说，你看看，你得看事做事啊，不能强钻呢，钻不了就别钻了，
1: 算了吧，都怪你出这个主意。哎呦，没事儿，
0: 他皮糙肉厚的打滚起来了。
1: 哎，我姓盖的，上哪领钱去啊？
0: 盖世雄说，你到炉棚找太师爷。
1: 知道了，别看你把我弄下来，人有失手，马有漏蹄，慢慢再说，歇会儿再上去。
0: 他还不服气呢，矬子嘎悠嘎悠上了看棚。阮英一看，弟兄们，天可也不早了，昌青云平，徐文彪当时眼睛都红了，兄弟咱挨盘上吧，难道说这小子把咱们弟兄全打败吗？这哥几个全不白给呀，昌青云平徐文彪这三个穿白的小伙真要上擂台跟盖世雄动手，真想把他们哥几个全胜喽，可是不太容易呀。不过这哥几个也想了，就任凭死到擂台上，也要给弟兄们报仇出这口气呀。另外说，不能辜负驸马对我们暗寒之中的保举呀。阮英一报办，五个、四个、六个，咱哥们儿啊，不是为了紫袍金带、高官厚禄，咱们是闯荡江湖，专管路见不平之事，是拔刀相助，见义勇为，杀三官诛恶霸。咱们可不是为了做官，谁做元帅？还是一句话，给我哥哥报仇，对不？哥哥们，你们都是我的好哥哥，你们等着我，我先上。天哪，因为要晚了，咱们弟兄在挨盘上，我怕时间今天就来不及了。兄弟，我这心里头像着了火一样，四哥、五哥、六哥，你们让给我先打行不行？我要不行你们再上去。老八，好吧，那你就先上。他们哥们儿没有私心呢，不是为了谁做元帅如何长短，就是为了给周家报仇出这口气。心想，盖世雄你也太狠毒了，我们弟兄简直的在东京汴梁难道全栽了吗？阮英叫弟兄们平平气，你们坐到这儿陪着状元哥哥唠嗑，别让他胆儿小。阮英这就下看棚，周景龙砰一把就把阮英抓住了。兄弟，你去我不让你去，你就天大的能耐我不让你去，你才多小个个，擂主那么大的个子，你跟他怎么打呀？你再有能耐吧，你也打不过人家。兄弟，我不放心呐。哥哥，你让四哥、五哥、六哥说，我这两下子别看我个儿小，我打不过他，他能把我打伤了，把我踹下来，他也吹。哥哥，你就放心吧，我这两下你还不了解吗？兄弟，我真是挂念。哥哥，你坐着吧，我一会儿就回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阮英就下看棚，来到驸马的炉棚外头，有人一抱阮英进来。大人，给我写报条。驸马呀，一点精神没有了。啊，哦，你也是状元府的？
1: 对，驸马，您给我写报条，我看天快晚了，我得上擂了。
0: 驸马呀，这个笔都懒得拿了。哎，这个，哎，就更不行了。身小力单，瘦小。

0: 孤干，他长得浑身上下全是骨头架子，连肉都没有啊。驸马一想，就他这个体重跟肋主打，那根本不可能。我也别让他不高兴啊，写吧。好，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姓阮，叫阮英。我不是状元府当家将，原来我是跑堂的。
0: 是啊，跑堂的还能打擂吗？驸马就给他写了，我这就给你贴上。哎，孩儿啊，我可劝你几句，要约摸着不行的话，还最好别去啊，别染这一水。你可别往心里去，我跟景龙的关系是师徒的关系，孩子我也是关心你。
1: 谢谢驸马大人，您放心吧，我上去呢，这么说吧，我反正也不能算白给。大人，好，我走了。
0: 驸马看阮英好像胸有成竹，报条叫差人给贴上了。阮英来到擂台下边一看，盖世雄在上头撇着拉嘴的，冲下边还说话呢，还有上来的没有？没有的话我后边歇会儿的。还有没有上来的？他已经嚷了半天了。
1: 姓盖的，有上擂的。嗖，扑腾，
0: 阮英就上来了。你看别人上擂，扑通扑通，阮英像四两棉花瓜似的，像小猫一样，扑腾就上来了。哎呀，盖世兄一想，这小子很灵啊。
1: 你是打擂的吗？
2: 对，
1: 打擂的。这个元帅就在那放着呢，谁有能耐谁是元帅。现在也不能说你的，也不能说是我的，也不能说是他的，最后看看是谁的。你有报条吗？阮英说有。看见没，姓阮叫阮英。你是干什么的？
2: 我跑堂的。
1: 哈哈哈哈，一个跑堂的要打擂吗？
2: 对呀，我这跑堂的就要跟你姓盖的在擂台上较量较量。
1: 好，
0: 咱们俩怎么打？
2: 刚才怎么打咱们就怎么打呗。刚才不都是挨帮紧靠吗？咱也别换别的招数了，也用不着拿出刀枪棍棒斧钺钩叉，我背着刀不用它，咱俩就挨帮紧靠比拳脚。听说你是铁掌镇三江不是吗？我就会会你这铁砂掌。
0: 猴子，我伤了你还真有点不忍心，因为你长得太可怜了，瘦小枯干，鸡鼻子雷公嘴，就像生病发药的刚好一样，像先天不足啊。我要把你打死，你大概超不过二十吧，也就十七大八，我感觉心里有点不忍。
1: 你呀，还不要有怜悯之心，我用不着你可怜。
2: 另外，擂台上不谁把谁弄死白死不低长不是吗？姓盖的，你还别吹，咱们俩还不一定谁把谁怎么样。枪！
0: 你别看阮英个小啊，一瞪眼有渗人毛。枪！
1: 枪！
0: 啪！盖着熊，这叫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啪！奔阮英。就先是一掌，阮英丢旁边一闪，好、哦，哎呦，这一掌啊，他都没等反应过来，阮英一下就绕他后面去了。他赶紧一转身，阮英丢又一闪，嗖嗖嗖嗖嗖。盖世雄就是一愣啊，这猴子真灵啊，这是跑堂的吗？这纯属是胡说八道啊。这小子一定是个武林高手。你别看别人呢、啊，盖世雄也赞成，没有对阮英这么羡慕。三招就行，这一过招，盖世雄就知道这小子厉害。
1: 你别看这两个小圆眼睛滴溜溜乱转悠，一肚子心眼儿啊。盖世雄一琢磨，今天我胜他恐怕有点费劲呐、啊。
0: 阮英上来前窜一丈，后退八尺，走入风，站入钉，

0: 缩小绵软巧是万跨肘膝间，那真是身赛蛇形腿似转，拳似流星眼赛电，身上这个伶俐，这个巧妙，这个轻。盖世雄是暗暗伸大拇指，高人。擂台上软硬动作连声音都没有，嗖嗖嗖嗖嗖嗖嗖，跟盖世雄转眼之间就打了80个回合。你别看这小个儿，但是软硬也出汗呐，盖世雄他累得也够呛。不管怎么说，身大力不亏，个儿大，他个力气头在那摆着呢。虽然说跟阮英打80个回合，两个人现在是平手，阮英心里也想，这小子我还得躲他的掌，我再看他的毛病。什么掌呢？怎么打上像中毒似的？有铁砂掌、金砂掌、银砂掌，难道掌上还能炼毒吗？要炼上毒他自己也受不了。什么毛病呢？阮英打仗可尖呐，一边打着他一边合计，一边看观察。到90个回合，盖世雄站住，
1: 哎，猴子，别打了。
2: 为什么不打了？元帅，你让给我了？
0: 不，看天气没，下擂的时间到了，我得后边休息了。
2: 明天再接着干。
0: 他说这个话的时候，眼睛直瞅着阮英，阮英也盯着他。
2: 好吧，姓盖的，明天不见不散。还早晨，今天呢头前打过好几个去了，明天咱俩一开始，明天后天还有两天呢，咱们两个人哪怕连夜干。姓盖的，我要扶着你就本子倒血。
1: 好吧，
2: 腾，
0: 阮英下去。有人呢可报告吕刚了，说这个猴啊，这个跑堂的还真有两下子，打到90多个回合没分胜败输赢。嗯，驸马说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啊，没想到，难道他能赢他吗？明天还说接着干。不说驸马，再说阮英，
2: 哥哥们走吧，咱回府吧，明天我还来，一早晨第一个上擂，我们俩有一天的干头，弟兄们走回去吧。
0: 周景龙这心里有点底儿，一想我兄弟真是话不虚传呢，说我兄弟外号赛狐猴，能耐大，我倒知道我兄弟有能耐，可是我没有亲自眼见过，我兄弟真是高人呐、啊！大家伙都羡慕阮英，但是阮英自己没感觉怎么样，关键就是遇民除害，除霸安良。走吧，回到状元府，大夫已经请来了，在那是嗨声叹气，大夫怎么样？唉，我看够呛了。李凤春说，我们这位李大夫啊跟我同姓，是我们东京汴梁啊最有名的名医，要想刮骨疗毒治这个黑红伤啊，是我们最有名的大夫。李大夫看了看说，这个伤不好治啊。
3: 李大夫，我哥哥这是怎么回事？
0: 哎，这位瘦小枯干的义士啊，你们都是朋友吧，我不瞒你说，你们都是练家子，一般的黑红伤我治了多了去了，这跟一般的可不一样啊，他中的是铁毒，而且这个毒是非常的厉害，是剧毒。
3: 这叫什么毒呢？
0: 要我说准了我也说不准，我反正知道这是中的铁毒。

李大夫没有治吗？我刚才给他们用了点药，他们全吐了，稳不住心。上药我是根本不敢给上，我怕治翻了毒死得更快。哎，看这个疼法啊。嗯，怎么样，李大夫？哎，我不往下再说了，你们另想办法，另请高明吧。李大夫，您可不能走啊！不管怎么样，您得帮助我们想办法把我俩哥哥救活喽。听您这意思，我哥哥得死吗？赵金龙说：“李大夫，你无论如何得把我哥哥给救活喽啊！”状元老爷，这是你的朋友，我怎么能不尽心竭力呢？可是，我不急于事啦，我办不到啊。旁边大伙全着急了，异口同音：“李大夫，你能不能帮我们想想办法？”哎，要说办法，哎，我可听人说过，我可没去找他过，因为我研究这个东西，我就好打听这些事儿。说在咱们南门外呀，离着我们这儿四五十里地吧，有一个乱石山八角寺。那寺院里头有一位长老，人送外号绿袍僧、了然和尚。这个和尚会武术，他专门呢研究一些个解毒的药，据说特别灵。不妨你们到那儿求求这位长老，他出家之人一定能行好积德。李大夫，您别走，您在这儿看着我的俩哥哥，有您在这儿，我们大伙还有点底儿。那倒没什么呢。周景龙说：“李大夫，我们多给您的钱。”哎，状元老爷，这话就不用您再往下说了。我也知道，救人一命，强如吃斋行善呢，对不？我在这守着，我看着他们两个人这个病情的发展状况。阮云说：“好，谢谢你老三哥，咱俩一会儿去吧。天这阵已经都过半夜了，又耽误一会儿，天就小发亮了。晚上怎么能去打搅人家和尚，怕人不愿意呢？一想今天也许能赶趟，我还得上擂台跟盖世雄去打呢。”阮英跟唐铁牛他们师兄弟哥两个离开了东京，就来到了八角寺。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0: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1: 妲己向纣王进谗言，用惨无人道的手段把伯邑考包成人肉馅的包子，然后派偏食官传旨送到有礼，让西伯侯姬昌去吃。您说这招有多损呢？后来纣王啊问妲己：“爱妃，你究竟出这招是为了解恨呢，还是有其他的用意？”妲己乐了：“陛下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您没听说吗？都说西伯侯姬昌会算卦，演先天卦术啊，前知500年，后知500载，不知是真还是假。这回呢是试探试探他，他要吃了人肉馅的包子，那就说明老百姓那叫谣传，华而不实，他根本就不会算卦。陛下可以考虑把他释放，他要不吃，那就说明他有先见之明，这老匹夫是可杀而不可留啊。”
2: 高，实在是高，好主意。
1: 纣王大喜。您别忘了这句话，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西伯侯姬昌那么好的人缘，在招

哥就没有朋友吗？其中有位钟大夫，名叫申乙，偏赶这件事叫申乙知道了，马上写了封详细的书信，命人骑快马送到姚里，把伯邑考被害的经过全都写上了。咱们单说西伯侯姬昌被囚禁在姚里，属于软禁，也不捆着也不吊着，反正就在这个城圈里，不准他出去，没事给他找零活干，扫扫院子了，挑挑水了，干点杂活了，哎，行动上还比较自由。就尽管这样，是七个年头啊，西伯侯可老多了，胡子头发刷白刷白的，连一根黑的都没了。每天晚上对灯垂泪，思念家乡，这心里跟把抓柔肠一样，心说得压我到什么时候，哪一天能放我回国呢？哎，突然这一天，他拿着水桶刚要去挑水，发现面前有个熟悉的身影，仔细一看认识。这人看看左右没人，来到西伯侯近前，二话没说把这封信就塞给他，转身就走了。恐怕被别人发现了。西伯侯心眼挺多，明着急要看看怎么回事，害怕被别人发现，假装没事，挑了两瓮水，挑完了，利用休息这功夫把信展开观瞧，不看则可，一看呢，顿时就昏倒于地。他才知道，长子伯邑考进京替父赎罪，惨遭毒刑，被剁成肉渣。那纣王听了妲己之言，还用他的肉包了包子，送到姚里。你说这包子吃不吃吧？吃，明明知道是自己儿子的肉啊，当爹的能吃得下去吗？不吃，抗旨不遵，马上就得掉脑袋呀！又疼儿子，他一着急昏倒于地。幸亏他身子一靠，靠到瓮上了，不然的话，没人救他，这口气儿就上不来了。这瓮呢还凉快。过了好长一段时间，西伯侯姬昌这才明白过来，是放声痛哭，哭罢多时，把这封信先毁了，不能落到旁人手里头。姬昌左右思量，怎么办？怎么办？后来一想，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为了给我儿报仇雪恨，我得活着。给我送包子，送毒药，我也得吃。这人就这时候好，难过是难过，过了这个劲儿，从外表上你根本看不出来。他恢复了好一阵，拿着水桶扁担接茬去挑水。到第二天，正在屋坐着呢，外头有人给他送信，天使大人到。他赶紧更换衣服到门外接旨。这天使官呢，后边带着四个随从，提着食盒，大致的意思是说，天子到郊外打猎，射得一头梅花鹿，回来吃鹿肉，感觉这鹿肉非常香甜，特割出五斤包成包子送到姚里，恩赐给西伯侯姬昌，望召谢恩。姬昌心里难过，表面上一点都没流露出来，往上叩头谢恩。天使命把食盒摆在姬昌面前，

0: 把盒盖掀开，瞪眼看着，姬昌在那跪着，看见包子，儿子就在面前呢，真想暴哭一顿呢，但是不敢呢。他控制住自己，低着头抓起仨包子塞嘴里，一边吃还得说香。这仨包子您说怎么吃下去的呢？等吃完了往上叩头，求天使大人转起陛下。姬昌乃犯有大罪之人，蒙陛下开天恩给我送鹿肉馅的包子，我是铭刻肺腑啊，愿陛下万寿无疆，万岁万万岁。天使在回来的路上啊，一边乐一边琢磨，嘿，哎呀，我认为这个姬昌不定多聪明呢，都说他是西岐的圣人，能掐会算，今儿个这么一看呢，纯属谣言呢，百麻不是。当爹的吃儿子肉包的包子，他一点觉察都没有，还说挺香。嘿嘿，看来这谣传呢不可轻信。后来他回到朝歌见纣王，妲己也在座。纣王就问：“怎么样？姬昌吃包子没有？”回陛下，他吃的可香呢，在那跪着没动地方，一口气就吃仨包子，而且让我回来给陛下转奏。他说：“太感谢陛下了，铭刻肺腑，祝陛下是万寿无疆，万岁万万岁。”哦，你下去吧。爱妃呀，听见没听见？你这叫多心了。他会算个屁的，像这种无用的老儿，为了收买人心，我看就把他放了吧。要陛下，事关重大，我看你应当慎重一些，还应当把上大夫费仲游魂请来商议商议。
1: 嗯，也好，传旨选费仲游魂，
0: 把这俩坏蛋给请上来了。这俩小子没来就知道是什么事儿了，早就把词儿都编好了。纣王一问，费仲往上叩头：“陛下不可。”西伯侯姬昌，外忠厚，内小人，十分奸诈。我料他肯定知道是怎么回事，早都算出来了。他为什么要吃呢？蒙蔽陛下爷。他忍痛吃仨包子，故意作戏蒙蔽天子，像这种人更加可怕，陛下绝不能把他放了。
1: 嗯，也好，
0: 那么尤大夫你看呢？尤魂往前跪爬了两步：“陛下圣命，方才费大夫所说一点儿都不假呀，这老匹夫姬昌是最阴险毒辣之辈，要把他放了其害无穷，陛下应当降旨，继续叫他有理求进，以消磨其斗志啊，就纵然叫他活着，将来也成了废人了。
1: 好吧，就依二卿所奏。”
0: 伯邑考白死了，结果这人没放。单说公子伯邑考带来的仆人都住在金庭馆，一看公子进宫就没出来，后来设法打听才知道凶信呢，全吓坏了。哎呀，快点回西岐送信儿吧。他们化妆改扮，

0: 救啊！
1: 耙子前心捶打后背，啪的耳边呼唤，能有好长一段时间，姬发才明白过来，直哭的是目中流血呀！哥哥，你死的太惨了，哥哥呀！说到伤心之处，又昏过去了。就这样数次啊，文武百官全来了，大家劝吧，一直把二公子姬发劝得不哭了。大将南宫珂过来了，二公子，这无道昏君手段太残忍了，把我们老君侯囚禁在油里7年不放，大公子进京何罪？又用这种手段把他置于死地，此仇不能不报啊！如果要不报的话，叫他们看着咱西岐没人了。臣不才，愿领倾国之兵打进朝歌，活捉昏君和妲己，给老君侯和长公子报仇雪恨。
0: 对，同意，赞成，调兵反了！哗！
1: 这些大臣十之七八，撸胳膊挽袖子，怒不可遏，非要造反不可。把二公子也闹懵了，姬发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马上降旨，传上大夫散医生商量此事。因为散医生那是国家的栋梁，他父亲最得意的宠臣，事关重大，得听听他什么意见。散医生正好抱病在家，接旨之后坐着车子赶到阴安殿，来到这儿见过二公子，一问，姬发哭着说明经过，散医生也哭了。哭罢多时，他问二公子打算怎么办呢？姬发说，以南宫珂将军为首的打算要挑起战旗攻打朝歌，造反了。散医生把脸往下一沉，二公子此言差矣。哦，这主意谁出的？南宫珂出的，马上降旨要他的命，把他杀了。南宫珂听这话不服气儿，上大夫，我犯了何罪要要我的命？南宫将军呐，我希望你头脑冷静冷静。我且问你，纣王为什么把老君侯囚禁在油里，还不是当做人质吗？因为大公子不听我良言相劝，非要替父赎罪，结果落了这么个结局。这叫自己找的。倘若我们头脑一热马上进兵，老君侯怎么办？没等打到朝歌，西伯侯的头颅早就掉了。我们哪是打纣王啊，分明是催着我们老君侯快点死，你说是不是？这南宫珂脸一红，不言语了。看来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真得有这么个人。散医生说明了城破厉害，跟姬发说，事先我们得把人救回来，能把西伯侯救回来，第二步我们再商量起兵报仇的事。大夫，那我们怎么个救的办法呢？有，我们原来就错了，我们没有打点费仲尤浑，这两个小子贪婪无厌的，在纣王的面前说一不二，但是我们失于打点，恨他们，咱们也得给他进贡，只有把他们俩打点好了，我们的君侯才有回来的希望。好吧，

此计甚是高明，就依爱卿所奏，按照散医生说的，把箱底儿全都抖了了，拿出最值钱的宝物分成两份，然后散医生又亲笔写了两封信，一封给费仲，一封给尤浑，派了两员大将，一个叫太鞭，一个叫甲丙，化妆成商人，携带重礼进京，给这俩坏蛋送礼。可你不送不行啊！太鞭和甲丙携带重礼进了武关，这天进了朝歌，没敢住金庭馆驿，住的普通店房里头，歇了一晚上。到第二天，掌灯之前，俩人分头送礼去了。单说太鞭拿着礼单来到费仲的府，一看这个气派，那是金碧辉煌啊。门前有门官，他先递了门包，说明来意，有重要的事情求见上大夫。门上人受了好处，自然到里边通禀。这费仲啊，正闲着没事儿，在书房闷坐，送信儿的人进来了。大夫，西岐来人了，要求见大夫。哪儿来的？西岐。啊，送礼的来了，可惜呀，来的晚了。让他进来吧。时间不大，太鞭进来了，恭恭敬敬见过费仲。大夫，小可就是从西岐来的，我这里带着我们上大夫散医生的亲笔书信，请大人过目。说着把信呈上，费仲翘着二郎腿，眯缝着眼睛把信打开了。一看呢，大致的意思是这么说的，说外臣上大夫散医生百拜上大夫费仲阁下，我们君侯西伯侯姬昌身犯不赦之罪，蒙天子开天恩，蒙大夫保佑，结果被囚禁有礼七年，此恩此德我们终身不忘。但有一样，我家君侯年事已高，有今天没明天的，家有老母九十挂零，每日倚门而望，真叫人痛断肝肠。因此我等进献薄礼一份，恳请费大夫能在天子近前多进美言，如果我家君侯得势回国，我们西岐人等终身不忘大恩。下边礼单开列着数目呢。你看那信呢，费仲没怎么看，就这礼单他得好好看看。黄金5000两，白银10万两，绸缎20车，明珠50颗，白璧100双，等等等。费仲深感满意呀、啊，看来西岐的人豁出住去了啊，此礼可谓厚意。这小子看罢多时，满面陪笑，把这信和礼单他都藏起来了。请问阁下贵姓高明？太鞭是也。哦，官居何职？在西岐身为将军之职。太鞭将军，本应该呢我设宴招待，但是我府户大人多，耳目太杂，多有不便。你暂且先回去，住到哪儿呢？住到西门里范家老店。

0: 好了，先把礼物呢给我送来，我收下了，你呢马上就走，上告上大夫三医生，就说礼我收了，信我见着，我一定尽力而为，但愿早日放你君侯回国就是。多谢大夫，多谢大夫。太监回去把礼物命人拉到后门，有人搬运到费仲的府里，费仲一过数，一点不差。太监回到店房，时间不大，贾炳也回来了，两个人见面这一谈，经过大致相同，那游魂也乐得手舞足蹈，答应在天子面前说好话，早日释放西伯侯。两人把事办完了，不敢逗留，马上回西岐，见上大夫散医生二公子姬发，说明经过，这就等着放人吧。单说这天，纣王一时高兴，传旨叫费仲、游魂两个人到宅行楼陪他吃酒，吃完了还要下下棋。在下棋的中间呢，纣王就谈起西伯侯姬昌吃人肉馅包子这个事儿来了，一边说一边乐。费仲一看机会来了，你看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受了人家的重礼了，就得给人家办事儿。他一看纣王这阵挺高兴，哎，正是进言的好机会。陛下，谈到姬昌了，都说他会演先天八卦，其实都是欺人之谈呐。前些时我派新夫人到有礼，就安插到姬昌的身边，刺探此人都干些什么，究竟对陛下忠还是不忠。哦，刺探的结果如何？结果表明姬昌是大贤大孝之人，对主公无限忠贞呐、啊，这可是个好人呐、啊。希望陛下开天恩，把他释放回国才是。嗯，纣王一听这脸就沉下来了。费仲，前些时也是你说的，说的是奸诈的小人，你说不应该放他归国。曾几何时你怎么又变卦了？莫非你受了西岐的重礼不成？这一句话把费仲吓得是魂飞魄散。费仲游魂受了重贿，在纣王近前说好话，要求纣王释放姬昌回国。纣王也不傻，有时候粗中有细，把脸蛋子往下一沉，指着费仲的鼻子，轻，莫非受了重贿了吗？这话都是你说的，前些时你不叫我放姬昌，怎么现在又叫我放了？前几天你说姬昌是最阴险最尖角一个人，怎么现在你又说他是国家的忠臣呢？这费仲啊真不简单，那话是来回说。他一看纣王生气了，把他吓一跳，但是马上他又平静下来了，因为他摸透了纣王的脾气，不会把自己如何。他嬉皮笑脸往前凑了凑，陛下圣明。是啊，连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自己，您看，原来我就听传言说这个人十分奸狡，我不放心才派人去探听，这回把实底这不才摸清吗？说奸狡那是谣言，这回这可是真的。您看，您囚禁了他七年呢，他连一句怨言都没有，一日烧三次香，祝愿陛下万寿无疆啊！你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人去？ 所见，应该放他喽。这臣不敢说，大主意陛下您拿，我只是说像这么好的忠臣要囚禁在有里，恐怕人心不服吧。如果陛下把他释放归国，感恩戴德，他就竭尽全力报效天子，岂不一举三得呀？
1: 嗯，幽魂，你说呢？
0: 幽魂没言语，在旁边听着，小眼睛眨巴眨巴的。他听费仲这一说，幽魂就明白了。
1: 哦，
0: 大概西岐给送了两份礼，他一份我一份，可他也没提这茬，我也没理这个茬，我们俩是各揣心腹事，尽在不言中啊。啊，他替西岐使上劲儿了，我呀也得做个人情啊，收了人家礼，我一句话不说，算怎么回事？将来见着散医生，我还得接茬勒他脖子呢，还得叫他给我送礼呀、啊？难道说这就完了吗？正好纣王一问他，他赶紧躬身施礼，是陛下，费大夫所说极是，臣也不放心，也曾经派人到有里去了解七人姬昌，结果表明他真是大大的忠臣呐、啊。陛下呀，像这种人最好把他释放了，囚禁在有里，恐怕天下人不服啊。那么把他一放，既说明天子圣明，他又能报效国家，真乃一举三得呀。
1: 嗯，好吧，就依二卿所奏，朕现在就传旨释放西伯侯。
0: 游魂听到这儿又跪下了，陛下等等，臣还有本上奏。
1: 说吧，
0: 陛下，您说您就这么把他放了，恐怕别人有一种舆论，那么西伯侯究竟犯了什么罪了，无缘无故就给囚禁了七年呢？这个陛下可以降旨说明，西伯侯姬昌无罪，这次叫他到有里就是考察考察他，现在表明他是大大的忠臣，不但释放，还要给他加官晋级，最好加封他一个王爵，赐给他一定的权力，他可以代替天子安抚天下。比如说现在东南两路400镇诸侯造反，您就可以叫姬昌代替您去征剿啊，您在宫中享乐，这有多好呢？
1: 费仲一听也明白了，哦，幽魂接受的礼也不能少于我呀。
0: 呵，他不但同意放姬昌，还保举他当大官，这个人情我不能不做。费仲赶紧把茬接过来了，陛下，游魂游大夫所说不假，应该加封姬昌大大的官职，给他一定的大权，只有这样他才能感恩图报。你看这俩小子一唱一和，纣王怎么听着怎么入耳，说什么就是什么。纣王当即颁发旨意，命人送到有里。姬昌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等跪听旨意，这一念呢可把姬昌乐坏了。从现在开始释放他归国，进京避见，还要加封为显官。姬昌就知道肯定家里边有人给使上劲儿了，判了7年多，可判得有今天了。西伯侯姬昌眼泪都掉下来了，谢恩已毕，
1: 马上收拾东西，坐车上路，回到朝歌。文武百官早就奉旨在这等候呢。武成王黄飞虎、牙相比干、棋子、箕子、微子、微子启、微子衍、八大朝臣、八大大夫、400名官员列队恭候，礼仪相当隆重啊。把姬昌接进城，安排到一等的金庭馆，等着天子接待。没有两天，纣王传下旨意，在宅兴楼接见姬昌，百官奉陪。姬昌趴伏在金阙之下，往上叩头。纣王也乐了，稍微欠了欠身，卿受苦了。想当初，全怪朕误听谗言，把卿囚禁在牢里。可是卿呢，没有一句怨言，任劳任怨，七心可嘉，七情可免呐！姬昌啊，我不能叫你白受苦，现在我就加封你文王之职。好嘛，一句话晋升为王啊，那还了得吗？姬昌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后来一听是怎么回事，这才叩头谢恩，马上领下去更换衣服，什么官穿什么衣服，这会儿好紫袍金带，原来无非是个伯，现在晋为王，一人之下众人之上啊。文王姬昌更换完衣服，二次来到宅兴楼谢恩。纣王传旨，在隆恩殿设宴，款待文王，夸官3日，荣归故里。姬昌谢恩，文武祝贺，这金庭馆车水马龙，看望的人是络绎不绝。费仲幽魂也来了，两个人还买人情呢。文王，恭喜你了，你知道你怎么能有今天吗？文王就明白了，见着他们二人假好假后，答应回到西岐之后必定派人再送一份厚礼，俩人是深信不疑呀。其实文王暗自咬牙，你们两个坏蛋，等着我收拾你们吧。你们甭美，美不了几天了，等我回去再说。然后开始夸官，朝歌城的老百姓万人空巷都来看着热闹，这夸官还得了？前头放着鞭炮，40面铜锣开道，80杆大号呜呜直响，后边是500马队、3000禁军。文王骑着逍遥马，百官奉陪着，围着朝歌城这个转呢，大街小巷没有不知道的。打这之后，没人再称西伯侯了，就是文王。等到夸官到第二天，文王回到金庭馆，屁股还没坐稳的，有人送信，武成王黄飞虎求见。文王是降阶而迎，刚到院里，黄飞虎进来了，彼此都是老熟人，不拘常理，拉着手进了密室。黄飞虎把其他的人都赶出去，这才对文王说：“王家，你知道你这次怎么得势的吗？”“啊，我听说费仲游魂给使了不少劲。”“是啊。”“这两个人是什么人？您是最了解的。他们不受着重礼，绝不能说这种好话呀。”

0: 另外，当今天子昏暗不明，是朝令夕改。你看这阵儿，他又是秧歌又是戏，明天又不定变什么模样了。您在京城如在虎口之中啊，你还夸什么官呢？趁此机会还不速回西岐？只有那样才能龙归大海，虎归深山呐、啊！你快走吧。这一句话把文王给提醒了。是啊，承蒙指教，但没有天子的旨意，没有铜牌，我也出不了五关呢。
1: 这好吧，
0: 您不必向天子辞行了，我恐怕事情有变化，要过五关不难，我这里有虎符可以借你一用，今夜晚间就快走。夜长梦多，懂吗？多谢多谢。文王跟谁也没说呀，黄飞虎派人给送了虎符，他换了一身便装。这虎符另外还有一道手谕，那就是出城另有公干，谁也不敢查问呢、啊。他一人一匹马，连夜混出朝歌，奔武关就下来了。一边走着文王，一边后怕，怎么就没想到这事儿呢？恨不能擂声双翅，飞进风京。安下文王逃走，咱不说。单说到了第二天，金庭馆驿的人进来服侍文王洗漱，进屋一看没人，往床上一看，夜不归宿，这人没睡觉，哪儿去了？找到了没有？等他吃晌饭还没人，那么还得接茬夸官呢，仪仗队都在门口等着呢，还找官没了。金庭馆驿的人不敢相瞒，把这事儿就禀报给费仲幽魂。两个人听完大惊，赶到金庭馆驿一看，真没了。哦，明白了。闹了半天，姬昌心虚呀、啊，大概跑了吧？怎么跑的？俩小子慌了神了。都到费仲的府里关上门，俩人一商量，费仲说坏了，咱们俩在天子面前呢，这本宝的非作蜡不可呀，姬昌对咱们怀恨在心，把咱都给骗了，他这不辞而别就说明他心虚有鬼呀，怎么办？俩人最后一商议，不敢隐瞒呢，明知作蜡也得对天子起奏这件事儿。两个人硬着头皮急冲冲来到寿仙宫见纣王，把这个事儿刚说完了，纣王啪一拍桌子，大胆，把俩人吓得全跪下了。哎呀，陛下开恩，陛下开恩。哼，你们两个无用的东西，把他囚禁在幽里也是你们俩的主意，释放他也是你们的主意，说他忠臣也是你们说的，加封他高官厚禄也是你们的主意，结果怎么样？他为什么不辞而别？你们说。陛下圣命，说明姬昌心里有鬼，他把咱们都给骗了，陛下宅怪臣事小，铲除昌事大呀，望陛下赶紧降旨，派人把他拿回来，明正典刑，以绝后患，才能弥补前过。好吧，再听你们一次，下不为例。马上传龙凤大将军严破败、雷开前来见朕。这两位大将来到了，纣王降旨，

0: 让他们点三千铁骑，无论如何要把机场给拿回来，问问他为什么跑，然后把他名正典型。二将领旨不敢耽搁呀，到教军场点大兵三千，一色是马队，出朝歌的西门就追下来了。单说文王离京之后是紧紧加鞭赞路，恨不能人会腾空，马会生翅，但是再着急跑一会儿得歇一会儿，人得吃饭，马得喂呀。就这么紧跑，他也没跑出200里地来呀。文王心里头着急，心说他们别矫情追我呀，要追我可就跑不了了，别歇着了，还得快跑。他刚上了马，就听后边翻江搅海一般的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啊！前边那人站住，不准再走了，站住！为什么这么说呢？文王化妆改扮了，头戴随风斗，身穿葛布袍，就像个普通的老百姓一样，所以后边人才这么喊。那意思叫他站住，打听打听他。文王心里有鬼，心说站住没门儿，快跑，啪啪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一溜烟就没影了，后边人搅景了，此人可疑，把他抓住。有100马队，骑马的骑手那都是拔出来的，这马像旋风一样咬住不放，就追上来了，把文王追得上天无路，是入地无门。这一着急慌不择路，马上了山坡了，再往前走是悬崖峭壁啊，冤狱！姬昌赶紧把马拨回来了，顺着原道下去，好在另找出路。但是一拨转马头一看，追兵上来了。姬昌在马上是仰天长叹：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该着我姬昌命丧此地，我宁愿抹了脖子也不能叫他们抓了俘虏啊，那个罪我受不起呀。想到这儿，他伸手把匕首刀拽出来，文王姬昌就想抹脖子。说到这儿，咱单说终南山玉柱洞炼气士老真人云中子，老真人正坐在莲台上闭目养神，突然就觉着耳鸣眼跳，心烦意乱，有事儿。秀吞灵文，掐指一算，才知道文王有难，赶紧吩咐一声，让童儿把新收的徒弟叫来。新收的徒弟是谁？雷震子。您别忘了这个茬，文王奉旨进京见驾的时候，正好走到盐山，打雷下雨，突然发现个小孩，文王把他捡起来了，收为百子，因为他原来有99个儿子，拿他凑个整数。后来云中子来了，给这孩子起名叫雷震子，告诉姬昌你去见驾，我替你抚养这孩子，将来周济你父子团聚。光阴似箭，7年半过去了，这孩子已经长大成人。按说7、8岁的小孩能有多大？不，雷震子可不同，吃的是仙丹，那个儿也高，现在拿尺量量就能有1丈8尺高，好像天王相似。奉法牒走进古洞，跪倒在老师面前：弟子参见恩师。免。 雷震子啊，你来到我的洞几年了？七年挂零。哎，孩儿啊，你爹爹灾难已满，应当返回西岐，不易，有追兵在后头追赶，形势相当危机。为师命你下山到虎儿崖前去救你父亲，你父子好相见。
1: 我父亲？
0: 对，你父亲就是现在的文王姬昌啊。快去吧。
1: 遵命。
0: 等等，我这里有一粒丹药，你先服用了，吃了这粒丹药可能助你一臂之力，多谢恩师。云中子回手在墙上摘一个小葫芦，把嘴打开，倒出一粒金丹交给雷震子。雷震子接过了一闻呢，喷香喷香的就塞嘴里了。等吃完了，讲这肚腹这个舒服劲儿，哎，咋这么好受。突然之间就觉着左右两肋不得劲儿，怎么回事？哎，用手一摸，可把他吓坏了。在左右两肋无缘无故的长出两只翅膀来。你说人带长翅膀的，这玩意吓人不？
1: 哎呀，师傅，这怎么回事？
0: 说到这儿，雷震子就觉着头脑发胀，鼻子眼睛嘴都不得劲儿，他就地一滚，变样了，变脸朱眉，鹰嘴猴腮，两个金眼睛，简直跟个妖怪相似。雷震子一看，师傅，这究竟为什么？孩子，正因为你有特殊的能为，才能做一番特殊的事业。你要不生出双翅，不长得这么威风，怎么能退商朝的军兵呢？为师赐你宝棍一条，过来，我再写俩字儿。云中子在雷震子这俩膀子上写俩字儿，左边写个风，右边写个雷，然后画了符，念念有词，嘎啦，刹那间有风雷之声。老真人交代的明白，父子相见之后，你马上还返回玉柱洞接茶学艺，这可不是你下山出事的时候，谨遵师命。雷震子手提宝棍来到洞外，心说我试验试验，我这俩翅膀好使不好使。他稍微一使劲儿，展翅摇铃，是直奔太空，遨游世界。哎呦，把他美的！隐约约听见风雷之声，心里想哪是眨眼就到。他在空中盘旋，低头一看，哟，下边有个人站到悬崖峭壁边上，还有一匹马。不用问，大概这就是我爹文王了。再往后看，有无数的骑兵追赶。雷震子火旺上撞，在空中大吼了一声，他们父子才相见。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2: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3: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又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您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我是主持人怡然。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阳气足了旺了，才能够让我们湿气能够运化调动，往外排一排，整个人的精神面貌、身体素质才会完全不一样，轻松起来。如果您现在有点头脸油腻，舌苔呀又厚又白的，牙齿印子有一圈子，觉得没有力气，干啥都使不上劲儿，对生活呢没有那么多的热情跟热爱，这都是痰湿困脾的表现。而这样的人呢，肯定气血不够，要么就掉头发，要么就手脚凉，干家务活都没有劲儿了。所以一定要引起重视，推荐一道菜，八珍伏鸡，补气排寒湿。温差比较大，从热到寒，它也是遇到了寒。包括我们的体质，如果有内火有内热，温度一低，刮风也是一种御寒的情况。所以要让我们的周身气血畅通，要把阳气扶正，寒气往外排，湿气往外走。所以这道八珍伏鸡还是挺适合中老年听众，或者是年轻女士，平时就减脂减重，气血不足，少气懒言的，尤其是中老年听众，少气懒言，气血不足，手脚凉，赖赖哒哒的，年龄大了之后没有精气神儿，你用这道八珍伏鸡给自己既健脾除湿了，又补了气血了，又生了阳气了，让全身气血通达，身体暖和，我们的脾胃也跟着好起来了，气血也足了，对于生活的热情也来了。那具体这道八珍伏鸡该怎么做？所谓的八珍，您能想到

对脾胃好，又能够补虚损，又健脾和胃，又补肾的一些材料都有哪些？这些都是药食同源的，马上给您揭晓答案。所谓的八珍，就是八种珍贵的药食同源的材料，可入药，可做药膳，炖汤，可熬粥。第一样是茯苓，十克，莲子十克，鸡内金五克，芡实十克，陈皮五克，薏米十克。如果您体质比较能够接受人参，那咱们就放一到两克，如果不接受的话，咱们就换成西洋参或者是黄精都可以。最后一样至关重要，健脾和胃的山药，这个呢就多点少点都可以了。您看这八珍的材料，商场超市药店也都能够买得到，主要是这八珍要配合炖鸡。其实原材料啊，就是以上依然提到的这八样，油盐酱醋的搭配跟比例呢，看咱自己平时熬鸡汤的做法跟喜好。哎，首先还是要一些像八角、茴香、大料这样的啊，煸香了，然后把鸡煸香了之后，我们的加汤，再加这些材料一起熬煮就行了。汤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喝汤吃材料。重要的是这八珍材料相互配伍，相得益彰，密切配合，一样都不能少。依然再给你回顾一下啊，准备整只鸡给它切块，或者咱们就到那个商场超市买一点那个鸡腿肉，或者是已经切好的半成品，其实也行，或者单纯的我们就整只鸡，或者是单纯的鸡腿肉也是可以的。主要是八珍的材料相互配伍，一个都不能少。茯苓、莲子、鸡内金、芡实、陈皮、薏米、山药。人参如果怕上火，您就用西洋参，或者是红参，或者不要人参，西洋参，我们搭配点儿，你像是黄精，哎，整一块放进去就行。关键是这道汤是健脾和胃祛湿的。哎，你看看这里边的莲子，您心安神的。然后包括鸡内金、芡实、陈皮、薏米，祛湿又健脾和胃。山药不用我说，大伙儿都了解，对脾胃、对肾脏都很好。山药这个东西不只能够健脾胃，还补肾脏。关键就是要学会搭配。你看，说到养生保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切身的体验。那您适合用哪种方式来进行养生保健呢？那刚刚提到的这个八珍茯苓的这个药膳，就适合气血弱、阳气不足、湿气又重、痰湿困脾、没精神头这样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啊，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从古代书籍传承下来的一些养生的智慧，我们看看自己适合哪种类型，该怎么养生。《黄帝内经》当中有这样一个记载，帝曰，就是皇帝的那个帝，帝曰，五脏应四时，各有收受乎？岐伯曰，有。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开窍于目，藏精于肝，其病发惊骇，其味酸，其类草木，其触肌。这段话不长，但是蕴含着很多中医养生的哲理跟精华之所在。帝大家都知道就是皇帝嘛，那岐伯是谁呢？岐伯是传说当中的古代的中医名家，也是皇帝的老师。岐伯曰，就是岐伯说了啊，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开窍于目，藏精于肝，其类草木，其触肌。这段话其中重要的精髓是说，东方青色，你看你站在那个地球上看，太阳从哪里升起呢？东方，对吧？那所以东方就代表着希望，代表着生机，代表着万物开始生长的这个力量，而那个气儿啊是往上生发的，欣欣向荣的。所以大家看春天的时候，树木发芽都从底下往上一下子给冒出来，那个力量就是东方之气。那它的颜色就是青色、绿色、碧色。绿色对眼睛好，然后眼睛盯久了绿色的东西，非常舒适。然后呢，肝又主目，肝是我们人体的将军，肝气通了，
开窍于目，眼睛就好。而有一句也挺重要的，奇触疾。什么叫奇触疾？触是什么呀？就是牲畜嘛，牛羊猪狗。那提到了肝脏的养生，又提到了鸡，鸡刚刚好对应的就是咱们的肝脏。所以你看，从古代医家先贤《黄帝内经》当中就记载了，你要想养肝血，补肝脏的营养，首先就应该补鸡肉。在所有的家畜里面，哪个动物跟太阳的关系密切呀？你想想，对吗？公鸡打鸣啊，公鸡喔喔一叫，太阳就出来了。所以鸡它是能够有能量的，哎，它跟着东方，跟着日出，跟肝的生发之气完全是同步的。所以你看古代书籍就记载了，你要是肝血不足，精气神不够，你首先从这个五畜当中你补的应该是鸡肉。身体虚需要补肝血，气力不足，肝血不足，然后比如说眼睛干涩，还包括我们生病住院，然后包括感冒，包括这个女性的这个生产，哎，大虚损，然后我们也要补鸡汤，对不对？那坐月子喝鸡汤，感冒喝鸡汤，手术康复阶段康复期喝鸡汤。所以你看，我们老祖宗的这个智慧也是从古至今传承下来，并且一直在生活当中来运用着。所以呀，要多吃鸡肉。这个啥样的人适合？你看小孩啊，现在好多小孩都有抽动症，就是肝风内动，肝血补过头了。小孩儿元阳之气很足很足的，精气神很旺盛的，但是现在家里就一两个宝贝儿，那爷爷奶奶金贵的啊，大鱼大肉好吃好喝伺候着，就是小孩补的有点过头，肝血有点过于波动啊，太燥了，所以他就这个抽动，是不是？对吧？活蹦乱跳的，或者注意力不集中，那小孩不能这么补啊。但是换个角度呢，中老年听众也太适合用鸡肉鸡汤来养人来补人了。那么我们再换个角度，从营养学的角度来分析分析，刚刚我们提到的是古代医家对于鸡肉的这个记载，那现代营养学呢，它有 B 族，然后呢有那个不饱和脂肪酸，而且有磷，有钾，有铁，有亚麻酸、亚油酸，这个亚麻酸、亚油酸是降低人体不利的胆固醇的，而且有很多很多不饱和脂肪酸，提高免疫力啊，又高蛋白质啊，低脂肪啊，那你想想是不是减脂减重都得用鸡肉啊？高蛋白质就是所谓的健身教练或者营养科的医生说的，多吃白肉，高蛋白质低脂肪，虾肉鸡肉肯定是首选。那如果你想补肾补血，用鸡肉搭配板栗特别好。那如果咱们想强化一下肝脏的这个造血机能，我们用鸡肉搭配油菜特别好。要想清热利湿利尿，比如说您啊就是有点胖肿，你用鸡肉搭配冬瓜啊，对吧？那如果想提高免疫力，鸡肉可以搭配松子儿。如果你想让鸡肉的蛋白质吸收得更好，鸡肉可以搭配菌菇类的东西。所以我们生活当中会有一道名菜小鸡炖榛蘑，对吧？所以鸡肉真是个好东西，看咱怎么做怎么搭配，行气化湿燥湿健脾，鸡肉搭配陈皮，八珍伏鸡里边就有好多好多有价值的有营养的原材料，帮助我们健脾和胃利湿补阳，这是有先来后到的，对吧？那有先后顺序的，所以只要您搭配得当就能有所收获。所以常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知道怎么搭配了，只不过日常饮食当中啊，你看看依然刚才捣过的那个八珍伏鸡倒是听起来容易，几种材料熬鸡汤就能喝就能吃，做起来可是忒麻烦了啊。而日常饮食当中我们吃到好的鸡肉的途径跟方式特别多，我们下饭店经常会点熏酱，是不是？哪一家家饭店熏酱特别好吃？然后呢，在咱们哈尔滨的老道外也有一家德州扒鸡，开了将近50年了吧，对不对？名不虚传，很多听众尤其是收音机前年长一些的叔叔阿姨们，就大概在20-30年之前，十几二十年前去到德州去出差，吃了那个德州扒鸡，真好吃真好吃啊！再到哈尔滨找，就真的没有找到那么正宗的。而我们到商场超市里经常会看到德州扒鸡，或者不是德州扒鸡，是别的牌子的扒鸡，买来怎么就不是那个味儿呢？一
然接下来给大家介绍这个正宗的非遗的德州扒鸡。其实这个扒字儿啊，是左边一个提手，右边一个八，大写的八，叫八，也念扒。其实正宗应该叫扒鸡，但咱老百姓啊都叫扒鸡，叫着叫着，咱们就随老百姓的说法，咱就叫扒鸡。

0: 郑重承诺，咱们不用什么乘机、并机、碎机，不是那种破破糟糟、拼拼凑凑，没有。打开袋子，您能够看得到，肉质紧实有机理，高蛋白质、低脂肪，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放心补。尤其是阳气不足的、手脚凉的啊，肝血不足、眼睛干巴涩涩的，皮肤状态也不好。你想，你如果肝不好的话，脸色也不能好，各种虚损的，咱们用这个德州扒鸡平时补一补。另外一个角度，爱美食的、喜欢这一口的，好多听众都想找这个正宗德州扒鸡。尤其是我记得有个叔叔啊，是十几二十年前到德州出差啊吃的，因为当地太多太多的这种店铺了，真香真好吃，软烂脱骨，烂乎极了，糯糯的，滑滑的，香香的。回到哈尔滨再也没找着。我记得上次团购的时候啊，这叔叔就讲他的这个经历，这德州扒鸡给他香没香迷糊了。我们这一款就是他十几年前吃的这个品牌的这个口味，真的很香很好吃。当然了，给咱幸福984的听众团购优选的好物，好吃的好用的，咱得有电台媒体独特平台的团购价格呀。我们这是每一袋600克的重量，一袋里边是一整只鸡。稍后啊，依然也会跟新朋友来分享一下咱德州扒鸡的历史渊源。哎呀，当年啊，他可真是有故事啊，当年那个康熙啊、乾隆都对他赞不绝口。而且他这个德州扒鸡的最早的那个做法，也是由于一个看火的伙计没看住火，熬时间蒸时间久了，没想到啊，这一个小小的失误，能够酿成300多年传承的德州扒鸡的美味的佳话，这到底又是咋回事呢？依然一会儿跟您分享。咱先跟新朋友说说价格啊，一整只鸡600克，然后一袋一袋的啊，一袋600克一整只鸡，市场指导价，您知道咱们这个正宗德州扒鸡是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是规模特别大的一个扒鸡生产企业嘛，它会给很多的熟食店呐、商场超市啊、大型商超啊，你知道一下，在外地很多很多这个省份不有大型的商场超市吗？那个里边好多好吃的，好多好多都有代购之类的啊。它供给给这类的平台，一只鸡得50块钱左右，那正常专营店68一只，正常专营店68一只啊，供给给很多熟食店啊、商场啊、店铺等等，会这个50多块钱，50块钱左右啊。按市场指导定价，咱们6袋6只鸡得500块钱左右了。给咱听众的价格228，228，6袋一组，6只。但是打进电话来的今天的听众，额外还给2只一模一样的，等于买6赠2，228买六赠二，今天拿到手8只，228八只，228八只，走亲访友啊，出去玩啊，或者是我们一人带个菜呀、聚餐的好搭子呀，哎，我们984听众专属广播电台的一个推广价格，特别合适，一个组合只要228，你没有听错，那是相当相当合适了。87996984，有请于先生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1: 我要2组，
0: 要2组。于先生买过是不是？
1: 啊，对，买过，
0: 好的，
1: 吃的挺好。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接下来我们欢迎刘先生，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2: 订一组德州扒鸡。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孙先生你好，是要订德州扒鸡是不是？
2: 对，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听众朋友们，咱们这款德州扒鸡老正宗老正宗了，平时咱上场超市也会看到有卖德州扒鸡的啊。您回去撕不撕不一吃，又柴又硬，然后有的品牌呢还是那种碎碎糟糟拼拼凑凑的，是不是里边能找着3个鸡爪子来的，那这真是根本不能吃。而我们这个非遗的工艺，老汤慢煮慢卤，真正整只散养柴鸡，不拼碎鸡，不以次充好，不掺假不造假，吃的就是特别的正宗，特别的实惠。228买六赠二，8只，每一只一袋，一袋600克的重量，整只扒鸡源头都能够全程可追溯，真的特别让人放心。87996984，87996984，赵先生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3: 我
0: 是一组。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你像老人如果牙口不好，想吃烂乎的肉食，那这个首当其冲啊。一般情况下，咱给老人买点肉食，外边买的什么熟食，什么那个鸡爪子呀，或者是猪手啊，硬个觉得老人根本咬不动，是不是？回来还得自己现切现熬，根本没那滋味了。哎，这一款德州扒鸡烂乎极了，稀松脱骨啊，老人家吃没问题。

0: 慢慢抿着抿着吃。上班族我们带饭，学生带午餐，或者是我们露营野餐，开袋就能吃。逢年过节走亲访友，孝顺爸妈，聚餐聚会，下酒下饭，快速加菜，对吧？那你可以把我们德州扒鸡撕一撕，然后搁点什么黄瓜呀、洋葱啊，拌个凉菜也行。或者我们德州扒鸡呢，你可以撕成鸡丝儿，然后煮一个鸡汤面，这也行，是不是？或者直接撕着吃，特别的这个美味健康正宗啊，真是没吃过的完全可以放心大胆的尝试。228买六赠二八，直接正常情况下，就是我们这个德州扒鸡的品牌不是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吗？它呢这个40多年传承了，它供给给很多商场超市或者是专营店或者属于那个熟食店，供货价格都50块钱左右一只呢，而我们这个8只228，你说是不是合适啊？电台媒体独特价格啊！李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1: 哎，你好，家里就剩一只了，再给我来一组。
0: 好，你也是买过吃过是不是？嗯，
1: 对，很软烂，而且口还正好。
0: 好的，对对对，对它又香，然后主要还不咸，我是觉得空嘴吃都很好吃，是不是？
1: 嗯，对，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德州扒鸡正在订购当中，228，一共8只，买六赠二，228八只，然后这一只鸡呀，足足600克，是一袋就一只600克，软烂脱骨，真正正宗的德州扒鸡，它其实是始于明代的烧鸡，因为它的工艺非常独特。风味呢名扬全国，就是乾隆年间被乾隆召进宫廷了，哎，把它纳入了宫廷御膳系列。最早它的工艺是这样的啊，1公斤左右的白条鸡，经过了糖稀上色，然后呢素油烹炸，16味天然的香辛料加上秘制的老汤，大火然后再转小火来焖，煨它数十小时而成啊。然后呢色泽金黄透红，肉质酥烂，青抖喽，你就骨肉分离了，五香透骨，香而不腻，冷热都能吃。老一辈人都了解，都知道德州扒鸡多好吃，但市面上真的鱼肉混杂，那有的熟食店也卖所谓的德州扒鸡，你怎么吃怎么就太一般了，对不对？吃不出来那个香味儿。哎，有的呢还是这个拼鸡碎鸡，乱用一些调味料，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吃的齁咸稀嫩发柴，然后肉也紧是死个钉的，很难咬，没有任何的鲜美味儿，还不健康啊，因为添加剂太多了。而我们这个啊，配料表很干净，而且咸味适中，这款德州扒鸡真正做到了零添加，纯老汤，非遗工艺，关键是它真正来自山东德州地方的名优企业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先进的设备，很好的技术，为咱这款德州扒鸡保驾护航，拒绝用成鸡、病鸡、碎鸡，打开袋子一看，肉质紧实有机理，高蛋白质，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87996984，尤其是体质虚的，因为鸡这个东西，这个动物，它跟牛羊不一样，它是最早接触于东方之气的，太阳升，鸡打鸣，对不对？所以阳气不足，手脚冰凉，体虚乏力，年龄大了阳气衰弱的，我们赶快补一补鸡，平时多吃鸡啊。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李女士，151尾号是8773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一组，好的，李阿姨是不是听广播呢？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德州扒鸡正在订购当中。当然了，市场指导价在专营店68一只，那他这个品牌商家供给给其他的销售平台，可能会就是大宗购物那种哈，就是50多块钱。那你想想，如果是50多块钱，咱这8只也是400多了啊。现在228，您没有听错，228买六赠二，一共8只德州扒鸡，吃的就是放心的熟食，品的就是百年的非遗美味，懂品质，懂正宗的，尤其是知道德州扒鸡到底有多好吃的这样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好多叔叔阿姨、大哥大姐还找呢，是哈尔滨哪有这么正宗的呀？哎，你赶快抢线87996984，周女士你好，要几组？
2: 你好，要一组，
0: 一组好了，给你订上。 其实抢到就是省到，但省钱不重要，重要的是本身鸡也并不是很贵嘛，对不对？它不像什么人参、鹿茸、冬虫夏草那样，鸡是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都能随时随地享受美味的。但是咱就差个这个味道，就差这个味道，对不对？那我们这德州扒鸡这味儿，你试试，真的名不虚传，300多年传承到现在，那味道能跟其他的普通的鸡一样吗？那完全不一样啊！张女士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1: 要一组。
0: 好的好的，我给您盯上了啊，送货上门87996984 87996984。如果您气血亏虚，手脚冰凉，嘴唇没有颜色，或者是女性啊，哎呀这个刚45、6，这咋就月经量特别少呢？这也是气血完全不足的代表吧，对不对？你可以用党参黄芪来炖鸡，这也是一个挺好的搭配。另外呢，你也可以用那个刚刚咱提到的啊，那个补养品，就是八珍伏鸡嘛，八珍嘛，里边有芡实啊、陈皮啊、茯苓啊、薏米什么的，你要是这几样材料准备的不齐全，少那么一两样其实也是可以的啊。重要的就是长期用一用，我们把这个虚损给补起来。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刘女士你好，
1: 要一组。
0: 好，一组。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刘女士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人给您回话联系，送货上门。87996984。周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2: 一个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周阿姨，您等电话。杨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3: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下来了，杨先生，您等电话啊。正宗德州扒鸡，千年运河畔一缕卤相传呢，就在300多年前，运河畔德州扒鸡开始这发扬光大，它承载着300多年中华饮食文化精髓的一个瑰宝，五香脱骨，味透骨髓，是从明清就传下来的这个美味儿，书写着从民间小灶到天下第一鸡的传奇史诗啊！因为乾隆把它纳入了宫廷御膳，你想想啊，从那个小街小巷，因为它好吃，所以乾隆吃了相中了，给纳入了宫廷御膳，咱也尝尝乾隆的口味到底咋样。孟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啊，又掉线了。87996984，听众朋友们抓紧拨通87996984。岳女士你好，要几组？
1: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给您盯上啊。我们有请一下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4: 一组。
0: 哎，一组给您盯上。现在仍然有空线，有我微信的听众说依然在打不进电话来呢，能不能微信订啊？很抱歉，微信订不了，我们导播老师需要记录电话，我光知道您微信没有用啊，大家往里打电话。现在有空线，87996984 87996984。从康熙御赐神州第一鸡、神州第一旗，到乾隆钦点入宫变成了宫廷御膳，从运河的码头偶然间哎，成为了一个非遗记忆的一个基石，见证了中华美食的一个传承，对不对？它是活的一个历史啊，活的历史啊，活的美味啊，活的美食的一个文化的传承啊，大家赶快来尝一尝。为啥说是活的美食的历史的传承呢？它是国家级非遗记忆淬炼出的一个鸡肉啊，这怎么说呢？形如鸭浮水，骨肉自分离，展现了鲁菜食不厌精的至高的境界。咋精致咋来，咋美观咋来，咋好吃咋整。哎呀，真是炮制虽繁，一点不省人工啊！啊，老舍，作家老舍笔下不打不相识的市井烟火，宋庆龄千里赠这个主席的家国情怀，赋予了这只鸡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美食的韵味的文化，真是不一样啊。87996984，张先生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3: 要一组。
0: 好的，张先生订好了，你等电话啊，送货上门。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德州扒鸡跟道口烧鸡、沟帮子熏鸡、茯苓鸡烧鸡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鸡。老舍先生在散文当中《不远千里而来》当中就说了啊，对于这个火车停靠德州，旅客抢购扒鸡的盛况有详细的一个记载。作家嘛，他肯定所有的创作灵感、艺术的升华都源于活生生的贴地气儿的生活，对吧？他是这么写的。王先生不能落后，打着交手仗，练着足球，耍着太红拳，开出一条血路，卖鸡的就是再长一双双手也伺候不过来，杀声震耳，慷慨激昂，不吃烧鸡何以为人。这是老舍 作者老舍他在文章当中写的，他把那个抢鸡的盛况啊描述的是登峰造极，特别有感染力，就是能够看得出来德州扒鸡在这么大的魅力都抢啊，就是停到德州内站停一会儿车，然后还得上车，就有好多人争相抢购，都不能落下，都要打起来的那种架势，可见它有多好吃，对不对？德州扒鸡又称德州五香脱骨扒鸡，是中国山东传统名吃，鲁菜的经典，也是中华的老字号。技艺是国家非遗的一个技艺，早在乾隆年间，德州扒鸡就被列为贡品，进入到这个宫廷当中啊。87996984，87996984，你也尝尝，咱德州扒鸡闻名全国，远销海外，被誉为天下第一鸡。87996984，咱们给大家严格把关，只做良心品质啊！咱们这个正宗的山东的德州正宗扒鸡，不造假，不掺假，不以次充好，不用拼鸡碎鸡，真正非遗工艺，老汤慢卤的，真正整只散养柴鸡，整只散养柴鸡，整只散养柴鸡。重要的事情咱都说几遍啊！李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2: 哎，你好，过来一组。哎、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第一次订吗？还是以前订过呀？
2: 以前订过一次
0: 啊，给您订上了，又是回头客，估计家里又分完了啊。87996984，87996984，刘先生要几组？
4: 要一组，
0: 一组好了，给您订上一个组合，228，一袋儿一袋儿的，一袋儿里边一只鸡，一只鸡一袋儿600克。正常情况下，咱们这个一个组合六袋儿，团购价格就已经太合适了，228六只啊。现在打进电话来，多给两只一模一样的，等于228八只，等于28.5块一只，那简直是出厂底价给到大家。因为你想啊，他给那个供货商提供价格，提供这个货源嘛，就给很多销售商啊，给说反了，给销售商提供这个。与货源，它的这个供货价50块钱左右。你想想，原料呢、设备呢、时间成本、工艺技术成本、包装、运输、人工等等等等，这些都有成本加在里边的。而给咱听众的价格等于本来本走啊，28.5一只，你说是不合适？228八只，抓紧报名吧！逢年过节走亲访友聚餐的好搭子呀，聚会我们自己带个菜呀，快速加个菜呀，带饭呢、夜宵啊，是不是？或者减脂减重，咱们就配点黄瓜、绿叶菜，多吃鸡肉，这搭配是没问题的，不升高脂肪，不升高血糖的。对不对？非常营养价值，不造假，不掺假，不以次充好，不用拼鸡碎鸡，非遗的工艺，老汤慢煮慢卤，整只散养柴鸡，984听众专属的一个推荐价格，真的合适。但更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好吃啊！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售后有保证，特别让人放心，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228，买6赠2，拿到手8只。德州扒鸡，而且正宗德州扒鸡，名不虚传，传承300-400年的这样一个工艺技术和非遗的一个美食文化传承吧。我觉得没吃过的，哎呀，咱高低得试试它到底有多好吃。依然再说它好吃，咱也不如亲自去尝，亲自去咀嚼，亲自去品味，你说是不是？邓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5: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定下来了啊！87996984，87996984，德州扒鸡名不虚传，我们这个传承300-400年了啊！87996984，这背后还有这样一段历史：1702年的时候，哇，1702年，天哪！康熙第四次南巡，来到了德州，顺便看望自己的老师，老师叫田文。田文呢，派家人买这个当地出名的、刚出锅的这个扒鸡嘛。这个康熙大饱口福之后随即感叹，真乃神州一奇也。后来神州一奇也就成了德州扒鸡的，算是那个年代的广告词儿。一夜之间啊，扒鸡成了贡鸡，上贡的贡，贡品的贡。后来乾隆下江南吃到了德州扒鸡，便这个下旨让这个制作艺人叫这个王轩进殿，然后呢把这个宫廷药膳御膳啊纳入了这个，就是把德州扒鸡纳入了宫廷御膳，从此德州扒鸡更加名扬天下了。它真的是一个古老的历史品牌。当然了，做德州扒鸡的企业很多，但是咱合作这个给咱本来本走的推广价格的这个企业是当地出名的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始建于1980年，40多年啊。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3: 你好，要一组。
0: 嗯，一组好嘞，给您盯上8799-6984，有请杨女士，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正宗特州扒鸡正在订购当中啊！年年节节岁岁，那我们生日纪念日礼物串门子出去玩儿，对吧？我们出去这个旅个游什么的都可以带着，带飞机带火车都没有问题，撕着就能吃，很香很下饭。那你看现在高三初四的孩子学习很晚的，晚上饿了，哎，来个小鸡腿吧，又补营养，对胃肠又没有负担，又好消化。牙口不好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你放心吃啊，软烂酥香脱骨，轻轻一抖擞，骨肉就分离了。2万平米的现代化的生产基地，先进的设备，然后呢，为我们这个产品很好的保驾护航。这样的好企业，40多年兢兢业业只做这一件事儿，40多年就生产德州扒鸡，那这个水准、这个工艺、这个技术、这个水平，那是不是手艺？咱就得信任这样的好牌子。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4: 你好，我想订一组德州扒鸡。
0: 好的，好的。第一次订吗？还是以前买过呀？
4: 买过一次了，可好吃了。
0: 啊，啊好的，我给您订上啊。8799-6984，你看这好吃的，送给谁，谁都喜欢，对不对？没有人能够拒绝。8799-6984，8799-6984，德州扒鸡正在订购当中。咱是中华老字号啊。8799-6984，一个组合228。228买6赠2，一共8只鸡给您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形色兼有五谷脱骨五香，肉嫩味纯，清淡高雅，味透骨髓，鲜奇的滋味。8799-6984。而这德州扒鸡非常独特在哪儿啊？不止好吃，送人很好看，摆盘很漂亮，哎，食不厌精啊，对吧？因为造型上呢，两腿盘起，爪入鸡膛，双翅颈脖而绕，由嘴中交叉而出，全鸡呈卧体，色泽黄金，黄中透红，远远望去似鸭浮水。口衔鱼鳞，十分美观，上等的美食艺术品，就是不一样。咱也可以尝尝试试，有团购228买6赠2，8只鸡特别合适。8799-6984，大家放心啊，配料特别的干净，爱健康熟食的人赶快下单。8799-6984，平时啊就愿意聚个会呀，聊个天啊，哎，我们一人战友同事什么聚餐带个菜呀，这德州扒鸡摆上餐桌上特别有面子，有故事，有文化，有传承，有品味。8799-6984，228买6赠2，8只鸡真的合适，和28.5一只，这市面上普普通通的杂牌子，这个都可能比这还贵呢，是不是？那太杂的牌子，齁咸的，这绑硬的，咱也没法吃啊，对吧？你就算便宜咱也吃不进去呀，对吧？所以我们这属于又好吃又美味。8799-6984，尝试一下。尤其刚刚好多老的朋友都是回头客。王女士你好，电话已经接进来了，我是依然，要订德州扒鸡一组，是不是？王女士，这一两天就送货，明后天就给你送货到家了。阿姨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联系您的，好吗？
5: 那好了，
0: 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6: 哎，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软软糯糯，香香滑滑的，香而不腻呀，冷着吃热着吃都行，是不是？或者我们熬个香菇粥，咱把那个德州扒鸡给它撕得碎碎的，这都不用怎么撕，一抖擞就掉了，你就搁锅里用那个这个勺子咯楞咯楞，就这个融入到我们这个香菇这个肉粥里了，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美味，创意无限的做法啊。8799-6984，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7: 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盯上。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8: 哎
0: 哎，
8: 你好，
0: 给您盯上一组。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9: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哎，要一组，给您盯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10: 哎，我要2组。
0: 要2组，给您盯上了。姚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姚女士你好。姚女士是不是听广播呢？给您订好了。有请姜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8: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咱就常温直接撕点鸡肉吃，是不是清清凉凉没负担，身体健康，高蛋白质，高营养价值，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吃鸡肉是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的，它不生脂肪啊，几乎对不对？很健康，是不是？87996984。依然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德州扒鸡，因为很多听众是刚刚打开广播，有听众啊在微信里来问呀、啊，说依然多少钱呢？我再给大家回顾一下啊，这个德州扒鸡一公斤的白条鸡，经过了糖稀上色、素油烹炸，16味的天然的香辛料，再加上秘制的老汤，我觉得这个老汤是非常关键的。大火咕嘟，然后慢火煨它数十个小时啊。什么叫煨呀、啊？就是慢慢的咕嘟咕嘟咕嘟。其实这个扒鸡。正常标准应该叫扒鸡，

0: 字儿从古至今言传到现在，也有很多很多的争议。好多古书籍记载的一些药膳当中啊，还有那个爬墙，那个攀爬的那个爬字儿呢，啊，对吧？都有很多的争议。但其实标准念就是叫爬鸡，只不过老百姓把它叫爬鸡了，咱就跟着老百姓念，就跟着叔叔阿姨们一起念，它叫爬鸡啊。这款爬鸡就是手艺，就是小火煨，小火炖。然后现在色泽金黄的啊，肉质特别的酥烂，轻轻一抖擞，骨肉分离了，五香透骨，香而不腻，冷热吃都可以。它来自于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始建于1980年，技术啊，口碑啊，在当地的老百姓那儿老有名了。过年过节必须订购他家的礼盒，都得提前预订。过年过节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买赠啊礼盒装的优惠啊，正常销售专营店就是68一只，8只544。您现在打电话8只228，228是相当合适了啊。一袋一袋的独立包装，一袋600克就是整只鸡，一袋600克整只鸡，一袋600克整只鸡，而且水营养也够了，啃点小黄瓜维生素也补了，来点小番茄，是不是就营养很均衡，你还不生脂肪，不堵血管，你体重还能控制得很好，是不是？所以多吃点鸡肉没问题的。赵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名额已经过半了。正宗德州扒鸡，爱吃卤味的别错过，爱品味几百年传承到现在的非遗美味的听众也别错过。228买6赠2，八只鸡228老合适了，87996984。严格把控啊，咱只做良心品质，正宗德州扒鸡的原产地就来自于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87996984，228一组，抓紧报名。
2: 这冬天气候变化很大，有些人很容易被病毒攻击，那身体能否抵御病毒的侵袭，主要就取决于免疫系统的强壮程度。今天我们就介绍9种简单的提高免疫力的办法。第一就是充足睡眠，充足的睡眠能保证醒来时体力恢复，精力充沛。一般的成年人每天睡眠时间是7到8小时，老人也不能低于6小时。第二就是酸奶早餐，酸奶可以使坏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降低，并将尿路感染的风险降低 47%。 某些酸奶中所含的益生菌更可以大幅提高机体免疫力和抗病能力。第三，多吃大蒜。美国马里兰大学医疗中心研究发现，常吃大蒜不仅有助于提高免疫力，还能帮助防止心脏类疾病。作为葱属植物，大蒜含有杀菌和抗病毒化合物，利于人体提高免疫力，全力对抗入侵者。但是大蒜素遇热容易挥发，所以我们建议将大蒜捣碎之后放置10到15分钟再吃，让蒜氨酸和蒜酶等物质相互作用，提高营养价值。但是大蒜素对肠胃有一定的刺激作用，肠胃疾病患者要少吃。第四，蔬菜鸡汤。民间一直有喝鸡汤治感冒的说法，蔬菜搭配鸡汤具有一定的抗炎效果，有部分消除因为感冒引起的炎症的食疗作用。适合搭配鸡汤的蔬菜包括洋葱、红薯、萝卜、胡萝卜、芹菜、香菜等等。专家补充说，感冒容易影响人的食欲，此时蔬菜鸡汤、鸡蛋羹、面片汤等流食半流食都能够补充能量，提高营养，帮助免疫力恢复。第五，常饮蜂蜜水、姜水、柠檬水。研究表明，蜂蜜中的抗氧化剂是提高免疫力的助推器，生姜是天然的镇痛剂和解毒剂，有一定的对抗感染、消灭流感病毒的作用。柠檬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有抗氧化性。第六，享受下午茶时光。下午3、4点之后，人体的精力开始衰退，此时喝杯下午茶或者咖啡，吃一些点心，不仅能够补充热量，提高工作和学习效率，还能缓解连续工作后的疲劳。此外，老人的消化吸收功能比较差，容易有饱腹感，增加下午茶，少吃多餐，还能满足体内营养所需。比如茉莉花茶中富含抗氧化剂，有助于提高免疫力，薄荷茶能提神醒脑，改善消化不良等等。下午茶还可以搭配坚果、水果等小零食。第七，每周坚持锻炼。运动能够帮助冲洗肺部细菌，还能使白细胞流通更迅速，提高免疫系统检测疾病能力。比如步行6000步以上，骑车、打羽毛球、游泳、瑜伽等等，都是增加每天运动量的不错选择。

疏肝解郁有啥小妙招？玫瑰花、茉莉花、鸡蛋花各三克，热水冲泡代茶饮。玫瑰花、茉莉花、鸡蛋花各三克，热水冲泡代茶饮。

0: 我们有请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订一组，好的，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等电话就行。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有请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3: 你好，主持人，我订一组。
0: 哎，订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按组订购，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牙口不好的，想吃软烂肉食的，别错过。上班族带饭的，露营的，野餐的，郊游的，串门子的，出去聚餐聚会的，你自己带俩菜的。哎，逢年过节走亲访友的，孝顺爸妈的，聚餐聚会的，要想吃没有添加剂的熟食的。这一款满足大家的需求了，哎，真的，我吃就觉得陶醉于其中，就会觉得啊，哎呀，一个人胃口好，牙口好，又遇到了美食，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你来品味一下幸福，几百年传承的非遗的老味道啊！87996984啊，87996984，228，买六赠二，8只，每一只都是单个独立包装的散养的柴鸡。有请一下孟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4: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回话问您家地址的，好吗？
4: 啊，
0: 哎，感谢信任，再见。任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张先生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吧。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傅先生你好，要几组？
6: 你好，我也要一组。
0: 要一组，第一次订吗？
6: 没有，以前订过。
0: 以前订过，也是吃好了哈。
6: 啊，对。
0: 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2: 一组。
0: 87996984，订购成功就等电话等通知，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联系大家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陶先生，你好，要几组？
7: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吴女士，你好，吴女士，
8: 哎，你好，
0: 哎，
8: 我要订一组。
0: 好的，吴阿姨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啊。订购成功之后，有人联系，你就等电话就可以，大家不用着急啊。这明后天一两天、两三天就宝的能送货到家了，货到了，满意付款，我们全程售后无忧，售后有保证，228，买六赠二，8只鸡，一只就一袋独立包装，600克的重量，整只扒鸡。87996984，康熙31年，公元1692年，在德州城西门外大街上，有一个叫贾建才的烧鸡的经营店铺。那么这条街啊，它是通往那个运河码头，所以生意特别特别的好。有一天呢，那个贾掌柜有事外出了，然后就嘱咐那小二啊，你压好火啊，看好火候，到时候你就给他起锅啊。哪知道这个贾掌柜走了。但是呢，围着那个灶台嘛，它就暖和啊，特舒服呀。哎呀，这小二睡着了，睡着了，一觉醒来发现完了，过火了。但是这小二就寻思过火了，那掌柜回来了，无奈就寻思，你看也没责备他，就说过火了，那咱就是便宜点卖吧，就拎着这个鸡，然后沿街叫卖。本来是在那个店铺卖啊，因为他过火了想处理，就沿街叫卖。但是这个鸡的香味特别诱人，然后这贾掌柜也发现了，怎么比平时还要香呢？过火之后反而很香呢，然后就从那个这一个典故开始就酿成了佳话，谁尝谁都买，谁尝谁都买，谁闻着味儿谁都买，谁闻着味儿谁都买。后来就改良了技术，让他这个炖煮的这个蒸煮的火候改进技术啊，然后呢就小火焖，小火去焖，就小火使劲焖，使劲焖，然后真是名扬天下，就此开始了。王女士，给您订好了我们的德州扒鸡啊，87996984，87996984，被誉为天下第一鸡。乾隆年间，德州扒鸡列为了这个宫廷御膳。87996984，228，整只鸡228，8只，买六赠二，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如果您平时啊也是属于那种脸色不好，

0: 有的时候吧，腿脚无力，还有点抽筋儿，各种指标都控制得不太好啊。我们要想补补气血，又润润燥，然后又不想有太多的脂肪和胆固醇，咱们就可以用莲藕搭配香菇来炖鸡，或者专门啊炖胶原蛋白更加丰富的凤爪也是可以的。莲藕香菇炖鸡，莲藕香菇炖凤爪也未尝不错。肠胃不好，山药炖鸡，可以单独炖鸡腿肉，也可以炖整只鸡。山药嘛，健脾和胃。还有就是一个传统的经典搭配了，菌类的东西，鸡腿菇啊，百灵菇啊，香菇啊，是榛蘑呀，来炖鸡。山榛，野味儿菌类炖鸡更加鲜溜。是不是平时做鸡的话，咱这个搭配方案也比较多？那啥样的人适合吃呢？手脚凉，阳气不足，眼睛干干巴巴涩涩的，然后平时肝血不够哈，哎，对吧？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这个鸡的一个搭配来做药膳，做美食的搭配。包括您这个经期前后肚子疼，或者说我们月经量特别少，还包括少气懒言、气力不够、掉头发、眼睛干巴涩的这种哈，也没有劲儿。没精神头，咱们都可以多用鸡汤鸡肉炖鸡，87996984，自己做也能够有很多创意。但如果自己不乐意做，咱德州扒鸡摆在家，随时随地咱就撕着吃了，就很方便，是不是？87996984，提醒大家，德州扒鸡只剩最后20几个名额了，只剩最后20几个名额，要想订购的，咱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228买六赠二。爱吃卤味的，爱吃不咸的，味道香的卤味的，你赶快下手87996984。如果你也是追求正宗品质的，咱追求品牌是比较好的一个保证，对吧？就是你看咱那个上批发市场也有卖的，无论你是买那个中药材的饮片，还是买各种什么黄瓜籽粉啊，或者是那个贝母粉啊，那些批发市场也有。但是我就觉得那种散肉装的吧，啊，铺露天那个外边铺的那种啊，一大排一大排一大堆一大堆，都没个包装，没个包装日期的，没有啥品牌的，我都不买，因为这个不敢保证啊。但是要是大品牌呢，老百姓口口相传的呢，或者在广播电视手机上当中啊，有一些演员或者是艺术家代言推荐的呢，多多少少他都会有一些保障。而且依然跟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来讲，咱节目就是一份保障啊。我们的团购负责老师特别负责任，哎呀，就这个德州扒鸡啊，前几个月人家得到德州去亲眼见证整个生产工艺流程，到生产那个厂房车间亲自把关见证这个整个工艺，确确实实资质有保证，确确实实40多年的大牌子，这个是不糊弄人的，亲自咱团购的负责老师去把关的，就这咱有啥不放心的呀？又给大家谈来了这么便宜的价格，你想想原料，它那个这个散养的那个柴鸡的原料的成本，包括时间成本、技术成本、工艺技术成本、包装工艺、运输人员劳动各个方面，对不对？所以人家在那个给那个经销商去供货的价格50块钱左右一只也很正常啊，我们28.5块一只。你说合不合适？这是太合适了啊，又保证品质。87996984，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1: 丁一组。
0: 好的好的，订好了，给您送货上门啊。王女士要几组我们的德州扒鸡呀？王女士你好。132尾号是1856的王女士，我给您订好了87996984。时间匆匆流逝啊，要想抓住我们的这个好的优惠名额，大家抓紧报名，还是10来个名额，咱们的德州扒鸡就结束订购了。而且跟爱吃鸡肉的听众说一声，爱吃正宗卤味的听众说一声，抓紧订，咱多储备，因为我们好多好多优选好物，它都是短暂的团购。你想哈，吃好了好多听众都喜欢，但是不合作团购价格没有了，咱也得买，对不对？因为好吃啊，本身正常情况下鸡也不是说多么昂贵的山珍海味，就老百姓平时这个做饭呢，平时吃咱也不老少买，对吧？那它的目的就是让更多的听众了解，你就可以到它的旗舰店啊去买正价，是不是？所以并不是说咱们永远都能够买得到这么合适的德州扒鸡，这么正宗的。所以你现在趁着咱有团购，抓紧报名。逢年过节走亲访友，生日啊，聚餐呐，孝顺爸妈呀，然后下饭下酒啊，加速的加菜呀，快速加菜呀，爱没有添加配料，干净健健康康熟食的听众朋友们，喜欢这种传承几百年老味道的传统的这个非遗工艺的这个叔叔阿姨们，别错过，真的挺好吃。

0: 吃的，健康美味聚餐的搭子，送货上门啊，售后无忧，全程有保证，87996984，咱984听众专属福利，228，一共6只，现在打电话多给2只，2288只，2288只，和28.5元1只，真是相当相当合适了啊，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我是觉得保证正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2288只鸡，送货上门，售后无忧。安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1: 好，你好，依然。
0: 哎，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啊。您是第一次订吗？
1: 嗯，是的。
0: 啊，您尝尝。感谢信任啊！您等电话，我们明后天就送货，可快了。而且咱是自己的送货专员，送货负责人，送货到家。听众的专属的优待的福利啊，只剩最后两组了，咱没有时间接近直播间了。最后两个名额，爱吃这一口非遗传承的，不造假不拼凑，然后整只鸡啊，非常好吃，软烂脱骨，一抖擞就脱骨了。最后两组，抓紧拨通87996984，228一个组合，还剩一两组了，大家伙自己赶紧往里打电话，现在仍然有空线，87996984，87996984，我是依然，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发现没有，最近啊，颈椎病啊，膝关节的肿痛，麻木，经络不通，淤堵啊，包括滑膜炎，风湿类风湿，很多人老寒腿，说不准啥时候就被吹着了。所以今天啊，在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当中，咱就好好聊一聊关于风湿骨痛啊，风湿痹症啊，经络不通啊，环境一变化，一冷一热，这个温差大，那你想我们从热的环境当中，或者挺出汗呢，然后我们吹了空调，这一下子就把那个寒湿邪侵袭到我们的骨关节内部了，所以会形成好几十年的所谓的老寒腿，它其实就是我们退行性的病变。那有人主要是膝关节的肿痛麻木，有人会觉得脖子疼腰疼，直不起来腰，就很多很多不适的症状，还包括有的叔叔阿姨们是属于脚脖子往下冰凉冰凉的，有人呢某一年脚踝受寒，这十几二三十年每一年的冬天走特别的难过。大家别忘了啊，传统中医学的理论说了啊，阳气旺盛，阳气流于表面，浮于表面，而我们内部的寒是被掩盖住的，所以当我们夏季不注重保养，并没有应对我们风湿骨病啊、老寒腿啊、风湿痹症啊进行夏季冬病夏养的调理跟养护，咱没去管它，就是觉得好像比秋冬季节舒服那么一丢丢，但也仍然疼，不像秋冬季节那么难受，你呼吁冬病夏养，冬病夏调，你看着吧，秋天冬天会更加难受，因为当我们阳气浮于表面，内部的寒冷是被裹住的，内部的寒邪被裹住了，然后你但凡在这个季节吹了空调了，受了冷风了，那就出不去了，所以这时候一定要冬病夏养，冬病夏调。咱们节目当中有很多的食疗妙招，营养搭配方案，如何内服加外用，内外兼修，内服外用，相得益彰。如果你有老寒腿，风湿类风湿，风湿骨病，腰腿疼痛，滑膜炎，那颈椎也不好啊，那活动之后就疼痛啊，阴天下雨刮风，或者一年四季但凡是变天了，咱就特别的难受，早上起来特别的僵硬，坐这儿超过30分钟以上你再想起来可痛苦了，有的叔叔阿姨串门的坐公交车坐了30分钟了啊，再想起来可费劲了，那有的人怕冷啊，然后尤其这种空调一吹，哎呀，这个全身都特别的寒凉，那这种风寒湿邪侵袭到身体当中了，中医讲湿气呀，尤其是寒湿啊，燥湿啊，就你不光有湿，你还又寒或者又燥，这种如油入面，大家想想和面的时候搁油，那个真的很难很难分开，那如果是这样，湿气怎么去除啊，风邪怎么给排掉啊，湿邪特别的黏腻该怎么办啊，虽然问题比较严重，那叔叔阿姨们可能承受痛苦，但是咱们博大精深的中医理论也有招，比如说我们可以用驱风散寒的，疏散掉风邪，缓解游走性的疼痛，我们还可以用类似于像生筋草啊、透骨草啊、干姜啊、肉桂呀、红花呀，这些活血化瘀的好的药食同源的东西，温通经络，改善因为寒邪所导致的关节疼痛，关节不灵活，还可以除湿呢，比如说像白扁豆啊、薏米赤小豆啊，这些都能化湿通络吧，清除湿邪造成的沉重感、困重感、行动不方便感，还能够止痛缓解症状，比如说用一些三七呀、红花呀、虎杖啊，类似这样的中药组方，或者是药食同源的药膳，我们就能够达到我们的目标跟诉求了。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生筋草和透骨草这两样东西啊，其实又能内服又能外用来泡洗来热敷，您今天一定会特别特别有收获。透骨草和生筋草是一种药对儿，就是在古中医典籍当中的药对儿，有啥不一样呢？透骨草偏于透骨通窍，祛风除湿，而生筋草筋膜的筋，筋骨的筋，说这个东西啊是偏舒筋活络、散寒止痛的， 所以二者搭配能够显著的增强祛风除湿、舒筋活络的效果呀。又结合药师同源的理念，所以二者搭配针对于风湿、骨痛、类风湿、关节炎、环膜炎，我们有骨痛的风湿性的类型的这种退行性的病变，我们都可以用它熬粥也行，煲汤也行。您试过双草猪蹄汤吗？这提到的双草就是透骨草和神经草。这道汤双草猪蹄汤应对的就是颈肩腰腿疼痛、风湿痹症，无论是寒邪还是湿邪，咱们如果经络不通、痹阻麻木、疼痛、寒凉，我们都可以来用。别忘了除了这个内服还有外用的招，我们可以选择生姜、红花、深筋草煮水来泡血，马上跟大家详细聊聊。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透骨草，名字就在起的就是有意义的啊，渗透性极强，能够深入肌理，帮助疏导淤积在骨关节里面缝隙里边的寒湿和冷气。深筋草舒缓经络，然后让我们僵硬的那个经络呀舒缓舒缓，疏通疏通，就不僵硬了。腰部的屈伸不利，有人肩周炎说挂个毛巾，我晾个衣服我都抬不起胳膊，有的叔叔阿姨是属于腿脚不利索，伸不开腿，迈不开步啊，你说难受不难受？相当难受了。而深筋草就能够让我们的筋啊舒展开，所以呀，二者搭配相得益彰。古中医书籍记载的这个药膳啊，双草猪蹄汤，可以用透骨草15克、深筋草15克、猪手一只。平时咱们做猪蹄汤，该咋做就咋做，只不过咱们的调配料啊，要加入透骨草和深筋草来煮的水，来一起搭配。然后如果咱们是属于特别怕寒凉的，我们就要多放点红枣啊，多放点干姜啊，多放点肉桂呀，这样能够温馨的性质的东西，更加能够驱寒舒筋活络了。那么如果您是那种典型的痹阻不通、湿气过重、痰湿困脾，湿气又困在我们的关节的里边，所以加上变天了，或者吹着风了，对吧？这种风可能是空调的风，也可能是降温之后的风，也可能是现在一早一晚的这种风吧。总而言之，但凡是穿的有点薄溜的，遇到各种风肯定会更加难受。而我们用深筋草、透骨草搭配猪手，你先那个切块，然后呢冷水下锅，加点姜片啊、料酒啊，你焯个3分钟左右，捞出来去掉血沫子，然后呢透骨草、深筋草咱们可以用那种料理包，你给它包上，这样就不容易散落到各个地方，喝的时候影响口感了啊。我们先把透骨草、深筋草料理包给包上，然后就跟焯好的猪蹄儿、红枣啊、姜片啊，如果你眼睛干，然后嘴唇干，属于阴虚火旺、手脚心热的体质，你还可以放点枸杞子呢，这都可以自己搭配。所以常听幸福味道节目，你也可得懂得如何搭配了，是不是？大概水加2000毫升或1500毫升左右，大火煮沸，小火慢咕的。如果咱用高压锅做也更方便，也就更省时了。高压锅也就40分钟、45分钟顶多了，对不对？关节冷痛的、痹阻不通的、风湿类风湿痹症的，我们遇到了寒冷，这个脖子也疼、腰也疼啊，关节嘎嘣响动，类似这样的，还包括气阴两虚、气血不足、经络不通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咱们都可以这样做。再来说说外用的招，这个外用的招其实契合了咱们古中医学传统的外治方法，就是一定要内服加外用，肯定比你单纯的只吃药膳要好太多，好太多了。在古代中医，我们说外用的，比如说你是护脖子的、护腰的、护膝盖的，通通被称为古称啊，称为薄贴儿，它其实是从植物油或者是猪油，熬制成胶状，然后再把中草药的精华混合在一起，涂在布上啊、纸上啊，然后 涂在那表面上啊，这样能够长时间的贴在我们骨头疼的地方，用来针对疔疮、幽毒，另外一种针对肿胀的、淤堵的，另外一种就是针对我们风湿骨痛的腰椎间盘突出啊、颈椎病啊、滑膜炎啊，包括我们说半月板损伤、膝盖有积液啊等等。膏方嘛，膏药的那个膏啊，是古中医学当中五大剂型，您能答出来吗？五大剂型啊，有丸儿，比如说我们说吃大山楂丸，对不对的中成药的那种丸的啊，然后还有散，然后还有膏，还有丹，还有汤，它其中之一就是膏方。其实在战国秦汉时期就出现了医学文献，黄帝内经啊、神农本草经啊等等等等，都有关于膏方的记载。魏晋时期也有了，明清时期也是相当普遍的。但是啊，随着这个内服的汤药的发展，再加上真正传统的膏方外用的，可是真是挺麻烦啊，特别繁杂的工艺啊，熬煮时间也久啊，然后也没有那么好的像现在的这种淬炼技术，所以古代的那种熬的那种大黑膏啊，并没有那么的火。但是啊，随着技术的更迭跟发展，现在的膏方变了一种形式呈现在大家面前。大伙儿现在也发现了，现在好多好多啊，就是不是那种一片一片的，不是那种说风湿膏啊，单不愣的一片，然后呢，是那种一大片一大片的黑膏。但是有好也有坏，而随着技术更迭不断的发展，现在咱们发现了药店有很多很多那种啊现代的这个传统医学膏方的替代品，价格呢又不像我们到市面上中药店去开自己的膏方，因人而异嘛。你想你要自己一人一方到中药店开膏方给你熬给你煮啊，哎一锅又一锅的炖煮十几个小时，每天啊是这好长时间也熬不出来，熬出来的费用极高，比那样的好很多，属于平替了。那么我们追溯到明清时代啊，在这个清代的医学大家古中医大师，他叫徐大春，他说了汤药不足进病，用膏药贴之，闭塞其气，使药性从毛孔而入腠理，通经活络，或提而出之，或攻而散之，叫服药尤为有力。啥意思？其实大家都能听明白啊。他提到了啊，汤药不足进病，这个进是散尽的尽啊，消失殆尽的尽，就是光喝汤药没有办法把风湿骨病真正把那个寒邪沁到骨头缝子里的那种病没法彻底。但是如果你用膏方贴之，闭其气，把它呼在一个环境当中，然后通过膏方里边的中成药有那种辛温的散寒的，把这个热气

0: 在咱们应对于这种肩颈疼痛啊、腰膝酸软呐、风寒湿邪痹症积攒下来的一到变天的环境就难受的，我们可以采用的是可以涂抹的小火炉，然后可以让我们舒筋活络的电热毯似的，又可以轻松操作的古中医膏方，替代古中医学的膏方透皮吸收，优化升级的一种操作方式，呈现在大家面前的，依然给你介绍一下啊，先期在哈尔滨推广的全新的一个理念，外用的筋骨消痛膏。来抹一抹，这个东西可真挺神奇的，我都给大家试验过了啊。它那薄溜的抹一层，20味的传统医学理念传承下来的中草药融合到一起了，劲儿够，量够，给我们的关节热敷渗透。这里边的主要成分是生筋草、透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为原料。大家听一听，了解了解这些中药材的来源，是不是都是草本之精华，核心草本成分，透骨草渗透性强，生筋草舒筋活络僵硬舒缓的好手，而虎杖啊，打老虎的好拐杖嘛，是这个意思啊，他都能打老虎，你想想都多厉害，擅长的是散瘀消肿，碰了磕了跌打损伤了，还包括强筋壮骨的杜仲，养我们的骨骨摸摸筋筋，还包括啊活血化瘀筋不换三七呀、啊、陈年的旧疾呀、啊、哎经络的淤堵带来的一些酸痛感啊，三七是干这个的，化开淤堵。哎呀，那你想想，还有行气活络的川芎，还有驱风散寒的干姜，温热之力直透筋骨深层，驱散关节里的寒凉之气，多道地道的药材，遵循古法的一个熬煮工艺，现在变成了这种啊小分子的，哎，活性很高的细腻的膏体，主打透皮渗透，养分直达酸麻肿胀疼风寒湿邪里边的地方，不用跑理疗店了，不用跑中医诊所了，然后也不用贴进口的呀70-80一贴贴俩小时就扔了的那种东西了。哎，我们这个一瓶一瓶的，一盒一盒的，一盒里边有一瓶，一盒里边有一瓶啊，薄溜的抹一层，我那天是大概是中午抹了一层啊，我这一下午啊膝盖都可热乎可热乎了，哎呦，抹完薄溜的一层，短短两三分钟，这膝盖就感到慢慢升腾起了那种哈、温乎感，热乎极了，一下就热流涌动啊，一下午都特别的舒服呀。市场指导价同类产品大家都了解，彩谈会什么的咱都看到过啊，大概35克的或者50克左右的都得189、298，类似这样的价格，普普通通的哎，还得125呢，是不是？而我们今天几乎就是个零头，两盒，每一盒里边有一瓶，总共就是两盒，每一盒里边一瓶啊，只要99，只要99，每一盒里边有一瓶，一瓶是35克。腿疼的，关节寒凉的，经络淤堵的，哎呀，堵在那儿可难受了，酸麻肿胀的，有这个寒邪、风邪、风寒湿邪都在我们骨关节里边，长久的得不到很好的好转，咱们用它来养护养护体系，体会体会啊。先期哈尔滨的推广价格99两盒，然后先期推广价确实是买谁合适，
1: 87996984，87996984。现在来订购筋骨消痛膏，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
0: 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他给我来一组吧，里头两个是吧？
0: 对，是的，筋骨消痛保健膏，我给你订上啊，一个组合有两盒啊，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能用挺长时间呢，因为你薄溜涂一层就行，不像普通的膏药，3-5块的用了没有用，白花钱。3-5块的容易刺激皮肤，因为里边杂七杂八的成分都有。但是那种啊，50块钱一贴的啊，这个45块钱一贴的，70块钱一贴的，贴一次是不是太贵了？而我们这个99有两盒，每一盒里边一瓶，每一瓶35克，能涂挺长时间。我就抹了薄溜的一层，就像抹那个什么呢，护肤品似的。你想护肤品不可能像护腻子出好几层吧？护肤品也就一个手指头那么亮啊。哎，我就给它抹在了我的关节上啊。哎呀，真的是一下午都热。热乎啊，大家伙可以替提试一试，感受感受。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啊？咱们的这筋骨膏我给您订上啊，一组87996984，87996984。高先生你好。
3: 嗨，你好，那个帮我订两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筋骨消痛膏我给您订上两组，
3: 给家里人买，
0: 家里人用哈，给您订上一个。

0: 该是给咱老人买的，孝顺的儿女咱给骨头疼的啊，一变天腿就疼的，一吹空调脖子也难受，腰也难受，行动不方便，早上起来特别僵硬的，这样的自己的爸爸妈妈买买试试，感受感受啊，薄溜的敷一层就真的很神奇，你会体会到现在啊医疗科技生物工程的发展特别神奇，薄溜的抹一层非常舒服，直透我们这个腠理，然后就会觉得很渗透，然后热流涌动，热乎一下午，87996984，一热一温，它就把那个寒的、湿的啥的往外排一排，舒服很多。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我要一组。
0: 筋骨消痛膏，我给您订上了吗？
2: 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87996984。
0: 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3: 我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这个确确实实像那个涂抹的小火炉啊，哎，敷贴舒服的电热毯似的，轻松操作的古中医的膏方，不像原来的膏方。然后你自己到中药店开吧，给你熬那么长时间也挺贵的啊。有很多听众朋友们懂得冬病夏养，那个内服中药，外用那个贴这个骨关节上的膏方了，那一套下来，这一个夏天的冬病夏养的费用的4000-5000，过于高端。只要咱那个问题是可以掌控的，轻微的不舒服的，然后我们可以试试这个，真的是又省钱又划算，现在来订购等于花了个零头啊。宋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1: 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了，
2: 87996984，87996984，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
0: 这一组是两盒，每一盒里边呢是一瓶，然后一瓶的重量35克，薄溜的抹，你想啊，每天我们洗完脸护肤能用多少，差不多就那个量了，顶多咱如果面积大，或者是咱们骨头关节膝关节也不舒服，脖子也不舒服，那你想膝关节和脖子那点地方也用不了多少，其实真的是特别合适特别划算。同类产品就是洽谈会的时候，不知道大家逛没逛过啊，苏瓦迪卡的某些品牌了什么的哈，或者亚洲某一些知名的品牌了，一小瓶30克、25克都卖128、99这样的价格，而我们这是两瓶啊，按市场指导大家也是200-300块钱了，而现在几乎就是零头，99给大家送货到家，
2: 顺丰邮寄到家，
0: 而且主打低价，是先期推广价格以及高品质以及电台媒体保证的售后无忧，大家来放心。咱们984文艺广播陪伴大家30年了，介绍过好多好多的优选好物，而这款优选好物啊，全程可追溯啊。那你看这里边有川芎，有干姜，有这虎杖，有生筋草，有透骨草，这些东西融合到一起，组合到现在就是咱们的可涂抹的小火炉，可以敷贴舒服的电热毯似的，抹一抹热乎一下午，咱赶快试试新生事物。蓝女士你好，要几组我们的筋骨疼痛膏啊？
1: 要一组。
0: 哎，一组给您订上了，大家抓紧报名，数量有限。钱先生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哎，钱先生给您订上一组是不是？
4: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欢迎的是杨先生，要几组啊？
5: 那什么，我咨询一下吧，就是我这就是抹上没啥盖窗户能行，我这关键我这屁下屁股全疼啊，这到筋骨这上面这儿。
0: 那咱就多抹点，抹着抹着越用越少，越用越少了，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要几组啊？张女士，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
2: 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87996984。
0: 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6: 我要一组，
0: 给您订上。有请一下郑女士，你好。
6: 你好，你好。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
2: 顺丰邮寄到家，87996984。
0: 江女士，你好，要几组啊？筋骨消痛膏。好的，我给您订上。
6: 哎，
0: 送货上门。
2: 顺丰邮寄到家，87996984。
0: 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7: 有一组。
0: 好的，王阿姨给你订上了，大家抓紧报名，真的太合适了。因为逛那个洽谈会的时候，咱都逛啊，买一些吃的喝的什么的，不是有那个卖那个就是保健品啊，啊卖药物啊，卖膏药的那个区域嘛，我逛了好多好多呢，什么斯瓦迪卡的品牌啦，然后亚洲某个知名就是那个国家药的卖的也都挺多挺好的嘛，对不对？还有这包括国内国外的国际的都有啊，这全是外国字的也有，好的高档的，一瓶298。300块钱 买十赠一，那也有点太贵了。我说买那个还不如夏天自己咱去那个冬病夏养呢，熬煮自己的那个膏方，让中医判断一下四五十种的那个中草药熬的膏方不更加适合自己吗？但是那也太贵了，是不是？但是你说咱平时到药店啊，药店卖药的给你介绍的3块钱一片5块钱一片，贴了它也没有用啊。有的也挺好的啊，我记得我婆婆那时候风湿骨痛，我有一个代购也是国外的品牌，70块钱一贴，我照样买，确实好使，但也真的贵。那我们这个中草药配补直接侵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然后呢把那些寒啊湿啊邪呀、帮我们出往外排一排，试一试，咱体会体会啊，这也是这个传统膏方融入现代智慧的一个升级版本，对不对？87996984。吴女士你好，
8: 来一份，
0: 哎，给你来一份啊，订上了送货到家，放心吧，报上名了啊，87996984，87996984。李先生你好，药剂组，
9: 廖一组，
0: 药一组给您订上。童女士你好，药剂组，
10: 哎，你好，我药一组，
0: 药一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
2: 顺丰邮寄到家，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87996984，
0: 就几十组，就几十组啊，现货就这几十组，团购了就没有了啊，而且必须在节目的陪伴的过程当中才能订上啊。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11: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87996984，不管是脖子、脚踝、膝盖，哎，咱们薄溜的涂一层，短短2-3分钟，哎，就会特别热乎啊，那种温热感一下子就涌动起来了，发凉啊、酸麻肿胀的那种感觉，涂了这个相当相当相当舒服，而这种温热感呢，确实是持续了一个下午啊，关节挺舒服的。然后你想啊，大多数的这个风湿啊，然后包括我们的骨痛啊、老寒腿啊，咱们缘由就是寒风湿邪侵入到我们的骨头缝子里边了，它绝非一天两天的事儿，是不是？所以我们长期备着点这个，为啥两？让大家先试试啊！如果咱们的套组是10盒10盒，咱们很多时候还会觉得不敢尝试了。电台媒体把关，又是高频，又是这个低价，然后呢，我们售后保证无忧，所以咱99块钱，哎，给自己一个机会尝试尝试，真挺不一样的。我也给大家试过了，我这膝盖一下午都热乎。当然，我没有像叔叔阿姨那个严重的那个这个。特别的骨痛啊，老多那个十几年几十年的寒腿啊，但我的感知确实很热乎，能热乎一下午，别看它薄着了一层，就这个神奇的体会，我觉得大家可以试一试啊。87996984，87996984，只要99块钱2瓶，抓紧报名啊。童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10: 要过来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了，欢迎刘女士，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刘女士你好，198尾号是9156的刘女士你好，我给你订上了啊。呀，刚刚听到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12: 哎，那个主持人你好，哎，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电话。
12: 啥时候呢？
0: 阿姨第一次订哈，我们很快就送货。
2: 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87996984。
0: 下档节目咱也没有订购的出口了啊，87996984。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10: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如果你也是脚寒凉，又有人脚脖子特别冰凉，脚脖子往下特别冰凉，泡脚的时候挺热乎的，一旦把脚、脚脖子、脚踝拿出热水，一会儿就又凉了。这种情况您别光只用热水啊，依然再给你推荐一下我们生姜。生姜用多大一块呢？就是大枣那么大块，红花抓一小捏儿，然后条件好的呢，又没有严重的心脏病的，红花可以多放点，因为红花相对挺贵的，生姜倒是挺便宜的，对不对？平时做饭都用，但是红花舒筋活络、祛风散寒是把好手，但红花相对挺贵。如果咱这个有条件，咱可以多放点啊。生姜剁碎乎了，和红花一起煮个10分钟，然后等到这个温度是咱们能够接受的，咱们进行泡脚，一般泡个20分钟、30分钟，因为里边加了红花和生姜，它水温凉的可慢可慢了啊，持续给大家热流涌动的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建议大家可以隔一天泡一回，隔一天泡一回。但是啊，严重心脏病的听众朋友们可得少量泡，时间短一点，因为它会出很多的汗，把我们身体当中寒湿往外排一排。但是汗为心之液，出汗特别多，严重心脏不适、供血又不好的，可能就不适合这么泡脚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啊，你如果是这个心脏不得劲儿的，没有办法大量出汗来这种泡脚养生的，你试试咱们的筋骨消痛膏，它是那种外用的，与涂抹的这个物理的方式，对不对？物理的方式可能会发生不一样的 的身体内部的变化，真的挺不一样的，你可以试一试啊。如果有麻、姜、酸、痛、风、寒、湿这种古中医学认为的这个痹症之所在啊，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式，通过外用的挺给力。

0: 皮吸收，直到凑里，把钻进股东缝子里的风寒事情往外排一排，所以咱值得尝试。87996984，87996984，葛女士啊，你好。
1: 你好，给我垫一组。
0: 好的，葛阿姨，祝您健康。赵女士，
2: 来一组，
0: 给您定上了啊，87996984，一定要内服加外用。你想啊，我们整个人体是一个大的循环，如果我们能够内服，养养我们的肝肾，然后呢，把我们寒凉的体质给纠正一下，再用外用的招针对我们的老寒腿什么的，是不是相得益彰了？因为老寒腿属于祖国医学的痹症范畴，像古中医学《黄帝内经·素问·痹论篇》其中提到了，痛者寒气多也，有寒故痛，其不痛不忍者，病久入身，营卫之形色，经络实疏，故不痛，皮肤不盈，故为不仁。其实就是阐述了我们人体受寒之后的各种遭罪的情况哈。简单说就是这样的，你人不能受寒，如果这个寒到了我们的腠理，到了我们的骨头缝子里边，就挺难往外排的，所以必须借助于类似于生筋草、透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雪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等等，类似于这样的中草药相互配伍，内服加外用，相得益彰。骨头疼啊，老寒腿啊，有这种痹症的人啊，人群挺大的那个范畴呢。而且这个到了老了的之后，耄耋之年的岁数，如果咱们六七十岁有着所谓的这个骨头疼的问题啊，一着凉就难受，一刮风就不得劲儿，变天就是信号，你那个腿疼的情况比天气预报都要准，类似这样的就要提高警觉了。因为这个到了耄耋之年的年龄啊，行动越来越不方便，然后这种致残率几乎就是一半还得多。就想想你现在如果还能走路哈，但是一变天就疼，挺难受的，你现在一定要干预，这避免我们到了这个八九十岁、一百多岁的时候就行动不方便了，是不是？尤其是膝盖受过伤的，或者是您那年轻的时候特别爱穿高跟鞋滑冰的、举重的，类似这样的，就是腿部膝关节耗损过多的运动员，都得提前关注骨骼的健康。所以这一款我们说筋骨啊，消痛膏，咱抹一抹，这个暖和，让它透到皮下组织，渗透，咱体会，确实是挺不一样的。87996984，
3: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
0: 国际也挺知名的，确实也挺贵，但有些膏药贴敷的3-5块钱，咱觉得贴了没用，白花钱，拿身体当试验器了。然后40-50块钱一贴的，咱又觉得有点贵，甚至有的国外品牌70块钱一贴容易毁呀，对不对？确实也挺昂贵的，长期用确实是一个大的投入。而我们这个哈，我们可以贴贴试试，20种草本小分子工艺，细腻好渗透啊。对不对？它是可以涂抹的小火炉，抹了之后，哎，热热乎乎的，直达我们的腠理，就把我们的骨头缝子里边的寒呢、湿啊、邪啥的往外排一排，走一走，经络疏通，咱可以试一试啊。87996984，哎，涂完了2-3分钟，可热乎了，我这涂了一下午啊，都不觉得凉，就觉得还是一直挺热乎的啊，也不耽误这个穿衣服什么的，挺方便。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
4: 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
0: 名额不多啊，数量有数。87996984，张女士，给您订上一组。
1: 对，
0: 哎，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一下张女士，你好。
1: 是，
0: 哎，订下来了啊，不多聊了，听广播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2: 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上。
4: 顺丰邮寄到家。87996984，
0: 如果您是属于那种啊着了寒凉的，然后呢痰湿体质的，我们有寒有湿，有的时候关节里边有积液呀，而有水肿啊，类似这样的情况，用木瓜和薏苡大米熬粥也挺不错，是一个挺好的搭配方案。您可能不了解木瓜，你只以为木瓜呀，这木瓜是不是美容的呀？但其实您知道木瓜是抗风湿的、抗炎症的，而薏苡仁是驱寒湿的，它味甘，然后

0: 然后入脾、肾、肺经，利水渗湿，健脾止泻，清热除痹呀。所以木瓜搭配薏仁，搭配大米一起熬粥喝，确实能够解热、镇痛、镇静，抑制骨骼的收缩，还能够把那个湿啊、寒呢往外排一排。木瓜薏仁粥挺方便，而且材料也很普遍，又花不了多少钱。这个作为平时日常的一个粥品来喝也是挺好的。你就可以这样早晚各喝一碗木瓜薏仁大米粥，然后呢我们白天随时随地想抹咱们的筋骨消痛膏，咱就抹一抹。哎，这内服加外用确实是挺理想的一种搭配方案，一种调理的方式，您可以尝试一下。8799-6984 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吕先生您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啊。
1: 哎，是是，
0: 好的，定下来了。吕叔叔啊，您等电话，有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
2: 顺丰又寄到家，8799-6984。

0: 听众朋友们，您非常喜欢跟信任的沈老中医现在可以预约了，预约义务给大家把把脉。沈老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为患者看一辈子病了，而且特别的仔细，把脉认真，服务周到。要想找沈老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现在就可以预约8468888384688883。8468888384，8468883。地址呢是在消防区武序街负27号惠灵堂中医诊所，8468888883，一定打电话提前预约，8468888883。要想找针灸大夫张老教授，您同样可以拨通这部电话，找针灸大夫8468888883。针灸大夫张老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40多年的经验，8468888883。要想找给患者针灸经验丰富的大夫，找张老教授，8468888883。
1: 《素问·痹论》当中有一位药膳。哇，这个药膳可是传承千百年，算下来得2000年了。传承2000年的药膳确实有异曲同工之处哈，我们可以体会一下。这个是什么药膳呢？也许有听众是体会过、知道过啊。这是当归羊肉生姜汤。当归羊肉生姜汤就能够把我们的寒呢、湿啊排出体外，那你用这个选择内服确实是挺好的，因为它传承2000多年，你想啊，传承这么多长时间，一定有它道理之所在。而且您找中医去调理风湿痹症啊，骨关节疼痛啊，筋骨腰腿的无力啊，包括风寒湿邪痹症，还有包括我们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脖子也疼、腰也疼，这个直不起来腰，躺那突然就站不起来了，类似这样的问题，中医大夫往往给你配食疗的时候也会让你搭配当归生姜羊肉汤，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稍后详细聊一聊。别忘了赶快拨通电话订购咱们的筋骨消痛膏，还剩20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筋骨消痛膏只剩最后20组啊，只剩最后20组啊，市场指导价200-300块钱呢，咱今天只花个零头，也是咱哈尔滨的先期推广价格，今后有没有能拿到这个价就不知道啊，所以趁着现在能够拿到这个便宜的价格，99块钱2瓶，然后99块钱2盒啊，每一盒里边一个是瓶装，然后呢一瓶里边35克，我们平时抹一抹就行，薄溜的涂一层就可以，因为它药量足够大啊，哎，这个足够强大的配伍的，因为你想用生筋草、脱骨草、用虎杖、有威灵仙、黑老虎，它不是2-3种，它是20种啊，它是20种啊，所以20种药量足够大，劲儿足够猛，所以它就薄肉涂一层就行。林女士，
2: 我叫一组啊。
1: 好的，一组哈，我给您订上了。
2: 什么时候到货啊？
1: 这两天
0: 顺丰邮寄到家，8799-6984。
1: 变天就难受的，风一吹就僵硬的，然后早上起来僵硬闭阻不通的，风寒湿邪侵入到身体当中了，湿气如油入面啊，不好排啊，但是我们可以借助中医理论强大的一个套组组合呀，咱们可以尝试尝试，是不是？而且你看里边的主方成分啊，透骨草、生筋草、虎杖、川芎、干姜、三七等等，组合到一起真就是不一样。现在99块钱，99块钱两盒，每一盒里边一瓶，一瓶35克，能用挺长时间。因为你想啊，就像我们护肤似的，一小瓶化妆品也就20克、30克，但是能用挺长时间，差不多这个量的一个比喻。因为你要是

0: 抹脸啥的，也就抹一点就够了，谁不可能像那个糊面似的抹一大层，像糊腻子似的，这个脸抹好几层，那也不透气呀、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个用量就跟抹化妆品那个护肤品是差不多的啊，不用太多，但是我们天天用，哎，对于我们的骨关节啊，哎，咱脖子呀、腰啊难受的地方，确实是一个挺好的帮助啊。有请一下刘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1: 啊，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定上了87996984，87996984，这样算下来还剩16个名额了，大家抓紧报名，只要99，只要99，先期推广价格只要99啊，真的，确确实实，大俗话哈，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咱可以尝试一下，尤其是筋骨疼痛的，一年四季。季节转换过程它也是一个寒热往来的过程，对不对？然后到了这个夏季的时候，你别忘了啊，我们冬病夏养啊，这时候阳气浮于表面，那我们内部的寒气是坐视不管的话，它就在身体当中了，你再着凉寒凉就是寒上加寒，所以很多中老年听众都懂这个理儿，一定要冬病夏养，冬病夏治，这样秋冬季节风湿痹症啊、腰腿疼痛啊、一些寒凉来的问题啊，会好很多。你要是坐视不管，这个季节如果吹了风了、着了凉了，然后呢再受了寒了，反而是寒上加寒，您今年秋天冬天会更加遭罪，更加难受，你会念叨着，哎，我这个风湿骨痛啊、腰腿疼痛怎么越来越严重了，是不是？这是没有去冬病夏养，但凡是注重一些冬病夏养、冬病夏调，哪怕你只是喝点祛风散寒的汤饮，或者做点药膳，也比不用要强多了。而我们今天推荐的是内服加外用的一些智慧，跟理念，咱们可以试试啊，叔叔阿姨们可以试试内服加外用。今天依然会给大家介绍几个就是内服的方哈，帮我们打通经络、疏通经络，然后祛风散寒的，养养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对不对？因为肾也主骨嘛，就像我们这个筋骨消痛膏里边有那个杜仲似的，有杜仲有三七，你想杜仲。中三七平时都可以熬汤、做粥做饭，是不是？咱们内服加外用相得益彰，尝试一下，还剩十来个名额了，只要99，只要99，拿到手给您送货上门啊，送货上门，顺丰又寄到家，87996984，87996984。一盒里边有一瓶，一瓶35克，能用挺长时间，薄溜的就像护肤品似的，抹一层就行，抹这一层两三分钟啊，咱这个抹那个地方，比如说你抹脖子或者抹膝盖啊，就会觉得一下子热气蒸腾啊，那种特别热乎的感觉啊，发凉的、酸麻肿胀的、经络不通的，一下子舒服很多，而且不是说十分八分就完了，热乎一下午，咱可以体会体会。87996984，还剩16个名额就接受订购啊！咱们是数量有限的，因为是先期推广价格，不可能说要多少就有多少，是不是？这点大家都理解，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马先生你好，要几组？
2: 一组。
0: 一组好，给你订上。现在来订购筋骨消痛膏，很快送货到家，顺丰又寄到家。87996984，杨女士。
3: 你好，依然。
0: 哎，
3: 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了，杨阿姨。
4: 顺丰又寄到家，87996984，
0: 祝您健康，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如果你也是变天了。然后呢着了寒凉了，被风吹着了啊，有潮有寒了，疾病难缠了，反复发作了，一变天就难受了啊。我们2000多年前的中医名方，这个是汉代医圣张仲景所创制，驱寒补血，疏通经络。往往啊，现代的一些这个中医大夫给你调理风湿骨病什么的，也会用到这个方子，建议用这个食疗。生姜是可以温中散寒的，恢复脾胃功能的，当归也是补气补血的，而羊肉温中补虚，相互结合就能够驱风散寒、解表发汗、温中散寒，然后呢达到很好的一个经络疏通的一个目的啊。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3: 喂，那个腰，那什么腰可不腰疼可以啊？
0: 可以呀，可以呀。
3: 啊，那什么，我腰一组。
0: 啊，行啊，好的，我给您订上了。
4: 顺丰又寄到家，
0: 您试试啊，大家尝试一下全新的事物。原来的膏方其实咱都明白，就是几十味啊，这个传统的一些经典的组方，再配合您自己的情况。因为有人啊是属于那种湿热，有人是那种寒湿，有人是经络的淤堵，有人是血液不够你才血虚嘛，对不对？筋骨也需要气血的骨濡养嘛，对不对？有人是气力不足，这是分类型的，我们可以选择根据自己的体质来区别对待内服的一些方子。但是外用的都是一个这个道理和一个理念，就是通过外用的一些方式，你看咱们选择的中草药就是生筋草啊、透骨草啊、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

0: 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墨药、雪茄、鸡血藤、五倍子，还包括青蒿和川芎等等，这些组方搭配到一起是外用的，既经济实惠，然后又这个有好的一个组合，因为它这个劲儿就比较大，就不像普通的膏药。你现在到外地的药店买一些膏药，可是三种、七种、五种、八种就已经很多很多了，而我们这是二十种，而它的这个膏状和跟原来的那个黑膏还不一样，是属于小分子，比较活跃，渗透吸收性很好的，然后薄溜的抹一层就行，因为它劲儿足够大，是不是？87996984，只要99，是先期推广尝鲜价格，大家抓紧报名。侯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我要一组。
0: 好的，侯阿姨给你订上了，等电话送货上门，
2: 顺丰邮寄到家，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87996984。
0: 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3: 给我来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了啊。哎，订上了啊，筋骨消痛膏正在订购当中。我们这个品牌呢是养元达人，养元达人啊，筋骨消痛膏，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其实操作也很简单，就哪里不舒服我们就可以抹哪里，少量的膏体抹在对应的位置，轻轻打圈，按揉吸收，质地清爽，不黏腻，不蹭衣物，就大家少量涂抹就行，不用厚涂。因为你想平时护肤，咱觉得脸上滋润了就可以不用涂了，不用抹厚厚的一层，犯不上，有点浪费。咱这筋骨消痛膏也是薄溜一层足够，因为它劲儿足够了哈。哎，骨关节酸麻冷痛难受的，一变天就很难支撑的，疼得不行了，生活都受影响了，上楼也上不动了，早上起来僵硬的，蹲下起不来了，对吧？肩膀劳损的，腿也难受的，咱试一试啊，价格真是太合适了。市面上咱也都了解，就国际知名品牌的那些125啊185啊，对不对？那这个便宜的还得八九十一瓶呢，而我们99两瓶，每一瓶35克，尝试一下87996984。而跟大家说的这个当归生姜羊肉汤，张仲景他老人家研究的啊，其实做法很简单了，就是羊肉汤嘛，但是你主要要搭配的当归大概20克到30克，生姜可得多点，30克的生姜，500克左右的羊肉，大概是这个比例一起熬羊肉汤喝就行了。只要咱们能够把这个脂肪给控制好，那咱们就可以隔三差五来一道生姜当归羊肉汤。接下来咱们认识一下虎杖。我们这个组方成分当中就有虎杖，前几位是参筋草、透骨草、虎杖。那你看，我们都知道这些东西如果排在配料前面的，就是相对用量会大一些。为什么虎杖排在了第三位呀？虎杖这个东西也是一味猛药，它针对是各种跌打损伤，有着虎虎生威的价值，所以就是虎杖啊。这也有故事呢啊！相传孙思邈在采药的时候遇到一只受了伤的老虎，他有一种草药治好了老虎的腿病，这种草药被命名为虎杖了啊。虎杖最早见于《本经别录》，它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它是归胆经、肝经，肝主筋，肝藏血，跌打损伤都因为外力导致的经络受阻嘛，闭阻不通嘛，而虎杖能入肝呢，所以能够活血散瘀，通络止痛，抗炎灭菌。那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哈，咱刚刚提到的中医理论嘛，换个角度，从营养学说，这个虎杖有哪些营养素？这里边有大黄素，有白藜芦醇，这些活性成分对于黄色葡萄球菌，就所谓的这些炎症啊，是有一个应对价值的。所以但凡是咱们有一些风湿啊骨病啊，然后有一些这个风湿的一个炎症啊什么的哈，炎症其实就是红肿嘛，疼痛啊，经络不通嘛，对不对？无论是跌打损伤还是年老之后着了寒凉，虎杖都是好东西啊。我们有请张先生，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4: 我要两组。
0: 要两组，好的，张先生给你订上，等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
2: 87996984，87996984。现在来订购筋骨消痛膏，很快送货到家，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87996984。
0: 外用的推荐给大家，用咱们的筋骨消痛膏，99块钱有两盒，每一盒里边一瓶，每一瓶35克，薄溜的涂一层，而且它好吸收，渗透力强。哎，我们抹了之后，慢慢的按摩，打个圈儿。均匀渗透就行，而且不沾衣物，真的是太清爽太方便了，所以我把它叫做可涂抹的小火炉，可以敷贴舒服的电热毯，轻松操作的古中医膏方，它还不粘身子，也不沾衣物，也好处理。要不然如果咱们用大黑膏啥的，有的也挺

贵的，45块钱一贴，50块钱一贴，用一次。然后你贴完了之后扒下去吧，你还得用豆油擦，就可麻烦了，是不是？夏天乎还挺老热的，而我们这个方便时尚又简单，你可以试一试。然后如果您觉得当归生姜羊肉汤你会控制不好脂肪，那咱可以换嘛，对不对？驱风散寒的，你用葱白熬个粥也挺好的呢。还有就是如果湿气重，咱们的骨关节膝关节有一些积液，赤小豆白扁豆薏米熬粥，这几样搭配也是很好的。还包括如果有痹症，不管你的痹症它具体的范围，比如说脖子啊、腰啊、胯骨肘子呀、脚脖子啊，这个痹症就是痹阻不通嘛，因为着了寒凉了，不管是具体的病，这个病灶吧，或者叫具体的方位部位是哪都能用啊。这是防风薏米粥，防风十克，薏米十克，用水煮，就是防风薏米粥，也是清热除痹的。防风十克，薏米十克，这也是在古中医学痹病论当中所看到的方子，跟大家分享治病养生的理念。

0: 企业转换过程，它也是一个寒热往来的过程，对不对？然后到了这个夏季的时候，你别忘了啊，我们冬病夏养啊，这时候阳气浮于表面，那我们内部的寒气是坐视不管的话，它就在身体当中了。你再着凉寒凉就是寒上加寒，所以很多中老年听众都懂这个理儿，一定要冬病夏养，冬病夏治，这样秋冬季节风湿痹症啊、腰腿疼痛啊、一些寒凉来的问题啊会好很多。你要是坐视不管，这个季节如果吹了风了、着了凉了，然后呢再受了寒了，反而是寒上加寒，您今年秋天冬天会更加遭罪，更加难受，你会念叨着，哎，我这个风湿骨痛啊、腰腿疼痛怎么越来越严重了，是不是？这是没有去冬病夏养。但凡是注重一些冬病夏养、冬病夏调，哪怕你只是喝点祛风散寒的汤饮，或者做点药膳，也比不用要强多了。而我们今天推荐的是内服加外用的一些智慧跟理念，咱们可以试试啊，叔叔阿姨们可以试试内服加外用。今天依然会给大家介绍几个就是内服的方哈，帮我们打通经络、疏通经络，然后祛风散寒的，养养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对不对？因为肾也主骨嘛，就像我们这个筋骨消痛膏里边有那个杜仲似的，有杜仲有三七，你想杜仲三七平时都可以熬汤做粥做饭，是不是？咱们内服加外用相得益彰，尝试一下。
1: 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 8799-6984。
0: 筋骨消痛膏啊，市场指导价200-300块钱呢，咱今天只花个零头，也是咱哈尔滨的先期推广价格，今后有没有能拿到这个价就不知道啊，所以趁着现在能够拿到这个便宜的价格，99块钱2瓶，然后99块钱2盒啊，每一盒里边也是瓶装，然后呢一瓶里边35克，我们平时抹一抹就行，薄肉的涂一层就可以，因为它药量足够大啊，哎，这个足够强大的配伍的，因为你想用生筋草、脱骨草、用虎杖、有威灵仙、黑老虎，它不是两三种，它是二十种啊，这里边的主要成分是生筋草、透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为原料，20种，药量足够大，劲儿足够猛，所以它就薄肉涂一层就行。听众朋友们，只剩最后三五个名额了，现在你赶快给导播老师报名打电话啊，还剩1分钟左右的时间，仍然有3-5个名额可以给大家接受报名成功。
1: 顺丰邮寄到家，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
0: 售后无忧，大家放心来订购，8799-6984，一年四季温差比较大，气候变化频繁，那一定要给自己备着点，孝顺的孩子也给爸妈备着点啊，居家操作零门槛，特别的放心，特别的简单，也不沙发破坏，对不对？也不吃药打针，咱们就是抹一抹这个可以涂抹的小火炉，可以敷贴舒服的电热毯，轻松操作的古中医膏方，跟原来的传统膏方不一样啊，大家抓紧报名了，只剩最后2组了，8799-6984，8799-6984，只要99块钱，先期推广尝鲜价格，咱试试，最后2个名额，抓紧拨通8799-6984。感谢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我是主持人怡然，您继续往里打电话，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3: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又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热情的导播海光老师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2026年的7月13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29，白天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高的温度30度。夜间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低温度21度。今天啊，这降水暂时停歇了，让咱喘口气儿。但是啊，受台风八威的影响，这主台风主战场在沿海，但咱也不能掉以轻心，要做好生活方面的储备跟防护。87996984。现在呀，咱们的直播热线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欢迎大伙儿继续拨通，在节目的平台当中交流食疗妙招、养生方式、保健办法，87996984。

针对肝郁气滞的小方子，选择杭白菊四朵，玫瑰花两朵，热水冲泡代茶饮。选择杭白菊四朵，玫瑰花两朵，热水冲泡代茶饮。

0: 现在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欢迎您继续拨通电话，赶快给大家回顾一下爱心听众孙淑琴给咱推荐的针对于溃疡性结肠炎。溃疡性结肠炎，这个是上周爱心听众孙淑琴给咱推荐的，好多好多的听众朋友们特别的感兴趣。这里边啊，用到的是中药成分有三种，一个是黄芩，另外一个是黄连，最后这一样叫黄柏。这三种中药各30克，加点水熬成大概100毫升，这些量就足够了。所以这水啊可不能太多，整个好几斤那没必要啊。熬完之后咱们剩100毫升左右，然后要加一支西泪散。西泪散，说这西泪散啊是一种黑色的粉末状的东西，就没有那么容易调和，但也要尽量好好调和。加一支西泪散，充分混合调匀了，然后呢我们再买那种针管，就把我们和好的这个液体给吸进针管里，我们再注射到，也不叫注射了，就给它推进那个肛门里边，因为咱也并不是真正的输液打针，对不对？就是针管，咱针头肯定就不要了啊，用针管吸好了这个液体，再给它推到肛门里边，就往肛门里打，这个就睡觉之前操作比较方便。然后呢，第二天该干啥干啥，正常如厕，一切都不影响。也许2-3次，1-2次，你就能好。哎，这个是爱心听众孙淑琴亲身体验，特别有效果的方法。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王秀琴，早上好。
1: 早上好，玉然。
0: 哎，欢迎您啊。
1: 啊，你好，我吧这两天挺上火，想向你求个偏方。咋的呢？这个忽然就是在半个月前，这个大腿根儿，就是这个沟那块儿，上便所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一块，就像1块钱那个硬币那么大的圆圈儿。完了就看着发紫红，完了我就到医大四院去看，医大四院皮肤科说的是出汗出的。然后他就给我开了一种叫什么派瑞松，他说你就回家抹，抹了3回2回就好了。后来抹了快一管了也没好，抹了12天了不咋变好，我又去找他，他说继续抹，我一看他是一个激素类的，我就不想抹了。他就说我说的你告诉我究竟这是怎么回事，什么毛病。他说就不出汗出的叫什么那叫什么什么菌了，叫真菌感染吧，可能是就叫什么癣，骨癣，这么说骨癣。哎呀，这两天我就盼着你，礼拜六礼拜天呢，我就盼着你快点求个偏方。我寻思看看有什么办法。他现在吧就好像有点扑了了，不像以前原先就那么大了，就是往下沟下边也有一片，就是他俩都接近了。我就挺上火，依然。
0: 如果啊是就是听众推荐过就是骨癣，如果是骨癣啊。
1: 是骨癣，
0: 对，您抹的叫派瑞松是不是？
1: 派瑞松不好使吧，后来我又到了上了省医院，省医院又给我让我去抹的是那个真菌的，那叫那达克宁。达克宁。然后他说抹这个，我就抹了，现在抹2天了，礼拜六那天去看的，2天了，我看也见了好，但是我先求个偏方，着急啊，寻思快点好。
0: 阿姨，这个是需要一定时间段的哈，咱抹了2种药膏了，咱也深刻的体会，没有说抹了就好，哎，对吧？因为这跟体质有关，所以你要是常听节目能知道，建议大家皮肤问题一定要中西医结合。您同时能够把那个祛湿粉给吃上的话会更好一些。
1: 上哪买祛湿粉呢？
0: 这个药店也有啊，超市也有啊，它是药食同源的东西啊。
1: 它的名叫什么？
0: 祛湿粉。
1: 啊，药店有卖的是吗？
0: 有卖的，它也是食品，超市也有卖的。
1: 叫祛湿粉。
0: 对，是的，因为湿气重的人他才会皮肤痒。

0: 才会无法适应环境，对吧？
1: 那你说他长的这个地形也不好，就在那个沟大腿根儿，
0: 所以就是尽量不出门、咱们在家里穿特别特别轻薄的、纯棉的，
1: 对对对，
0: 然后您待着那个房间就不要晾晒衣服了、就不能让它潮、啊，本身身体就潮有湿气、所以用祛湿粉、然后同时把 B 族维生素给补上。外抹的但是太多了，外抹的您都抹俩了，咱就不建议换别的了，因为外抹的只是辅助，您发现没有、所以你要是上中医大夫那儿看哈，一定是内服中药、有极大的干预，不能说只抹点药膏就完事儿了啊。然后同时建议补充 B 族维生素，然后到那个超市买祛湿粉，药店也有卖的。这个是健脾和胃的，比如说祛湿粉的主要成分哈，就是像白扁豆啊、茯苓啊、薏米啊、赤小豆啊、这种东西，它是健脾祛湿的，脾的运化能力上来了、您身体当中的湿气就能够跑得快一些，身体里边不潮不湿了，那咱就痒痒的问题就能解决，是不是？
1: 他吧依然不痒，还不痒也不疼，就没有感觉，就是感觉到他那块就像就是骨癣吧，就觉得我挺担心、我寻不好治啥的、我就上火、我想求观众啊在往里献偏方，我寻求个偏方，他也洗一洗啥的用什么，我上回听说有一个姐妹说的用什么，我经常天天听你的这个节目嘛，我就听他说献偏方，说的用那个九度的醋两瓶给它烧开，但是我听没听明白，我就想问一下你。
0: 那个是针对于手指头缝那个会有白泡水泡，挠破了会痒痒。手指头中间的红肿、痒痒、脱皮呀、起白泡。
1: 是不是是真菌呢？说脚泡里头几天就好了。
0: 是的，对，听众讲了、是针对于类似这种像手气呀、脚气呀、手癣啊、脚癣啊都能用。
1: 那像我这种这个癣能不能用？
0: 咱不知道啊，这个是确定不了的呀，对吧？
1: 哎呀，还是听这不知道这个姐们能不能听到啊？要听到她看看，给那个再重新说一遍哈，我听一听。
0: 这个就是两瓶米醋烧开之后不烫的情况下泡手泡脚，我觉得您参考不了，因为情况不一样，症状不一样。
1: 我这不也是癣吗？
0: 是癣，但人家是起泡啊。
1: 那个给他就是就我试一下可不可以试试。
0: 那阿姨这个您得自己拿捏是不是
1: 啊、就是你再说一遍，九度的米醋。
0: 对。
1: 两瓶
0: 是。
1: 给他烧开。
0: 对，是的。
1: 烧开不用多长时间，烧开就可以吧。
0: 对，是的。
1: 晾凉了我就往上。擦一擦看看可不可以，不知道。
0: 阿姨这个您自己掌握一下、但是我不建议，好吧、
1: 啊、
0: 您再听听节目、呼吁大家提供帮助。
1: 那个、对，我再听听看看听众的建点偏方、是吧？
0: 好
1: 的。那个你看看你这有没有别的偏方呢、就是有没有得过的这种骨癣？
0: 目前没有，目前没有，都是那种大概念的，比如说皮肤痒痒都能用的，类似于像一干二净啊、黄皮肤啊，哎，都抹的这些药膏都差不多，大同小异。我觉得您就没有必要换了，是不是？
1: 那个，那我要是对管真菌呢，不用这个，你再给我献个，就是那种药膏可不可以？
0: 一干二净，
1: 有
0: 听众用
1: 过，这个药膏就叫一干二净、
0: 对，有听众用过一干二净，
1: 抹的是。他管啥的一干二净，
0: 就是真菌感染
1: 啊，
0: 皮肤痒痒，当然
1: 有的听众啊叫一干二净
0: 啊，
1: 他也是买完以后也是这个骨癣真菌感染，
0: 不是骨癣就是真菌感染
1: 啊，
0: 就是皮肤痒痒
1: 他也不叫骨，叫骨癣吗？
0: 不叫骨癣，不叫骨癣，
1: 这是真一干二净，我去看看买买，这是吧？有病来投医，
0: 谨慎选择阿姨啊，关键是。

0: 粒儿 ，B6 三粒儿，维生素 C 三粒儿，维生素 E 一粒儿。
1: 嗯。
0: 再就是谷维素五粒儿，一起吃，一天吃一次。
1: 哎，一天一次就可以
0: 了。哎，对对，嗯。
1: B 那个 ，VE
0: 一粒儿。
1: VE 三粒儿。
0: 维生素 E 一粒儿。
1: 啊，维生素 E 一粒儿啊。
0: 哎，对。
1: 剩下那都三粒儿、五粒儿。
0: 维生素 C 三粒儿，维生素 B6 三粒儿，维生素 B2 三粒儿，维生素 B1 十粒儿，谷维素五粒儿。
1: 好嘞，明白了，谢谢。
0: 好的，补补营养也行。这个呢，就算咱说，没有太明显的帮助，也没有影响，因为是补营养的角度，是不是？大家伙儿如果有针对出汗多、见效快的、亲身体验的有用的方式和妙招，欢迎大家给我们推荐，拨通87996984 87996984。现在呀，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欢迎您继续拨通87996984。接下来我们有请张颖，早上好。
2: 依然老师，早上好。
0: 哎，你好。
2: 我想请问一下，前天早上您说的那个转氨酶高，那个我没记住前面那个五倍子是五味子。
0: 带山楂的那个是不是？
2: 就是前面是山楂，
0: 对，山楂30克，那个是五味子。
2: 山楂30克，
0: 哎，对，
2: 那个是五味子，
0: 对，五味子，
2: 口字旁一个味，那个，
0: 对，是的，味道的味，
2: 味道，五味子20克，
0: 对，是的，
2: 啊，那我记住了，另外是。刚才早上起来，我刚才给您打电话导播，我俩那个交流的时候吧，您说的那个我就没听见，因为我得把半导体关掉嘛。那个针管，那个就是往针管往肛门里注射，那个是治什么的？
0: 溃疡性，溃疡性结肠炎。
2: 哎，那好，太好了，您再说一下。
0: 黄芩。
2: 黄芩。
0: 嗯，黄连。
2: 黄连、
0: 黄柏、
2: 黄柏，
0: 这三种您发现了吗？都姓黄，然后呢，它都是清热解毒的，这三种药啊，各30克，
2: 各30克，
0: 加水之后吧，熬成浓缩的100毫升左右的水，100毫升其实挺少的啊，对，所以你不要放太多的水。熬完了100毫升左右就行啊，然后加一支西泪散，西泪散，
2: 加一支什么散？
0: 西泪散，
2: 心呐，
0: 西，
2: 西，
0: 锡纸的锡，
2: 锡纸的锡，西泪散，
0: 泪形的泪，
2: 啊，泪，
0: 西泪
2: 散。
0: 散，哎，西泪散，一般中药的什么散呢、丸儿啊、丹儿啊什么的，就是它的性状嘛。这里用的散、那就是粉末的东西。
2: 我知道了。
0: 哎，对，然后呢，听众讲了哈，说不是那么容易调和，你要呢西泪散这个粉末和刚刚那个熬好的液体要充分调和调和，和一和，
2: 充分
0: 搅一搅，对，
2: 知道了。
0: 然后用针管吸进去，在这个等于推到那个肛门里面。慢慢整，慢慢推，然后就睡觉。哎，这样是最好的，对吧？
2: 啊，记住了，记住了。
0: 好的，
2: 谢谢您，
0: 再见啊。哎，再见，不用谢我，特别感谢爱心听众孙淑琴的帮助。你看啊，一个人的经验，哎，自己有收获，见效了，好转了。哎，他把这个经验传递给更多的亲人朋友，是一件特别让人点赞的事儿，对吧？这个积德行善，积德行善。这不就是积德行善特别简单的容易的方式，但是也确实给很多朋友带来帮助，对自己也是有福报的，对不对？87996984，现在呀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您可以继续拨通87996984。给大家回顾一下我们前两天我们爱心听众反馈的，他呢就是，哎呀，走道打晃啊，没有劲儿啊，特别疲劳啊，哎，直嘚瑟呀，但是用了这个通血管的方，可能啊是气血打通了，然后呢血液循环好起来了，可能就不缺血了。

0: 哎，心脑都不缺血，可能身体的循环就比较好，然后就觉得走道也有劲儿了。这个招最根本上的还是预防心血管病的一个方，清理血液垃圾的方。很多听众都误会了，以为是比如说增肌肉的呀，然后呢这个补肾强身的了，其实不是，最早它是预防心血管疾病，清理血液垃圾这么个方。然后我们有听众啊就用好了，喝着喝着像腿打晃啊，这个嘚瑟呀，颤味啊，走道没劲儿啊，这个情况给改善了。黄芪十克，丹参十克，山楂五克，煮水代茶饮。黄芪十克，丹参十克，山楂五克，煮水代茶饮。接下来我们欢迎李志，你好。
1: 你好，易老师。
0: 欢迎您。
1: 我想讨个方啊。
0: 啊，您讲。
1: 我这个嘴唇，上下嘴唇还有口腔里，总是好像吃辣椒似的。
0: 嗯，
1: 好长时间了，
0: 就是感觉像火辣辣的那种感觉。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哦，没有别的问题，就这一个问题，是不是？
1: 完了，早上起来口干口苦啊，就是嗓子中间嗓子里头有个东西似的。
0: 嗯。
1: 白天就好了。
0: 嗯，这个问题吧，挺多样的。您知道，口腔溃疡也有人跟您是一样的情况，叫口腔溃疡。然后呢，医学上啊，西医呀，还有一种东这个病症叫浊口综合症，它的典型表现就是火辣辣的，哎，灼烧感啊，灼痛感啊，干啊那种感觉。嗯，西医也有这个病症和情况。再一个呢，说这个有的听众也讲过，就是口腔这种情况可能就上火了，吃什么龙胆泻肝丸。但是这个龙胆泻肝丸也不是说所有的这种口腔的火辣辣的感觉，口啊干啊什么的都好使，并不代表都好使，就是你看你对不对症。哎，如果是肝来的可能就对症，不是肝来的就不对症。嗯，还有可能是胃的情况，然后胃肠不舒服造成的口腔的这种黏膜的一些问题也有可能。所以就除了建议您，比如说啊，咱们用点败火的，你喝点什么菊花决明子，哎，降降肝火，哎，这个是安全的，啊，然后呢，用药呢，我也不建议您用，或者你找医生把完关你再用。有的听众跟您情况一样，就吃的是龙胆泻肝丸，这个就是肝上来的，咱就能够好使点，肝不是肝上来的就可能不好使。
1: 龙胆泻肝丸，
0: 对对，
1: 我先吃吃看呗。
0: 我不建议随便吃，就是你要是至少不找中医，你也得找那个药店卖药的人帮你把把关。
1: 我找个中医，和你说的是一样，什么左口综合症，我带他那吃了一个月的药也不好使。
0: 中医怎么能给他判断成左口综合症呢？这不都西医的判断吗？
1: 那中医判断都中医判断，就是，中医就在那个景美街那个什么天一医院有综合综合症。
0: 我是觉得您再换个大夫瞧瞧，或者你这个判断的不够精准和准确，他可能用药就不够精准，可能就没有那么明显的收获呗，是不是？然后您最近吃点那个苦瓜什么的，败败火肯定是有好处的，然后再补点多种维生素，补点多种维生素也能缓解。一般像口腔的问题，比如说口腔黏膜溃烂啦，烂嘴饺子啦，就所有这些问题，你补点那个多种维生素，补点 B 族都能有好处，啊，一定是有好处没坏处的。对，
1: 多种维生素啊，多种维生素我吃过一阵儿。
0: 嗯，多种维生素也行 ，B 族维生素也行 ，B 族会更好一些，因为 B 族 B2、B6、B12有的它就是修复口腔黏膜的。
1: B 族是吧？那就这样，谢谢。
0: 不用谢，您再听听节目啊，呼吁大家提供帮助。87996984，87996984。对呀，我们再回顾一下啊，刚刚还有听众打电话让导播老师转告呢，说那个比较忙，不想在线路上等待，希望依然插扣说一下这个。上周咱就回顾过红豆豆给咱推荐的口腔溃疡的招，但是你说刚刚的先生哈，能用这个吗？这个咱都判断不了。我是觉得专业的事儿就得交给那个专业的人做，对吧？你像红豆给咱推荐的口腔溃疡的招，我们说李志啊，李叔叔口腔总是火辣辣的，他能不能用呢？如果他也是医生判断完了是叫口腔溃疡，我估计也能用，但是没有办法100%确定。 对吧？咱也确实没有医师执照，没法给听众朋友们做诊断，我们只是把大家伙的经验在一块堆相互交流，所以要怎么用，涉及到药品我们能不能用，这个交给专业的人，对不对？那给大家回顾一下，这个是红豆豆给我们推荐的，这个红豆豆这个方也是私信给我的，微信里边跟我说的啊。在这提醒您，这里边是中药方，一定谨慎。但是啊，他可是属于严重的口腔溃疡，几乎年年啊都溃疡，用了太多方法了，都是好了坏了坏了好，反反复复，从来没有彻底有效果。然后他也是在一个节目当中得到的这个方法，没想到用了特别有效，就再也没有犯过病。给大家回顾一下，这个是红豆豆推荐的，针对口腔溃疡，或者我们也理解成它是非常严重的口腔溃疡，用这个就好了。党参15克，当归15克，白术9克，炙甘草9克，川芎9克，白芍9克，茯苓12克，熟地15克，然后呢，用2碗水加到这个药材当中，熬煮成浓缩成1碗，2碗药液混在一起分成2份，就是你第一遍加2碗水熬成1碗，你放那儿，然后你第二遍你再加2碗水熬成1碗，这不就2碗水了吗？这2碗水浓度是不一样的，你要兑在一块堆儿，然后早上1碗，晚上1碗，早饭后喝1碗，晚饭后喝1碗，一般中药都这么喝，对不对？然后他自己啊，用这个方治好了长达20多年的口腔溃疡，他连续用了30副，就是连续喝了1个月呗，是不是？然后这么多年了，就再也没有复发。10好几年，快20年了，没有复发，可见啊，真是药到病除，特别有效，愈后良好。当然了，这边药挺多，大家谨慎选择。但其实调理身体的话，哈，我们喝中药调理身体的话，这里边的药量已经算比较少的了，是不是？所以你想要想改变体质，摆脱困扰自己的大问题小毛病，确实得用挺多的中药来干预。你想你的体质，比如说有寒凉的体质，那我们要把这个寒去掉，可能就会用点温的东西，比如说肉桂呀、生姜啊、桂圆啊、干姜啊等等，这些东西得用温的、热的把你身体的寒给排掉。而很多人的体质是比较复杂的，上寒下燥，下燥上寒，所以一定是找经验丰富的医生，好好的去用他的经验、他的思路啊，他的一些逻辑方式帮你把体质纠正，这其中太多的智慧了，不是简简单单的像依然理解的这种浅层次的，因为咱也不专业，我说的只是一个特别特别浅层次的皮毛，根据自己的经验，对不对？你像我妈妈那时候严重的皮肤病，你说皮肤病的问题是不是也挺复杂的？西医讲皮肤病2000多种，对吧？中医讲就看你这个皮肤病的一个问题来源于哪儿，是寒凉的还是燥热的，是属于这个湿热的还是干湿的等等，他会帮你判断。所以要纠正体质，不可能简简单单的2-3味中药就完事儿了，而且这其中也有先后顺序。比如说啊，有的人呢、特别的爱打嗝，饿了也打嗝，饱了也打嗝，嗝嘎的一天天的，生气也打嗝。但其实好像这个打嗝啊，跟你生不生气、饿不饿没有直接关系，它只是一个反应，最根本的原因是你肝的反应。就是有的人肝郁气滞、肝气犯胃而造成的这个情况，你要是肝不好好调，你的胃永远是打嗝的，其中这个关系是咱老百姓自己想不到的，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找老中医经验丰富的帮你把把脉，这样咱们调理起来才不算走弯路，是不是？那给大家介绍的老中医大夫许振山老中医，您了解了解，咱们今天也有好消息跟您分享。许老中医啊，义务给大家把脉已经好多好多年了，口碑好啊，百姓信任，大伙儿都纷纷推荐。我记得上周也有阿姨打电话说哈、经常推荐方法，也说了自己在那个徐老那儿得到很多的帮助，然后有收获啊，拿到结果啊，就把徐老爷子介绍给身边很多这个亲人朋友，是不是？那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这个老中医大夫，40多年，快50年的经验了啊，50年的经验，你想对于我们身体的各种病症啊、不舒服的情况啊、复杂的体质啊，是不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对吧？根据他的经验摸索出来的，然后帮我们调理调理 身体。石老中医擅长的呢，就是比如说三高啊、五高啊，长期吃药你还。

0: 还特别的不平稳。你说要是吃药比较平稳还行，有的叔叔阿姨丁半吃药，药一顿也不落，但也是特别波动。这个原因在哪儿啊？这个药也不能一直加量啊，我们找徐老调一调，找找根本原因。你像动脉硬化呀、冠心病啊、头晕头痛、手脚发麻、记忆力减退、失眠多梦啊、咯嘎打嗝、往上反酸、往上排气、口里臭、腹气不通、宿便特别多、三天五天都不排，对不对？你找许振山老中医帮你瞧瞧。还有咱听众的经验啊，肝儿特别的不好，肝的问题不容忽视，这个是很多很多问题的关键之所在。如果你也肝儿不好，找徐老中医帮你调调。心慌啊，突突啊，迷糊啊，手脚凉啊，走道没劲儿啊，松松垮垮的呀，爱发脾气，对吧？肝儿淤在那儿了，气就堵住了，不运行了，就停滞了，对不对？打嗝反酸，排便困难。当然每一个人有个体的差异，让许振山老中医帮你量身定制属于自己的调理方案。现在呀也是冬病夏养特别好的时候，大家千万别错过，因为7月15号就是入伏的第一天了。冬病夏养太多的方式，比如说您可以在头伏当天，7月12号不头伏吗？然后你数着日子，二伏的时候、三伏的时候，哎，这三天单独单不楞拿出来啊，饿了吃鸡蛋，渴了吃黄瓜，尽量不吃别的东西，就压根儿就不吃别的东西啊。然后呢，尽量也不喝水，这是冬病夏养扫除身体垃圾的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咱听众亲身体验的，你像肠胃不好啊、湿气重啊，哎，都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建议大家尝试一下，而且还减脂减重呢，排除身体毒素垃圾呢，算是轻微的断食了。饿了吃鸡蛋，渴了吃黄瓜，你也可以试试。那老中医那儿冬病夏养的招就更多更多了，你像吃鸡蛋、吃黄瓜，这个是来自民间的，哎，这个方式，老中医那儿。哎，这个惠林堂中医诊所啊，有很多招呢。比如说帮你贴服贴，然后可以找推拿大夫、针灸大夫。哎，我们还可以给你自己去设定你自己可以用的膏方。我们在整个这个20天这个2个月左右的期间段吧，对吧？我们整个头伏、二伏、三伏，别错过这个冬病夏养的好时候，因为你错过了还得等一年。尤其是寒症、寒凉的、体虚的、湿气重的。秋天冬天特别遭罪难受的，比如说你噼里扑噜打喷嚏呀、哎，容易喘呐、这个肺子不好啊，咳嗽啊，哎，骨头疼啊，哎，到了秋天冬天特别遭罪的一些问题，心脏的问题、脑血管的问题，一定在这个时候来利用阳气蒸腾外达，能够更好的引动伏寒之邪外出的这样一个期间段，千万别错过啊！8468888883，大家可以找徐振山老中医把脉。8468888883，8464个8一个3，义务把脉也不收100元专家挂号费，好好帮你瞧一瞧，诊断诊断。8468888883，地址是在厢房区5续街负27号惠林堂中医诊所。8468888883，我们有请刘玉芬，你好。
1: 你好，依然。
0: 哎。
1: 刚才有位女士说她那个皮肤。我是皮肤有毛病
0: 啊，
1: 就说是那个大天疮吧
0: 啊，
1: 然后我就抹这个盐酸特底，这个字儿吧我还不认识、
0: 啊、
1: 就是一个草字头，一个大的，底下一个士，
0: 是不是盐酸特底耐芬
1: 啊？对，
0: 对不对？
1: 乳膏、它是武汉诺安制药有限公司
0: 啊。
1: 就是哪块儿，就是皮肤的地方都看了，
0: 嗯，
1: 多少年也看不好，尤其到这夏天更厉害，
0: 嗯，
1: 哎，我家孩子就在网上给我买的这个，
0: 嗯，
1: 哎，就去根了，好了，
0: 啊，盐酸特比耐芬乳膏，
1: 哎，对对，
0: 是不是？
1: 它这是管真菌的，
0: 好，
1: 这个管头上吧画着一个小脚丫，管后边呢画着一个身体，
0: 啊，
1: 你反正你告诉他，哎呀，这个皮肤病。
0: 嗯，
1: 反正我这是提血，我这是提血。
0: 好的，谢谢刘玉芬刘阿姨、特意打电话来帮助她，是不是？
1: 好了，
0: 对吧？就王秀琴阿姨啊，她就是属于骨血，她大腿根儿那个地方、然后您抹的这个药膏，这个管的范围挺广泛，是不是？您是皮肤哪块痒痒啊？
1: 哎，我是后背。
0: 后背痒痒。
1: 后背那都一片一片的。
0: 啊，您的症状是一片一片的，你痒不痒痒啊？
1: 痒啊！
0: 啊，您是痒痒、
1: 就是、
0: 哦，
1: 就是皮癣
0: 啊，皮癣， 嗯，

0: 体选，
1: 体选，体身体的体，
0: 就是、啊，
1: 是不是、啊、身体的体？
0: 就是真菌引起的。
1: 好的，特别感谢您、
0: 嗯、
1: 感谢您的爱心、
0: 嗯、
1: 谢谢刘玉芬阿姨啊、再见，祝您健康。哎呀，刘玉芬阿姨给那个王秀琴阿姨支招了啊，刘玉芬阿姨体会的，亲身体验的，她是后背一片一片的起疹子痒痒，然后抹的是盐酸特比耐芬乳膏，挺相似的。我们有听众曾经不是灰指甲吗，他滴的是盐酸特比耐芬溶液，是液体滴在灰指甲上，看看是不是都有异曲同工之处。对，感谢您的推荐，但是皮肤的问题还是要连带的去看，把我们体质纠正了，哎，阳气给它提升了，然后呢把湿气给往外排一排，可能就好得更彻底，要不然就是反反复复的。所以皮肤问题一定内服加外用。那如果你想彻底的了解了解自己的体质，皮肤的问题，比如说痒痒啊，起疹子啊等等啊，我们找徐老爷子帮你瞧瞧也是很好的，他比较专业，然后呢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嘛，主任医师特诊专家，40多年快50年的经验了啊，帮你去调一调。更重要的好消息还没跟大家讲呢，这不马上入伏了吗，我们很多听众对于这个贴符贴特别特别的感兴趣，但呢就是不是那么的了解。哎，有听众讲，哎，网上也有卖的贴符贴的，自己找穴位按着图贴行不行呢？可以行，但是你必须特别了解自己的问题，然后你也特别了解自己问题应该贴哪些穴位，你也可以对号入座。如果我们比较了解，可以自己贴，对不对？但大部分听众不了解呀，不知道该贴哪个穴位啊。而且你知道中医给你自己贴的，给你把了脉了，了解你自己的情况了，给你指导用的这个贴符贴的这个药材的搭配，跟你到网上买的那种广谱类的还是不一样的。广谱类的大部分的主要材料就是艾草啊、干姜啊，这些东西太单一了。那如果你找中医给你把脉，给你指导的那个贴符贴的那个药材，它可能就是根据你自己体质了，君臣佐使，更有针对性，这多好。好消息是什么呢？为了让更多的咱984的听众了解跟知道，我们徐老爷子现在不只给你讲解相关的健康知识，然后惠林堂中医诊所呢也会找专业的人帮你去贴这个符贴，而且每天有10个人贴符贴不是有这个节奏嘛，啊，有这个先后顺序嘛。然后呢一般来讲都是头伏那天必须要贴上的啊，当然你错两天错后两天也行，但一般来讲咱们都建议大家按着这个时间段。所以7月15号你想贴伏贴的话，你现在可以约一下，当然也有人提前贴，是不是，你就约一下，每天有10个免费贴第一贴的名额，就是你到底好不好，我贴哪种，哎呀我找中医给我指导一下，哎，这不机会来了吗？给你指导，辨别体质，知道你应该弄哪种，免费给你贴第一贴，之后你贴好了有体会了，哎，你再消费贴接下来的那几贴，这多好的体会，是不是？多好的机会，每天就10个免费贴第一贴的名额，记好我们的报名电话，8468888838。8468888384688883，赶快预约，名额有限啊，8468888883。我们有请蔡玉霞，你好。蔡玉霞，蔡阿姨，蔡阿姨要问的是腰间盘突出的方法。您问的是不是那个特别经典的验方，就好多人用都特别有效果。黄瓜籽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都是熟粉各1斤，然后呢加上3瓶云南白药混合，里边的保险籽也都要，共同研成粉末混合，均匀混合，每天早晚各1次，每次1勺，用温水送服。您问的应该是这个方吧，您酌情参考。接下来咱们欢迎张秀芬，你好。
2: 哎，依然你好。
1: 欢迎张秀芬，你好。
2: 哎，依然你好，
1: 哎，
2: 我想反馈一个方。
1: 好，
2: 啊，那个就是中药牙膏缓解外阴瘙痒这个、这个方，就是昨天感觉有点不舒服，然后这不有台风嘛，也不想出去买药，我就在咱们群里查了一个方，说中药牙膏什么中药牙膏都好用，正好我家里有那个黄芩牙膏
1: 啊。
2: 然后我就用了，用了之后一次就好了。
1: 哎呀，那太好了。
2: 嗯，
1: 特别感谢您
2: 的
1: 反馈。
2: 哎真
1: 的
2: 就是、对，虽说毛病不大吧，但是挺折磨人，挺难受的。
1: 是。
2: 然后用好了之后特别轻松。
1: 那可不呗啊，咱这老话

0: 咋讲的，这个牙疼腿疼不算病，但疼起来真要命哈。
1: 对对，
0: 咱就是舒舒服服的才好。嗯，
1: 对对，然后谢谢依然，谢谢气功方的人士，我特别感谢。
0: 对，咱相互帮助，相互感恩，也特别您的，特别感谢您的反馈呀，是不是？谢谢您啊。
1: 好的，
0: 祝您健康。87996984，我们有请的是王峰，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
2: 我想求个偏方啊。
0: 好，您讲。嗯，
2: 求一个那个肠癌的。
0: 我们没有完全。
2: 不是。就有一个不见过吗？就那个芦荟泡什么玩意儿啊？我说就叫这个。
0: 芦荟应该是芦荽和白酒吧，烧开了喝的那个方。
2: 啊，你给我说说呗。
0: 就是一斤左右的做豆腐的芦荽，然后兑进去一斤白酒烧开。
2: 啊。
0: 嗯。然后你就可以晾凉了备用。一开始一定少喝。一开始就抿一小口，要是觉得能喝咱们再喝多喝点，一开始一小口，后来两小口，然后最多顶多加到一盅的量，一天喝一盅。但是这个方法吧，并没有很多人反馈有效，而且做芦荽的豆腐的那个芦荽本身也是有小毒的，反正我是不建议用，就还是要正常的思路，你是放化疗啊，哎，你还是中药扶正啊，按正常的思路去治疗调理会更好一些。
2: 怎么有别的了？这个是管肠癌的吗？
0: 它是针对各种癌症的。
2: 哦，
0: 它不是特别有针对性。
2: 这有没有别的方子了？这个说一个呗。
0: 也是针对广谱类的，没有完全有针对性，说这个就是针对肠癌的，没有啊。有一个也是各种癌症，早些年就是癌症协会也都在推广这个方法，属于没有副作用清热解毒的，因为大部分的癌症的偏方啥的都是以毒攻毒的，类似于像狼毒之类的啊。就有一个方不是针对肺癌的嘛，狼毒那个啊，也是以毒攻毒。而这个属于听众咱就好多人都推荐过，十几年前写信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微信的时候呢，爱心听众青鸟就写信写过，然后我们好几年前曹燕威也反馈推荐过，就是各种癌症，然后呢这个包括亲属的什么肝癌之类的也都有反馈比较有效，肠癌之类的啊。但它不是专门针对肠癌的啊，就是那个您应该听到过吧，半枝莲60克，白花蛇蛇草60克，铁甲松叶60克，大枣10个，小枣8个，第一次加10碗水熬2个小时，第二次再加10碗水再熬2个小时，两次药液浓度不一样嘛，就混合在一起，分成2碗，早一碗晚一碗这么喝。好吧，您酌情参考好吗？
2: 谢谢，
0: 再见啊。这里边有那个中药成分，如果更想这个有把握，更加靠谱，或者更加明晰咱们这个发展的方向，对吧？那也得找中医把把关吧。因为好多听众都是放化疗的过程当中，因为这个会杀灭好的细胞嘛，所以会用中药扶正的方式。也有人呢保守治疗，不开刀不手术，也有人开刀手术之后吧，他不放化疗，他就用中药的方式。这个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大家不要盲目啊。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现在呀仍然有空余的线路。
3: 人生就像一场戏，因为有缘才相聚，相扶到老不容易，是否更该去珍惜？为了小事发脾气，回头想想又何必？别人生气我不气，气出病来无人替。我若气死，谁如意？况且伤神又费力。邻居亲朋不要比，儿孙琐事由他去。吃苦享乐在一起，谁心羡慕好伴侣。我叫孙子轩，今年30了，祝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身体健康。
0: 健康在左，快乐在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家人们，我是主持人怡然。静修堂药业的维生素液太值得大家信任了。维生素 E 主要来源于哪儿？比如说深绿叶的蔬菜，各种植物的种子，各种坚果，糙米呀、蛋黄啊、鸡蛋的麦芽、小麦胚芽等等等等。但是你说我们普通老百姓，谁一天我整一堆绿叶蔬菜，各种绿叶蔬菜，什么菠菜呀、油菜呀、甘蓝啊，所有这些东西我都整来我都吃，平时咱自个儿老百姓做饭吃饭做不到，所以维生素 E 肯定也是缺乏的。 想让自己的血管通透。

0: 一些哈，很多营养都要配伍，包括手术康复阶段你得快点康复等等，医生都会给你配维生素 E， 因为它的管的范围挺广泛的，怕自己六七十岁就脸上长斑了，或者你家有什么姐姐呀姨呀妈妈呀都是这种情况，到了六七十岁全是斑，那你现在四五十岁你开始补维生素 E， 你没准就跟他们不一样，特别怕晒的人，皮肤比较敏感的人，然后你还怕自己长斑的人，你现在就应该补维生素 E，不管你是二十几岁三十几岁你就可以补，没有任何问题，它很安全，那就是个营养补剂。更重要的，血管的通透性的问题，血管上面的细胞破裂它会脱落呀，它脱落跌落了它又不会排出去，它不会，它就堆在我们血管里边，然后形成一种游离的胆固醇脂肪钙质，时间长了堵哪儿哪儿都不得劲儿啊，对不对？比如说你堵小腿，小腿就是静脉堵塞，你堵在那个颈部，那就是颈动脉的斑块啥的。所以维生素 E 对于我们想要健康长寿血管健康的中老年听众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补剂。疤痕组织的增生康复阶段有一个什么大口子或小口子，无论是哪种手术状态，然后包括美容院，这个维生素 E 的用途广泛极了，眼睛周围也是布着密密麻麻的微血管的，缺乏维生素 E 的时候血管弹性就不好，你看东西就有点模糊，血管收缩弹性不够，然后看远的东西血管就扩张收缩不回来，就斜视啊，甚至有点那个看东西模糊啊，重影啊，甚至斗鸡眼，跟维生素 E 缺不缺乏有密切的关系。再一个啊，脚干脚裂，你把维生素液抹上，脚干脚裂抹点乳液一混也是挺好的，就是它是对于我们血管健康很有用的。很多为了调理那个阿尔茨海默症，负责任的医生配药物的时候也会让老年人补维生素液，就是维生素液对大脑的血管好，对皮肤的血管好，对眼睛周围血管好，它是对血管好的一个营养补剂。静修堂药业的维生素液，静修堂药业出品的高端的蓝帽维生素液，高端蓝帽维生素液，那如果有听众需要这个，您放心来订购，您可以买一回试试，不会让大家失望，团购价格又很美丽很合适，跟我们节目合作必须满足东西好，再一个价格低，比外边低啊，这也是达到了他想让更多听众熟知跟了解维生素液的一个目的。这款维生素液呢，一瓶60粒，维生素 E 是那种半透明的那种胶囊的一粒粒的，咱们这个打开瓶子，透明的瓶子都能看得到，特别清晰特别漂亮哈。然后这一瓶60粒，您一天吃两粒，一瓶吃一个月，六瓶六个月。当然了，如果你吃了两三个月，我们人体的代谢周期是三个月左右嘛，所以你吃了两三个月之后你就可以每天只吃一粒，所以它这一组六瓶能吃半年用量，是时间长了你能吃一年的用量。87996984，只要199，电话已经为大伙儿开通了，咱就30组，抓紧拨通87996984，199有六瓶，我们可以吃半年到一年整个一个时间段。87996984，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啊，它是蓝帽维生素液，特别有保证的品质，给咱听众批发的价格。更重要的有一个数据你要了解一下啊，每一粒维生素液的含量高达140毫克，这是业界天花板了，每一粒儿单粒儿含量满足我们日常所需了啊，所以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咱们就是让皮肤好一些，眼睛好一些，血管好一些，没有什么问题啊，每天就只吃一粒儿就可以，因为这一粒儿就足够了，每一粒儿高达140毫克，业界天花板了，高含量高水准。87996984，199一组六瓶，抓紧报名，送货上门。87996984，有蓝帽的保证，电台媒体的把关，大家放心来订购，现在订很快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我们接下来欢迎张丽，您好。
1: 您好，依然。
0: 哎，欢迎您。
1: 哎，麻烦您了，我最近吧体检发现呢，胆囊内长一个结石。
0: 哦。
1: 我想求助一下，你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我挺纠结的这事儿。
0: 哈哈，办法倒是挺多的，咱听众的经验都有好转哈。比如说，玉米须子半两，鸡内金十克。然后等于说我们用玉米须子这个水煎好了送服鸡内金
1: 啊，你等一下我记一下啊。
0: 嗯
1: 不好意思啊，我这视力不是太好。玉米须子多少？
0: 玉米须子半两。
1: 啊，半两。
0: 嗯。
1: 啊，嗯，好。
0: 鸡内金粉十克。
1: 十克。
0: 嗯。
1: 这一次啊，一次是不是？
0: 一次的量，对，先煮、
1: 啊、
0: 玉米须子水、
1: 啊，
0: 然后呢、
1: 啊，
0: 我们再用这个水送服鸡内金粉。
1: 啊啊、
0: 嗯，
1: 那什么时间送服比较合适？
0: 它是没有绝对的标准，因为都是药食同源的东西、
1: 啊。
0: 然后我们有听众推荐的时候说要一天三次，但是我们有听众听到这个方法之后啊，他就一天两次也是有效的。
1: 嗯啊啊啊
0: 嗯，
1: 就是对胆囊结石非常有效，是吧？
0: 肯定的呀，嗯。
1: 哎啊啊，那
0: 但是也不敢保证人人都用都有效。这个偏方啊、食疗啊，老朋友都知道，它没有绝对的标准。嗯，
1: 对对，
0: 对吧？
1: 就是吃多长时间，大约多长时间？
0: 咱有听众用了20天就见效了。
1: 啊啊啊！
0: 嗯，
1: 太好了。
0: 您用着看，20天之后，您要是一点感觉都没有，那可以不用用了，那就放弃，就换别的方法吧，对不对？啊，一定要忌动物的肝脏啊、肥肉啊、蛋黄啊，啊，有结石的都不能吃这些，好吧？
1: 啊啊，
0: 嗯，
1: 他那空腹喝还是饭后呢？
0: 都可以，嗯，都行，
1: 啊、都可以，
0: 嗯，是，
1: 好好
0: 好，嗯。
1: 好
0: 好，
1: 谢谢您、啊。
0: 哎，祝您健康，早日有好转。大家抓紧报名，我们的维生素 E 软胶囊啊，用水送服就行。这是挺少见的，既能内服又能外用的。比如说，你要是皮肤干燥啊，麻麻咧咧的起皮呀、啊，包括我们说毛发干枯，洗完头发了，哎呦，这毛发特别的干燥哈、啊，像草似的，或者是容易有头屑的、长斑长痘的、伤口愈合的慢的，这也是表现，就是缺乏维生素 E 的一种表现。我们把它用上，每天一粒儿啊。然后或者你现在已经有手脚麻木了，然后有灼烧感了，记性也不好了啊，反应有点迟钝了，这种情况建议中老年听众每天先补两粒儿。哎，你补了两三个月之后，你再改成一天一粒儿，这说明咱们的脑血管、心血管有一些问题了。咱把维生素 E 补上，每天两粒儿，三个月之后每天一粒儿，对吧？包括我们说视力有点模糊啦，然后看东西有小蚊子飞来飞去啦，哎，或者我们这个皮肤的一些粗糙问题呀，包括女性有的时候吧是属于更年期前后，潮热呀发汗，哎，咱刚刚有一个补营养的小方，针对出汗多的，里边也有维生素 E， 是不是？就证明它管的范围挺广泛的，包括你经期前后的不舒服呀。哎，更年期前后冒大汗呢、啊、哎，还有就是啊，你要是说血液不够啊，亏去亏血的，咱除了补一些像是铁东西这类的以外，也得把维生素 E 补上，这样能够让铁吸收沉淀的更好，包括免疫功能啊，经常这个低下的疲劳的，这些都把维生素 E 补上。87996984 87996984，皮肤干吧，把维生素 E 挤进那个平时抹的乳液当中一抹，哎，特别滋润。维生素 E 软胶囊一个组合199，六瓶呢。您可以一天一粒儿，一天一粒儿用一年，199用一年。但是如果有脑血管的问题、心血管的问题，有这个血管淤堵、手脚麻木、经络不通、脑子迷糊，类似这样的，我们就一天两粒儿。哎，咱吃个三个月，再改成一天一粒儿。维生素 E 软胶囊蓝帽，每一粒140毫克，相当相当厉害了啊！只要199，抓紧打电话吧，还剩10个名额，就这个报名就满额了啊！87996984，还剩10个名额。我们这维生素 E 软胶囊啊，蓝帽的精修堂药业特别靠谱，87996984。接下来有请王珍，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主持人
0: 王阿姨。哎，你好。
2: 我求一个偏方
0: 啊，您说。
2: 就是尿道子、我上医大前两天去验了，验完了以后我有炎症。
0: 哦。
2: 有还疼。
0: 哦。
2: 有好像有菌似的。
0: 哦。
2: 完了吧，医大吧他不收。他收，他说自费，完了他不给报医保，完了给开的药，开的药除了马还没有的药。
0: 嗯，
2: 我就问医院，问你一下子，我这个吃啥能好呢？
0: 如果医生给您判断的是尿道炎，我们听众有吃过三金片的，我不知道你吃没吃过。
2: 三金片我吃过，
0: 是不好使，是不是？然后有听众用花椒水来熏过，您熏没熏过呀？
2: 没有。
0: 您可以试试，就是如果尿那个三金片不好使哈，你再到药店问一问，或者医生给你开的药，就你吃着，然后同时花椒水来熏血。咱有听众就是你。

0: 清洗干净，然后呢花椒咱用那个就是料理包给它包一下，是不是、
1: 啊、
0: 花椒抓一把，料理包包好了，
1: 开了啊，
0: 当然得煮开了呀，要不咋叫熏吗、
1: 啊、
0: 对不对，然后、趁热乎冒热气的时候先熏着，不冒热气、
1: 啊、
0: 温度能接受得了了来洗，哎，有听众三五天就好了、
1: 啊、
0: 但是我觉得阿姨医生都让你住院了的话呢，是不是相对严重，
1: 不让住，一大不让住，你要住行让你自己花钱，现在可闲乎了、
0: 就是如果我的意思是说不是让不让住这个允不允许的事儿，是如果到了必须住院条例的这个程度的话就有点严重吧，我不知道这小偏方能不能有用了、如果咱这个想试试、
1: 啊、
0: 咱可以试试，对吧，你正常该吃药吃药啊，举例子，比如说三金片啊，啊，就是妇科炎症。
1: 我有这吃药抗药，买了、
0: 啊、
1: 回来吃吧、
0: 啊。有的是什么甲硝唑之类的啊，对吧？咱试试，然后内服外用一起配合，没准就好了呢，对吧？好吧，您再听听节目啊，呼吁大家提供帮助。周凤云，你好。
2: 依安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把腰间盘疼出拐的我的腿都疼，有没有啥方？
0: 我刚才给您回顾了一下，您可能没听广播哈。就是一个典型的经典的一个方法，黄瓜籽粉一斤，生菜籽粉一斤，黑芝麻粉一斤，三种都是熟的粉研成粉末，加上云南白药三瓶，保险籽也都要一起混合，然后装瓶备用，早晚各一次，一次一勺，温水送服。
2: 不是那个云南白药啊，
0: 对，小瓶的那种，里边带红粒的那个
2: 啊，带红粒得几粒啊？
0: 三瓶就三粒呗，一瓶带一粒。
2: 三瓶都搁着一斤里头豁楞了，是不是、啊、
0: 三种粉是三种粉，三斤，
2: 对，三斤，完了把这三瓶药都搞在一起。
0: 是的，嗯，
2: 完了一回一天喝几次啊？
0: 早晚各一次，每次一勺，用水送服。
2: 哎，行，好了、
0: 好的，您可以补补这个营养，这个方属于活血化瘀，然后又补骨生髓，这方挺好的，好多人用都有效，如果按比例来看，十个人得有九个人是特别特别有效的，您可以尝试一下。有听众没有听清楚外阴瘙痒的那个牙膏是什么牙膏，我们听众张秀芬啊亲身体验的，他家里刚好有的叫黄芩，就是他那个成分是黄芩牙膏啊，家里就用了，然后咱听众推荐的时候是说中药成分的牙膏就行，对吧，你是黄芩的呀，你还是黄连的了，哈哈，对吧，云南白药的了都行，但凡是中药成分的牙膏就可以。所以啊，有些情况一定要内服加外用，提醒大家两个事儿：维生素 E 软胶囊只剩最后五六个名额了，有需要的抓紧报名，夏季代谢旺盛，哎，咱补的营养能够快速吸收，夏季又怕晒又出汗多皮肤容易痒痒，对吧，咱补补这维生素 E 还是挺有必要的，还剩五六个名额了，只要199懒帽的金秀堂的，每一粒约140毫克，这么高端的，我觉得市面上没有找到这么高端又这么便宜价格的，所以咱们给大家省钱又保证品质，大家抓紧打电话订啊，199一组，抓紧报名，87996984，维生素 E 软胶囊，蓝帽的，199六瓶呢，用半年到一年呢，特别合适跟划算啊。另外啊，咱给大家贴福贴，每一天就十个免费名额，大家抓紧报名，贴的是第一贴的免费啊，然后你体会了，有感觉了，哎，你确确实实有体会，拿到结果了，咱们再继续自己消费贴，不也挺好的，是不是？尤其是特别需求冬病夏痒的听众朋友们。8468883，8468883，846四个八一个三，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家。哎呀，咱遗留了一些问题，有听众刚刚听到一些方法，没关系，咱明后天继续给大家回顾。感谢收听，咱明儿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城市上空。

0: 最有爱的声音 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0: 今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30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21度，西南风4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7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8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8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7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
1: 好的，稍后的节目当中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2: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0: 新闻007，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12号，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来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的灾后应急恢复，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的应急恢复。
1: 国家防总12号启动了针对于山东的国家防总防汛4级应急响应，适时调整针对于浙江、福建、北京、天津、广西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并加派3个工作组，分赴河北、辽宁和吉林，协助指导地方防汛工作。
0: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了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
1: 今年1到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
0: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新消息，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现次数减少、强弱度减弱，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
1: 美加墨世界杯4强出炉了，国际足联世界排名前4的阿根廷、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队会师本届世界杯4强。
0: 来关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的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辽宁东北部、吉林西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 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台风的蓝色预警，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3号在安徽的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经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以后逐渐变形为温带气旋。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1: 浙江椒江柏枝水文站，也就是浙江台州12号13点水位涨至警戒水位。那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1号洪水。

0: 水。
1: 公安部消息，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
0: 文化和旅游部的消息，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取得阶段性的成效。2026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查处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
1: 网传湖南一国企董事长在办公室收礼，常德西湖管理区联合调查组12号通报，相关情况基本属实，已对涉事人张翔进行了免职处理。
0: 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技术创新位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
1: 近日，一位消防员在广西贵港雨中就餐的视频引发了关注。视频中主人公是广州支队肇庆一大队的消防员梁焕，他回应说，早吃一分钟处置丸，群众就能够早一分钟平安，再累再苦对我们来说都值得。
0: 近期不少人陷入到了 AI 智能的荐股骗局，有人被拉进了所谓的内部交流群，有人下载了高仿的券商 APP， 还有人跟着 AI 预测来买入了来历不明的股票。人民锐评发文说，投资啊没有一键致富，骗局总爱伪装成智能捷径，投资者要防范这类骗局。其实呢，还是要守住最基本的常识，监管部门要反复提醒的三查三步并不复杂，也很实用。查资质，查平台，查账户，不轻信，不点击，不跟随，凡是承诺保底收益稳赚不赔的，凡是要求下载陌生 APP 的，点击不明链接向个人账户转账的，都应该立刻拉响警报。
1: 来关注一下天气，中央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并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辽宁中北部、吉林中东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再来看吉林方面的消息，13号到15号，吉林站170列普速高铁列车全部停运了，16号高铁列车恢复开行，普速列车有9列停运，后续将会陆续恢复开行。
1: 朋友们，在这个盛夏时节到来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一样，总觉得自己呢浑身乏力，没有劲儿啊？其实有的时候呢，补钙的信号呢，当你浑身觉得没有劲儿的时候，就已经悄悄地拉响了。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强调了，就是说筋骨关节的双重守护，什么呢？氨糖软骨素。一直以来呢，朋友们都跟我反映说，卫东啊，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真好。我说它能不好吗？一个是呢，丰润咱们的筋骨，另外一个是强化咱们的骨骼，还有呢就是温润我们的关节，筋筋骨骨关关节节，太需要我们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了。朋友们，那你有没有这种膝盖僵硬的，要缓上几分钟才敢迈步呢？上下楼梯的时候关节隐隐的痛呢？你下意识的放慢脚步，遛个弯没走多久拴腿发酸了呢？连弯腰系个鞋带都觉得费劲。朋友们，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自身合成的氨糖能力是逐步的下降，软骨啊磨得就像那个废轮胎一样，变薄，失去弹性，关节滑液减少，摩擦加剧，进而引发了疼痛僵硬，活动受限。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既要应对日常活动关节的磨损，又要预防骨质疏松。所以说呢，大家说单纯的补钙呀，早已无法满足了。硬骨需要钙的支撑，但是呢，软骨需要氨糖软骨素促进组织的修复和生成，两者是缺一不可的。而我们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正是解决了这一痛点而生的专业的关节养护方案，从修护软骨到骨骼强化，全方位的让您行动自如。那么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以科学的配方为核心，蓝帽标志，那么对于它的营养价值和含量给您标注的非常非常清晰，三重协同作用，实现了软骨修复、关节润滑、骨骼强化这三重的能力。那么通过一系列的实验验证哈，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它获得了小蓝帽，而且是国家批准的正规的带蓝帽的营养品。 那么咱就说这个氨糖啊，它呢软骨修复是核心原料，作为软骨机制的关键组成部分呢，氨糖它直接刺激咱们的软骨细胞和蛋白多糖以及胶原纤维修复受损老化的软骨组织，延缓软骨的退化进程，同时呢还能够促进关节这个关节润滑液的分泌，这样呢就增加了关节的液的粘度，哎，还有稠度，减少骨骼之间的摩擦，那么这样呢就根本上解决了咱们关节的疼啊僵硬啊，让关节呢恢复咱们应该有的弹性，是不是？那么咱们说了，硫酸软骨素啊，它是关节润滑的天然护盾，它对于咱们关节氨糖的形成的黄金协同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说呢钙质的吸收才能让骨骼坚固啊。那么我们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三位一体，又有氨糖又有软骨素又有钙啊，这三样组合起来帮助我们好好的保护我们的筋骨关节。那么尤其是对于呢随着年龄增长50多岁的朋友们，软骨退化的，钙质流失的，关节僵硬的，变形的，对不对？还有呢长期的腰椎颈椎不舒服的，上下楼梯走路关节疼的，摩擦就觉得不适的，想好好的养护您的关节筋骨，您就把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给它吃上。咱们这个呢有蓝帽认证，安全有保障，对不对朋友们？而且呢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的严格审核，我们精度的分准，没有任何的重金属残留啊，微生物的污染呢，霸道的严苛的检测，确保成分保真，含量真实，安全无隐患，每一瓶都可以支持大家官方渠道溯源，从原料的采购到生产加工出厂整个过程，杜绝假冒伪劣，让咱们广大的粉丝朋友们吃得安心，用得放心。咱们这个呢是采用了先进的提纯工艺，确保了氨糖软骨素的纯度高，活性强，然后呢你可以呢咀嚼着吃，也可以呢直接的吞服着吃，每天两片是非常好的用量。各位，咱们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今天主持活动哈，市场指导价一瓶98块钱，两瓶196了，对不对？186了。那么我们今天呢199块钱，你可能搞活动的时候只能买三瓶，我说的是60片装的，今天我们199块钱给大家一瓶两瓶三瓶四瓶五瓶，五瓶多不多啊？不够啊，来我们一次性到位给大家7瓶，每瓶60片装的。如果说呢您一天吃两片的话，大家能吃7个月的时间啊，一天吃一片的话咱能吃14个月，但是我建议大家呢至少吃两片，甚至严峻的朋友您吃3片都行，抓紧时间把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啊一随风潜入液，润物细无声的给它补充在骨骼关节之上。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199块钱7大瓶，每瓶60片装的。各位记住预定电话吧，400-39-0139，400-39-0139。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啊！我说了，咱们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你就吃上它，哎，不会让你失望的。就当你吃那个小半瓶的时候，吃一半的时候，你自己就感觉到了，因为咱这个一瓶呢还是60片装的。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139，来，以下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小丹呐、起来吧、都几点了还不起来呀？
2: 哎呀，整挺累的，
1: 耽误事儿吗？你说你还睡着孩子啊？
2: 哎呀，啥事儿都不上学不考试的。
1: 小丹呐、
2: 哎呀，别薅的我。
1: 你三姨还有你同学都到了。
2: 啥？
1: 化妆师也到了。
2: 哎呀，这么早？
1: 还睡呀？都7:18了。
2: 别吵别吵吵，我就马上起来。你出去把衣服穿上。
1: 哎呦我的妈，这孩子你说是当妈的真受不了、哎、大家再等一会儿喝再吃点瓜子儿啊，吃点糖啊。小丹呐，
2: 哎妈，知道了。
1: 妈说8:15典礼，你干啥呀？
2: 谁家孩子结婚呢？
1: 谁结婚呢？你结婚呗、
2: 你可拉倒吧，我前天不刚结完吗？
1: 哎呦哇，你忘了你这办2场，一会儿刘强都来了，一会儿那些伴郎啊各方面拉撒，
2: 待会儿穿呀，
1: 哐哐转门。
2: 哎妈呀，妈，这么多人都来了。
1: 啊，姐你好，我是给你化妆的。
2: 啊，不好意思，我们刚醒，我没洗脸呢。
1: 妈呀，我们家姑娘哈、你这心多大、这家是今天结婚的忘了。
2: 是我忘了。
1: 丹丹，
2: 我忘了，
1: 你快点的。
2: 我刚才一出来，我一看姜老先人把我吓一激灵，我寻我家发生啥事了呢？
1: 啥事儿啊？你的大事儿。
2: 我老爷走了呢。
1: 你这下边咋去？你老爷走什么走？啊，你老爷比你都有劲儿、
2: 啊。
1: 你老爷走了你。
2: 啊对。哎呀妈呀，赶快我洗把脸。妈不好意思啊，三姨啊，我这那啥，哎呀妈呀，不好意思啊。
1: 你快点的吧。
3: 我说孩子呀、啊。你这家还结婚呢，这以后啊，你说你这还是个孩子，你结婚你能顶门立户吗你啊，结婚你都能忘，你说你这孩子心

0: 啊，然后呢，助阵的呀，啊，喝彩的呀，都在那等着他蓬头垢面的，一把一把洗脸啊。
1: 哎呀妈，这孩子啊，咱说呀，万事不愁啊，这得说是哈，
0: 稳呗，
1: 嗯，这心态老好了，就这样的姑娘，我跟你说，这身体得老好了，杠杠的，啥事不往心里去。
0: 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关注的是社会方面的新闻。那么说到猪蹄儿啊，真是刻在咱骨子里的硬菜儿啊，油光红润，软糯弹牙，一口下去呢，满满的幸福感。但是对于中年人来说，大口过瘾的背后可能藏着致命风险，
1: 不好啊。
0: 啊，近段时间呢，杭州有一个中医院就接诊了46岁的中年男性，只因为晚餐呢过量的吃了这个红烧猪蹄儿，最终诱发了重症的急性胰腺炎，可以说命悬一线。那么他是一个网约车司机，平时身体挺好的呀，就是呢饮食不规律，偏爱呢那种高油脂油腻的食物，久坐再加上日常缺乏运动，那么当天晚上他吃了一个大猪蹄儿，然后呢这菜品的油脂厚重，进食量啊远超日常，吃完之后你溜达溜达呀，他直接入睡了。深夜的时候危险悄然降临了，入睡几个小时，他突然出现了剧烈的中上腹疼痛，这疼痛感呢持续不缓解，还一阵阵的往腰部窜，同时呢恶心呕吐，把胃里的食物啊胆汁啊吐空之后呢，腹胀还是没有半点减轻。那么他以为是急性的肠胃炎呢，自行服药休息，没想到病情恶化了，他浑身冒冷汗，心慌急促，腹部僵硬，再加上呢烦躁不安。那么到达医院的时候，患者已经处于危重状态了。医生呢快速检查发现呢，他的心率极高，血压偏低，腹部呢紧绷明显，是典型的危重急腹症表现。那么经过检查呀，他的血液淀粉酶1285每毫升摩尔，飙升到正常值的10倍，这是胰腺炎的严重损伤的核心指标。所以说呢，赶紧入住 ICU 了啊，朋友们，就是说大家呀。到了什么年纪干什么样的事儿？那咱按理说46岁，咱觉得挺小巧的呀。这跟他自己平时呢这身体素质有关。所以说，不管您啥情况哈，大家记住了，中年的健康啊，从来不是靠吃药保养的，而是要注意控制饮食，坚持运动，定期体检，积极的治疗基础病，比如说糖尿病啥的控糖啊，减少酒精的摄入，应该戒酒。
1: 7月10号，大连的王女士呢，即使在乘坐吉祥航空 HO1884 航班的时候呢，在机上卫生间如厕期间，被一名男性乘客从外部轻易打开门锁，并且是推开门。王女士坚称自己已经是上锁了，要求航司呢正视隐私安全隐患，并提出金卡会员的补偿诉求。根据王女士介绍说，6月25号啊，她搭乘着这样的一架航空公司的航班，从深圳返往上海。登机之后呢，飞机尚未起飞，他使用了机上的卫生间，并明确表示，我很确定我门里上了锁了。事后呢，王女士向乘务员提出，为啥这卫生间内部上锁之后，外部仍然能轻易开启呢？对此呢，乘务员解释说，因为航班晚点了，机组成员忙于起飞前的准备工作，未能及时照看这一区域的卫生间。事后王女士向吉祥航空投诉，她表示这件事儿对她心理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并且提出希望获得一张金卡会员作为补偿。她的目的呢是促使航空公司正式设施安全隐患问题。然而呢，吉祥航空仅提出补偿400积分或者是等值代金券的方案，王女士不接受这一方案，坚持要求金卡会员作为补偿。她强调，这一诉求并非出于个人利益，而是希望通过此举引起航空公司对于旅客隐私与安全设施问题的高度重视。那目前呢，吉祥航空呢已于9号啊，对于事件经过及后续处理进行了说明。工作人员说，事发之后呢，机组第一时间对于涉事卫生间的门锁及门栓等设施进行了全面的检查，确认所有锁闭装置仍然处于正常完好的状态，功能并无异常。而工作人员解释说，飞机卫生间内一旦完成反锁操作， 外部指示灯会明确转为红色提示。通常情况下，普通旅客从外部是没有办法打开的。结合现场检查的情况分析，当事旅客王女士虽然主观认为已经锁好门了，但实际上并未将锁栓完全推至反锁到位的位置，从而导致了误开的情况。

0: 情况。那目前呢，由于双方补偿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截止到目前，这一事件呢仍然没有达到最终的和解。
1: 近段时间，在广西贵港动物园遭到了洪水，园区负责人封堵猛兽笼舍，不让其逃走，引发关注。遭遇洪涝灾害的时候，园区受损较为严重，多只动物失踪。为了防止猛兽逃走伤人，贵港动物园法人殷菲菲和妻子王丽媛冒着齐腰洪水封堵猛兽笼舍。殷菲菲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这些动物啊，都是自己从小养到大的，把他们关起来自己很心疼，但是没有办法，我的生命只有一条，假如他们出去了，那肯定损失不止我一条命了。王媛回忆说，洪水暴涨非常快，丈夫不顾自己的苦苦哀求，在齐腰深的急流里将狮子、狗熊、猛兽全部锁入兽舍。之所以如此冒险，是因为呢，动物园紧邻密集的村庄，一旦猛兽出逃，后果不堪设想。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他们夫妇二人和三名员工也面临着生死考验。因为呢，洪水中他们被困在动物园门口的集装箱上长达6小时，通讯中断，又冷又饿。后来呢，幸亏武警官兵前来救援。那么在动物园当中啊，在洪水退去过后呢，他们清点了一下，7只狮子有3只已死亡，棕熊和黑熊因为它会游泳啊，逃过一劫，但草食动物几乎全没了。10只梅花鹿、2只毛驴、3只小矮马、2只斑马、3只羊驼、10几只羊以及浣熊、鸵鸟、盘羊等20多个品种，几十只动物都被洪水冲走了。孔雀呢，原来有30只，现在就剩6只了。后来呢，仅有1头梅花鹿被找回了。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啊，这很多网友也把矛盾呢指向了夫妇二人，质疑他们呢不顾动物死活。但是呢，通过采访注意到，也有不少网友坚定地认为说，夫妻二人在洪水到来的时候保护群众的安全，把猛兽锁上，为他们的行为点赞，并称之为义举。
0: 近日，湖南靖先生夫妇呢是驾车的时候，因为疏忽将杯子遗忘在车顶，却浑然不觉。一位陌生大哥发现之后，一路在旁边挨着行驶，不断的比划手势进行提醒。起初呢，夫妻俩以为杯子落在了办公室，并未想到杯子在车顶。经过大哥反复示意之后，才猛然察觉啊，赶紧找合适的地点停车取下。靖先生事后表示，杯子虽是小事，但若跌落到路上，很有可能引发交通事故。非常感谢这位好心大哥的及时提醒。
1: 近段时间，在浙江省台州黄岩东城小学5、7班的学生们，捧着锦旗，在老师的带领之下，涌进了台州市公安局黄岩分局城东派出所大厅。红扑扑的小脸上写满兴奋，他们要亲手把感谢送给破了玉米奇案的警察叔叔。那么根据了解啊，150株玉米地是我们学生的劳动成果，全没了。孩子们从播种就开始呢浇水、除草、搭架子，眼巴巴的等了几个月，好不容易盼到成熟了，一夜之间被人一扫而空。来报警的是学生家长谢女士，她越说越心疼。原来呢，是东城小学东边的菜地是学校专门开辟的劳动实验基地，用于农耕体验、劳动教育，可丰收在望的喜悦竟然被一场盗窃浇了个透心凉。接警之后呢，民警立马行动起来，当即启动了派出所小案快破机制。通过侦查发现，曾经有一名骑着3轮车的人在菜地旁边逗留，然后呢消失了。那么就靠着一闪而过的背影，民警挨家挨户的摸查走访，经过2天的持续追踪，最终呢锁定了嫌疑人韩某。韩某交代，当时他看着玉米长势啊，真好啊，真喜人呐、啊，鬼迷心窍了。明明是别人种的，他还是忍不住下了手。他一口气掰了100多斤的鲜玉米，第二天一早就卖了50多斤玉米，非法获利120元。他说，我愿意赔钱，愿意接受处罚，真的不该贪这点小便宜。他主动的向学生和家长们道歉，赔偿经济损失，但是呢，面对他的是行政拘留的处罚。所以说你看，这都是孩子们的辛勤汗水呀，你120多块钱伤的可不是一个孩子的心呐。那么面对着这警方的迅速破案呢，孩子们把锦旗呢送到了派出所。
0: 7月10号啊，河南周口29岁的马女士头胎产下了4胞胎，喜提3儿1女。宝爸说，现在每天睁开眼睛就是给老大、老二、老三、老四翻尿布。几个宝宝出生以后呢，丈夫也是看到了妻子产后的身材和皮肤的变化，感觉老婆真的是非常辛苦，并且表示以后会加倍对老婆好。丈夫说，四个孩子都是心肝，但老婆永远是第一位。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呢，上海徐汇分局发布的消息说呢，石女士啊，38岁，驾驶小客车行至了庆余路路边停车的时候，他呢，为了吸引他人的关注，就把宠物犬单独放在了驾驶位上，然后呢，使用自动泊车功能停车，引发了路人围观。目前呢，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警方已经对石某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予以行政处罚。那么，交警部门提醒啊，根据汽车驾驶自动划分为级别的标准，那么目前我国汽车的智能驾驶呢，一共分为6个级别， L0 是应急辅助， L1 为部分驾驶辅助， L2 呢是组合驾驶辅助， L3 有条件的自动驾驶， L4 高度自动驾驶， L5 完全的自动驾驶。那如今呢，消费者能够购买到车辆所配备的都属于 L2 级别的，就是说呢，它属于组合驾驶辅助。那么也就是说呢，现在市场上销售的汽车所搭载的智能驾驶功能，对于驾驶人来说，承担的是助手功能，只是分担开车的压力，无法像常人一样应变所有的复杂多变的交通场景。所以说，驾驶人呢，在使用了智能驾驶的时候，如果说注意力分散了，或者说关注与驾驶不相关的活动，一旦发生事故，将可能面临民事赔偿、行政处罚以及刑事追责3重法律风险。
0: 近日，江西九江男孩与家人呢乘坐扶梯的时候，突然脚被卡进了扶梯。消防员赶到现场的时候，对扶梯进行了破拆，成功救出了男孩。这才发现呢，又是洞洞鞋惹的祸。专家提醒啊，这洞洞鞋啊材质柔软，极易卷入到扶梯酿成事故。家长们在和孩子们一起上滚梯的时候，一定要多多关注啊。
1: 亲爱的朋友们，你说马上呢就进入到这个伏天了哈，15号，哎，入伏第一天，大家现在可能觉得没咋地，还挺清凉，但是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呢就给你敲响信号了。今天白天最高温度30度，接下来呢会经历一系列的沉闷热烦躁，这都是你身体当中出现的一系列的体验。因为啥呢？伏天到了，炎炎夏日最难熬的莫过于啥呢？晚上入睡。哎，这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啊，床上呢这床单子也沾身上，完了之后呢洗完澡之后不大一会儿，身上呢又潮乎乎的了。有的朋友说睡点这个以前的那种呢梆硬梆硬的凉席，睡了哎还行，也是凉娃的，但是呢螨虫滋生，第二天找上来了，这块红一块，那块起个包，对不对？所以说现在朋友们生活品质提档升级了，大家睡眠呢要想睡得好，睡得安稳，您用什么呢？用纯纯真正的冰丝乳胶凉席。这个冰丝乳胶凉席呀，我给大家带来的是2026年的新款。每年我们在节目当中团购这款冰丝乳胶凉席的时候，大家买的时候都想，哎呀，能不能得劲儿啊？一用上之后呢，都纷纷的重复选购。这款乳胶凉席呢，融合了黑科技凉感面料，哎，与天然乳胶的材质，完美的避开了传统凉席所有的弊端。这款凉席它最大的亮点不仅仅是凉而不冰，而且呢它持久的锁凉，告别那种忽冷忽热的尴尬。就有些凉席你刚刚躺上去的时候凉，睡了一会儿之后潮了，对不对？而且呢细菌滋生，那么乳胶啊天然的抑菌性呢就给咱们敏感肌肤的人群保驾护航了。咱们这款乳胶凉席亮点是啥呢？它不是说刺骨的寒，而是说呢凉爽，凉感温和，不会刺激皮肤。就是呢那个老人呢孩子啊肌肤敏感的人群呢，你哪怕身上啥都不穿你都放心的睡。咱们这里边同时添加了艾草的凉感助剂，在这个降温的同时啊，它能够舒缓肌肤， 三伏天你哪怕不开空调的话，你躺在上头身上的非常的干爽，哎，凉哇哇的那种感觉。那么在材质上呢，咱们更是精益求精，三层复合结构打造极致的舒适体验，表层高密度冰丝面料，触感丝滑又细腻，而且软糯亲肤，摸起来又顺

又滑，没有毛刺儿啊，那种睡感轻盈透气，翻身也不摩擦，不夹头发，然后呢，睡时间久了也不会在身体留印儿啊，这种感觉呀，咱们堪比呢星级的酒店床品。完了之后呢，咱这乳胶凉席中间呢添加的是天然的乳胶层，它自带的蜂窝微孔透气结构，拥有高效的通透率，能够快速的传导皮肤和汗液的热气，它能够实现八小时长效的干爽，杜绝了那种潮热闷汗滋生异味的问题。那你想想，上面是冰丝，中间夹层是乳胶，又 Q 又弹的，然后呢咱们这个设计呢贴合人体曲线，你躺上之后呢充分的解压，释放身体当中的疲惫啊，你哪怕翻身呢，左翻右翻呢，也不会咯吱咯吱乱响，而且呢它还不滑不跑动，四个角啊跟这个床面之间有足够的摩擦力。朋友们听友们，今天这款乳胶凉席我跟大家说啊，咱们这升级款，以前的我们只有灰色，今天给大家额外增加了三种颜色，天蓝色，哎，玉色，那个玉色吧有点这个温润的米色的感觉，还有这个墨绿色，一共呢四款颜色，你想要哪个颜色要哪个。1.5×2米的我们在商场当中市场指导价369，1.8×2米的在商场当中呢578，我们今天呢1.8×2米的给大家带来价格199。有朋友说我要1.5×2米的，行，179。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啊，现在呢就可以拨打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冰丝乳胶凉席货真价实，而且物超所值，就是行业要求那个冰丝的那个冷凉值要达到 max 0.25， 我们这个实际的检测值能达到 max 0.32，就是我们比国家要求的标准还要高0.12%左右啊，0.08%左右。所以说你别小看咱们这个乳胶凉席，真的特别特别超值，尤其是家里边有老人呐、孩子啊，或者说是咱们自己就是怕热的、心烦气躁的，每天晚上翻锅烙饼睡不好觉的，您给他呢用上。而且咱这个乳胶凉席，有朋友问我说，卫东他这个能洗吗？冬天我不用的时候折叠可以吗？当然，咱们这个面料呢耐磨抗造，反复折叠它不起皱不变形，你用久了也不会老化，一年四季你叠起来都没问题。你别看咱们中间给你填充了乳胶，但是呢咱们是天然的乳胶啊，而且呢不占空间，机洗啥的都没问题，水洗不褪色，不缩水，不变形，不结块，洗完这么一晾啊，还跟你刚买的时候没啥变化，还是那么平整，那么顺滑，凉感如初。为啥我说这款乳胶凉席高档呢？你看看边边喇喇的针头线脚，非常的平整。所以说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这款乳胶凉席199一床，2米×1.8米的，盖个2年3年它都不会坏的。所以我家那个盖几年了，今年是第3年了吧，还跟当时一样，因为我冬天的时候我不可能用，所以说一点我就是伏天的时候给它盖上用上啊。朋友们，要不然开空调吧，大家有的年岁大的受不了，晚上吧你说开个串堂风，万一呢突然的那个来股邪风，第二天面瘫了，口斜眼歪的咋整啊。所以室内环境呢还是说自动的，对不对？完了之后呢，你身上不凉了不潮了，哎，你心态就平和了，这睡眠呢也稳妥了。来，各位记住预定电话啊，400-39-0139，咱四款颜色呢选择全面，哎，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400-39-0139。

0: 这段时间湖南的敬先生夫妇驾车的时候，因为疏忽把杯子忘在了车顶上，浑然不知。刚才我们说到了，还有往那个车里边啊放小动物开驾驶的啊，这个呢都跟大家讲到了，一定要安全驾驶啊。
1: 咱再来说说啊，给大家提醒的事儿啊，今年18岁的晶晶，体重仅90多斤，为了追求更苗条的身材，她在网络下单了这网红减肥针啊。但是呢，生活当中啊，咱可是一定要遵医嘱，不能自己个儿想咋地就咋地啊，别人告诉你。

0: 吃点这个吧，瘦，你就尝试尝试。比如说你打点这个吧，美，你就试吧试吧。一切啊，咱还得遵医嘱，尊重个人的身体健康。
1: 嗯，来朋友们，一首歌曲过后啊，我们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节目。剩下时节了，保持自己的好心情。

0: 赶快整开车上单位去。哎呀妈呀，妈，这你说我家这玩意儿啊，跟我申请的家庭救助基金说把自己车给撞了给补上了，这车没补上，给打电话。
1: 哎，咋的了、
0: 啊、
1: 开车还没走呢？
0: 走啥呀，走啥呀，我就说
1: 为啥不走啊，
0: 我要给

0: 你开钱了，对不对？批钱了，让你把车修上，前面的撞的缺那块漆。
1: 啊啊啊！那不上周三？哎呀，我周六就补完了。你周五没碰车，你不知道。我补完了。
0: 你咋那么能扒瞎呢？
1: 我啥时候扒瞎了？
0: 你就此时此刻，我给你拍过去了。你看手机，看微信。
1: 哎呦我的天哪！不是咋回事啊？等会儿我下楼。哎。
0: 你就在这
1: 不对呀、啊，
0: 表演哈，
1: 我表啥演呢？
0: 你肯定是拿钱干别的了。你
1: 不，等会儿我把车门都打开，你看，这我在补车店花的钱搁这摆着呢，花了1048吗？
0: 呀妈，那可不是吗？
1: 但是位置不是啊，
0: 啊
1: 位置你看这个是右边，
0: 啊、
1: 这不左前杠吗？
0: 哎呀妈，可不是咋的，
1: 这不右前杠吗？
0: 不好意思，老公，我委屈你了啊，冤枉你了。
1: 没事没事没事，我都让你委屈出抗体来了，
0: 讨厌，
1: 也不在乎这一次了。
0: 你别老那么说我。
1: 不是。
0: 啊
1: 这谁给咱家车这撞掉岔子了整掉漆了连招呼都不打
0: 刚补完咋又给撞了又给刮了又掉漆了呢
1: 我跟你说这事儿吧可大可小啊
0: 你不能玩
1: 咱实在不行赶紧调监控你看那块就摄像头
0: 看看
1: 是不是
0: 谁呀
1: 这么素质呢、
0: 啊、你把咱车刮完了之后一声都不
1: 吱一声啊
0: 哪有这样式儿的
1: 再说我们报案有保险啥的我们各方面啥的科学合理的走正规渠道呗
0: 快点的
1: 来
0: 调
1: 监控
0: 看看
1: 几点昨天晚上昨天晚上
0: 知道几点
1: 昨天晚上我回来是4:30从4:30开始掉
0: 对
1: 我跟你
0: 说不好意思啊工作人员啊我家车吧主要是刚被人刮完补上漆你说是
1: 哎你看这会儿到了我是开车门下门了下楼那个上楼了、
0: 哎、你真别说老公
1: 啊
0: 你这车漆真是补了
1: 是不是
0: 一点没有瑕疵
1: 你看我给你拉大点镜头完好无损的
0: 真没有
1: 等会儿一会儿犯罪分子就得出来啊来吧
0: 嗯
1: 这吃完晚饭了啊到6:30了
0: 哎呀开这长时间也没有看得我的眼花呀
1: 来了来了来了过来了
0: 谁来了
1: 你看到没有哎这个小女孩哎奔三车来了哎咕咚撞上了就她整的这谁家孩子呀
0: 这小女孩穿着白布拉吉骑着小平衡车上面还带个小发卡子这脸型
1: 跟咱家姑娘岁数差不多这孩子
0: 那哪是差不多那简直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啊
1: 不是咱家生一个没生俩呀
0: 没生
1: 等会儿
0: 昨天晚上吃完饭了
1: 那不他姥爷给买的车吗
0: 哎呀
1: 那不其实
0: 行了工作人员呢谢谢你不打扰你了啊我们自我处理了人民内部矛盾啊
1: 不是你是说哈这不咱自己家孩子给咱车给蹭掉漆了吗
0: 你说啥呀你这别吵这都看出来了这毕业之声出来了呗家丑不可外扬的你自己姑娘整的咋的你还让她陪你陪呀陪完了那不也是左兜套右兜的事儿吗
1: 那监护人各方面得承担责任
0: 你承担吧随你姓那可不呗随谁姓谁承担
1: 啊
0: 是不是
1: 来我们看一下啊这男子啊车呀刚刚修补完喷漆没几天啊这崭新的车结果呢又被撞了心里边这个不甘不愿的是谁撞了呀还不吱声后来默默调监控发现嗯自己家孩子撞的是奔自己车去咕咚一下子撞掉块叉
0: 是咋整啊
1: 嗯
0: 那所有的委屈不甘啊闹心巴拉的你就自己收着吧自己家孩子事儿
1: 默默吞下吧哦来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哎呀老妹子遛弯呢我取快递去啊哎呀这天天呢哎呦我的妈呀这咋是通知书说到就到啊真晒哈秀娟啊真晒哈
0: 哎大哥呀
1: 哎
0: 你干啥去了我在这忙活生东西都没注意、
1: 哎、
0: 你干啥去了
1: 我这手拿着快递呢这是真晒着太阳你说给我晒的
0: 清华大学
1: 哎呀老妹儿你也认字儿哈
0: 埋汰谁呢就你家有学霸、埋汰我们不认字儿我们不认识那个 XYZ 但是我们至少认识哎呀妈大哥呀你啥也别说了、
1: 啊、
0: 你家这俩孩子还嫩出息呢
1: 哎呀
0: 哎你姑娘不都已经上完上大学了吗
1: 这是我们家老二啊、
0: 哎、呦我
1: 老二研究生要考的清华啊
0: 哎呀妈呀咱说呀
1: 行吧
0: 大哥呀
1: 啊
0: 要是别人吧拿个录取通知书搁头顶上顶着
1: 嗯
0: 我都得笑话笑话他显摆啥呀哎就你有资本
1: 我有啥资本呢？
0: 就你有这资格。
1: 哎呀，这阳光太晒了，是不是？这通知书啥好玩意？家里有的是，两三本啊。
0: 是，
1: 这孩子
0: 这通知书啊，你都不觉得咋地了？哎呀，搁头上顶着，遮太阳，遮阳阳。还是那句话，大哥，别人的话我就得说显摆啥呀？你家是真。

0: 人硬核啊，
1: 我值得哈，
0: 两个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啊，哎，你说你咋培养的呀？
1: 哎呀，孩子自己的有实力。
0: 你说你们两口子，说实话，就挺优秀的啊。
1: 那当然了、啊，
0: 但没想到你这孩子，你说说啊，
1: 哎，
0: 清华大学
1: 那些村口在大道上唠嗑那帮老头老太太整哪儿去了？
0: 干啥呀？
1: 干二道街三道街呢？
0: 应该在那个苞米地旁边来的。
1: 哎呀呀，正好吧，我想给苞米地薅薅草。啊，这阳光太晒，我上那边再溜达一圈去啊！
0: 是你这就顶着说明书，不是那个录取通知书啊，这让人家看见了。
1: 哎，我溜达溜达，
0: 大哥呀，
1: 哎，
0: 你行
1: 啊，
0: 别人啊我都笑他了，你行，大哥。
1: 哎呀，老孙大嫂在那儿呢，
0: 清华大学研究生、
1: 老孙大嫂嘴快，他还知道啊，全屯子都知道了。哎呀，拔草去了。嗯，我看这也是农村的。啊，河北雄县嘛，
0: 嗯，
1: 这父亲举着孩子的清华大学研究生录取通知书，
0: 嗯，
1: 那种内心的喜悦和荣耀感那真好啊！孩子们也都争气，一双儿女呢相继的考上了清华研究生。来，朋友们，这里是新闻007，继续关注非常播报。兰兰呢？
0: 嗯，
1: 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0: 咋的了？
1: 哎呀，下午啊，你帮我跟老师请个假吧，我受重伤了。
0: 干啥呀？
1: 这事儿吧，还不好意思说，我屁股蛋子上的事儿。你说这你一个女孩，我跟你讲吧，好像有点那啥。
0: 不，你得病了？
1: 我屁股让人掏了。
0: 是让人掏了？
1: 不是，让小动物咬了。
0: 让狗啊？
1: 哎呀，
0: 那跟你去打狂犬疫苗啊？
1: 啥也别说了，我下午吧，寻思上那个宠物店那儿。跟溜达溜达，哎，我就往水槽旁边一坐，里边跳出来个小龟，一下就给我屁股蛋叨了八个大牙印，往出渗血筋儿。
0: 你妈呀！
1: 你说那大乌龟呀、啊，就给我给掏了。你说我没招的，没惹的，我穿个蓝裤衩，你说说，
0: 挺吓人呐。
1: 哎呦我的妈，咬的牙印可深了呢，我这嘎的肉啊，紫了好青的，我看都奔渗血筋儿了，我得上医院找大夫。不说了啊、
0: 哦。哎呦我的天！
1: 帮我跟老师请假。
0: 行。哎呀妈呀，小刚啊，遭大罪了！哎呦天哪，
1: 大夫。
0: 啊，
1: 哎，你好，
0: 你好，同学啊，
1: 啊，你是校医哈？
0: 对，我是校医。
1: 哎呀，
0: 啊，你这个没有啥事儿啊，就是、被这个乌龟咬了一下，创面刚才我也给你清理了一下，
1: 清理了
0: 啊。我建议你呢，还是要打点疫苗啊，防治一下，因为它毕竟给你咬破皮儿了，
1: 咬破皮儿出血筋儿了，
0: 对，
1: 往出滴滴答答的三滴血呀，
0: 那是怎么回事？
1: 屁股蛋子生疼，现在都不敢坐了。
0: 哎哎哎，
1: 哎，
0: 是怎么回事？
1: 那你的意思是，
0: 打个狂犬疫苗啊？
1: 不行。不是狗咬的，大夫，我这让乌龟掏的，你给我打狂龟疫苗，
0: 不是
1: 打乌龟疫苗、
0: 我跟你说，小同学啊，
1: 哎
0: 啊，咋还真没有狂龟疫苗啊？
1: 没有狂龟疫苗
0: 啊？狂犬疫苗就专门啊治疗你这类的问题的啊，
1: 哦、
0: 你也不用担心啊，就打狂犬疫苗，
1: 打狂犬疫苗、
0: 哎、被乌龟偷袭了打狂犬疫苗，哎，
1: 哦、
0: 被猫偷袭了。打狂犬疫苗
1: 啊，行哈，
0: 你就是被那个黄鳝咬破手指了
1: 啊，
0: 咱也得打那个破伤风啊
1: 啊啊！哎呀，不、哎呀，你一说，我怎么感觉牙根刺了呢？我想咬人家大夫啊！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妈，大夫啊，你给我扎一针啊！
0: 哎呀，没关系啊，破伤风、狂犬疫苗啊，没有
1: 从小就晕针呢，
0: 没有狂龟疫苗啊、哎，
1: 那赶紧打吧，要是先牙根刺的，我感觉我要掏人呢。你说人这男孩吧，也没招谁，没惹谁。那小龟呢，从那水槽子里边纵身一跃呀，速度可真是啊，比龟兔赛跑的时候跑的都快。
0: 饿急眼了
1: 啊、
0: 啥也别说，饿急眼了，
1: 给小孩屁股蛋给掏了。来，朋友们，这个大家呢，继续关注本省本市的新闻内容，欢迎各位收听节目。从哈尔滨海事局了解到啊，根据近期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消息，那么深入研判辖区的天气趋势，采取多项举措部署应对台风八威。那么哈尔滨海事局呢，要求辖区各个海事处加强值班值守，联合气象交通等部门加密现场研判， 针对于呢短时的恶劣天气及时采取管控措施，进一步的督促航运企业、船舶所有人加强卧泊船以及船舶船只的值班值守，并且重点检查了船舶的牢固与否，还有蹲船的稳固，防止拖缆、拖桩、走锚等险情发生。
0: 嗯，如果呢你看到啊有从哈尔滨开往哈尔滨

0: 的列车的话，您不用担心自己看错了。可是没错啊，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开行的环线高铁列车出发了，线路串联起了哈尔滨、牡丹江、鸡西、七台河、佳木斯等多个城镇，冬天看冰雪，夏天享清凉。有网友调侃说，这哈哈列车啊，专治各种不开心。动车组跑一圈大约六个多小时，沿线城市的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2摄氏度左右，绝对是名副其实的避暑环线。列车一路沿着哈姆高铁、母家高铁、哈家高铁构成的黑龙江东部环线旅行，让旅客探亲、旅游、商务出行更加的方便快捷。大家伙儿想要感受我们夏季清凉的话，快来体验这哈哈环线，解锁夏日出行的新路线吧。
1: 嗯，真的很有特点哈。那么受到天气的影响啊，哈尔滨市少年宫发布通知了，原定在7月14号18时30分在哈尔滨市少年宫小雪花音乐厅举办的迷人的哈尔滨之夏小雪花交响乐团音乐会取消演出，预约通道也同步关闭了。那么这次呢，调整旨在切实保障广大的演职人员、观众以及市民的人身安全，避免恶劣天气下户外及集中出行带来的风险。那么主办方对此呢，临时变动已经预约观众还有关注演出的市民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后续呢相关安排将会视天气情况及时另行通知和公告，请市民持续的关注官方的消息发布通道。
0: 好，近日呢，哈尔滨市松北区滨水大道沿线的松花江畔各类野花竞相绽放，与江水承接天际相应程序，勾勒出一幅自然与都市交融的生态画卷。滨水大道沿线的松花江堤岸呢，绿意葱茏间，紫色的小雏菊、明黄的月见草等野花肆意生长，或簇拥成片，或零星点缀，在微风摇曳中生姿，江水波光粼粼。那远处城市的建筑群与近处的花草植被形成鲜明的对比，既保留了自然的野趣，又融入了都市的风趣啊。哈尔滨滨北滨水大道啊，松北的滨水大道，松花江畔夏花浪漫，大家伙不妨来这里来感受一下城市生态的新景观。
1: 近段时间呢，在广东一段男孩对闯入家中的蝙蝠叫妈妈的视频呢，让不少网友动容了。那么根据了解，男孩的母亲呢因病去世已经2年，考完试回家的他刚好撞见蚊帐内闯进了一只蝙蝠，立刻轻声询问，你是不是我妈妈回来了？爸爸说，孩子啊是大家眼里的小暖男，在他纯粹的世界里从来不觉得妈妈已经离开了，只是摸不到看不到罢了。他认为飞进屋的小虫啊，窗外的微风啊，都是妈妈跨越生死奔赴他对他的想念。孩子总说，妈妈一定是希望自己每天开开心心好好生活，这份干净又厚重的思念看得无数网友鼻尖发酸呐。
0: 自松花江北岸启程，一路向南，车轮碾过千里黑土，从丁香满城的冰城奔赴神水之畔的盛京，数以千计的哈尔滨球迷以东北超之名来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沈阳，只为奔赴一场足球与乡情的约定。两座气质完全不同的东北城市，却用着自己独特的方式书写着东北一家亲的情谊与传承。这中场哨响，比分最终定格为1-1，哈尔滨队实现了带分回家赛前目标。然而冠一场东北超双城对决，为的不仅是绿茵场上的奔跑与呐喊，更想踏足的是这座与冰城一南一北遥相守望的兄弟之城，在市井烟火与球队争锋间看见两座东北名城迥异却有血脉相融的底色，读懂两座工业重镇以匠心托举大国重器的共同担当。
1: 听众们啊，哈尔滨市气象台12号17时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显示呢，未来3天哈尔滨市仍然是阵雨雷阵雨天气。那么包括15号白天，上至南部、五常南部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相关部门应该多加防范。同时呢，主城区方面，双城呼兰、阿城多云，其他地区阴有小雨，延寿东部、善至东部局地中到大雨，西南风2-4级，阵风6-8级，最低气温22-24度，最高气温28-30度。那么在

0: 3号夜间呢，方正依兰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14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么武昌南部、上至南部雨量可达中雨，西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20度到22度，最高气温25度到28度。那么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呢，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上至南部、武昌南部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偏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18度到21度，最高气温27度到28度。未来3天呢，全市多阵雨或雷阵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强对流天气。武昌、上至南部容易出现呢局性的大雨或暴雨，所以说呢，大家记住了啊，加强好出门的时候呢，加强防范，公众出行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
1: 好的，那节目最后呢，再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看一下未来三天哈尔滨的天气走势。那今天白天呢，哈尔滨是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2度，西南风3级。明天白天小雨转阵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3度，西南风3级。那周一我们来看一下啊，也就是今天啊，最高气温28度，多云，最低气温21度，西南风4级。
0: 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我是海兰，于日常点滴接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1: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